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今天的节目里啊，我想为您介绍两位不走寻常路的创富高手。凌晨四点，黑龙江齐齐哈尔的牛肉交易区已经忙开了，新鲜牛肉现切现拌，就地开烤，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飘着肉香。烧烤的火爆也带动了附近的牛肉养殖，几百公里外的延边，朴哲龙正在跟农户谈价格，别人压价，他却主动涨价，一斤多加1块钱。延边黄牛生长周期长，出肉率低，农户都不愿意养殖，唯独朴哲龙看准了他紧实上乘的肉质。冬天呢，他给牛圈铺上地暖，保住牛犊的存活率，牛肉精细分割成26个部位，雪花牛肉一斤能卖到120元，一头牛多卖2000元。金达莱村的李春辉却跟延边的传统美食地窖辣白菜较上了劲儿。第一年他腌坏了8吨，全喂了牛。为了寻找优质黄心白菜，他3倍市价收购，倒逼农户改良种植，制作辣白菜坚持用手工抹酱，地窖发酵15天，成本摆在那儿，但是经销商却嫌贵了。他另辟蹊径，让游客进村体验腌制，直播卖货，短短2小时的时间成交上千单，给村里的白菜种植户兜了底。一盘鲜切烤肉，一坛地道的辣白菜，从乡村走向全国餐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满是烟火气的创业故事。
1: 凌晨四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还在沉睡，菜市场的牛肉交易区却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齐齐哈尔是东北重要的牛肉集散地之一，每天都有大量的牛肉在这里完成交易，打包、装车、发货，工人们手脚麻利，一刻不停。
2: 这个是打包好的吗？
3: 对，这个是打包好的。
2: 打包好的是要往外卖吗？
3: 对，全国发货。
2: 全国发货。
3: 对，全国
2: 哪种渠道买您的肉啊？
3: 有线上的，还有线下的。我们这个齐齐哈尔啊，养育出来的肥牛是油香、奶香、肉香，
2: 都是供给烧烤店的吗？
3: 对，烧烤店、火锅店还有中餐店。
1: 据统计，在齐齐哈尔市域范围内，大大小小的烤肉店超过1万家，1万多家烤肉店，意味着这座城市每天都要消耗海量的牛肉。也意味着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都飘着烤肉的香气。
4: 齐齐哈尔烤肉哪家都挺好吃，路边的也非常好。
2: 齐齐哈尔所有的烤肉都好吃，
4: 我就喜欢吃这种地摊的。
1: 齐齐哈尔的烤肉店数量众多，烤肉的方法也颇具特色。当地人最喜闻乐见的一种烤肉吃法就是地锅烤肉。人们首先在肉铺中挑选好不同种类的肉，工作人员会帮忙切好并现场调味，人们直接在肉铺中购买炭火，就可以到肉铺外面的地锅摊找好位置就地开烤。
5: 会热乎吧，就是大伙忙忙活活的，烤得非常热闹。
6: 就是说他家那个传统什么拌肉啊，这我们都懂事啊。
7: 哎呀，这第一次见这么壮观。
2: 怎么个壮观法啊？
7: 太过瘾。
2: 是肉壮观还是人吃的壮观？
7: 吃的也壮观，人也壮观。
1: 新鲜牛肉现切现拌，马上开烤，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牛肉的新鲜美味。这种热热闹闹的吃法不仅当地人喜欢，也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据统计，齐齐哈尔的烤肉店一年要消耗牛肉超过12万吨，平均到每天就是300多吨。如此庞大的需求直接带火了本地的肉牛养殖。在距离齐齐哈尔几百公里外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有一个人靠养牛年销售额做到了2000多万元。更特别的是，他养的牛每头能比别人多卖2000多元。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到延边去看一看。眼前这位正在拉牛的人叫朴哲龙，他是延吉一家养牛场的负责人。令人费解的是， 朴志龙跟着养殖户谈论价格，不是压价，而是主动涨价。
8: 平常价多给你5毛钱，
9: 目前也有点少点，反正。
8: 哎呀，又够高的了，五毛。
1: 一斤加价5角钱，见养殖户不太满意，朴志龙又往上加，直到养殖户满意为止。
8: 行，那给多给1块钱一斤，行不？
9: 行。
1: 价格可以加，但牛的品质不能含糊。朴志龙收牛很挑剔，挑选也就很仔细。
8: 光挑这样的，一毛色的。
9: 这价1毛色的。
8: 有花不行。
9: 有花不行吗？
8: 基本黄色的。完了就是长相也是好的，前后一样宽的。
9: 贵点啊。
8: 就是1毛色的那红的，纯年棉黄牛。
9: 行，你要多给钱就行。
8: 多。
1: 朴哲龙要的牛是延边本地品种延边黄牛，是全国5大地方2种牛之一。它的生长周期需要30个月，出肉率在43%左右，而杂交肉牛养殖周期只需要25个月，出肉率达到46%。
10: 延边黄牛不挣钱，完了那个长得太慢了。
11: 延边黄牛比改良牛出肉率还低，所以挣不了多少钱。
12: 也卖不上价。
11: 对，也卖不上什么好价钱。
1: 当地养殖户不愿养，朴哲龙却看出了其中的商机。因为养殖时间更长的延边黄牛，肉质更紧实，煲汤炒菜口感也更好。
13: 它肉质好，抗病能力强。
1: 朴哲龙在龙井市东胜冲镇流转了120多亩的林地，建了牛棚，买进了30多头延边黄牛。
13: 那时候刚养嘛，热情也挺大，大牛伺候的都挺好，料给的该给，那个水也给的该给。
1: 养牛顺风顺水，牛也长得挺好，可是没多久，朴哲龙的牛场出事了。
14: 小牛死了有个10多头吧。
1: 10多头小牛死亡，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这可让朴哲龙心疼坏了。
13: 天天那个看着给他伺候，怎么牛死了呢？心情很难受，也很着急。
1: 延边黄牛本身抵抗力强，应该是很好养的，可为什么自己养的小牛就这么脆弱？朴哲龙向老养殖户请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13: 冬天特别冷，零下三十四五度，四面都是山，嘎嘎冷的。他还那个肚子拉稀，还肚子疼，那个凉地里趴着，他肯定不舒服。
1: 问题就出在牛圈的地板上。为了方便打扫卫生，朴哲龙建的牛圈地板是水泥地。龙井市冬季最低温度能达到-35摄氏度。这么冷的天容易造成小牛犊受凉，老养殖户告诉朴哲龙，小牛犊刚出生的时候是关键，尤其晚上要格外注意抗寒保暖。于是朴哲龙在牛圈的地上加装了地暖。
13: 这个都是那个电地暖，
12: 脚底下这块都是地暖。
13: 对，它
12: 可以加热，
13: 温度可以调的，气温低的话我们温度再高点，能达到15度左右吧。
1: 给牛铺上了地暖，虽然成本有所增加，可牛场的小牛就可以安全越冬了。3年的时间，朴哲龙就把养牛规模扩大到100多头。可牛养大了之后，朴哲龙发现，怎么卖牛肉又成了一个难题。他的延边黄牛肉比市场上的普通牛肉要贵不少钱，可牛肉贵了，谁愿意买呢？朴哲龙先去拜访了几家当地的餐馆。
13: 当时吧，我发现不是所有的餐馆都用延边黄牛肉，没招了。
1: 餐馆不买，想想也正常，人家做的是生意，牛肉的价格一高，整道菜的利润就没了。可朴哲龙呢，成本摆在那里，想降价降不起，那这牛该卖给谁呢？既然餐馆不认，那就绕开餐馆，直接去找识货的消费者。想明白了这一点，朴哲龙就在龙井市开了一家只卖延边黄牛肉的专卖店。可开了店就有人来买吗？朴哲龙发现 愿意为高价牛肉买单的人远没有想的那么多。
15: 也不好干，当天的情况下吧，最多最多，咱说实在的，也就是半头左右，或者是有的时候不好卖的时候三分之一。
13: 他们也是进来看一看转一转就不买又回去了。
8: 是一头牛挺大的，1000多斤，一天卖个5斤10斤。
1: 怎么让顾客走进来？朴哲龙想到了促销，进店买满2斤牛肉送一斤牛骨头，牛骨头能熬汤，在爱喝牛肉汤的延边人眼里，这可是个不小的实惠。这一送，进门的人果然多了起来。可朴哲龙还不满足，
13: 怎么让他吃一次以后第二次再来呢？
1: 朴哲龙制作了一些折扣券，每次消费100元以上的顾客，朴哲龙就送给对方一张折扣券，顾客积累够10张就可以到店里免费换取一斤牛肉。
13: 凑10张的话我们给一斤肉，一张相当于就是将近5块钱了。
1: 通过送骨头和送代金券这两个招法，朴哲龙的专卖店生意越来越好。现在朴哲龙在龙井市已经有了4家牛肉专卖店，年销售额1000多万元。
16: 去年旺季的时候一天能卖3-4头，那个全年下来的话能卖200多头。
1: 销路打开了，可朴哲龙还不满意，他在琢磨一个新的问题，同样的牛肉怎么才能卖出更高的价格？市场上牛肉只分了4-5个部分，价格差距不大，这样的卖法是不是把好肉的价值给埋没了？通过和朋友聊天，朴哲龙知道国外的牛肉分得非常细，不同部位的价格也天差地别。朴哲龙心动了，他请来了分割高手，把自己的牛肉精细切割，分成了足足26个部位。
13: 通过那个精细化分割，我们比以前一斤肉多卖出6块钱，一头牛大概400多斤的肉算，我们一头牛多卖2000多。
1: 既然精细分割能提升价值，那有没有办法让牛肉本身变得更好更值钱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朴哲龙知道了牛肉界的顶流雪花牛肉，他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我养的延边黄牛行不行？带着这个问号，朴哲龙找到了延边大学的养殖专家。
17: 遗传基础比较好啊，最大的优点就是适合生产这个雪花肉，它的肉质非常好，在这个地方品种当中啊，它的肉质也是这个排在前面的。
1: 专家的话给朴哲龙吃了定心丸，可是要养出雪花牛肉，具体该怎么做呢？朴哲龙把专家邀请到他的牛场实地考察。
17: 如果要形成一定的雪花，达到一定肉质等级，育肥的时间，要达到30个月龄以上。饲料的营养调控上，主要是做到这个控制这个精饲料的用量。
1: 雪花牛肉其实就是牛肉里长出了白色的脂肪，像雪花一样分布，看起来漂亮，吃起来更香。可要把这雪花养出来，成本又得增加不少。投入这么大，这延边黄牛还能赚钱吗？
13: 现在这出来的这个牛肉就是雪花最多的地方，这一头牛能出个20斤左右，这个现在能卖120。完了，就是以前这个旁边这个53能卖53的肉吧，现在能卖80块钱。
1: 精细化分割加上培育出雪花牛肉，朴哲龙的这两个巧招让延边黄牛卖出了高价。现在朴哲龙的延边黄牛肉不仅在他的专卖店进行销售，还远销至北京、上海等城市，年销售额又翻了一倍，达到2000多万元。朴哲龙还跟当地的25户农户签订了黄牛收购合作协议，带动他们一起增收致富。
18: 朴总的带领下，这两年我就想还扩大规模。现在我们家现在牛基本达到了100来头。
19: 我家现在养了那有120头牛，一年收入能有个

0: 50-60万吧。
1: 朴哲龙让延边黄牛卖出了高价，同样是土生土长的传统食材，同样依靠地方特色做文章，在延吉市的金达莱村，有人正对着一颗大白菜较劲，他靠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硬是把几角钱一斤的大白菜卖到了一斤16-7元钱，还供不应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吉林省合隆市金达莱村是百年古村，地窖辣白菜一直是当地朝鲜族人世代相传的一种佐餐美食，可近几年却很少人做了，正宗味道越来越难找。几年前，合隆市政府决定把金达莱村的地窖辣白菜对外招商，免费教技术，还提供一个900平方米的地窖，条件是只要企业能把这份老手艺传下去。消息传开，一个做食品批发的人坐不住了，他叫李春辉。李春辉的家就在延吉市区，地窖辣白菜他从小就吃，又有特色又有政府扶持，李春辉觉得这门小生意完全可以做成大买卖。
2: 据我了解，有的泡菜企业的把产值都做到13亿了。我就觉得我们朝鲜族泡菜的口味啊，绝不次于其他的泡菜，这个发展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1: 李春辉拿出了200多万元，在地窖上面建起加工厂，跟村里的朝鲜族阿姨学完手艺，转头就买了8吨白菜，信心满满的开干。可等辣白菜出了窖，他傻眼了。传统的地窖辣白菜最大的特点就是口感爽脆，像这样一下子就能掰开，可是李春辉腌制出来的辣白菜徒手都很难掰断，吃起来又硬又塞牙。
2: 那7-8万斤都扔了，扔的都喂牛了，这牛都喜欢吃了。
1: 手法对，时间对，可味道就是不对。李春辉找到教他的阿姨，阿姨尝了一口，只问了一句，你用的是什么白菜？
2: 把刀给我拿过来，给我拿把刀。哎，我再切给你看看里边啊。看，这就是黄心菜啊，里边长得非常饱实啊，爆心爆得非常好。主要的心越往心里头越黄啊，外面绿，里面越往里边越黄，这就是黄心菜。
1: 原来腌制辣白菜不能用普通的白菜，一定要用黄心品种的白菜才行。普通的大白菜纤维较粗还多，经过长时间腌制，白菜帮会更硬更难嚼，而这种黄心白菜纤维细又少，腌制后更易入味，口感更爽脆。而这样的白菜该去哪里找呢？李春辉找到当地一家成规模的蔬菜种植合作社，请他们帮忙种植黄心白菜，谁成想负责人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3: 那年白菜最贱的时候8分钱，有很多菜都烂在地里，老百姓为自己就不砍了，扔了搁地里头。
1: 很多人种白菜亏了钱，就没人敢再种了，没有好白菜，再好的手艺也白搭。李春辉找到附近的种植户，提出只要大家按照标准种出黄心白菜，他就以市场价的3倍收购，不用担心白菜卖不出去，还能有这么好的收益，这一下大家有了积极性。可收购价高了，李春辉收白菜的标准也高了。
2: 这个黄心菜长到6-10斤啊，6-10斤吧，这个白菜已经长得很成熟了，包心包的也好，帮啊叶啊都质量是最好的时候。然后你看啊，我这么一摁很实诚啊，你摁一下试试，是吧？很实诚了吧？
4: 感觉里面很扎实，很扎实。
2: 哎，对，这已经长得那个很成熟了。
1: 每一颗收来的白菜，李春辉都会精挑细选，还会把白菜最外层不好的叶子全部去掉，只留下最中间的精华。
2: 我修剪这个白菜，是不是很漂亮？非常漂亮吧？我们每一道工序都是精挑细选，每一道工序都把不好的、不合格的叶子呀、帮子都要去掉的，这无形当中就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成本。比如说10000斤白菜，我们处理完了以后，能到7000斤已经不错了。
1: 进入工厂后，除了切割和清洗，所有的程序都必须手工来操作，最大程度地保证辣白菜的原汁原味。
2: 那么辣白菜啊，有三个技巧：一握芯儿，二抖，三抹料。把它抖散了，抖散了以后，它就抹料就好抹了。这个步骤啊，全部要由手工来操作。
1: 把涂好酱料的辣白菜放入0到4摄氏度的地窖，发酵15天，就可以品尝其美味了。
2: 来，我来给你捞一颗，啊，这颗漂亮，嗯，看看，
4: 看着真很漂亮。
2: 我们的辣白菜多好啊！我来拽一块儿，嗯，我来先尝尝啊。
0: 发酵14天了，依然嘎嘣脆。
1: 在李春辉的加工厂，这种以纯手工制作的辣白菜一天就能生产20多吨，这么多的辣白菜该怎么推向市场呢？李春辉把当地的经销商都邀请来品尝，参观地窖辣白菜。虽然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吃，但是16-17元一斤的价格让经销商们望而却步。
5: 说实话，价格太高了，一天卖1-2袋我都不想卖。
6: 很好吃，很入味，但是后来他这个价格我觉得挺贵的，就一直没有合作。
1: 地窖辣白菜腌制时间久，损耗率高，成本比市面上现腌现卖的辣白菜至少要高出3倍。成本摆在这里，低价卖就会亏损，可高价卖市场不认可。就算是临时降价打折促销能吸引到一波人气，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该怎么才能把这种辣白菜卖出去呢？李春辉整日在厂区琢磨着，走遍了厂区的每个角落。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所在的这个村不就是最好的销售地吗？金达莱民俗村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保存着非常完整的朝鲜族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每年接待30多万人次的游客来这里体验朝鲜族的特色文化。李春辉决定把腌制辣白菜加入到旅游体验环节。
2: 说注意了啊，今天我们辣白菜比赛，专业人员抹完了之后，游客可以参与啊。预备，开始。把你们的传统的好的手艺今天给我表现出来。
1: 很快，朝鲜族阿姨们就把辣白菜涂好了，游客们纷纷跑来品尝，赞不绝口。
2: 非常好吃，
7: 辣白菜，我们要开地窖，
2: 正宗的地窖辣白菜啊，正宗地窖辣白菜。
7: 谁要品尝？
8: 好，好，来，
7: 尝尝。
8: 好，
9: 对，我在现场吃的时候，那个感觉是最爽口的，打算带回去给朋友们尝一尝。
10: 吃完了以后，就是，不但甜在嘴里，都甜在心里那种感觉。
1: 这样沉浸式的体验，为地窖辣白菜赢得了口碑。活动结束后，很多游客都问，回家了还能不能买到？这让李春辉有了一个新的销售思路，那就是开网店。
2: 线下销售啊，我们的销售半径，非常小，我们只能销售东三省，但是线上销售它可以辐射全国。
11: 对，欢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啊！
12: 咱们现在就给你们展示一下啊，咱们什么叫我们朝鲜族地区特色的啊，辣白菜炒五花肉。
1: 主播们穿着朝鲜族传统服饰，就在村里居民家的灶台上做起了直播。李春辉的地窖辣白菜网店开业了。
12: 啊，跟大家说明一下啊，这任何佐料都不需要放的啊，直接五花肉炒完了以后，直接倒入我们的辣白菜就可以了。
1: 这样极具民族特色又有生活气息的直播，吸引了很多粉丝。一场2小时的直播就能促成上千个订单，靠着直播带货，李春辉的地窖辣白菜火了。
2: 这里有80多个缸，啊，一个缸啊，它产值1000，在15天，这里的这个窖里的就能产出8万多块钱。去年销售4000万，就这个状态之下，我是订单只进了10%。
1: 现在地窖辣白菜的年销售额达到4000多万元，为李春辉提供原料白菜的100多位农户也因此增收受益。
3: 现在不愁卖，跟以前的心情不一样。你看去年白菜贵的时候1.23块，高的时候达到1.4块，老百姓心里头乐美。
1: 一盘滋滋作响的烤肉配上

一碟爽脆的辣白菜就是最地道的家乡味。如今这份味道从长白山脚下出发，通过冷链和快递端上了全国各地的餐桌。朴哲龙深耕延边黄牛的品质，李春辉守护地窖发酵的传统，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把这片黑土地孕育的物产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都说种地靠土，可是在宁夏大片的盐碱地上，普通的土地板结，盐碱肆虐，种地低产低效成了困扰农户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农技推广员冯希红，他扎根田间20年，凭着一股执拗的韧劲儿，给贫瘠盐碱地种出了新希望。为了让新技术落地生根，他倾尽所能让利农户，免费送种苗，赊账供水肥，签下保收兜底合同，哪怕农户依旧迟疑观望，他也从未放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他20年扎根田间，攻坚克难，让盐碱薄地变身丰收良田的奋斗故事。
1: 就是我来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我的技术，我的品种，让你们有效益。
2: 搞宣传，今天我说你面软，我吃大亏的。这是我跟你说的心里话。他整整搞动。
3: 这位头发有些花白的人名叫冯希红，是一名农业科技人员。他正在向农户们推广的是这种人工机制枕，它可以代替土壤进行栽培，相当于一种人工土壤，但农户们似乎并不买账。
1: 你是十几个棚，其中有4个棚日光温室，咱合作4个，我想4种4收，你们今年要是能和我咱合作搞机制栽培，你搞成超市的啊？
4: 不是现在人都不愿投资。
1: 对对对，是啊。
4: 那么一点点东西嘛啊，觉得不长一茬也许都长不了口才，还别说长几茬，长3-4茬。好多人都就觉着，哎，种是肯定上当的。
3: 这样的场面，冯希红并不是第一次遇到。
1: 我原来是农村开发报记者。我经常采访专家，这个知道好多成果都锁在抽屉里。到农民当中呢，采访呢又发现了他们的品种单一，技术落后，就是他们渴望成果，没有人给他来推广成果。也就是说，过去在专家在科研和这个农民应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条鸿沟。我呢就想给他建立一个桥梁。
3: 宁夏回族自治区由于蒸发量大，在一些地势低洼地区，地下水蒸发过后，土壤中盐分会大量累积，从而造成土地的盐碱化。这一次，老冯希望在这片盐碱地上搭起桥梁。
1: 宁夏的这个日光温室啊，总面积达到20万亩。
3: 宁夏全年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发展日光温室。这样的日光温室可以用来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瓜果蔬菜，提升农户的收入。
1: 日光温室种植蔬菜啊，尽管有很多优势，但是它也有先天不足。因为它是有个塑料布把这个雨啊、阳光啊都隔离了很多，让它这个土壤不能自然的分解一些毒素，所以它就连作障碍非常严重，就导致了大幅度减产。
3: 当地发展日光温室比较早，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家的日光温室使用时间都超过了10年，连续的耕种又会让原本的良田逐渐盐碱化，造成农作物减产，农户收入减少。老冯希望用科学的手段减缓土地盐碱化的趋势，让农户的收成不再受到土地的局限。
1: 对，这个好，就是这个是进口草。

0: 这个可以的。
1: 行吧，先把树记下来。接下来下一步看看怎么再去调配，就是我们开始和全国的一些专家都共同的开始立项，在非耕地上种植园艺作物，也就是说包括在沙漠上、在戈壁上、在盐碱地上种植花卉、蔬菜、果树啊，

0: 情，让老冯的工作推进得极为艰难。
1: 我们这个技术啊，他们也没听到过，也没看到过。我们去了以后呢，即使我们送给人家，人家也不愿意用，所以就是让我们就是很失落。
0: 过去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直接在这里生搬硬套，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老冯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成果获得很多专利和荣誉，但是要想在这里得到人们的认可，还是得让当地的农户们对新技术有更直观的认识。

0: 这一天，在他的技术示范基地，老冯接待了一批前来参观的农户。
1: 大家，你转过来身子看后边这些红果，你们摘下来，有的可以摘下来尝一尝，口感更好。
2: 西红柿真好
1: 啊，是吧？
2: 真好，
1: 对吧？有啥瓤没有？
2: 有。
1: 你尝一尝，你感觉咋样？
3: 挺好吃的。
1: 再吃一口，怎么个好吃法？
3: 甜鲜的。
4: 我们之前种的那个土壤栽培啊，那技术我们都知道一点，但是这个极致种我们还没种过。
1: 我这应该也是就是一个土壤，是一个人工的土壤，里边有秸秆，有牛粪，经过微生物发酵呢，它是有各种全面的叫全营养，还有全营养素的，透气性好的这个人工土壤。为什么要用咱们这个人工土壤的这个栽培种呢？是因为你土壤里边常年种植以后啊，就是它在连续种植，它就产生障碍，叫连作障碍，它就影响下一茬这个产量和品质，它就起到了新的土壤的作用。
2: 这个基地袋能用多少年啊？
1: 对呀，这个就是正常呢，你可以用两年三年都行。
5: 假如要是我们要种这个基地栽培，这基地袋这个每袋多少钱？这成本现在多少？我们能不能优惠啊？
1: 这个根据这个需要量，是吧？还根据这个面积的量大了，这就价格就便宜，量小了你就就是你发不过去货就很贵。进来看，来。
0: 从现场的情况看，农民们担心的问题还是价格偏高，害怕难以收回成本。
1: 农民都反映价格高，我们也很矛盾。原因呢是这个栽培种里边啊，一定要用一部分进口的草炭，对这个植物的生长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它这个转化能力很强，所以说它的成本很高。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它需要量比较大，所以它不是因为单价高，是因为用的量大，成本高。
0: 参观已经过去了好几天，可是并没有农户愿意使用机制图，光有好技术却无人问津。着急的老冯决定从降低价格想些办法。
2: 我们的技术应该是配套的，全套的
1: 啊。
2: 大苗机制，
6: 这个机制供应我们可不可以成本价供应？
1: 嗯。
6: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苗，我们也是以成本价供应。
1: 嗯。
6: 然后算这个账的话，反过来我们给农民包输产品。
1: 嗯。
6: 底价包输，底价包输算过来，就是说我们就是比起来应该是也要比前两种方式要更划算一些。
7: 可以用苗推机制嘛？用我们机制种植，免费送苗的。
2: 对，
7: 对不对？这个方法
2: 可以。
8: 买机制，送苗子，然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水肥配套，水肥配套呢也没多少钱，可以赊给他。我们跟他签订这个报销合同，然后这个钱从这个收的这个产品里面扣除。
2: 行吧，咱就这么定，行吧，同志们。
1: 这项成果，要是把它锁在抽屉里，对农民是不负责的。因为好多农民啊，好多种大户的农民，可能因为这个连作障碍问题，要么给他免费一部分机制，要么给他免费苗子，啊，总之就开始让农民先进来这个门槛儿。
9: 我们开始

0: 踏上真实，谈项目，谈合作。好，老赵，咱们得聊聊。哪个棚啊？
1: 小心你慢点。哎
0: 呀，好好好。我那个定制一个月十天就卖果了，你这里才第二穗才开花。
1: 啊，就才点两穗花嘛。
0: 啊，两穗花才开花，我感觉就是，咱们已经合作过，这叫机制栽培了，还又恢复到土壤，就是个退步，叫远离了高收入。就是我们探讨过了，就是我们给你买机制，这个我们送苗子，送大苗。50天的大苗，你只要是按市场价格给我们产品苗子钱就送了。
2: 这两个农户，老冯已经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在不久前，老冯为了把自己的新技术快速推广出去，曾经免费给他们栽培机制试用。但在经过两茬收获之后，这些村民却拒绝再使用机制，而是换回了原先的土壤来继续种植。
0: 我们这一项新的成果推广啊，在农民没有认知的情况下，你必须赠送给农民，否则农民不用。我的苗子要送给他，他省了钱了，再一个他四茬的耕地费用他节省了，四茬的有机肥的费用他节约了，综合起来他的投入产出比是高的，啊，回收是高的，最后就能认我的账，我有信心。
1: 你说俺们风险太大了，农户的风险太大了。你看从刚才说的机制来俺们农，现在我们不论中不中，俺们现在已经把10000多就投进去了。俺们现在就像这现在跟这相比，俺们这一茬现在没有种之前，俺们这一茬现在也就是个2000片左右，成本是2000片左右，甚至3000高一点，3000俺们就说3000片，这现在10000呢，高于俺们4倍了。这是实话，这是所有农民都就这么想的，不单单代表我。谁都种这个都是利益最大化，那咱家后期万一这个东西价格区间的再有波动呢，1块钱成了5毛钱。咱们现在承受不了的就是那个机制土，现在机制土如果是不收费咱们就能行，或者是再适当减掉一点，减掉一部分。他们以前跟我们合作就是机制咱们不花钱，苗款由农户来提，农户来承担这部分，这个能承担。
3: 现在的农户啊，这边普遍都是这种现象，他不会考虑，都是说是因为我们这个模式啊，因为也是刚开始推啊，你说的再好听，农户他毕竟他没种过，他对这个是盲着，他不知道，他对后面的就是能给他的产收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他不清楚，他是有顾虑的，所以他还是就是比较就是有点这个接受不了。
0: 你那个棚闹不闹？
4: 我是想到呢，就前车就是那个机制，太贵，俺们也容小，
0: 那这个事儿今天也不定呗？
4: 定不了，定在月份呢。
0: 月月份定，好，这个成本呢，我们一直也在试图降低、降低再降低，啊，就是，我们降到了很微薄的利润，我们实在让不动了，啊，就觉得投了那么多的资金，这个成果啊。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2: 新技术推广又失败了，这也让原本充满信心的老冯心情低落，带着满身的疲惫，老冯回到家中。
0: 啊，西红柿让你炒鸡蛋。
5: 啊。
0: 看看怎么样，西红柿。
5: 豆腐炒大葱炒豆腐吧，这。
0: 哦，大葱炒豆腐。
2: 妻子不放心，年近六旬的老冯独自身在异乡，每隔几个月就会从山东老家过来看看。
0: 哦，今天做的不错。你怎么想起给我带煎饼来了这会儿？
5: 啊，你不是愿意吃吗？一个吃粗粮，对身体有好处，特意给你买的，送超市里。
0: 哦。
5: 好长时间没吃煎饼了吧？
0: 我这会儿来就断了煎饼了。正好你带来啊。哎呀，汤很小。很好。
6: 他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家里的事儿什么事儿顾不上，因为老人生病了他根本顾不上。当初他来宁夏的时候肯定家里都不愿意，这么大年龄了，老母亲也年龄大了，在这边就重新开始吧，重新创业。他那个性格脾气就干不成事，他不罢休。

0: 有一次那一年还是那个从那个大棚上摔下来了，摔下来以后那个锁骨给断了，锁骨断了就住了好长时间的院，担心家里担心嘛，没给父母说，没给老人说，第二天叫我来的，接着坐飞机过来，过来以后呢就是不干了吧，这就算了，咱也不愁吃不愁喝了，起码是什么自己来说，他不行，他心心眼儿的还是要把这个事做下去，把这个事业。
1: 自古就是叫忠孝难以双全，你热爱着国家，你为国家要做出更大的贡献，你家庭的这个孝道你可能就尽的少，就像军人一样，是吧？我们有好多科学家，你包括南极啊北极的考察呀，你有多少科学家也都是几年不回家呀，你过去那些两弹一星老专家，是吧，几十年都这个隐姓埋名啊，所以就是你做这项工作你要有使命感。
2: 来自家人的关心和压在肩上的责任感让老冯重新燃起了斗志，他回到了刚到宁夏时工作过的地方，这里尘封着一段让他难忘的往事。
1: 2005年呢，我在这里发展了500亩西瓜，农民出地出劳动力，我呢是负责出钱和出技术，前期非常好，到西瓜脱秧开始做瓜的时候收瓜不及时，最后结果导致70%的西瓜呢达不到商品标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滑铁卢啊，就是我来宁夏马上要到20年了，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痛，我很希望在我退休之前啊，我把这块土地上再做出点亮点来，给这个村的老百姓一个交代，给我自己的这个叫农业技术推广的人生有个交代。
2: 自从上次失败的经历之后，这还是老冯在宁夏第一次受到如此大的挫折，但这一次也同样没有让老冯消沉，他重新踏上了为新技术找销路的旅途。
1: 盐碱地，因为这是2019年树立的红丝浦区盐碱地农业改良技术示范区，说明什么呢？这个地方是我们宁夏著名的盐碱地。
2: 这一次他找到了一个周边盐碱地很多的村子，既然农户普遍反映价格太贵，那么想要把自己的新技术推广出去，就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让别人接受这个价格的理由。老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1: 就是这片这个地一共是多少亩？
3: 50亩。
1: 啊，对，这是计划是建大棚的地是50亩，是吧？
3: 对对对，
1: 这都是经过已经改良过的，是吧？
3: 嗯，对，这块原来没有盐碱，
1: 这块原来就没盐碱。
3: 这没有盐碱，因为它的这个地势是南高北低。
1: 南高北低。
3: 所以它的这个大水漫灌，它的水势从高往低流，它把土壤中的碱分一直洗掉，洗到那个低洼地势。我们北边那块就是盐碱地。
4: 我们村当时考虑就是在我们村庄的北侧建设21座大棚，当时也是为了留住民宿旅游的客人，然后在这儿采摘，通过采摘留住客人。
1: 调研我看完他的现场以后啊，我就觉得几千亩的盐碱地啊，如果把温室建在这里，能增加农民收入啊。就是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啊，就是我到哪里都要把我的科技成果就介绍到哪里。
2: 原来这个村子正在建设21座大棚，但是村子周围盐碱地面积太大，如果治理不但费时费力，成本也很高，村里正苦恼如何解决。
1: 这个地方叫白浆土，那个土啊就是种植蔬菜得需要大量有机肥，得需要2-3年以上的改良才能种好的产品。
5: 看着感觉怎么样？
2: 经过老冯的展示和讲解， 村里人终于认可了他的新技术。
1: 就是我们这个模式呢，就是已经经过了多种试验示范，希望能跟你们合作，啊，就是让满足你们这个旅游的需要。
4: 对，
1: 这叫民宿，是吧？大家在这里住在这里，吃在这里，啊，我们有信心能跟你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4: 就是
3: 在这里
1: 啊。
2: 此前在村民们眼中，价格太高的新技术，要是用在这里，则比起治理盐碱地的费用要少得多。
1: 40000块钱。
4: 这保温材料是也不存在问题，它是用的那种新型的保温材料。
1: 冬天最冷是多少度？
4: 最冷
1: 1月份。
4: 一月份可能达到7-8度吧。
1: 7-8度
4: 啊，然后
1: 那就可以了。
4: 白天的温度基本上在17-18度左右。它这个外面这里面这边还有一个，它到时候还有一个那个啥，就是专门一个新型的那种保温材料。对，可以通过那个，就是这边把热量吸收好，然后晚上它可以发热。
1: 对对对，
4: 对，这就相对温差就比较小一点。
1: 对，好，行，这个就是四种四数没问题。
4: 正好你把你们的技术好好给我们指导指导。
1: 对，我们得到你们认可，我也觉得挺荣幸的。
4: 对，把大棚建在北侧之后呢，充分利用了咱们的盐碱地，最后是也是得到了我们所有人的皆大欢喜。一方面是减少了我们村集体一个支出的一个成本，另一方面是农户的土地留下来了。
1: 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记得当时袁隆平老先生啊，给我亲自提了两段话。一段话呢是发展民族种业，振兴中国农业；还有一段话呢，就农业兴则国兴，农民兴则民兴。尽管我60岁了，现在感召着我用更大的热情来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来。我就说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干到70岁80岁也不停歇，小车不倒只管推。
2: 永兴村盐碱地上的21座日光温室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老冯的新技术推广有了良好的开端，将来他还要努力说服那些曾经拒绝自己的农户们，用自己的成果帮助他们得到更多的收获。
5: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6: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5: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7: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一同继续在奇峰峻岭间读懂自然，在烟火气息中品味山河。位于我国东部的长白山脉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山，历来是生态、地质和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专家研究的对象。有人说，长白山之所以威名远扬，是因为涵盖天池、瀑布、雾凇、林海等多种自然奇观。也有人说，是因为地理位置重要，它不仅拥有东北地区第一高峰，还是鸭绿江、松花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还有人说，因为那里物种丰富，是珍贵的动植物资源基因库。当然，最具神秘色彩的还属围绕长白山天池所产生的多种离奇传说，比如关于天池怪兽的猜想。而当您终于站在天池边，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值得了。那一汪深蓝向大地睁开眼睛，与您静静对视，风从火山口掠过，水面不起一丝波澜，时间仿佛凝固，您会忽然明白，原来我们攀登的不只是海拔，更是内心的那道看不见的坎儿。接下来我们一起去长白山看一看。
0: 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贤。这部先秦古书中所说的不贤山，就是今天的长白山。据说是因为终年积雪，四岩不贤，才得此名。从上古时代开始，这里便是多个少数民族发祥地，因而被各族先民奉为神山。茫茫林海雪原，一片银装素裹，这就是人们对长白山的第一印象。有人说，之所以叫长白山，是因为山中常年有积雪，而冰雪覆盖的原因，就是地处高海拔、高纬度地区，而且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特殊，处在日本海暖湿气流与西伯利亚寒流相遇的地带，使得这里多雨雪天气，积雪期更是长达九个月。五月立夏一过，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陆续换上夏装，可长白山峰顶依然白雪皑皑，美丽的雾凇景观在这里也是随处可见。为了一睹长白山里的冰雪奇观，隆冬时节，考察组跟随相关专家走进长白山腹地进行考察，深入了解这座著名山脉的地貌特点和生境特征，以及对周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
4: 有点太阳，
5: 得越过那
6: 个林
5: 子，照下来才能拍出这个。
6: 哦，
5: 哎，对，
6: 刚升起来。
7: 啊，我看现在这么早，已经有不少人了，已经有很多人。
0: 向导告诉队员，雾凇 一般在天刚亮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近中午的时候消失不见，所以在当地，雾凇的最佳观赏时机就在太阳初升之时。大家起早进入山中，此时阳光还没照到河边，但令人奇怪的是，此时河面并未封冻，氤氲的水汽将这里渲染得如同仙境一般。原本了无生气的枯草朽木，被洁白晶莹的松花布满后，如同琼枝玉叶一般，在阳光下更显得晶莹剔透。
5: 侧过来，
6: 挺漂亮的，很有仙气，
7: 感觉像仙境一样。
0: 在晨晖中，河水笼罩着浓重的水雾，河中游弋的野鸭犹如在天空翱翔一般，让人顿觉如坠梦里。此时气温已下降至零下十摄氏度左右，为何这里的河流并未封冻呢？考察组决定以一种较为特殊的方式近距离对这条河流进行探查。
8: 你是不是把瓢老师跳起来了？
9: 这块好新鲜。
0: 在天寒地冻的冬季在河水中漂流，对队员来说还是第一次。行进了十几分钟，队员并未感到预想中的寒冷，似乎冷空气对这个地方格外厚爱。
10: 它这个河水啊非常干净，我们现在漂的这条河它全部都是矿泉水，并且是属于优质矿泉水。
11: 那么当地人说这条河它没有源头，哎，没有上游，没有上游水从什么地方来？
0: 为了寻找不动河的源头，考察组来到岸上，一路向上游寻找。
10: 哎，我们看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泉，
5: 嗯，但是表面很平静啊。
10: 但是的话，你没有看出来它有一种上涌这样一种感觉。
5: 对，
10: 实际上泉有很多种，比如说像济南的趵突泉，看见这个泉水啊，它咕嘟咕嘟往上在涌。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啊，因为它下边这个承压，这个水的压力不够大，所以它是顺着这个裂缝啊，它是慢慢渗漏出来的。实际上这个地方的泉很多，那个也是一个泉，这也是一个泉。
11: 你看看这个的话，就是冰碴，是吧？这是冰荒。哎，这个木头棒上它就结了冰荒，但是我摸一下这个水，摸一下这个水，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结
5: 啊，并不是那种
11: 冰，并不是很冰手的那种。
5: 对，
11: 它的温度是稳定在八度左右。
5: 嗯。
11: 这个也就是我们那个下边不动河的一个作用。
10: 我们看一下这个玄武岩。
0: 专家告诉队员，长白山北麓有大片玄武岩，由于玄武岩中孔隙较多，可以成为地下水的含水层，因而在长白山周围出露很多山泉，而这些泉水就是形成雾凇景观的功臣。专家解释，形成雾凇的水汽是由于河面的水蒸气遇冷凝结而成，虽然河水温度并不高，但是此时气温在零下几十摄氏度，河水水温相对于气温来说并不低，因而会产生水雾，进而凝结成雾凇。继续向上游行进，队员又发现了几处泉眼。
12: 它这个水量还是很大的、
10: 哦、水量非常大。对对，
5: 它这儿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10: 我们现在就是马上测一下它这个水温。好好，
5: 嗯，
10: 现在应该稳定啊。
12: 稳定了，
5: 稳定了，差不多稳定。6.5。
10: 对，你看这个水温现在是6.5度，嗯， pH 值现在是7.63。
5: 嗯，
10: 这个地方呢叫做七星泉，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啊有七个泉都在这里的话出漏了。因为现在我们所处这个位置啊是玄武岩台地的一个边缘，实际上就是这个火山长白山的火山喷发的时候啊，它产生的这样的熔浆，熔浆就是从那个山顶上向下慢慢这样流淌，那么流淌基本上就是流淌到我们这个地方啊，就达到了一个边界。实际上玄武岩里边这个孔隙和裂隙它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相互连同的三维的一个渗水的一个空间。因为玄武岩呢它这个岩层厚度很大，然后呢它面积分布又广，所以长白山这个玄武岩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下水库。
0: 专家说这里地下水受地表温度影响较小，所以在冬季喷涌而出的时候温度依然会保持在零摄氏度以上，而且玄武岩有很强的过滤作用，使得这一带的泉水十分纯净甘甜，完全可以成为冬季林间动物的水源地。为了验证这一说法，在不动河附近大家搜寻到一处兽道，在这里布设红外相机，
9: 布放的高度大概也就是50厘米左右就可以。
13: 高50厘米。
9: 对。
0: 几天后队员再次来到布设相机的那片山林，
9: 咱们看看这个，看它能拍到什么动物。这个小型动物就没有出现呢。
13: 哎，它这什么？
9: 对，我们刚才播放的是
14: 这个，刚才那个是个雕是吧？
9: 对，雕，紫雕，还有黄喉雕。
0: 队员发现在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中多次出现紫雕、黄喉雕、狗獾等幼科动物的身影，松鼠、马鹿、狍子等动物偶尔会出现，但这足以说明林区生物多样性的真实情况，并且不动河确实为冬季动物们的取水处。

千万年漫长岁月里，长白山区经历了四次火山喷发，形成了广阔的长白熔岩台地，熔岩厚度高达几百米，只有少数山峰突出在熔岩地面之上。而距今8万年前的一次猛烈的火山喷发，导致火山锥顶崩塌陷落，形成漏斗状火山口。天长日久，积水成湖，形成了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也是中国最深的湖泊，它就是长白山天池。资料显示，长白山天池平均水深204米，最深处达到373米，蓄积的水量高达20亿立方米。环池分布着著名的16座山峰，均在海拔2500米以上。1908年的清帝国大厦将倾，内外交困。这一年的5月，43岁的奉天候补知县刘建峰被指派为奉集勘界委员，深入长白山地区进行勘察。当时的长白山地区是一片人迹罕至、神秘莫测的土地，山里虎豹横行，险象环生。此前清政府曾多次派人对长白山区进行踏查，但每每都因路途凶险无功而返。1908年，刘建峰和他的勘察团队向长白山深处走去。在这支队伍里，有5名携带了当时先进勘察设备的测绘员。这是中国历史上科学踏查长白山的第一步。在历经各种磨难和艰险之后，刘建峰和他的团队终于登上了长白山主峰，他成为中国官方全面踏查长白山的第一人。据记载，这一年的7月26日，刘建峰一行第一次来到了长白山天池边，笼罩千年的神秘面纱终于被考察队揭开，也让科学之光第一次投射到了白山圣水的秘境之中。关于天池怪兽，刘建峰有这样的记述：自池中有物出水，

黄色，手大如盎，方顶有角，长项多须。在这次踏查中，刘建峰和团队拍摄了很多长白山的图片。据他描述，山中天气时日久雾，能见度不高，因而关于天池中的怪兽并没有拍摄到相关照片。但在撰写关于长白山的著作中，他却对天池附近奇异物种有所记载，比如背生两个鱼鳍的双脊鱼，生有四只翅膀的四翼鸟等等。刘建峰和团队的这次勘察历时120多天，拍摄了长白山灵迹全影，收录照片42幅，是我国最早客观记录长白山的珍贵图册。照片上穿深色衣服的人就是刘建峰。刘建峰和勘察队使用了当时先进的测绘技术，记录了精确详尽的科学数据，绘制了第一张长白山天池图。在这次系统考察中，刘建峰对长白山不知名的240余个山岗一一进行考证。在测量天池周边16峰的时候，还为它们各自命名。此后，长白16峰的名字流传开来。为记录给长白珠峰命名一事，他欣然写下：“辽东第一嘉山水，流到于今我命名。”刘建峰此行不仅勘测了长白山，还率队查清了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之源，成为全面科学考察长白山区的第一人。他撰写《长白山江冈志略》，为后人认识和研究长白山留下了珍贵史料。这位老人叫刘自立，他的曾祖父就是刘建峰。他手中拿着的是曾祖父使用过的一枚印章，在刘建峰创作的《长白山江冈志略》封面署名就是天池吊叟。1910年1月，清政府根据刘建峰等人的勘定，设立安图县，希望安定图们江界，保国安民。刘建峰被清政府委任为新设立的安图县首任知县。

0: 如今长白山脚下的安图县已经迎来了安定图强的新时代。这位安图县第一任父母官依然守护在长白山脚下，遥望着这里云卷云舒，四季轮回，见证着世世代代的人们对长白山的敬仰与敬畏。考察组经过走访得知，经常出现在天池周边的物种不少，有紫貂、松鼠、狗獾等等。其中水獭被当地人认为是最接近传说中怪兽的物种，它水性娴熟，善于游泳和潜水，为了寻找更多的食物，它们经常迁移，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从上游到下游，会出现在多个水域环境。水獭在水中通常用后肢和尾巴打水，推动身体向前，游动速度很快，升降和转向都十分灵活，偶尔还会像海豚一样在水面上跳跃。水獭在游进水面时，习惯把头、背和尾巴都露出来，还常用踩水的方式站立起来，因此可能被人们误认为是水怪。那么天池附近是否真有水獭呢？队员在几个地方分别布置了红外相机，在一条小河边，相机拍摄到这样一段视频。视频显示，在夜间的河边有两个生物同时出现，前方奔逃的是一个小型生物，后面的捕食者从体型和游动方式来看就是水獭。我们看到小动物在上岸的时候被水獭成功捕获。长期在这里进行观测的研究团队发现，长白山天池周边环境良好，食物丰富，耐寒的动物很适合在这里生活。而且因为不动河冬季不结冰，可以提供多个水源地，玄武岩的过滤作用又使得水质良好，口感甘甜，于是这里就成为水獭等多种生物的栖息之地。在这方天地，冰与火的衍生物和谐并存，相得益彰，为专家了解和研究长白山环境和物种情况提供了参考数据。专家告诉我们，天池怪兽的身份是否揭开，都不影响长白山冰和火融于一体的特性。也正是这个显著的特性，塑造了这片土地的秀美神奇和物种多样性。目前已知分布在长白山的野生动物有1600多种，植物2600多种，足以说明长白山是世界上难得的物种基因库。
1: 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
6: 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

0: 我们一起云游了长白山，不禁感慨，这世间总有一些高度值得奔赴，总有一些风景只为愿意向上的人展开。上完了山，咱们再下水去探寻一下美食之旅。当您端起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或许不会想到同一片稻田里正上演着怎样热闹的水下江湖。在辽宁盘锦，稻浪翻滚的田野下，河蟹们正在迷宫里脱壳成长，身怀攀岩走壁的绝技。在四川绵阳，孩子们卷起裤腿跳进稻田，伸手一摸就是一尾活蹦乱跳的稻花鱼。而在陕西汉中，这片古老的土地更神奇，甲鱼、小龙虾、贝壳，每换一条水沟就能摸出不一样的惊喜。稻田从来不只是种稻的地方，它是鱼、虾、蟹的家，是农民与自然合作的舞台，更是中国人千年农耕智慧的活化石。稻养鱼，鱼肥田，蟹松土，稻护苗，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一起出发吧，去稻田里听听那些藏在水面下的丰收故事。
1: 在辽宁盘锦，咸淡交融的湿地环境让稻与蟹互相滋养，成就了一田双收的绿色农业典范。让我们从这片北国湿地开始，探寻稻田里鲜味的秘密。根据当地人的提示，我们直接前往稻田蟹养殖场。此时养殖场里正在举办稻田蟹运动会。选手们已经蓄势待发了，我们也报名加入其中参加比赛。
2: 预备，
3: 开始了，
2: 开始。
1: 第一回合钓螃蟹，在规定的一个小时内钓螃蟹，选手在钓得的螃蟹中选择一只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螃蟹攀岩比赛。第三回合是玻璃栈道的比拼，获胜的将成为今年的蟹王。回合的钓螃蟹至关重要，为了钓出最强螃蟹，选手们使出了看家本领，饵料也是非常有讲究。
4: 哎呀，一起夹着了，
5: 大螃蟹
2: 够大呀。
6: 好，大家不要钓了，时间到了。
7: 哎，我这游一个了。
1: 回合比赛结束，选手们的成绩如何呢？
8: 三号选手两只。
1: 到了四号选手，裁判竟然跑去拿了个桶过来，这是要干啥呀？
9: 一、二、十。
1: 稻田里不仅螃蟹大丰收，还有钓蟹能手。一个小时11只河蟹，5-6分钟就能钓到一只螃蟹。但是要想争得蟹王，还要看能不能在接下来的两个回合中夺冠。这就意味着大家选出参赛的螃蟹要有真本事。
2: 我这个叫小旋风，跑起来嗖嗖的。你这叫啥呀？
10: 我叫大蜘蛛。
2: 大蜘蛛是吗？
11: 我这喜羊羊，青青草原它腿最长。
12: 青蜂侠，像风一样。哦，
13: 我这个叫小短腿。
2: 你这叫啥名？
14: 我叫小钢炮，
15: 只有油门没有刹车。
2: 你这叫啥名？
16: 我这叫大东北，
2: 想走就走，想啥就啥。
1: 看起来就是普通的螃蟹，它们真的能攀岩吗？网长5米，与地面形成30度的夹角，这一个环节是对盘锦河蟹力量和灵活度的巨大考验。
17: 第二回合螃蟹攀岩比赛开始。
1: 螃蟹攀岩大赛精彩上演，起跑以后是状况百出，大蜘蛛横着爬，小钢炮倒着爬。眼看着落后，喜羊羊选择了飞机模式，但是没有成功着陆，还将青蜂侠带回了起点。小短腿和小旋风全速前进。
2: 啥名？啥名？
18: 小短腿第一名。
19: 哎，漂亮。
2: 小旋风慢一点。
1: 小旋风以一条腿的优势胜出，实

0: 属意外。话说回来，这儿的螃蟹还真是挺厉害的，这么高的网说上就上，个个都能攀岩。但是这玻璃栈道可就没那么容易了，玻璃表面极为光滑，螃蟹到了上面没有抓点，只能是凭借自己的蟹钳进行爬行。蟹钳的着力点只有那么一点，如果没有充分的腿部力量和爆发力，恐怕连站起来都困难。
1: 第三回合螃蟹玻璃栈道比赛现在开始。
2: 看那个大东北就倒车的东北。
0: 喜羊羊开启了领跑模式，小旋风小钢炮奋起直追。
3: 喜羊羊喜羊羊，哎，
4: 小旋风小旋风小旋风。
0: 最后时刻，小旋风完成了反超，小旋风成为了蟹王争霸赛的冠军。
1: 我这小旋风怎么样？
5: 非常好，嗖嗖的。
1: 友好友好，请撒开。
5: 走走。哎呀，我大蜘蛛虽然没拿第一名嘛，也非常开心。
1: 你都输了还开心呢？
5: 每个小时钓那么多螃蟹，说明产量很高。能攀岩有玻璃赛道，说明质量杠杠的。今年是个大丰收年。
0: 这看似玩闹的比赛，实则每一个关卡的设置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能攀岩，在玻璃栈道健步如飞。这儿的螃蟹还真是身怀绝技。
1: 接下来大家要等着美食登场了，要用这个钓上来的螃蟹做一道特别的美食。据说啊，这是盘锦最流行的螃蟹吃法。究竟是怎么个吃法呢？
0: 锅里放上半碗水，一点盐，葱姜垫底，螃蟹入锅，灶火升起，半个小时以后，呼，螃蟹就出锅了。虽然这些螃蟹身怀绝技，但是个头都不大，这样的螃蟹吃起来会有啥特别的吗？
1: 壳还挺脆哈，挺鲜。
5: 我这螃蟹不仅身怀绝技，还内功深厚。
1: 内功？
5: 对，你大概看一看，尝一下。
1: 这黄真的是咸蛋黄的口感，但是特别鲜，特别甜。
5: 是不是内功深厚？
1: 啊，您说的内功深厚就指黄多肉甜是吗？
5: 对对对，我们这是内外兼修的稻田蟹。
0: 这内外兼修的稻田蟹是如何练就这一身的本事的呢？就在帮王大哥喂螃蟹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一只螃蟹有些异样。
1: 哎呀，这个正常螃蟹壳是硬的，这个是软的，真的特别软。
0: 这只螃蟹跟我们看到的稻田蟹非常的不同。我们看到的稻田蟹是身怀绝技，但是眼下的螃蟹摸起来软软的，怎么也没办法跟身怀绝技的稻田蟹联系在一起。
5: 这是刚脱完壳的螃蟹，刚有一个多小时吧。在这种情况下吧，螃蟹最容易受伤。
1: 受伤？
5: 在这个时候吧，各种鸟类吃这个螃蟹，水耗子，有时候螃蟹也吃螃蟹，还有那个虾也吃螃蟹。
1: 就这时候吃啊？
5: 对，都这时候。
0: 螃蟹的生长很特别，每脱一次壳就长大一点，但是脱壳的时候会用尽全身的力气，身体软的像一个豆腐块，想要爬行运动都非常困难。这样的螃蟹要如何变身成身怀绝技的稻田蟹呢？王大哥说，答案就在稻田里。走在田埂上，我们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我们打算下田去找找。
1: 人家水稻都是行是行，垄是垄，你这还错综复杂的，
5: 像迷宫似的。
0: 错综复杂的稻田对于稻田蟹来说就是一个超级大迷宫，为稻田蟹提供一个

0: 且共生的生态模式，不仅使螃蟹肉质格外紧实饱满，更让稻田拥有了天然有机肥，实现了优质高产，真正实现了水稻螃蟹双丰收。在盘锦，地道的稻田蟹享用方式莫过于一盘烤螃蟹，可烤这种做法，蟹肉不会干柴吗？第二天，我们就带着螃蟹来到了一个特别的小院里，据说这儿的主人燕阿姨可是烤螃蟹的高手
1: 啊。那咱把它放一边去啊。
2: 好好好，
0: 来。本以为燕阿姨会准备炭火，没想到她却熬起了鸡汤。烤螃蟹为何需要鸡汤呢？我们还没来得及发问就被叫走了。
3: 哦，小丁，咱们先薅点葱，再薅辣椒，咱才能烤螃蟹。
1: 你这葱长得是真好啊。
3: 哎，小丁，小张，回屋熬葱油。
1: 好嘞。
0: 葱切段，姜切块，洋葱切丝，这些准备都是为了熬出一碗极致的葱油汤。
4: 这个好香 啊！
5: 熬出香味了吧？这个是烤河蟹的灵魂，必须有这个葱油。我们把它盛在碗里，用这个盘子给它扣上，这样这个香味都在碗里。
0: 六个小时过去了，燕阿姨将鸡块捞出，满满一勺葱油，紧随其后的一把辣椒放入汤中，一锅卤汁就此备好。高汤将螃蟹的鲜甜激发到极致，
4: 卤好了，
0: 先卤再烤，蟹肉不干柴，蟹壳更加酥脆，卤味与烤味完美融合，带给人不一样的舌尖滋味。
5: 刷葱油，这是灵魂，看吧，咱们这螃蟹还新鲜，你看咱这葱油熬得还香，
1: 真的太香了，这个葱油的味儿已经出来了，这非常非常香，太期待啦。
5: 哎呀，
1: 走，烤螃蟹来喽，快来。
0: 退海而成的盐碱地，在智慧的盘锦人手中展现出了绿色发展的无限可能，当地人种水稻养螃蟹，实现了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更是成就了盘锦大米和盘锦河蟹这两块金字招牌。接下来，我们将目光从稻蟹共生的渤海之滨，转向西南腹地的四川绵阳。要说起绵阳的美食，最不能少的就是夜市里的江湖菜。江湖菜以烹饪粗犷、调味重为特点，菜品特别接地气儿，也非常的有烟火气，但是很讲究食材品质。河鲜就是江湖菜的上品食材，例如鲫鱼、黄鳝、黄辣丁鱼都是极具代表性的河鲜食材，曾经河鲜多为野生，品质数量都没法保证，据说当地的年轻厨师永富有着自己独有的进货渠道。
6: 徐哥，
7: 哎，
6: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进货渠道？
7: 对对对，
6: 那这不是池塘和那稻田吗？
7: 错了，这是我们的生态园区啊。
6: 生态园区，
7: 对，
6: 这就是咱们说的是鲢鱼共生和稻鱼共生，
7: 对，他们两个是相结合的。
6: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俩一会儿得下河捞鱼是吗？
7: 肯定的，
6: 要是捞鱼我可擅长啊。
7: 那不一定，我捞鱼是专家哦。
6: 哎呦，那咱俩比试比试。
7: 走啊，
6: 走着走着走着。
0: 这片上有秧下有鱼的稻鱼共生田，之前水稻因不能排水而储水性能不好等原因，亩产极低。后来，当地将20亩旱稻田改造成稻鱼共生种养结合模式，将其盘活。鱼在稻田内活动，既能改善稻田环境，提升肥力，不仅提高了水稻产量，还成为了当地的一景。稻田摸鱼成为了热门活动。当天正好赶上当地学校组织的抓鱼活动，编导跟永富也加入其中，一起感受一下稻田鱼的活力。
8: 准备好了没有？
9: 准备好了。
10: 准备好了。
8: 开始，
11: 自动下水。
10: 上。
11: 自动下水。
12: 直接从这跳下去，直接就是一。
10: 来来来，把鞋脱吧，哥。哈哈哈哈哈！
13: 还猜我们下水呢？
14: 跳。

0: 说做就做，稻田鱼制作也讲究个原生态，配料也都是来自农家自制或者田间地头，这样烹制出的甜鲜才更能吃出江湖菜的味道。
1: 油温我们烧至5层啊，感受到手背很烫的感觉，我们就先倒入干青花椒跟红花椒，呛出花椒香味，然后就立马倒入我们的泡菜系列进行炒制。

有两种酱料啊。第一是我们四川纯手工制作的老豆瓣，这个泡一样，它是由泡二荆条制作，用料理机打制成酱，这个酱加进去是增加它的泡椒香味。酱料炒香，加入我们的清水，香醋大家知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啊？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香醋加进去，第一是使鱼更香去腥，第二是使汤。

0: 弦子将下过去煮，为啥子啊？它能使这个汤汁跟鲜汁将会更浓。不知道大家听说过香不了哈？它是烧鱼里面必备的一种食材，加起进去蒸鱼的香味，蒸汤的香味，蒸我们的飘香味。
1: 好料不费工，甜鲜鱼做法并不复杂，汤汁儿咕嘟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这种比较粗犷的甜鲜鱼做法，是否能赢得小朋友们的喜欢呢？
2: 来，小朋友们，
3: 小朋友们吃鱼喽！
4: 吃我们今天的美味吧，开始
3: 吃鱼喽！
4: 吃鱼喽！
1: 小朋友们吃着自己亲手抓的鱼，味道是格外香。那这稻花鱼有什么不一样吗？这稻花鱼大量摄食蚊子、幼虫、丁螺、水草，能够对稻田起到除虫除草的效果，降低了人力成本。稻田摸鱼也成为了当地乡村旅游的特色。同时，稻鱼共生的模式下养殖出的稻花鱼腥味少，肉质也更加细嫩。从稻田到餐桌，美味成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从绵阳一路向北，在秦岭脚下的汉中盆地，这儿的人们洪亮深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谛，正在谱写着另一段美味传奇。我们发现面皮几乎是汉中人家家饭桌上都少不了的主食，那正宗的汉中面皮口感到底如何呢？
5: 在汉中啊，一年四季的餐桌上都少不了这道经典美食，看，就是这个汉中面皮儿。而且啊，它还有一个经典的搭档，旁边是这碗菜豆腐，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啊，闻着特别香，看着就很弹牙，来尝一口啊。嗯，哎，特别香，特别糯，挺有嚼劲儿的。不过呢，我发现这个面皮的味道啊，有一点奇怪。面皮看着不像是用面做的，反而有一股米香味儿，而嚼起来呢，感觉也是比较香、比较糯，特别像大米做的。
1: 香滑软糯的面皮，尝起来却不是面做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到后厨，恰好做面皮的师傅正在进行准备工作，然而我们却发现地上摆的一盆盆原料却都是白花花的大米，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6: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尝咱们这个面皮它怎么不是面味儿，一股大米味儿，我看您这泡的也是大米啊。
7: 是呀，我们这本来就是大米做的。
6: 那它为什么叫面皮啊？
7: 它做出来像面条，所以我们汉中人都把它叫面皮。
6: 哦，实际上是大米做的是吧？
7: 是的呀。
1: 原来汉中方言里把大米浸泡后磨成的粉称之为米面面，用米面做成的皮看起来也很像面条，当地也就称为面皮。不过大米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筋道又香糯的口感呢？后厨大姐告诉我们，面皮好吃主要在于稻田中的宝贝。我们在盘锦稻田里见识了稻田蟹，绵阳稻田里的稻花鱼，那么汉中的稻田里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6: 这水里这能有什么宝贝啊？
8: 你悄悄的，等一会儿你一定能摸到宝贝的。
6: 我还得悄悄的。
8: 他先拿到了。
6: 居然有甲鱼在这个水里，这就是咱们的宝
8: 贝、啊。我就说有宝贝吧。
6: 这么多贝壳。
8: 呀，这得摸到贝壳窝了。
6: 哇，这个像他们的家长一样，特别大。看这小肚子，很大个。
1: 在另一条鱼钩里，大哥居然又带着我们抓到了小龙虾，琳琅满目的河鲜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片神奇稻田，居然每换一条鱼钩就能摸出不同的宝贝来？原来汉中水资源丰富，农业灌溉条件优越，从事稻鱼综合种养历史悠久，能够提升土壤的养分含量，还能达到除虫的效果。同一片稻田 在综合种养模式下产出的稻米跟水产品通常也都更加优质。这里的大米主要为鲜米，米粒细长均匀，色泽清白，晶莹剔透，光滑油润，气味纯正，蒸饭油亮异香，柔韧不粘。产出的鱼虾蟹等水产品也肥美鲜嫩，肉质饱满。了解了汉中大米好吃的原因，更要尝尝大米做的美食。椒汁锅巴就是汉中人非常喜爱的一道美食，做起来也是十分简单。将焖熟的大米饭晾凉后，用手在锅底不断按压，至米饭成为一个半糊状的碗形。接下来往大米饭上缓慢地浇上食用油，让油浸没米饭，慢慢炸至成型，煎至颜色金黄后即可捞出。再用番茄酱、生抽、白糖等调料调制成一份茄汁，浇在锅巴上即可，一道香脆酥软的椒汁锅巴就可以上桌了。清香四溢的大米加上锅巴微微的焦香，充满层次的香气和口感。除此之外，稻田里产出的鱼虾也都十分肥美，鲜味十足。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导下，中国农民用智慧与自然对话，让传统稻田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从辽东湾畔的稻蟹共舞，到巴山蜀水的稻鱼欢歌，再到秦岭南麓的稻米飘香，这些独特的生态农业模式正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篇章。当生态循环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稻田已然演变成一个充满生机的微型生态系统，守护着粮食安全的生命线，更是孕育着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曹华把迷你蔬菜送上北京市民餐桌。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蔬菜专家曹华分享他研发迷你白菜的初心与历程。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 AI 构建作物精准生长新蓝图。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李想介绍 AI 农技大模型如何帮助农民种好庄稼。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朋友，他是北京市农业农村局12316三农热线首席蔬菜栽培专家曹华。曹华老师1968年开始从事蔬菜生产技术工作，在学习提高的过程中，总结出实践、理论、实践的六字箴言。这六字箴言使他终生受益，也使他的技术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为以后的出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曹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曹老师，刚才您看我介绍您的这一段当中提到了您在学习提高的过程当中总结出了实践、理论、实践的六字箴言啊，这六字箴言呢，使您终身受益，也使您的技术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是这样吧？
4: 啊，对，这是自己总结的，当时推荐到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进行2年的，就是专业的学习理论知识栽培技术。当时因为学的课呢，有像土壤肥料啊、遗传育种啊、植物保护啊、植物生理啊、作物栽培等十几门课，但是在这个作物栽培的十多门课呢，我还是对蔬菜呢有情有独钟。这个原因就是当时4岁种小萝卜成功产生了兴趣，所以课余时间呢积极的找资料吃小灶，在早晚呢和中午时间到地里去观察这些蔬菜作物长势，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能够结果，多少天，什么时候能采收，都一一记在心里。另外呢，就是经常向老师呢去请教课本以外的一些问题，把观察到的现象跟老师请教。因为当时呢，书籍啊还是非常匮乏的，那个新华书店很少，但是极少的有，但是有呢，那价钱也比较贵，自己收入也不可能买好多书。当时呢，就是中科院遗传所有那个图书室，所以当时正好也是70年代那个中期嘛，就流行一些手抄小说，所以男孩子一般都手抄破案那种的，女孩子抄一些言情的。所以我呢，就在自己就是空闲时间呢，中午晚上啊， 就手抄一些蔬菜的栽培技术书。
5: 嗯，
4: 这个抄啊，我觉得非常有好处，不仅加深学习印象，所以还能呢经常今后自己再翻阅，这个记忆力啊，那个是非常好的。
5: 嗯，
4: 最后呢，又到那个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系统学习了几年的时间。
5: 嗯，
4: 所以这样经过两次学习，再加上自己实践，还有就是在学习中呢，我就体会到呢，学习理论知识跟自己的田间实践如果不结合的话，肯定就水平不提高。
5: 是的，
4: 所以我就概括总结为呢，这个实践再上升到理论，然后再返回到实践，这样能够提高自己技术水平的，我自己叫吧，叫六字真言。
5: 嗯，
4: 实际是自己体会。这个六字真言呢，是我那个终生受益。
5: 终生受益。嗯，
4: 应该说，技术水平提高也是比较快。
5: 嗯，
4: 所以为以后的那个工作啊，打一个基础。
5: 是的，是的。
4: 就是除之外，
5: 嗯，
4: 也经常像那个，你像中国农科院蔬菜发布所的那个王德斌老先生，
5: 嗯，
4: 这个张德群老先生，还有中国农业大学的张峰曼教授，再有就是北京农科学院的陈定怀主任，
5: 嗯，
4: 还有就是那个东北中日试验场的卢正国老先生，一些知名的专家呢虚心请教，
5: 嗯，
4: 另外就是经常和北京市一些种菜高手吧，就经验时间丰富的探讨一些总结高品蔬菜经验和教训。你像那个海淀区梁华，那个东北旺的刘来军，
5: 嗯，
4: 还有咱们通州的姚金友，
5: 嗯，
4: 大兴的徐建龙，这些都是等于非常著名吧。所以我应该说啊，就是自己也是有自己的一些信念，就是认为这个干得老学得老，不能只是停在了口头上，
5: 嗯，
4: 而且必须要虚心，要付之实践。这样的话呢，自己应该说能够提高呢，是跟那个刚才说老前辈，还有一些那个老教授，还有一些有经验高手呢，无私的这个来给我一些传授体会经验。
5: 嗯，是的。嗯，刚才这个曹老师一直在说要虚心，要虚心，真的是曹老师是一位非常谦虚的，其实您本身也是一位专家，您是一位非常谦虚的专家，还在不停地跟别的专家老师在学习，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哈。曹老师，您现在刚才您的六字真言实践理论实践，这个通过您自身整理的理论性的资料有多少了？
4: 我呢大概是有七项专利，就是获得授权了，
5: 嗯，
4: 都是自己的第一发明人。
5: 嗯，
4: 另外呢，出了就是自己主编的那个蔬菜技术书呢，应该有18本吧。
5: 嗯，18。
4: 另外再像中国蔬菜，
5: 嗯，
4: 还有中国农技推广，
5: 嗯，
4: 蔬菜，等等这些那个期刊吧，
5: 嗯，
4: 发表大概有110多篇。
5: 嗯，您个人感受到最满意最骄傲的一篇论文也好啊，专著也好，是哪一个？
4: 应该呢就是在咱们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的24节气，
5: 嗯，
4: 化冻菜，
5: 嗯，
4: 这个呢也是得到了就是好多那个菜农们认可，
5: 嗯，
4: 纷纷打电话呀找出版社呀来探讨一些问题。
5: 啊，24节气种菜，其实刚才曹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两句和节气有关的啊，种菜的这个经验。其实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智慧或者说经验，也来源于老祖宗总结的这些农谚。
4: 对。
6: 走进现在的菜市场，也许大家会被一些迷你型的蔬菜吸引，比如说迷你型白菜。而曹华老师正是新型迷你白菜的研发者，这源于他坚持多年的研究试验，才形成了成熟的种植技术，使这些好吃方便的蔬菜能够种植成功，并逐年增加种植面积。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听曹华老师和迷你型白菜的故事。
5: 曹老师写的这些专著，这些理论性的著作哈，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蔬菜行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说您的这个迷你蔬菜啊，迷你型的白菜，那曹华老师也是新型迷你白菜的研发者，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您和迷你蔬菜之间的故事？
4: 想做这个这新类型白菜的念头啊，
5: 嗯，
4: 是源于在2005年看到一个电视节目，一位那个心内科的著名专家讲了一个病例，就是一位老人，抱着两颗10斤重的大白菜上楼，
5: 嗯，
4: 结果诱发了心脏病。
5: 哦，
4: 这个病例呢，我深受触动，说这个好多就是暖水瓶市民用的都在改型，都在让方便市民。这个白菜呢，多年来是一种这个猪型偏大，所以这一种产品，
5: 嗯，
4: 这原来是特别好的一个蔬菜作物，
5: 嗯，
4: 销量很大，也爱吃，但是多少年呢，就是搬运和购买都不太方便，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让市民呢，就是提高不了幸福生活指数。
5: 嗯，
4: 如果能把大白菜的重量降低了，那么老人也就不那么费劲了。特别是现在老年比例比较大，我就决定要投入精力去试种这个新的类型品种。
5: 嗯，
4: 先呢去寻找品种，也当时做好多，那个最后就经过试验吧，就是贝蒂有个品种，那个应该呢是最适合种植。它呢，一个是单果，就是单颗种比较小，咱普通白菜一般就是4公斤、5公斤，现在最少也要3公斤左右。那这个呢，一般就是1公斤，而且呢，它的那个口感非常好，因为它那个嫩叶呢是那个金黄色，口感相对高，因为营养价值的像核黄素啊，维 C 含量也比较高。再一个关键是它的生育期比较短，
5: 嗯，
4: 那个只有65天，普通白菜一般的85天、95天，所以要差那么20-30天，所以这样的话觉得可以能够确定了，能够筛选。但是呢，这个真正种起来啊，其实还是挺难的，因为普通的白菜，这个相对说已经形成惯例，有好多那个标准呐、啊，包括一些挂图啊，还有一些那个书啊，都介绍很详细。但是这个是新东西，不一样，所以进行了多次的试验，特别就是波期这个，就试验了几十次。另外还有就是像种植的密度、种植时间，和就是追肥的这个肥料品种以及时间上。所以一般的普通白菜每亩密度是2000多克，2500-2600，而这个迷你白菜呢，就是经过实验多少次，觉得就是在7500克左右比较合适。那么太密了，植株开展度不够，长不好；太稀了，产量低，所以单颗还容易长大，所以重量没降下去还是不行。所以摸到这个密度。再一个呢，波期一般来说呢，就是要像北京地区吧，是放在普通白菜是立秋前后嘛，实际是8月5号到8号，而这个呢在8月20号，那要晚半个月。别看这晚半个月有利于白菜生长，一个是好整地，好施肥，原来8月初正好雨多季节，你施肥整地啊都不好弄，原来说叫拉泥条，所以人下不去地，所以有的不施肥了或者不耕地了，那这样不利于生长。那么过了半个月，过了一个节气，天气也凉爽点了，雨也少了，整地施肥都相对方便。再一个呢，就是因为播种晚能避开高温季节的那个一些病虫的危害，特别是病毒病，这样呢能够减少农药使用，提高了这个白菜的安全程度。还有就是追肥，还是需要追有机肥，在它的包心初期和中期，
5: 嗯，
4: 那么时间也要比普通的要晚，那么追是2次。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经过几十次的试验，
5: 嗯，
4: 摸索了规律，这样呢在北京呢大概一开始推了从10几亩到几十亩，最后呢到2-3千亩，现在就是河北、山东还有山西也都在大量的种植这个迷你白菜。
5: 是的，是的。
4: 那么，
5: 嗯，
4: 这个呢，我应该说呢，在好多超市也能看到，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呢，就是迷你白菜和市场上包装成袋的娃娃菜是2种类型的品种。
5: 嗯，
4: 娃娃菜呢是大部分高山上种，那个要剥去外叶，就只留一个芯儿，这样包成包再种，也算一种新的类型。
5: 嗯，
4: 但是迷你大白菜呢，是直接在陆地种，而且呢这个不剥外叶直接上市， 由于好吃，携带确实是方便，

0: 再一个呢，它的安全系数要高，所以现在推广也是非常多。另外就是迷你白菜是柔嫩型的，也就是开锅能烂。那个现在市民吃起来那个叶儿呢，可以凉拌，可以涮火锅。再一个那个帮儿呢，可以素炒，它那个帮儿比较薄，而且现在呢，好多那个涮火锅的那些餐饮企业都首选这个迷你白菜，而不选娃娃菜。为什么娃娃菜呢？是口感脆嫩，就是发硬。这个呢，口感柔嫩，也适合涮火锅。所以现在种植面积呢，就是每年直线的增加吧。而且市场销售价我也看了一下，普通白菜呢，一般在5.9，就是在超市卖吧。这个迷你大白菜，一般呢是在1.9块到2.23块之间一时间，价格也不太贵，而且普通市民也能够接受。
1: 对，
0: 娃娃菜呢，一般一包是1斤左右，4颗，大概要卖到6块到7块，所以这个价格呢更让普通市民能接受。就这样，就是种植面积推广也还是比较迅速的，就
1: 对，
0: 还在扩大。
1: 还记得第一次这个成功了的时候，啊，您尝到这个迷你白菜的味道的时候的心情吗？
0: 也是特别高兴，觉得呢自己能为农民办些事儿，因为农民确实增加收入了，种植的效益比原来要高到这个80%，甚至到1.2倍吧。我这个就是增加收入还是增加一些，但是不是说3到5倍那么明显。而且市民呢，他愿意买，我也专门到些超市去看，买一次之后，可能下次买的就更多一点。就这个觉得自己这个工作就是能够为市民和农民做点贡献，这也是自己能够比较欣慰的一件事，也比较高兴。
1: 每次这些新型的蔬菜试种成功了之后，是不是您的家人应该算是第一批尝试者？
0: 对，家人完了，自己的朋友，好吃，
1: 好吃，
0: 特别是家里边的那个孙女啊、孙子呀、他们也高兴，特别爱吃。
2: 多年前，曾有一批土生土长的北京老口味蔬菜，因其品质好、风味浓，受到市民的喜爱。但随着市场的丰富、种植退化和杂交品种的引进，老口味逐渐退出了北京市民的餐桌。近几年，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利用科技手段，恢复了北京老口味蔬菜的种植，并提升品质，让它们更适应市场需要，唤醒了老北京们舌尖上的记忆。
1: 唐老师，前几年啊，我们很多人在去吃一些蔬菜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市面上的黄瓜呀、西红柿呀等等的这些的时候，都会抱怨说，怎么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了哈？我们就很多时候都很怀念小时候的那些蔬菜的味道。那么曹华老师，您作为恢复北京传统老口味蔬菜品种保护工程的推动者之一，在这其中您是不是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0: 啊，这个是，应该啊，是从也是2006年，我因为有时候那段就出去指导要多一点，到山东啊，到河北啊、河南，有一次打出租车，一个出租车师傅家住在北京的东四五条，一个50岁左右的那个张师傅，他就跟我说现在啊，蔬菜吃什么是没味儿，尤其是西红柿。他说以前他小时候那个西红柿吃起来呢，那汁水特别多，那个味儿特别浓，而且呢，当时也没有现在习惯用什么那个面巾纸接着，你要是不拿手接着，那就那个西红柿的汁水啊，就能洒到身上，脏了衣服，所以必须接着。说现在的西红柿啊，那个硬邦邦的，没有那种感觉，
1: 对，
0: 那个不管是生吃还是做鸡蛋炒西红柿还是那个糖拌西红柿都没有原来那种的味道了。他还喜欢吃，就是鸡蛋西红柿汤，做出汤来啊，也没有小时候那种感觉。所以听到这个市民的一些反应，另外当时给我触动比较大的，是好多北京市民都去到天津去买沙窝萝卜，那个沙窝萝卜比较畅销，因为蔬菜啊，说实在的，在

0: 80年代中期之前，应该呢，北京是供应不是太充足，所以需要排队买，所以要托人去买。后来就是通过这个增加产量，培育那个高产抗病的品种，所以慢慢这样的话呢，这个产量确实提高了，个头大，但是品质忽略了。那个蔬菜，特别是沙窝萝卜，它受到许多消费者的喜欢。为什么喜欢？一个是脆甜，味儿确实比较什么。再一个呢，它销售就是自己有话语权。你比如说春节想买到一箱的沙窝萝卜，那你在元旦之前必须要交钱，先把卡交了，最后再去提货。你要不交钱，你就拿不到货，所以这个等于给我一个触动，所以有这么高的话语权，那还是品质问题，所以我也做了些调研。因为就是北京的蔬菜啊，应该说在刚说在80年代之前，在全国这个种植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大概应该有3000多年历史到现在。那么迅速发展呢，是在从元朝建都以后，那么当时就是皇宫在这儿，那个好多那个经商的，就是讲究生活质量人群呐、啊，这个都居住北京。他们当时对菜的质量非常讲究的，特别是从明朝、清朝那个这样的这个一些这个满族人对菜和其他的饮食的也是非常讲究。你菜不光要那个好吃，还要好看，整修还要好。所以这样呢，就是需求拉动消费，在北京市场就是几百年来呢，不好吃的菜不好卖，或者是好卖了价格不高，所以逐渐形成这个趋势。这样呢，就促使北京的一些菜农去种出好吃而且颜值好的品种。那么当时呢，主要菜区在围着那个二环到四环之间11个乡镇。你像什么四季青啊、玉渊潭呐、花乡啊、卢沟桥啊、南园呐、包括小红门啊、高碑店等等，这个十八个店这些等等11个乡的，那个涌现许多种菜的高手，菜的那个选的品种和种植的技术水平，再有呢就是出来菜的产品，都是非常好。那个丰台的蒲黄鱼，那个还有就是咱们东升，都属于这个11个乡镇之内，那么就是水分还非常高，不光施肥呀、留种啊这些，所以当时的品种是偏重于好吃，特别好。但是随着那个80年代北京人口增加，那解放初期是200万人口，后来到800万、1000万、2000多万，那么菜供应成问题了。我记得在80年开次会，那个说给你们改善生活，就是炒圆白菜，那就是当时就是土豆、萝卜、白菜、大白菜，那么能有圆白菜，那也算改善生活。所以慢慢的，这些育种单位就推出一些高产和抗病的品种。那原来一些那些品种呢，大部分是农家品种，多年形成的，好吃，但是产地不抗病，所以就逐慢慢淘汰了。淘汰之后，到了2005-06，外省的菜大量进京，那么北京菜供应不成问题了。好多老北京的市民开始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味道，刚才说西红柿，那白菜也是一样，还有就是北京的像糖葫芦、北冰洋汽水，这些北京喜欢的一些饮食啊，也慢慢的在恢复了。所以再加上天津的沙窝萝卜这么畅销，而且呢，好多地方自己觉得这个好卖，就引种种不出来，所以我呢就萌生了念头，必须呢要恢复北京当地那些好吃的蔬菜，而且呢就是有些传统文化的蔬菜，这样呢就开始要做这工作。
1: 作为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蔬菜专家，曹华16岁开始跟蔬菜打交道。他的职业生涯几乎是近半个世纪的北京蔬菜发展简史，核桃纹白菜、心里美萝卜、苹果青番茄，这些老口味蔬菜从深受喜爱到逐渐消失， 再到如今慢慢恢复，曹华是亲历者，也是最适合的讲述者。下期节目我们来听他和老口味蔬菜的故事。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5: 大家好，我是凤婷。强农兴农，科技先行。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发展，技术新、装备强、科技范儿十足。不断迭代升级的现代农业机械，既是农业生产的装备保障，也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等技术应用场景。那么，当传统农业遇上数字技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围绕这个话题展开。和我们进行交流的是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李想。李教授您好。
6: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李想，我从事的就是智慧农业啊，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交流，谢谢大家。
5: 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您介绍了您和您的团队研究的1+3+1 AI 赋能农业体系。那么第一个一呢，是指农技大模型。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三，也就是说它是怎么样精准对标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大型农场的。
6: 这个三呢，我们首先第一个话题先讲农民吧。
5: 嗯，
6: 农民是我们最朴素的一个群体，他们也最渴望很多的指导。但是呢，农民以前的指导，咱们想想农民能怎么获得农业技术的指导呢？他可能只能到县里去找农技人的专家，对吧？比如说你家就10亩地、20亩地，你说你去找人家，人家一年能来几回？这个也不是说人家不来，就是确实工作也挺繁忙，人也特别少嘛，对吧？现在农技人员呢，我们在基层看到一个县的农技人员可能也就10个20个的吧，而且他还分了专业，他每个人解决的问题还不一样。所以呢，农民获得农业技术是挺难的哈。现在我们，
5: 而且很多的农民朋友到现在为止，我了解到还没有习惯去找农技专家指导的这种意识和习惯，
6: 是的，
5: 他还在依靠自己传统的习惯在耕地耕种哈。
6: 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呢为农民朋友提供两套工具，这两套工具呢能让农民朋友用一个手机，或者我们就有一微信，我就能够做很多的事儿，就能得到一个比较还有点精准，就跟我们刚才说有点精准，但你说特别准也不是哈，但是呢有点精准的一个农技指导。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第一套，就是我们把作物曲线和一些农事操作，刚才我说作物曲线能跟农事操作连接吗，把它放到 DeepSeek 里面去。我们作为 DeepSeek 的一个知识库，我们不是去就是我跟很多专家的观点不太一样，他们觉得要去调试那个 DeepSeek， 我觉得不用，我们用人家 DeepSeek 的好的能力哈，然后我们把我们能做的东西喂给 DeepSeek， 喂给他之后呢，农民朋友就可以在上面问。而且呢，我们因为是一个模型嘛，所以农民朋友可以说他自己是在哪儿种什么，然后呢大概地块在哪儿，或者你在高德上什么截个图，或者拿个定位共享进来，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给他一个比较精准、较为精准的指导，这是第一套。但是这一套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农民朋友得主动去问。这个农民朋友有些这个习惯并不见得他会主动去问，这个是我们在基层很多年推广下来发现信息化最大的障碍，就是你得让人去用这个事就很难。就咱们举个例子，就是现在咱们手机上特别多的 APP 或者啥哈，其实你都想不起来用， 我经常在删我自己的 APP， 因为确实看着，怎么还有这么个 APP， 我还不知道，就把它删掉。所以农民朋友更是，你像农民朋友打开个抖音行，打开个微信行，他能想起你来吗？不可能的事儿，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我现在在做这三套里边，我都有一个，就刚才一加三这个三里边，我都有一个概念，这是推广。那么咱们要强调那个推字，这个推字很重要。就我们不要让人去用，咱推给人家行不行？那好，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举这么一个例子，我们做一个 APP， 做一个小程序都不用 APP， 人家还得安装，是吧？小程序微信就能用，做一个小程序或者做一个服务号，然后让农民去关注它。关注它的时候呢，我就引导你把你在哪儿，你是谁，你种的什么，
5: 它的信息就已经注册进去了。
6: 注册的时候就把它填进去，这个事儿就不变了，对吧？你这半年一年都不会变了这个事儿。那好，我卫星就开始分析你，因为这个很低廉的成本就分析你。分析你的同时呢，如果有问题我就推送给你。怎么推送呢？因为你关注了公众号了，关注了服务号了，服务号咱们知道是可以推送的，对吧？然后呢，就像咱们去比如说大众点评订个东西啊，或者他服务号就会，比如说你到大众点评订个座位，到了座位他不就给你推过来一个通知嘛，说你到号了，怎么样，点进去你就能看见你到号了，对吧？我们一样的推过来，
5: 他这个推送是一对一的，
6: 一对一的。而且呢，我们刚才说的做到每块田的曲线，比如说这么说吧，有一个县的玉米地遭受了一些冰雹的影响，那么冰雹这个事肯定是个性化的嘛，就是有些农民被打的比较多，有些农民打的比较，但是冰雹这个事呢，因为它玉米地很大又很密，人是进不去的，所以它长大点是人是进不去的，进去会破坏它，所以呢它是看不见哪儿受灾了，但是我们能分析出来呀。那么这种情况下，比方我家受灾了，他就推给我，您家没受灾他就不用推给您了呀，这就个性化的推荐，对吧？那么推给我之后呢，我还补一句，冰雹应该怎么处理呢？如果在苗期的话，咱们去补点苗。我就推一句说，你应该注意哪儿被打了，点进去看一眼。然后呢，在这些点位去补补苗，是吧？很简单一个事儿，听起来，对吧？我们说 AI 也没有那么高大上哈，但是我们知道，第一，我们得判断它是苗期；第二，我们得判断它哪儿被打了；第三，我们还得查这个苗期被打了之后什么操作呀？补苗。我们就给他推过去，推过去之后他一点进去一看呢，在手机上小程序一点进去一看呢，说哎，我哪儿被打了，有地图嘛，哪几个点位被打了，我赶紧找人进去或者自己进去把苗补了，不就完事了，就这么一个事。所以呢，我们一个小程序呢就能做到很个性化的推荐。它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不用你去用它，他主动给你推，你看不看都行，是吧？你愿意看，你觉得有用你看看，你觉得没用你就忽略它就完事了，对吧？第二个呢，它起码比啥都没有强吧。以前咱们说了，就是很多农民可能您说了他不去找农技员，他啥都没有知道，但现在呢，我起码给了他一点指导。当然呢，你说这个指导有多精准，咱们再说一句，就不可能做到那么的都精准哈。一会儿我们有精准的方案，
5: 也精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
6: 那当然，那当然
5: 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6: 那当然、而且我们以后就是那个三的第二个里面，我们有个更好的方案去做精准，但是呢，起码这个东西它是价格低廉的，访问方便的，但它背后呢其实还是那个 DeepSeek， 还是那个大模型技术，只是呢
5: 换了用数据说话，
6: 用数据，然后你包装的那个话，农民听起来非常的农民能听得懂，所以呢这样之后呢，让那个农民每天得到的那个消息感觉很有意思，感觉他觉得对他真有用，那么这个时候农民可能就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个事了哈。这是对一个免费的或者低廉的版本，这是第一个一。第二个一呢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一我们靠遥感，靠那个标准的那个作物曲线其实并不能做到那么的精准，因为很多农田有自己的非常多的异常的情况，对吧？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第二个模式，就是对那些有一点付费意愿而且愿意真正去请农技专家的那些新兴经营主体，他可能稍微大一点，但是他也没有大到刚才我解释没有大到说能花100-200万这种程度的情况下，这种农场呢，我们知道在北方南方都有特别多的这样的农场出现，这些农场呢我们就不能满足于刚才那个低配版的方案了，我们得有一个中配版的方案，叫做中配版方案是什么呢？我们就观察到一个现象，谁在做农技指导？ 我们先分析这个事儿，谁在做农机指导？我们的中配版实际上是给这个谁

0: 来提供工具的。
1: 就在给他们这个农场以前固定用的农技员提供一个
0: 工具，对，哎，就是这个逻辑。谁在做农技指导？我们刚才说县里的农技专家们很辛苦在做农技指导，这是一些公益性的，或者是咱们政府部门提供的一些功能哈。但是事实上呢，我们观察到其实有很多的服务队，现在叫做社会化服务组织，也兼着农技的功能。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去观察到很多的，比如说像刚才说蓝莓呀、草莓呀、柑橘啊这样的经济作物，谁在做农技指导呢？实际上，它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肥，但是这个肥呢不是氮磷钾肥，因为氮磷钾肥那么多年了，大家种了其实都还比较清楚。它最大的问题是有一些精细化的调控肥是需要去施用的。但是在农民的认知里边，他很多时候是认识不到这个精细化调控肥的。比如说有些有机肥，有一些什么，我最近听说他们海藻提取物之类的哈，很多有意思的肥，那些肥其实能给我们说的品质的标准化带来非常好的一个正面的影响。但是这些肥，农民的认知缺憾里面，他是认知不到要用这个东西的，或者怎么用，用多少量他不知道。那么这种情况下，肥商，就在南方的经济做肥商承担了很大的农技指导的作用。它指导什么呢？就是指导这个精细肥怎么去施用，什么时候用，用多大量，对吧？这个其实有时候还不是农技老师去承担的职责，因为他得卖这个东西嘛，他得靠这个东西去有获取利益，对吧？那么肥商承担了农技指导。那么在北方的大田作物里边呢，谁承担了这个呢？很多农机的服务队承担了这个，比如说该怎么收割，该怎么播种。其实活儿出在人家农机那儿，对吧？不是出在你老板这儿，不是在你农场老板这儿，你出在农机那儿。所以呢，这两者

0: 服务的前提，就是它其实有农技服务人员了。那大家想象一下，一个县里面有多少个这样的农技服务人员呢？可能我们以一个县为单位来想象，100家、200家顶了天了吧，就这个量。但我们有多少农场呢？10000家、20000家，对吧？
1: 嗯，
0: 特别一些农业搞得好的县，它农场化特别好。
1: 嗯，
0: 那我们智慧农业到底是服务这100家、200家，还是服务10000家、20000家呢？那显然选择服务这100家、200家。而且大家想想，他既然懂农业技术，说明他的学历啊，包括一些
1: 基础不错
0: 知识啊，他非常不错。而且呢，特别是搞农机的，他已经会农机了，你让他接受个信息化，其实对他来说，其实包括有些农资的，他会开无人机了哈，人家对接受信息化其实是很方便的一个事儿。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干脆为他们提供工具，由他们再去把这个工具运用到10000家、20000家农场，不行吗？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刚才那个模型差什么？我们差很多的田间数据，对吧？我们模型准，但是呢，田间数据完全靠遥感去获得是不太准的，对吧？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做了一台车，很有意思。
1: 嗯，
0: 那台车呢，上面可能有我们放了5-6个箱子，比如说这个箱子是测土的箱子，那个箱子是各类的什么气象站、土壤站的一些传感器。然后呢，我们还配备了一台小无人机，这个无人机不是那个我们以前农业上看那个打药的那个大无人机。我们就是日常拍照的那个小无人机，如果不带多光，普通光的话，大概3000块钱吧，大疆的好一点，3000块钱。然后那个大的那个大概是20000块钱吧，大概20000块钱是不能拍到那个多光谱，就是能拍到一些不是可见光的光谱，它对判断作物有别的用。
1: 嗯。
0: 然后呢，加起来这台车的箱子的成本也就10万块钱吧，我们现在测，就现在测算就才10万块钱多一点吧，最多也就这样。
1: 嗯。
0: 然后呢，以后如果大规模推广，我们觉得能降到2-3万块钱。
1: 嗯。
0: 然后呢，有了这些设备之后，大家可以看水、土、肥、气，刚才砷不就这5要素吗？
1: 嗯，
0: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农技人员，或者真农技人员，或者是那个替代的那些农技人员，他就可以开着这个车下田了。我们现在一台车能帮农民测40多种数据，你遥感才是1-2个数据，对吧？天气还有点数据，也就5-6个数据。现在我能帮农民测到40多个数据，那有了这40多个数据，我再回来跟那个模型互动，它是不是就能输出非常精准的结果了？刚才我们说那个结果不太准，但是那个价格低廉，但这个呢有40多项数据，它能够输出一个精准的结果。然后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程序也好，什么又推回，又是推回给农场，就服务对象，
1: 嗯，
0: 不就完事了吗？
1: 嗯。
0: 而且呢，这里边有一个最大的要点在哪儿呢？以前没有这个车，其实人家也在下地服务。不是说我们有了车人家去，没有车人家不去，人家为了刚才我说的卖肥也好，或者本来农技院他有这个职责也好，他都在下地服务。但是我们解决了人家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人家服务啊，比如说有一个农场给你这个所谓的农技人员一点费用哈，或者买你的肥，你是不是就得去？而且呢，给你付费的用户往往都是你的优质客户、优质用户，对吧？那么优质用户的情况下，你是不是得服务到位？那么你下地，比如说1周，你就得去一次。为什么1周去一次呢？你得靠眼睛看，没有这些东西之前都得靠眼睛看，你得随时去看看人家好不好，有啥事儿没有，对吧？现在我们有了这些工具，包括我们在线上还有个小程序，大家能在线上对话。有了这些工具之后呢，他就不用完全眼睛看了，他有事儿再去。比如说天上有遥感看着他有事儿了，比如刚才说冰雹打了他再去，或者这个作物长得，比如老张家的作物长得不太好，我就去老张家；老李家作物长得挺不错的，我去他干嘛，对吧？我不去他那儿，对吧？所以呢，我们测算下来，以前如果没有这个工具，这是我们真的测出来的结果哈。但是工具还没完全完善的情况下，人家没有这个工具，以前一个农技院就能跑10到15家农场，别管在南方北方，我们测出来都是这个结果。因为你天天去跑，你试试看那山高路远的事儿。那么有了这个工具，我们测下来，我们很快的做了一个测量，就能服务50到60家农场。50到60家农场对一个经销商或者对一个农机队来说，
1: 您说的这50到60个农户是指的这台车在多长时间内服务？
0: 就是它整个服务的客户量能达到这么多，就是说它饱和的去跑的情况下，它能达到这么多。这台车上有人呢，得有个人呢，他得开车呀，对吧？他那个人是个农技员啊，他得有这个配备。就是一个农技员能服务50到60户，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很快速的测度。如果我们认为成

0: 书之后呢，它一个能服务到100户，100户对10户就是一个本质的区别。它本质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100户就属于，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农资店变成了一个服务商哈，100户就是一个农资店比较优质的客户的一个量。一般一个好的农资店大概也就300-400户的农户，如果再多它就得分店了。那么300-400个里边有50-100户优质客户，以前如果你只能服务10户，就相当于你的业务量下降了嘛，对吧？现在如果我能够服务同一个车服务到50-100户，那就相当于跟你原来的优质客户的量是相同的嘛，那么不会影响你原来的业务嘛，那么这种情况你的转型就会非常的顺畅，就他非常乐意从一个销售商转成一个服务商，这台车有效的就解决了农民，其实很快的就帮农民节省了比如5%的水，然后提升了5%左右的产量吧，那很快的一个实验，并没有做太长时间。
1: 那这个车的最低成本，
0: 其实车并无所谓，我们的箱子加起来大概10来万块钱吧，现在
1: 我就是说这台车里的所有的设备加起来的最低成本，
0: 对，10来万块钱吧，
1: 10来万。
0: 但是我们现在在联合电子厂把它打造得更标准化一点，我们期望它能降到3万块钱以下。就一个农资店或者一个农机队有3万块钱的一个设备套系，我觉得是可接受的吧，它能服务100户农民，但这个成本是可接受的。
1: 对，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李教授刚才一直在强调啊，就是我们在去推这种模式的时候，要先选准我们要去推广的对象，
0: 对，
1: 也就是您以前说的卖农药的，或者是做技术指导的，或者是农机员，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模式想要推广，一定是要让人首先看到有利可图，
0: 对，
1: 才能推广的下去。所以您一直在强调这个群体，而且也一直在强调这个群体，我们能够帮助他收集到的，或者说争取来的最多的客户量，
0: 对。而且呢，有了这个数据之后，他们到底层去测之后，原来哈，你就靠他们自己解读这个数据，他也不具备完全的能力，人家有很强的能力，但是呢，你要那么40多个数据摆在人家面前，人家也不具备完全的，也头疼，对吧？或者什么什么情况该干嘛，他这个规律他也不一定完全能总结得特别好。那我把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那个模型给他，我不是让他完全相信那个模型是不对的，因为模型还会有很多的错哈。但是呢，他是不是能跟这个模型进行互动？互动完了之后，有这40多项数据，再加上这个模型之后输出的那个结果，他再看看跟农民的符合性，再去推荐给农民，是不是就比我们第一个低配版的模式要对农民的那个好处，农场的好处就上来了？那农场对这个人更加的信任了，那是不是就促使他们两个的利益连接就更加的紧密？像说白了，就是这边这个服务人员挣更多的钱了，他不就愿意干了吗？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判断就是在未来，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判断，其实国外很多地方已经，大农业的地方已经这样，我们判断很多的农资商、农机商服务队，就是所谓的社会化服务组织，都得走这条路。因为它有个比较优势的问题，就是同样的，比如说 A 和 B 两个人是，我就卖肥，一个是我提供服务且卖肥，你说客户愿意找哪一个？如果水平都差不多的情况，我肯定找 B 呀，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大家都在探索，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很多的农资企业和农机服务企业给我讲的，说我们必须走到服务这条路上去。
1: 我们在无形当中又让这些农技员卷起来了，
0: 对对，
1: 卷起了这个行业啊。
0: 就是说，你有这套工具，你给农民指导的会更好，所以促使你原来的那个生意做得更好。你没有这套工具，你逐渐就被淘汰了。说白了就是这样。
1: 还有一个问题，李教授，您刚才提到的这套系统，它收集到的信息和我们农技员，就是您说的这些农技员，他自己亲自到农田里面收集到的这个差异有多少？
0: 我们本来就是让农技员亲自去收集，农技员得下地开着车，但是呢，以前的农技员是用

0: 肉眼去看的。
1: 对，
0: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啊，就是说怎么判断土里的含水量。我们现在刚才说的拿个传感器就能判断土里的含水量，特别简单，对吧？有精准的数据，对吧？以前农技人怎么判断呢？
1: 抓一把土，
0: 哎，抓把土，捏一捏。
1: 对，
0: 如果捏出水来，就肯定水多了嘛。捏一捏一撒，如果是沙状的呢，就水少了。如果是颗粒状的就水够，但是这个有一个大问题在哪儿？这个判断准不准肯定是对的，人家好多年的经验了哈，但问题在哪儿？我们作物到底判断的是哪儿的水，这个土里的水是哪儿的水，我们抓肯定是抓的表层土，对吧？但是我们作物根系肯定不在表层啊，我们作物根系在20厘米10几厘米，或者有些树的根系在40厘米50厘米左右。这些水如果我要靠以前的人去判断，我必须挖一个土壤剖面图，然后挖了这个土壤剖面之后我再去判断，这个是有多大量的工程呢？我们没有设备之前这个是几乎很难做到的。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发现一个问题哈，我们安了一套传感器，那个地儿下雨了，然后呢下雨了，我们都认为是饱和了吧，水是吧，但那雨下的不大。后来我们一看传感器啊，在40厘米左右啊，那个水在下降，一直在下降，并没有提，就下雨了，应该从数据上它是含水量是升起来的嘛，那个很简单能理解。但我会发现40厘米的水在下降，10厘米的水是很饱和的，20厘米呢几乎没变，说明啥问题呢？就10厘米渗到20厘米了，但是呢没有往40厘米渗透，它可能就从蒸发的过程就走了。因为那个地儿阳光很强烈，后来就下完雨之后阳光很强烈，它就蒸发了，所以呢这些过程是很微妙的，就是我们农技员到现场他也不见能看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刚才为什么要有卫星的数据，或者我们甚至推荐有些农场可能的情况下在标准植株那儿安个摄像头也行哈，为什么呢？农技员去看的就像我们到医院看病一样，看到的一定只有一个时间切片的情况，他前面的所有情况他不了解，这就造成我们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到医院去做任何检查，是不是都是那个点的一个情况，它不代表你日常的情况，对吧？但是作物很多东西它是跟前面的操作有关，
1: 每时每刻都
0: 在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变化，那有可能是你前面什么事做得不好造成的。但专家到现场，农技员他到现场怎么知道呢？所以我们有数据化之后呢，这叫智慧农业。我们智慧的农业的目的不是到每个地区安传感器，而是对每个地块建立整个的数字化档案。现在我们让农技员下去，然后呢当地上可能也安点设备，也可能不安设备，用卫星看都可以哈，反正各种形式都行。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为每块地建了一个数字档案，农技员跟大模型互动的是把这个数字档案给它输进去，不是这里的水土肥期，而是我们历史上的所有的水土肥期和你的农事操作，我们都输到这个模型里面去，也都在这个农技员的脑子里，他能看见。AI 和人互动之后输出的那个结果一定比你原来只靠肉眼看要准，这是100%的事。所以呢这个就能给农民带来非常强的利益，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第二套呢，就是有了模型之后，我们通过这个微站，我们叫数字化，不叫台车，台车有点不好听，我们取了一个好一点的名字叫数字化微站。通过大模型跟数字化微站的互动，相当于一个线上体系和一个线下体系的一个互动，来给农民提供了一套农业服务体系。就是说我们武装的叫兽化服务，所以叫做智慧农业服务。我们原来叫智慧农场，现在我们把它叫做智慧农业服务。哎，线上那个刚才不是低配版也叫服务嘛，这个也叫服务，叫智慧农业服务。所以这是第二个三里面的第二套。
1: 是一步比一步更升级。
0: 对，然后呢三里面的第三套呢就更升级了。这个是针对大农场，有了数据不知道咋用，然后呢他农技员他也不一定会解读这个事，他有可能会解读一部分，但是他不系统，是吧？好，那么我们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系统性和解读的问题。我们如果有了这个模型，当然这个模型就会更精准了。为什么呢？他愿意花钱安物联网了呀，他有那么多设备量在那儿了呀，有数据了呀，那么他不就更精准了吗？输出的这个农技方案再经过他的那个自己的那个农技员的那个解读，是不是就能给他这个企业又带来更精准的一个解读，对吧？好，但是呢这还不完全解决问题。 为什么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基层的人，因为农场大农业企业是这样，它一定有雇佣了很多的我们叫农业工人哈，在干活。那么技术该怎么干我们解决了，该如何做我们解决了，
1: 落实到不到位，
0: 对，落实得下去不，只要你落实不下去，这不也白搭吗？这个事儿做了半天，对吧？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依靠这个农技员在走的过程当中去监督我们的工人，可能在他看的那一刻他是标准操作的，
0: 对，
1: 当农技员一离开，你还能保证你离开的时候他是标准操作的吗？
0: 不光是时间的问题，人力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您说的对，就是他只能看到一个点，对吧？他看不到整个过程。做了两个设备，我们觉得特别有用。第一个设备呢，就是对刚才经济作物的操作，我们正在做一个智能眼镜，但不是我今天戴这个眼镜，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看没有，有一个智能眼镜就跟我们咱们普通眼镜长得差不多。然后呢，它有个摄像头之后呢，大家想想，我们所有农业工人做超操作的时候，是不是眼睛都看着这个手呢？所以这个摄像头是不是就拍着这个手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把它所有的摄像头的东西全部抓取回来。这个眼镜上还有一个芯片，这个芯片跟手机的芯片能力差不多，我们可以把算法内置在上面，我们可以判断这个手到底操作的好不好。
1: 即便是我们能够判断这个手操作的标不标准，它怎么进行及时的指导呢？
0: 它就是在这上面运行，运行了之后它马上就给这个人提醒说你这个操作的不对，下一株注意，下一株必须注意。同时它因为有 4G 的芯片，4G 的东西它能直接传回去，老板的手机上就会有一个提醒，但不是每次都提醒，但老板会综合看见所有的农业工人的操作的情况，他马上就可以去整改了呀，对不对？就可以去整改了。甚至呢，比如说刚才像摘草莓这种事，他完全可以给最后，哪怕不是每个动作都整改哈，那个是最精细的哈，但是哪怕不能做到每个动作都整改，但是呢起码提醒老板那儿还有3%的草莓没摘呢，最后你找一个人补一下这个逻辑行吧。反正总归有很多的逻辑能够让老板起码知道，
1: 能够规避一点损失是一点损失。
0: 对，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讲的三哈，1+3的那个三。第一个，对农民有一套低配版，它虽然不那么准，但是农民可以免费或者低廉的去用，它总会比它啥知道没有好。第二个呢，对于新型经济主体来说，我们有一个车再加这个模型，车加线上线下加起来，它也不算特别贵的情况下，能让一个我们刚才说农资商或者一个农机商转化成一个农技服务人员去给农民做服务，这个成本也不那么高。第三个呢，对于大型农场来说，我们形成了一个该干什么的一个模型，再加一个几套设备的一种监督反馈体系，整个把大农场的一个整体的规范化逻辑也做起来。三套体系是不是就小中大三个都有了之后，是不是咱们可以覆盖一个产业80-90%的生产者，这个能不能做到？或者小的那个不准的情况下，我们先把大和中做了，能不能覆盖这个里面标准化，愿意标准化的20-30%的生产者，这就成为了一个我们做农业产业或者我们叫双高农业产业的基础。因为你的供货必须标准了之后在市场才有生命力，但是现在你供货，你一个产业原来可能只有1%的生产者是标准的，那你是不是劣币驱逐良币？但是现在我有20-30%，甚至有可能扩大到70-80%的生产者都能够标准化的情况下，这个产业链才有可能成型，这是我们一会儿讲的下一个话题。所以这才是我们这个三的目的，就是我们有一个一回答的是如何标准化种植，那三回答的是如何把这个 AI 的标准化种植这个方案推广到大中小三个群体，还是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
1: 其实通过今天您的分享啊，我们也感受到了，就是农业邂逅 AI， 随着这个数字技术的进步，是可以创造无限可能的。
0: 对，
1: 当传统农业遇上 AI 技术，不仅是一场技术的革新，更是农业发展模式、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它让农业变得更加智能、高效、绿色，为传统农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为实现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那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化，智慧农业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也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农业变革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收获。我们也再次感谢李教授。
0: 谢谢大家。

0: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1: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0: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1: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随着夏日温度不断升高，空调房里的文化之旅成为了一种新潮流。全国各大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从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的一票难求，到市级县级博物馆的创意展览，从亲子家庭的研学之旅到年轻人的盖章打卡社交新玩法，博物馆不仅是历史的殿堂，更是夏日旅行的热门目的地。博物馆是知识与人类文明的宝库，从远古海洋到恐龙帝国，从哺乳动物起源到地球保护，自然科学类博物馆通过化石与标本，让观众找回对生命起源的好奇与敬畏。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和公众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带我们云游览博物馆的同时，也讲述了地球远古时的样貌和人类的起源。今天我们继续邀请两位嘉宾为我们揭秘恐龙的秘密，在地球演化的宏大叙事，在田野之间探寻何以中国的文化根脉。
1: 我们讲述了各种各样的恐龙啊，我们也知道了白垩纪大灭绝之后呢，我们整个飞鸟类的恐龙可以说是销声匿迹了，但是呢，它们其实还是留下了一支后裔，鸟类还翱翔在我们如今的蓝天之中。当然呢，哺乳动物中的很多很多的支系也在这次灭绝中消失了，但是呢，其中的一些类群有幸幸存了下来，并且呢，去迅速的辐射演化，成为了我们新生代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角。所以我们的四号展厅呢，它的名字叫做哺乳新生，新生代也被称为哺乳动物的时代。

0: 那有一些哺乳动物呢，它们就重新返回了水域，或者呢飞上了天空。那其中啊，我们说鲸类，它可以说是作为我们水域生态系统中的终极的存在了。在我们整个哺乳新生的通道展出的呢是啮齿类的生物，因为哺乳动物中最大的类群可以说就是啮齿类了。它们呢大概占到了哺乳动物的40%到50%。它们也有一些典型的特点啊，就是有终生生长的、没有根的，而且呢具有啃啮功能的门齿。那我们最早的啮齿类是在哪儿发现的呢？我们展厅中也有展出国际上公认亚洲是啮齿类的起源地。那在我国安徽发现的啊，距今差不多有5900年到5600年左右的东方小鼠，我们推测它呢可能就是啮齿类的祖先类型。在整个通道中啊，我们还展示了，比如说我们现在世界上最小的现生的啮齿类巴基斯坦跳鼠，还有呢我们最大的啮齿类巴拿马水豚，包括呢还有一些会游泳的啮齿类巨河狸。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长相奇特的，比如说有长角的犀角圆齿鼠，还有一些最长寿的裸粉鼠等等等等。包括呢我们现在有些人比较喜欢养的一些小宠物啊，比如说金丝熊啊，荷兰猪等等等等，都在整个通道中有展示。那经过这个通道之后呢，啊，展出的也是我们各种分门别类的这样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有长鼻类的展区啊，长鼻类呢，它是最特化的这样的陆生的哺乳动物啊，有这样多功能的长鼻，非常庞大的身躯，还有非常长的獠牙和很特殊的槽牙，比如我们展出的有侏儒象。另外呢，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样的生物草原猛犸象啊，还有一个展品呢，名字叫做狮室剑齿象。狮室剑齿象呢，它有另一个名字叫做黄河象啊，我们可能对它另一个名字比较熟悉。黄河象呢，因为它也是之前写入了小学语文课本的一种古象，可以说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个体最大的剑齿象之一。我们展厅展出的这个呢，它是一头老年的公象。门齿呢可以达到3米长，生活在差不多距今200万年前。剑齿象旁边的呢还有铲齿象啊，铲齿象的下颌极度拉长，非常像一个铲子的形状。铲齿象呢，它就生活在河湖边啊，用这个铲齿切断并且铲起潜水中的植物。我们通过观察整个长鼻类展区，可以发现啊，这些展品呢，它们都是没有鼻子的。因为象鼻呢，它非常的长，而且很柔软，里面没有骨头，所以说很难的保存下来。那大家在这些骨架上就看不到它的鼻子了。
1: 黄河象和动画片里的猛犸象，它是一种吗？它们长得有什么区别没有？
2: 首先，我们说一下，就是黄河象呢，是跟猛犸象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当然，猛犸象我们是更熟悉一些，因为它是在。特别是比如《冰河世纪》这种电影里头了，或者是一些，因为它灭绝的很晚，猛犸象一直到在西伯利亚地区，可能到了几千年前才灭绝的。包括现在在西伯利亚冻土里头，还会经常发现猛犸象的一些化石或者遗骸，包括一些软组织的这种，因为它是在冻土里头，所以它那个整个皮毛、内脏结构都保存下来的这种标本啊。所以说，猛犸象我们都很了解，但是黄河象呢，因为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确实是学到黄河象的，我是有印象的，只是现在的小学课本没有这个黄河象了。黄河象呢是应该是1973年吧，发现在我国的甘肃省合水县，因为它属于在这个黄河流域，所以说后头给它取名叫黄河象。当然，它的正式它的学名呢应该叫做狮室剑齿象，狮室呢是为的是纪念这个奥地利的一个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所以给它取了一个种名叫做狮室，就是这个狮室剑齿象，就这个黄河象呢，它呢是现在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呢，就是它是因为发现于这个70年代嘛，当时是中科院古籍所的杨忠彦所长，他当时也兼任了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馆长，所以呢发现以后呢，把这件标本呢再陈列于北京自然博物馆，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现在呢这件标本是身子在北京的中国古动物馆。但是头骨呢，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啊。
1: 那黄河象和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大象，它的外形有什么区别吗？
2: 我觉得它们最显著的区别，像叫剑齿象，就是它的牙齿还是不一样的。剑齿象呢，它那个象牙特别长，可以达到2米左右。 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直。像猛犸象这种象牙，它的这种比较弯曲的。然后我们现在这种非洲象、亚洲象，像非洲象可能会有一些长点的1米左右的，但是比起这个2米多，那还是差远了。所以说最大的区别应该是体型，狮身的剑齿象的这个体长可以达到8米左右，非常大，比我们现在非洲象要大一些。
0: 我们在长鼻类展区的前方呢，所展出的是食肉类的展区。食肉类呢，大多数肯定是因为它们是肉食性的动物而得名的，所以说它们最典型的特征啊，大家也可以从化石上观察到，就是有一对这样切割肉类功能的牙齿，被称之为裂齿。当然，除此之外呢，它们也有非常非常发达的犬齿，还有比较锋利的爪子。那这些呢，其实都和它们的捕猎习性是息息相关的。展出的展品呢，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剑齿虎、洞熊，包括还有丧尸猎狗等等等等。那在另一侧呢，展出的是有蹄类的展区。有蹄类，我们简单把它分成鸡蹄类和偶蹄类。像咱们熟悉的犀牛啊、马呀，它们都是属于鸡蹄类的生物。像我们展厅中所展出的鸡蹄类啊，有披毛犀。披毛犀呢，它是因为我们这个全身都披满了非常厚长而且浓密的绒毛得名的。跟猛犸象一样，都是冰河时期的动物。那大家如果想更多的了解这种披毛犀啊，它的生长环境呢，也可以看我们管电影叫做《小披毛犀历险记》啊，就可以了解到披毛犀啊和其他类型的犀牛在体型上有什么其他的差异了。包括啊旁边的准噶尔巨犀，准噶尔巨犀是我们陆地上生活过最大的一种哺乳动物，体长呢可以达到9米，体重呢可以达到15吨。那除了这些呀，这边也有一个我们管的镇馆之猫，就是埃氏马的头骨。埃氏马呢，它大概是生活在距今差不多250万年前，头骨呢可以长达70厘米，是我们世界上脸最长的马，也是已知最大的真马啊。这个大家在逛馆的时候也可以着重的观赏一下我们这一件镇馆之宝。除了鸡蹄类呢，旁边还有一些偶蹄类的展区，比如说萨摩林啊，萨摩林呢，它可以说是脖子比较中等长度的这样的原始的长颈鹿，曾经被我们认为是现生长颈鹿的祖先啊。后来呢，我们从它的牙齿啊和头骨的特征来看，它应该是长颈鹿演化过程当中的一个旁支啊。还有旁边的库斑猪，库斑猪呢，它是我们目前已知体型最大的猪啊。这些是大概我们有蹄类展区的大概的一个内容。另外呢，大家还可以抬头看向我们展厅的上方啊，我们上方还悬挂着我们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哺乳动物，就是重返海洋的鲸类。鲸类我们都知道，它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水生哺乳动物，因为它的身体呢特别像一个流线型的形状，很像鱼的样子啊，我们常常呢称它为鲸鱼。我们这边呢展出了我们已知最早的古鲸八基鲸。啊，以及呢，还有我们早期的鲸类走鲸，包括呢，还有罗德猴鲸。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鲸的一旁啊，有一侧有一面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头角墙，因为我们知道偶蹄类中一些反刍类的雄性呢，通常是有很发育的角的，所以说我们整个角的艺术墙呢，就展示了各种各样形态的角，大家呢也可以来我们展厅中仔细的去观赏。除去这些哺乳动物呢，我们哺乳动物中最重要的类群，也是最高等的类群，就是灵长类了，也就是我们人类所属的类群。那距今大概5500万年前，最早的灵长类就出现了。我们展出了已知时代最早、最为原始的灵长类之一，比如说阿喀琉斯基猴啊。阿喀琉斯基猴它这个名字非常的奇怪啊。如果我们去对古希腊神话有一些了解的话，我们应该知道古希腊神话里有一个人物的名字叫做阿喀琉斯，他呢在出生的时候啊，被自己的母亲啊提着他的双脚浸泡在了牛河水里，所以说呢练就了一副刀枪不坏的身体。但是呢，他整个身体中呢有一个弱点，就是他的脚后跟儿啊，因为当时呢是提着他的脚后跟儿去浸泡的冥河水，后来呢也是在特洛伊战争的时候被毒箭射中了脚踝而亡。所以说，为什么要把阿喀琉斯基猴起一个这样的名字？因为呢，他和阿喀琉斯一样，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脚后跟儿，它的脚后跟儿呢又扁又平，可以说具备了我们类人猿的特点啊，跟我们现在人类的脚后跟儿也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此外呢，我们在这边还展出了我们已知最早的类人猿、世纪鼠猿等等等等。 我们人类的祖先从树栖转到地面生活，是习惯了两足直立行走的，这是我们人类出现的标志，也是人区别。

0: 给予猿的关键的特征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啊，直立行走引起了我们人类身体结构的一系列的变化啊，比如说在我们头骨展柜里展出的，像我们枕骨大孔由头骨的后方移到下方啊，包括我们的脊椎变成 S 型弯曲的形状等等等等，包括呢还可以直观的看到我们手和足的演变啊，因为最早的人类我们是栖息在树上的，所以说他们的手指和脚趾呢还保留着这样攀爬树木的特征啊，不像我们现在的脚非常的灵活啊，可以完全的伸展开，活动范围呢更大，双手呢也变得更加的灵巧。再往前方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脑区的演化啊，因为人是先站起来再变聪明的，直立行走呢解放了我们人类的双手，所以说手的功能的增强啊，就促进了我们大脑的演化。通过观察这些展柜里的人骨啊，这些头骨，比如说从类人猿、南方古猿、非洲种啊，到我们的直立人、尼安德特人，最后到智人，人的脑量是逐步的增大的。另外呢，再往前啊，也展示了我们一些中国的古人类啊，因为呢，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古人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比如说，我们有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古人类头骨蓝田人，还有呢，我们最早发现的古人类北京人啊，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人的头盖骨。包括呢，还有我们最后方也有我们熟悉的山顶洞人啊，山顶洞人呢，是我们中国北方早期的这样的现代人。包括呢，另一侧还展出了我们过去250万年来各种各样的石器啊，包括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不同的构造。所以说，这个整个的哺乳新生的展厅啊，就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哺乳动物以及我们人类啊，也就是灵长类它们的演化过程。
1: 其实人类的出现呢是非常晚的，可能好多人虽然觉得人类起源很早，但是可能也想不到，就是我们其实人类从7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那么700万年前其实出现了我们现在的非洲啊，600-700万年前有这个乍得撒哈尔人，然后还有这个迁徙人，这都是600-700万年前就出现了。那么只不过是当时呢。应该还是一种非常小，还是这种非常弱小的一种物种吧。因为人类的出现，早期，然后后头经过了这种南方古猿，然后直立人、智人，这些慢慢的一个演化阶段呢，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代人。当然，我们现代人也属于智人，当然可以是晚期智人的一种。关于人类的起源呢，其实，人类起源于非洲，这是比较大家应该是一个公认的一个说法。但是，那我们常说的除了人类的起源，还有一种叫现代人，就是我们现代人的起源。早期呢，可能说也是从非洲来的，因为非洲这个，它从700万年一直到10000年，整个是一个完整的序列，都有各个阶段都有人类化石发现。但是从200万年以后，比如在欧洲、亚洲就都有这个古人类的生活了。但是我们现代人呢，它的起源又相当晚，可能就是20多万年，30万年以内才慢慢出现的。所以说，关于现代人的起源呢，除了有非洲起源说，也有多地区进化说，比如说就是。比如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现代人是中国演化出来的，欧洲的呢是欧洲演化出来的。当然，现在随着这种科技的进步，我们有这种古 DNA 技术，有一些时代比较晚的一些古人类的化石都可以提取出这个 DNA 的片段，跟现代人的一些来分析。就是说，比如说都说尼安德特人灭绝了，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基因里头，还是有少量的这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那就说明古人类呢。有这种基因交流的，也不是说完全就一群人来了代替另外一群人，还是有基因交流的。所以说现在可能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还是多地区起源吧，然后附带的这种就是有基因交流的这种过程，我们现在人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起源来的。我们国内比较著名的一些人类化石，它最著名的应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北京人化石。北京人呢，也是我国，是我们所吧，我们所就是因为周口店的发掘然后成立的。我们所说大概是。我们所是1929年成立的，我们所当时成立了以后，然后在周口店发掘了，发掘出第一件头盖骨，这个当时呢也是，相当于是中国自然科学领域在世界上取得的第一枚金牌，就是现在很多国外的人可能都知道有这个周口店，在国外的话还是名气非常大的。像我们现在国内可能发现最早的石制品吧，就是因为石制品就是石质这种石头这种工具，它容易保存下来，所以说有石头的这种有石制品的遗址很时代比较早一些，比如从200万年左右的这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然后咱们河北。

0: 梁元的马圈沟遗址这些都比较早，可能就是200年前后，180、90万年。但是真正咱们国内这个有人类化石的最早的，目前应该就是元谋人吧？元谋人大概是170万年左右，有2颗牙，是在咱们云南岩谋发现的。那下来比较晚一点的，就是还有比较著名的吧，就是咱们陕西省蓝田县发现的蓝田人化石，它的这个头盖骨呢，大概距今是120万年左右。再往下呢，是在湖北澧县，就是前2年发现，在湖北澧县发现的第三颗人类的头骨，之前已经发现了2颗比较完整的遗址呢，距今大概是100万年左右。再往下，我们才能轮到我们常说的这个北京的周口店人。它大概是50万年到20万年，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阶段，因为这当然也不是说20到50万年期间一直都有人生活，它也是断断续续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有这个代表了40多个个体的人类化石，比较当然有名的话就是有6个头盖骨，遗憾的呢是其中有5件呢都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为这个标本转运，当时国内环境比较动荡，当时想是要转移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在这个转运途中，正好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所以这些标本就下落不明了。比较庆幸的是，在1966年，我们后面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发掘的过程中，又发现了2块头盖骨碎片，可以跟解放前的头盖骨碎片又拼合成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完整的一个头盖骨。像北京人来了之后呢？那我们可能在越往后的话，这个化石就比较多了，比较多的，比如说有名的有柳家人啊，崇左人啊，然后刚才贝贝说的这个山顶洞人，距今这个3万年左右，就离我们非常近了，大概是个这么一个序列吧，就是国内的人类化石。
1: 在马馆长精彩的科普中，我们告别了前面的旅程，马上就要进入最后一个展厅了。
2: 那我们最后一个来到的呢，就是我们的5号展厅"灭绝之殇"。这个展厅呢，主要就是为了展示因为人类活动而走向灭绝的64种野生动物。因为呢，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在历史中呢是出现过5次生物大灭绝的。那这5次生物大灭绝呢，既是灾难，又是机遇啊。因为这种剧烈的环境变迁，也给新物种的诞生创造了一些条件和机遇。那人类的出现呢，也是使我们整个地球的样貌啊发生了一些质的改变。特别我们说是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的这样的过度开发，所以说呢，有很多学者认为我们地球或许正在处于第6次生物大灭绝的前夕。所以说，整个展厅呢，我们展出了各种各样的灭亡的野生动物，比如说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展厅里看到的恐鸟。那恐鸟这种鸟类呢，非常的庞大啊，和我们现在的鸵鸟非常非常的相似，但不一样的呢，我们这个恐鸟是3根脚趾，鸵鸟呢是2根脚趾。最高的恐鸟呢，它是可以达到3米以上的，比我们现在的鸵鸟要高很多。它最大的天敌是谁呢？是我们另一侧展柜中啊，它的名字叫做哈斯特巨鹰。哈斯特巨鹰呢，是地球上最大的鹰科动物，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食肉鸟类啊。它的主食之一呢，就是恐鸟。那它们两个是怎么灭绝的呢？大概1000年前，毛利人来到了新西兰啊，他们很快发现，哎，恐鸟这个肉很好吃，而且呢，恐鸟蛋的口感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毛利人就开始了大量的捕杀恐鸟。那经过几百年这样的持续捕杀，恐鸟就消失了。那以恐鸟为食的哈斯特巨鹰，因为没有食物来源，也就跟着灭绝了。那像恐鸟这样的灭绝的生物还有很多啊，因为人类的活动走向灭绝的，比如说还有我们渡渡鸟，渡渡鸟呢，我们把它称为毛里求斯的国鸟，虽然叫鸟呢，但是它并不会飞，也是因为人类啊来到毛里求斯岛上之后，带来了很多的宠物，像猫啊、狗啊、猪啊等等，它们呢会捕食渡渡鸟的卵和幼鸟，或者呢去排挤它，从而呢破坏了它的生存环境，导致了它的灭绝。除了鸟类呢，比如说还有一些灭绝的哺乳动物，像中国犀牛、北美白狼啊，这个北美白狼呢，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种狼啊，全身都是白色的，生活在加拿大东岸人烟稀少的纽芬兰岛上，也是第一种走向灭绝的北美狼啊。当时是英国人以保护鹿群为由，去下令悬赏捕杀和毒杀白狼。那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呢，人狼冲突加剧了，更多的白狼被枪杀了。而且非常可怕的是啊，人们还会在这个鹿的尸体中去注射毒药。 把鹿的尸体呢放在狼可能经过的地方，那这样不管是公狼、母狼还是狼崽，都是没有办法逃脱厄运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像古大狐猴和巨狐猴，因为狐猴跟我们人类一样，都是属于灵长类，它们呢主要就分布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它们的灭绝呢，一部分是因为我们这个狐猴成为了人类狩猎的对象啊，与此同时呢，还和当地啊马达加斯加岛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极度干旱有关啊。另外呢，还有我们展出的灭绝的两栖科鱼类，比如说我们展柜里最大的那一条鱼叫做白鲟。白鲟呢是在2022年7月21日被正式宣布灭绝的。白鲟是长江的一种特有物种，也被我们誉为中国淡水鱼之王。那它导致灭绝的主要原因呢，其实是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啊，造成了种群分类，所以说呢，就阻止了它回到上游去产卵繁殖。当然，过度捕捞也是它灭绝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说整个展厅呢，它也是起到了这样的一个警示的作用，听到这些故事是非常非常触目惊心的啊！大家如果来到我们展厅里观看呢，会发现啊，我们整个展厅的上方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装置的，哎，这样的一群旅鸽啊。刚才我们说了，整个展厅呢叫做灭绝之殇，展出的都是灭绝动物，旅鸽其实也是其中之一。它呢是曾经地球上数目最多的鸟类啊，甚至当时是有这个鸟类学家预言说，旅鸽是绝对不会被人类消灭的。啊，但是呢，后来1914年的时候，地球上最后一只旅鸽，它的名字叫做玛莎，死于了辛辛那提动物园。啊，那个时候呢，美国人还为它立了一个纪念碑，写着说旅鸽是因为人类的贪婪和自私而灭绝的。我们通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整个的这个装置从最开始啊，旅鸽呈这样三维的实体的形态，到中间慢慢变成了薄薄的这样的纸片的形状，到最后只变成了稀疏的几根羽毛。所以说，这样的装置呢，也是展示了一个种群从繁盛到消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对应了我们整个展厅一定要去引发大家的深思啊。这个呢，不光是对我们生命演化有始有终的这样的一种哲学的呈现，其实呢，也是对我们人类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警示，是非常的富有教育意义的。
1: 听完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更加爱护大自然，好好保护我们的地球，不要让更多生命只能在博物馆中才能被我们见到。
0: 我们讲这个历史生命这个长河中的这些生物大灭绝，更多的是一种自然规律，它主要是因为这个环境变迁导致的生物灭绝。现在看来可能它是一瞬间，其实它的整个过程可能也是经历了几百或者是1000多万年的上千万年的过程不是说一个短暂的一瞬间就灭绝的。当然，如果我们是研究古生物，它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它其实是对现代的这个环境变迁。气候变化是有一定指示意义的，就像刚才贝贝说的，我们现在呢生活在这种第六次的这种生物大灭绝这个时代呢，是因为相对来过去来说，我们可能在100年间或者是200-300年间就已经灭绝了非常多的物种，是一种非常快的速度了，比起地质历史时期，所以说这就是要求我们呢，其实一个保护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性，那特别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和地形等自然条件也是多样的就是我们的生物资源种类也非常多，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呢，现在也是面临的一些问题呢，比如说土地这个开发、城市建设、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包括现在的一些，比如说有些地方是气候变干了，有些地方气候变湿了，环境污染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有外来这个入侵物种对本地物种的这种破坏，其实都是造成我们现在这个生态环境破坏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那其实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向大家这个宣传一些生态文明保护的这种理念吧。比如说要利用我们这种一些很多的这种科普设施、科普场所，向公众宣传一些这种。这个生态文明的思想，助力一些新质的生产力，发展这种生态文明建设，向群众宣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高全社会的这种生态环境保护的自觉的这种意识吧，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 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

0: 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去一类独特的博物馆中游览一番。这类博物馆往往远离都市喧嚣，依托考古现场而建立，这便是遗址类博物馆。中华文脉源远流长，因此遗址类博物馆也是不胜枚举。从良渚史前文明的神秘震撼，到二里头夏代遗址的王朝佐证，从三星堆古蜀辉煌的鲜明特色，到兵马俑井然有序的整齐列阵，遗址类博物馆不仅展示着古人留下的珍贵文物，更让我们得以穿越时间，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千年之前这片土地上的历史风貌。那么遗址类博物馆究竟有着哪些类型划分？这类博物馆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了解历史又有着怎样的帮助呢？让我们有请出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带领我们走进神秘的遗址类博物馆。
2: 我们啊，今天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呢，会看到很多的文物。那这些文物啊，都是静静地摆在博物馆里边。那我们每次看到这些精美的文物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想看看这个文物当时出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去出土地看一看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类博物馆，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些文物出土的地方，能够让我们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呢？当然是有的。我们一般啊，管这种博物馆叫做遗址类博物馆。所谓的遗址类博物馆啊，就是在一个地方啊，出现了一个古代的遗址，那这个遗址啊，特别的大。我们说怎么可能把这个大遗址搬到博物馆里边呢？于是呢，就干脆在这个地方新建一个博物馆啊，属于现盖的一个建筑。那这个遗址类博物馆的好处啊，就是让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观看到文物出土的地方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古人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也可以看到考古工作者在那里挖掘的场景。但是啊，它的弊端啊，就是在于它的交通可能没有这么便利啊。一般古遗址都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嘛。但是呢，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感，能够感受当时的生存状态，我觉得一切都值了。那大家不要简单的认为这种遗址的博物馆呢，一定是往地下挖的，因为所谓的遗址呢，就是古人曾经留下过的痕迹啊。这个痕迹很有可能是我们活着的时候生活过的空间啊，住过的房子，也有可能是死之后埋的那个墓。所以如果这么说的话呀，我认为啊，这种遗址的博物馆至少可以包括四种类型。那第一种呢，就是古遗址类博物馆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发现一个很大的遗址、很大的遗迹，这遗迹里边呢，可能有居住的地方，也可能有墓葬埋葬的地方，还有可能什么手工作坊啊、宫殿啊等等，它一定非常大啊，要不然就是个城址，要不然就是个洞穴啊，或者是个聚落等等，很大，所以它叫古遗址类博物馆。那第二类呢，就是古墓葬类博物馆。这个古墓葬呢，其实可以包括在古遗址当中，因为古遗址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古墓葬，但是这里说的古墓葬呢，它是单独的只挖出来了一个墓啊，这属于第二类古墓葬的博物馆。那第三类呢，就是古建筑类博物馆。因为古人生活的空间，他住过的房子，不管是皇帝住的宫殿，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住的普通的民居，它都属于古建筑，只要它还在。那第四类呢，就是石窟寺类的博物馆。那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敦煌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啊，这都属于。所以你看这四类啊，都属于遗址类博物馆。那我们今天呢，先说第一类，就是古遗址类博物馆。因为我们国家呢，历史非常的悠久啊，有很多的古遗址出现了，有一些呢，也都建成了非常不错的遗址类的博物馆。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古遗址类博物馆，良渚、二里头和三星堆。我们先说一个最古老的，就是良渚遗址。良渚遗址有多古老呢？距今天为止啊，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是不是总说我们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那这个5000年是怎么算的？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证据啊？其实啊，这个证据啊，之前还真没有。但自从发现了良渚遗址，这个证据就出来了。所以我们总说啊，良渚遗址它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实证啊，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那我们说良渚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良渚就是个地名， 它是在浙江省杭州市下边余杭区的一个镇啊，它就叫梁渚镇。那在这个镇里面啊，曾经住着一个小青年，这个人呢叫做施新庚，从小呢家庭比较贫困，但是他读书很努力啊，也非常聪明。于是呢，他的父亲呢就借钱供他读书，孩子也非常争气，最终考到了浙江省的高级工业学校，专门学习绘图。那就在施新庚毕业的那一年啊，当时的杭州市啊正在举办一场空前的西湖博览会，那这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大型的会展。那这个施新庚呢，他就因为马上要毕业嘛，要去实习，所以老师就推荐说，你不如去这个博览会啊，去当个志愿者讲解员啊，给所有的观众介绍一下这个博览会上面的这些展品。实际上啊，这就是个临时的项目啊，一个实习经历而已。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经历啊，施新庚开始结缘于博物馆，爱上博物馆，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期了。那正是因为这个西湖博览会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当他结束之后啊，他们杭州市政府啊就想，咱们干脆把这个一个短暂的会展项目变成一个常态化的博物馆吧。于是呢，就由一个西湖博览会变成了西湖博物馆啊，它的名字就叫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那因为施新庚他马上就要毕业了，那毕业他也找工作吧。那正是因为他在这个西湖博览会当中的表现非常的好，非常出色，得到领导们的一致认可，所以啊，他毕业之后就顺理成章的留下来正式工作了。而这次呢，他不再是当讲解员了，而是从事他的本专业，当了绘图员。他也开始正式的加入到了博物馆的事业当中，开始参与到了很多博物馆或者考古的项目。那就在一次考古的发掘过程当中啊，施新庚啊发现了一些文物。那其中有一件啊，是一个石斧，当时施新庚就觉得这个石斧非常的面熟，他好像在哪儿见过，因为施新庚的老家不是梁渚镇吗？那梁渚呢就出土了很多器物，哎，可能就跟这个石斧差不多。那当时施新庚就有一种直觉，哎，就觉得在这个地方既然能出现一个遗址，那在我老家梁渚会不会也有一个遗址呢？于是啊，这个年轻人就敢想敢干啊，就把这个想法报告给馆长。这馆长听完之后呢，也非常支持年轻人，于是呢，他就开始安排这个考古工作人员到梁渚镇去进行实地的调研考察。没想到啊，真的让他们挖出来了很多的文物，有很多的玉器，还有很多的陶器。施新庚呢，非常的高兴，他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万字的考古发掘报告，而且还编辑出版了，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轰动啊。但是呢，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梁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呢，不得不被迫停止了。而施新庚先生呢，也非常遗憾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呢，因病去世了，当时还不到30岁。施新庚先生啊，虽然去世了，但是呢，梁渚考古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停止，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继续对于梁渚有着深入的研究。但是呢，梁渚之所以能够有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学术地位，我觉得呢，跟两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啊是分不开的。那它的第一次转折期呢，就是出土了以玉琮王为代表的大量的玉石器。我们说啊，梁渚遗址出土最多的器物啊，就是玉石器。梁渚甚至都变成了玉石器的代名词了。只不过呢，这些玉石器出土的时间啊，没有这么早，它是在1986年在发掘反山墓地的时候才出土的。那反山墓地是什么呢？反山墓地啊，其实就是梁渚遗址当中啊等级最高的啊，也是最大的一个墓地。那这上面啊一共有十几座贵族的墓葬，其中呢最重要的一个墓葬就是第12号墓。那在这个12号墓里边呢，出土了很多重要的文物，比如其中就有两件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叫做玉琮王，另外一个叫做玉月王。这两件文物啊都是权力的象征。所以我们说这个12号墓的墓主人非常的特殊啊，他的身份应该是非常尊贵的，甚至有可能就是梁渚的王。那其中啊，这个玉琮王可以说是梁渚文物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了。琮呢，简单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礼器，用于祭祀的。我们过去总说呀，礼苍璧礼天，礼黄琮礼地，也就是说这个玉琮呢是用来礼地用的。那它的形状呢就是这个样子哈，像大手环一样的一个器物，外边是方的，里边是圆的啊，我们说天圆地方嘛，所以它代表这样的一个特色。但实际上这个玉琮呢，在玉石类当中啊并不少见，有很多的种类啊，大大小小啊，有的是可以套在胳膊上的，有的是放在权杖上的，应有尽有，各种款式。 只不过这件玉琮啊是最为精美的，无论是做工还是

良渚人所崇拜的神，我们叫做良渚神徽。那这个神人兽面图案呢，其实还出现在另外一个器物上面，就是这一件玉月网，而且它还不是只出现在一面上面，它在玉月的正反两面都有图案，所以这是我国出土唯一的一个正反两面都有图案的玉月。那这个玉月是做什么的呢？其实月呢也是一种礼器啊，它代表的是一种王权和军权。那么在《尚书》当中啊就有记载，王左杖黄月，右柄白毛以灰。也就是说，这个周武王啊，左手拿着一个黄钺，右手拿着一个白毛，在那指挥。这白毛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军旗。那这个黄钺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我们今天来理解啊，就有点像个斧头啊。那些斧头不有一个把儿吗？对吧？一般是有木头的把儿。然后这个钺呢，就是上边的那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那个钺呢，没有那个木头把儿，因为那个木头把儿呢，可能很多年啊，它被腐蚀掉了。当然啊，除了玉琮王跟玉月王之外啊。在这个反山墓地当中还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器物啊，比如说有象牙呀，有其他的玉器啊等等，一共1200多件，其中玉器就达到了90%以上，你看这个比例是非常的大的。那这是在1986年的时候考古发掘出来的。那在1987年的时候呢，又发现了一个瑶山墓地。这个瑶山墓地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墓葬，但是它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就是有一个祭祀的坛啊，可以说瑶山是一个祭祀的地方，所以反山墓地跟瑶山墓地的发现啊，真的可以说是良渚遗址的一次重大的转折期了。那它第二个转折期呢，就是正式发现了良渚古城以及它外围一系列的水利系统。我们说啊，之前发现的不是墓葬区吗？那有墓葬呢，就要有人生活，对吧？那有人生活就得有房子。于是呢，先是在莫角山周围啊，发现了一些房子的遗迹。而这些房子呢，还不是普通的房子，而是很多大型的宫殿。那莫角山呢，本来就是良渚遗址当中的一个普通的小山丘，在施工当中啊，就发现了这里边有一个很大型的夯土台，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呢有30多万平方米啊，非常的大。那这上面呢，除了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还有乌龟山啊，三处宫殿遗址之外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沙土广场，以及30多座小的房屋遗址。这可是良渚国最高统治者居住的地方啊。那这只是中心区，之后呢，又发现了内城跟外城。那我们说啊，发现宫殿和城址其实还不算什么，良渚人最智慧的呀，还是有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一经发现就震惊了世界。那浙江这个地方它经常的下雨，那为了防范这种洪灾，所以呢当时的良渚先民们啊，在建造良渚古城的时候，特意在它的西北方向啊专门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请注意啊，这套水利系统可是我国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古老的一个水利系统，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堤坝系统之一。那正是因为良渚遗址的一个重要性啊，所以呢在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兴建了良渚博物馆。那我刚才说良渚古城和良渚的水利系统它不是后来才发现的吗？所以为了把这些最新的考古成果展示出来呢，那良渚呢又重新建设了博物馆。那这个新的博物馆呢叫做良渚博物院，它是在2018年的时候重新对外开放的。那今天啊，我们去这个良渚博物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它的位置虽然说有点偏远，但是它在一个美丽的公园里边。它的整体建筑呢也非常的简洁。它的展览呢主要分成了三大部分啊。首先啊，它从一个自然的角度，叫做水乡泽国，把良渚人他当时的生存环境给你展示出来。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从良渚的这种城市规划的角度了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良渚的城市，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内城、外城这样的一些规划。而第三部分就是最重要的良渚遗址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玉石器，刚才说到了玉石器的比例是非常大的。那我刚才说了，这种遗址类的博物馆啊，不光要看博物馆，还要看一看它的这种考古工地，对吧？考古现场。那良渚遗址啊，它的考古现场啊并不在博物馆里边啊，它们之间还是有点距离了，4公里多。那么这个距离呢，肯定靠走是有点费劲的。还好啊，两个景区之间啊有这种交通的车啊，这种大巴车。它的考古现场啊，现在的名字啊叫做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这里边啊非常的大，我们不光可以看到刚才讲到的那些内城区啊、外城区啊，包括反山墓地啊，以至于12号墓啊，都能看得到。
所以说大家再去

0: 良渚参观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把时间多留出一些啊，因为这两个地方实在是太大了。那我们说啊，良渚这个国家在我们的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记载的。那我们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国家到底是哪里呢？最早的朝代是夏商西周，但是我们翻翻史书啊，会发现真正在史书上记载的有年款的是在公元前841年的西周的国人暴动。那在此之前，也就是说夏朝跟商朝根本就没有一个确切的年代，所以很多考古学家、很多历史学家就在想，夏朝和商朝真的存在吗？啊，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啊？那是不是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脑洞大开，自己臆想出来的呢？但是啊，我们后来发现了殷墟，发现了甲骨文，证明了商代的存在。那夏代呢？为了证明夏朝的存在啊，当时我国非常著名的一位考古学者啊，徐旭升老先生，他带队跑到了河南，他就想按照史书来找一找这个夏朝的存在啊，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夏朝存在的证据。那徐老呢，当时已经是70多岁了，他还带队来到了河南，他就根据书上所写的这样的一些记载啊，就来到了洛阳周边啊，比如说像偃师啊，像这个禹州啊、登封啊这些地方，就来深度调研。其实啊，这个区域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想要在这个地方找出一个4000多年以前的王朝，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他们只能从一些出土的陶器啊、一些陶片来找线索。那最终呢，在当地人的这指引之下呀，这帮专家们就来到了河南洛阳偃师下面的一个镇啊，叫翟镇。那个翟镇里边有一个普通的小村子，二里头村。那就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里边，他们竟然发现了一座距今天有4000多年的古遗址。那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理位置，这个古遗址呢，跟史书上记载的夏朝是非常的一致。所以大部分的专家一致认为啊，这里二里头就是夏朝的都城，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
1: 在著名考古学者徐旭升及其团队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尘封了4000多年的夏王朝遗址得以重见天日，也让二里头这个原本普通的村落自此世界闻名。井然有序的建筑格局，严密排布的城郭结构，造型精美的生活器物，仿佛将人们带回到了4000多年前那个人声鼎沸的王朝都邑。那么，位于二里头的古代遗迹是如何被确定为是夏朝时期的？从这个遗址中又出土了哪些独具魅力的文物呢？
0: 二里头遗址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主要说三个啊。第一呢，就是建筑非常特殊。那我们在二里头遗址当中啊，发现了很多大型的夯土型建筑。那这些建筑啊，规模都特别的大，它可能就是用于这种宫殿啊或者宗庙性质的。那其中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号宫殿跟2号宫殿。那这两座宫殿啊，大家不要想象的只是一个单独的建筑，而是一个建筑群，那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四合院，因为它们都坐北朝南，并且有统一的中轴线。尤其是这个1号宫殿，它的地位感觉好像更高。因为呢，它不光有中轴线，不光坐北朝南，它还有4排门房啊，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那种传达室那样的感觉哈，4排门房在前面。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1门3道制，也就是说1个门3条通道。那我们今天见到的1门3道制呢，可能更多的是在故宫里边。你想，故宫是明清的，这个差很多年代了。那你说1门3道最开始的这个渊源啊，真的就可以溯源到夏朝了。那这是它的第一个特色。那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它的规划非常的严密。那在考古当中发现啊，在二里头遗址当中有4条道路。这4条道路是怎么分布的呢？纵横捭阖，它们合成了一个井字形，上下啊左右各有2条，像个井字格。那么这个井字形呢非常的重要，这可是我国目前出土的最早的井字形的道路。这九格里最中心的那个位置就是宫殿区。最中心最重要啊，属于王要住的地方。那么在它的北边啊，也就是上边这个位置呢，是祭祀的区域，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它的南边啊，也就是最下边的这个格子里边，它是手工业的作坊区啊。在这里边呢，可以发现很多的青铜器作坊，还有很多这种绿松石的加工的作坊都在这个区域。 那这个上中下这三个区域是最重要的啊，也是一条中轴线。那它左右两边啊，也就是说东西两边的这个格子里边是什么呢？这两个格子里边都是很多普通的民居或者普通老百姓的墓葬地。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越靠近中心的这个地方啊，它的建筑的规格会越高，越远离中心的地方，它的规格会越低。那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发现了很多精美的器物。我们说啊，良渚最重要的器物呢是玉石器，而二里头发现最重要的器物呢是青铜器和绿松石器。比如说这一件汝丁文青铜爵，爵呢可能我们一般就会理解为是一种酒器啊，像我们今天的一个高脚杯用来喝酒的。但有的专家说啊，它可能不只是喝酒的，它可能是温酒的，因为在这个爵的底部呢会发现用火烤过的痕迹啊，所以它不见得是一个真的喝酒的一个器物，反正它是一种酒器就对了。那我们看这个爵，它非常的漂亮啊，它有流有尾啊，有畔。什么叫流呢？流就是倒酒的那个口。那尾是什么呢？尾就是为了平衡这个流的这样的一个部件。那做这个畔呢，就是拿起酒杯的这个把啊，一般有这几个条件，这就是一个爵。我们看这个爵啊，特别漂亮，像美人一样，所以有的专家呢管它叫做美人爵。其实美人爵啊这个称呼啊还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呢是华夏第一爵啊，因为它是夏朝的，属于时代最早的一个爵，所以是第一件，非常的重要。那除了华夏第一爵之外呢，我们还有华夏第一鼎，就是这一件网格纹青铜鼎。我们说啊，鼎见了很多了，各种各样的，有大的有小的有精美的，像后母戊鼎啊、大克鼎啊等等。但是比较而言呢，这个网格纹青铜鼎好像没有那么好看，像是一群白天鹅当中的一个丑小鸭。那虽然说它的外形没有那么精美，但人家早啊，对吧？这个谁都比不了，它是夏朝的呀。所以啊，出土时代赋予了它一个独特的文物地位。虽然这个第一鼎不怎么漂亮，但是我们可有漂亮的。在二里头遗址当中啊，出土了非常多精美的绿松石器。所谓的绿松石器啊，就是把这个绿松石啊镶嵌在铜器上面。比如说这一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它上面呢有一个兽形纹，然后把很多的绿松石片啊，大约几百片的绿松石全都镶嵌在上面了，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精美。以前啊，我们总认为这种镶嵌技术啊是在春秋时期才开始成熟发展的，但是自从有了这件绿松石铜牌饰啊，我们知道原来在夏朝就已经这么成熟了。那除了这件绿松石铜牌饰之外呢，还有一件更加的精美，就是被誉为华夏第一龙的绿松石龙形器啊，这件器物可了不得了，整个像一个龙的形状。那这件器物呢，是在2002年的时候在一个贵族的墓葬当中发现的。这上面啊全部都是这种小小的绿松石。哎，绿松石有多小呢？也就是2毫米到9毫米大小。而且薄度呢也就是1毫米啊，非常的轻，非常的薄。你稍微不注意啊就能给它抠掉了啊，别说碰一下了，连吹一下很有可能它都能够错位。一旦错位就不好复原了。所以工作人员只能把它整个的挖出来，然后拿到室内再慢慢的清理啊，这才能看出来它是一条龙的形状。那因为二里头遗址啊它的重要性啊，因为它代表了夏朝嘛，所以它的博物馆的名字啊要加上两个字，叫做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啊，一定有夏都两个字，简称夏博。那这个夏博呢也是刚开馆没几年，在2019年的时候正式对外开放的。那它的展厅啊也是分成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呢是从一个文献的记载角度啊来讲述史书当中的夏王朝，就看这个夏王朝是怎么存在的，来证实它的存在性。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从各个角度了啊，比如说从军事啊，从祭祀啊，从文化啊，各个角度来罗列这些夏朝的文化啊，这些出土的文物。那第三部分呢就从考古的角度来讲，主要来讲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两项大型的国家型的学术工程，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二里头遗址啊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看头的。但是我们说这个二里头的遗址地区啊跟它的博物馆啊可不像良渚离得这么远，它离得非常近，基本上你从博物馆出来之后啊走两步就能看得到。所以大家从博物馆出来的时候啊千万别忘了去看一看它的遗址。 那除了良渚，除了二里头，

我们再讲一个最为神秘的，也是这两年被提的非常多的，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的，就是三星堆遗址。三星堆呢，在今天四川广汉市，其实呢，离成都市中心啊不是特别的远，一天来回完全可以。那这个地方啊，它本来有三个大土堆，那在它的对面呢，又有一个河，叫做月亮湾。那么就是这样，三个土堆再加上一个月亮湾，构成了一个三星半月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当地人啊，就管这个地方叫做三星堆。那最开始发现三星堆的时候啊，是在1929年，在当地啊，有一个农民叫做燕道成。那有一天啊，他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啊，一块儿啊去挖水沟，忽然间就挖出来了一个大坑。没想到这个坑里边竟然摆放着很多的玉器。于是就趁着没人，把这些玉器全都搬回自己家了。数了数才发现啊，一共有多少呢？400多件，非常的多。很多文物贩子就闻风赶来了，就软磨硬泡的，好说歹说，非得让这燕道成把这些文物卖给自己。那这个燕道成他也经不住诱惑呀，看谁出价高就把东西开始卖。这一卖不要紧啊，就在整个文物界开始传遍了，三星堆这个地方可挖出宝贝来了。于是呢，就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视。所以呢，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考古专家来这儿勘察发掘，但是啊，几乎也都没挖出来什么，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直到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被挖出来了，一下子三星堆震惊世界了。这个一号祭祀坑啊，其实它面积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他竟然先挖出来了一堆大象牙。那很多考古专家都纳闷啊，这个地方这是怎么了？这难道是有一场祭祀活动吗？要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象牙呢？那更让人匪夷所思是什么呢？这可是四川呢，四川哪来的大象啊？这还不算什么，咱接着往下挖。象牙之后又出土了一个一个的青铜头像，这些头像都是真人头像这么大，每一个都带着非常鬼魅的微笑，有的呢戴着头盔，有的戴着羊角帽啊，有的什么都不戴，但是他们的长相特别的奇怪，每一个头像啊都是深眼窝、高鼻梁啊，就这个长相绝对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长相啊，这是不是外国人啊？所以很多专家就说，难道在4000多年前的古蜀大地上生活过一群外国人吗？那这个一号坑还发现什么呢？就是这根黄金权杖。这个黄金权杖啊，有1.4米，你看它现在就像是一个金皮儿一样啊，因为它是用这种锤金工艺啊打造成的一个金皮，然后包裹在一个木杖上边。但是因为时间太久远了嘛，木头啊早就腐烂了，光剩下这个金皮儿了。那正是因为有这个黄金权杖的发现啊，我们才敢确定这个三星堆啊一定跟西亚文明有点关系，因为只有在古罗马、古希腊时代啊。这些权力者才会把金杖当为一个权力的象征。我们中国的国王不是以权杖为权力的象征啊，而是以鼎啊，对吧？我们之前讲过，鼎是最重要的呀，鼎代表权力啊，一言九鼎嘛。所以说这个权杖它代表什么呢？啊，真的让我们产生了很多的疑问。当然，一号坑当中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文物，像玉章啊、玉戈呀、象牙呀，还有很多青铜器等等。那这些工作人员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来发掘、来清理。那就当专家们好不容易把一号坑都清理完了之后，准备打包回家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二号坑。那如果说一号坑的文物让你惊叹的话，二号坑简直让你惊讶，因为它出土的文物更加的匪夷所思。比如说这件青铜大立人，这可是一件最高的大立人，连底座加在一块有2.6米这么高，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高的一个青铜立人像，被称为东方巨人。我们说当时那个年代青铜是非常罕见的，能用这么多青铜来铸造这样的一个大立人，你说这个立人的身份啊，能是一般人吗？他肯定非常特殊。那我们仔细看这个青铜大立人啊，他的服饰都不是我们中原服饰的，里外各穿了三层，这三层衣服上面都雕刻了非常漂亮精致的花纹，而且呢，这个大立人的手啊摆出了一个特别奇怪的造型，好像拿着一个什么东西一样。有人说他拿的是什么呢？拿的是不是一个象牙呀？啊，这么弯的一个长的象牙。有人说他拿的是不是两个玉琮啊？反正都代表权力嘛。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大力人，本身这么高，穿的衣服这么华美，手里还拿着一个很奇怪的

0: 一个器物，所以这个大理石的身份肯定不一般。那在这二号坑里边还发现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件就是青铜神树，另外一件呢就是这个青铜大面具。我们先来说这个青铜神树，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最高的一个青铜神树了，将近4米。它出土的时候已经被砸成了很多的碎片，专家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把它修复完整的。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康乐。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项链识人巧破案，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唐代判案故事，李白死因之谜。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间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午夜的工地上人影频现，价值百万的铝模板不翼而飞，银色面包车套牌出入，金色项链牵出女贼身影。沈阳警方抽丝剥茧，跨区追踪，最终将一个3人盗窃团伙一网打尽。从爬树翻墙到废品销赃，这伙人精心策划，频繁作案，却难逃天网恢恢。新鲜说法，一起来听项链识人巧破案。
3: 现在是俩人了吧，这已经是运了一趟了，搁这边过来啊，运到这儿。
4: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一处在建工地的监控视频，深夜的工地原本应该空无一人，但画面中却突然出现了两个四处活动的人影。
5: 22、24、25这几天都看到他进来了，
3: 只是能看到一个人影搬着一块就是类似于铝模板的东西，是往往反反的进行搬运。
4: 民警口中的铝模板正是这处工地近期频繁失踪的重要建材。2025年5月26日上午，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文官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一处在建工地丢失了大量建筑材料铝模板。
5: 当时工地经过统计，说是丢了330平左右，然后工地给我们报的价值应该是50多万，不到60万。
6: 这是什么丢的？
3: 都是这个东西，这玩意儿，这是这个吗？
6: 这有多少
3: 丢？
6: 这是
7: 这有丢，这就这就弄出来了。
8: 他这玩意儿是这个一楼就这一套，
7: 标准
8: 往上倒，这个倒完之后往上倒上来之后就能发现哪层缺了。
5: 这个经理就跟我说，之前这个板儿可能是一组把2组给拿走了，但是发现4个班组凑不出一组板，就所以确定了这个东西肯定是被人偷走了。
4: 工地负责人告诉民警，这些铝模板是近几年才开始使用的新型环保材料，虽然造价较高，但他们可以反复使用，而且还能提高施工效率。
5: 盖那楼的时候要用这个铝模板把那个墙体这部分用那个模型给圈起来，然后往里头倒那个混凝土，混凝土成型之后就是这个墙，所以它相当于一个模板。
4: 调查监控视频后，警方很快就发现了5月22日晚上11点多在工地内四处走动的两个人影。由于夜晚光线昏暗，民警无法辨认他们的样貌和衣着。
5: 在工人下班之后，有人影在这个里面搬这个东西，但是具体搬到哪怎么搬的，这个因为监控离得比较远，还确定不了。
4: 前期调查时，警方还发现这处在建工地的安防力量较为薄弱，监控只能覆盖部分区域。民警能看到画面里可疑的人影出现，但他们的活动轨迹却无法摸清。
5: 我们也找到这工地，建议他在这些主要的关口路口加装摄像头，就是加密这个摄像头。
4: 到的铝模板虽然体型不算大，但由于是纯铝打造，每一块的重量都在30公斤到50公斤之间，丢失的面积约有330平方米，数量少说也有上百块。如果单靠人工，很难将它们搬出工地。工地负责人认为，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5: 第一个，这个东西价值外人肯定不知道；第二个，这个东西安装在哪、放在哪，外人也不知道。第三个就是它这个东西非常沉，你要是拿出园区或者是拿出外面也挺费劲。
9: 因为工地啊，周围都有围挡围着，想运出铝模板的话，得通过工地的大门。他们进工地每天都有不同的车辆，有一些货车了，也有这个拉工人的微型面包车。如果门口的这个保安人员检查不详细的情况下，是有这种可能性。
4: 可警方在工人的生活区进行了调查后，却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
9: 这边我们发现了三个人员在后半夜的时候从工地里边出来了，工地的这个管理人员明确这三个人确实有一些工作安排，需要后半夜到工地内进行工作呀或者巡查，排除了这三个人作案的嫌疑。
4: 让大东警方没有想到的是，仅隔了4天，工地又发生了窃案。负责人告诉民警，这一次他们清点发现又有30块铝模板丢失，价值10万元左右。
9: 我们到现场进行实地勘查的时候呢，发现呢现场工人在报告铝板丢失了以后还在继续施工，所以呢现场无法提取到有价值的一些生物检材。
4: 在警方已经介入的情况下再次发生窃案，民警判断内部作案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此时办案民警在工地新增的几处监控设备中发现了一个异常画面。
9: 我们发现有一个摄像头的角度不对，它这个角度呢偏高，无法照到那个地面，或者是说可能是因为风大导致这个摄像头角度偏高抬头。我们通过调取这个视频回放，发现呢是有人为的情况将这个视频角度抬高。
4: 监控被破坏的时间是5月27日晚上9点53分，位置是在工地的西南侧。在办案民警看来，既然盗窃铝模板的嫌疑人刻意破坏了此处的监控设备，那就说明这片区域很可能就是他们重要的活动范围。
9: 恢复以后呢，发现这个摄像头所在的区域呢是一条路线，路线的其中一头呢是中心现场，另外一侧呢是工地的一处荒地，边上就是一处围挡。
4: 通过这一线索，案情再一次有了进展。5月27日凌晨1点时，工地南侧围挡外的一棵树突然剧烈晃动。起初民警以为是刮了阵强风，但仔细观察发现周围的其他树木并没有跟着摇晃。
9: 这历史这个天气预报查的当天不是大风天，并且呢它这个视频近处这个杂草都是静止的，所以说我们这边就分析肯定是有人登着这棵树从外边进来了。
4: 果然在树木摇晃了一阵后，两个人影迅速翻进了工地，并走向了中心现场。大约1个半小时后，这两人又先后返回到了南侧的围挡处。民警注意到此时他们的手里都多了一个长条状的物体。
9: 搬这个东西这个形状呢与铝模板非常相似，但是呢看不清这个嫌疑人的那个样貌啊体态啊。
4: 嫌疑人把疑似铝模板的物体搬运到围挡位置后，物体就从画面中消失了。经过大东警方的统计，从5月21日到30日这10天里，其中5个晚上监控都拍到了搬运铝模板的可疑人影。
3: 这个人反反复复来了五六次，我们认为是实在太猖狂了，下决心啊，一定要把这个人啊给抓住。
4: 循着监控视频的路线，办案民警很快找到了人影出入的位置。刚一靠近，民警就看到满墙的鞋印以及被撕坏的装饰布，
5: 能确定是鞋踩的，很清晰的足印。而且吧，经过比对，就是这几个鞋印应该好多都是同一款鞋，应该是同一个人。
4: 民警发现这里的围挡只有2米多高，人既容易翻进翻出，也能轻松地将铝模板转移到墙外。
5: 因为监控吧照不到这块，我们分析呢，它应该是从里面递出去，但外面肯定会有人接应，是因为这个东西很沉，它撇是撇不出去的，只能是递出去。
3: 底下是属于那种铁皮的那种围墙，然后能掰开一点，或者是铁皮围墙底下是土，他把那个土挖开一个洞，铝模板能从那个洞里顺出来。
4: 根据现有线索，在工地内部实施盗窃的嫌疑人至少有2名，如果还有一人在围墙外面负责望风和传递的话，那这个盗窃团伙至少由3人组成。
3: 外来的人员他如果说搬这个15、16块的铝模板啊，他必须得有交通工具，他没有交通工具的话，这个铝模板它是运不走的。那个路段周边都是这个正在建设的这个楼盘，这个视频条件不是很好。
4: 通过对周边道路的扩线排查，一辆银色的轻型面包车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3: 我一些角度能看到车的后边应该是没有座位的，没有座椅的，那么就是车的这个除了前排2个座之外，后边应该可以装一些铝模板。
4: 更加可疑的是，面包车里的2人都戴着帽子和口罩，似乎不愿让人看清他们的样貌。民警查询了车辆的轨迹后确认，每次工地被盗时，这辆面包车都会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
3: 我们通过这个车牌号发现，经过改装，这台微型车疑似套牌车辆，因为它使用的这个车牌号，实际的车是在另外一台白色的 SUV 身上。
4: 民警通过分析车辆轨迹发现，这辆面包车第一次出现是在5月22日的晚上，这与警方第一次发现工地被盗的时间完全一致。到了5月29日的晚上，面包车最后一次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这一次办案民警清晰地看到车里坐了3个人。
3: 主驾和副驾的人员有时会变动，其中呢有一个是体型稍微比较胖一点的男性嫌疑人，这个嫌疑人在驾驶这个嫌疑车辆的时候是不戴口罩的，还有一个是体型偏瘦一点的这个嫌疑人，始终是戴着口罩。
4: 在研判3人的身份时，民警发现其中一名嫌疑人的身形十分瘦小，而且胸前还戴着一条金色项链，似乎是一名女性。
3: 当时我们队里呢争议也是比较大，因为啥，铝模板是比较沉的，男性呢就是抬这个铝模板是比较相对比较轻松一点，但是女性呢是很难抬动这个铝模板的，所以说有的人，咱们队里头有的人分析呢是这个应该是个男性，虽然他瘦，也是个男性。
4: 调查发现，这辆面包车每次都是从沈阳市于洪区红旗台镇出发，盗窃得手后再驾车返回红旗台镇。
3: 这台微型面包车基本上每天的下午6、7点钟从红旗台出发，之后就进入被盗现场的这个工地附近，然后后半夜的3点到5点左右，这台车辆又从工地方向又开往这个红旗台钢材市场的方向。
4: 红旗台镇的钢材市场是沈阳市较大的金属品回收市场，而他们盗窃的铝模板正是高价值的金属回收品。民警推测，3名嫌疑人的落脚点应该就在这个钢材市场附近。
3: 嫌疑车辆进入钢材市场之后，有可能对这些铝模板进行销赃或者是处置，所以这个钢材市场这块是我们这个进一步需要走访、需要侦查的一个重点方向。
4: 办案民警在市场周边进行了反复搜寻，却始终没有发现嫌疑人或者银色面包车的踪迹。
3: 红旗台钢材市场这个附近是属于是郊区，旁边有一些土道啊，包括树林呢、嫌疑人驾驶这个车辆，他不走正常的这个大的这种公路，专门挑土道或者小一点的公路。
4: 就在调查工作陷入停滞时，排查视频的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
3: 有两天的时间，我们看监控，发现这两天微型面包车只要一走过，过个三五分钟，后边就会跟着一辆半截的那个蓝色货车。
10: 货车这会儿过来了，你看这半截货车回来。
8: 啊，对，太方便。
10: 对，车上有防滑
8: 条。嗯，就这车，
10: 就这车。
4: 调查还发现，货车驾驶员与面包车上那名较胖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几乎一样。
3: 蓝色货车呢，它这个后边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从我们这个位置往红旗台方向走的时候，这个货车后边的货箱里头是装着货的，而且是用篷布盖得非常严实。
4: 虽然车斗里的货物被包裹得很严实，但民警还是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3: 这个用帆布盖的这个形状呢，它是一块一块的非常连续性的这种长方形，跟铝模板的这个造型是非常非常相像的。
4: 调查发现，货车车主名叫张某国，在红旗台钢材市场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这辆蓝色半挂货车正是他常用的运输车辆。民警判断这样大型的车辆在钢材市场里十分显眼，于是决定再次前往红旗台镇展开调查。
3: 我们也是非常谨慎，因为这个区域里边嫌疑人跟这里边的一些商家呀，包括这个工作人员呢，到底认不认识啊，我们这个也怕这个惊动了嫌疑人。
4: 在走访的同时，民警也调取了市场内各个路口的社会监控进行排查。仅用了半天时间，大东警方就在一家金属加工厂的监控中发现了嫌疑车辆。
3: 村里有一个三岔路口，这个蓝色半挂在作案以后呢，是路过了这个三岔路口，并且呢就是在这个监控的尽头停下了。
4: 民警马不停蹄地前往该路段进行核查。让人意外的是，警方不仅在这里发现了蓝色半挂货车，还发现了他们寻找已久的那辆银色面包车。
3: 这块儿实际上挺幸运，我们进到这个路口里边呢，大概15米发现了一台嫌疑车辆。

0: 那个第二天，我们又到这个现场进行排查的时候，再次发现那个微型面包车也停在这个位置。
1: 他的这个车体上有很多的这个外伤啊，尤其是他这个车顶部的右侧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凹陷。
2: 原来盗窃团伙并没有把车停在钢材市场内部，而是藏在了附近的村子里。
0: 当时周边没有人，我们贴近进行观察，发现车里边确实存放的是铝模板。然后那个我们在车内发现了一些作训服，已经作训帽，还有手套、口罩，包括头灯，这些作案时候使用的这个作案工具。
2: 通过小路上的社会监控，办案民警发现这三人每天都是凌晨六点左右回到钢材市场。面包车上的另外两人会结伴打车到附近的一处公寓。民警调查发现，租赁这个公寓的男子名叫吴某和。
0: 我们确定嫌疑人吴和的身份之后，调取了他的家属的这个相关信息，发现他的儿子名下有一台微型面包车。那个确定车牌号之后，发现这台车的特征跟作案现场出现的微型面包车的特征是一致的。
2: 调查中，警方发现吴某和的名下有一台白色轿车，监控显示他经常载着一名女子外出。细心的民警注意到，女子的脖子上戴着一条金色项链，款式与此前面包车上那名身材瘦小的嫌疑人所戴的完全一样。民警调查得知，这名女子是吴某和的女友李某英。侦查员有些疑惑，难道他们之前对嫌疑人的性别判断出现了偏差？
1: 当时这个嫌疑人嘛，在车内是戴着口罩的，并且呢是戴着这个迷彩服的帽子的，所以说无法判断这个人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
2: 这名身材瘦小的嫌疑人究竟是男是女？民警们为此调取了200多张卡口照片进行一一甄别。终于，侦查员的目光锁定在5月26日晚上一张路口抓拍的照片上。画面中的嫌疑人没戴口罩，身上仍穿着那件高领毛衣，嘴唇颜色明显偏深，疑似涂了口红。
1: 从而我们推测，这个是由两名男性嫌疑人和一名女性嫌疑人组成这个盗窃团伙，到我们这个工地实施这个盗窃铝模板的这个犯罪行为。
2: 大东警方梳理发现，每次作案后的第二天上午，张某国就会驾驶蓝色半挂货车将盗窃来的铝模板拉走。如果不能人赃俱获的话，后续侦办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0: 两名嫌疑人是有同类前科的，那么抓捕如果是这个简单抓捕的话，一个是赃物这个不好这个收集，再一个嫌疑人对这个事实是犯罪事实是否能够主动去交代，这个我们也不确定。
2: 根据盗窃团伙多次作案的习惯，民警判断他们很可能会再次行动。果不其然，6月8日晚上，嫌疑人的面包车又动了起来。追踪显示，这辆车最终停在了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德小镇附近。
1: 我们到这个中德小镇附近呢，去实地查看了一下，发现呢，在这附近呢，有很多这个住宅工地。最终呢，我们怀疑这个吴哥这伙人呢，可能会到这个中德小镇附近呢，再次实施那个盗窃。
2: 2025年6月12日晚上7点，吴某和独自驾驶银色面包车前往了中德小镇。大东警方立即组织10余名警力前往蹲守。在一处工地旁的小路上，民警发现了空无一人的面包车。一个抓捕计划也随之形成。
0: 嫌疑人停车的位置是一个南北向的一条公路，在嫌疑人停车位置的两侧分别布置了地面警力，把他来路去路都进行封堵。
3: 一会儿等他进去把这个盗窃物品搬出来，咱们就可以动。
4: 没问题。
2: 6月13日凌晨1点左右， 蹲守民警发现吴某和拿着一块铝模板从工地里钻了出来。
0: 当时我们分了四组，带了五部对讲机，这样同时通过对讲机下达了这个抓捕的指令。这边我们两组人加上两台车，共同对这个嫌疑人进行这个包夹。
2: 在包围圈一步步缩小时，面包车旁的吴某和察觉到了靠近的民警，立即向无人的方向逃窜。
0: 当时吴某和一步就从中间的花坛跳到另一边，
1: 我们北边的警力追他，南边的警力堵他，最后给他抓了。
4: 别动，警察！快！
0: 抓到人之后，吴某和自述的每天都会锻炼身体，每天都会跑个五公里，所以现场我们抓捕的时候也是全力以赴才把这个吴某和按到地上。
2: 经过连夜审讯，吴某和承认了在大东区案发工地盗窃铝模板的犯罪事实。根据他的供述，大东警方在第二天上午将盗窃团伙的另外两名成员张某国和李某英抓获。
0: 吴代和跟李学生主要负责这个踩点，当这个铝模板量比较大的时候，会叫到张某国。
2: 办案民警判断，李某英作为女性，应该只需要在墙外负责把风和接应。可没想到的是，张某国由于体型较胖，无法翻墙。反而是吴某和与李某英两人通过爬树翻墙的方式进入工地进行盗窃。
5: 真没想到，就是这么沉的东西，一趟一趟的，一次搬四个小时，就给他抽出去。很有毅力，很有毅力。
2: 民警了解到，李某英虽然是女性，但她常年在钢材市场里从事重体力劳动，不仅力量异于常人，而且身手矫健，所以他才能跟随吴某和一起翻墙盗窃。三人每次盗窃得手后，铝模板都会放在张某国的废品收购站进行处理，然后再由他向市场售卖。
5: 他本身是开收购站的，他现场就有那个压铸机，他把这个铝全压成碎块，然后作为这个原料就都卖走了。
2: 案件成功告破，大东警方在张某国的废品回收站中查获了30余块尚未压碎的铝模板，不仅为企业挽回了部分经济损失，更彻底清除了威胁企业正常运营的安全隐患，让辖区的营商环境更加和谐有序。
5: 我们建议他这个工地摄像头一定不留死角，第二个也是在这个工地工具用完之后及时归到库里，放到摄像头下面，不能给这个嫌疑人留下可乘之机。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到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也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李白是唐代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传颂千古的不朽诗篇。但是关于李白的死因，历史上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服食丹药中毒而死，也有人说是醉酒而亡，更有甚者说是水中捉月和羽化成仙。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为您讲述唐代判案故事之李白死因之谜。
2: 唐代诗人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他的诗歌豪放气派，想象丰富，后人呢称他为诗仙。李白的一生啊，经历非常坎坷，他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也是一个狂放不羁的性情中人。他喜欢饮酒作诗，游历山川，爱好结交朋友，他还有一个外号叫谪仙人。关于李白之死，历来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我梳理了一下，大概有四种说法。哪四种说法呢？第一啊，服食丹药中毒而死。第二呢，是醉酒而死。第三呢，水中捉月溺水而亡。第四呢，逐月其精，羽化成仙。那么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死亡的呢？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扑朔迷离的死因说起。第一种说法，服食丹药中毒而死。李白的出生地啊，是存在争议。

异的。有人说他生于四川江油，有人说他生于湖北安陆，也有人呢认为他出生于碎叶城。但李白的成长地是没有争议的，他成长于四川的蜀中地区，这可以从他的诗作中呢得到大量的验证。李白年轻的时候已经入道，他呢还正式接受过道教的俘虏啊，成为过一名道士。李白在入世之前曾经潜心修道，研习黄老之学。后来李白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啊，一度非常得宠，由高力士为他脱靴，杨贵妃为他研墨的传说。但其实李白之所以得到这么高规格的待遇，我们往往忽略了两个细节。哪两个细节呢？首先，唐玄宗本人是崇信道教的，他呢是以道教的始祖李耳的后人来自居。第二个方面，李白能够入朝啊，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才能，他还有一个关键的引荐人，这个人呢就是当时最有名气的道士之一吴云。青莲居士是李白的道号，道教徒呢出于对神仙方术的狂热啊，喜欢炼制丹药，当然呢也喜欢服食丹药。在李白的眼中，炼丹以求长生不老，那是一种非同凡响的生活，羽化成仙也是道教徒的追求之一。所以关于李白因服食丹药中毒而死的这种传说呢，它有一定的依据。李白的妻子宗氏呢，也是一名虔诚的道教徒。宗氏曾经拜庐山女道士李同空为师，啊，学习过神仙方术以及炼丹之术。那么这样看来呢，家庭中的道教氛围啊，夫妻双方共同的精神追求，都对李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李白早年的诗作中呢，留下了大量关于炼制丹药、服食丹药的证据。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时命若不会，归应炼丹煞，必见琉璃匣，炼丹紫翠房，炼丹废火石，采药穷山川，弃剑学丹砂，凌如双玉童。从这些诗作中，我们看到早年的李白，他呢在修道炼道的过程中啊，达到了一个近乎狂热的程度。他的另外一篇诗作叫《题嵩山一人袁丹丘山居》，在这首诗中啊，他写道：“偶遇真意病，顿觉世情薄，而能折芳桂，舞意采兰落。濯妻号成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那么来看一下，在这首诗中，李白提到了濯妻号成鸾，娇女爱飞鹤。像鸾鸟、飞鹤，这都是道教中的吉祥动物啊，说明他的妻子和女儿呢，也同样喜欢炼制丹药。这首诗是写给道士袁丹丘的。袁丹丘呢，号嵩山一人啊，是李白认识多年的好朋友。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李白对于修道炼丹的狂热呢，并不亚于袁丹丘。李白痴迷于炼丹，喜欢服食丹药。有人认为呢，李白是因为服食丹药中毒而死啊，这听起来呢，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呢，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因素，那就是时间背景。李白早年关于炼丹的诗作呢非常多，到晚年的时候呢就寥寥无几，原因非常的明显，炼丹需要一定的物力、财力和精力。炼制丹药需要什么原材料呢？根据葛洪的《神仙传》记载，炼丹需要水银、朱砂、云母、硫磺、硝石、虎骨、鹿茸啊，甚至还有婴儿的胎盘。每一种材料呢都是十分珍惜和昂贵的。李白出生名门，早年呢是才华横溢啊，他很受唐玄宗的赏识，在朝中的地位呢是如日中天。那时候的李白自然有足够的精力和财力去炼制丹药。但是晚年的李白呢就穷困潦倒，甚至一度失去了自由身，缺少精力和财力，哪有闲情逸致去炼制丹药呢？所以说。

0: 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在李白的诗作中，我们感觉到李白似乎一生都在饮酒啊，自然而然的，后人呢将李白死亡的原因和饮酒联系在一起，这似乎呢也有一定的道理。说李白饮酒过度醉酒而死呢，不仅仅是当事人的猜测，还被写入到了官方正史中。编纂于五代后晋时期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系统记载唐朝历史的一部官方史书，啊，就明确地写到了李白的死因，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那么死因写入到了官方正史，是不是就代表着盖棺论定了呢？
1: 李白是受道教影响极深的唐代大诗人，但以此推断李白就是服食丹药中毒而死的说法并不可信，也不符合李白晚年生活的实际情况。之后人们又根据李白天性豪迈奔放，喜欢对酒当歌，并留下众多与酒有关的诗句来断定他是醉酒而死。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呢？关于诗仙李白的死亡，还有哪些充满传奇色彩的说法？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李白死因之谜。
0: 我们先从史料的源头上来分析，《旧唐书》在史实的记载方面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所以到了宋代的时候，宋仁宗呢就明确地指出《旧唐书》过于浅陋，所以他就命令欧阳修啊、宋祁等人哈、重新编写唐史，这就是后来的《新唐书》。《新唐书》关于李白的记载，明确地删去了《旧唐书》中关于饮酒过度死亡的这说法。另外一个方面，刻意的删去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不认可。我想这并不是欧阳修等人哈、他们有意为之。史书的修订与编纂呢，首先一个原则，那就是严谨客观，要合乎历史的原貌。新唐书是对旧唐书的完善与修订，从各个方面来说，新唐书的质量呢是在旧唐书之上的。这个时候啊，距离李白离世呢已经有几百年的时间了，不能够准确地获知李白真正的死因，所以欧阳修他们呢认为醉酒而死的说法呢并不严谨。但是遗憾的是呢，《新唐书》也没有告诉我们关于李白之死的答案。第三个死因，投水捉月，溺水而亡。李白喜欢喝酒，也喜欢赏月，啊，有月亮，有美酒，那才是完整的李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仙。月亮在李白的诗中啊，那可谓是千姿百态的。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分析一下。第一个是从分类上来说，李白呢将月亮命名为秋月、席月、湖月、江月、海月、天门月、青天月、云间月、瑶台月，这样算下来一共有24种月。第二呢，是说到月亮的形象时，李白写到了明镜、瑶台镜、飞大镜、诸君、素盘、白玉盘、半轮。第三个方面，在比喻月亮的形状时呢，李白写有玲珑、素月、朗月、皓月、瑶月、落月、云月、霜月、寒月、水月、冰月。那么第四个方面，在表示月亮的温度时，李白用到了月满、月白、月黑、月晕、月冷。所以在李白的笔下，月亮具有不同的风貌，也具有了千姿百态的灵魂。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李白本人以月亮来进行自我比拟，他拥有胸怀天下的宏图大志，有经世的才华，有高尚的气节，这也决定了他不愿意与奸佞小人同流合污，不愿意摧眉折腰事权贵。那么孤独的李白呢，无处排遣内心的苦闷和对现实的不满的时候，自然会寄情于九天之上的那轮皓月。所以第三种说法，李白投水捉月溺水而亡呢，最早是出自于

0: 五代时期王定宝所写的笔记小说《唐直言》。在《唐直言》这个笔记小说中呢，提到了李白身着观锦袍，游于采石江，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后来关于李白醉酒这话题呢，有很多人写了很多的诗作，比如说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梅尧臣，他写过一首诗叫《采石月下赠郭公府》啊，诗中是这样写的：采石月下闻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幡染，不应暴落犄角岩，便当骑鱼上青天。意思是说呀，李白在江中游玩的时候，在船上呢喝多了酒，喝醉了，被江底的美景和江上的明月所吸引，于是呢伸手去捉江中的月亮，结果呢身子啊一下子就掉入水中，溺水而亡。在南宋时期，洪迈在经过一系列的考察研究之后，在他的作品《龙斋随笔》中就写道：世俗多言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于江，见月影浮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卓月台。意思是说呢，社会上都有传言呐，李白是死于当涂的采石。采石呢，就是现在安徽当涂县的采石矶。在长江上，因为喝醉了酒，见到水中月亮的影子，浮身去捞月，于是呢，淹死在水中。现在采石这个地方呢，还有卓月台。李白醉酒之后投水捉月而死这种说法呢，既成全了诗仙的浪漫，又成全了后人对李白仙逝的各种遐想。第四种说法，逐月其精，羽化成仙。这种说法和前面的第三种说法呢是如出一辙，可以说呢是第三种说法的一种神话。这种说法呢认为李白因为追逐月亮而骑着鲸鱼而去，最终呢羽化成仙。这种说法在北宋时期开始流行，像北宋诗人郭公甫与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诗人梅尧臣之间呢，他们是互相有交流的。郭公甫写过一首诗叫做《采石渡》，诗中呢是这样写到的：骑鲸捉月去不返，空与绿草撼林木。意思是说呀，李白骑着鲸鱼捉月而去啊，再也回不来了，只剩下长满青草的翰林学士的墓了。这种说法可信吗？我们要尊重这样一个常识，鲸鱼呢只会生存于大海之中，不会出现在水位比较低的河里啊，这是常识。那么关于鲸鱼的传说呢，也并不是无中生有，最早呢是出现于汉代，骑着鲸鱼呢比喻隐逸或者是成仙，所以说这种说法呢很贴合李白的个性，充满了浪漫主义和虚幻的色彩。前面我们分析了关于李白的死因，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理解。像第一种死因，李白之死是因为炼制丹药中毒而死啊，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本土宗教道教的文化以及特点。第二个原因，李白饮酒过度而致死，那么反映了中国博大精深的酒文化。第三个原因，李白投水捉月溺水而亡，这呢就传达出诗人对于明月的喜欢。明月在古代是一种很好的意象啊，象征着与家人亲朋好友之间的团聚，象征着思念，同时呢明月也寄托了一种文人所特有的美好的情怀。第四种原因，李白骑鲸逐月而成仙，那么这完全是后人希望李白这样伟大的诗人能够摆脱世俗的烦恼，羽化成仙。这四种说法之间呢是层层递进的关系，是后人对于李白死因的想象，浪漫主义色彩呢是越来越浓。后人为了表达对诗心李白的无限崇敬，他们宁愿相信这些美好的猜想。通过历史的蛛丝马迹，我们可以得知李白真正的死因吗？
1: 对于诗仙李白的死亡原因一直存在诸多猜测，甚至有的脱离现实，充满传奇色彩。那么李白的死亡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李白的一生坎坷曲折，晚年更是遭遇人生重创，这些经历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李白死因之谜。
0: 李白的死因呢，说法有很多，传说呢终究只是传说，并非是真相。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说，真相呢只有一个，可能这个真相呢并不美好，或者说呢并不能寄托后人对李白的缅怀之情。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客观，并不是主观臆断，需要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李白生于公元的701年，死于762年。为了解开李白的死因这个谜团，我们首先应该了解李白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在李白晚年，由于唐玄宗呢用人不当啊，引发了唐朝历史上由盛转衰的一个动乱，叫做安史之乱。杨国忠呢曾经向唐玄宗进言，安禄山呢要造反，安禄山与杨国忠呢就成了对立面。到了755年的时候，安禄山借讨伐杨国忠之名攻陷了河北，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当安禄山的部队打过来的时候，唐玄宗呢赶紧逃亡了四川，命令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任命永王李璘呢为节度使赴江陵。当时江淮地区的租税大量来自于江陵，永王李璘呢便想通过以江陵为根据地啊，控制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可是这时候太子李亨呢已经在灵武继位啊，当了多年太子的李亨啊，他当然知道拥兵自重的危险，所以说他对父皇唐玄宗的安排呢很不满啊，担心李璘呢有叛逆之心。这时候的李白已经57岁了，当永王听说李白的大名时呢，对他是十分仰慕啊，多次下达聘书。尤其是当李白哈得知官军郭子仪和李光弼收复河北之后，李白呢是大受鼓舞，他返回了金陵，决定呢出山帮助永王。投入永王幕府的李白利用手中的笔为李璘呢写了一系列的诗歌啊，叫永王东巡歌。在这首诗中抒发了李白建功立业的报国情怀啊，正所谓成也为师，败也为师。李白所写的永王东巡歌对他的晚年生涯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当年呢唐肃宗要求永王李璘将财政大权归还，李璘没有听从已经登基2年的哥哥唐肃宗的命令。唐肃宗呢派高适为淮南节度使讨伐永王，说白了李白因为与永王的关系而受到了牵连。不久之后永王李璘呢被定性为叛乱集团，那么这些都是李白他所没有料到的。李白所写的诗永王东巡歌就成了李白叛乱的证据，白纸黑字难以自辩。最终李白因为参加永王东巡而被判罪，并且呢流放到了夜郎。夜郎在大西南，就现在的贵州桐梓一带。在长达15个月的时间之内，李白呢是属于戴罪服刑。在这期间，朝廷发布了好几道赦免令，都没有李白的名字。759年，史思明叛乱，时年李白呢已经59岁了。当李白流放到白帝城的时候，因为天气大旱，国家有难，唐肃宗呢决定大赦天下。而这次呢赦免名单中呢终于出现了李白的名字，这是他盼望太久的事情。经过流放夜郎这件事，已经60岁的李白他呢也变得心灰意冷。那时候李白不再求官，而是由洞庭湖返回了江夏，秋天呢又回到了浔阳，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一带，再次登上了庐山。庐山是他曾经隐居修道的地方，李白呢决定在这里度过晚年。但是在他隐居1年之后，听说唐朝的官兵在李光弼的带领之下镇压了叛乱，意识到呢他这可能是最后为朝廷服务的机会了，李白开始处处求人引荐，希望再次出山。这似乎不符合他道教徒清心寡欲的性格，也不符合李白骄傲狂傲的人设。因为我们知道在李白的前半生啊，都是别人来求他出山，那么为什么接近60岁的李白一反常态，低声下气的求人引荐呢？我想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自己。

0: 己知道啊，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事实呢，也确实如此。李白再一次请缨入李光弼的幕府，在李光弼同意之后呢，李白啊前去投靠，可是半路上呢又不得不返回，因为这时候他已经病得相当严重了，啊，只能够半途而返。李白是以大鹏鸟自我比喻的，他的志向是辅佐天下。今天有关李白的诗歌呢，绝大部分是由李阳冰整理的，包括李白的绝笔《临终歌》。李阳冰记述了李白临死之前的一些情况，在《太白草堂集序》啊这个书中呢是这样写的：阳冰是悬搁于当涂，工极急，草稿万卷，首集未修，枕上受检，必为序。通过这个记载，我们来分析一下“工极急，枕上受检”。那么可以推测，当时李白呢已经病得非常严重了。唐朝诗人李华在《太白墓志》中这样写道：“太白写临终歌而死。”社会上流传的那些李白奇奇怪怪的死因，实在是不值得相信，因为李白是名人，是当时人们喜欢谈论的话题。与这种情况类似的呢，还有，那就是关于李白的好朋友杜甫。啊，相传呢，杜甫的死因是因为吃了白酒牛肉之后饱胀而死。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无稽之谈。李白到底得了什么病呢？唐朝大诗人皮日休在《李翰林诗》中是这样写的：“竟遭腹胁疾，醉破归八极。”李白的死因呢，是因为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呢叫腹胁疾。郭沫若先生曾经是学医出身，他在一篇文章《李白与杜甫》中啊就这样分析的：“脓胸症慢化性，向胸壁穿孔，成为腹胁疾。”郭沫若先生认为李白是病死的，并且科学地分析了病理的原因，腹胁疾是因为过度饮酒而引起的脓胸穿孔症。在唐代的医疗条件之下，李白所患的腹胁疾是一种不治之症。李白枕上受检这一年是761年，第二年李白病逝。事先李白晚年因腹胁疾而病死当涂，结束了他传奇而又坎坷的一生。结局呢，既不美好也不浪漫，但这就是真相。真相可以不美，可以不尽如人意，但是我们应该正视现实，正视真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晶。近日鸡蛋价格持续走高，引发了广泛关注。从四月到六月中旬，鸡蛋批发价从7.68元每公斤一路飙升到10.5元每公斤，创下近十年同期新高。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六月第二周全国鸡蛋均价与生猪均价基本持平，打破了蛋价约为猪价一半的传统比价关系。不少城市的超市对鸡蛋实施了限购措施，引导消费者理性购买。端午一过，蛋价迅速退烧，比高点回落超过了一成。进入到七月，鸡蛋价格企稳回升，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近期的鸡蛋价格波动呢？今天我邀请了卓创资讯禽蛋高级分析师王金玉，带您看懂本轮蛋价涨跌背后的蛋周期。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卓创资讯的王金玉。今天也非常高兴能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鸡蛋。因为大家知道最近鸡蛋这个价格还是涨得比较多，最近的话呢就是也是有点落价嘛，所以说也是跟咱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产品。就是今天就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我们就鸡蛋的这些事情。
4: 因为首先说到这个鸡蛋，我觉得关于蛋周期这个词儿呢，可能我们大家经常听到啊，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他可能会觉得还是有点抽象。所以王老师您能不能抛开专业术语啊，用大白话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蛋周期呢？它是每年固定的规律吗？
3: 其实就是针于蛋周期呢，我想给大家用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东西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鸡蛋价格。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价格它肯定是反映市场的一个供需关系嘛，那么一般来说其实大家都知道鸡蛋呢是有这么几个价格的高点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春节，第二个呢就例如说我们的这种端午节，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高点呢就是我们的中秋节。像这种传统的节日的话呢，一般来说肯定大家都会不管是家庭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些食品企业也好，会在节前或者节后有一轮这种集中采购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说一般来说蛋价的高点呢往往会出现在春节、端午以及中秋这种传统的这种节日。还有就是说蛋价的低点，那么既然我们这个蛋价涨了，涨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也会下跌，什么时候会下跌呢？一般来说也是我们的节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例如说我们的这个春节假期过后，以及我们中秋节这个假期过后。因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节前节中的话呢一般来说这个消费是比较旺盛的，那么节日过后的话呢整个的消费就逐渐的归于一个比较平稳甚至说有一点平淡的这种需求状况了。所以说在春节以及中秋节后呢鸡蛋价格往往会下跌，那么下跌的空间的话呢一般来说会有1块钱甚至说在1.5块左右的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跌幅。这是其中的几个就是跌价，还有一个跌价大家比较清楚的就是我们的这种夏季。因为我们知道你像夏季的话呢无论是南方也好还是北方也好，它的温度还是非常高的。另外对于咱南方地区的话呢又进入了这个梅雨的季节，所以说这个夏季这段时间呢鸡蛋保存难度是非常大，也是我们鸡蛋一个消费的一个淡季。所以说在夏季的话呢也会出现这种鸡蛋价格的这样一个低点。所以说我就从几个价格带大家就说一下什么是蛋周期，是这种供需关系所导致的鸡蛋价格的这种上涨或者是下跌，也是我们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几个时间节点。
4: 这个我觉得您说完之后，大家就非常好理解了。但是今

0: 今年呢，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往年的蛋价它基本是猪价的一半，但是今年它居然能够和猪价持平，很多人也觉得很反常啊。您觉得这个现象它正常吗？是说鸡蛋涨价太猛了，还是说咱们猪肉的价格走低带动的这一形势呢？
1: 其实今年的这个5月份，包括6月份吧，这2个月呢，鸡蛋价格其实上涨的幅度还是比较的大的。其实我感觉就是我们去看这个价格，更多的我们还是要从这种供需方面来看。首先，我们从这个供应面来看的话呢，其实今年这种存栏量的下滑是导致蛋价上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我们记得去年，其实25年一整年的话，鸡蛋价格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的低的。所以说，在这种行情下呢，很多的我们这种养殖户朋友啊，大家其实是处于一个长时间亏损的这样一个状态。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很多的养殖户朋友他就上小上这个淡季的这种积极性呢，其实是非常的低的。另外的话呢，大家也积极的在淘汰一些老母鸡，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今年的这个存栏呢，其实是处于一个存栏在下降，产能在下降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从我们5月份，我们也监测一些数据嘛，5月份我们产蛋鸡的存栏量呢是只有12.79亿只。那么跟去年这个时候比的话呢，存栏量是降了4%多。所以说存栏量的下滑，使得我们鸡蛋供应量呢，在这几个月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紧张的。另外，我们从需求面来看的话呢，我们知道，你像前几个月这种传统的节假日，农历的3月3呀，包括清明以及端午这种节日，传统的节日是比较的多的。所以说，在我刚刚也提到过，这种传统的节日会拉动鸡蛋的需求嘛。在这种需求上升的情况下呢，整个的这个供应呢是有所好转的。所以说，在这种供需关系的这种影响下呢，鸡蛋价格上涨的幅度还是比较大。那么，除了就是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供需两方面呢，其实还有一方面就是这种心理上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鸡蛋呢其实是跟我们的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那么，在这个产品呢，它就有一种就是那种买涨不买跌的这种情绪，一旦价格上涨了，那大家会说，哎，会不会后边价
0: 囤
1: 格
0: 点
1: 还
0: 鸡
1: 会，
0: 蛋。
1: 对，我们囤一点吧？然后如果是说相反，如果说价格下跌了，那大家肯定买鸡蛋也就不着急了，也就所以说也会有这种心理上的这种作用，来共同影响整个鸡蛋价格的这种上涨吧。
0: 所以其实还是得理性消费啊。那
1: 对对对。
0: 结合您刚刚说的这个周期规律，它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每年的春天基本上都会遇到一波蛋价的上涨呢？
1: 基本上的话呢，就是往年这种春天，就春节过后，到这个3月份、4月份、5月份这几个月都会有这种上涨，但是就是要看一下我们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能整体的趋势的话是这样上涨的，而上涨的这个幅度呢，我们还要看就是当年的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
0: 刚刚听完您说的这个周期原理呢，我们也理解了它春夏涨价的底层逻辑了。但是刚才也说到了，这端午之后啊，是明显感觉到蛋价呢悄悄的降下来了，所以很多人呢也有点纠结，就不理解这一轮的回落到底是短期的小幅回调，还是说接下来会持续降价呢？您能不能帮大家稍微预判一下呀？
1: 端午节的话呢，一般来说，端午节过后整个需求呢是有这种下滑的趋势，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市场需求的一个状况。另外的话呢，我们知道，其实端午的话，端午节过后整个的温度呢也是会有明显的上升，还有南方也没进入梅雨季节。另外的话呢，从整个需求来看，端午节过后，我们的这个学校也会陆续的放假，所以说从天气一方面，它利空了整个的需求；另外的话呢，学校放假，学校食堂的采购量呢也会有所下降。所以说，一般来说，端午节过后的这种6、7月份，整个的鸡蛋价格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低的。处于一个我们全年吧，除了春节过后，另外一个低点呢就是我们端午节过后，也就是我们整个夏季的这个时间段，相对来说价格还是比较低。
0: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夏秋的行情它是不是相对来说会整体平稳的？
1: 你像我刚刚就提到夏天嘛，是相对来说价
0: 嗯。
1: 格比较低嘛。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三季度吧，有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这两个比较大的这种节假日。一般来说的话呢，你像中秋节前，很多的食品企业它也会集中的去采购鸡蛋，然后为这个节日来做准备嘛。另外的话，进入8月份，特别是我们北方立秋之后，包括南方的梅雨在7月的中旬也会陆续的出梅嘛。
0: 嗯，
1: 那么天气越来的越凉爽，整个鸡蛋的这个存储的时间呢也有所延长，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他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夏季这个淡季行情过去之后呢，大家在进入立秋之后采购的鸡蛋量呢会有所增加，因为原来整个夏季的话，大家肯定是少买勤买嘛，因为它时间保存比较短，但是
0: 对。
1: 进入秋天之后呢，大家可以适当的就是多买一次，多买一点了。和整个需求呢也在逐渐的这个好转。另外，在春节这个中秋节这个节假日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大节嘛，然后很多的地方有这个中秋节买鸡蛋送礼的这种风俗，和整个需求呢在逐渐的好转。而我们从这个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学生开学这个时间段，它也是比较特殊。学生开学之后，肯定学校食堂的这种采购量呢会逐渐的恢复。所以说，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吧，8、9月份我们的需求在增加，无论是我们的这种食品厂的这种需求，还是我们终端零售这个环节的需求，都在有所增加。所以说，8、9月份呢，鸡蛋价格整体上会呈现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
0: 嗯，那其实可以趁着现在这一段时间价格平稳，咱们普通家庭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囤一些鸡蛋呀？
1: 像现在夏天比较热的话呢，整个鸡蛋其实这个对新鲜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天气比较热，然后南方又非常潮湿的这种天气下呢，还是建议大家去一次少买，然后勤买。首先，我们要保证这个鸡蛋的这种新鲜度，但
0: 嗯，
1: 是
0: 随
1: 随着
0: 买
1: 南，
0: 随吃。
1: 对，随买随吃，然后随着南方的这种出梅，包括我们北方陆续的立秋之后，然后鸡蛋的这个存储时间有所延长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慢慢的鸡蛋价格也要涨了，大家可以在这个价格比较合适的时候呢，适当的去多买一点，
0: 嗯，
1: 适当的去囤一点鸡蛋。
0: 嗯，是，确实，我觉得您刚才提到这个"适当"这个词儿特别的重要啊。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的，尤其是长辈，他可能特别喜欢囤货，哪怕知道鸡蛋有保质期，也总觉得说我多买一点儿，趁着现在价格低，我多买一点儿比较划算。那么从市场周期来看的话，您觉得有没有必要一次性，比如说囤半个月啊，甚至是一个月的量呢？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购买的这个量啊，还是要根据我们自己这个每个家庭的这种消费习惯来定。如果说我这个家庭相对来说我比较喜欢吃鸡蛋，那我可以适当的多买一点。如果是说夏天你觉得比较热，然后我又很要求这个鸡蛋的新鲜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就是随买随吃吧。像鸡蛋价格的话呢，其实波动是非常的频繁的，然后我们在这个蛋价低的时候，根据自己的这种消费习惯，在保证新鲜度的前提下，那我们适当的去多买一点还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我们去过多的去囤积鸡蛋，因为整个鸡蛋的供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充足嘛。它这个在中秋节过后，然后价格也会慢慢的有所回落，逐渐的去回归理性，所以没有必要去太长时间的去囤这个鸡蛋。
0: 嗯，所以还是要顺着这个周期去理性的消费啊，咱们不要说追它的涨价，也不要说多囤一点儿。因为很浪费，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最适合普通家庭的购蛋节奏了。好的，我们也非常的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蛋周期的分享，还有给我们预判了夏秋的价格窗口啊。谢谢您，王老师。
1: 好的，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老百姓都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产品，也是建议大家去理性的去看待鸡蛋价格的这种涨跌调整，然后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然后适当的去采购鸡蛋。谢谢大家。

0: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1: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2: 下什么下雨？
3: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4: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3: 田园观察，
1: 田园观察，
0: 我思
1: 我思
3: 我思，
1: 故我在
3: 故我在
0: 故我在。
5: 刚刚卓创资讯秦蛋高级分析师王金玉为我们解读了蛋周期，理清了春夏涨价节后回落的完整逻辑。看懂市场周期是为了消费更加理性，而吃得新鲜吃得健康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老师，一起把视角从看行情落到吃好饭，带我们学习鸡蛋选购、储存、食用的全套食用技巧。朱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鸡蛋的价格起伏呢，从来都不是无序的物价波动啊，而是可预判可利用的周期性规律。我们看懂蛋周期，不用了解复杂的产业细节，只为服务日常，摸清物价涨跌节奏，告别盲目消费，按需采购，理性开销，把冰冷的市场数据变成普通家庭省钱省心的生活小技巧。朱老师，刚刚啊，王老师呢帮我们一起理清了蛋价涨跌的周期规律啊，也解决了大家什么时候买最划算的问题。但是可能很多家庭还是在纠结啊，低价就想多囤一点，高价呢又舍不得买，总是拿捏不好这个尺度。那也想问问您，结合四季价格的周期，普通家庭最标准的采购和囤货节奏，您觉得是什么呢？
6: 鸡蛋的价格呢，就像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就是春节后到入夏前，母鸡它是产蛋旺季，价格亲民，一到盛夏，母鸡也怕热，就歇伏了，产量下降，再撞上中秋国庆的这个备货高峰，价格就会抬头。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拉捏尺度的黄金标准呢，肯定就一条，低价时可以多买，但是家庭的库存永远不要超过两周的量。比如说你家一周消耗20个，你冰箱里最多保持40个的水位，随吃随补，动态更新，夏季高温天更不要大量囤货。这个不叫做持家有道，而是给细菌建了一个豪华别墅。咱们现在这个快递呀、外卖呀都那么的发达，我们国家的物流业如此发达，给我们吃新鲜蛋哈，带来了很好的这种条件。我们家门口的超市就是最鲜活的蛋仓，随买随鲜才是最合算的。如果家里面没有冰箱，常温下最佳食用期只有15天左右，所以呢，不要看着便宜的时候买了好多，最后呢，其实算下来还是不合算，蛋都坏了呀。
5: 确实啊，这15天到20天左右啊，超过一个月，我觉得即使没有变质，它的口感肯定也是会有点打折扣的。那很多朋友可能还有一个困惑，就是市面上呢，鸡蛋的品类也非常的多。像普通的鲜蛋，还有土鸡蛋、无菌蛋、富硒蛋，五花八门的，当然它们之间的价格差距呢也很大。那在不同的行情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购这些鸡蛋，才能够不花冤枉钱呢？
6: 我觉得刚才您说的这些蛋，就相当于是从鸡蛋的1.0到4.0时代。要选对蛋，首先就不要有说它是贵的就等于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误区里面不要进去了。不同的鸡蛋它在基础营养，就是主量营养上，比如说蛋白质含量上，它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它真正的分野，就是它真正的差距是在于它的安全层级和它的功能指向。基础的这个鲜蛋，安全新鲜纯粹的性价比之王，日常营养完全足够了。可生食蛋哈，这个大家都往往会认为是智商税，但是我觉得它的它那个代表着 蛋品行业的全面升级，从祖代种鸡的进化，还有它吃的它的水，它吃的饲料，还有到养殖人员进鸡舍前的这些消毒，是一场全链条的微生物的狙击战。对于家有孕妇宝宝的老人的免疫力低下人群的家庭，哪怕你是做全熟蛋，它相当于给你上了一道防止沙门氏菌交叉污染的这样的一个保险。相当于普通的蛋，你是不是有可能是把一个沙门氏菌的这个污染源拿回来了？哪怕你吃蛋的时候它全熟，你确实不会招致这个沙门氏菌的感染，但是呢你在把它拿进家的这个整个的储运和它你拿出来烹饪的这个环节当中，有的细节处理不好的话，它就相当于成了一个污染源。再说功能负极蛋哈，这个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它就是科技和狠活的另外一个方面，但是其实这些比如说富硒蛋呐、比如说 DHA 的蛋呐、比如说叶黄素的蛋呐、它们也是在某一些功能方面把蛋作为一个很好的功能活性物质的载体，让我们更轻松更便捷的去补充一些有益的这种成分。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把它认为是智商税。还有另外呢就是极致的那种土鸡蛋的这些风味哈，我觉得我们也做过那种盲测，确实那个土鸡蛋它就是好吃。如果说就看你是看中哪个点，如果你就是要好吃，那个货真价实的土鸡蛋它确实是好吃哈。如果你是要看中比如说它无抗养殖啊，比如说这些，你看你是看中哪一方面。但是我认为现在这个蛋产业的这个百花齐放呢，确确实实代表着我们国家就是整个蛋产业的一个升级迭代，同时呢也给了我们消费者更多元化的选择。日常我们就吃鲜蛋 1.0， 就新鲜安全为主啊。如果你对这个安全的需求你更上一层楼，那么我们就可以再进，还可以再去选 2.0。 如果你要想还要发挥一些功能活性作用，那你就选 3.0 哈，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则。
5: 那就其实还是根据自己个人的营养需求来选择到底是要买哪一种蛋。
6: 对的。
5: 那是不是也不代表着说这个鸡蛋价格越高它就一定要越好？
6: 是的是的。这个因为我们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就会认为就是起码它要贵它才承载得起它宣传的那么多的好。是有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呢我们不仅要看它价格，同时呢也要看它是不是它的品质撑得起它的这个价格，和它的这个价格是相匹配的。我们买的是真实的货真价实，而不是买的一个营销噱头。
5: 是的，这个中间可能是宣传的成本也加在里头了
6: 啊。是，这个就是要小心这一点。如果说他是能够确确实实的做到和他的宣传相一致的话，我认为他也就算不得叫智商税。还
5: 是
6: 物有所值的。
5: 是的。总的来说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我们也要看准性价比，根据周期来调整自己的采购方式。但是很多人其实在买菜的时候呢还会犯难，因为他们不会挑新鲜的鸡蛋。其实我自己就不会挑。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朱老师带着大家一起聊一聊选蛋的技巧。我知道很多人买菜的时候选鸡蛋可能就是随手拿那么一板，包括我本人也是啊，完全呢不会辨别它的新鲜度，那可能最多就是看一下它的保质期和生产日期了。我也看了一下，网上呢有很多卷蛋的方法是五花八门，有的说呢说看一下蛋壳颜色，有的说摇一摇，其实根本分不清到底怎么样去选，或者说分不清它的真假。那想问问朱老师，比如说我们去超市啊菜市场啊，有没有通用的最简单尤其是零失败的选蛋方法呢？
6: 零失败的选蛋方法呢，就是你可以去买，它上面 现在那些比较规范的那种蛋，它都是每一个蛋都有它自己的身份证是吧，上面都标的有码，它有它的这个生产日期，那么你就去看那个生产日期，算一下它的新鲜度，这个是零失败的啊。另外呢就是你自己可以买回来去用一些方法去试它，但是我觉得虽然说那些方法是有哈、啊、但是那些方法执行起来可能都是说，我是给大家说一说那可能就是你去拍个短视频啊，这些可能是有效的，但是你自己真的你拿回来什么拿照光放在水里面去，你看它飘得起来还是沉下去，这些都是说说而已零失败的还是就是看他自己标注的他的这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这个就是最好的，其他的是看着好哈，你做起来可能你做不到就不大可能去做到，现在太忙乱了，太累了，做不到那你看那但是确实就是我以前也都给大家教啊什么一看它的表面，你首先它肯定不能有裂纹嘛是吧还有就是你要摇你不能够听到不能有声音嘛，如果有声音吧嗒吧嗒的散黄了嘛，没声音的才是鲜蛋嘛，还对着光看，好的鸡蛋是半透明的，气势小，如果内部浑浊或者是有黑斑就是变质蛋，但是这蛋是一个一个的呀，你一次以我们刚才说你就买个20个40个，你要造那么多酒哪里能行啊，所以我认为咱们就是没有必要去用这些方法就去看它的这个，就信它标注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就可以了。超市标注的保质期通常是30到45天，这个指的是冷藏状态常温下最佳的使用期就15天左右。
5: 所以超市标注的这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咱们还都是可信的是吧，一般情况下。
6: 对，是可信的，是可信的。对，因为大品牌嘛，它都是要爱护自己的羽毛的。这个肯定是存在，就是比如说它的出生日期比它年龄还要小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那个是一个偶然现象，我们大概率我们还是可以把信赖交给监管。
5: 其实关于选蛋啊，网上我看了一下，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鸡蛋，因为现在鸡蛋不仅是种类多，它鸡蛋蛋壳的颜色也有很多，有一些偏红、偏黄，还有偏白的。那有人就消费者就说了，鸡蛋的蛋壳颜色越深，说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就越高，这个鸡蛋就越好。
6: 这个决定蛋壳颜色的是母鸡的输卵管末端有一个叫做可限部，它分泌的色素，而分泌哪种色素多大量，这个是鸡的基因决定的。你比如说是褐色的那种壳蛋的鸡呢，它是分泌大量的原普林，这是一种红褐色的色素，均匀的在这个蛋壳的表面，就像是就是褐色的哈，就我们感觉就像我们平时说的比较红的那种颜色。白壳蛋的鸡呢，它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红褐色的色素的合成通路它是基本关闭的，它的壳呢看上去就是碳酸钙本身的那种朴素的那个白色哈。绿壳蛋呢是它的胆绿素，它渗透了整个的蛋壳结构，从里到外呢都透着这个绿莹莹的感觉，所以呢蛋壳颜色是鸡的身份证。那就像我们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是吧，它的我们这个皮肤的颜色和我们类里面的这些组成它是没有绝对的相关性的，也就是像这个皮肤底下大体相同是这样的哈。所以呢蛋壳的颜色就是鸡的一个特征，跟那个营养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如果有人神秘兮兮的给你说红皮蛋比白皮蛋更补，你就没有必要，你也就笑笑吧其实那个只是不同肤色的鸡穿了不同颜色的外套而已。
5: 听完了朱老师的介绍，我们也知道这个蛋壳颜色跟它的这个品质啊、营养啊、新鲜度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大家千万不要被蛋壳的颜色给误导了。刚刚听完呢，我们大家日常买菜选蛋啊，我相信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标准了，不靠噱头，不靠网传的经验，我们只靠自己实打实的辨别方法，就能够轻松挑到新鲜优质的鸡蛋。那么选对了鸡蛋，储存和吃法其实也是大有讲究的。很多家庭的习惯啊，可能一直都是错的。那朱老师，刚刚我们也说这个选对鸡蛋啊，这是第一步，存错、吃错也是很浪费营养的，是不是？那首先
6: 对
5: 想问问您
6: 呀，
5: 啊，咱们家庭储存鸡蛋最标准的方法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就随便放啊，横竖乱摆呀，这些会影响保鲜吗？
6: 就是我们平时很容易就拿回来就横七竖八的就放了，不管它是小头大头的就乱放，小头朝上，觉得下面大嘛还好放一点，其实这样都是不好的，因为它的蛋黄会因为浮力上浮，容易散黄变质。正确的做法是要把这个鸡蛋大头朝上，让 cheese 在最上面，蛋黄呢就安安稳稳的在中间待着。其实呢，你买回来这个原装的蛋壳，你如果表面你可以怕它不干净，你喷一下酒精之后呢，把外面的那些包装给去了哈，你把里面的还保留着，直接的放到冰箱深处。这样就可以了，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哎，就每次拿蛋的时候就直接拿出来，不要把整盒的蛋全部都拿出来，反复的拿拿放放，就会让那个蛋壳冒冷汗，这个冷凝水就会携带细菌沿着这个气孔侵入，这个也是一个忌讳。还有另外就是，感觉买回来，尤其是买那种土鸡蛋哈，就觉得挺脏的。你就要把它洗一洗，那个蛋壳表面它是有一层天然的胶质保护膜的，是鸡蛋的那个防护罩哈，相当于你一洗就破，洗破了以后细菌就会长驱直入，所以呢，你只有洗之前你再冲洗，你再下锅，在你在储存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够水洗的。
5: 刚刚您说的这个，我听了一下，我就冒冷汗，因为好多误操作我都有。我特别喜欢，对，因为把鸡蛋买回家里之后啊，我可能就是随手一放，我也不会分它的这个大头、小头朝上还是朝下。而且尤其我很喜欢把鸡蛋就放在冰箱门上，那我下回要注意了，放蛋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放了。
6: 然后还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容易打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蒸个鸡蛋，我们打了四五个蛋、五六个蛋，一家人吃啊，蒸蛋羹儿，打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烂蛋。其实这个时候哈，你就是你可以用一碗冷水，你用一碗冷水，你把蛋先放到这碗冷水里面，如果它能够沉底平躺，它就是证明它是新鲜的。如果说它能浮起来的，你就要立刻扔，免得你再打到你的那几个蛋里面之后，你一个蛋就破坏了人家其他的好几个蛋的清白。或者说呢，你打蛋的时候，你先打到一个小碗里面，再汇聚到大碗里面，不要一下子全部一颗都打到那个大碗里面混在一起，这样就是避免一个蛋拖累了那么多的蛋。
5: 您刚刚说的这个我也经历过，打了四个蛋了，因为做蛋糕的时候，然后打第五个蛋的时候，哇，打出来一个坏掉了的鸡蛋，那之前的鸡蛋全部都浪费了。
6: 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先拿一个小碗在旁边哈，在这个小碗里面给它验明正身之后，才能让它加入大部队。
5: 说到这个散黄啊，那有些家庭呢，尤其是可能长辈啊，他们可能比较节约。就觉得说有一点散黄了的，这个鸡蛋壳上有一点小裂缝的那种鸡蛋，他们还是会拿来吃。像这个的话，您觉得可取吗？
6: 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判断一下，如果说没有异味，只是刚刚发现的那个裂纹，刚刚就是可能你拿回家来了以后才发现的裂纹，这个你马上就做还是可以的，全熟问题不太大。散黄呢，稍微有点散黄，还没有异味儿，你吃风险也不算太高。全熟熟透了哈，

0: 那其实大家很多人呢还是很关心这个吃蛋的问题啊。我
1: 是。
0: 之前看到说，一个人最多一天就只能吃一个鸡蛋，说吃多了的话胆固醇就会升高。像这个说法，您觉得是真的吗？不同的人对于这个每天鸡蛋的摄取量是不是会不一样呢？
1: 鸡蛋生胆固醇的说法哈，是源于上个世纪一项就是一个兔子的实验，它让这个兔子狂吃蛋黄，结果呢，这个兔子的胆固醇就飙升哈。但这个兔子咱们都知道，兔子是吃草的，是吧？不管是窝边草还是哪里的草，它就是吃草的。所以人和兔子的代谢是完全不同的。现在呢，海量的这种高质量的人群，流行病学的研究已经为鸡蛋频繁造血啦。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血液里面的胆固醇，70%和80%是我们的肝脏自己合成的。从食物里面，包括鸡蛋里面吃进去的外源性的胆固醇，它能发挥的作用，它是很小的，而且呢，我们的身体有智能的调控开关。如果你的胆固醇吃多了，肝脏呢就自动的减产；你吃的少呢，它就多生产一点。这个是一个动态平衡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蛋黄啊，它是自带了卵磷脂的，是吧？它是帮助乳化脂肪让不好的有些坏胆固醇是吧？有好胆固醇，我们都知道，让这个胆固醇从良的一个好帮手哈、啊，是真的特别的好。所以，我们应该就是放弃这个陈旧的这个观点啊，要跟这个鸡蛋会生胆固醇这个事情呢，频繁造血了。当然呢，就是我现在说的都是我们健康人群哈。我们没有必要去担心，而且呢，最新的流行病学观察呢，鸡蛋是大脑和心脏的这个守护者，蛋黄它是胆碱和卵磷脂的宝库，胆碱呢是合成记忆信使分子的直接原料。2022年的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追踪了芬兰好些就是好多男性嘛，20多年的研究就发现，每天吃一个鸡蛋的人，他患痴呆症的风险都降低了28%，这个要求也不高哈，每天才一个。另外呢，我们国家有2018年的时候，对我们国家近50万人追踪了9年的一个超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流行病学的研究显示，每天吃鸡蛋的人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降低了18%，中风死亡的风险更是降低了28%。这个呢，是因为鸡蛋里面的胆碱、叶黄素、B 族维生素，在协同作战，一起保护了我们的血管和大脑。现在呢，最新的研究还发现，现在不是皮质醇这个词特别的热嘛？因为大家都觉得压力特别大哈，皮质醇就是个压力激素，但是鸡蛋它就是天然的减压剂。你早餐的时候，如果你吃包子、油条，你就会刺激你皮质醇飙升，让你感觉烦躁、焦虑。但是你要吃2个水煮蛋，它让就从根源上掐断了这个压力源哈，这个就是特别的好，而且就是比如说你想要控脂，你要减重，它那个。你吃上2个水煮蛋，你一上午都觉得，哎，我觉得很有饱腹感哈。它因为它能够刺激身体分泌饱腹感激素，这就是特别简单易行的朴实无华的体重管理术啊，这个就特别好。所以虽然我们的这个膳食指南说吃一个哈，那个是底线。其实我们1到2个全蛋健康的成年人是可以放心吃的。这个高血脂和心血管病的患者呢，我在这个地方我也不能把话说满了，就是你遵医嘱哈，医生让你怎么吃你就怎么吃。对于孕妇、哺乳期、儿童、健身人群，对胆碱、DHA、蛋白质需求高的人呢，每天吃1到2个全蛋，那个是收益是很大的。
0: 那看来不光光是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咱们一天吃一个鸡蛋，对于身体也是非常的有好处的。
1: 你总结的太好了，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现在看到的这个鸡蛋的是越来越多的好处，
0: 那么不同的烹饪方式对于鸡蛋来说，它的营养差距会大。

0: 因为有一些人啊，他喜欢吃糖心蛋，有些人喜欢生吃鸡蛋，说觉得这样会更补。像这种吃法，您推荐吗？包括现在网上还有专门的煮蛋博主，就是说这个水煮蛋精确到几分几秒煮出来的是最好吃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不适用于所有的蛋？是不是它不同品种的鸡蛋应该还是会不一样的吧？
1: 哎，那这个简直，那也不同的气压是吧？你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温度，这都差别大了。还有这个蛋里面的蛋黄和蛋白的比例是吧？还有刚才你说的不同品种的蛋，它蛋壳的厚薄，它都差别大了去了。所以它的那个实验是没无效的，没有意义的，就是精确到几秒的那个没有意义。你做的时候这都是。那一个噱头啊，一个吸引眼球的一个游戏，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它。蛋的这个呢，哈，从我们传统的医学的角度来看呢，生的鸡蛋，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药，就是这个也就是可生食蛋的一个特殊价值。就在我们传统的这个医学上来看呢，这个生的蛋它有独特的。这个民间流传多年，而且现代医学也证明了它的药用价值。比如说，它的卵黏蛋白能够帮助咽喉和这个胃黏膜的这个修复，还有它天然的溶菌酶对咽喉的肿痛它有缓解效果，而且呢，它还能作为益生元直达肠道。古书里面都说生食鸡蛋是药哈，熟食鸡蛋是食。这个就是药食同源的智慧，前提必须是严格管控的可生食蛋，普通鸡蛋生吃那是绝对不可的，你的风险太大了哈，是吧？为什么我们古代的时候那么多的，他就直接的就好像说是那个母鸡刚刚下蛋，还带着那个温度的那个蛋，它马上就拿出来就吃了。就像我妈妈他们那一辈，我外婆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也没听说他们吃了以后拉肚子，还觉得吃了以后很滋补哈，就生鸡蛋化就喝下去了，最多拿开水这么冲一下就给喝下去了。那是因为就是说你这个鸡你是散养的鸡，它完全那个鸡不是规模化这个养殖的嘛，它就在外面这么自由生长的，它的这个沙门氏菌感染的风险它会小很多，就和现在的这个这么规模化的这个养殖哈，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呢我们古代就会有这么样的一些验方啊。偏方啊，这么传流下来，它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用的那个溶菌酶，就是从那个蛋白里面就可以提取出来呀，它含量就还是挺高的，是吧？它还不是抗生素，还不会耐药啊什么的，没有这些问题，但是它又能很好的杀灭细菌，所以它是有它的一些优点的，但是。可不能够就说，我现在我就，哎呦，生食蛋我就要怎么样？我只是说在某些时候去吃它的某一些的优势。如果说你是为了那个吸收它的蛋白质啊、营养素啊，那你生吃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些这个，抗营养素吸收的这些成分，它会影响你的生物素的吸收，这个是就是不提倡的。总而言之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白水煮蛋，白水煮蛋这个是最好的，最好的一个吃法。还有蒸蛋羹，第二就是，哎，然后就是嫩炒蛋啊，是吧？这些都是可以的。就是平时其实我们最容易做的就是直接的吃一个水煮蛋。如果你喜欢吃那个溏心蛋，那你一定要没有沙门氏菌，你要确保它没有沙门氏菌污染，这样你可以吃溏心蛋。
0: 是的，这个水煮蛋其实是非常的方便好操作啊。早上起来煮一个水煮蛋，花不了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呢，营养又非常的全面，而且口感也是挺好的。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啊，早上尤其年轻人，早上可能为了多睡那么几分钟，他们会头一天夜里就把这个水煮蛋给煮好，放到冰箱里，第二天早上拿出来食用。像这样的话，您觉得行吗？
1: 啊，我觉得全熟的、带壳的，煮好了以后即时就冷存的蛋，隔夜直接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你是去了壳的、浸泡冷藏的，你吃之前你再把它煮沸一下，或者就是蒸汽热透它的那个蛋黄里面整个都热透了，那也是可以的。所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就觉得头天晚

0: 上你可以煮嘛，或者是你其实，你可以煮好，煮个两三天的蛋都是没有问题的，在冰箱里面放三天，没有任何问题。你
1: 那
0: 三
1: 这样的
0: 天
1: 话，
0: 你就带着就吃了嘛，但是尽量不要刚刚从冰箱里面的拿出来蛋马上就吃，你等它放一会儿时间了以后，等到室温以后你再吃，这样的话对胃比较友好一些。
1: 这样就更方便了。很多人早上可能会吃一个水煮蛋，然后喝一杯牛奶，但是呢，网上又有一种说法，说是牛奶、豆浆和鸡蛋是相克的。
0: 没有的，最好的这种稳血糖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哈，我就是建议了，就是早上就是一杯的无糖豆浆或者是纯牛奶，再搭配1到2个水煮蛋，是吧？这个主食你可以是主食可以有一小节玉米这些哈，或者一小块红薯煮蒸红薯这样的，玉米是那种甜玉米，不要是那种糯玉米哈。那刚才照着这个食物相克的话，豆浆是不能喝。鸡蛋一起吃的，牛奶也不能和鸡蛋一起吃的。这个豆浆它只要是熟透了的，它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牛奶它只要是就是八次灭菌过的，那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哎，这个是都是现在目前没有发现什么跟鸡蛋吃了以后它会相克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有这个担心。这个担心可以完全的，说鸡蛋呢怎么还不能和蜂蜜一起吃啊？这些都没有。这些都不用担心，就全部都可以不当一个事儿。当然，他可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呢？那他也是因为，比如说，他认为你这个鸡蛋的营养已经挺高的了吧？然后豆浆是不是也是高蛋白的？牛奶也是高蛋白的。他认为吃多了，可能你这个蛋白质太高了，因为以前，这个物质也很匮乏嘛。他可能就会像这么说，就说你看你这吃就是营养太多了嘛，就不好了嘛，他也吃不了那么多，那他就还不如说他吃了之后会有一些不好。当然有可能平时没吃过那么多的，一下子那么多的蛋白质，但在现在来说，我们吃这么一点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哎，就不用担心，完全没有风险，没有任何相克的。
1: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朱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细致科普啊，从储存摆放、分人群食用到烹饪技巧、常见的误区辟谣，全部覆盖解答了我们日常吃蛋的所有疑问。小小的鸡蛋吃法存法大有讲究，改掉错误习惯，既能够保留营养，吃得健康，又能够避免食材浪费，理性消费。好的，再次感谢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0: 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了那么多有趣的知识哈。就是说，我们把这一颗小小的鸡蛋，把它吃对了，把它存放好了，就是我们对健康很好的又很朴素的一个呵护。
1: 好的，感谢朱老师。
2: 自语文字初愈，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7: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6: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7: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8: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9: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今天的节目里啊，我想为您介绍两位不走寻常路的创富高手。凌晨四点，黑龙江齐齐哈尔的牛肉交易区已经忙开了，新鲜牛肉现切现拌，就地开烤，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飘着肉香。烧烤的火爆也带动了附近的牛肉养殖，几百公里外的延边，朴哲龙正在跟农户谈价格，别人压价，他却主动涨价，一斤多加一块钱。延边黄牛生长周期长，出肉率低，农户都不愿意养殖，唯独朴哲龙看准了他紧实上乘的肉质。冬天呢，他给牛圈铺上地暖，保住牛犊的存活率。牛肉精细分割成26个部位，雪花牛肉一斤能卖到120元，一头牛多卖2000元。金达莱村的李春辉却跟延边的传统美食地窖辣白菜较上了劲儿。第一年他腌坏了8吨，全喂了牛。为了寻找优质黄心白菜，他3倍市价收购，倒逼农户改良种植，制作辣白菜坚持用手工抹酱，地窖发酵15天，成本摆在那儿，但是经销商却嫌贵了。他另辟蹊径，让游客进村体验腌制，直播卖货，短短2小时的时间成交上千单，给村里的白菜种植户兜了底。一盘鲜切烤肉，一盘地道的辣白菜，从乡村走向全国餐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满是烟火气的创业故事。
1: 凌晨四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还在沉睡，菜市场的牛肉交易区却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齐齐哈尔是东北重要的牛肉集散地之一，每天都有大量的牛肉在这里完成交易，打包、装车、发货，工人们手脚麻利，一刻不停。
2: 这个是打包好的吗？
3: 对，这个是打包好的。
2: 打包好的是要往外卖吗？
3: 对，全国发货。
2: 全国发货。
3: 对，全国发货。
2: 通过哪种渠道买您的肉？
3: 有线上的，还有线下的。我们这个齐齐哈尔啊，养育出来的肥牛是油香、奶香、肉香，
2: 都是供给烧烤店的吗？
3: 对，烧烤店、火锅店，还有中餐店。
1: 据统计，在齐齐哈尔市域范围内，大大小小的烤肉店超过10000家。10000多家烤肉店，意味着这座城市每天都要消耗海量的牛肉，也意味着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都飘着烤肉的香气。
4: 齐齐哈尔烤肉哪家都挺好吃，路边的也非常好。
2: 齐齐哈尔所有的烤肉都好吃，
4: 我就喜欢吃这种地摊的。
1: 齐齐哈尔的烤肉店数量众多，烤肉的方法也颇具特色。当地人最喜闻乐见的一种烤肉吃法就是地锅烤肉。人们首先在肉铺中挑选好不同种类的肉，工作人员会帮忙切好并现场调味。人们直接在肉铺中购买炭火，就可以到肉铺外面的地锅摊儿找好位置，就地开烤。
5: 会热乎吧，就是大伙忙忙活活的，烤得非常热闹。
6: 就是说他家那个传统什么拌肉啊，这我们都懂事啊。
7: 哎呀，这第一次见这么壮观。
2: 怎么个壮观法啊？
7: 太过瘾。
2: 是肉壮观还是人吃壮观？
7: 吃的也壮观，人也壮观。哎，
1: 新鲜牛肉现切现拌，马上开烤，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牛肉的新鲜美味。这种热热闹闹的吃法不仅当地人喜欢，也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据统计，齐齐哈尔的烤肉店一年要消耗牛肉超过12万吨，平均到每天就是300多吨。如此庞大的需求直接带火了本地的肉牛养殖。在距离齐齐哈尔几百公里外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有一个人靠养牛年销售额做到了2000多万元。更特别的是，他养的牛每头能比别人多卖2000多元。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到延边去看一看。眼前这位正在拉牛的人叫朴哲龙，他是延吉一家养牛场的负责人。令人费解的是， 朴志龙跟着养殖户谈论价格，不是压价，而是主动涨价。
8: 平常价多给你5毛钱，
4: 目前也有点少点，反正。
8: 哎呀，又够高的了，5毛。
1: 一斤加价5角钱，见养殖户不太满意，朴志龙又往上加，直到养殖户满意为止。
8: 行，那给多给1块钱一斤，行不？
4: 行。
1: 价格可以加，但牛的品质不能含糊。朴志龙收牛很挑剔，挑选也就很仔细。
8: 光挑这样的，一毛色的。
4: 一毛色的。这价一毛色的。
8: 有花不行。
4: 有花不行。
8: 基本黄色的，完了就是长相也是好的，前后一样宽的。
4: 贵点啊？
8: 就是一码色的，那红的纯棉棉黄牛。
4: 行，那也行，你要多给钱就行。
8: 坐。
1: 朴哲龙要的牛是延边本地品种延边黄牛，是全国5大地方2种牛之一。它的生长周期需要30个月，出肉率在43%左右。而杂交肉牛养殖周期只需要25个月，出肉率达到46%。
9: 延边黄牛不挣钱，完了那个长得太慢了。
10: 延边黄牛比改良牛出肉率还低，所以挣不了多少钱。
11: 觉得卖不上价。
10: 对，也卖不上什么好价钱。
1: 当地养殖户不愿养，朴哲龙却看出了其中的商机。因为养殖时间更长的延边黄牛肉质更紧实，煲汤炒菜口感也更好。
12: 它肉质好，抗病能力强。
1: 朴哲龙在龙井市东胜冲镇流转了120多亩的林地，建了牛棚，买进了30多头延边黄牛。
12: 那时候刚养嘛，热情也挺大，大牛伺候的都挺好，料给的该给，那个水也给的该给。
1: 养牛顺风顺水，牛也长得挺好，可是没多久朴哲龙的牛场出事了。
13: 小牛死了有个10多头吧。
1: 10多头小牛死亡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这可让朴哲龙心疼坏了。
12: 天天那个看着给他伺候，怎么牛死了呢？心情很难受，也很着急。
1: 延边黄牛本身抵抗力强，应该是很好养的，可为什么自己养的小牛就这么脆弱？朴哲龙向老养殖户请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12: 冬天特别冷，零下三十四五度，四面都是山，嘎嘎冷的，他还那个。肚子拉稀还肚子疼，那个凉地里趴着他肯定不舒服。
1: 问题就出在牛圈的地板上，为了方便打扫卫生，朴哲龙建的牛圈地板是水泥地。龙井市冬季最低温度能达到-35摄氏度，这么冷的天容易造成小牛犊受凉。老养殖户告诉朴哲龙，小牛犊刚出生的时候是关键，尤其晚上要格外注意抗寒保暖。于是朴哲龙在牛圈的地上加装了地暖，
12: 这个都是那个电地暖
11: 啊，就是脚底下这块都是地暖。
12: 对，它
11: 可以加热，
12: 温度可以调的，气温低的话我们温度再高点，能达到15度左右吧。
1: 给牛铺上了地暖，虽然成本有所增加，可牛场的小牛就可以安全越冬了。3年的时间，朴哲龙就把养牛规模扩大到100多头。可牛养大了之后，朴哲龙发现怎么卖牛肉又成了一个难题。

0: 它的延边黄牛肉比市场上的普通牛肉要贵不少钱，可牛肉贵了，谁愿意买呢？朴志龙先去拜访了几家当地的餐馆。
1: 当时吧，我发现不是所有的餐馆都用延边黄牛肉，没招了。
0: 餐馆不买，想想也正常，人家做的是生意，牛肉的价格一高，整道菜的利润就没了。可朴志龙呢，成本摆在那里，想降价降不起，那这牛该卖给谁呢？既然餐馆不认，那就绕开餐馆，直接去找识货的消费者。想明白了这一点，朴志龙就在龙井市开了一家只卖延边黄牛肉的专卖店。可开了店就有人来买吗？朴志龙发现，愿意为高价牛肉买单的人远没有想的那么多。
2: 也不好干，当天的情况下吧，最多最多，咱说实在的，也就是半头左右，或者是有的时候不好卖的时候三分之一。
1: 他们也是进来看一看转一转就不买又回去了。
3: 是一头牛挺大的，1000多斤，一天卖个5斤10斤。
0: 怎么让顾客走进来？朴志龙想到了促销，进店买满2斤牛肉送一斤牛骨头，牛骨头能熬汤，在爱喝牛肉汤的延边人眼里，这可是个不小的实惠。这一送，进门的人果然多了起来。可朴志龙还不满足，
1: 怎么让他吃一次以后第二次再来呢？
0: 朴志龙制作了一些折扣券，每次消费100元以上的顾客，朴志龙就送给对方一张折扣券，顾客积累够10张就可以到店里免费换取一斤牛肉。
1: 凑10张的话我们给一斤肉，一张相当于就是将近5块钱了。
0: 通过送骨头和送代金券这两个招法，朴哲龙的专卖店生意越来越好。现在朴哲龙在龙井市已经有了4家牛肉专卖店，年销售额1000多万元。
4: 去年旺季的时候一天能卖3-4头，那个全年下来的话能卖200多头。
0: 销路打开了，可朴哲龙还不满意，他在琢磨一个新的问题，同样的牛肉怎么才能卖出更高的价格？市场上牛肉只分了4-5个部分，价格差距不大，这样的卖法是不是把好肉的价值给埋没了？通过和朋友聊天，朴哲龙知道国外的牛肉分得非常细，不同部位的价格也天差地别。朴哲龙心动了，他请来了分割高手，把自己的牛肉精细切割，分成了足足26个部位。
1: 通过那个精细化分割，我们比以前一斤肉多卖出6块钱，一头牛大概400多斤的肉算，我们一头牛多卖2000多。
0: 既然精细分割能提升价值，那有没有办法让牛肉本身变得更好更值钱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朴志龙知道了牛肉界的顶流雪花牛肉，他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我养的延边黄牛行不行？带着这个问号，朴志龙找到了延边大学的养殖专家。
5: 遗传基础比较好啊，最大的优点就是适合生产这个雪花肉，它的肉质非常好，在这个地方品种当中啊，它的肉质也是这个排在前面的。
0: 专家的话给朴哲龙吃了定心丸，可是要养出雪花牛肉具体该怎么做呢？朴哲龙把专家邀请到他的牛场实地考察。
5: 如果要形成一定的雪花，达到一定的肉质等级，育肥的时间要达到30个月龄以上，饲料的营养调控上主要是做到这个控制这个精饲料的用量。
0: 雪花牛肉其实就是牛肉里长出了白色的脂肪，像雪花一样分布，看起来漂亮，吃起来更香。可要把这雪花养出来，成本又得增加不少，投入这么大，这延边黄牛还能赚钱吗？
1: 现在这出来的这个牛肉就是雪花最多的地方，这一头牛能出个20斤左右，这个现在能卖120。完了，就是以前这个旁边这个53能卖53的肉吧，现在能卖80块钱。
0: 精细化分割加上培育出雪花牛肉，朴哲龙的这两个巧招让延边黄牛卖出了高价。现在朴哲龙的延边黄牛肉 不仅在他的专卖店进行销售，还远销至北京、上海等城市，年销售额又翻了一倍，达到2000多万元。朴志龙还跟当地的25户农户签订了黄牛收购合作协议，带动他们一起增收致富。
6: 朴总的带领下，这2年我就想还扩大规模。现在我们家现在牛基本达到了100来头。
3: 我家现在养了那有120头牛，一年收入能有个50-60万吧。
0: 朴哲龙让延边黄牛卖出了高价，同样是土生土长的传统食材，同样依靠地方特色做文章。在延吉市的金达莱村，有人正对着一颗大白菜较劲，他靠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硬是把几角钱一斤的大白菜卖到了一斤16-17元钱，还供不应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吉林省合隆市金达莱村是百年古村，地窖辣白菜一直是当地朝鲜族人世代相传的一种佐餐美食，可近几年却很少人做了，正宗味道越来越难找。几年前，合隆市政府决定把金达莱村的地窖辣白菜对外招商，免费教技术，还提供一个900平方米的地窖，条件是只要企业能把这份老手艺传下去。消息传开，一个做食品批发的人坐不住了，他叫李春辉。李春辉的家就在延吉市区，地窖辣白菜他从小就吃，又有特色又有政府扶持，李春辉觉得这门小生意完全可以做成大买卖。
7: 据我了解，有的泡菜企业的把产值都做到13亿了。我就觉得我们朝鲜族泡菜的口味啊，绝不次于其他的泡菜，这个发展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0: 李春辉拿出了200多万元，在地窖上面建起加工厂，跟村里的朝鲜族阿姨学完手艺，转头就买了8吨白菜，信心满满的开干。可等辣白菜出了窖，他傻眼了。传统的地窖辣白菜最大的特点就是口感爽脆，像这样一下子就能掰开。可是李春辉腌制出来的辣白菜，徒手都很难掰断，吃起来又硬又塞牙。
7: 这7-8万斤都扔了，扔的都喂牛了，这牛都喜欢吃了。
0: 手法对，时间对，可味道就是不对。李春辉找到教他的阿姨，阿姨尝了一口，只问了一句。你用的是什么白菜？
7: 把刀给我拿过来，给我拿把刀。哎，我再切给你看看里边啊。看，这就是黄心菜啊，里边长得非常饱实啊，爆心爆得非常好。主要的心越往心里头越黄啊，外面绿，里面越往里边越黄，这就是黄心菜。
0: 原来腌制辣白菜不能用普通的白菜，一定要用黄心品种的白菜才行。普通的大白菜纤维较粗还多，经过长时间腌制，白菜帮会更硬更难嚼。而这种黄心白菜纤维细又少，腌制后更易入味，口感更爽脆。而这样的白菜该去哪里找呢？李春辉找到当地一家成规模的蔬菜种植合作社，请他们帮忙种植黄心白菜。谁成想，负责人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8: 那年白菜最贱的时候8分钱，有很多菜都烂在地里，老百姓问自己就不砍了，扔了搁地里头。
0: 很多人种白菜亏了钱，就没人敢再种了。没有好白菜，再好的手艺也白搭。李春辉找到附近的种植户，提出只要大家按照标准种出黄心白菜，他就以市场价的3倍收购，不用担心白菜卖不出去，还能有这么好的收益。这一下大家有了积极性。可收购价高了，李春辉收白菜的标准也高了。
7: 这个黄心菜长到6到10斤，6到10斤吧，这个白菜已经长得很成熟了，包心包的也好，帮啊叶啊都质量是最好的时候。然后你看啊，我这么一摁很实诚啊，你摁一下试试，是吧？很实诚了吧？
9: 感觉里面都很扎实，很扎实。
7: 哎，对，这已经长得那个很成熟了。
0: 每一颗收来的白菜，李春辉都会精挑细选，还会把白菜。

0: 采最外层不好的叶子全部去掉，只留下最中间的精华。
1: 我修剪这个白菜是不是很漂亮？非常漂亮吧。我们每一道工序都是精挑细选，每一道工序都把不好的不合格的叶子呀、帮子都要去掉的，这无形当中就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成本。比如说一万斤白菜，我们处理完了以后能到7000斤已经不错了。
0: 进入工厂后，除了切割和清洗，所有的程序都必须手工来操作，最大程度地保证辣白菜的原汁原味。
1: 那么辣白菜啊，有三个技巧：一握芯儿，二抖，三抹料。把它抖散了，抖散了以后，它就抹料就好抹了。这个步骤啊，全部要由手工来操作。
0: 把涂好酱料的辣白菜放入0到4摄氏度的地窖，发酵15天，就可以品尝其美味了。
1: 来，我来给你捞一颗，啊，这颗漂亮，嗯，看看，
2: 看着真很漂亮。
1: 我们的辣白菜多好啊！我来拽一块儿，我来先尝尝啊。
3: 发酵14天了，依然嘎嘣脆。
0: 在李春辉的加工厂，这种以纯手工制作的辣白菜一天就能生产20多吨，这么多的辣白菜该怎么推向市场呢？李春辉把当地的经销商都邀请来品尝，参观地窖辣白菜。虽然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吃，但是16-17元一斤的价格让经销商们望而却步。
4: 说实话价格太高了，一天卖1-2袋我都不想卖。
5: 很好吃，很入味，但是后来它这个价格我觉得挺贵的，就一直没有合作。
0: 地窖辣白菜腌制时间久，损耗率高，成本比市面上现腌现卖的辣白菜至少要高出3倍。成本摆在这里，低价卖就会亏损，可高价卖市场不认可。就算是临时降价打折促销能吸引到一波人气，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该怎么才能把这种辣白菜卖出去呢？李春辉整日在厂区琢磨着，走遍了厂区的每个角落。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所在的这个村不就是最好的销售地吗？金达莱民俗村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保存着非常完整的朝鲜族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每年接待30多万人次的游客来这里体验朝鲜族的特色文化。李春辉决定把腌制辣白菜加入到旅游体验环节。
1: 那注意了啊，今天我们辣白菜比赛专业人员抹完了之后，游客可以参与啊。预备开始，把你们的传统的好的手艺今天给我表现出来。
0: 很快，朝鲜族阿姨们就把辣白菜涂好了，游客们纷纷跑来品尝，赞不绝口。
1: 非常好吃，
6: 辣白菜，我们要采地窖辣白菜，
1: 正宗的地窖辣白菜啊，正宗地窖辣白菜。
7: 谁要品尝？
8: 好好好，来尝尝。
9: 好，我在现场吃的时候，那个感觉是最爽口的，打算带回去给朋友们尝一尝。
10: 吃完了以后，就是不但甜在嘴里，都甜在心里那种感觉。
0: 这样沉浸式的体验，为地窖辣白菜赢得了口碑。活动结束后，很多游客都问，回家了还能不能买到？这让李春辉有了一个新的销售思路，那就是开网店。
1: 线下销售啊，我们的销售半径非常非常小，我们只能销售东三省，但是线上销售它可以辐射全国。
11: 对，欢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啊！
12: 咱们现在就给你们展示一下啊，咱们什么叫我们朝鲜族地区特色的啊辣白菜炒五花肉。
0: 主播们穿着朝鲜族传统服饰，就在村里居民家的灶台上做起了直播。李春辉的地窖辣白菜网店开业了。
12: 跟大家说明一下啊，这任何佐料都不需要放的啊，直接五花肉炒完了以后，直接倒入我们的辣白菜就可以了。
0: 这样极具民族特色又有生活气息的直播，吸引了很多粉丝。一场2小时的直播就能促成上千个订单。靠着直播带货，李春辉的地

0: 去年销售4000万，就这种状态之下，我是订单只接了10%。
1: 现在地窖辣白菜的年销售额达到4000多万元，为李春辉提供原料白菜的100多位农户也因此增收受益。
2: 现在不愁卖，跟以前的心情不一样。你看去年白菜贵的时候1.23块，高的时候达到1.4块，老百姓心里头乐美。
1: 一盘滋滋作响的烤肉，配上一碟爽脆的辣白菜，就是最地道的家乡味。如今这份味道从长白山脚下出发，通过冷链和快递端上了全国各地的餐桌。朴哲龙深耕延边黄牛的品质，李春辉守护地窖发酵的传统，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把这片黑土地孕育的物产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都说种地靠土，可是在宁夏大片的盐碱地上，普通的土地板结，盐碱肆虐，种地低产低效成了困扰农户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农技推广员冯希红，他扎根田间20年，凭着一股执拗的韧劲儿，给贫瘠盐碱地种出了新希望。为了让新技术落地生根，他倾尽所能让利农户，免费送种苗，赊账供水肥，签下保收兜底合同，哪怕农户依旧迟疑观望，他也从未放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他20年扎根田间，攻坚克难，让盐碱薄地变身丰收良田的奋斗故事。
1: 就是我来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我的技术，我的品种，让你们有效益。
2: 搞宣传，今天我烧你面软，我吃大亏的。这是我跟你说的行的
3: 话。这位头发有些花白的人名叫冯希红，是一名农业科技人员。他正在向农户们推广的是这种人工机制枕，它可以代替土壤进行栽培，相当于一种人工土壤。但农户们似乎并不买账。
1: 你是十几个棚，其中有4个棚日光温室，咱合作4个，我想4种4收。你们今年要是能和我咱合作，搞机制栽培，你搞成超市的，啊？
4: 不是现在人都不愿投资。
1: 对对对，是啊。
4: 那么一点点东西嘛啊，觉得不长一茬也许都长不了口才，还别说长几茬，长3、4茬。好多人都就觉着，哎，种是肯定上当的。
3: 这样的场面，冯希红并不是第一次遇到。
1: 我原来是农村开发报记者，我经常采访专家，这个知道好多成果都锁在抽屉里。到农民当中呢，采访呢又发现了他们的品种单一，技术落后。就是他们渴望成果，没有人给他来推广成果。也就是说，过去在专家在科研和这个农民应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条鸿沟。我呢就想给他建立一个桥梁。
3: 宁夏回族自治区由于蒸发量大，在一些地势低洼地区，地下水蒸发过后，土壤中盐分会大量累积，从而造成土地的盐碱化。这一次，老冯希望在这片盐碱地上搭起桥梁。
1: 宁夏的这个日光温室啊，总面积达到20万亩。
3: 宁夏全年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发展日光温室。这样的日光温室可以用来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瓜果蔬菜，提升农户的收入。
1: 日光温室种植蔬菜啊，尽管有很多优势，但是它也有先天不足。因为它是有个塑料布把这个雨啊、阳光啊都隔离了很多，让它这个土壤不能自然的分解一些毒素，所以它就连锁障碍非常严重，就导致了大幅度减产。
3: 当地发展日光温室比较早。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家的日光温室使用时间都超过了10年，连续的耕种又会让原本的良田逐渐盐碱化，造成农作物减产，农户收入减少。老冯希望用科学的手段减缓土地盐碱化的趋势，让农户的收成不再受到土地的局限。
1: 啊，对，这个好。就是这个是进口草炭 ，pH 是达到
5: 3.多，6.多，
1: 6.多不行，能达到6以下不？这样我们。

0: 下一步看看怎么再去调配，就是我们开始和全国的一些专家都共同的开始立项，在非耕地上种植园艺作物，也就是说包括在沙漠上、在戈壁上、在盐碱地上种植花卉、蔬菜、果树啊，这样一个大课题。全国是18个单位，科研单位，大家都成功了，大家都获得了成果。为什么没有推开呢？就是因为每个的省的省份条件不一样。
1: 事实上，老冯并不是宁夏本地人，他来自农业大省山东，对日光温室方面的技术非常了解。20多年前，老冯就在老家凭借着自己研发的农业技术，在业内闯出了一些名气。也因此，在2003年，他受到邀请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新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工作。但在这里，完全不一样的农业发展情况，完全陌生的风土人情，让老冯的工作推进得极为艰
0: 难。我们这个技术啊，他们也没听到过，也没看到过。我们去了以后呢，即使我们送给人家，人家也不愿意用，所以就是让我们就是很失落。
1: 过去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直接在这里生搬硬套，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老冯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成果获得很多专利和荣誉，但是要想在这里得到人们的认可，还是得让当地的农户们对新技术有更直观的认识。

0: 这一天，在他的技术示范基地，老冯接待了一批前来参观的农户。
1: 大家你转过来身子看后边这些红果，你们摘下来，有的可以摘下来尝一尝，口感更好。
2: 西红柿真好
1: 啊，是吧？
2: 真好真好，
1: 对吧？有啥瓤没有？
2: 有。
1: 你尝一尝，你感觉咋样？
3: 挺好吃的。
1: 再吃一口，怎么个好吃法？
3: 甜鲜的。
4: 我们之前种的那个土壤栽培啊，那技术我们都知道一点，但是这个极致种我们还没种过。
1: 我这应该也是就是一个土壤，是一个人工的土壤，里边有秸秆，有牛粪，经过微生物发酵呢，它是有各种全面的叫全营养，含有全营养素的透气性好的这个人工土壤。为什么要用咱们这个人工土壤的这个栽培枕呢？是因为你土壤里边常年种植以后啊，就是它在连续种植它就产生障碍，叫连作障碍，它就影响下一茬这个产量和品质，它就起到了新的土壤的作用。
2: 这个基地袋能用多少年啊？
1: 对呀，这个就是正常呢你可以用两年三年都行。
5: 假如要说我们要种这个基地栽培，这基地袋这个每袋多少钱，这成本现在多少，我们能不能优惠啊？
1: 这个根据这个需要量是吧，还有根据这个面积的量大了，这就价格就便宜，量小了你就应该就是你发不过去货就很贵。进来看，来。
0: 从现场的情况看，农民们担心的问题还是价格偏高，害怕难以收回成本。
1: 农民都反映价格高，我们也很矛盾。原因呢是这个栽培枕里边啊，一定要用一部分进口的草炭，对这个植物的生长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它这个转化能力很强，所以说它的成本很高。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它需要量比较大，所以它不是因为单价高，是因为用的量大成本高。
0: 参观已经过去了好几天，可是并没有农户愿意使用机制图，光有好技术却无人问津。着急的老冯决定从降低价格想些办法。

0: 从这个说的这个产品里面扣除。
1: 行吧，咱就这么定，行吧，同志们。
2: 这项成果，要是把它锁在抽屉里，对农民是不负责的，因为好多农民啊，好多种大户的农民，可能因为这个连锁障碍问题，要么给他免费一部分机制，要么给他免费苗子，啊，总之就开始让农民先进来这个门槛。
3: 我们开始踏上征程，谈项目，谈合作。
0: 好，老赵，咱们得聊聊。哪个棚啊？
4: 小心你慢点。哎呀，
0: 好好好。我那个定制一个月十天就卖果了，你这里才第二穗才开花。
4: 啊，不才点两穗花吗？
0: 啊，两穗花才开花，我感觉就是，咱们已经合作过，这叫机制栽培了，还又恢复到土壤，就是个退步，就是远离了高收入。就是我们探讨过了，就是我们给你买机制，这个我们送苗子，送大苗。50天的大苗，你只要是按市场价格给我们产品苗子钱就送了。
5: 这两个农户，老冯已经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在不久前，老冯为了把自己的新技术快速推广出去，曾经免费给他们栽培机制试用。但在经过两茬收获之后，这些村民却拒绝再使用机制，而是换回了原先的土壤来继续种植。
0: 我们这一项新的成果推广啊，在农民没有认知的情况下，你必须赠送给农民，否则农民不用。我的苗子要送给他，他省了钱了，再一个他四茬的耕地费用他节省了，四茬的有机肥的费用他节约了，综合起来他的投入产出比是高的，啊，回收是高的，最后就能认我的账，我有信心。
4: 你说俺们风险太大了，农户的风险太大了。你看从刚才说的机制那样弄，现在无论中不中，俺们现在已经把10000多就投进去了。俺们现在就像这现在跟这相比，俺们这一茬现在没有种之前，俺们这一茬现在也就是个2000片左右，成本是2000片左右，甚至3000高一点，3000俺们就说3000片，这现在10000呀，高于俺们4倍了。这是实话，这是所有农民都就这么想，不单单代表我。谁都种这个都是利益最大化，那再加上后期万一这个东西价格区间的再有波动呢，1块钱成了5毛钱。咱们现在承受不了的就是那个机制土，现在机制土如果是不收费咱们就能行，或者是再适当减掉一点，减掉一部分。他们以前跟我们合作就是机制咱们不花钱，苗款由农户来提，农户来承担这部分，这个能承担。
6: 现在的农户啊，这边普遍都是这种现象，他不会考虑，都是说是因为我们这个模式啊，因为也是刚开始推啊，你说的再好听，农户他毕竟他没种过，他对这个是盲着，他不知道，他对后面的就是能给他的产收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他不清楚，他是有顾虑的，所以他还是就是比较就是有点这个接受不了。
0: 你那个棚闹不闹？
4: 我是想到呢，就前车就是那个机制，太贵，俺们利润小，
0: 那这个事儿今天也不定呗？
4: 定不了，定要在月份呢。
0: 月月份定，好，这个成本呢，我们一直也在试图降低，啊，就是，我们降到了很微薄的利润，我们实在让不动了，啊，就觉得投了那么多的资金，这个成果啊。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5: 新技术推广又失败了，这也让原本充满信心的老冯心情低落，带着满身的疲惫，老冯回到家中。
1: 啊，西红柿让你炒鸡蛋。
7: 啊。
1: 看看怎么样，西红柿。
7: 豆腐炒大葱炒豆腐吧，这。
1: 啊，大葱炒豆腐。
5: 妻子不放心，年近60的老冯独自身在异乡，每隔几个月就会从山东老家过来看看。
1: 哦，今天做的不错。
0: 你怎么想起给我带煎饼来了？这会儿
7: 啊，你不是愿意吃吗？一个吃粗粮，对身体有好处，特意给你买的，从超市里。
0: 哦。

0: 多长时间没吃煎饼了吧？
1: 我这回来就断了煎饼了。嗯，正好你再来啊。哎呀，汤很小。嗯，哎，很好。嗯。
2: 阿迪心一扑在工作上，家里的事儿什么事儿顾不上，因为老人生病了，他根本顾不上。当初他来宁夏的时候，肯定家里都不愿意，这么大年龄了，老母亲也年龄大了，在这边就重新开始吧，重新创业。他那个性格脾气就干不成事，他不罢休。有一次那一年还是那个从那个大棚上摔下来了，摔下来以后那个锁骨给断了，锁骨断了就住了好长时间的院。担心家里担心嘛，没给父母说，没给老人说。第二天叫我来的，接着坐飞机过来，过来以后呢，就是不干了吧，这就算了，咱也不愁吃不愁喝了，起码是什么自己来说，他不行，他心心眼儿的还是要把这个事做下去，把这个事业。
1: 自古就是叫，忠孝难以双全。你热爱着国家，你为国家要做出更大的贡献，你家庭的这个，孝道你可能就尽的少，就像军人一样，是吧？我们有好多科学家，你包括南极啊、北极的考察呀，你有多少科学家也都是几年不回家呀？你过去那些两弹一星老专家，是吧？几十年都这个隐姓埋名啊，所以就是你做这项工作，你要有使命感。
3: 来自家人的关心和压在肩上的责任感，让老冯重新燃起了斗志。他回到了刚到宁夏时工作过的地方，这里尘封着一段让他难忘的往事。
1: 2005年呢，我在这里发展了500亩西瓜，农民出地出劳动力，我呢是负责出钱和出技术，前期非常好。到西瓜脱秧开始做瓜的时候，收瓜不及时，最后结果导致70%的西瓜呢达不到商品标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滑铁卢啊，就是我来宁夏马上要到20年了，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痛。我很希望在我退休之前啊，我把这块土地上再做出点亮点来，给这个村的老百姓一个交代，给我自己的这个叫农业技术推广的人生有个交代。
3: 自从上次失败的经历之后，这还是老冯在宁夏第一次受到如此大的挫折，但这一次也同样没有让老冯消沉，他重新踏上了为新技术找销路的旅途。
1: 严景弟，你看这是2019年树立的红四浦区严景弟农业改良技术示范区，说明什么呢？这个地方是我们宁夏著名的盐碱地。
3: 这一次他找到了一个周边盐碱地很多的村子，既然农户普遍反映价格太贵，那么想要把自己的新技术推广出去，就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让别人接受这个价格的理由。老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1: 就是这片这个地一共是多少亩？
4: 50亩。
1: 啊，对，这是计划是建大棚的地是50亩，是吧？
4: 对对对，
1: 这都是经过已经改良过的，是吧？
4: 嗯，对，这块原来没有盐碱，
1: 这块原来就没盐碱，
4: 这没有盐碱，因为它的这个地势是南高北低，
1: 南高北低
4: 啊，所以它的这个大水漫灌，它的水是从高往低流，它把土壤中的碱分一直洗掉，洗到那个低洼地势
1: 啊，
4: 我们北边那块就是盐碱地。
5: 我们村当时考虑就是在我们村庄的北侧建设21座大棚，当时也是为了留住民宿旅游的客人，然后在这儿采摘，通过采摘留住客人。
1: 调研我看完他的现场以后啊，我就觉得几千亩的盐碱地啊，如果把温室建在这里，能增加农民收入啊。就是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啊，就是我到哪里都要把我的科技成果就介绍到哪里。
3: 原来这个村子正在建设21座大棚，但是村子周围盐碱地面积太大， 如果治理，不但费时费力，成本也很高，村里正苦恼如何解决。
1: 这个地方叫白浆土，那个土啊，就是种植蔬菜得需要大量大量有机肥，得需要两三年以上的改良才能种好的产品。
5: 团长，团长感觉怎么样？
3: 经过老冯的展示和讲解，村里人终于认可了他的新技术。
1: 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式呢，就是已经经过了多种实验示范，希望能跟你们合作，啊，就是让满足你们这个旅游的需要。

0: 它是用的那种新型的保温材料。
1: 冬天最冷是多少度？
0: 最冷
1: 一月份。
0: 一月份可能达到七八度吧。
1: 七八度
0: 的。然后，
1: 那就可以了。
0: 白天的温度基本上在十七八度左右。它这个外面这里面这边还有一个，它到时候还有一个那个啥，就是专门一个新型的那种保温材料。对，可以通过那个，就是这边把热量吸收好，然后晚上它可以发热。
1: 对对对。
0: 对，电就相对温差就比较小一点。
1: 对，好，行，这个就是自动输出没问题。
0: 正好你把你们的技术好好给我们指导。
1: 对，我们得到你们认可，我也觉得挺荣幸的。
0: 对，把大棚建在北侧之后呢，充分利用了咱们的盐碱地，最后是也是得到了我们所有人的皆大欢喜。一方面是减少了我们村集体一个支出的一个成本，另一方面是农户的土地留下来了。
2: 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1: 记得当时袁隆平老先生啊，给我亲自提了两段话。一段话呢是发展民族种业，振兴中国农业；还有一段话呢，就农业兴则国兴，农民兴则民兴。尽管我60岁了，现在感召着我用更大的热情来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来。我就说，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干到70岁、80岁也不停歇。小车不倒，只管推。
3: 永兴村盐碱地上的21座日光温室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老冯的新技术推广有了良好的开端，将来他还要努力说服那些曾经拒绝自己的农户们，用自己的成果帮助他们得到更多的收获。
4: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5: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4: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6: 讲述奋斗故事。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现在呢，大家总是低着头看手机，或者长时间的保持同一个姿势对着电脑，时间久了，脖子僵硬的像一块石头，稍微往后仰一仰就疼，甚至还会觉得头晕，这都是颈椎在向我们发出抗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小军教授。王教授给咱们带来了一套非常有趣又实用的仿生动功。啥叫仿生动功呢？其实就是通过模仿仙鹤、神龟、野鸭和猴子四种动物的日常习性，专门针对咱们颈椎前侧、后侧和两侧的肌肉僵硬进行的点对点的精准调理。
1: 这个传统运动疗法呢，它是在这个医学理论指导下，根据不同的病因病理呢，它选择一些非常具有独特性的运动技术来加以干预，从而呢起到健康促进和慢病防治的这样一种这个运动疗法。那么老百姓咱们经常这个听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什么筋长一寸寿延十年啊，还有这个骨正筋柔气血一流，实际上这样的一些理念都是和运动疗法息息相关的。
2: 明白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啊，每个人颈椎的问题其实是不一样的啊。
1: 对的。
2: 那我们怎么来选择到底仿哪一个动物呢来调整我们的脖子疼的问题呢？
1: 这个古人在创立这四个练习的方法的时候啊，可能那个时候限于他的这个历史的局限性啊，他感觉这四个动作呢对于这个缓解颈痛啊，这个包括防治一些颈部的疾病呢非常有效啊，但是呢他并没有做到这个点对点的去进行这个加以调理。但是现在医学呢通过这个分析发现呢，这些具体的动作如果把它单一的摘出来的时候，发现它有非常好的点对点的对应的效果。比如说如果出现了胸锁乳突肌前部的这个屈肌的肌群如果出现问题，咱们有针对性的单独的做这个仙鹤点水的这个动作，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上下沉拉前后运动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呢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病因啊，然后去选取恰当的动作，然后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哦，明白了。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三位嘉宾，先欢迎大家的到来。多多少少现在大家都会感觉到颈椎有一些问题啊，那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先通过一些小测试啊帮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做的第一个测试呢是仰头测试，具体怎么做呢？王老师您先给我们演示一下。
1: 大家看这个图像啊，比如说仰头，你的眼睛呢有垂直向上直视的状态下能不能看到天花板，这是第一个要素。那么第二个要素呢，就是能够仰头垂直向上看到天花板的同时呢你还没有疼痛。要满足两个条件你才说这个测试才是合格的。
2: 好，那我们请三位嘉宾呢到台中间来做一个测试。好，我们先来看看胡阿姨的情况。
1: 好的，缓缓用力，尽力就行。
3: 这没事
1: 啊，哎，可以。
3: 疼吗？这可以。
1: 有没有疼痛的感觉？仰到这个极限的时候，
3: 就是拉伸的时候有一点肌肉特别发紧，也有些疼
1: 啊，有些疼。
3: 就反正能仰到，能看到。
1: 大家仰头的时候不要就一口气儿的仰下去，
3: 啊，对，慢慢的，
1: 你别到时候来。到这个地方你来回的沉，它的测试的效果就不准确。
2: 好，再看看王毅。
4: 好，
2: 大致有一个判断了啊，王老师。再看看康阿姨的情况。
5: 好疼啊，
3: 这推不到位了哈。
6: 您不能动了，别勉强了。
2: 好，那辛苦王老师帮我们判断一下，通过抬头测试您发现谁的颈部是有问题的呢？
1: 第一位嘉宾呢这个仰头的角度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他出现了疼痛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不合格的。第二位嘉宾呢感觉到仰头啊感觉这个角度是可以的，但是呢你的身体呢出现了一个代偿的现象，用躯干是不能动的，只能够仰头啊。但你要是躯干往回一仰，那你发现吗，你的躯干本身一动你就很难达到这个测试的标准。刚才第三位嘉宾啊这个角度明显是不够的，再加上疼痛，它两个症状你全符合，所以也是不合格的。
2: 通过这个抬头测试，发现我们三位嘉宾的脖子都不太好哈。

0: 那待会儿我们给大家提供具体的指导方法，请先回到座位，谢谢。那我们通过抬头测试发现抬不起头来，看不到天花板，甚至是有疼痛，能够反映我们颈部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呢？
1: 这张图上咱们可以看，可能与前部的啊，颈部前侧的头长肌，它的这个柔韧性和这个弹性是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咱们正常的办公的状态下，打电脑啊，看手机啊，实际上自然不自然的颈部就沉出去了。沉出去之后，长时间的保持在这个状态下的时候，很容易造成胸锁乳突肌啊、颈长肌、兜长肌的这种疲劳。出现这种劳损的时候呢，如果长期的处于这个状态，它就会出现僵硬的状态。所以你往后仰头的时候啊，它就沉拉着你，让你仰不起头来。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了。
0: 哦，原来往后仰困难甚至是疼痛的话，原来是颈部前侧的肌肉整个的这个小群都出现问题了、啊、
1: 对，是僵硬的。
0: 那我们刚刚看到了四个可爱的小动物哈，如果出现了抬头困难和疼痛的话，咱们模仿哪一个小动物呢？
1: 我推荐大家呢模仿练习一下第一个图，仙鹤的这个图。这个动作的名称呢叫仙鹤点水、仙鹤点水，
0: 带着仙气儿的。那我们先请王老师为我们做一个完整的演示，有请。

0: 您刚才提到这个动作的名字叫仙鹤点水哈、啊，是不是模仿仙鹤在喝水时候的样子？
1: 是的，咱们这个古人啊很善于这个模仿动物的形象去做。古人在观察大自然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仙鹤它在喝水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颈部的运动是非常的自然灵活的，啊，而且它有首先的向上伸，向前探，扎到水里边，哎，这慢慢的再收回来。所以吧，它这个颈部啊，仙鹤的颈部是非常的灵活自如的。
0: 嗯，
1: 那么恰恰呢，这么一个运动方式，如果是咱们进行模仿仙鹤去喝水的这个状态下去运动的时候，正好抻拉着就是咱们颈部前侧的肌群，胸锁乳突肌啊，颈长肌啊，头长肌啊，还有包括哎增加颈椎的后伸的这个活动度，然后前伸的活动度，所以这样的话，哎，这个方法去练习呢就非常的到位。而且咱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咱们传统运动方法呢还讲究意境，那么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也可以闭上眼睛慢慢去模仿的那个仙鹤喝水的那个颈部的灵动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效果会更好，人会更放松。
0: 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做得更到位呢？有没有技术的要领？
1: 技术要领呢，它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要保证画的是前后的立圆，别画偏了。你抻的时候是正向上，然后落的时候正向前，然后正下方，然后再回来，是沿着额状轴的一个前后的一个圆圈啊，画立圆旋转啊，这么一个方法。第二个呢，要点呢，还要做到柔和缓慢，不要着急，因为咱们讲究的是抻筋拔骨，是尽量去抻拉颈部前侧的这个肌群，所以说是要慢慢的抻拉，你能要感受到这个局部呢有抻拉感的状态下，才算是练到到位了。你就随着我的口令啊，随着我的口令去进行练习，先从哎两手叉腰。啊，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啊，这是作为它的预备式开始。第一动呢，缓缓的仰头，好，基本上到你的极限。然后这是一，然后二的时候呢，先尽量的向上撑，下巴磕向上，向斜向上撑，然后呢，向前探，好，尽量向前探，这是二。三的时候向下画弧，然后四的时候慢慢抬头，

0: 好，咱们再来一遍，然后一，缓缓仰头。
1: 二，上抻，前探。三，向下画弧。
0: 四，还原。好，按照这个四个节拍进行练习就可以。
2: 好，请胡阿姨先回到座位啊。
3: 谢谢。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一个测试啊，来了解您现在颈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测试呢是低头测试，具体怎么做呢？王老师，您跟大家说说。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第二个这个测试的方法，缓缓的低头，然后你就看你的下巴颏能不能触及自己的胸骨。
2: 请您先看看胡阿姨的情况。
3: 够不着了，动不了了。
2: 嗯，差二里地。
3: 对对对，
0: 还是明显的，就是够不到这个胸骨的。
2: 您指一下胸骨，大概在什么位置？
0: 胸骨就是你摸到前面这个喉咙喉结往下走一个凹陷，凹陷下边这个骨头，这叫胸骨。
2: 哦，那就更远了，
4: 够不着了，
3: 更
4: 有
3: 费劲。
0: 所以说，一般情况这个还有一定的难度。
2: 那请您再看看王毅的情况。
0: 只是慢慢的低头，
5: 那够不着，而且会疼了，
2: 哪疼啊？
5: 颈椎会疼了，嗯、啊，你要、啊、要使劲就会疼了，
0: 不要用力，
2: 不要用力啊，
0: 点到为止。
2: 康阿姨怎么样？
3: 哎，这还好一点，
0: 哎，还可以，
3: 还好一点。哎，
0: 康阿姨这个还算是合格了。
6: 我做这个哪儿都不疼，
5: 哪儿都不疼啊啊！
6: 做这个不行，做仰头这个后边全疼。嗯，
2: 来吧，那咱们先回到座位。有的人是仰头费劲，有的人是低头疼痛。
0: 对，
2: 那如果做低头测试不合格的话，能够反映到底是脖子的哪里出问题了呢？嗯
0: 啊、如果说咱们这个叫低头测试啊不合格的话，说明这个颈部后侧的这个肌群啊，比如说像咱们的斜方肌的上段啊，还有这个头夹肌、颈夹肌啊，它的这个出现了这个疲劳状态，然后它变得比较僵硬，然后它的这个柔韧性就会下降。那么你向前低头的时候啊，它因为它比较僵硬，所以呢就抻拉着你呢，你的颈部呢就会给你一个阻力，你的下巴颏呢就够不到自己的胸骨柄了。
2: 没错，我们摸一摸自己的脖子，真的会感觉到后面那两条都是硬硬的呀。
0: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通过模仿哪一个动物来调整，颈后侧的这一组肌群的问题呢？啊，
0: 我推荐的练习的方法呢，咱们模仿第二个动物龟的这个颈部伸缩的这个练习方法。传统的练习的名称呢，叫神龟抻颈。
2: 那请王老师为我们完整的展示一次。

0: 这个伸颈的动作为什么就可以调理我们后侧的肌肉比较僵硬的问题呢？
1: 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导致咱们这个向前倾的时候啊，下巴颏够不到胸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颈部的这三组肌群呢出现了这个僵硬的这个现象。那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呢，咱们传统的运动疗法呢讲究的是什么？弹性的伸展练习，它既要有收缩，同时呢还要有伸展。这个时候呢，你后边的这个斜方肌的上端呀，还有这个头夹肌啊、颈夹肌啊，包括肩胛提肌，它就是充分的收缩，同时呢肩要下沉，然后呢再配合着向前推掌的力呢，是让自己的这个斜方肌啊在充分的做一个伸展。

0: 包括肩胛提肌，肩呢还要往下沉，让肩胛提肌呢要做一个沉拉，所以这个看起来从外形上看呢，好像是咱们的脖子呢一出一伸，一出一伸，所以这样的方法，对于调节颈部后侧的肌群的弹性啊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二个呢，通过这种反复的这样的抻拉练习呢，它可以松解肌肉的粘连。因为长期的保持一个姿态之后啊，它有慢性损伤，它就会导致肌纤维的粘连。所以你感觉摸着脖子硬硬的，实际上它是也是因为粘连造成的。那么通过这种像橡皮筋一样来回的拉伸呢，它可以松解它的粘连。
1: 这个动作我也一定要好好学一学，因为我刚才做这个测试也不达标，差了好远啊。要想做好做标准这个动作，需要掌握哪几个要领？
0: 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啊，再请您呢记住这两个点啊。第一呢，叫耸肩缩颈。耸肩缩颈，你这个时候脑子里想象的就是那个乌龟呢，把那个头呢完全的缩到龟壳里边那种状态。耸肩缩颈，

0: 就像头悬梁一样，有个人呢拽着你的头发，然后往上拉，啊，然后脖子呢让它充分的拉伸，啊，肩呢充分的下沉，好，然后配合着两手前推，咱们边做啊，我边讲解啊，好，然后先两脚开立啊，慢慢的，好，这个时候呢可以与肩同宽，也可以略宽于肩啊。如为了让它站得稳当呢，你就可以，哎，两脚呢与肩要宽一点。好，那么一，哎，两臂前举，然后曲肘合到胸前，啊，两掌相对，这是一。然后二的时候先展肩扩胸，然后呢肩胛上提耸肩，同时呢缩脖子。啊，眼睛呢看向正上方，就想象着自己现在就像乌龟那个脖子缩到壳里边一样，而且保持一段时间。你稍等啊，稍等，这个是
1: 不对，
0: 这个肩，这个胸呢再展一点，啊，肩胛呢，哎，再往后并一下，哦，然后再往上提。
1: 哦，
0: 啊，
1: 先打开。
0: 你看为什么叫先展肩扩胸呢？先扩胸。哦，然后肩胛骨呢好像有能并起来的感觉，
1: 哦，这样更舒服，肩膀彻底往后打开的话，
0: 对，充分打开，然后呢慢慢的放松。三的时候呢肩要往下沉，肩要往下沉，然后脖子呢往上伸，刚才是缩脖呢，现在要抻脖，抻的同时呢屈膝下蹲，然后两掌前推要用力啊，这个时候一用力呢，实际上你的肩背呢就会得到更大限度的抻拉。你看前推的时候还有个小窍门啊，如果五指是并着的啊，你的力量就是不足，啊，你只有撑开的时候，这叫
1: 要打开，
0: 哎，对，撑开了，这叫怒目圆睁的时候配合撑掌，你这个力量才更大限度的传到你的肩膀上去。好，这叫三。四的时候放松还原，两臂打开，缓缓站起来，两手垂落。好，这就是一个单元。
2: 练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王毅？
1: 哇，比伸懒腰要舒服多了，就整个都撑开了，我觉得。
2: 嗯，好，谢谢，辛苦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大家来做第三个小测试啊，左右转头测试。那先请王老师为我们演示一下，具体怎么来做呢？
0: 这个测试呢也比较简单啊，你可以并步站立，也可以两脚叉开啊，这个手呢可以放在腰这个地方啊，叉腰的状态，或者是手自然松垂都可以。然后呢保持着这个目视前方的这个状态下，然后呢缓缓的转头，有一口气转完，你不要转到一半就停下，慢慢的转转，一口气转完之后，我们要看这个鼻尖能不能超过这个锁骨的终点。如果锁骨的终点这个地方立一条垂直线的话，你这个摆头过去之后啊，鼻尖呢要超过这个中线才是可以的。
2: 好，左边或右边，
0: 对，
2: 都要来做哈。
0: 左边、右边都要测。
2: 好，我们请三位嘉宾接受测试，先往左，再往右转头啊，先从胡阿姨开始吧。
0: 再往右，好，可以。
2: 嗯，再来看看王毅的情况。
1: 那这个就很困难了，不动就很困难了。
2: 老轴，
1: 那个门儿
2: 转不动了。再看看康阿姨的情况。哦，从我这角度看的比较明显，眼神过来了，哎，脖子没完全过来，
3: 脖子过不去了，疼。
2: 哎呀，不勉强。
0: 好，嗯，好的。
2: 好，那请王老师评判一下我们三位嘉宾脖子的情况怎么样。
0: 这个刚才三位嘉宾都尽力了啊，看着这个做的时候都很卖力啊，基本上能够达到自己的最大限度。
3: 对，
0: 前边两位嘉宾呢基本上算是合格了，从我这边看呢基本上都能过大过了45度这个角度了。
2: 嗯，
0: 然后呢
3: 我的
0: 您呢就稍微差了一点，眼神过来但是那个脖子没过来啊，所以呢您这一块还需要继续加强练习。
2: 如果要是左右转头很困难而且有

0: 疼痛的话，说明我们脖子的哪一个地方出问题了呢？
1: 啊，大家看这个大屏幕啊，与这几块肌肉啊都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胸锁乳突肌、头长肌，还有斜方肌的上段以及那个斜角肌。那么也就是说，咱们头部转动不灵活，与这几组肌群是有关系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与咱们颈椎那个椎体啊，它这个关节的活动度啊，它这个活动度也是有关系的。
0: 这两条肌肉出问题的话，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像这样的这个肌肉出的问题呢，也与前面咱们说的平常咱们的日常的工作状态是有关系的。那么大家现在发现，在办公室里边，有的时候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或者显示屏啊，实际上并不在自己的正前方，所以整个办公的时候啊，他自然不自然的，他可能就歪着头这么去看的，这是一种。就如果是这么一种状态，也很容易造成一侧的肌肉过于的抻拉，啊，还有一个呢现象呢，咱们平常说是这个晚上的睡姿，比如说侧卧的状态下，如果的枕头的高度啊，如果不合适的话，也会容易出现这两侧的这个肌肉啊，这个张力不均衡的问题。比如说你如果垫在这边朝这边睡，这边的枕头过高的话，实际上你想想底下的这个肌肉呢，始终一晚上就是被抻拉的啊。如果相反呢，如果枕头过低的话，那你那个头又低下去，所以这边的肌肉呢就会出现一个受抻拉的一个状态。所以早上起来之后啊，哎呀，感觉老百姓经常说是落枕了，实际上是肌肉这是软组织的损伤，导致一起来之后啊，他这个紧张疼痛啊，酸痛啊引起的，所以这还是与咱们的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
0: 那如果要是这两侧的肌群都僵硬的话，那我们可以模仿哪一个小动物来调理呢？
1: 如果出现了这两侧的肌群啊，或者是单侧的肌群出了问题之后啊，比较有效的练习方法就是模仿鸭子的这个它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动作啊，就很有效，叫野鸭觅食。野鸭觅就是寻找的意思啊，食呢就是食物。你去观察它日常的生活的这个习惯的时候，你发现它在往前找食的时候，它就是把脖子伸出去贴着地皮来回的扫荡啊，所以吧，这个状态啊，这两侧的肌肉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调理。

0: 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左右两侧的颈部的肌群就能够得到撑拉了，是吗？
1: 是的，是的。你看啊，这个它的一个技术要点呢，是先转头，然后这样侧身，先转头侧身，那么可以让另外你的对侧的肌这个胸锁乳突肌呢，得到一个更加有效的撑拉，啊。这边那个斜角肌呢，因为它微微侧撑的时候它有个收缩，然后保持的这个状态下，下巴颏呢向前贴着地面扫到正前方，然后呢放松还原，这就是往一侧的锻炼，这样的锻炼，这样的运动。

0: 路的这个弹性。
1: 那我觉得特别有必要把康阿姨请到台中间来，好好和您学一学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有哪几个要领呢？
0: 第一点，首先要松静自然，要放松的。你这个脖子呢，也就是说尽量往上，虽然是往上挺拔的，但是我的能感觉到我的椎体和椎体之间呢是很松的，松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能下巴壳往里收得太紧，脖子太僵。啊，这是第一个叫松静自然。那么第二点呢，要转头要到位，啊，也就左右转头的时候，一定是你能感觉到，不能再转了，这个时候是最佳状态。如果你到了这个状态之后，感觉还有余地，就慢慢的向前侧身，侧身的时候，让这个肌肉呢，就像咱们拉一个橡皮筋一样，拉到极限之后呢，哎，再歪歪的稍微再抻一点。是不是增加它的弹性，这叫什么呀，循序渐进，逐渐的增加它的刺激强度的一个方法。好，最后一个要点呢，就是下巴颏向前画平原，不能够一高一低的画出去，不能点着头画出去啊，这个可以让咱们的颈椎啊，哎，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旋转练习。这个动作呢，咱们可以按照这个分成四个节拍进行练习，两脚啊，先并拢站立开始啊，这是咱们传统运动方法的一个基本的规矩啊。开始的时候是并步的，然后，哎，慢慢的左脚开步，与肩同宽，或者是略宽于肩，啊，两手呢可以放到，啊，叉腰的这个状态，啊，然后呢保持头上顶，好，然后缓缓向左转头。慢慢的转到你自己的极限，转到极限之后，这叫第一拍啊。第二拍的时候啊，再向侧方撑二，然后三的时候呢，下巴颏啊水平向前摆到正前方。好，然后慢慢的放松还原，这叫第四。好，那么现在向右啊。好，慢慢的向右转头。好，下巴颏不能上抬，啊，要收着下巴颏，转头。好，那么二，尽量向右侧方侧屈，你能够体会到对侧的这个胸锁乳突肌的这个拉伸。然后三，向前水平摆出下巴颏啊，画一个弧形。好，四，慢慢的放松还原。好，一左一右啊为一个单元，大家可以重复那个数次的练习，这样效果会更好。
1: 好啊，加强锻炼呀，康阿姨更是如此啊。辛苦啦。刚才呢我们已经模仿了三个小动物了哈，最后还剩下一个小猴子，他是在做什么动作呢？
0: 这个动作的名称呢叫翘首望月，给人家一种想象，你要真正抬起头来去数星星看月亮。在转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特别像猴的这个非常机灵的那个转头的这个样子啊。
1: 好，那我们先请王老师呢完整的为我们演示一次翘首望月。

0: 才您在做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完美的演绎了猴子日常那个状态哈、啊、但我们的脖子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就可以学您的这个动作了呢？
1: 这个动作呢应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解决方案，前面的三个动作呢它是单维的，它是分开去练的，但到了这个第四式呢是一个综合的锻炼。你看就这个转动啊，就转动，你看还有这个屈伸还有旋转，所以吧它是把前后左右和旋转全部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非常巧妙、嗯。

0: 要的一个技术动作，所以说，如果咱们的颈部啊，不管是前侧、后侧，还是左右转动出了问题之后啊，可以用这去进行练习。
1: 其实刚才在做测试的时候，我就发现王毅呢，抬头也疼，低头也下不去。那你愿不愿意到台上来跟王老师好好学一学？
2: 好的，好的。
0: 要想做好这个动作呢，咱们有一个要点呢，把握住就好了，叫做四点一面，四个点，一个面。 四点呢是什么？左下，你要看到自己的左肩峰，然后左上，然后右上，然后再往看自己的右肩峰，也就是说这四个点，一、二、三、四，这四个点，四个点呢还要把它连起来，画成一个类似于一个立圆，啊，类似于一个立圆，但是它不是一个。 一个完全的在一个平面上的立圆，它是微微的有个斜向的一个立圆。为什么？如果你的颈椎活动度慢慢的增强的话，因为你的转头就会转得大，所以把那个圆就跑到那边去了。啊，想着这个四个点，然后呢，下巴颏呢要围着这四个点要画成一个面。好吧。为了模仿这个猴的形象呢，哎，咱们可以呢屈肘松腕勾手放在胸前。 啊，很自然的放在这儿，放松就行啊。好，保持在这个状态下，好，慢慢的先耸耸肩，然后看左肩头，看看自己的左肩峰。好，然后慢慢仰头，左上方仰头，还是转着头的仰啊。然后慢慢的转头，看看右上方，实际上是右后上方了。好，再慢慢的再看自己的右肩峰。 好，做完一圈之后呢，可以手放下来放松一遍，放松一下。好，然后再提起来。好，提肩缩颈，然后看右肩峰，然后再向上看，向左看，看左肩峰。好，慢慢的还原回来，两手下按放松。
1: 好，慢慢的收拾。王毅做完之后感觉轻松吗？
2: 好轻松，但是按教授的要求要做到位真的好难，所有的肉都是硬的，都是牵拉着，都在较劲，转左边的时候右边在较劲，然后骨头又在嘎吱嘎吱的响。
0: 其实我能够理解你，因为可能我们平常真的是哈、这个前后左右脖子旁边的肌肉啊太僵硬了，
2: 对，就
0: 所以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呢，酸疼的感觉就更明显了，好吧，辛苦了。那王老师今天是教给我们四个小动物的动作啊，其实呢非常的可爱。那我们在日常做的时候呢，也觉得挺有趣的。那每天不同的动作做多长时间是更好的呢？
2: 按照咱们。 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个练功的方式呢，叫做拳不离手，啊，曲不离口啊。如果每天都能够抽一定的时间进行练习，那是最好的。因为每天你都能让局部能够让它气血通畅，抻筋拔骨，那么长期的坚持呢，对这个健康肯定是这是最好的。但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那么至少你每周呢也能拿出3到5天来进行练，也就隔一天练一次。 然后每次呢，咱们的这些动作呢，既可以分开练，也可以合起来练。如果要是合起来练的话，啊，差不多这一个功法练完了之后，在10分钟到12分钟左右。所以这样的话，你就有那么十几分钟的时间，哎，你从头到尾的做它一遍，把这四个动作全部做下来，那么对颈部的保健，那就可以了。
0: 好，其实刚才我在跟您学习的时候啊，学的也是很认真的，但是我发现这一会儿哈，也不知道是哪儿出了什么小问题，感觉有点头晕呢。所以在做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2: 对的，对的。首先第一就是刚才在带大家练的时候，我很重要的强调的一点，一定要松静自然，要放松，啊。
0: 在出现这个你感觉头晕啊，或者是脖子哪个地方不舒服了，实际上是用力过猛了，用力过大了，这是有的时候啊，你让那个气血呢阻塞了，啊，还是应该在放松的状态下去练，这是第一点。
2: 那么第二点呢，对于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急性的啊，急性的这个颈椎的炎症啊，我建议呢还是在急性期呢就暂时不做。还有呢一些有比较严重的这个神经根型的这样的颈椎病啊，你往回仰头的时候啊，就不要过大，避免一些症状的加重。再有左右转头的时候啊，对于一些椎动脉型的这样的颈椎病啊，转头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不是不可以练，一定要慢慢的练啊，也没有必要做到刚才说的极限。
1: 好，我们回家之后一定按您的指导好好的练习相关的动作，来缓解我们的颈部不适。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一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青春期呢，是人生成长当中至关重要的阶段，也是青少年心理变化十分剧烈的时期。青春期男女有着许多共通的心理特点，自我意识快速觉醒，格外在意他人的评价，追求独立的同时又对家人存有依赖，受到体内激素的影响，情绪起伏波动大，自尊心强，内心敏感脆弱。那么这一时期呢，他们开始独立思考是非与价值观，长期背负着学业和人际交往等多重的压力，内心充满矛盾冲突，时常会陷入迷茫与焦虑。面对孩子们这些身心变化，家长要给予充分的尊重，掌握有效的沟通方式，这对于孩子们平稳度过青春期至关重要。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医科的严俊主任，一同来聊一聊青春期心理相关的话题。严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非常感谢严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在节目的开篇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青春期孩子所共有的一些心理特征。不过呢，我想青春期男孩和女孩啊，他们在心理的表现上可能还是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的。那么家长们清楚地区分出这些不同的特点，才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和孩子们沟通和相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严主任为大家分别具体讲讲男女青少年的心理差别。
10: 第一呢，情绪的表达的张力不一样。男孩子的表达张力呢，通常会比较外向化，他们运动性、机体的能量性比较强，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暴怒、发脾气，也可能跟同学之间争吵、推搡。他们不太善于表达自己，通常把情绪呢行为化。那女孩子呢，就倾向于更内向化。这个内向是什么呢？女孩子们比较细腻，她们对外界会有很多情绪的感受，这些感受她们更愿意写点小作文，她们往外走的这种比较少。那还有的区别就是社交的模式是不太一样的，男孩子的社交呢喜欢体育竞技，女孩子就喜欢呢在一起呢内部的小交流，聊聊天呀，追追星呀，他们比较注重情感分享。那还有一些不同就是男孩子嘛，通常比较追求一些运动兴趣爱好上能够突出，女孩子嘛，因为大了身体也在发育，慢慢的就会关注自我的这种容貌。
9: 那么面对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的这些心理特点，家长们应该如何来和孩子们相处呢？
10: 如果家里有男孩的呢，对孩子们的这种行为外向化呢，不要太较真和激动。家长说他是我儿子，他凭什么敢摔我的门，他忘了自己小时候也是跟爸爸肯定也是发生过这些小小的冲突的。在这个时候家长呢要稍稍的冷静和让步，不要指责，更不要上纲上线说没礼貌啊、不孝顺呀，这些词都不要用。那可以说我能看出你现在呀很烦很难受，我们都可以呢冷静一会儿，你在这儿待几分钟，我在隔壁屋待几分钟，一会儿你想好了呢，那你来敲我的门，我们一起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感受就完全不同了。第二个呢，就是男孩子呢一定要提供发泄的出口。男孩子因为运动力很强，他们的能量不发泄出去呢会囤积，那怎么办？运动，爬山呀、越野呀，各种运动都没问题，让他有一个身体释放

0: 很多问题就比我让你必须做什么什么要好得多。那第四个呢，教会孩子更多的表达，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男孩子不善于表达，善于行动，我们可以教会他更多的表达自己，说爸爸我现在很烦，我心里难受，越多的教会孩子们一些词汇，更多的表达之后，你能够及时的接受到信息。
1: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严主任，那家长和青春期的女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相处之道呢？
0: 第一呢，就是说要呵护她的情绪和重视她的情绪。孩子们比如说，说我今天难受，或者我突然间不说话了，或者说什么都不爱干了，往床上一躺，她可能并没有主动给你表达，你也不要轻易的说哭什么哭啊，这么脆弱。那你要学会呢去体察她，那我们一起聊聊，学会去承接她的情绪。第二个呢，就是家里对待女孩子呢，一定要让她学会良好的处理人际关系。女孩子一交朋友呢，特别容易说她是我永久的朋友，一辈子的朋友。万一对方最近跟另一个朋友交往的多了，跟她交往的少了，她就有那种被抛弃感，觉得是不是我哪做的不好。所以遇到朋友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问题，那一定让她呢冷处理，学会更多的去理解每个人的这种多面性和多维性，以及交友的多层次性，那让她要学会梳理人际关系。那第三个呢，对于女孩子来讲，因为都比较偏重容貌，因为我们个人每个人的身体呢是从父母呢遗传过来，都有各自的五官的设计的美感，要有对自己容貌的一个自信。人要有自己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是什么？不是眉毛多长，也不是眼睛多大，是你的融合的气质能更符合你。所以我们希望家长们一定要让孩子学会不要对容貌过度的关注，你不要在意别人的评价。
1: 青春期男孩和女孩的这些心理特点啊，不是说只有男孩或者是女孩才会这样，比如说像容貌啊、社交方面的焦虑啊，其实呢在男孩女孩当中都会有，只是不同的性别啊，在某些方面会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所以呢，不管男孩女孩都有可能会遇到这些情况，每一个孩子呢都是独一无二的，需要家长朋友多一些耐心，多一些理解，摸索出和自己孩子的相处之道，是这样吧？
0: 是的，需要我们家长去关注。
1: 那么青春期的孩子如果出现了哪些问题啊，家长们就应该引起重视，要及早的进行干预了。
0: 第一，先关注睡眠，因为大多数的情绪啊、状态不好呀，都会先从睡眠呢比较醒目的能够看得到。比如说你发现孩子躺床上在那翻来翻去半个小时还没有入睡，或者是半夜呀突然间就醒了，醒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还有就是早上呢醒得特别特别的早，四五点就醒了，这个不太符合青少年的规律。那还有的孩子呢就是睡眠梦很多，经常的噩梦的尖叫呀，或第二天跟你说了很多很多的梦啊，那就说明这个孩子太怎么样，太焦虑了。第二部分呢，就观察情绪，过度的这种情绪低迷，每天都觉得活着没劲啊，这种很丧的言语出现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还有的孩子会过度的一些焦虑，表现的就是一上学就心慌、手抖、

0: 理调试等办法呢是会缓解的，但是如果持续的时间很长，比如说呢超过2周的时间了，或者说影响到孩子正常的学习生活了，那就应该赶紧就医了。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家长还是要提高警惕。
1: 家长其实是我们应该叫第一关，你能够观察到孩子的变化，跟孩子一起去探讨这些变化可能的原因，一起想对策，发现解决不来，那就求助于专业的医生。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严主任做客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青春期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家长朋友一定要关注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健康，助力孩子顺利度过青春期，迎接美好的未来。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3: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2: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3: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2: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
3: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随着夏日温度不断升高，空调房里的文化之旅成为了一种新潮流。全国各大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从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的一票难求，到市级县级博物馆的创意展览，从亲子家庭的研学之旅到年轻人的盖章打卡社交新玩法，博物馆不仅是历史的殿堂，更是夏日旅行的热门目的地。博物馆是知识与人类文明的宝库，从远古海洋到恐龙帝国，从哺乳动物起源到地球保护，自然科学类博物馆通过化石与标本，让观众找回对生命起源的好奇与敬畏。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和公众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带我们云游览博物馆的同时，也讲述了地球远古时的样貌和人类的起源。今天我们继续邀请两位嘉宾为我们揭秘恐龙的秘密，在地球演化的宏大叙事，在田野之间探寻何以中国的文化根脉。
1: 我们讲述了各种各样的恐龙啊，我们也知道了白垩纪大灭绝之后呢，我们整个飞鸟类的恐龙可以说是销声匿迹了，但是呢，他们其实还是留下了一支后裔，鸟类还翱翔在我们如今的蓝天之中。当然了，哺乳动物中的很多很多的支系也在这次灭绝中消失了，但是呢，其中的一些类群有幸幸存了下来，并且呢，去迅速的辐射演化，成为了我们新生代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角。所以我们的四号展厅呢，它的名字叫做哺乳新生，新生代也被称为哺乳动物的时代。那有一些哺乳动物呢，它们就重新返回了水域，或者呢飞上了天空。那其中啊，我们说鲸类，它可以说是作为我们水域生态系统中的终极的存在了。在我们整个哺乳新生的通道展出的呢是啮齿类的生物，因为哺乳动物中最大的类群可以说就是啮齿类了。它们呢大概占到了哺乳动物的 40% 到 50%。 它们也有一些典型的特点啊，就是有终生生长的、没有根的，而且呢具有啃啮功能的门齿。那我们最早的啮齿类是在哪儿发现的呢？我们展厅中也有展出国际上公认亚洲是啮齿类的起源地，那在我国安徽发现的距今差不多有5900年到5600年左右的东方小鼠，我们推测它呢可能就是啮齿类的祖先类型。在整个通道中啊，我们还展示了比如说我们现在世界上最小的现生的啮齿类巴基斯坦跳鼠，还有呢我们最大的啮齿类巴拿马水豚，包括呢还有一些会游泳的啮齿类巨河狸。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长相奇特的，比如说有长角的犀角原齿鼠，还有一些最长寿的裸粉鼠等等等等。包括呢我们现在有些人比较喜欢养的一些小宠物啊，比如说金丝熊啊、荷兰猪等等等等，都在整个通道中有展示。那经过这个通道之后呢展出的也是我们各种分门别类的这样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有长鼻类的展区啊。长鼻类呢它是最特化的这样的陆生的哺乳动物啊，有这样多功能的长鼻、非常庞大的身躯，还有非常长的獠牙和很特殊的槽牙。比如我们展出的有侏儒象，另外呢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样的生物草原猛犸象啊，还有一个展品呢名字叫做狮式剑齿象。狮式剑齿象呢它有另一个名字叫做黄河象啊，我们可能对它另一个名字比较熟悉。黄河象呢，因为它也是之前写入了小学语文课本的一种古象，可以说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个体最大的剑齿象之一。我们展厅展出的这个呢，它是一头老年的公象，门齿呢可以达到3米长，生活在差不多距今200万年前。剑齿象旁边的呢，还有铲齿象啊，铲齿象的下颌极度拉长，非常像一个铲子的形状。铲齿象呢它就生活在河湖边啊，用这个铲齿切断并且铲起潜水中的植物。我们通过观察整个长鼻类展区可以

0: 发现啊，这些展品呢，它们都是没有鼻子的啊，因为象鼻呢，它非常的长，而且很柔软，里面没有骨头，所以说很难的保存下来。那大家在这些骨架上就看不到它的鼻子了。
1: 黄河象和动画片里的猛犸象，它是一种吗？它们长得有什么区别没有？
2: 首先，我们说一下，就是黄河象呢，是跟猛犸象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当然，猛犸象我们是更熟悉一些，因为它是在特别是《冰河世纪》这种电影里头了，或者是一些，因为它灭绝的很晚，猛犸象一直到在西伯利亚地区，可能到了几千年前才灭绝的。包括现在在西伯利亚冻土里头，还会经常发现猛犸象的一些化石或者遗骸，包括一些软组织的这种。因为它是在冻土里头，所以它那个整个皮毛、内脏结构都保存下来的这种标本啊，所以说猛犸象我们都很了解。但是黄河象呢，因为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确实是学到黄河象的，我是有印象的，只是现在的小学课本没有这个黄河象了。黄河象呢是应该是1973年吧，发现在我国的甘肃省河水县，因为它属于在这个黄河流域，所以说后头给它取名叫黄河象。当然，它的学名呢，应该叫做失氏剑齿象。失氏呢是为的是纪念这个奥地利的一个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所以给它取了一个种名叫做失氏。就是这个失氏剑齿象，就这个黄河象呢，它呢是现在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呢，就是它是因为发现于这个70年代嘛，当时是中科院古籍所的杨忠彦所长，他当时也兼任了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馆长。所以呢，发现以后呢，把这件标本呢，再陈列于北京自然博物馆。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现在呢，这件标本是身子在北京的中国古董馆，但是头骨呢，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啊。
1: 那黄河象和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大象，它的外形有什么区别吗？
2: 我觉得它们最显著的区别，像叫剑齿象，就是它的牙齿还是不一样的。剑齿象呢，它那个象牙特别长，可以达到2米左右。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直，像猛犸象这种象牙，它的这种比较弯曲的。然后我们现在这种非洲象、亚洲象，像非洲象可能会有一些长一点的1米左右的，但是比起这个2米多，那还是差远了。所以说最大的区别应该是体型，失氏的剑齿象的这个体长可以达到8米左右，啊，非常大，比我们现在非洲象要大一些。
0: 我们在藏鼻类展区的前方呢，所展出的是食肉类的展区。食肉类呢，大多数肯定是因为它们是肉食性的动物而得名的，所以说它们最典型的特征啊，大家也可以从化石上观察到，就是有一对这样切割肉类功能的牙齿，被称之为裂齿。当然，除此之外呢，它们也有非常非常发达的犬齿，还有比较锋利的爪子。那这些呢，其实都和它们的捕猎习性是息息相关的。展出的展品呢，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剑齿虎、洞熊，包括还有丧尸猎狗等等等等。那在另一侧呢，展出的是有蹄类的展区。有蹄类，我们简单把它分成鸡蹄类和偶蹄类。像咱们熟悉的犀牛啊、马呀，它们都是属于鸡蹄类的生物。像我们展厅中所展出的鸡蹄类啊，有披毛犀。披毛犀呢，它是因为我们这个全身都披满了非常厚长而且浓密的绒毛得名的。跟猛犸象一样，都是冰河时期的动物。那大家如果想更多的了解这种披毛犀啊，它的生长环境呢，也可以看我们管电影叫做《小披毛犀历险记》啊，就可以了解到披毛犀啊和其他类型的犀牛在体型上有什么其他的差异了。包括啊旁边的准噶尔巨犀，准噶尔巨犀是我们陆地上生活过最大的一种哺乳动物，体长呢可以达到9米，体重呢可以达到15吨。那除了这些呀，这边也有一个我们管的镇馆之宝，就是埃氏马的头骨。埃氏马呢，它大概是生活在距今差不多250万年前，头骨呢可以长达70厘米，是我们世界上脸最长的马，也是已知最大的真马啊。这个大家在逛馆的时候也可以着重的观赏一下我们这一件镇馆之宝。除了鸡蹄类呢，旁边还有一些偶蹄类的展区，比如说萨摩林啊，萨摩林呢，它可以说是脖子比较中等长度的这样的原始的长颈鹿，曾经被我们认为是现生长颈鹿的祖先啊。后来呢，我们从它的牙齿啊和头骨的特征来看，它应该是长颈鹿演化过程当中的一个旁支啊。还有旁边的库斑猪，库斑猪呢，它是我们目前已知体型最大的猪啊。这些是大概我们有蹄类展区的大概的一个内容。另外呢，

0: 大家还可以抬头看向我们展厅的上方啊，我们上方还悬挂着我们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哺乳动物，就是重返海洋的鲸类。鲸类我们都知道它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水生哺乳动物，因为它的身体呢特别像一个流线型的形状，很像鱼的样子啊，我们常常呢称它为鲸鱼。我们这边呢展出了我们已知最早的古鲸八栖鲸啊，以及呢还有我们早期的鲸类走鲸，包括呢还有罗德猴鲸。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鲸的一旁啊，有一侧有一面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头角墙，因为我们知道偶蹄类中一些反刍类的雄性呢，通常是有很发育的角的，所以说我们整个角的艺术墙呢，就展示了各种各样形态的角，大家呢也可以来我们展厅中仔细的去观赏。最重要的类群也是最高等的类群就是灵长类了，也就是我们人类所属的类群。那距今大概5500万年前，最早的灵长类就出现了。我们展出了已知时代最早、最为原始的灵长类之一，比如说阿喀琉斯基猴啊。阿喀琉斯基猴它这个名字非常的奇怪啊。如果我们去对古希腊神话有一些了解的话，我们应该知道古希腊神话里有一个人物的名字叫做阿喀琉斯。他呢在出生的时候啊，被自己的母亲啊提着他的双脚浸泡在了牛河水里，所以说呢练就了一副刀枪不坏的身体。但是呢他整个身体中呢有一个弱点，就是他的脚后跟啊，因为当时呢是提着他的脚后跟去浸泡的牛河水，后来呢也是在特洛伊战争的时候被毒箭射中了脚踝而亡。所以说为什么要把阿喀琉斯基猴起一个这样的名字，因为呢他和阿喀琉斯一样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脚后跟，他的脚后跟呢又扁又平，可以说具备了我们类人猿的特点啊，跟我们现在人类的脚后跟也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此外呢，我们在这边还展出了我们已知最早的类人猿、世纪属猿等等等等。我们人类的祖先从树栖转到地面生活是习惯了两足直立行走的，这是我们人类出现的标志，也是人区别于猿的关键的特征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啊，直立行走引起了我们人类身体结构的一系列的变化啊，比如说在我们头骨展柜里展出的，像我们枕骨大孔由头骨的后方移到下方啊，包括我们的脊椎变成 S 型弯曲的形状等等等等，包括呢还可以直观的看到我们手和足的演变啊，因为最早的人类我们是栖息在树上的，所以说他们的手指和脚趾呢还保留着这样攀爬树木的特征啊，不像我们现在的脚非常的灵活啊，可以完全的伸展开，活动范围呢更大，双手呢也变得更加的灵巧。再往前方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脑区的演化啊，因为人是先站起来再变聪明的，直立行走呢解放了我们人类的双手，所以说手的功能的增强啊，就促进了我们大脑的演化。通过观察这些展柜里的人骨啊，这些头骨，比如说从类人猿、南方古猿、非洲种啊，到我们的直立人、尼安德特人，最后到智人，人的脑量是逐步的增大的。另外呢，再往前啊，也展示了我们一些中国的古人类啊，因为呢，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古人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比如说，我们有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古人类头骨蓝田人，还有呢，我们最早发现的古人类北京人啊，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人的头盖骨，包括呢，还有我们最后方也有我们熟悉的山顶洞人啊，山顶洞人呢，是我们中国北方早期的这样的现代人。包括呢，另一侧还展出了我们过去250万年来各种各样的石器啊，包括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不同的构造。所以说，这个整个的哺乳新生的展厅啊，就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哺乳动物以及我们人类啊，也就是灵长类它们的演化过程。
1: 其实人类的出现呢是非常晚的，可能也好多人虽然觉得人类起源可能，但是可能也想不到，就是我们其实人类从7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那么700万年前，其实，出现了我们现在的非洲啊，6、700万年前有这个，乍得撒哈尔人，然后还有这个迁徙人，这都是6、700万年前就出现了。那么只不过是当时呢，应该还是一种非常小，还是一种非常弱小的一种物种吧。因为人类的出现早期，然后后头经过了这种南方古猿，然后直立人。智人，这些慢慢的一个演化阶段呢，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代人。当然，我们现代人也属于智人，当然可以是晚期智人的一种。关于人类的起源呢，其实，人类起源于非洲，这是比较，大家应该是一个公认的。

0: 一个说法。但是，我们常说的除了人类的起源，还有一种就是现代人，就是我们现代人的起源。早期呢，可能说也是从非洲来的，因为非洲这个它从700万年一直到10000年，整个是一个完整的序列，都有各个阶段都有人类化石发现。但是从200万年以后，比如在欧洲、亚洲就都有这个古人类的生活了。但是我们现代人呢，它的起源又相当晚，可能就是20多万年，30万年以内才慢慢出现的。所以说，关于现代人的起源呢，除了有非洲起源说，也有多地区进化说，比如说就是，比如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现代人是中国演化出来的，欧洲的呢是欧洲演化出来的。当然，现在随着这种科技的进步，我们有这种古 DNA 技术，有一些时代比较晚的一些古人类的化石都可以提取出这个 DNA 的片段，跟现代人的一些来分析，就是说，比如说都说尼安德特人灭绝了，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基因里头，还是有少量的这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那就说明古人类呢有这种基因交流的，也不是说完全就一群人来了代替另外一群人，还是有基因交流的。所以说现在可能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还是多地区起源吧，然后附带的这种就是有基因交流的这种过程，我们现代人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起源来的。我们国内比较著名的一些人类化石，它最著名的应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北京人化石。北京人呢，是也是我国，就我们所吧，我们所就是因为周口店的发掘，然后成立的。我们所是大概是，我们所是1929年成立的。我们所当时成立了以后，然后在周口店发掘呢，发掘出第一件头盖骨。这个当时呢也是，相当于是中国自然科学领域在世界上取得的第一枚金牌，就是现在很多国外的人可能都知道有这个周口店，在国外的话还是名气非常大的。像我们现在国内可能发现最早的石制品吧，就是因为石制品就是石质这种石头这种工具，它容易保存下来，所以说有石头的这种有石制品的遗址很时代比较早一些，可能比如从200万年左右的这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然后咱们河北阳原的，马圈沟遗址，这些都比较早，可能就是200年前后，180、90万年。但是真正咱们国内这个有人类化石的最早的，目前应该就是元谋人吧？元谋人大概是170万年左右，有2颗牙，是在咱们云南阎谋发现的。那下来比较晚一点的，就是还有比较著名的吧，就是咱们陕西省蓝田县发现的蓝田人化石，它的这个头盖骨呢，大概距今是120万年左右。再往下呢，是在湖北澧县，就是前2年发现，在湖北澧县发现了第3颗人类的头骨，之前已经发现了2颗比较完整的遗址呢，距今大概是100万年左右。再往下，可能才能轮到我们常说的这个北京的周口店人。它大概是50万年到20万年，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阶段。因为这当然也不是说20到50万年期间一直都有人生活，它也是断断续续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有这个代表了40多个个体的，人类化石。比较当然有名的话，就是有6个头盖骨。遗憾的呢是，其中有5件呢都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为这个标本转运，当时国内环境比较动荡，当时想是要转移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在这个转运途中，正好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所以这些标本就下落不明了。比较庆幸的是，在1966年，我们后面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发掘的过程中，又发现了2块头盖骨碎片，可以跟解放前的头盖骨碎片又拼合成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完整的一个头盖骨。像北京人来了之后呢？那我们可能在越往后的话，这个化石就比较多了，比较多的，比如说有名的有柳家人啦、崇左人啦，然后刚才贝贝说的这个山顶洞人，距今这个3万年左右，就离我们非常近了，大概是个这么一个序列吧，就是国内的人类化石。
1: 在马馆长精彩的科普中，我们告别了前面的旅程，马上就要进入最后一个展厅了。
2: 那我们最后一个来到的呢，就是我们的5号展厅"灭绝之殇"。这个展厅呢，主要就是为了展示因为人类活动而走向灭绝的64种野生动物。因为呢，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在历史中呢是出现过5次生物大灭绝的。那这5次生物大灭绝呢，既是灾难，又是机遇啊。因为这种剧烈的环境变迁，也给新物种的诞生创造了一些条件和机遇。那人类的出现呢，也是使我们整个地球的样貌啊发生了一些质的改变。特别我们说是工业革命以来。 对自然的这样的过度开发，所以说呢，有很多学者认为我们地球或许正在处于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前夕。所以说，整个展厅呢，我们展出了各种各样的灭亡的野生动物，比如说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展厅里看到的恐鸟。那恐鸟这种鸟类呢，非常的庞大啊，和我们现在的鸵鸟非常非常的相似，但不一样的呢，我们这个恐鸟是3个脚趾，鸵鸟呢是2根脚趾。最高的恐鸟呢，它是可以达到3米以上的，比我们现在的鸵鸟要高很多。它最大的天敌是谁呢？是我们另一侧展会中啊，它的名字叫做哈斯特巨鹰。哈斯特巨鹰呢，是地球上最大的鹰科动物，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食肉鸟类啊。它的主食之一呢，就是恐鸟。那它们两个是怎么灭绝的呢？大概1000年前，毛利人来到了新西兰啊，他们很快发现，哎，恐鸟这个肉很好吃，而且呢，恐鸟蛋的口感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毛利人就开始了大量的捕杀恐鸟。那经过几百年这样的持续捕杀，恐鸟就消失了。那以恐鸟为食的哈斯特巨鹰，因为没有食物来源，也就跟着灭绝了。那像恐鸟这样的灭绝的生物还有很多啊，因为人类的活动走向灭绝的，比如说还有我们渡渡鸟，渡渡鸟呢，我们把它称为毛里求斯的国鸟，虽然叫鸟呢，但是它并不会飞，也是因为人类啊来到毛里求斯岛上之后，带来了很多的宠物，像猫啊、狗啊、猪啊等等，它们呢会捕食渡渡鸟的卵和幼鸟，或者呢去排挤它，从而呢破坏了它的生存环境，导致了它的灭绝。除了鸟类呢，比如说还有一些灭绝的哺乳动物，像中国犀牛、北美白狼啊，这个北美白狼呢，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种狼啊，全身都是白色的，生活在加拿大东岸人烟稀少的纽芬兰岛上，也是第一种走向灭绝的北美狼啊。当时是英国人以保护鹿群为由，去下令悬赏捕杀和毒杀白狼。那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呢，人狼冲突加剧了，更多的白狼被枪杀了。而且非常可怕的是啊，人们还会在这个鹿的尸体中去注射毒药。把鹿的尸体呢放在狼可能经过的地方，那这样不管是公狼、母狼还是狼崽，都是没有办法逃脱厄运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像古大狐猴和巨狐猴啊，因为狐猴跟我们人类一样，都是属于灵长类，它们呢主要就分布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它们的灭绝呢，一部分是因为我们这个狐猴成为了人类狩猎的对象。与此同时呢，还和当地啊马达加斯加岛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极度干旱有关。另外呢，还有我们展出的灭绝的两栖和鱼类，比如说我们展柜里最大的那一条鱼叫做白鲟。白鲟呢是在2022年7月21日被正式宣布灭绝的。白鲟是长江的一种特有物种，也被我们誉为中国淡水鱼之王。那它导致灭绝的主要原因呢，其实是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啊，造成了种群分类。所以说呢，就阻止了它回到上游去产卵繁殖啊，当然，过度捕捞也是它灭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啊。所以说，整个展厅呢，它也是起到了这样的一个警示的作用。听到这些故事是非常非常触目惊心的啊。大家如果来到我们展厅里观看呢，会发现啊，我们整个展厅的上方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装置的，还有这样的一群旅鸽。啊，刚才我们说了，整个展厅呢叫做“灭绝之殇”，展出的都是灭绝动物，旅鸽其实也是其中之一。它呢是曾经地球上数目最多的鸟类啊，甚至当时是有这个鸟类学家预言说，旅鸽是绝对不会被人类消灭的啊。但是呢，后来1914年的时候，地球上最后一只旅鸽，它的名字叫做玛莎，死于了辛辛那提动物园啊。那个时候呢，美国人还为它立了一个纪念碑。写着说，旅鸽是因为人类的贪婪和自私而灭绝的。我们通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整个的这个装置，从最开始啊，旅鸽呈这样三维的实体的形态，到中间慢慢变成了薄薄的这样的纸片的形状，到最后只变成了稀疏的几根羽毛。所以说，这样的装置呢，也是展示了一个种群从繁盛到消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对应了我们整个展厅一定要去引发大家的深思啊！这个呢，不光是对我们生命演化有始有终的这样的一种哲学的呈现，其实呢，也是对我们人类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警示，是非常的富有教育意义的。
1: 听完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更加爱护大自然，好好保护我们的地球，不要让更多生命只能在博物馆中才能被我们见到。
0: 我们讲这个。历史生命这个长河中的这些生物大灭绝，更多的是一种自然规律，它主要是

0: 因为这个环境变迁啊导致的生物灭绝。现在看来，可能它是一瞬间，其实它的整个过程可能也是经历了几百或者是1000多万年的上千万年的过程啊，不是说一个短暂的一瞬间就灭绝的。当然，如果我们是研究古生物，它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它其实是对现代的这个环境变迁、气候变化是有一定指示意义的。就像刚才贝贝说的，我们现在呢生活在这种第六次的这种生物大灭绝这个时代呢，是因为相对于来过去来说，我们可能在100年间或者是200-300年间就已经灭绝了非常多的物种，是一种非常快的速度了，比起地质历史时期。所以说这就是要求我们呢，其实一个保护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性。那特别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和地形等自然条件也是多样的啊，就是我们的生物资源种类也非常多，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呢，现在也是面临的一些问题呢，比如说土地这个开发、城市建设。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包括现在的一些，比如说有些地方是，气候变干了，有些地方气候变湿了，环境污染，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有外来这个入侵物种对本地物种的这种破坏，其实都是造成我们现在这个，生态环境破坏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那其实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向大家这个宣传一些，生态文明保护的这种理念吧。比如说，要利用我们这种一些很多的这种科普设施、科普场所，向公众宣传一些这种，这个生态文明的思想，助力一些新质的生产力，发展这种生态文明建设，向群众宣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高全社会的这种生态环境保护的这种自觉的这种意识吧，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去一类独特的博物馆中游览一番。这类博物馆往往远离都市喧嚣，依托考古现场而建立，这便是遗址类博物馆。中华文脉源远流长，因此遗址类博物馆也是不胜枚举。从良渚史前文明的神秘震撼，到二里头夏代遗址的王朝佐证，从三星堆古蜀辉煌的鲜明特色，到兵马俑井然有序的整齐列阵，遗址类博物馆不仅展示着古人留下的珍贵文物，更让我们得以穿越时间，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千年之前这片土地上的历史风貌。那么，遗址类博物馆究竟有着哪些类型划分？这类博物馆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了解历史又有着怎样的帮助呢？让我们有请出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带领我们走进神秘的遗址类博物馆。
3: 我们啊，今天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呢，会看到很多的文物。那这些文物啊，都是静静地摆在博物馆里边。那我们每次看到这些精美的文物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想看看这个文物当时出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去出土地看一看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类博物馆，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些文物出土的地方，能够让我们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呢？当然是有的。我们一般啊，管这种博物馆叫做遗址类博物馆。所谓的遗址类博物馆啊，就是在一个地方啊，出现了一个古代的遗址。那这个遗址啊，特别的大。我们说，怎么可能把这个大遗址搬到博物馆里边呢？于是呢，就干脆在这个地方新建一个博物馆啊，属于现盖的一个建筑。那这个遗址类博物馆的好处啊，就是让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观看到文物出土的地方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古人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也可以看到考古工作者在那里挖掘的场景。但是啊，它的弊端啊，就是在于它的交通可能没有这么便利啊。一般古遗址都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嘛。但是呢，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感，能够感受当时的生存状态，我觉得一切都值了。那大家不要简单的认为这种遗址的博物馆呢，一定是往地下挖的。因为所谓的遗址呢，就是古人曾经留下过的痕迹，

痕迹很有可能是我们活着的时候生活过的空间啊，住过的房子，也有可能是死之后埋的那个墓。所以如果这么说的话呀，我认为啊，这种遗址博物馆至少可以包括四种类型。那第一种呢，就是古遗址类博物馆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发现一个很大的遗址，很大的遗迹，这遗迹里边呢，可能有居住的地方，也可能有墓葬埋葬的地方，还有可能什么手工作坊啊，

古遗址当中，因为古遗址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古墓葬，但是这里说的古墓葬呢，它是单独的只挖出来了一个墓啊，这属于第二类古墓葬的博物馆。那第三类呢，就是古建筑类博物馆，因为古人生活的空间，他住过的房子，不管是皇帝住的宫殿，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住的普通的民居，它都属于古建筑，只要它还在。那第四类呢，就是石窟四类的博物馆。那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敦煌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啊，这都属于。所以你看这四类啊，都属于遗址类博物馆。那我们今天呢，先说第一类，就是古遗址类博物馆。因为我们国家呢，历史非常的悠久啊，有很多的古遗址出现了，有一些呢，也都建成了非常不错的遗址类的博物馆。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古遗址类博物馆：良渚、二里头和三星堆。我们先说一个最古老的，就是良渚遗址。良渚遗址有多古老呢？据今天为止啊，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是不是总说我们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那这个5000年是怎么算的？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证据啊？其实啊，这个证据啊，之前还真没有。但自从发现了良渚遗址，这个证据就出来了。所以我们总说啊，良渚遗址它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实证啊，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那我们说良渚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良渚就是个地名，它是在浙江省杭州市下边余杭区的一个镇啊，它就叫良渚镇。那在这个镇里面啊，曾经住着一个小青年，这个人呢叫做施新庚，从小呢家庭比较贫困，但是他读书很努力啊，也非常聪明。于是呢，他的父亲呢就借钱供他读书，孩子也非常争气，最终考到了浙江省的高级工业学校，专门学习绘图。那就在施新庚毕业的那一年啊，当时的杭州市啊正在举办一场空前的西湖博览会，那这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大型的会展。那这个施新庚呢，他就因为马上要毕业嘛，要去实习，所以老师就推荐说，你不如去这个博览会啊，去当个志愿者讲解员啊，给所有的观众介绍一下这个博览会上面的这些展品。实际上啊，这就是个临时的项目啊，一个实习经历而已。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经历啊，施新庚开始结缘于博物馆，爱上博物馆，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期了。那正是因为这个西湖博览会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当他结束之后啊，他们杭州市政府啊就想，咱们干脆把这个一个短暂的会展项目变成一个常态化的博物馆吧。于是呢，就由一个西湖博览会变成了西湖博物馆啊，它的名字就叫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那因为施新庚他马上就要毕业了，那毕业他也找工作吧。那正是因为他在这个西湖博览会当中的表现非常的好，非常出色，得到领导们的一致认可，所以啊，他毕业之后就顺理成章的留下来正式工作了。而这次呢，他不再是当讲解员了，而是从事他的本专业，当了绘图员。他也开始正式的加入到了博物馆的事业当中，开始参与到了很多博物馆或者考古的项目。那就在一次考古的发掘过程当中啊，施新庚啊发现了一些文物。那其中有一件啊，是一个石斧，当时施新庚就觉得这个石斧非常的面熟，他好像在哪儿见过，因为施新庚的老家不是良渚镇吗？那良渚呢就出土了很多器物，哎，可能就跟这个石斧差不多。那当时施新庚就有一种直觉，哎，就觉得在这个地方既然能出现一个遗址，那在我老家良渚会不会也有一个遗址呢？于是啊，这个年轻人就敢想敢干啊，就把这个想法报告给馆长。这馆长听完之后呢，也非常支持年轻人，于是呢，他就开始安排这个考古工作人员到良渚镇去进行实地的调研考察。没想到啊，真的让他们挖出来了很多的文物，有很多的玉器，还有很多的陶器。施新庚呢，非常的高兴，他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万字的考古发掘报告，而且还编辑出版了，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轰动啊。但是呢，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呢，不得不被迫停止了。而施新庚先生呢，也非常遗憾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呢，因病去世了，当时还不到30岁。施新庚先生啊，虽然去世了，但是呢，良渚考古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停止，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继续对于良渚有着深入的研究。但是呢，良渚之所以能够有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学术地位，我觉得呢，跟两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啊是分不开的。那它的第一次转折期呢，就是出土了以玉琮王为代表的大量的玉石器。

我们说啊，良渚遗址出土最多的器物啊，就是玉石器。良渚甚至都变成了玉石器的代名词了。只不过呢，这些玉石器出土的时间啊，没有这么早。它是在1986年在发掘反山墓地的时候才出土的。那反山墓地是什么呢？反山墓地啊，其实就是良渚遗址当中啊，等级最高的啊，也是最大的一个墓地。那这上面啊，一共有十几座贵族的墓葬，其中呢，最重要的一个墓葬就是第十二号墓。那在这个十二号墓里边呢，出土了很多重要的文物，比如其中就有两件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叫做玉琮王，另外一个叫做玉月王。这两件文物啊，都是权力的象征。所以我们说这个十二号墓的墓主人非常的特殊啊，他的身份应该是非常尊贵的，甚至有可能就是良渚的王。那其中啊，这个玉琮王可以说是良渚文物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了。琮呢，简单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礼器，用于祭祀的。我们过去总说呀，礼苍璧礼天，礼黄琮礼地，也就是说这个玉琮呢是用来礼地用的。那它的形状呢就是这个样子哈，像大手环一样的一个器物，外边是方的，里边是圆的啊，我们说天圆地方嘛，所以它代表这样的一个特色。但实际上这个玉琮呢，在玉石类当中啊并不少见，有很多的种类啊，大大小小啊，有的是可以套在胳膊上的，有的是放在权杖上的，应有尽有，各种款式。只不过这件玉琮啊是最为精美的，无论是做工还是用料还是雕刻还是它的整个尺寸都是最精美的，所以叫做玉琮王啊，玉琮里面的王，它是老大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仔细看看这个玉琮王的这个造型跟雕工，特别漂亮的是啊，它的四面啊，它是方的四面嘛，每一面上上下各有两个图案。这个图案呢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神人兽面，有一个头戴羽冠的神人，然后骑在一只大眼猛兽上。这个神人呢，他的双手啊扒着这个大眼猛兽的眼皮，这个猛兽呢张着嘴，露出獠牙，既萌又狠，特别可爱。那么仔细看啊，就这种人跟兽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图案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想啊，它可能是良渚人所崇拜的神，我们叫做良渚神徽。那这个神人兽面图案呢，其实还出现在另外一个器物上面，就是这一件玉月王。而且它还不是只出现在一面上面，它在玉月的正反两面都有图案，所以这是我国出土唯一的一个正反两面都有图案的玉月。那这个玉月是做什么的呢？其实月呢也是一种礼器啊，它代表的是一种王权和军权。那么在尚书当中啊就有记载，王左杖黄月，右柄白毛以灰，也就是说这个周武王啊，左手拿着一个黄月，右手拿着一个白毛在那指挥。这白毛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军旗。那这个黄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我们今天来理解啊，就有点像个斧头啊，那些斧头不有一个把儿吗，对吧？一般是有木头的把儿，然后这个月呢就是上边的那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那个月呢没有那个木头把儿，因为那个木头把儿呢可能很多年啊它被腐蚀掉了。当然啊，除了玉琮王跟玉月王之外啊，在这个反山墓地当中还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器物啊，比如说有象牙呀，有其他的玉器啊等等，一共1200多件，其中玉器就达到了90%以上，你看这个比例是非常的大的。那这是在1986年的时候考古发掘出来的。那在1987年的时候呢，又发现了一个瑶山墓地。这个瑶山墓地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墓葬，但是它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就是有一个祭祀的坛啊，可以说瑶山是一个祭祀的地方。所以反山墓地跟瑶山墓地的发现啊，真的可以说是良渚遗址的一次重大的转折期了。那它第二个转折期呢，就是正式发现了良渚古城以及它外围一系列的水利系统。我们说啊，之前发现的不是墓葬区吗？那有墓葬呢就要有人生活，对吧？那有人生活就得有房子。于是呢，先是在莫角山周围啊发现了一些房子的遗迹，而这些房子呢还不是普通的房子，而是很多大型的宫殿。那莫角山呢本来就是良渚遗址当中的一个普通的小山丘，在施工当中啊就发现了这里边有一个很大型的夯土台，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呢有30多万平方米啊，非常的大。那这上面呢除了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还有乌龟山啊三处宫殿遗址之外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沙土广场以及30多座小的房屋遗址。这可是良渚国最高统治者居住的地方啊。那这只是中心区，之后呢又

发现了内城跟外城。那我们说啊，发现宫殿和城址其实还不算什么，梁主人最智慧的呀，还是有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一经发现就震惊了世界。那浙江这个地方，它经常的下雨，那为了防范这种洪灾，

0: 在一个美丽的公园里边，它的整体建筑呢也非常的简洁。它的展览呢主要分成了三大部分啊。首先啊，它从一个自然的角度叫做水乡泽国，把梁主人他当时的生存环境给展示出来。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从梁主的这种城市规划的角度了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梁主的城市，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内城外城这样的一些规划。而第三部分就是最重要的梁主遗址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玉石器。刚才说到了玉石器的比例是非常大的。那我刚才说了，这种遗址类的博物馆啊，不光要看博物馆，还要看一看它的这种考古工地，对吧？考古现场。那梁主遗址啊，它的考古现场啊并不在博物馆里边啊，它们之间还是有点距离了，4公里多。那么这个距离呢，肯定靠走是有点费劲的。还好啊，两个景区之间啊有这种交通的车啊，这种大巴车。它的考古现场啊，现在的名字啊叫做梁主古城遗址公园。这里边啊非常的大，我们不光可以看到刚才讲到的那些内城区啊、外城区啊，啊包括反山墓地啊，以至于12号墓啊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大家再去梁主参观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把时间多留出一些啊，因为这两个地方实在是太大了。那我们说啊，梁主这个国家在我们的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记载的。那我们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国家到底是哪里呢？最早的朝代是夏商西周。但是我们翻翻史书啊，会发现真正在史书上记载的有年款的是在公元前841年的西周的国人暴动。那在此之前，也就是说夏朝跟商朝根本就没有一个确切的年代。所以很多考古学家，很多历史学家就在想，夏朝和商朝真的存在吗？啊，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啊？那是不是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脑洞大开，自己臆想出来的呢？但是啊，我们后来发现了殷墟，发现了甲骨文，证明了商代的存在。那夏代呢？为了证明夏朝的存在啊，当时我国非常著名的一位考古学者啊，徐旭升老先生，他带队跑到了河南，他就想按照史书来找一找这个夏朝的存在啊，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夏朝存在的证据。那徐老呢，当时已经是70多岁了，他还带队来到了河南，他就根据书上所写的这样的一些记载啊，就来到了洛阳周边啊，比如说像偃师啊，像这个禹州啊、登封啊这些地方，就来深度调研。其实啊，这个区域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想要在这个地方找出一个4000多年以前的王朝，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他们只能从一些出土的陶器啊、一些陶片来找线索。那最终呢，在当地人的这指引之下呀，这帮专家们就来到了河南洛阳偃师下面的一个镇啊，叫翟镇。那个翟镇里边有一个普通的小村子，二里头村。那就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里边，他们竟然发现了一座距今天有4000多年的古遗址。那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理位置，这个古遗址呢，跟史书上记载的夏朝是非常的一致。所以大部分的专家一致认为啊，这里二里头就是夏朝的都城，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
1: 在著名考古学者徐旭升及其团队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尘封了4000多年的夏王朝遗址得以重见天日，也让二里头这个原本普通的村落自此世界闻名。井然有序的建筑格局，严密排布的城郭结构，造型精美的生活器物，仿佛将人们带回到了4000多年前那个人声鼎沸的王朝都邑。那么位于二里头的古代遗迹是如何被确定为是夏朝时期的？从这个遗址中又出土了哪些独具魅力的文物呢？
0: 二里头遗址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主要说三个啊。第一呢，就是建筑非常特殊。那我们在二里头遗址当中啊，发现了很多大型的夯土型建筑。那这些建筑啊，规模都特别的大，它可能就是用于这种宫殿啊或者宗庙性质的。那其中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号宫殿跟2号宫殿。那这两座宫殿啊，

号宫殿，它的地位感觉好像更高，因为呢，它不光有中轴线，不光坐北朝南，它还有四排门房啊，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那种传达室那样的感觉哈，四排门房在前面，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一门三道制，也就是说一个门三条通道。那我们今天见到的一门三道制呢，可能更多的是在故宫里边。你想，故宫是明清的，这个差很多年代了。那你说一门三道最开始的这个渊源啊，真的就可以溯源到夏朝了。那这是它的第一个特色。那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它的规划非常的严密。那在考古当中发现啊，在二里头遗址当中有四条道路，这四条道路是怎么分布的呢？纵横捭阖，它们合成了一个井字形，上下啊左右各有两条，像个井字格。那么这个井字形呢非常的重要，这可是我国目前出土的最早的井字形的道路。这九格里最中心的那个位置就是宫殿区，最中心最重要啊，属于王要住的地方。那么在它的北边啊，也就是上边这个位置呢，是祭祀的区域，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它的南边啊，也就是最下边的这个格子里边，它是手工业的作坊区啊，在这里边呢，可以发现很多的青铜器作坊，还有很多这种绿松石的加工的作坊都在这个区域。那这个上中下这三个区域是最重要的啊，也是一条中轴线。那它左右两边啊，也就是说东西两边的这个格子里边是什么呢？这两个格子里边都是很多普通的民居或者普通老百姓的墓葬地。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越靠近中心的这个地方啊，它的建筑的规格会越高，越远离中心的地方，它的规格会越低。那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发现了很多精美的器物。我们说啊，良渚最重要的器物呢是玉石器，而二里头发现最重要的器物呢是青铜器和绿松石器。比如说这一件汝丁文青铜爵，爵呢可能我们一般就会理解为是一种酒器啊，像我们今天的一个高脚杯用来喝酒的。但有的专家说啊，它可能不只是喝酒的，它可能是温酒的，因为在这个爵的底部呢会发现用火烤过的痕迹啊，所以它不见得是一个真的喝酒的一个器物，反正它是一种酒器就对了。那我们看这个爵，它非常的漂亮啊，它有流有尾啊，有畔。什么叫流呢？流就是倒酒的那个口。那尾是什么呢？尾就是为了平衡这个流的这样的一个部件。那做这个畔呢，就是拿起酒杯的这个把啊，一般有这几个条件，这就是一个爵。我们看这个爵啊，特别漂亮，像美人一样，所以有的专家呢管它叫做美人爵。其实美人爵啊这个称呼啊还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呢是华夏第一爵啊，因为它是夏朝的，属于时代最早的一个爵，所以是第一件，非常的重要。那除了华夏第一爵之外呢，我们还有华夏第一鼎，就是这一件网格纹青铜鼎。我们说啊，鼎见了很多了，各种各样的，有大的有小的有精美的，像后母戊鼎啊、大克鼎啊等等。但是比较而言呢，这个网格纹青铜鼎好像没有那么好看，像是一群白天鹅当中的一个丑小鸭。那虽然说它的外形没有那么精美，但人家早啊，对吧？这个谁都比不了，它是夏朝的呀。所以啊，出土时代赋予了它一个独特的文物地位。虽然这个第一鼎不怎么漂亮，但是我们可有漂亮的。在二里头遗址当中啊，出土了非常多精美的绿松石器。所谓的绿松石器啊，就是把这个绿松石啊镶嵌在铜器上面。比如说这一件镶嵌绿松石铜盘饰，它上面呢有一个兽形纹，然后把很多的绿松石片啊，大约几百片的绿松石全都镶嵌在上面了，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精美。以前啊，我们总认为这种镶嵌技术啊是在春秋时期才开始成熟发展的，但是自从有了这件绿松石铜盘饰啊，我们知道原来在夏朝就已经这么成熟了。那除了这件绿松石铜盘饰之外呢，还有一件更加的精美，就是被誉为华夏第一龙的绿松石龙形器啊，这件器物可了不得了，整个像一个龙的形状。那这件器物呢，是在2002年的时候在一个贵族的墓葬当中发现的。这上面啊全部都是这种小小的绿松石。哎，绿松石有多小呢？也就是2毫米到9毫米大小。而且薄度呢也就是1毫米啊，非常的轻，非常的薄。你稍微不注意啊就能给它抠掉了啊，别说碰一下了。
连吹一下很有可能他都能够错位。

一旦错位就不好复原了，所以工作人员只能把它整个的挖出来，然后拿到室内再慢慢的清理啊，这才能看出来它是一条龙的形状。那因为二里头遗址啊，它的重要性啊，因为它代表了夏朝嘛，所以它的博物馆的名字啊，要加上两个字，叫做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啊，一定有夏都两个字，简称夏博。那这个夏博呢，也是刚开馆没几年，在2019年的时候正式对外开放的。那它的展厅啊，也是分成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呢，是从一个文献的记载角度啊，来讲述史书当中的夏王朝，就看这个夏王朝是怎么存在的，来证实它的存在性。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从各个角度了啊，比如说从军事啊，从祭祀啊，从文化啊，各个角度来罗列这些夏朝的文化啊，这些出土的文物。那第三部分呢，就从考古的角度来讲，主要来讲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两项大型的国家型的学术工程，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二里头遗址啊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看头的。但是我们说这个二里头的遗址地区啊，跟它的博物馆啊，可不像良渚离得这么远，它离得非常近，基本上你从博物馆出来之后啊，走两步就能看得到。所以大家从博物馆出来的时候啊，千万别忘了去看一看它的遗址。那除了良渚，除了二里头，我们再讲一个最为神秘的，也是这两年被提的非常多的，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的，就是三星堆遗址。三星堆呢，在今天四川广汉市，其实呢，离成都市中心啊不是特别的远，一天来回完全可以。那这个地方啊，它本来有三个大土堆，那在它的对面呢，又有一个河，叫做月亮湾。那么就是这样，三个土堆再加上一个月亮湾，构成了一个三星半月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当地人啊，就管这个地方叫做三星堆。那最开始发现三星堆的时候啊，是在1929年。在当地啊，有一个农民叫做燕道成。那有一天啊，他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啊一块儿啊去挖水沟，忽然间就挖出来了一个大坑。没想到这个坑里边竟然摆放着很多的玉器，于是就趁着没人，把这些玉器全都搬回自己家了。数了数才发现啊，一共有多少呢？400多件，非常的多。很多文物贩子就闻风赶来了，就软磨硬泡的，好说歹说，非得让这燕道成把这些文物卖给自己。那这个燕道成他也经不住诱惑呀，看谁出价高就把东西开始卖。这一卖不要紧啊，就在整个文物界开始传遍了，三星堆这个地方可挖出宝贝来了。于是呢，就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视。所以呢，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考古专家来这儿勘察发掘，但是啊，几乎也都没挖出来什么。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直到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被挖出来了，一下子三星堆震惊世界了。这个一号祭祀坑啊，其实它面积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它竟然先挖出来了一堆大象牙。那很多考古专家都纳闷啊，这个地方这是怎么了？这难道是有一场祭祀活动吗？要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象牙呢？那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什么呢？这可是四川呢。四川哪来的大象啊？这还不算什么，咱接着往下挖。象牙之后又出土了一个一个的青铜头像，这些头像都是真人头像这么大，每一个都带着非常鬼魅的微笑，有的呢戴着头盔，有的戴着羊角帽啊，有的什么都不戴，但是他们的长相特别的奇怪，每一个头像啊都是深眼窝高鼻梁啊，就这个长相绝对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长相啊，这是不是外国人啊？所以很多专家就说，难道在4000多年前的古蜀大地上生活过一群外国人吗？那这个一号坑还发现什么呢？就是这根黄金权杖。这个黄金权杖啊，有1.4米，你看它现在就像是一个金皮儿一样啊，因为它是用这种锤金工艺啊打造成的一个金皮，然后包裹在一个木杖上边，但是因为时间太久远了嘛，木头啊早就腐烂了，光剩下这个金皮儿了。那正是因为有这个黄金权杖的发现啊，我们才敢确定这个三星堆啊一定跟西亚文明有点关系。因为只有在古罗马古希腊时代啊，这些权力者才会把金杖当为一个权力的象征。我们中国的国王不是以权杖为权力的象征啊，而是以鼎啊，对吧？我们之前讲过鼎是最重要的呀，鼎代表权力啊，一言九鼎嘛。所以说这个权杖它代表什么呢？啊，真的让我们产生了很多的疑问。当然，一号坑当中

0: 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文物，像玉章啊、玉戈呀、象牙呀，还有很多青铜器等等。那这些工作人员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来发掘、来清理。那就当专家们好不容易把一号坑都清理完了之后，准备打包回家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二号坑。那如果说一号坑的文物让你惊叹的话，二号坑简直让你惊讶，因为它出土的文物更加的匪夷所思。比如说这件青铜大立人，这可是一件最高的大立人，连底座加在一块有2.6米这么高。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高的一个青铜立人像，被称为东方巨人。我们说当时那个年代青铜是非常罕见的，能用这么多青铜来铸造这样的一个大立人，你说这个立人的身份啊，能是一般人吗？他肯定非常特殊。那我们仔细看这个青铜大立人啊，他的服饰都不是我们中原服饰的，里外各穿了三层，这三层衣服上面都雕刻了非常漂亮精致的花纹，而且呢这个大立人的手啊摆出了一个特别奇怪的造型，好像拿着一个什么东西一样。有人说他拿的是什么呢？拿的是不是一个象牙呀？啊，这么弯的一个长的象牙。有人说他拿的是不是两个玉琮啊？反正都代表权力嘛。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大立人，本身这么高，穿的衣服这么华美，手里还拿着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器物，所以这个大立人的身份肯定不一般。那在这二号坑里边还发现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件就是青铜神树，另外一件呢就是这个青铜大面具。我们先来说这个青铜神树，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最高的一个青铜神树了，将近4米。它出土的时候啊，已经被砸成了很多的碎片，专家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把它修复完整的。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一同继续在奇峰峻岭间读懂自然，在烟火气息中品味山河。位于我国东部的长白山脉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山，历来是生态、地质和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专家研究的对象。有人说，长白山之所以威名远扬，是因为涵盖天池、瀑布、雾凇、林海等多种自然奇观。也有人说，是因为地理位置重要，它不仅拥有东北地区第一高峰，还是鸭绿江、松花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还有人说，因为那里物种丰富，是珍贵的动植物资源基因库。当然，最具神秘色彩的还属围绕长白山天池所产生的多种离奇传说，比如关于天池怪兽的猜想。而当您终于站在天池边，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值得了。

0: 那一汪深蓝向大地睁开眼睛，与您静静对视。风从火山口掠过，水面不起一丝波澜，时间仿佛凝固。您会忽然明白，原来我们攀登的不只是海拔，更是内心的那道看不见的坎儿。接下来我们一起去长白山看一看。
1: 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贤。这部先秦古书中所说的不贤山，就是今天的长白山。据说是因为终年积雪，四岩不贤，才得此名。从上古时代开始，这里便是多个少数民族发祥地，因而被各族先民奉为神山。茫茫林海雪原，一片银装素裹，这就是人们对长白山的第一印象。有人说，之所以叫长白山，是因为山中常年有积雪，而冰雪覆盖的原因，就是地处高海拔、高纬度地区，而且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特殊，处在日本海暖湿气流与西伯利亚寒流相遇的地带，使得这里多雨雪天气，积雪期更是长达9个月。五月立夏一过，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陆续换上夏装，可长白山峰顶依然白雪皑皑，美丽的雾凇景观在这里也是随处可见。为了一睹长白山里的冰雪奇观，隆冬时节，考察组跟随相关专家走进长白山腹地进行考察，深入了解这座著名山脉的地貌特点和生境特征，以及对周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
2: 有点
3: 得越过那个林子，照下来才能拍摄。
4: 哦，哎，对，刚升起来。
5: 啊，我看现在这么早已经有不少人了，已经有很多人。
1: 向导告诉队员，雾凇一般在天刚亮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近中午的时候消失不见，所以在当地，雾凇的最佳观赏时机就在太阳初升之时。大家起早进入山中，此时阳光还没照到河边，但令人奇怪的是，此时河面并未封冻，氤氲的水汽将这里渲染得如同仙境一般。原本了无生气的枯草朽木，被洁白晶莹的松花布满后，如同琼枝玉叶一般，在阳光下更显得晶莹剔透。
5: 侧过来，
6: 挺漂亮的，很有仙气，
7: 感觉像仙境一样。
1: 在晨晖中，河水笼罩着浓重的水雾，河中游弋的野鸭犹如在天空翱翔一般，让人顿觉如坠梦里。此时气温已下降至-10摄氏度左右，为何这里的河流并未封冻呢？考察组决定

0: 不会把朴老师跳起来了？
1: 这块好惊险。
2: 在天寒地冻的冬季，在河水中漂流，对队员来说还是第一次。行进了十几分钟，队员并未感到预想中的寒冷，似乎冷空气对这个地方格外厚爱。
3: 它这个河水啊，非常干净。我们现在漂的这条河，它全部都是矿泉水，并且是属于优质矿泉水。
4: 那么当地人说，这条河它没有源头，哎，没有上游，没有上游，水从什么地方来？
2: 为了寻找不动河的源头，考察组来到岸上，一路向上游寻找。
3: 哎，我们看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泉，嗯。但是
5: 表面很平静啊。
3: 但是的话，你没有看出来它有一种上涌这样一种感觉。
5: 对。
3: 实际上泉有很多种，比如说像济南的趵突泉，看见这个泉水啊，它咕嘟咕嘟往上在涌。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啊，因为它下边这个承压，这个水的压力不够大，所以它是顺着这个裂缝啊，它是慢慢渗漏出来的。实际上这个地方的泉很多，那个也是一个泉，这也是一个泉。
4: 你看看这个的话，就是冰碴，是吧？这是冰花，哎，这个木头棒上它就结了冰花。但是我摸一下这个水，摸一下这个水，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冰
5: 啊，并不是那种，
4: 并不是很冰手，就是
5: 对，
4: 它的温度是稳定在八度左右。
5: 嗯。
4: 这个也就是我们那个下边不动河的一个作用。
3: 我们看一下这个玄武岩。
2: 专家告诉队员，长白山北麓有大片玄武岩，由于玄武岩中孔隙较多，可以成为地下水的含水层，因而在长白山周围出露很多山泉，而这些泉水就是形成雾凇景观的功臣。专家解释，形成雾凇的水汽是由于河面的水蒸气遇冷凝结而成。虽然河水温度并不高，但是此时气温在零下几十摄氏度，河水水温相对于气温来说并不低，因而会产生水雾，进而凝结成雾凇。继续向上游行进，队员又发现了几处泉眼。
1: 它这个水量还是很大的、哦、
3: 水量非常大，对对。
5: 它这儿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度
3: 啊？我们现在就是马上测一下它这个水温。好，好。
5: 嗯。
3: 现在应该稳定啊。
1: 稳定了。
5: 稳定了，差不多稳定，6.5。
3: 对，你看这水温现在是6.5度，嗯 ，pH 值现在是7.63。
5: 嗯。
3: 这个地方呢叫做七星泉，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啊有七个泉都在这里的话出漏了。因为现在我们所处这个位置啊是玄武岩台地的一个边缘，实际上就是这个火山长白山的火山喷发的时候啊，它产生的这样的熔浆，熔浆就是从那个山顶上向下慢慢这样流淌，那么流淌基本上就是流淌到我们这个地方、啊、就达到了一个边界。实际上玄武岩里边这个孔隙和裂隙，它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相互连同的三维的一个渗水的一个空间。因为玄武岩呢，它这个岩层厚度很大，然后呢它面积分布又广，所以长白山这个玄武岩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下水库。
2: 专家说，这里地下水受地表温度影响较小，所以在冬季喷涌而出的时候，温度依然会保持在零摄氏度以上，而且玄武岩有很强的过滤作用，使得这一带的泉水十分纯净甘甜，完全可以成为冬季林间动物的水源地。为了验证这一说法，在不动河附近，大家搜寻到一处兽道，在这里布设红外相机。
6: 布放的高度大概也就是50厘米左右就可以。
5: 高50厘米。
6: 对。
2: 几天后，队员再次来到布设相机的那片山林。
6: 啊，咱们看看这个。

0: 看他能拍到什么动物。这个小型动物就没有出现呢。
1: 嗯嗯。哎，这什么？
0: 这我们刚才播放的是。
2: 这个刚才那个是个雕是吧？
0: 对，雕，紫雕，还有黄喉雕。
3: 队员发现，在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中，多次出现紫雕、黄喉雕、狗獾等鼬科动物的身影。松鼠、马鹿、狍子等动物偶尔会出现，但这足以说明林区生物多样性的真实情况，并且不动河确实为冬季动物们的取水处。

在千万年漫长岁月里，长白山区经历了四次火山喷发，形成了广阔的长白熔岩台地，熔岩厚度高达几百米，只有少数山峰突出在熔岩地面之上。而距今八万年前的一次猛烈的火山喷发，导致火山锥顶崩塌陷落，形成漏斗状火山口。天长日久，积水成湖，形成了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也是中国最深的湖泊，它就是长白山天池。资料显示，长白山天池平均水深204米，最深处达到373米，蓄积的水量高达20亿立方米。环池分布着著名的16座山峰，均在海拔2500米以上。1908年的清帝国大厦将倾，内外交困。这一年的5月，43岁的奉天候补知县刘建峰被指派为奉集勘界委员，深入长白山地区进行勘察。当时的长白山地区是一片人迹罕至、神秘莫测的土地，山里虎豹横行，险象环生。此前清政府曾多次派人对长白山区进行踏查，但每每都因路途凶险无功而返。1908年，刘建峰和他的勘察团队向长白山深处走去。在这支队伍里，有5名携带了当时先进勘察设备的测绘员。这是中国历史上科学踏查长白山的第一步。在历经各种磨难和艰险之后，刘建峰和他的团队终于登上了长白山主峰，他成为中国官方全面踏查长白山的第一人。据记载，这一年的7月26日，刘建峰一行第一次来到了长白山天池边，笼罩千年的神秘面纱终于被考察队揭开，也让科学之光第一次投射到了白山圣水的秘境之中。关于天池怪兽，刘建峰有这样的记述：自池中有物出水，金黄色，手大如盎，方顶有角，长项多须。在这次踏查中，刘建峰和团队拍摄了很多长白山的图片。据他描述，山中天气时日久雾，能见度不高，因而关于天池中的怪兽并没有拍摄到相关照片。但在撰写关于长白山的著作中，他却对天池附近奇异物种有所记载，比如背生2个鱼鳍的双脊鱼，生有4只翅膀的四翼鸟等等。刘建峰和团队的这次勘察历时120多天，拍摄了长白山灵迹全影，收录照片42幅，是我国最早客观记录长白山的珍贵图册。照片上穿深色衣服的人就是刘建峰。刘建峰和勘察队使用了当时先进的测绘技术，记录了精确详尽的科学数据。
绘制了第一张长白山天池图。在这次系统考察中，刘建峰对长白山不知名的240余个山岗一一进行考证。在测量天池周边16峰的时候，还为它们各自命名。此后，长白16峰的名字流传开来。为记录给长白珠峰命名一事，他欣然写下：“辽东第一嘉山水，流到于今，我命名。”刘建峰此行不仅勘测了长白山，还率队查清了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之源，成为全面科学考察长白山区的第一人。他撰写《长白山江冈志略》，为后人认识和研究长白山留下了珍贵史料。这位老人叫刘自立，他的曾祖父就是刘建峰。他手中拿着的是曾祖父使用过的一枚印章，在刘建峰创作的《长白山江冈志略》封面署名就是天池吊叟。1910年1月，清政府根据刘建峰等人的勘定，设立安图县，希望安定图们江界，保国安民。刘建峰被清政府委任为新设立的安图县首任知县。

0: 如今，长白山脚下的安图县已经迎来了安定图强的新时代。这位安图县第一任父母官依然守护在长白山脚下，遥望着这里云卷云舒，四季轮回，见证着世世代代的人们对长白山的敬仰与敬畏。考察组经过走访得知，经常出现在天池周边的物种不少，有紫貂、松鼠、狗獾等等。其中水獭被当地人认为是最接近传说中怪兽的物种，它水性娴熟，善于游泳和潜水，为了寻找更多的食物，它们经常迁移，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从上游到下游，会出现在多个水域环境。水獭在水中通常用后肢和尾巴打水，推动身体向前，游动速度很快，升降和转向都十分灵活，偶尔还会像海豚一样在水面上跳跃。水獭在游进水面时，习惯把头、背和尾巴都露出来，还常用踩水的方式站立起来，因此可能被人们误认为是水怪。那么，天池附近是否真有水獭呢？队员在几个地方分别布置了红外相机，在一条小河边，相机拍摄到这样一段视频。
1: 刚才那个是个雕是吧？
0: 视频显示，在夜间的河边，有两个生物同时出现。前方奔逃的是一个小型生物，后面的捕食者，从体型和游动方式来看，就是水獭。我们看到，小动物在上岸的时候被水獭成功捕获。长期在这里进行观测的研究团队发现，长白山天池周边环境良好，食物丰富，耐寒的动物很适合在这里生活。而且因为不动河冬季不结冰，可以提供多个水源地，玄武岩的过滤作用又使得水质良好，口感甘甜，于是这里就成为水獭等多种生物的栖息之地。在这方天地，冰与火的衍生物和谐并存，相得益彰，为专家了解和研究长白山环境和物种情况提供了参考数据。专家告诉我们，天池怪兽的身份是否揭开，都不影响长白山冰和火融于一体的特性。也正是这个显著的特性，塑造了这片土地的秀美神奇和物种多样性。目前已知分布在长白山的野生动物有1600多种，植物2600多种，足以说明长白山是世界上难得的物种基因库。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 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

0: 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起云游了长白山，不禁感慨这世间总有一些高度值得奔赴，总有一些风景只为愿意向上的人展开。上完了山，咱们再下水去探寻一下美食之旅。当您端起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或许不会想到同一片稻田里正上演着怎样热闹的水下江湖。在辽宁盘锦，稻浪翻滚的田野下，河蟹们正在迷宫里脱壳成长，身怀攀岩走壁的绝技。在四川绵阳，孩子们卷起裤腿跳进稻田，伸手一摸就是一尾活蹦乱跳的稻花鱼。而在陕西汉中，这片古老的土地更神奇，甲鱼、小龙虾、贝壳，每换一条水沟就能摸出不一样的惊喜。稻田从来不只是种稻的地方，它是鱼、虾、蟹的家，是农民与自然合作的舞台，更是中国人千年农耕智慧的活化石。稻养鱼，鱼肥田，蟹松土，稻护苗，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一起出发吧，去稻田里听听那些藏在水面下的丰收故事。
2: 在辽宁盘锦，咸淡交融的湿地环境让稻与蟹互相滋养，成就了一田双收的绿色农业典范。让我们从这片北国湿地开始，探寻稻田里鲜味的秘密。根据当地人的提示，我们直接前往稻田蟹养殖场。此时养殖场里正在举办稻田蟹运动会。选手们已经蓄势待发了，我们也报名加入其中，

0: 螃蟹中选择一只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螃蟹攀岩比赛。第三回合是玻璃栈道的比拼，获胜的将成为今年的蟹王。第一回合的钓螃蟹至关重要，为了钓出最强螃蟹，选手们使出了看家本领，饵料也是非常有讲究。
1: 哎呀，一起夹着了！
2: 大螃蟹，
3: 够大呀！
4: 好，大家不要钓了，时间到了。
5: 哎，我这有一个了。
0: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选手们的成绩如何呢？
6: 三号选手两只。
0: 到了四号选手，裁判竟然跑去拿了个桶过来，这是要干啥呀？
7: 1、2、3、4、5、6、7、10。
0: 稻田里不仅螃蟹大丰收，还有钓蟹能手。一个小时11只河蟹，5、6分钟就能钓到一只螃蟹，但是要想争得蟹王，还要看能不能在接下来的两个回合中夺冠。这就意味着大家选出参赛的螃蟹要有真本事。
8: 我这个叫小旋风，跑起来嗖嗖的。你这叫啥呀？
5: 我叫大蜘蛛。
8: 大蜘蛛是吗？
9: 我这喜羊羊，青青草原它腿最长。
10: 青蜂侠，像风一样哦。
11: 我这个叫小短腿。
8: 你这叫啥名？
12: 我叫小钢炮，
13: 只有油门没有刹车。
8: 你这叫啥名？
14: 我这叫大东北，
15: 想走就走，想啥就啥。
0: 看起来就是普通的螃蟹，他们真的能攀岩吗？网长5米，与地面形成30度的夹角，这一个环节是对盘锦河蟹力量和灵活度的巨大考验。
16: 第二回合螃蟹攀岩比赛开始。
0: 螃蟹攀岩大赛精彩上演，起跑以后是状况百出，大蜘蛛横着爬，小钢炮倒着爬。眼看着落后，喜羊羊选择了飞机模式，但是没有成功着陆，还将青蜂侠带回了起点。小短腿和小旋风全速前进。
17: 啥名？啥名？
18: 小短腿第一名。
19: 哎，漂亮！哎，
17: 小旋风慢你一个。
0: 小旋风以一条腿的优势胜出，实属意外。话说回来，这儿的螃蟹还真是挺厉害的，这么高的网说上就上，个个都能攀岩。但是这玻璃栈道可就没那么容易了，玻璃表面极为光滑，螃蟹到了上面没有抓点，只能是凭借自己的蟹钳进行爬行。蟹钳的着力点只有那么一点，如果没有充分的腿部力量和爆发力，恐怕连站起来都困难。
16: 第三回合螃蟹玻璃栈道比赛现在开始。
12: 他那个大东北就倒车的东北。
0: 喜羊羊开启了领跑模式，小旋风、小钢炮奋起直追。
8: 小旋风，
0: 最后时刻，小旋风完成了反超，小旋风成为了蟹王争霸赛的冠军。
8: 我这小旋风怎么样？
5: 非常好，嗖嗖的。
8: 友好友好，请撒开。
5: 松。哎呀，我大蜘蛛虽然没拿第一名嘛，也非常开心。
8: 你都输了还开心呢？
5: 每个小时钓那么多螃蟹，说明产量很高。能攀岩有玻璃赛道，说明质量杠杠的。今年是个大丰收年。
0: 这看似玩闹的比赛，实则每一个关卡的设置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能攀岩，在玻璃栈道健步如飞。这儿的螃蟹还真是身怀绝技。
8: 接下来大家要等着美食登场了，要用这个钓上来的螃蟹做一道特别的美食。据说啊，这是盘锦最流行的螃蟹吃法，究竟是怎么个吃法呢？
0: 锅里放上半碗水，一点盐，葱姜垫底，螃蟹入锅，灶火升起，半个小时以后，呼，螃蟹就出锅了。虽然这些螃蟹身怀绝技，但是个头都不大，这样的螃蟹吃起来会有啥特别的吗？

0: 皮儿还挺脆哈。嗯，挺鲜。
1: 我这螃蟹不仅身怀一技，还内功深厚。
0: 内功？
1: 对，你大概看一看，尝一下。
0: 嗯，这黄真的是咸蛋黄的口感，但是特别鲜，特别甜。
1: 是不是内功深厚？
0: 啊，您说的内功深厚就指黄多肉甜是吗？
1: 对对对，我们这是内外兼修的稻田蟹。
2: 这内外兼修的稻田蟹是如何练就这一身的本事的呢？就在帮王大哥喂螃蟹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一只螃蟹有些异样。
0: 哎呀，这个正常螃蟹可是硬的，这个是软的，真的特别软。
2: 这只螃蟹跟我们看到的稻田蟹非常的不同。我们看到的稻田蟹是身怀绝技，但是眼下的螃蟹摸起来软软的，怎么也没办法跟身怀绝技的稻田蟹联系在一起。
1: 这是刚脱完壳的螃蟹，刚有一个多小时吧。在这种情况下吧，螃蟹最容易受伤。
0: 受伤？
1: 在这个时候吧，各种鸟类吃这个螃蟹，水耗子，有时候螃蟹也吃螃蟹，还有那个虾也吃螃蟹。
0: 就这时候吃啊？
1: 对，都这时候。
2: 螃蟹的生长很特别，每脱一次壳就长大一点，但是脱壳的时候会用尽全身的力气，身体软的像一个豆腐块，想要爬行运动都非常困难。这样的螃蟹要如何变身成身怀绝技的稻田蟹呢？王大哥说，答案就在稻田里。走在田埂上，我们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我们打算下田去找找。
0: 人家水稻都是行是行，垄是垄，你这还错综复杂的，
1: 像迷宫似的。
2: 错综复杂的稻田对于稻田蟹来说就是一个超级大迷宫，为稻田蟹提供一个天然的庇护场所，让他们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脱壳之地。但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够保证他们身怀绝技。王大哥说，他们呀还有绝招。
1: 第二呢，你看这个它的间距，
0: 随身带个尺，
1: 比正常的地方都宽。为了增加在螃蟹脱壳的时候，阳光充足的阳光晒在下边，它那壳都变硬了
0: 啊，就补钙了，
1: 就补钙了，相当于就是为了快速要恢复体力，身强力壮。
2: 纵横交错的稻田为螃蟹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超大猪具让每只蟹都能充分的享受阳光浴，自由穿行，快速生长。这种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不仅使螃蟹肉质格外紧实饱满，更让稻田拥有了天然有机肥，实现了优质高产，真正实现了水稻螃蟹双丰收。在盘锦，地道的稻田蟹享用方式莫过于一盘烤螃蟹，可烤这种做法蟹肉不会干柴吗？第二天我们就带着螃蟹来到了一个特别的小院里，据说这儿的主人燕阿姨可是烤螃蟹的高手
0: 啊。那咱把它放一边去啊。
1: 好。
2: 本以为燕阿姨会准备炭火，没想到她却熬起了鸡汤。烤螃蟹为何需要鸡汤呢？我们还没来得及发问就被叫走了。
3: 好，小丁，咱们先薅点葱，再薅辣椒，咱才能烤螃蟹。
0: 哎，这葱长得是真好啊。
3: 啊，小丁，小张，回屋熬葱油。
0: 好嘞。
2: 葱切段，姜切块，洋葱切丝，这些准备都是为了熬出一碗极致的葱油汤。
4: 这好香 啊！
5: 熬出香味了吧？这个是烤河蟹的灵魂，必须有这个葱油。我们把它盛在碗里，用这个盘子给它扣上，让这个香味都在碗里。
2: 六个小时过去了，燕阿姨将鸡块捞出，满满一勺葱油，紧随其后的一把辣椒放入汤中，一锅卤汁就此备好。高汤将螃蟹的鲜甜激发到极致。
5: 卤好了，
2: 先卤再烤，蟹肉不干柴，蟹壳更加酥脆，卤味与烤味完美融合，带给人不一样的舌尖滋味。
5: 刷葱油，这是灵魂。看吧，咱们这螃蟹还新鲜，你看咱这葱油熬的还香，
0: 真的太香了，这个葱油的味儿已经出来了，这非常非常香，
6: 太期待啦、
5: 哎呀，
0: 走，烤螃蟹来喽，快来！
2: 退海而成的盐碱地，在智慧的盘锦人手中展现出了绿色发展的无限可能。当地人种水稻、养螃蟹，实现了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更是成就了盘锦大米和盘锦河蟹这两块金字招牌。接下来，我们将目光从稻蟹共生的渤海之滨，转向西南腹地的四川绵阳。要说起绵阳的美食，最不能少的就是夜市里的江湖菜。江湖菜以烹饪粗犷、调味重为特点，菜品特别接地气儿，也非常的有烟火气，但是很讲究食材品质。河鲜就是江湖菜的上品食材，例如鲫鱼、黄鳝、黄辣丁鱼都是极具代表性的河鲜食材。曾经河鲜多为野生，品质数量都没法保证。据说当地的年轻厨师永富有着自己独有的进货渠道。
7: 徐哥，
8: 哎，
7: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进货渠道？
8: 对对对，
7: 那这不是池塘和那稻田吗？
8: 错了，这是我们的生态园区啊。
7: 生态园区？
8: 对，
7: 这就是咱们说的是鲢鱼共生和稻鱼共生。
8: 对，他们两个是相结合的。
7: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俩一会儿得下河捞鱼是吗？
8: 肯定的。
7: 要是捞鱼我可擅长啊。
8: 那不一定，我捞鱼是专家哦。
7: 哎呦，那咱俩比试比试。
8: 走啊，
7: 走着
8: 走
7: 着走
8: 着。
2: 这片上有秧下有鱼的稻鱼共生田，之前水稻因不能排水而储水性能不好等原因亩产极低，后来当地将20亩旱稻田改造成稻鱼共生种养结合模式，将其盘活。鱼在稻田内活动，既能改善稻田环境，提升肥力，不仅提高了水稻产量，还成为了当地的一景。稻田摸鱼成为了热门活动，当天正好赶上当地学校组织的抓鱼活动，编导跟永富也加入其中，一起感受一下稻田鱼的活力。
9: 准备好了没有？
10: 准备好了。
11: 准备好了。
9: 开始，
12: 走下水，
13: 走，
12: 走下水，
14: 直接从这跳下去，直接就是一个。
15: 来来来，赶紧跑吧，哥。
16: 哎呦，我下水了。
17: 兄弟们，兄弟们，这回直接快翻了。
18: 那有一条，那有一条，在后面去了。
19: 那边后面，后面。
20: 哎
21: 我来来来来，我们有收获一条，
7: 来了来了。

0: 哇，这两条大的，看来我们两个组都大获丰收了。
1: 所以今天我给你们煮一套活鲜鱼。耶！
2: 永富说做就做，稻田鱼制作也讲究个原生态，配料也都是来自农家自制或者田间地头，这样烹制出的甜鲜才更能吃出江湖菜的味道。
3: 油温我们烧至五成啊，感受到手背很烫的感觉，我们就先倒入干青花椒跟红花椒，呛出花椒香味，然后就立马倒入我们的泡菜系列进行炒制。

熬入两种酱料啊。第一是我们四川纯手工制作的老豆瓣，这个泡一样，它是由泡二菌条制作，用料理机打制成酱，这个酱加进去是增加它的泡椒香味。酱料炒香，加入我们的清水，香醋大家知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啊？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香醋加进去，第一是使鱼更香去腥，第二是使汤汁更浓。

0: 玄之将下国去做，为啥子？他能使这个汤子跟玄之将为更浓。不知道大家听说的藿香没哈？它是烧鱼里面必备的一种食材，加起进去蒸鱼的香味，蒸汤的香味，蒸我们的飘香味。
1: 好料不费工，甜鲜鱼做法并不复杂，汤汁儿咕嘟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这种比较粗犷的甜鲜鱼做法，是否能赢得小朋友们的喜欢呢？
2: 小朋友们，吃鱼喽！
3: 鱼
2: 啦，
3: 鱼来了，快点哇！
4: 鱼了，快点，快点，快点，
3: 快
5: 点！
3: 鱼
5: 了，吃我们今天的美味吧，开始！
2: 吃鱼喽！
5: 吃鱼喽！哎
1: 呀，我不会！小朋友们吃着自己亲手抓的鱼，味道是格外香。那这稻花鱼有什么不一样吗？这稻花鱼大量摄食蚊子、幼虫、叮螺、水草，能够对稻田起到除虫除草的效果，降低了人力成本。稻田摸鱼也成为了当地乡村旅游的特色。同时，稻鱼共生的模式下养殖出的稻花鱼腥味少，肉质也更加细嫩。从稻田到餐桌，美味成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从绵阳一路向北，在秦岭脚下的汉中盆地，这儿的人们洪亮深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谛，正在谱写着另一段美味传奇。我们发现面皮几乎是汉中人家家饭桌上都少不了的主食，那正宗的汉中面皮口感到底如何呢？
6: 在汉中啊，一年四季的餐桌上都少不了这道经典美食，看，就是这个汉中面皮儿。而且啊，它还有一个经典的搭档，旁边是这碗菜豆腐，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啊，闻着特别香，看着就很弹牙，来尝一口啊。特别香，特别糯，挺有嚼劲儿的。不过呢，我发现这个面皮的味道啊，有一点奇怪。面皮看着不像是用面做的，反而有一股米香味儿，而嚼起来呢，感觉也是比较香、比较糯，特别像大米做的。
1: 香滑软糯的面皮，尝起来却不是面做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到后厨，恰好做面皮的师傅正在进行准备工作，然而我们却发现地上摆的一盆盆原料却都是白花花的大米，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7: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尝咱们这个面

0: 皮儿，它怎么不是面味儿，一股大米味儿？我看您这泡的也是大米啊。
1: 是呀，我们这本来就是大米做的。
0: 那它为什么叫面皮儿啊？
1: 它做出来像面条，所以我们汉中人都把它叫面皮儿。
0: 哦，实际上是大米做的，是吧？
1: 是的呀。
2: 原来汉中方言里把大米浸泡后磨成的粉称之为米面面，用米面做成的皮看起来也很像面条，当地也就称为面皮。不过大米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筋道又香糯的口感呢？后厨大姐告诉我们，面皮好吃主要在于稻田中的宝贝。我们在盘锦稻田里见识了稻田蟹，绵阳稻田里的稻花鱼，那么汉中的稻田里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3: 这水里这能有什么宝贝啊？
4: 你悄悄的，等一会儿你一定能摸到宝贝的。
3: 我还得悄悄的。
4: 啊，他先拿到了。
3: 居然有甲鱼在这个水里，这就是咱们的宝
4: 贝。我就说有宝贝吧。
3: 这么多贝壳。呀呀
4: 呀呀呀呀！这得摸到贝壳窝了。
3: 哇，这个像他们的家长一样，特别大。看这小肚子，很大个。
2: 在另一条鱼沟里，大哥居然又带着我们抓到了小龙虾，琳琅满目的河鲜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片神奇稻田，居然每换一条鱼沟就能摸出不同的宝贝来？原来汉中水资源丰富，农业灌溉条件优越，从事稻鱼综合种养历史悠久，能够提升土壤的养分含量，还能达到除虫的效果。同一片稻田，在综合种养模式下产出的稻米跟水产品通常也都更加优质。这里的大米主要为鲜米，米粒细长均匀，色泽清白，晶莹剔透，光滑油润，气味纯正，蒸饭油亮异香，柔韧不粘。产出的鱼虾蟹等水产品也肥美鲜嫩，肉质饱满。了解了汉中大米好吃的原因，更要尝尝大米做的美食。椒汁锅巴就是汉中人非常喜爱的一道美食，做起来也是十分简单。将焖熟的大米饭晾凉后，用手在锅底不断按压，至米饭成为一个半糊状的碗形。接下来往大米饭上缓慢地浇上食用油，让油浸没米饭，慢慢炸至成型，煎至颜色金黄后即可捞出。再用番茄酱、生抽、白糖等调料调制成一份茄汁，浇在锅巴上即可，一道香脆酥软的椒汁锅巴就可以上桌了。清香四溢的大米加上锅巴微微的焦香，充满层次的香气和口感。除此之外，稻田里产出的鱼虾也都十分肥美，鲜味十足。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导下，中国农民用智慧与自然对话，让传统稻田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从辽东湾畔的稻蟹共舞，到巴山蜀水的稻鱼欢歌，再到秦岭南麓的稻米飘香，这些独特的生态农业模式正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篇章。当生态循环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稻田已然演变成一个充满生机的微型生态系统，守护着粮食安全的生命线，更是孕育着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

0: 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近日鸡蛋价格持续走高，引发了广泛关注。从四月到六月中旬，鸡蛋批发价从7.68元每公斤一路飙升到10.5元每公斤，创下近十年同期新高。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六月第二周全国鸡蛋均价与生猪均价基本持平，打破了蛋价约为猪价一半的传统比价关系。不少城市的超市对鸡蛋实施了限购措施，引导消费者理性购买。端午一过，蛋价迅速退烧，比高点回落超过了一成。进入到七月，鸡蛋价格企稳回升，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近期的鸡蛋价格波动呢？今天我邀请了卓创资讯禽蛋高级分析师王金玉，带您看懂本轮蛋价涨跌背后的蛋周期。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卓创资讯的王金玉。今天也非常高兴能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鸡蛋。因为大家知道最近鸡蛋这个价格还是涨得比较多，而最近的话呢就是也是有点落价嘛，所以说也是跟咱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产品。就是今天就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我们就鸡蛋的这些事情。
2: 因为首先说到这个鸡蛋，我觉得关于蛋周期这个词儿呢，可能我们大家经常听到啊，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他可能会觉得还是有点抽象，所以王老师您能不能抛开专业术语啊，用大白话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蛋周期呢？它是每年固定的规律吗？
3: 其实就是这只蛋周期呢，我想给大家用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东西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鸡蛋价格。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价格它肯定是反映市场的一个供需关系嘛，那么一般来说其实大家都知道鸡蛋呢是有这么几个价格的高点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春节，第二个呢就例如说我们的这种端午节，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高点呢就是我们的中秋节。像这种传统的节日的话呢，一般来说肯定大家都会不管是家庭也好啊，还是我们的这些食品企业也好，会在节前或者节后

0: 有一轮这种集中采购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说一般来说，蛋价的高点呢，往往会出现在春节、端午以及中秋这种传统的这种节日，还有就是说蛋价的低点。那么，既然我们这个蛋价涨了，涨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也会下跌。什么时候会下跌呢？一般来说，也是我们的节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例如说，我们的这个春节假期过后，以及我们中秋节这个假期过后，因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节前节中的话呢，一般来说这个消费是比较旺盛的。那么节日过后的话呢，整个的消费就逐渐的归于一个比较平稳，甚至说有一点平淡的这种需求状况了。所以说，在春节以及中秋节后呢，鸡蛋价格往往会下跌。那么下跌的空间的话呢，一般来说会有1块钱，甚至说在1.5块左右的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跌幅。这是其中的几个，就是跌价，还有一个跌价，大家比较清楚的就是我们的这种夏季，因为我们知道，你像夏季的话呢，无论是南方也好，还是北方也好，它的温度还是非常高的。另外，对于咱南方地区的话呢，又进入了这个梅雨的季节，所以说这个夏季这段时间呢，鸡蛋保存难度是非常大，也是我们鸡蛋一个消费的一个淡季。所以说在夏季的话呢，也会出现这种鸡蛋价格的这样一个低点，所以说，我就从几个价格带大家就说一下，什么是蛋周期，是这种供需关系所导致的鸡蛋价格的这种上涨或者是下跌，也是我们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几个时间节点。
1: 这个我觉得您说完之后，大家就非常好理解了。但是今年呢，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往年的蛋价它基本是猪价的一半，但是今年它居然能够和猪价持平，很多人也觉得很反常。您觉得这个现象它正常吗？是说鸡蛋涨价太猛了，还是说咱们猪肉的价格走低带动的这一形势呢？
0: 其实今年的这个5月份，包括6月份吧，这2个月呢，鸡蛋价格其实上涨的幅度还是比较的大的。其实我感觉就是我们去看这个价格，更多的我们还是要从这种供需方面来看。首先，我们从这个供应面来看的话呢，其实今年这种存栏量的下滑是导致蛋价上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我们记得去年，其实25年一整年的话，鸡蛋价格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的低的。所以说，在这种行情下呢，很多的我们这种养殖户朋友啊，大家其实是处于一个长时间亏损的这样一个状态。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很多的养殖户朋友他就上这个淡季的这种积极性呢，其实是非常的低的。另外的话呢，大家也积极的在淘汰一些老母鸡，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今年的这个存栏呢，其实是处于一个存栏在下降，产能在下降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从我们5月份，我们也监测一些数据嘛，5月份我们产蛋鸡的存栏量呢是只有12.79亿只。那么跟去年这个时候比的话呢，存栏量是降了4%多。所以说存栏量的下滑，使得我们鸡蛋供应量呢，在这几个月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紧张的。另外，我们从需求面来看的话呢，我们知道，你像前几个月这种传统的节假日，农历的3月3呀，包括清明以及端午这种节日，传统的节日是比较的多的，所以说，在我刚刚也提到过，这种传统的节日会拉动鸡蛋的需求嘛。在这种需求上升的情况下呢，整个的这个供应呢是有所好转的，所以说在这种供需关系的这种影响下呢，鸡蛋价格上涨的幅度还是比较大。那么除了就是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供需两方面呢，其实还有一方面就是这种心理上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鸡蛋呢其实是跟我们的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那么在这个产品呢，它就有一种就是那种买涨不买跌的这种情绪，一旦价格上涨了，那大家会说，哎，会不会后边价
1: 囤
0: 格
1: 点
0: 还
1: 鸡
0: 会，
1: 蛋。
0: 对，我们囤一点吧？然后如果是说相反，如果说价格下跌了，那大家肯定买鸡蛋也就不着急了，也就所以说也会有这种心理上的这种作用，来共同影响整个鸡蛋价格的这种上涨吧。
1: 所以其实还是得理性消费啊。 那
0: 对对对。
1: 结合您刚刚说的这个周期规律，它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每年的春天基本上都会遇到一波蛋价的上涨呢？
0: 基本上的话呢，就是往年这种春天，就春节过后到这个3月份、4月份、5月份这几个月都会有这种上涨，但是就是要看一下我们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能整体的趋势的话是这样上涨的，而上涨的这个幅度呢，我们还要看就是当年的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
1: 嗯，刚刚听完您说的这个周期原理呢，我们也理解了它春夏涨价的底层逻辑了。但是刚才也说到了，这端午之后啊，是明显感觉到蛋价呢悄悄的降下来了，所以很多人呢也有点纠结，就不理解这一轮的回落到底是短期的小幅回调，还是说接下来会持续降价呢？您能不能帮大家稍微预判一下呀？
0: 端午节的话呢，一般来说，端午节过后整个需求呢是有这种下滑的趋势，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市场需求的一个状况。另外的话呢，我们知道，其实端午的话，端午节过后整个的温度呢也是会有明显的上升，还有南方也没进入梅雨季节。另外的话呢，从整个需求来看，端午节过后，我们的这个学校也会陆续的放假，所以说从天气一方面，它利空了整个的需求；另外的话呢，学校放假，学校食堂的采购量呢也会有所下降。所以说，一般来说，端午节过后的这种六七月份，整个的鸡蛋价格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低的。处于一个我们全年吧，除了春节过后，另外一个低点呢就是我们端午节过后，也就是我们整个夏季的这个时间段，相对来说价格还是比较低。
1: 嗯，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夏秋的行情它是不是相对来说会整体平稳的？
0: 你像我刚刚就提到夏天嘛，是相对来说价
1: 嗯。
0: 格比较低嘛。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三季度吧，有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这两个比较大的这种节假日。一般来说的话呢，你像中秋节前，很多的食品企业它也会集中的去采购鸡蛋，然后为这个节日来做准备嘛。另外的话，进入8月份，特别是我们北方立秋之后，包括南方的梅雨在7月的中旬也会陆续的出梅嘛。
1: 嗯，
0: 那么天气越来越凉爽，整个鸡蛋的这个存储的时间呢也有所延长，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他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夏季这个淡季行情过去之后呢，大家在进入立秋之后采购的鸡蛋量呢会有所增加，因为原来整个夏季的话，大家肯定是少买勤买嘛，因为它时间保存比较短，但是
1: 对。
0: 进入秋天之后呢，大家可以适当的就是多买一次，多买一点了。这整个需
1: 嗯，
0: 求呢也在逐渐的这个好转。另外，在春节这个中秋节这个节假日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大节嘛，然后很多的地方有这个中秋节买鸡蛋送礼的这种风俗，说整个需求呢在逐渐的好转。而我们从这个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学生开学这个时间段，它也是比较特殊。学生开学之后，肯定学校食堂的这种采购量呢会逐渐的恢复。所以说，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吧，8、9月份我们的需求在增加，无论是我们的这种食品厂的这种需求，还是我们终端零售这个环节的需求，都在有所增加。所以说，8、9月份呢，鸡蛋价格整体上会呈现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
1: 嗯，那其实可以趁着现在这一段时间价格平稳，咱们普通家庭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囤一些鸡蛋呀？
0: 像现在夏天比较热的话呢，整个鸡蛋其实这个对新鲜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天气比较热，然后南方又非常潮湿的这种天气下呢，还是建议大家去一次少买，然后勤买。首先，我们要保证这个鸡蛋的这种新鲜度，但
1: 嗯，
0: 是
1: 随
0: 随着
1: 买
0: 南，
1: 随吃。
0: 对，随买随吃，然后随着南方的这种出梅，包括我们北方陆续的立秋之后，然后鸡蛋的这个存储时间有所延长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慢慢的鸡蛋价格也要涨了，大家可以在这个价格比较合适的时候呢，适当的去多买一点，
1: 嗯，
0: 适当的去囤一点鸡蛋。
1: 嗯，是，确实，我觉得您刚才提到这个"适当"这个词儿特别的重要啊。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的，尤其是长辈，他可能特别喜欢囤货，哪怕知道鸡蛋有保质期，也总觉得说我多买一点儿，趁着现在价格低，我多买一点儿比较划算。那么从市场周期来看的话，您觉得有没有必要一次性，比如说囤半个月啊，甚至是一个月的量呢？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购买的这个量啊，还是要根据我们自己这个每个家庭的这种消费习惯来定。如果说我这个家庭相对来说我比较喜欢吃鸡蛋，那我可以适当的多买一点。如果是说夏天你觉得比较热，然后我又很要求这个鸡蛋的新鲜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就是随买随吃吧。像鸡蛋价格的话呢，其实波动是非常的频繁的，然后我们在这个蛋价低的时候，根据自己的这种消费习惯，在保证新鲜度的前提下，那我们适当的去多买一点还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我们去过多的去囤积鸡蛋，因为整个鸡蛋的供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充足嘛。它这个在中秋节过后，然后价格也会慢慢的有所回落，逐渐的去回归理性，所以没有必要去太长时间的去囤这个鸡蛋。
1: 所以还是要顺着这个周期去理性的消费啊，咱们不要说追它的涨价，也不要说多囤一点儿。因为很浪费，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最适合普通家庭的购蛋节奏了。好的，我们也非常的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蛋周期的分享，还有给我们预判了夏秋的价格窗口啊。谢谢您，王老师。
0: 好的，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老百姓都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产品。也是建议大家去理性的去看待鸡蛋价格的这种涨跌调整，然后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然后适当的去采购鸡蛋。谢谢大家。

0: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1: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2: 下什么下雨？
3: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4: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3: 田园观察，
1: 田园观察，
0: 我思
1: 我思
3: 我思，
1: 故我在
3: 故我在
0: 故我在。
5: 刚刚卓创资讯秦蛋高级分析师王金玉为我们解读了蛋周期，理清了春夏涨价节后回落的完整逻辑。看懂市场周期是为了消费更加理性，而吃得新鲜吃得健康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老师，一起把视角从看行情落到吃好饭，带我们学习鸡蛋选购、储存、食用的全套食用技巧。朱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鸡蛋的价格起伏呢，从来都不是无序的物价波动啊，而是可预判可利用的周期性规律。我们看懂蛋周期，不用了解复杂的产业细节，只为服务日常，摸清物价涨跌节奏，告别盲目消费，按需采购，理性开销，把冰冷的市场数据变成普通家庭省钱省心的生活小技巧。朱老师，刚刚啊，王老师呢帮我们一起理清了蛋价涨跌的周期规律啊，也解决了大家什么时候买最划算的问题。但是可能很多家庭还是在纠结啊，低价就想多囤一点，高价呢又舍不得买，总是拿捏不好这个尺度。那也想问问您，结合四季价格的周期，普通家庭最标准的采购和囤货节奏，您觉得是什么呢？
6: 鸡蛋的价格呢，就像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就是春节后到入夏前，母鸡它是产蛋旺季，价格亲民，一到盛夏，母鸡也怕热，就歇伏了，产量下降，再撞上中秋国庆的这个备货高峰，价格就会抬头。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拉捏尺度的黄金标准呢，肯定就一条，低价时可以多买，但是家庭的库存永远不要超过两周的量。比如说你家一周消耗20个，你冰箱里最多保持40个的水位，随吃随补，动态更新，夏季高温天更不要大量囤货。这个不叫做持家有道，而是给细菌建了一个豪华别墅。咱们现在这个快递呀、外卖呀都那么的发达，我们国家的物流业如此发达，给我们吃新鲜蛋哈，带来了很好的这种条件。我们家门口的超市就是最鲜活的蛋仓，随买随鲜。

0: 才是最合算的。如果家里面没有冰箱，常温下最佳食用期只有15天左右，所以呢，不要看着便宜的时候买了好多，最后呢，其实算下来还是不合算，蛋都坏了呀。
1: 确实啊，这15天到20天左右啊，超过一个月，我觉得即使没有变质，它的口感肯定也是会有点打折扣的。那很多朋友可能还有一个困惑，就是市面上呢，鸡蛋的品类也非常的多，像普通的鲜蛋，还有土鸡蛋、无菌蛋、富硒蛋，五花八门的。当然，它们之间的价格差距呢也很大。那在不同的行情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购这些鸡蛋，才能够不花冤枉钱呢？
0: 我觉得刚才您说的这些蛋，就相当于是从鸡蛋的1.0到4.0时代。要选对蛋，首先就不要有说它是贵的就等于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误区里面不要进去了。不同的鸡蛋，它在基础营养，就是主量营养上，比如说蛋白质含量上，它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它真正的分野。就是它真正的差距是在于它的安全层级和它的功能指向。基础的这个鲜蛋，安全、新鲜、纯粹的性价比之王，日常营养完全足够了。可生食蛋哈，这个大家都往往会认为是智商税，但是我觉得它的它那个代表着蛋品行业的全面升级，从祖代种鸡的进化，还有它吃的。它的水，它吃的饲料，还有到养殖人员进鸡舍前的这些消毒，是一场全链条的微生物的狙击战。对于家有孕妇宝宝的老人的免疫力低下人群的家庭，哪怕你是做全熟蛋，它相当于给你上了一道防止沙门氏菌交叉污染的这样的一个保险，相当于普通的蛋，你是不是有可能是把一个沙门氏菌的这个污染源拿回来了？哪怕你吃蛋的时候它全熟，你确实不会，招致这个沙门氏菌的感染，但是呢，你再把它拿进家的这个整个的储运和它你拿出来烹饪的这个环节当中，有的细节处理不好的话，它就相当于成了一个污染源。再说功能富鸡蛋哈，这个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它就是科技和狠活的另外一个方面，但是其实，这些比如说富硒蛋呐，比如说 DHA 的蛋呐，比如说叶黄素的蛋呐，它们也是在某一些功能方面把蛋。作为一个很好的功能活性物质的载体，让我们更轻松、更便捷的去补充一些有益的这种成分，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把它认为是智商税。还有另外呢，就是极致的那种土鸡蛋的这些风味儿哈，我觉得。我们也做过那种盲测，确实那个土鸡蛋它就是好吃。如果说，就看你是看中哪个点，如果你就是要好吃，那个货真价实的土鸡蛋它确实是好吃哈。如果你是要看中，比如说它无抗养殖啊，比如说这些，你看你是看中哪一方面？但是我认为现在这个蛋产业的这个百花齐放呢，确确实实代表着我们国家就是整个蛋产业的一个升级迭代，同时呢，也给了我们消费者更多元化的选择。日常我们就吃鲜蛋1.0，就新鲜安全为主。啊，如果你对这个安全的需求你更上一层楼，那么我们就可以再还可以再去选2.0。如果你要想，还要发挥一些功能活性作用，那你就选3.0哈，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则。
1: 那就其实还是根据自己个人的营养需求来选择，到底是要买哪一种蛋。
0: 对的，
1: 那是不是也不代表着说这个鸡蛋价格越高，它就一定要越好？
0: 是的，是的，这个因为我们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就会认为就是起码它要贵，它才承载得起它宣传的那么多的好，是有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呢，我们不仅要看它价格，同时呢，也要看它是不是 它的品质，撑得起它的这个价

0: 格和它的这个价格是相匹配的。我们买的是真实的，货真价实，而不是买的一个营销噱头。
1: 是的，这个中间可能是宣传的成本也加在里头了。
0: 啊，是这个，就是要小心这一点。如果说他是能够确确实实的做到和他的宣传相一致的话，我认为他也就算不得交智商税，
1: 嗯，
0: 还
1: 确
0: 是物
1: 实。
0: 有所值的。
1: 嗯嗯，是的。总的来说啊，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我们也要看准性价比，根据周期来调整自己的采购方式啊。但是很多人其实，在买菜的时候呢，还会犯难，因为他们不会挑新鲜的鸡蛋。其实我自己就不会挑。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朱老师带着大家一起聊一聊选蛋的技巧。我知道很多人买菜的时候啊，选鸡蛋可能就是随手拿那么一把，包括我本人也是啊，完全呢不会辨别它的新鲜度。那可能最多就是看一下它的保质期和生产日期了。我也看了一下，网上呢有很多卷蛋的方法，是五花八门。有的说呢，说看一下蛋壳颜色；有的说摇一摇。其实根本分不清到底怎么样去选，或者说分不清它的真假。那想问问朱老师，比如说我们去超市啊、菜市场啊，有没有通用的最简单，尤其是零失败的选蛋方法呢？
0: 零失败的选蛋方法呢，就是你可以去买，它上面现在那些比较规范的那种蛋，它都是每一个蛋都有它自己的身份证，是吧？上面都标的有码，它有它的这个生产日期，那么你就去看那个生产日期，算一下它的新鲜度，这个是零失败的。啊，另外呢，就是你自己可以买回来去用一些方法去试它，但是我觉得虽然说那些方法是有哈，但是那些方法执行起来可能都是说我是给大家说一说，那可能就是你去拍个短视频啊，这些可能是有效的，但是你自己真的你拿回来，什么拿照照光，放在水里面去，你看它飘得起来还是沉下去，这些都是说说而已，零失败的，还是就是看他自己标注的，他的这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这个就是最好的。其他的是看着好哈，你做起来，可能你做不到，就不大可能去做到。现在太忙乱了，太累了，做不到。
1: 嗯嗯，是
0: 那
1: 的。
0: 你看，那但是确实就是我以前也都给大家教啊，什么一看它的表面，你首先的它肯定不能有裂纹嘛，是吧？啊，还有就是你要摇，你不能够听到，不能有声音嘛。如果有声音，吧嗒吧嗒的闪黄了嘛，没声音的才是鲜蛋嘛。还对着光看，好的鸡蛋是半透明的，气势小；如果内部浑浊或者是有黑斑，就是变质蛋。但是这蛋是一个一个的呀，你一次，以我们刚才说，你就买个20个、40个，你要造那么多酒，哪里能行啊？所以，我认为咱们就是没有必要去用这些方法，就去看它的这个，就信它标注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就可以了。
1: 嗯，
0: 超
1: 所
0: 市
1: 以其
0: 标
1: 实，
0: 注的保质期通常是30到45天，这个指的是冷藏状态。常温下最佳的食用期就15天左右。
1: 嗯，所以超市标注的这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咱们还都是可信的，是吧？一般情况
0: 对，
1: 下。
0: 是可信的，是可信的。对，因为大品牌嘛，它都是要爱护自己的羽毛的。这个肯定是存在，就是比如说，它的出生日期比它年龄还要小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那个是一个偶然现象，我们大概率我们还是可以把信赖交给监管。
1: 其实关于选蛋啊，网上我看了一下，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鸡蛋，因为现在鸡蛋不仅是种类多，它鸡蛋蛋壳的颜色也有很多，有一些偏红、偏黄，还有偏白的。那有人就消费者就说了，鸡蛋的蛋壳颜色越深，说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就越高，这个鸡蛋就越好。
0: 啊，这个决定蛋壳颜色的是母鸡的输卵管末端有一个叫做可限部，它分泌的色素，而分泌哪种色素、多大量，这个是鸡的基因决定的。 你比如说是褐色的那种壳蛋的鸡呢，它是分泌大量的原普林，这是一种红褐色的色素，均匀的在这个蛋壳的表面，就是褐色的哈，就我们感觉就像我们平时说的比较红的那种颜色。白壳蛋的鸡呢，它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红褐色的色素的合成通路，它是基本关闭的，它的壳呢，看上去就是碳酸钙本身的那种朴素的那个白色哈。绿壳蛋呢，是它的胆绿素，它渗透了整个的蛋壳结构，从里到外呢都透着这个绿莹莹的感觉，所以呢，蛋壳颜色是鸡的身份证。那就像我们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是吧？它的我们这个皮肤的颜色和我们内里面的这些组成，它是没有绝对的相关性的，也就是像这个皮肤底下大体相同是这样的哈。所以呢，蛋壳的颜色就是鸡的一个特征，跟那个营养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如果有人神秘兮兮的跟你说，红皮蛋比白皮蛋更补，你就没有必要，你也就笑笑吧，其实那个只是不同肤色的鸡穿了不同颜色的外套而已。
1: 听完了朱老师的介绍，我们也知道这个蛋壳颜色跟它的这个品质啊、营养啊、新鲜度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大家千万不要被蛋壳的颜色给误导了。刚刚听完呢，我们大家日常买菜选蛋啊，我相信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标准了。不靠噱头，不靠网传的经验，我们只靠自己实打实的辨别方法，就能够轻松挑到新鲜优质的鸡蛋。那么选对了鸡蛋，储存和吃法其实也是大有讲究的。很多家庭的习惯啊，可能一直都是错的。那朱老师，刚刚我们也说这个选对鸡蛋啊，这是第一步，存错吃错也是很浪费营养的，是不是？那首先想
0: 对
1: 问问您
0: 呀，
1: 啊，咱们家庭储存鸡蛋最标准的方法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就随便放啊，横竖乱摆呀，这些会影响保鲜吗？
0: 就是我们平时很容易就拿回来就横七竖八的就放了，不管它是小头大头的就乱放，小头朝上，觉得下面大嘛还好放一点，其实这样都是不好的，因为它的蛋黄会因为浮力上浮，容易散黄变质。正确的做法是要把这个鸡蛋大头朝上，让 cheese 在最上面，蛋黄呢就安安稳稳的在中间待着。其实呢，你买回来那个原装的蛋壳，你如果表面你可以怕它不干净，你喷一下酒精之后呢，把外面的那些包装给去了哈，你把里面的还保留着，直接的放到冰箱深处。这样就可以了，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哎，就每次拿蛋的时候就直接拿出来，不要把整盒的蛋全部都拿出来，反复的拿拿放放，就会让那个蛋壳冒冷汗，这个冷凝水就会携带细菌沿着这个气孔侵入，这个也是一个忌讳。还有另外就是，感觉买回来，尤其是买那种土鸡蛋哈，就觉得挺脏的。你就要把它洗一洗，那个蛋壳表面它是有一层天然的胶质保护膜的，是鸡蛋的那个防护罩哈，相当于你一洗就破，洗破了以后细菌就会长驱直入，所以呢，你只有洗之前你再冲洗，你再下锅，在你在储存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够水洗的。
1: 刚刚您说的这个，我听了一下，我就冒冷汗，因为好多误操作我都有。我特别喜欢，对，因为把鸡蛋买回家里之后啊，我可能就是随手一放，我也不会分它的这个大头小头朝上还是朝下。而且尤其我很喜欢把鸡蛋就放在冰箱门上，那我下回要注意了，放蛋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放了。
0: 然后还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容易打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蒸个鸡蛋，我们打了四五个蛋、五六个蛋，一家人吃啊，蒸蛋羹儿，打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烂蛋。其实这个时候哈，你可以用一碗冷水，你用一碗冷水，你把蛋先放到这碗冷水里面。如果它能够沉底平躺，它就是证明它是新鲜的。如果说它能浮起来的，你就要立刻扔，免得你再打到你的那几个蛋里面之后，你一个蛋就破坏了人家其他的好几个蛋的清白。或者说呢，你打蛋的时候，你先打到一个小碗里面，你再汇聚到大碗里面，不要一下子全部一颗都打到那个大碗里面混在一起，这样 就是避免一个蛋拖累了那么多的蛋。
1: 您刚刚说的这个我也经历过，打了4个蛋了，因为做蛋糕的时候，然后打
0: 啊，
1: 第五个
0: 是，
1: 蛋的时候，哇，打出来一个坏掉了的鸡蛋，那之
0: 是
1: 前的鸡
0: 是，
1: 蛋全部都浪费了。
0: 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先拿一个小碗在旁边哈，在这个小碗里面给它验明正身之后，才能让它加入大部队。
1: 嗯，说到这个散黄啊，那有些家庭呢，尤其是可能长辈啊，他们可能比较节约，就觉得说有一点散黄了的，这个鸡蛋壳上有一点小裂缝的那种鸡蛋，他们还是会拿来吃。像这个的话，您觉得可取吗？
0: 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判断一下，如果说没有异味儿，只是刚刚发现的那个裂了裂纹儿，刚刚就是可能你拿回家来了以后才发现的裂纹，这个你马上就做还是可以的，全熟问题不太大。散黄呢，稍微有点散黄，还没有异味儿，你吃风险也不算太高。全熟熟透了哈，这也还行，当然谨慎起见，就这两种情况，我认为就都没有必要去冒险，因为现在我们物质已经是极大丰富了，就收益和风险之间一权衡的话，它就不值当。然后呢，可以告诉老人嘛，就把这个蛋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发酵一下呀，当化肥呀，当什么？反正就给他说一个用处嘛，就告诉他，其实他也是资源化利用了，我们也没有浪费他，让老人心里面安了也就可以了。
1: 对，重要的是不浪费。其实这个也回到了囤蛋的问题啊，就是不要囤太多了，咱们随买随吃会比较好。
0: 对，是的，是的，谁买
1: 嗯，
0: 谁吃，那是最大的节约。
1: 是的。那其实大家很多人呢，还是很关心这个吃蛋的问题啊。我之前看到说，一个人最多一天就只能吃一个鸡蛋，说吃多了的话，胆固醇就会升高。像这个说法，您觉得是真的吗？不同的人对于这个每天鸡蛋的摄取量是不是会不一样呢？
0: 鸡蛋升胆固醇的说法哈，是源于上个世纪一项，就是一个兔子的实验，它让这个兔子狂吃蛋黄，结果呢，这个兔子的胆固醇就飙升哈。但这个兔子，咱们都知道，兔子是吃草的，是吧？不管是窝边草还是哪里的草，它就是吃草的。所以人和兔子的代谢是完全不同的。现在呢，海量的这种高质量的人群，流行病学的研究已经为鸡蛋频繁造血啦。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血液里面的胆固醇，70%和80%是我们的肝脏自己合成的。从食物里面，包括鸡蛋里面吃进去的外源性的胆固醇，它能发挥的作用，它是很小的。而且呢，我们的身体有智能的调控开关，如果你的胆固醇吃多了，肝脏呢就自动的减产；你吃的少呢，它就多生产一点。这个是一个动态平衡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蛋黄啊，它是自带了卵磷脂的，是吧？它是帮助乳化脂肪，让不好的有些坏胆固醇，是吧？有好胆固醇，我们都知道，让这个胆固醇从良的一个好帮手哈，是真的特别的好。所以，我们应该就是放弃这个陈旧的这个观点啊，要跟这个。

最新的流行病学观察呢，鸡蛋是大脑和心脏的这个守护者，蛋黄它是胆碱和卵磷脂的宝库，胆碱呢是合成记忆性死分子的直接原料。2022年的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追踪了芬兰就是好多男性嘛，20多年的研究就发现。每天吃一个鸡蛋的人，他患痴呆症的风险都降低了28%，这个要求也不高哈，每天才一个。另外呢，我们国家有2018年的时候，对我们国家近50万人追踪了9年的一个超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流行病学的研究显示，每天吃鸡蛋的人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降低了18%，中风死亡的风险更是降低了28%。这个呢，是因为鸡蛋里面的胆。

0: 你吃上两个水煮蛋，你一上午都觉得，哎，我觉得很有饱腹感哈。它因为它能够刺激身体分泌饱腹感激素，这就是特别简单易行的朴实无华的体重管理术啊，这个就特别好。所以虽然我们的这个膳食指南说吃一个啊，那个是底线。其实我们1到2个全蛋健康的成年人是可以放心吃的。这个高血脂和心血管病的患者呢，我在这个地方我也不能把话说满了，就是你遵医嘱哈，医生让你怎么吃你就怎么吃。对于孕妇、哺乳期、儿童、健身人群，对胆碱、DHA 蛋白质需求高的人呢，每天吃1到2个全蛋，那个是收益是很大的。
1: 那看来不光光是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咱们一天吃一个鸡蛋，对于身体也是非常的有好处的。
0: 你总结得太好了，是这样的，确实，确实是这样。现在看到的这个鸡蛋子是越来越多的好处，
1: 那么不同的烹饪方式对于鸡蛋来说，它的营养差距会大吗？因为有一些人啊，他喜欢吃溏心蛋，有些人喜欢生吃鸡蛋，说觉得这样会更补。像这种吃法，您推荐吗？包括现在网上还有专门的煮蛋博主，就是说这个水煮蛋精确到几分几秒煮出来的是最好吃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不适用于所有的蛋？是不是它不同品种的鸡蛋应该还是会不一样的吧？
0: 哎，这个简直，那也不同的气压是吧？你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温度，这都差别大了。还有这个蛋里面的蛋黄和蛋白的比例是吧？还有刚才你说的不同品种的蛋，它蛋壳的厚薄，它都差别大了去了。所以它的那个实验是没无效的，没有意义的，就是精确到几秒的那个没有意义。你做的时候这都是。那一个噱头啊，一个吸引眼球的一个游戏，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它。蛋的这个呢，哈，从我们传统的医学的角度来看呢，生的鸡蛋，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药，就是可这个也就是可生食蛋的一个特殊价值。就在我们传统的这个医学上来看呢，这个生的蛋它有独特的。这个民间流传多年，而且现代医学也证明了它的药用价值。比如说，它的卵黏蛋白能够，帮助咽喉和这个胃黏膜的这个修复，还有它天然的溶菌酶对咽喉的肿痛它有缓解效果，而且呢，它还能作为益生元直达肠道。古书里面都说生食鸡蛋是药哈，熟食鸡蛋是食。那个就是药食同源的智慧，前提必须是严格管控的可生食蛋，普通鸡蛋生吃那是绝对不可能，你的风险太大了哈，是吧？为什么我们古代的时候那么多的，它就直接的就好像说是那个母鸡刚刚下蛋，还带着那个。温度的那个蛋，他马上就拿出来就吃了。就像我妈妈他们那一辈，我外婆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也没听说他们吃了以后拉肚子，还觉得吃了以后很滋补哈，就生鸡蛋哗就喝下去了，最多拿开水这么冲一下就给喝下去了。那是因为就是说你这个鸡你是散养的鸡，它完全那个鸡不是规模化这个养殖的嘛，它就在外面这么自由生长的，它的这个沙门氏菌感染的风险它会小很多，就和现在的这个这么规模化的这个养殖哈，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呢我们古代就会有这么样的一些验方啊。偏方啊，怎么传流下来？它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用的那个溶菌酶，就是从那个蛋白里面就可以提取出来呀，它含量就还是还是挺高的，是吧？它还不是抗生素，还不会耐药啊什么的，没有这些问题，但是它又能很好的杀灭细菌，所以它是有它的一些优点的，但是。可不能够就说，我现在我就，哎呦，生食蛋我就要怎么样？我只是说在某些时候去吃它的某一些的优势。如果说你是为了那个吸收它的蛋白质啊、营养素啊，那你生吃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些这个，抗营养素吸收的这些成分，它会影响你的生物素的吸收，这个是就是不提倡的。总而言之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白水煮蛋， 白水煮蛋这个是最好的，最好的。

0: 一个吃法，还有
1: 嗯。
0: 蒸蛋羹，第二就是哎，然后就是嫩炒蛋啊，是吧？这些都是可以的，就是。平时其实我们最容易做的就是直接的吃一个水煮蛋。如果你喜欢吃那个溏心蛋，那你一定要没有沙门氏菌，你要确保它没有沙门氏菌污染，这样你可以吃溏心蛋。
1: 是的，这个水煮蛋其实是非常的方便好操作啊。早上起来煮一个水煮蛋，花不了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呢，营养又非常的全面，而且口感也是挺好的。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啊，早上尤其年轻人，早上可能为了多睡那么几分钟，他们会头一天夜里就把这个水煮蛋给煮好，放到冰箱里，第二天早上拿出来食用。像这样的话，您觉得行吗？
0: 啊，我觉得全熟的、带壳的，煮好了以后即食就冷存的蛋，隔夜直接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你是去了壳的、浸泡冷藏的，你吃之前你再把它煮沸一下，或者就是蒸汽热透它的那个蛋黄里面整个都热透了，那也是可以的。所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就觉得头天晚上你可以。煮嘛，或者是你其实，你可以煮好，煮个两三天的蛋都是没有问题的，在冰箱里面放3天，没有任何问题。你
1: 嗯，那
0: 三
1: 这样的
0: 天
1: 话，
0: 你就带着就吃了嘛，但是尽量不要刚刚从冰箱里面的拿出来蛋马上就吃，你等它放一会儿时间了以后，跟到室温以后你再吃，这样的话对胃比较友好一些。
1: 嗯，这样就更方便了。很多人早上可能会吃一个水煮蛋，然后喝一杯牛奶，但是呢，网上又有一种说法，说是牛奶、豆浆和鸡蛋是相克的。
0: 没有的，最好的这种稳血糖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哈，我就是建
1: 嗯，
0: 议了，就是早上就是一杯的无糖豆浆或者是纯牛奶，再搭配1到2个水煮蛋，是吧？这个主食你可以是主食可以有一小节玉米这些哈，或者一小块红薯煮蒸红薯这样的，玉米是那种甜玉米，不要是那种糯玉米哈。那刚才照着这个食物相克的话，豆浆是不能和鸡蛋一起吃的，牛奶也不能和鸡蛋一起吃的。这个豆浆它只要是熟透了的，它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牛奶它只要是就是八次灭菌过的，那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哎，这个是都是现在目前没有发现什么跟鸡蛋吃了以后它会相克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有这个担心，这个担心可以完全的，说鸡蛋呢怎么还不能和蜂蜜一起吃啊，这些都没有，这些都不用担心，就全部都可以不当一个事儿。当然，他可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呢？那他也是因为比如说，他认为。你这个鸡蛋的营养已经挺高的了吧？然后豆浆是不是也是高蛋白的？牛奶也是高蛋白的。他认为吃多了，可能你这个蛋白质太高了，因为以前，这个物质也很匮乏嘛，他可能就会像这么说，就说你看你这吃就是营养太多了嘛，就不好了嘛，他也吃不了那么多，那他就还不如说他吃了之后会有一些不好。当然有可能平时没吃过那么多的，一下子那么多的蛋白质，但在现在来说，我们吃这么一点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哎，就不用担心，完全没有风险，没有任何相克的。
1: 嗯，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朱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细致科普啊，从储存摆放、分人群食用到烹饪技巧、常见的误区辟谣，全部覆盖解答了我们日常吃蛋的所有疑问。小小的鸡蛋吃法存法大有讲究，改掉错误习惯，既能够保留营养，吃得健康，又能够避免食材浪费，理性消费。好的，再次感谢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0: 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了那么多有趣的知识哈，就是说我们把这一颗小小的鸡蛋把它吃对了啊，把它存放好了，就是我们对健康很好的又很朴素的一个呵护。
1: 嗯，好的，感谢钟老师。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8: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7: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8: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9: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今天的节目里啊，我想为您介绍两位不走寻常路的创富高手。凌晨四点，黑龙江齐齐哈尔的牛肉交易区已经忙开了，新鲜牛肉现切现拌，就地开烤，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飘着肉香。烧烤的火爆也带动了附近的牛肉养殖，几百公里外的延边，朴哲龙正在跟农户谈价格，别人压价，他却主动涨价，一斤多加一块钱。延边黄牛生长周期长，出肉率低，农户都不愿意养殖，唯独朴哲龙看准了他紧实上乘的肉质。冬天呢，他给牛圈铺上地暖，保住牛犊的存活率。牛肉精细分割成26个部位，雪花牛肉一斤能卖到120元，一头牛多卖2000元。金达莱村的李春辉却跟延边的传统美食地窖辣白菜较上了劲儿。第一年他腌坏了8吨，全喂了牛。为了寻找优质黄心白菜，他3倍市价收购，倒逼农户改良种植，制作辣白菜坚持用手工抹酱，地窖发酵15天，成本摆在那儿，但是经销商却嫌贵了。他另辟蹊径，让游客进村体验腌制，直播卖货，短短2小时的时间成交上千单，给村里的白菜种植户兜了底。一盘鲜切烤肉，一盘地道的辣白菜，从乡村走向全国餐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满是烟火气的创业故事。
1: 凌晨四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还在沉睡，菜市场的牛肉交易区却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齐齐哈尔是东北重要的牛肉集散地之一，每天都有大量的牛肉在这里完成交易，打包、装车、发货，工人们手脚麻利，一刻不停。
2: 这个是打包好的吗？
3: 对，这个是打包好的。
2: 打包好的是要往外卖吗？
3: 对，全国发货。
2: 啊、全国发货。
3: 对对，全国发货。
2: 通过哪种渠道买您的肉啊？
3: 有线上的，还有线下的。我们这个齐齐哈尔啊，养育出来的肥牛是油香、奶香、肉香，
2: 都是供给烧烤店的吗？
3: 对对，烧烤店、火锅店还有中餐店。
1: 据统计，在齐齐哈尔市域范围内，大大小小的烤肉店超过10000家。10000多家烤肉店，意味着这座城市每天都要消耗海量的牛肉，也意味着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都飘着

0: 烤肉的香气。
1: 齐齐哈尔烤肉哪家都挺好吃，路边的也非常好。
2: 齐齐哈尔所有的烤肉都好吃，
3: 我就喜欢吃这种地摊的。
0: 齐齐哈尔的烤肉店数量众多，烤肉的方法也颇具特色。当地人最喜闻乐见的一种烤肉吃法就是地锅烤肉。人们首先在肉铺中挑选好不同种类的肉，工作人员会帮忙切好并现场调味。人们直接在肉铺中购买炭火，就可以到肉铺外面的地锅摊找好位置就地开烤。
4: 不亦乐乎吧，就是大伙忙忙活活的，烤得非常热闹。
5: 就是说他家那个传统什么拌肉啊，这我们都懂事啊。
6: 哎呀，这第一次见这么壮观。
2: 怎么个壮观法啊？
6: 太过瘾了。
2: 是肉壮观还是人吃的？
6: 吃的也壮观，人也壮观。哎，
0: 新鲜牛肉现切现拌，马上开烤，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牛肉的新鲜美味。这种热热闹闹的吃法不仅当地人喜欢，也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据统计，齐齐哈尔的烤肉店一年要消耗牛肉超过12万吨，平均到每天就是300多吨。如此庞大的需求直接带火了本地的肉牛养殖。在距离齐齐哈尔几百公里外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有一个人靠养牛年销售额做到了2000多万元。更特别的是，他养的牛每头能比别人多卖2000多元。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到延边去看一看。眼前这位正在拉牛的人叫朴哲龙，他是延吉一家养牛场的负责人。令人费解的是，朴哲龙跟着养殖户谈论价格，不是压价，而是主动涨价。
7: 平常价多给你5毛钱，
1: 目前也有点少点，反正。
7: 哎呀，已经够高的了，五毛。
0: 一斤加价5角钱，见养殖户不太满意，朴哲龙又往上加，直到养殖户满意为止。
7: 行，那给多给1块钱一斤，行不？
1: 行。
0: 价格可以加，但牛的品质不能含糊。朴哲龙收牛很挑剔，挑选也就很仔细。
7: 光挑这样的，一毛色的。
1: 这价一毛色的。
7: 有花不行。
1: 有花不行。
7: 基本黄色的。完了就是长相也是好的，前后一样宽的。
1: 贵点啊。
7: 就是一毛色的那红的，纯延边黄牛。
1: 行，你要多给钱就行。
7: 坐。
0: 朴哲龙要的牛是延边本地品种延边黄牛，是全国5大地方2种牛之一。它的生长周期需要30个月，出肉率在43%左右。而杂交肉牛养殖周期只需要25个月，出肉率达到46%。
8: 延边黄牛不挣钱，完了那个长得太慢了。
9: 延边黄牛比改良牛出肉率还低，所以挣不了多少钱。
10: 觉得卖不上价，
9: 对，也卖不上什么好价钱。
0: 当地养殖户不愿养，朴哲龙却看出了其中的商机。因为养殖时间更长的延边黄牛，肉质更紧实，煲汤炒菜口感也更好。
11: 它肉质好，抗病能力强。
0: 朴哲龙在龙井市东胜冲镇流转了120多亩的林地，建了牛棚，买进了30多头延边黄牛。
11: 那时候刚养嘛，热情也挺大，大牛伺候的都挺好，料给的该给，那个水也给的该给。
0: 养牛顺风顺水，牛也长得挺好，可是没多久，朴哲龙的牛场出事了。
12: 小牛死了有个10多头吧。
0: 10多头小牛死亡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这可让朴哲龙心疼坏了。
11: 天天那个看着给他伺候，怎么牛死了呢？心情很难受，也很着急。
0: 延边黄牛本身抵抗力强，应该是很好养的，可为什么自己养的小牛就这么脆弱？朴哲龙向老养殖户请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7: 冬天特别冷，零下三十四五度，四面都是山，嘎嘎冷的。他还那个肚子拉稀，还肚子疼，那个凉地里趴着，他肯定不舒服。
0: 问题就出在牛圈的地板上。为了方便打扫卫生，朴着龙建的牛圈地板是水泥地。龙井市冬季最低温度能达到-35摄氏度，这么冷的天容易造成小牛犊受凉。老养殖户告诉朴着龙，小牛犊刚出生的时候是关键，尤其晚上要格外注意抗寒保暖。于是朴着龙在牛圈的地上加装了地暖。
7: 这个都是那个电地暖，
13: 脚底下这块都是地暖。
7: 对，它
13: 可以加热，
7: 温度可以调的，气温低的话，我们温度再高点，能达到15度左右吧，
0: 给牛铺上了地暖，虽然成本有所增加，可牛场的小牛就可以安全越冬了。3年的时间，朴着龙就把养牛规模扩大到100多头。可牛养大了之后，朴着龙发现，怎么卖牛肉又成了一个难题。他的延边黄牛肉比市场上的普通牛肉要贵不少钱，可牛肉贵了，谁愿意买呢？朴着龙先去拜访了几家当地的餐馆。
7: 当时吧，我发现不是所有的餐馆都用延边黄牛肉，没招了。
0: 餐馆不买，想想也正常，人家做的是生意，牛肉的价格一高，整道菜的利润就没了。可朴着龙呢，成本摆在那里，想降价降不起，那这牛该卖给谁呢？既然餐馆不认，那就绕开餐馆，直接去找识货的消费者。想明白了这一点，朴着龙就在龙井市开了一家只卖延边黄牛肉的专卖店。可开了店就有人来买吗？朴着龙发现，愿意为高价牛肉买单的人远没有想的那么多。
14: 也不好干，当天的情况下吧，最多最多，咱说实在的，也就是，半头左右，或者是有的时候不好卖的时候，三分之一。
7: 他们也是进来看一看，转一转就不买又回去了。是一头牛挺大的，1000多斤，一天卖个5斤10斤。
0: 怎么让顾客走进来？朴着龙想到了促销，进店买满2斤牛肉送一斤牛骨头，牛骨头能熬汤。在爱喝牛肉汤的延边人眼里，这可是个不小的实惠。这一送，进门的人果然多了起来。可朴着龙还不满足，
7: 怎么让他吃一次以后第二次再来呢？
0: 朴着龙制作了一些折扣券，每次消费100元以上的顾客，朴着龙就送给对方一张折扣券。顾客积累够10张，就可以到店里免费换取一斤牛肉。
7: 凑10张的话，我们给一斤肉。一张相当于就是将近5块钱了。
0: 通过送骨头和送代金券这两个招法，朴着龙的专卖店生意越来越好。现在朴着龙在龙井市已经有了4家牛肉专卖店，年销售额1000多万元。
15: 去年旺季的时候一天能卖3-4头，那个全年下来的话能卖200多头。
0: 销路打开了，可朴着龙还不满意，他在琢磨一个新的问题，同样的牛肉怎么才能卖出更高的价格？市场上牛肉只分了4-5个部分，价格差距不大，这样的卖法是不是把好肉的价值给埋没了？通过和朋友聊天，朴着龙知道国外的牛肉分得非常细，不同部位的价格也天差地别。朴着龙心动了，他请来了分割高手，把自己的牛肉精细切割，分成了足足26个部位。
7: 通过那个精细化分割，我们比以前一斤肉多卖出6块钱，一头牛大概400多斤的肉算，我们一头牛多卖2000多。
0: 既然精细分割能提升价值，那有没有办法让牛肉本身变得更好更值钱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朴着龙知道了牛肉界的顶流雪花牛肉，他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我养的延边黄牛行不行？带着这个问号，朴着龙找到了延边大学的养殖专家。
16: 遗传基础比较好，最大的优点就是适合生产这个雪花肉， 它的肉质非常好。在这个地方品种当中啊，它的肉质也是这个排在前面的。
0: 专家的话给朴哲龙吃了定心丸，可是要养猪雪花牛肉，具体该怎么做呢？朴哲龙把专家邀请到他的牛场实地考察。
16: 如果要形成一定的雪花，达到一定肉质等级，育肥的时间，要达到30个月龄以上。饲料的营养调控上，主要是做到这个控制这个精饲料的用量。
0: 雪花牛肉其实就是牛肉里长出了白色的脂肪，像雪花一样分布，看起来漂亮，吃起来更香。可要把这雪花养出来，成本又得增加不少。投入这么大，这延边黄牛还能赚钱吗？
17: 现在这出来的这个牛肉就是雪花最多的地方，这一头牛能出个20斤左右。这个现在能卖120。完了，就是以前这个旁边这个53能卖53的肉吧，现在能卖80块钱。
0: 精细化分割加上培育出雪花牛肉，朴哲龙的这两个巧招让延边黄牛卖出了高价。现在朴哲龙的延边黄牛肉不仅在他的专卖店进行销售，还远销至北京、上海等城市，年销售额又翻了一倍，达到2000多万元。朴哲龙还跟当地的25户农户签订了黄牛收购合作协议，带动他们一起增收致富。
18: 朴总的带领下，这两年我去想还扩大规模。现在我们家现在牛基本达到了100来头。
19: 我家现在养了那有120头牛，一年收入能有个50-60万吧。
0: 朴哲龙让延边黄牛卖出了高价。同样是土生土长的传统食材，同样依靠地方特色做文章，在延吉市的金达莱村，有人正对着一颗大白菜较劲。他靠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硬是把几角钱一斤的大白菜卖到了1斤16-7元钱，还供不应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吉林省合隆市金达莱村是百年古村，地窖辣白菜一直是当地朝鲜族人世代相传的一种佐餐美食，可近几年却很少人做了，正宗味道越来越难找。几年前，合隆市政府决定把金达莱村的地窖辣白菜对外招商，免费教技术，还提供一个900平方米的地窖，条件是只要企业能把这份老手艺传下去。消息传开，一个做食品批发的人坐不住了，他叫李春辉。李春辉的家就在延吉市区，地窖辣白菜他从小就吃，又有特色又有政府扶持，李春辉觉得这门小生意完全可以做成大买卖。
20: 据我了解，有的泡菜企业的把产值都做到13亿了。我就觉得我们朝鲜族泡菜的口味啊，绝不次于其他的泡菜，这个发展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0: 李春辉拿出了200多万元，在地窖上面建起加工厂，跟村里的朝鲜族阿姨学完手艺，转头就买了8吨白菜，信心满满的开干。可等辣白菜出了窖，他傻眼了。传统的地窖辣白菜最大的特点就是口感爽脆，像这样一下子就能掰开。可是李春辉腌制出来的辣白菜，徒手都很难掰断，吃起来又硬又塞牙。
20: 这7-8万斤都扔了，扔了都喂牛了，这牛都喜欢吃了。
0: 手法对，时间对，可味道就是不对。李春辉找到教他的阿姨，阿姨尝了一口，只问了一句。你用的是什么白菜？
20: 把刀给我拿过来，给我拿把刀。我再切给你看看里边啊。看，这就是黄心菜啊，里边长得非常饱实啊，爆心爆得非常好。主要的心越往心里头越黄啊，外面绿，里面越往里面越黄，这就是黄心菜。
0: 原来腌制辣白菜不能用普通的白菜，一定要用黄心品种的白菜才行。普通的大白菜纤维较粗还多，经过长时间腌制，白菜帮会更硬更难嚼，而这种黄心白菜纤维细又少，腌制后更易入味，口感更爽脆。 而这样的白菜该去哪里找呢？李春辉找到当地一家成规

0: 规模的蔬菜种植合作社，请他们帮忙种植黄心白菜。谁成想，负责人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1: 那年白菜最贱的时候8分钱，有很多菜都烂在地里了，老百姓自己就不砍了，扔了搁地里头。
0: 很多人种白菜亏了钱，就没人敢再种了。没有好白菜，再好的手艺也白搭。李春辉找到附近的种植户。 提出只要大家按照标准种出黄心白菜，他就以市场价的3倍收购，不用担心白菜卖不出去，还能有这么好的收益。这一下大家有了积极性，可收购价高了，李春辉收白菜的标准也高了。这个黄心菜长到6到10斤。 6到10斤吧，这个白菜已经长得很成熟了，包心包的也好，帮啊叶啊都质量是最好的时候。然后你看啊，我弄一摁很实诚，按你按一下试试，是吧？很实诚了吧？
2: 感觉里面很扎实，很扎实。
0: 哎，对，这已经长得那个很成熟了。
1: 每一颗收来的白菜，李春辉都会精挑细选，还会把白菜最外层不好的叶子全部去掉，只留下最中间的精华。
2: 我修剪这个白菜是不是很漂亮？非常漂亮吧？
0: 我们每一道工序都是精挑细选，每一道工序都把不好的、不合格的叶子呀、梆子都要去掉的。这无形当中就要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成本。比如说1万斤白菜，我们处理完了以后，能到7000斤已经不错了。进入工厂后，除了切割和清洗，所有的程序都必须手工来操作，最大程度的保证辣白菜的原汁原味。
2: 那么辣白菜啊，有3个技巧：1握芯儿，2抖。
0: 3抹料，
2: 把它都散了，都散了以后，那就抹料就好抹了。这个步骤啊，全部要由手工来操作。把涂好酱料的辣白菜放入0到40摄氏度的地窖，8到15天就可以品尝其美味了。来，我来给你捞一颗，啊，这颗漂亮，嗯，看看，
3: 看着真漂亮。
2: 我们的辣白菜多好啊！我来拽一块儿，嗯。
0: 我来先尝尝啊，发酵14天了，一人嘎嘣脆。在李春辉的加工厂，这种以纯手工制作的辣白菜，一天就能生产20多吨。这么多的辣白菜该怎么推向市场呢？李春辉把当地的经销商都邀请来品尝、参观地窖辣白菜。虽然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吃。
3: 但是16、7元一斤的价格让经销商们望而却步。
0: 说实话，价格太高了，一天卖1-2袋我都不想卖，很好吃，很入味儿。但是后来他这个价格，我觉得挺贵的，就一直没有合作。地窖辣白菜腌制时间久，损耗率高，成本比市面上现腌现卖的辣白菜至少要高出3倍，成本摆在这里，低价卖就会亏损。 可高价卖，市场不认可。就算是临时降价，打折促销能吸引到一波人气，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该怎么才能把这种辣白菜卖出去呢？李春辉整日在厂区琢磨着，走遍了厂区的每个角落。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所在的这个村不就是最好的销售地吗？
2: 金达莱民俗村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保存着非常完整的朝鲜族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每年接待30多万人次的游客来这里体验朝鲜族的特色文化。李春辉决定把腌制辣白菜加入到旅游体验环节。那注意了啊，今天我们辣白菜比赛，专业人员抹完了之后，游客可以参与啊。预备，开始。
4: 把你们的传统的好的手艺今天有表现出来，
5: 很快朝鲜族阿姨们就把辣白菜涂好了，游客们纷纷跑来品尝，赞不绝口。非常好吃，辣白菜，我们要排队。正宗的地窖辣白菜啊，正宗地窖辣白菜。
6: 谁要品尝？好，来，好，好，好，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填在嘴里，都填在心里那种感觉。
0: 这样沉浸式的体验为地沼辣白菜赢得了口碑。活动结束后，很多游客都问，回家了

0: 还能不能买到，这让李春辉有了一个新的销售思路，那就是开网店。
1: 线下销售啊，我们的销售半径非常非常小，我们只能销售东三省，但是线上销售它可以辐射全国。
2: 哎，对，欢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啊！
3: 咱们现在就给你们展示一下啊，咱们叫我们朝鲜族地区特色的啊，辣白菜炒五花肉。
0: 主播们穿着朝鲜族传统服饰，就在村里居民家的灶台上做起了直播。李春辉的地窖辣白菜网店开业了。
3: 啊，跟大家说明一下啊，这任何佐料都不需要放的啊。直接五花肉炒完了以后，直接倒入我们的辣白菜就可以了。
0: 这样极具民族特色又有生活气息的直播吸引了很多粉丝，一场两小时的直播就能促成上千个订单。靠着直播带货，李春辉的地窖辣白菜火了。
1: 这里有80多个缸啊，一个缸啊它产值1000，在15天这里的这个窖里的就能产出8万多块钱。去年销售4000万，就这个状态之下，我是订单只进了10%。
0: 现在地窖辣白菜的年销售额达到4000多万元，为李春辉提供原料白菜的100多位农户也因此增收受益。
4: 现在不愁卖，跟以前的心情不一样。你看去年白菜贵的时候1.23块，高的时候达到1.4块，老百姓心里头乐美。
0: 一盘滋滋作响的烤肉，配上一碟爽脆的辣白菜，就是最地道的家乡味。如今这份味道从长白山脚下出发，通过冷链和快递端上了全国各地的餐桌。朴哲龙深耕延边黄牛的品质，李春辉守护地窖发酵的传统，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把这片黑土地孕育的物产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都说种地靠土，可是在宁夏大片的盐碱地上，普通的土地板结，盐碱肆虐，种地低产低效成了困扰农户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农技推广员冯希红，他扎根田间20年，凭着一股执拗的韧劲儿，给贫瘠盐碱地种出了新希望。为了让新技术落地生根，他倾尽所能让利农户，免费送种苗，赊账供水肥，签下保收兜底合同，哪怕农户依旧迟疑观望，他也从未放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他20年扎根田间，攻坚克难，让盐碱薄地变身丰收良田的奋斗故事。
1: 就是我来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我的技术，我的品种，让你们有效益。
2: 搞宣传，人家我少，你面软，我吃大亏的。这是我跟你说的行的话。
3: 这位头发有些花白的人名叫冯希红，是一名农业科技人员。他正在向农户们推广的是这种人工机制枕，它可以代替土壤进行栽培，相当于一种人工土壤。但农户们似乎并不买账。
1: 你是十几个棚，其中有4个棚日光门社，咱合作4个，我想4种4收。你们今年要是能和我咱合作，搞机制栽培，你搞成超市的，
4: 不是现在人都不愿投资。
1: 对对对，是啊。
4: 那么一点点东西嘛啊，觉得不长一茬也许都长不了口才，还别说长几茬，长3-4茬。好多人都就觉着，哎，种是肯定上当的。
3: 这样的场面，冯希红并不是第一次遇到。
1: 我原来是农村开发报记者，我经常采访专家，这个知道好多成果都锁在抽屉里。到农民当中呢，采访呢又发现了他们的品种单一，技术落后。就是他们渴望成果，没有人给他来推广成果。也就是说，过去在专家在科研和这个农民应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条鸿沟。我呢就想给他建立一个桥梁。
3: 宁夏回族自治区由于蒸发量大，在一些地势低洼地区，地下水蒸发过后，土壤中盐分会大量累积，从而造成土地的盐碱化。这一次，老冯希望在这片盐碱地上搭起桥梁。
1: 宁夏的这个日光温室啊，总面积达到20万亩。
3: 宁夏全年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发展日光温室。这样的日光温室可以用来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瓜果蔬菜，提升农户的收入。
1: 日光温室种植蔬菜啊，尽管有很多优势，但是它也有先天不足。因为它是有个塑料布把这个雨啊、阳光啊都隔离了很多，让它这个土壤不能自然的分解一些毒素，所以它就连锁障碍非常严重，就导致了大幅度减产。
3: 当地发展日光温室比较早，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家的日光温室使用时间都超过了10年，连续的耕种又会让原本的良田逐渐盐碱化，造成农作物减产，农户收入减少。老冯希望用科学的手段减缓土地盐碱化的趋势，让农户的收成不再受到土地的局限。
1: 啊，对，这个好。就是这个是进口草炭，现在是达到
5: 3点多，6点多，
1: 6点多不行，能达到6以下不？这样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的机制呢，来降低它的这个 pH 值啊，就是进口草炭多用点，这样就让它行吧，先把树记下来，接下来下一步看看怎么再去调配。就是我们开始和全国的一些专家都共同的开始立项，在非耕地上种植园艺作物，也就是包括在沙漠上、在戈壁上、在盐碱地上 种植花卉、蔬菜、果树，啊，这样一个大课题，全国是18个单位，科研单位，大家都成功了，大家都获得了成果。为什么没有推开呢？就是因为每个的省的省份条件不一样。
3: 事实上，老冯并不是宁夏本地人，他来自农业大省山东，对日光温室方面的技术非常了解。20多年前，老冯就在老家凭借着自己研发的农业技术，在业内闯出了一些名气。也因此，在2003年，他受到邀请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新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工作。但在这里，完全不一样的农业发展情况，完全陌生的风土人情，让老冯的工作推进得极为艰难。
1: 我们这个技术啊，他们也没听到过，也没看到过。我们去了以后呢，即使我们送给人家，人家也不愿意用，所以就是让我们就是很失落。
3: 过去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直接在这里生搬硬套，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老冯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成果获得很多专利和荣誉，但是要想在这里得到人们的认可，还是得让当地的农户们对新技术有更直观的认识。

0: 啊，是吧？
1: 真好真好。
0: 对吧？有啥伤没有？
1: 有有有。
0: 你尝一尝，你感觉咋样？
2: 挺好吃的。
0: 再吃一口，怎么个好吃法？
2: 学学去。
3: 我们之前种的那个土壤栽培啊，那技术我们都知道一点，但是这个极致种我们还没种过。
0: 我这应该也是就是一个土壤，是一个人工的土壤，里边有秸秆，有牛粪，经过微生物发酵呢，它是有各种全面的叫全营养，还有全营养素的透气性好的这个人工土壤。为什么要用咱们这个人工土壤的这个栽培枕呢？是因为你土壤里边常年种植以后啊，就是它在连续种植的产生障碍，叫连作障碍，它就影响下一茬这个产量和品质，它就起到了新的土壤的作用。
1: 这个基地袋能用多少年？
0: 对呀、啊，这个就是正常呢，你可以用两年三年都行。
4: 假如要说我们要种这个基地栽培，这基地的。其实这个每袋多少钱，这成本现在多少，我们能不能优惠啊？
0: 这个根据这个需要量是吧，还根据这个面积的量大了，这就价格就便宜，量小了你就就是你发不过去货就很贵。进来看，来。
5: 从现场的情况看，农民们担心的问题还是价格偏高，害怕难以收回成本。
0: 农民都反映价格高，我们也很矛盾。原因呢是这个栽培枕里边啊，一定要用一部分进口的草炭，对这个植物的生长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它这个转化能力很强，所以说它的成本很高。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它需要量比较大，所以它不是因为单价高，是因为用的量大成本高。
5: 参观已经过去了好几天，可是并没有农户愿意使用机制图，光有好技术却无人问津。着急的老冯决定从降低价格想些办法。
1: 我们的技术应该是配套全套
0: 啊，
1: 大苗机制，
6: 这个机制供应我们可不可以成本价供应？
0: 嗯，
6: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苗我们也是以成本价供应。
0: 嗯，
6: 然后算这个账的话，反过来我们给农民包输产品，
0: 嗯，
6: 底价包输，底价包输算过来就是说我们就是比起来应该是也要比前两种方式要更划算一些。
7: 可以用苗推机制嘛，用我们机制种植免费送苗子。
8: 对
7: 对
8: 对，可以，
7: 这个方法很好。
8: 可以可以可以，买机制送苗子，然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水肥配套。水肥配套呢也没多少钱，可以赊给他，我们跟他签订这个报销合同，然后这个钱从这个收的这个产品里面扣除。
1: 行吧，咱就这么定，行吧，同志们。
0: 这项成果要是把它锁在抽屉里，对农民是不负责的，因为好多农民啊，好多种大部的农民可能因为这个连锁障碍问题，要么给他免费一部分机制，要么给他免费苗子啊，总之就开始让农民先进来这个门槛。
9: 我们开始踏上征程，谈项目，谈合作。
0: 好，老赵，咱们得聊聊。哪个棚啊？
10: 小心你慢点。哎呀，
0: 好好好。我那个定制一个月十天就卖果了，你这里才第二穗才开花。
10: 啊，不才点两穗花吗？
0: 啊，两穗花才开花，我感觉就是，咱们已经合作过，这叫机制栽培了，还又恢复到土壤，就是个退步，叫远离了高收入。就是我们探讨过了，就是我们给你买机制，这个我们送苗子，送大苗。50天的大苗，你只要是按市场价格给我们产品苗子钱就送了。
5: 这两个农户，老冯已经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在不久前，老冯为了把自己的新技术快速推广出去，曾经免费给他们栽培机制试用。但在经过两茬收获之后，这些村民却拒绝再使用机制，而是换回了原先的

0: 土壤来继续种植。
1: 我们这一项新的成果推广啊，在农民没有认知的情况下，你必须赠送给农民，否则农民不用。我的苗子要送给他，他省了钱了，再一个他视察的耕地费用他节省了，视察的有机肥的费用他节约了，综合起来他的投入产出比是高的啊，回收是高的，最后就能认我的账，我有信心。
2: 你说俺们风险太大了，农户风险太大了。你看从刚才说的几只粮农，现在无论种不种，俺们现在已经把10000多就投进去了。俺们现在就像这现在跟这个相比，俺们这一茬现在没有种之前，俺们这一茬下来也就是个2000片左右，成本是2000片左右，甚至3000高一点，3000俺们就说3000片，这现在10000呀，高于俺们4倍了。这是实话，这是所有农民都就这么想，不单单代表我，谁都种这个都是利益最大化。那再加上后期万一这个东西价格区间的再有波动呢，1块钱成了5毛钱。咱们现在承受不了的就是那个基质土，现在基质土如果是不收费咱们就能行，或者是再适当减掉一点。

0: 那这个事儿今天也不定呗？
1: 定不了，定是月月份定。
0: 月月份定。啊，好，这个成本呢，我们一直也在试图降低、降低再降低，啊，就是，我们降到了很微薄的利润，我们实在让不动了，啊，就觉得投了那么多的资金，这个成果啊，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2: 新技术推广又失败了，这也让原本充满信心的老冯心情低落，带着满身的疲惫，老冯回到家中。
3: 啊，西红柿让你炒鸡蛋。
4: 啊。
3: 看看怎么样，西红柿。
4: 豆腐炒大葱炒豆腐吧，这个。
3: 啊，大葱炒豆腐。
2: 妻子不放心，年近六旬的老冯独自身在异乡，每隔几个月就会从山东老家过来看看。
3: 啊，今天做的不错。
0: 你怎么想起给我带煎饼来了？这会儿
4: 啊，你不是愿意吃吗？一个是吃粗粮，对身体有好处，特意给你买的，送超市里。
0: 哦，
4: 好长时间没吃煎饼了吧？
0: 我这会儿也就断了煎饼了。
4: 嗯，
0: 嗯，正好你带来啊。哎呀，汤很香，嗯，很好，嗯。
5: 他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家里的事儿什么事也顾不上，因为老人生病了，他根本顾不上。当初他来宁夏的时候，肯定家里都不愿意，这么大年龄了，老母亲也年龄大了，在这边就重新开始吧，重新创业。他那个性格脾气就干不成事，他不罢休。有一次那一年还是那个从那个大棚上摔下来了，摔下来以后那个锁骨给断了，锁骨断了就住了好长时间的院。担心家里担心嘛，没给父母说，没给老人说，第二天叫我来的。接着坐飞机过来，过来以后呢，就是不干了吧，这就算了，咱也不愁吃不愁喝了，起码是什么自己来说，他不行，他心心眼儿的还是要把这个事做下去，把这个事业。
0: 自古就是叫，忠孝难以双全。你热爱的国家，你为国家要做出更大的贡献，你家庭的这个，孝道你可能就尽的少，就像军人一样，是吧？我们有好多科学家，你包括南极啊、北极的考察呀，你有多少科学家也都是几年不回家呀？你过去那些两弹一星老专家，是吧？几十年都这个隐姓埋名啊，所以就是你做这项工作，你要有使命感。
2: 来自家人的关心和压在肩上的责任感，让老冯重新燃起了斗志。他回到了刚到宁夏时工作过的地方，这里尘封着一段让他难忘的往事。
0: 2005年呢，我在这里发展了500亩西瓜，农民出地出劳动力，我呢是负责出钱和出技术，前期非常好。到西瓜脱秧开始做瓜的时候，收瓜不及时，最后结果导致70%的西瓜呢达不到商品标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滑铁卢啊，就是我来宁夏马上要到20年了，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痛。我很希望在我退休之前啊，我把这块土地上再做出点亮点来，给这个村的老百姓一个交代，给我自己的这个叫农业技术推广的人生有个交代。
2: 自从上次失败的经历之后，这还是老冯在宁夏第一次受到如此大的挫折，但这一次也同样没有让老冯消沉，他重新踏上了为新技术找销路的旅途。
0: 燕景地，你看这是2019年树立的红四浦区盐碱地农业改良技术示范区，说明什么呢？这个地方是我们宁夏著名的盐碱地。
2: 这一次他找到了一个周边盐碱地很多的村子，既然农户普遍反映价格太贵，那么想要把自己的新技术推广出去，就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让别人接受这个价格的理由。老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0: 就是这片这个地一共是多少亩？
6: 50亩。
0: 啊，对，这是计划是建大棚的地，是50亩，是吧？
6: 对对对，
0: 这都是经过。

0: 已经改良过的是吧？
1: 嗯，对，这块原来没有盐碱。
0: 这块原来就没盐碱、
1: 啊。这没有盐碱，因为它的这个地势是南高北低。
0: 南高北低。
1: 啊，所以它的这个大水漫灌，它的水是从高往低流，它把土壤中的碱分一直洗掉，洗到那个低洼地势。
0: 啊。
1: 我们北边那块就是盐碱地。
2: 我们村当时考虑就是在我们村庄的北侧建设21座大棚，当时也是为了留住民宿旅游的客人，然后在这采摘，通过采摘留住客人。
0: 调研我看完他的现场以后啊，我就觉得几千亩的盐碱地啊，如果把温室建在这里，能增加农民收入啊。就是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啊，就是我到哪里都要把我的科技成果就介绍到哪里。
3: 原来这个村子正在建设21座大棚，但是村子周围盐碱地面积太大，如果治理不但费时费力，成本也很高，村里正苦恼如何解决。
0: 这个地方叫白浆土，那个土啊，就是种植蔬菜得需要大量有机肥，得需要2-3年以上的改良才能种好的产品。
4: 团长感觉怎么样？
3: 经过老冯的展示和讲解，村里人终于认可了他的新技术。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式呢，就是已经经过了多种实验示范，希望能跟你们合作啊，就是让满足你们这个旅游的需要。这叫民宿，是吧？大家在这里住在这里吃在这里啊，我们有信心能跟你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5: 就是采摘在这里
0: 啊。
3: 此前在村民们眼中，价格太高的新技术要是用在这里，则比起治理盐碱地的费用要少得多。
0: 40000块钱。
2: 这保温材料是也不存在问题，它是用的那种新型的保温材料。
0: 冬天最冷是多少度？
2: 最冷
0: 1月份，
2: 一月份可能能达到7-8度吧。
0: 7-8度
2: 啊，然后
0: 那就可以了。
2: 白天的温度基本上在十七八度左右。
6: 它这个外面这里面
0: 啊，
6: 这边还有一个，它到时候还有一个那个啥，就是专门一个新型的那种保温材料。对，可以通过那个。就是这边把热量吸收好，然后晚上它可以发热。
0: 对对对，
6: 对，就相对温差就比较小一点。
0: 对，好，行，这个就是自动输出没问题。
6: 正好你把你们的技术好好给我们指导。
0: 对，我们得到你们认可，我也觉得挺荣幸的。
6: 对，把大棚建在北侧之后呢，充分利用了咱们的盐碱地，最后是也是得到了我们。所有人的皆大欢喜。一方面是减少了我们村集体一个支出的一个成本，另一方面是农户的土地留下来了。
0: 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7: 记得当时袁隆平老先生啊，给我亲自提了两段话，一段话呢是发展民族种业。振兴中国农业，还有一段话呢，就农业兴则国兴，农民兴则民兴。尽管我60岁了，现在感召着我用更大的热情来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来，我就说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干到70岁80岁也不停歇，小车不倒只管推。

0: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1: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0: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随着夏日温度不断升高，空调房里的文化之旅成为了一种新潮流。全国各大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从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的一票难求，到市级县级博物馆的创意展览，从亲子家庭的研学之旅到年轻人的盖章打卡社交新玩法，博物馆不仅是历史的殿堂，更是夏日旅行的热门目的地。博物馆是知识与人类文明的宝库，从远古海洋到恐龙帝国，从哺乳动物起源到地球保护，自然科学类博物馆通过化石与标本，让观众找回对生命起源的好奇与敬畏。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和公众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带我们云游览博物馆的同时，也讲述了地球远古时的样貌和人类的起源。今天我们继续邀请两位嘉宾为我们揭秘恐龙的秘密，在地球演化的宏大叙事，在田野之间探寻何以中国的文化根脉。
1: 我们讲述了各种各样的恐龙啊，我们也知道了白垩纪大灭绝之后呢，我们整个飞鸟类的恐龙可以说是销声匿迹了，但是呢，他们其实还是留下了一只后裔，鸟类还翱翔在我们如今的蓝天之中。当然呢，哺乳动物中的很多很多的支系也在这次灭绝中消失了，但是呢，其中的一些类群有幸幸存了下来，并且呢，去迅速的辐射演化，成为了我们新生代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角。所以我们的四号展厅呢，它的名字叫做哺乳新生，新生代也被称为哺乳动物的时代。那有一些哺乳动物呢，它们就重新返回了水域，或者呢飞上了天空。那其中啊，我们说鲸类，它可以说是作为我们水域生态系统中的终极的存在了。在我们整个哺乳新生的通道展出的呢是啮齿类的生物，因为哺乳动物中最大的类群可以说就是啮齿类了。它们呢大概占到了哺乳动物的40%到50%，它们也有一些典型的特点啊，就是有终生生长的、没有根的，而且呢具有啃啮功能的门齿。那我们最早的啮齿类是在哪儿发现的呢？我们展厅中也有展出国际上公认亚洲是啮齿类的起源地，那在我国安徽发现的。距今差不多有5900年到5600年左右的东方小鼠，我们推测它呢可能就是啮齿类的祖先类型。在整个通道中啊，我们还展示了比如说我们现在世界上最小的现生的啮齿类巴基斯坦跳鼠，还有呢我们最大的啮齿类巴拿马水豚，包括呢还有一些会游泳的啮齿类巨河狸。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长相奇特的，比如说有长角的犀角原齿鼠，还有一些最长寿的裸粉鼠等等等等。包括呢，我们现在，有些人比较喜欢养的一些小宠物啊，比如说金丝熊啊、荷兰猪等等等等，都在整个通道中有展示。那经过这个通道之后呢，展出的也是我们各种分门别类的这样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有长鼻类的展区啊，长鼻类呢，它是最特化的这样的陆生的哺乳动物啊，有这样多功能的长鼻、非常庞大的身躯，还有非常长的獠牙和很特殊的槽牙。比如我们展出的有侏儒象，另外呢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样的生物草原猛犸象啊，还有一个展品呢名字叫做狮式剑齿象。狮式剑齿象呢它有另一个名字叫做黄河象啊，我们可能对它另一个名字比较熟悉。黄河象呢，因为它也是之前写入了小学语文课本的一种古象，可以说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个体最大的剑齿象之一。我们展厅展出的这个呢，它是一头老年的公象，门齿呢可以达到3米长，生活在差不多距今200万年前。剑齿象旁边的呢，还有铲齿象啊，铲齿象的下颌极度拉长，非常像一个铲子的形状。铲齿象呢，它就生活在河湖边啊，用这个铲齿切断并且铲起浅水中的植物。我们通过观察整个长鼻类展区，可以发现啊，这些展品呢，它们都是没有鼻子的啊，因为象鼻呢，它非常的长，而且很柔软，里面没有骨头，所以说很难的保存下来。那大家在这些骨架上就看不到它的鼻子了。
0: 黄河象和动画片里的猛犸象它是一种吗？它们长得有什么区别没有？
2: 首先我们说一下，就是 黄河象呢，是跟猛犸象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当然猛犸象我们是更熟悉一些，因为它是在特别是冰河世纪这种电影里头了，或者是一些，因为它灭绝的很晚，猛犸象一直到在西伯利亚地区，可能到了几千年前才灭绝的。包括现在在西伯利亚冻土里头，还会经常发现猛犸象的一些化石或者遗骸，包括一些软组织的这种。因为它是在冻土里头，所以它那个整个皮毛、内脏结构都保存下来的这种标本啊，所以说猛犸象我们都很了解。但是黄河象呢，因为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确实是学到黄河象的，我是有印象的，只是现在的小学课本没有这个黄河象了。黄河象呢是应该是1973年吧，发现在我国的甘肃省河水县，因为它属于在这个黄河流域，所以说后头给它取名叫黄河象。当然，它的正式、它的学名呢，应该叫做失氏剑齿象。失氏呢，是为的是纪念这个奥地利的一个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所以给它取了一个种名叫做失氏。就是这个失氏剑齿象，就是这个黄河象呢，它呢是现在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呢，就是它是因为发现于这个70年代嘛，当时是中科院古籍所的杨忠彦所长，他当时也兼任了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馆长。所以呢，发现以后呢，把这件标本呢，再陈列于北京自然博物馆。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现在呢，这件标本是身子在北京的中国古动物馆，但是头骨呢，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啊。
0: 那黄河象和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大象，它的外形有什么区别吗？
2: 我觉得它们最显著的区别，像叫剑齿象，就是它的牙齿还是不一样的。剑齿象呢，它那个象牙特别长，可以达到2米左右。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直，像猛犸象这种象牙，看到这种比较弯曲的。然后我们现在这种非洲象、亚洲象，像非洲象可能会有一些长一点的1米左右的，但是比起这个2米多，那还是差远了。所以说最大的区别应该是体型，狮身的剑齿象的这个体长可以达到8米左右，非常大，比我们现在非洲象要大一些。
1: 我们在长鼻类展区的前方呢，所展出的是食肉类的展区。食肉类呢，大多数肯定是因为它们是肉食性的动物而得名的，所以说它们最典型的特征啊，大家也可以从化石上观察到，就是有一对这样切割肉类功能的牙齿，被称之为裂齿。当然，除此之外呢，它们也有非常非常发达的犬齿，还有比较锋利的爪子。那这些呢，其实都和它们的捕猎习性是息息相关的。展出的展品呢，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剑齿虎、洞熊，包括还有丧尸猎狗等等等等。那在另一侧呢，展出的是有蹄类的展区。有蹄类，我们简单把它分成鸡蹄类和偶蹄类。像咱们熟悉的犀牛啊、马呀，它们都是属于鸡蹄类的生物。像我们展厅中所展出的鸡蹄类啊，有披毛犀。披毛犀呢，它是因为我们这个全身都披满了非常厚长而且浓密的绒毛得名的。跟猛犸象一样，都是冰河时期的动物。那大家如果想更多的了解这种披毛犀啊，它的生长环境呢，也可以看我们管电影叫做《小披毛犀历险记》啊，就可以了解到披毛犀啊和其他类型的犀牛在体型上有什么其他的差异了。包括啊旁边的准噶尔巨犀，准噶尔巨犀是我们陆地上生活过最大的一种哺乳动物，体长呢可以达到9米，体重呢可以达到15吨。那除了这些呀，这边也有一个我们管的镇馆之宝，就是埃氏马的头骨。埃氏马呢，它大概是生活在距今差不多250万年前，头骨呢可以长达70厘米，是我们世界上脸最长的马，也是已知最大的真马啊。这个大家在逛馆的时候也可以着重的观赏一下我们这一件镇馆之宝。除了鸡蹄类呢，旁边还有一些偶蹄类的展区，比如说萨摩林啊，萨摩林呢，它可以说是脖子比较中等长度的这样的原始的长颈鹿，曾经被我们认为是现生长颈鹿的祖先啊。后来呢，我们从它的牙齿啊和头骨的特征来看，它应该是长颈鹿演化过程当中的一个旁指啊。还有旁边的库斑猪，库斑猪呢，它是我们目前已知体型最大的猪啊。这些是大概我们有蹄类展区的大概的一个内容。另外呢，大家还可以抬头看向我们展厅的上方啊，我们上方还悬挂着我们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哺乳动物，就是重返海洋的鲸类。鲸类我们都知道它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水生哺乳动物，因为它的身体呢特别像一个流线型的形状，很像鱼的样子啊，我们常常呢称它为鲸鱼。 我们这边呢展出了我们已知最早的古鲸八极鲸啊，以及呢还有我们早期的鲸类走鲸，包括呢还有罗德猴鲸。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鲸的一旁啊，有一侧有一面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头角鲸，因为我们知道偶蹄类中一些反刍类的雄性呢，通常是有很发育的角的，所以说我们整个角的艺术墙呢，就展示了各种各样形态的角，大家呢也可以来我们展厅中仔细的去观赏。除去这些哺乳动物呢，我们哺乳动物中最重要的类群，也是最高等的类群，就是灵长类了，也就是我们人类所属的类群。那距今大概5500万年前，最早的灵长类就出现了。我们展出了已知时代最早、最为原始的灵长类之一，比如说阿喀琉斯鸡猴啊。阿喀琉斯鸡猴它这个名字非常的奇怪啊。如果我们去对古希腊神话有一些了解的话，我们应该知道古希腊神话里有一个人物的名字叫做阿喀琉斯，他呢在出生的时候啊，被自己的母亲啊提着他的双脚浸泡在了牛河水里，所以说呢，练就了一副刀枪不坏的身体。但是呢，他整个身体中呢有一个弱点，就是他的脚后跟儿啊，因为当时呢是提着他的脚后跟儿去浸泡的冥河水，后来呢也是在特洛伊战争的时候被毒箭射中了脚踝而亡。所以说，为什么要把阿喀琉斯鸡猴起一个这样的名字？因为呢，它和阿喀琉斯一样，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脚后跟儿。它的脚后跟儿呢又扁又平，可以说具备了我们类人猿的特点啊，跟我们现在人类的脚后跟儿也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此外呢，我们在这边还展出了我们已知最早的类人猿、世纪属猿等等等等。我们人类的祖先从树栖转到地面生活，是习惯了两足直立行走的，这是我们人类出现的标志，也是人区别于猿的关键的特征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啊，直立行走引起了我们人类身体结构的一系列的变化啊，比如说在我们头骨展柜里展出的，像我们枕骨大孔由头骨的后方移到下方啊，包括我们的脊椎变成 S 型弯曲的形状等等等等，包括呢还可以直观的看到我们手和足的演变啊，因为最早的人类我们是栖息在树上的，所以说他们的手指和脚趾呢还保留着这样攀爬树木的特征啊，不像我们现在的脚非常的灵活啊，可以完全的伸展开，活动范围呢更大，双手呢也变得更加的灵巧。再往前方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脑区的演化啊，因为人是先站起来再变聪明的，直立行走呢解放了我们人类的双手，所以说手的功能的增强啊，就促进了我们大脑的演化。通过观察这些展柜里的人骨啊，这些头骨，比如说从类人猿、南方古猿、非洲种啊，到我们的直立人、尼安德特人，最后到智人，人的脑量是逐步的增大的。另外呢，再往前啊，也展示了我们一些中国的古人类。啊，因为呢，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古人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比如说，我们有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古人类头骨蓝田人，还有呢，我们最早发现的古人类北京人啊，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0: 人的头盖骨，包括呢还有我们最后方也有我们熟悉的山里洞人啊。山里洞人呢是我们中国北方早期的这样的现代人，包括呢另一侧还展出了我们过去250万年来各种各样的石器啊，包括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不同的构造。所以说这个整个的哺乳新生的展厅啊，就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哺乳动物以及我们人类啊，也就是灵长类它们的演化过程。
1: 其实人类的出现呢是非常晚的，那也好多人虽然觉得人类起源很早，但是可能也想不到，就是我们其实人类从7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那么700万年前其实出现了我们现在的非洲啊，6、700万年前有这个乍得撒哈尔人，然后还有这个迁徙人，这都是6、700万年前就出现了。那么只不过是当时呢。应该还是一种非常小，还是一种非常弱小的一种物种吧。因为人类的出现，早期，然后后头经过了这种蛮荒古猿，然后直立人、智人，这些慢慢的一个演化阶段呢，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代人。当然，我们现代人也属于智人，当然可以是晚期智人的一种。关于人类的起源呢，其实，人类起源于非洲，这是比较大家应该是一个公认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们常说的除了人类的起源，还有一种就现代人，就是我们现代人的起源。早期呢，可能说也是从非洲来的，因为非洲这个，它从700万年一直到10000年，整个是一个完整的序列，都有各个阶段都有人类化石发现。但是从200万年以后，比如在欧洲、亚洲就都有这个古人类的生活了。但是我们现代人呢，它的起源又相当晚，可能就是20多万年，30万年以内才慢慢出现的。所以说，关于现代人的起源呢，除了有非洲起源说，也有多地区进化说，比如说就是。比如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现代人是中国演化出来的，欧洲的呢是欧洲演化出来的。当然，现在随着这种科技的进步，我们有这种古 DNA 技术，有一些时代比较晚的一些古人类的化石都可以提取出这个 DNA 的片段，跟现代人的一些来分析。就是说，比如说都说尼安德特人灭绝了，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基因里头，还是有少量的这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那就说明古人类呢。有这种基因交流的，也不是说完全就一群人来了代替另外一群人，还是有基因交流的。所以说现在可能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还是多地区起源吧，然后附带的这种就是有基因交流的这种过程。我们现在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起源来的。我们国内比较著名的一些人类化石，它最著名的应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北京人化石。北京人呢，也是我国，是我们所吧，我们所就是因为周口店的发掘然后成立的。我们所说大概是。我们所是1929年成立的，我们所当时成立了以后，然后在周口店发掘出第一件头盖骨，这个当时呢也是，相当于是中国自然科学领域在世界上取得的第一枚金牌，就是现在很多国外的人可能都知道有这个周口店，在国外的话还是名气非常大的。像我们现在国内可能发现最早的石制品吧，就是因为石制品就是石质这种石头这种工具，它容易保存下来，所以说有石头的这种有石制品的遗址时代比较早一些，可能比如从200万年左右的这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然后咱们河北阳原的马圈沟遗址这些都比较早，可能就是200年前后180、90万年，但是真正咱们。国内这个有人类化石的最早的，目前应该就是元谋人吧。元谋人大概是170万年左右，有2颗牙，是在咱们云南阳谋发现的。那下来比较晚一点的，就是还有比较著名的吧，就是咱们陕西省蓝田县发现的蓝田人化石。它的这个头盖骨呢，大概距今是120万年左右。再往下呢，是在湖北澧县，就是前2年。发现，在湖北澧县发现了第三颗人类的头骨，之前已经发现了一颗比较完整的遗址呢，距今大概是100万年左右。再往下，我们才能轮到我们常说的这个北京的周口店人，他大概是50万年到20万年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阶段，因为这当然也不是说20到50万年期间一直都有人生活，它也是断断续续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有这个。代表了40多个个体的人类化石，比较当然有名的话就是有6个头盖骨，遗憾的呢是其中有5件呢都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因为这个标本转运，当时国内环境比较动荡，当时想的是要转移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在这个转运途中，正好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所以这些标本就下落不明了。比较庆幸的是，在1966年，我们后面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发掘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两块头盖骨碎片，可以跟解放前的头盖骨碎片又拼合成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完整的一个头盖骨。像北京人来了之后呢？那我们可能在越往后的话，这个化石就比较多了，比较多的，比如说有名的有柳江人啦、崇左人啦、然后刚才贝贝说的这个山顶洞人，距今这个3万年左右，就离我们非常近了，大概是个这么一个序列吧，就是国内的人类化石。
2: 在马馆长精彩的科普中，我们告别了前面的旅程，马上就要进入最后一个展厅了。
0: 那我们最后一个来到的呢，就是我们的5号展厅“灭绝之殇”。这个展厅呢，主要就是为了展示因为人类活动而走向灭绝的64种野生动物。因为呢，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在历史中呢是出现过5次生物大灭绝的。那这5次生物大灭绝呢，既是灾难，又是机遇。因为这种剧烈的环境变迁也给新物种的诞生创造了一些条件和机遇。那人类的出现呢，也是使我们整个地球的样貌发生了一些质的改变。特别我们说是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的这样的过度开发，所以说呢，有很多学者认为我们地球或许正在处于第6次生物大灭绝的前夕。所以说整个展厅呢，我们展出了各种各样的灭亡的野生动物。比如说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展厅里看到的恐鸟。恐鸟这种鸟类呢，非常的庞大啊，和我们现在的鸵鸟非常非常的相似。但不一样的呢，我们这个恐鸟是3根脚趾，鸵鸟呢是2根脚趾。最高的恐鸟呢，它是可以达到3米以上的，比我们现在的鸵鸟要高很多。它最大的天敌是谁呢？是我们另一侧展柜中啊，它的名字叫做哈斯特巨鹰。哈斯特巨鹰呢，是地球上最大的鹰科动物，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食肉鸟类啊。它的主食之一呢，就是恐鸟。那他们两个是怎么灭绝的呢？大概1000年前，毛利人来到了新西兰啊，他们很快发现，哎，恐鸟这个肉很好吃，而且呢，恐鸟蛋的口感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毛利人就开始了大量的捕杀恐鸟。那经过几百年这样的持续捕杀，恐鸟就消失了。那以恐鸟为食的哈斯特巨鹰，因为没有食物来源，也就跟着灭绝了。那像恐鸟这样的灭绝的生物还有很多啊，因为人类的活动走向灭绝的，比如说还有我们渡渡鸟，渡渡鸟呢，我们把它称为毛里求斯的国鸟，虽然叫鸟呢，但是它并不会飞，也是因为人类啊来到毛里求斯岛上之后，带来了很多的宠物，像猫啊、狗啊、猪啊等等，它们呢会捕食渡渡鸟的卵和幼鸟，或者呢去排挤它，从而呢破坏了它的生存环境，导致了它的灭绝。除了鸟类呢，比如说还有一些灭绝的哺乳动物，像中国犀牛、北美白狼啊，这个北美白狼呢，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种狼啊，全身都是白色的，生活在加拿大东岸人烟稀少的纽芬兰岛上，也是第一种走向灭绝的北美狼啊。当时是英国人以保护鹿群为由，去下令悬赏捕杀和毒杀白狼。那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呢，人狼冲突加剧了，更多的白狼被枪杀了。而且非常可怕的是啊，人们还会在这个鹿的尸体中去注射毒药。把鹿的尸体呢放在狼可能经过的地方，那这样不管是公狼、母狼还是狼崽，都是没有办法逃脱厄运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像古大狐猴和巨狐猴啊，因为狐猴跟我们人类一样都是属于灵长类，它们呢主要就分布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它们的灭绝呢，一部分是因为我们这个狐猴成为了人类狩猎的对象啊，与此同时呢，还和当地啊马达加斯加岛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极度干旱有关啊。另外呢，还有我们展出的灭绝的两栖科鱼类，比如说我们展柜里最大的那一条鱼叫做白鲟啊。白鲟呢是在2022年7月21日被正式宣布灭绝的。白鲟是长江的一种特有物种，也被我们誉为中国淡水鱼之王。那它导致灭绝的主要原因呢，其实是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啊，造成了种群分类。所以说呢，就阻止了它回到上游去产卵繁殖啊，当然，过度捕捞也是它灭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啊。所以说，整个展厅呢，它也是起到了这样的一个警示的作用。听到这些故事是非常非常触目惊心的啊！大家如果来到我们展厅里观看呢，会发现啊，我们整个展厅的上方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装置的，还有这样的一群旅鸽啊。刚才我们说了，整个展厅呢叫做“灭绝之殇”，展出的都是灭绝动物。 吕鸽其实也是其中之一。它呢是曾经地球上数目最多的鸟类啊，甚至

0: 当时是有这个鸟类学家预言说，旅鸽是绝对不会被人类消灭的啊。但是呢，后来1914年的时候，地球上最后一只旅鸽，它的名字叫做玛莎，死于了辛辛那提动物园啊。那个时候呢，美国人还为它立了一个纪念碑，写着说旅鸽是因为人类的贪婪和自私而灭绝的。我们通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整个的这个装置从最开始啊，旅鸽呈这样三维的实体的形态，到中间慢慢变成了薄薄的这样的纸片的形状，到最后只变成了稀疏的几根羽毛。所以说，这样的装置呢，也是展示了一个种群从繁盛到消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对应了我们整个展厅一定要去引发大家的深思啊。这个呢，不光是对我们生命演化有始有终的这样的一种哲学的呈现，其实呢，也是对我们人类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警示，是非常的富有教育意义的。
1: 听完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更加爱护大自然，好好保护我们的地球，不要让更多生命只能在博物馆中才能被我们见到。
2: 我们讲这个历史生命这个长河中的这些生物大灭绝，更多的是一种自然规律，它主要是因为这个环境变迁导致的生物灭绝。现在看来可能它是一瞬间，其实它的整个过程可能也是经历了几百或者是1000多万年的上千万年的过程不是说一个短暂的一瞬间就灭绝的。当然，如果我们是研究古生物，它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它其实是对现代的这个环境变迁。气候变化是有一定指示意义的，就像刚才贝贝说的，我们现在呢生活在这种第六次的这种生物大灭绝这个时代呢，是因为相对于来过去来说，我们可能在100年间或者是200-300年间就已经灭绝了非常多的物种，是一种非常快的速度了，比起地质历史时期，所以说这就是要求我们呢，其实一个保护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性。那特别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和地形等自然条件也是多样的就是我们的生物资源种类也非常多，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呢，现在也是面临的一些问题呢，比如说土地这个开发、城市建设、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包括现在的一些，比如说有些地方是气候变干了，有些地方气候变湿了，环境污染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有外来这个入侵物种对本地物种的这种破坏，其实都是造成我们现在这个生态环境破坏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那其实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向大家这个宣传一些生态文明保护的这种理念吧。比如说要利用我们这种一些很多的这种科普设施、科普场所，向公众宣传一些这种。这个生态文明的思想，助力一些新质的生产力，发展这种生态文明建设，向群众宣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高全社会的这种生态环境保护的这种自觉的这种意识吧，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去一类独特的博物馆中游览一番。这类博物馆往往远离都市喧嚣，依托考古现场而建立，这便是遗址类博物馆。中华文脉源远流长，因此遗址类博物馆也是不胜枚举。从良渚史前文明的神秘震撼，到二里头夏代遗址的王朝佐证，从三星堆古蜀辉煌的鲜明特色，到兵马俑井然有序的整齐列阵，遗址类博物馆不仅展示着古人留下的珍贵文物，更让我们得以穿越时间，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千年之前这片土地上的历史风貌。那么，遗址类博物馆究竟有着哪些类型划分？这类博物馆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了解历史又有着怎样的帮助呢？让我们有请出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带领我们走进神秘的遗址类博物馆。
4: 我们今天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呢，会看到很多的文物， 那这些文物啊，都是静静地摆在博物馆里边。那我们每次看这些精美的文物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想看看这些文物当时出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去出土地看一看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类博物馆，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些文物出土的地方，能够让我们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呢？当然是有的。我们一般啊，管这种博物馆叫做遗址类博物馆。所谓的遗址类博物馆啊，就是在一个地方啊，出现了一个古代的遗址。那这个遗址啊，特别的大。我们说怎么可能把这个大遗址搬到博物馆里边呢？于是呢，就干脆在这个地方新建一个博物馆啊，属于现盖的一个建筑。那这个遗址类博物馆的好处啊，就是让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观看到文物出土的地方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古人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也可以看到考古工作者在那里挖掘的场景。但是啊，它的弊端啊，就是在于它的交通可能没有这么便利啊。一般古遗址都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嘛。但是呢，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感，能够感受当时的生存状态，我觉得一切也都值了。那大家不要简单的认为这种遗址的博物馆呢，一定是往地下挖的，因为所谓的遗址呢，就是古人曾经留下过的痕迹啊，这个痕迹很有可能是我们活着的时候生活过的空间啊，住过的房子，也有可能是死之后埋的那个墓。所以如果这么说的话呀，我认为啊，这种遗址的博物馆至少可以包括四种类型。那第一种呢，就是古遗址类博物馆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发现一个很大的遗址，很大的遗迹，这遗迹里边呢，可能有居住的地方，也可能有墓葬埋葬的地方，还有可能是什么手工作坊啊、宫殿啊等等，它一定非常大啊，要不然就是个城址，要不然就是个洞穴啊，或者是个聚落等等，很大，所以它叫古遗址类博物馆。那第二类呢，就是古墓葬类博物馆。这个古墓葬呢，其实可以包括在古遗址当中，因为古遗址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古墓葬。但是这里说的古墓葬呢，它是单独的只挖出来了一个墓啊，这属于第二类古墓葬的博物馆。那第三类呢，就是古建筑类博物馆。因为古人生活的空间，他住过的房子，不管是皇帝住的宫殿，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住的普通的民居，它都属于古建筑，只要它还在。那第四类呢，就是石窟寺类的博物馆。那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敦煌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啊，这都属于。所以你看这四类啊，都属于遗址类博物馆。那我们今天呢，先说第一类，就是古遗址类博物馆。因为我们国家呢，历史非常的悠久啊，有很多的古遗址出现了，有一些呢，也都建成了非常不错的遗址类的博物馆。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古遗址类博物馆，良渚、二里头和三星堆。我们先说一个最古老的，就是良渚遗址。良渚遗址有多古老呢？距今天为止啊，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是不是总说我们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那这个5000年是怎么算的？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证据啊？其实啊，这个证据啊，之前还真没有。但自从发现了良渚遗址，这个证据就出来了。所以我们总说啊，良渚遗址它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实证啊，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那我们说良渚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良渚就是个地名。它是在浙江省杭州市下边余杭区的一个镇啊，它就叫良渚镇。那在这个镇里面啊，曾经住着一个小青年，这个人呢叫做施新庚。从小呢家庭比较贫困，但是他读书很努力啊，也非常聪明。于是呢，他的父亲呢就借钱供他读书，孩子也非常争气，最终考到了浙江省的高级工业学校，专门学习绘图。那就在施新庚毕业的那一年啊，当时的杭州市啊，正在举办一场空前的西湖博览会，那这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大型的会展。那这个施新庚呢，他就因为马上要毕业嘛，要去实习，所以老师就推荐说，你不如去这个博览会啊，去当个志愿者讲解员啊，给所有的观众介绍一下这个博览会上面的这些展品。实际上啊，这就是个临时的项目啊，一个实习经历而已。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经历啊，施新庚开始结缘于博物馆，爱上博物馆，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期了。那正是因为这个西湖博览会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当他结束之后啊，他们杭州市政府啊就想，咱们干脆把这个一个短暂的会展项目变成一个常态化的博物馆吧。于是呢，就由一个西湖博览会变成了西湖博物馆啊，它的名字就叫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那因为施新庚他马上就要毕业了，那毕业他也找工作吧， 那正是因为它在

这个西湖博览会当中的表现非常的好，非常出色，得到领导们的一致认可，所以啊，他毕业之后就顺理成章的留下来正式工作了。而这次呢，他不再是当讲解员了，而是从事他的本专业，当了绘图员。他也开始正式的加入到了博物馆的事业当中，开始参与到了很多博物馆或者考古的项目。那就在一次考古的发掘过程当中啊，施新庚啊发现了一些文物。那其中有一件啊是一个石斧，当时施新庚就觉得这个石斧非常的面熟，他好像在哪儿见过。因为施新庚的老家不是良渚镇吗？那良渚呢就出土了很多器物，哎，可能就跟这个石斧差不多。那当时施新庚就有一种直觉，哎，就觉得在这个地方既然能出现一个遗址，那在我老家良渚会不会也有一个遗址呢？于是啊，这个年轻人就敢想敢干啊，就把这个想法报告给馆长。这馆长听完之后呢，也非常支持年轻人，于是呢，他就开始安排这个考古工作人员到良渚镇去进行实地的调研考察。没想到啊，真的让他们挖出来了很多的文物，有很多的玉器，还有很多的陶器。施新庚呢，非常的高兴，他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万字的考古发掘报告，而且还编辑出版了，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轰动啊。但是呢，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呢，不得不被迫停止了。而施新庚先生呢，也非常遗憾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呢，因病去世了，当时还不到30岁。施新庚先生啊，虽然去世了，但是呢，良渚考古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停止。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继续对于良渚有着深入的研究。但是呢，良渚之所以能够有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学术地位，我觉得呢，跟两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啊是分不开的。那它的第一次转折期呢，就是出土了以玉琮王为代表的大量的玉石器。我们说啊，良渚遗址出土最多的器物啊，就是玉石器。良渚甚至都变成了玉石器的代名词了。只不过呢，这些玉石器出土的时间啊，没有这么早，它是在1986年在发掘反山墓地的时候才出土的。那反山墓地是什么呢？反山墓地啊，其实就是良渚遗址当中啊等级最高的啊，也是最大的一个墓地。那这上面啊，一共有十几座贵族的墓葬，其中呢最重要的一个墓葬就是第12号墓。那在这个12号墓里边呢，出土了很多重要的文物，比如其中就有两件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叫做玉琮王，另外一个叫做玉月王。这两件文物啊，都是权力的象征。所以我们说这个12号墓的墓主人非常的特殊啊，他的身份应该是非常尊贵的，甚至有可能就是良渚的王。那其中啊，这个玉琮王可以说是良渚文物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了。琮呢，简单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礼器，用于祭祀的。我们过去总说呀，礼苍璧礼天，礼黄琮礼地，也就是说这个玉琮呢是用来礼地用的。那它的形状呢就是这个样子哈，像大手环一样的一个器物，外边是方的，里边是圆的啊，我们说天圆地方嘛，所以它代表这样的一个特色。但实际上这个玉琮呢，在玉石类当中啊并不少见，有很多的种类啊，大大小小啊，有的是可以套在胳膊上的，有的是放在权杖上的，应有尽有，各种款式。只不过这件玉琮啊是最为精美的，无论是做工还是用料还是雕刻还是它的整个尺寸都是最精美的，所以叫做玉琮王啊，玉琮里面的王，它是老大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仔细看看这个玉琮王的这个造型跟雕工，特别漂亮的是啊，它的四面啊，它是方的四面嘛，每一面上上下各有两个图案。这个图案呢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神人兽面，有一个头戴羽冠的神人，然后骑在一只大眼猛兽上。这个神人呢，他的双手啊扒着这个大眼猛兽的眼皮，这个猛兽呢张着嘴，露出獠牙，既萌又狠，特别可爱。那么仔细看啊，就这种人跟兽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图案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想啊，它可能是良渚人所崇拜的神，我们叫做良渚神徽。那这个神人兽面图案呢，其实还出现在另外一个器物上面，就是这一件玉月王。而且它还不是只出现在一面上面，它在玉月的正反两面都有图案，所以这是我国出土唯一的一个正反两面都有图案的玉月。那这个玉月是做什么的呢？其实月呢也是一种礼器啊，它代表的是一种王权和军权。那么在尚书当中啊就有记载，王左帐黄月，右柄白毛以灰。
也就是说，这个周武王啊，左手拿着一个黄钺，右

手拿着一个白毛在那指挥，这白毛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军旗。那这个黄钺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我们今天来理解啊，就有点像个斧头啊。那些斧头不有一个把儿吗？对吧？一般是有木头的把儿，然后这个钺呢，就是上边的那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那个钺呢，没有那个木头把儿，因为那个木头把儿呢，可能很多年啊，它被腐蚀掉了。当然啊，除了玉琮王跟玉月王之外啊，在这个反山墓地当中还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器物啊，比如说有象牙呀，有其他的玉器啊等等，一共1200多件，其中玉器就达到了90%以上。你看这个比例是非常的大的。那这是在1986年的时候考古发掘出来的。那在1987年的时候呢，又发现了一个瑶山墓地。这个瑶山墓地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墓葬，但是它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就是有一个祭祀的坛啊，可以说瑶山是一个祭祀的地方。所以反山墓地跟瑶山墓地的发现啊，真的可以说是良渚遗址的一次重大的转折期了。那它第二个转折期呢，就是正式发现了良渚古城以及它外围一系列的水利系统。我们说啊，之前发现的不是墓葬区吗？那有墓葬呢，就要有人生活，对吧？那有人生活就得有房子。于是呢，先是在莫角山周围啊，发现了一些房子的遗迹，而这些房子呢，还不是普通的房子，而是很多大型的宫殿。那莫角山呢，本来就是良渚遗址当中的一个普通的小山丘，在施工当中啊，就发现了这里边有一个很大型的夯土台，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呢有30多万平方米啊，非常的大。那这上面呢，除了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还有乌龟山啊，三处宫殿遗址之外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沙土广场，以及30多座小的房屋遗址。这可是良渚国最高统治者居住的地方啊。那这只是中心区，之后呢，又发现了内城跟外城。那我们说啊，发现宫殿和城址其实还不算什么，良渚人最智慧的呀，还是有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一经发现就震惊了世界。那浙江这个地方，它经常的下雨。那为了防范这种洪灾，所以呢，当时的良渚先民们啊，在建造良渚古城的时候，特意在它的西北方向啊，专门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请注意啊，这套水利系统可是我国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古老的一个水利系统，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堤坝系统之一。那正是因为良渚遗址的一个重要性啊，所以呢，在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兴建了良渚博物馆。那我刚才说，良渚古城和良渚的水利系统，它不是后来才发现的吗？所以为了把这些最新的考古成果展示出来呢，那良渚呢又重新建设了博物馆。那这个新的博物馆呢，叫做良渚博物院，它是在2018年的时候重新对外开放的。那今天啊，我们去这个良渚博物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它的位置虽然说有点偏远，但是它在一个美丽的公园里边，它的整体建筑呢也非常的简洁。它的展览呢主要分成了三大部分啊，首先啊，它从一个自然的角度叫做水乡泽国，把良渚人他当时的生存环境给你展示出来。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从良渚的这种城市规划的角度了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良渚的城市，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内城、外城这样的一些规划。而第三部分就是最重要的，良渚遗址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玉石器。刚才说到了，玉石器的比例是非常大的。那我刚才说了，这种遗址类的博物馆啊，不光要看博物馆，还要看一看它的这种考古工地，对吧？考古现场。那良渚遗址啊，它的考古现场啊，并不在博物馆里边啊，它们之间还是有点距离了，4公里多。那么这个距离呢，肯定靠走是有点费劲的。还好啊，两个景区之间啊有这种交通的车啊，这种大巴车。它的考古现场啊，现在的名字啊叫做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这里边啊非常的大，我们不光可以看到刚才讲到的那些内城区啊、外城区啊，啊包括反山墓地啊，以至于12号墓啊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大家再去良渚参观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把时间多留出一些啊，因为这两个地方实在是太大了。那我们说啊，良渚这个国家在我们的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记载的。那我们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国家到底是哪里呢？最早的朝代是夏商西周。但是我们翻翻史书啊，会发现真正在史书上记载的有年款的是在公元前841年的西周的国人暴动。那在此之前，也就是说夏朝跟商朝根本就没有一个确切的年代。所以很多考古学家，很多历

历史学家就在想，夏朝和商朝真的存在吗？那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啊？那是不是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脑洞大开，自己臆想出来的呢？但是啊，我们后来发现了殷墟，发现了甲骨文，证明了商代的存在。那夏代呢？为了证明夏朝的存在啊，当时我国非常著名的一位考古学者啊，徐旭升老先生。

0: 啊，叫翟镇。那个翟镇里边有一个普通的小村子，二里头村。那就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里边，他们竟然发现了一座距今天有4000多年的古遗址。那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理位置，这个古遗址呢，跟史书上记载的夏朝是非常的一致。所以大部分的专家一致认为啊，这里二里头就是夏朝的都城，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
1: 在著名考古学者徐旭生及其团队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尘封了4000多年的夏王朝遗址得以重见天日，也让二里头这个原本普通的村落自此世界闻名。井然有序的建筑格局，严密排布的城郭结构，造型精美的生活器物，仿佛将人们带回到了4000多年前那个人声鼎沸的王朝都邑。那么位于二里头的古代遗迹是如何被确定为是夏朝时期的？从这个遗址中又出土了哪些独具魅力的文物呢？
0: 二里头遗址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主要说三个啊。第一呢，就是建筑非常特殊。那我们在二里头遗址当中啊，发现了很多大型的夯土型建筑。那这些建筑啊，规模都特别的大，它可能就是用于这种宫殿啊或者宗庙性质的。那其中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号宫殿跟2号宫殿。那这两座宫殿啊，大家不要想象的只是一个单独的建筑，而是一个建筑群，那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四合院，因为它们都坐北朝南，并且有统一的中轴线。尤其是这个1号宫殿，它的地位感觉好像更高，因为呢，它不光有中轴线，不光坐北朝南，它还有4排门房，啊，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那种传达室那样的感觉哈，4排门房在前面。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1门3道制，也就是说1个门3条通道。那我们今天见到的1门3道制呢，可能更多的是在故宫里边。你想，故宫是明清的，这个差很多年代了。那你说1门3道最开始的这个渊源啊，真的就可以溯源到夏朝了。那这是它的第一个特色。那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它的规划非常的严密。那在考古当中发现啊，在二里头遗址当中有4条道路。这4条道路是怎么分布的呢？纵横捭阖，它们合成了一个井字形，上下啊左右各有2条，像个井字格。那么这个井字形呢非常的重要，这可是我国目前出土的最早的井字形的道路。这9格里最中心的那个位置就是宫殿区，最中心最重要啊，属于王要住的地方。那么在它的北边啊，也就是上边这个位置呢，是祭祀的区域，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它的南边啊，也就是最下边的这个格子里边，它是手工业的作坊区啊，在这里边呢，可以发现很多的青铜器作坊，还有很多这种绿松石的加工的作坊都在这个区域。那这个上中下这3个区域是最重要的啊，也是一条中轴线。那它左右两边啊，也就是说东西两边的这个格子里边是什么呢？这2个格子里边都是很多普通的民居或者普通老百姓的墓葬地。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越靠近中心的这个地方啊，它的建筑的规格会越高，越远离中心的地方，它的规格会越低。那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发现了很多精美的器物。我们说啊，良渚最重要的器物呢是玉石器，而二里头发现最重要的器物呢是青铜器和绿松石器。比如说这一件汝丁文青铜爵，爵呢可能我们一般就会理解为是一种酒器啊，像我们今天的一个高脚杯用来喝酒的。但有的专家说啊，它可能不只是喝酒的，它可能是温酒的，因为在这个爵的底部呢会发现用火烤过的痕迹啊，所以它不见得是一个真的喝酒的一个器物，反正它是一种酒器就对了。那我们看这个爵，它非常的漂亮啊，它有流有尾啊，有畔。什么叫流呢？流就是倒酒的那个口。那尾是什么呢？尾就是为了平衡这个流的这样的一个部件。那做这个判呢，就是拿起酒杯的这个把儿啊，一般有这几个条件，这就是一个爵。我们看这个爵啊，特别漂亮，像美人一样，所以有的专家呢管它叫做美人爵。其实美人爵啊这个称呼啊还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呢是华夏第一爵啊，因为它是夏朝的，属于时代最早的一个爵，所以是第一件，非常的重要。那除了华夏第一爵之外呢，我们还有华夏第一鼎，就是这一件网格纹青铜鼎。我们说啊，鼎见了很多了，各种各

样的，有大的有小的，有精美的，像后母戊鼎啊、大克鼎啊等等。但是比较而言呢，这个网格纹青铜鼎好像没有那么好看，像是一群白天鹅当中的一个丑小鸭。那虽然说它的外形没有那么精美，但人家早啊，对吧？这个谁都比不了，它是夏朝的呀。所以啊，出土时代赋予了它一个独特的文物地位。虽然这个第一鼎不怎么漂亮，但是我们可有漂亮的。在二里头遗址当中啊，出土了非常多精美的绿松石器。所谓的绿松石器啊，就是把这个绿松石啊镶嵌在铜器上面。比如说这一件镶嵌绿松石铜盘饰，它上面呢有一个兽形纹，然后把很多的绿松石片啊，大约几百片的绿松石全都镶嵌在上面了，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精美。以前啊，我们总认为这种镶嵌技术啊是在春秋时期才开始成熟发展的，但是自从有了这件绿松石铜盘饰啊，我们知道原来在夏朝就已经这么成熟了。那除了这件绿松石铜盘饰之外呢，还有一件更加的精美，就是被誉为华夏第一龙的绿松石龙形器啊，这件器物可了不得了，整个像一个龙的形状。那这件器物呢，是在2002年的时候在一个贵族的墓葬当中发现的。这上面啊，全部都是这种小小的绿松石。哎，绿松石有多小呢？也就是2毫米到9毫米大小，而且薄度呢也就是1毫米啊，非常的轻，非常的薄，你稍微不注意啊就能给它抠掉了啊，别说碰一下了，连吹一下很有可能它都能够错位，一旦错位就不好复原了。所以工作人员只能把它整个的挖出来，然后拿到室内再慢慢的清理啊，这才能看出来它是一条龙的形状。那因为二里头遗址啊，它的重要性啊，因为它代表了夏朝嘛，所以它的博物馆的名字啊要加上两个字，叫做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啊，一定有夏都两个字，简称夏博。那这个夏博呢，也是刚开馆没几年，在2019年的时候正式对外开放的。那它的展厅啊，也是分成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呢，是从一个文献的记载角度啊，来讲述史书当中的夏王朝，就看这个夏王朝是怎么存在的，来证实它的存在性。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从各个角度了啊，比如说从军事啊，从祭祀啊，从文化啊，各个角度来罗列这些夏朝的文化啊，这些出土的文物。那第三部分呢，就从考古的角度来讲，主要来讲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两项大型的国家型的学术工程。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二里头遗址啊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看头的。但是我们说这个二里头的遗址地区啊，跟它的博物馆啊，可不像良渚离得这么远，它离得非常近，基本上你从博物馆出来之后啊，走两步就能看得到。所以大家从博物馆出来的时候啊，千万别忘了去看一看它的遗址。那除了良渚，除了二里头，我们再讲一个最为神秘的，也是这两年被提的非常多的，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的，就是三星堆遗址。三星堆呢，在今天四川广汉市，其实呢离成都市中心啊不是特别的远，一天来回完全可以。那这个地方啊，它本来有三个大土堆，那在它的对面呢又有一个河叫做月亮湾。那么就是这样，三个土堆再加上一个月亮湾，构成了一个三星半月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当地人啊就管这个地方叫做三星堆。那最开始发现三星堆的时候啊，是在1929年，在当地啊有一个农民叫做燕道成。那有一天啊，他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啊一块儿啊去挖水沟，忽然间就挖

非常的多，很多文物贩子就闻风赶来了，就软磨硬泡的，好说歹说，非得让这燕道成把这些文物卖给自己。那这个燕道成他也经不住诱惑呀，看谁出价高就把东西开始卖。这一卖不要紧啊，就在整个文物界开始传遍了，三星堆这个地方可挖出宝贝来了。于是呢，就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视。所以呢，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考古专家来这儿勘察发掘，但是啊，几乎也都没挖出来什么，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直到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被挖出来了，一下子三星堆震惊世界了。这个一号祭祀坑啊，其实它面积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它竟然先挖出来了一堆大象牙。那很多考古专家都纳闷啊，这个地方这是怎么了？这难道是有一场祭祀活动吗？要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象牙呢？那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什么呢？这可是四川呢，四川哪来的大象啊？这还不算什么，咱接着往下挖。象牙之后又出土了一个一个的青铜头像，这些头像都是真人头像这么大，每一个都带着非常鬼魅的微笑，有的呢带着头盔，有的戴着羊角帽啊，有的什么都不戴，但是他们的长相特别的奇怪，每一个头像啊都是深眼窝、高鼻梁啊，就这个长相绝对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长相啊，这是不是外国人啊？所以很多专家就说，难道在4000多年前的古蜀大地上生活过一群外国人吗？那这个一号坑还发现什么呢？就是这根黄金权杖，这个黄金权杖啊有1.4米，你看它现在就像是一个金皮儿一样。啊，因为它是用这种锤金工艺啊打造成的一个金皮，然后包裹在一个木杖上边，但是因为时间太久远了嘛，木头啊早就腐烂了，光剩下这个金皮了。那正是因为有这个黄金权杖的发现啊，我们才敢确定这个三星堆啊一定跟西亚文明有点关系，因为只有在古罗马、古希腊时代啊，这些权力者才会把金杖当为一个权力的象征。我们中国的国王不是以权杖为权力的象征啊，而是以鼎啊，对吧？我们之前讲过，鼎是最重要的呀，鼎代表权力啊，一言九鼎嘛。所以说这个权杖它代表什么呢？啊，真的让我们产生了很多的疑问。当然，一号坑当中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文物，像玉章啊、玉戈呀、象牙呀，还有很多青铜器等等。那这些工作人员用了

0: 这可是一件最高的大理石，连底座加在一块儿有2米6这么高。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高的一个青铜立人像，被称为东方巨人。我们说当时那个年代，青铜是非常罕见的，能用这么多青铜来铸造这样的一个大立人，你说这个立人他身份啊，能是一般人吗？他肯定非常特殊。那我们仔细看这个青铜大立人啊，他的服饰都不是我们中原服饰的，里外各穿了三层，这三层衣服上面都雕刻了非常漂亮精致的花纹。而且呢，这个大力人的手啊，摆出了一个特别奇怪的造型，好像拿着一个什么东西一样。有人说他拿的是什么呢？拿的是不是一个象牙呀？啊，这么弯的一个长的象牙。有人说他拿的是不是两个玉琮啊？反正都代表权力嘛。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大力人，本身这么高，穿的衣服这么华美，手里还拿着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器物，所以这个大力人的身份肯定不一般。那在这二号坑里边，还发现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件就是青铜神树，另外一件呢就是这个青铜大面具。我们先来说这个青铜神树，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最高的一个青铜神树了，将近4米。它出土的时候啊，已经被砸成了很多的碎片，专家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把它修复完整的。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现在呢，大家总是低着头看手机，或者长时间的保持同一个姿势对着电脑，时间久了，脖子僵硬的像一块石头，稍微往后仰一仰就疼，甚至还会觉得头晕，这都是颈椎在向我们发出抗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小军教授。王教授给咱们带来了一套非常有趣又实用的仿生动功。啥叫仿生动功呢？其实就是通过模仿仙鹤、神龟、野鸭和猴子四种动物的日常习性，专门针对咱们颈椎前侧、后侧和两侧的肌肉僵硬进行的点对点的精准调理。
2: 这个传统运动疗法呢，它是在这个医学理论指导下，根据不同的病因病理呢，它选择一些非常具有独特性的运动技术来加以干预，从而呢起到健康促进和慢病防治的这样一种这个运动疗法。那么老百姓咱们经常这个听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什么筋长一寸寿延十年啊，还有这个骨正筋柔气血一流，实际上这样的一些理念都是和运动疗法息息相关的。
3: 哦，明白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啊，每个人颈椎的问题其实是不一样的啊。
2: 对的。
3: 那我们怎么来选择到底仿哪一个动物呢来调整我们的脖子疼的问题呢？
2: 这个古人在创立这四个练习的方法的时候啊，可能那个时候限于他的这个历史的局限性啊，他感觉这四个动作呢对于这个缓解颈痛啊，这个包括防治一些颈部的疾病呢非常有效啊，但是呢他并没有做到这个点对点的去进行这个加以调理。但是现在医学

0: 那通过这个分析发现呢，这些具体的动作如果把它单一的摘出来的时候，发现它有非常好的点对点的对应的效果。比如说如果出现了胸锁乳突肌前部的这个屈肌的肌群如果出现问题，咱们有针对性的单独的做这个仙鹤点水的这个动作，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上下沉拉前后运动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呢，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病因啊，然后去选取恰当的动作，然后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哦，明白了。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三位嘉宾，先欢迎大家的到来。多多少少现在大家都会感觉到颈椎有一些问题啊，那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先通过一些小测试啊，帮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做的第一个测试呢是仰头测试，具体怎么做呢？王老师您先给我们演示一下。
0: 大家看这个图像啊，比如说仰头，你的眼睛呢有垂直向上直视的状态下能不能看到天花板，这是第一个要素。那么第二个要素呢，就是能够仰头垂直向上看到天花板的同时呢，你还没有疼痛。
1: 哦，
0: 要满足两个条件你才说这个测试才是合格的。
1: 好，那我们请三位嘉宾呢到台中间来做一个测试。好，我们先来看看胡阿姨的情况。
0: 好的，缓缓用力，尽力就行。
2: 这没事
0: 啊，哎，可以。
2: 这
0: 疼
1: 吗？
2: 这可以。
0: 有没有疼痛的感觉？仰到这个极限的时候，
2: 就是拉伸的时候有一点肌肉特别发紧，也有些疼
0: 啊，有些疼，
2: 就反正能仰到能看到。
0: 哎，大家仰头的时候不要就一口气儿的仰下去，
2: 啊，对，慢慢的，
0: 你别到时候来到这个地方来回的沉，它的测试的效果就不准确。
1: 哦，好，再看看王毅。
0: 好，
1: 大致有一个判断了啊，王老师。
0: 嗯，
1: 再看看康阿姨的情况。
3: 哎，好疼啊！
2: 这推不到位了哈，
4: 别
1: 勉强，别勉强了。好，那辛苦王老师帮我们判断一下，通过抬头测试，您发现谁的颈部是有问题的呢？
0: 第一位嘉宾呢，这个仰头的角度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他出现了疼痛，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不合格的。第二位嘉宾呢，感觉到仰头啊，感觉这个角度是可以的，但是呢，你的身体呢出现了一个代偿的现象。因为躯干是不能动的，只能够仰头。但你要是躯干往回一仰，那你发现吗？你的躯干本身一动，你就很难达到这个测试的标准。刚才第三位嘉宾啊，这个角度明显是不够的，再加上疼痛，他两个症状你全符合，所以也是不合格的。
1: 通过这个抬头测试，发现我们三位嘉宾的脖子都不太好哈。那待会儿我们给大家提供具体的指导方法，请先回到座位，谢谢。那我们通过抬头测试发现。抬不起头来，看不到天花板，甚至是有疼痛，能够反映我们颈部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呢？
0: 这张图上咱们可以看，可能与前部的啊，颈部前侧的胸锁乳突肌，还有颈长肌、头长肌，它的这个柔韧性和这个弹性是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咱们正常的办公的状态下，打电脑啊、看手机啊，实际上自然不自然的颈部就沉出去了。陈述就是长时间的保持在这个状态下的时候，很容易造成胸锁乳突肌啊、颈长肌、头长肌的这种疲劳。出现这种劳损的时候呢，如果长期的处于这个状态，它就会出现僵硬的状态。所以你往后仰头的时候啊，它就抻拉着你，让你仰不起头来。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了。
1: 哦，原来往后仰困难甚至是疼痛的话，原来是颈部前侧的肌肉整个的这个小群都出现问题了，
0: 对，是僵硬的。
1: 那我们刚刚看到了四个可爱的小动物哈，如果出现了抬头困难和疼痛的话，咱们模仿哪一个小动物呢？
0: 我推荐大家呢模仿练习一下第一个图，仙鹤的这个图，这个动作的名称呢叫仙鹤点水。
1: 嚯，
0: 仙鹤点水
1: 带着仙气儿了。那我们先请王老师为我们做一个完整的演示，有请。

0: 您刚才提到这个动作的名字叫仙鹤点水哈、啊，是不是模仿仙鹤在喝水时候的样子？
1: 是的，咱们这个古人啊，很善于这个模仿动物的形象去做。古人在观察大自然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仙鹤它在喝水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颈部的运动是非常的自然灵活的，啊、嗯，而且它有首先的向上伸，向前探，扎到水里边，哎，这慢慢的再收回来。所以吧，它这个颈部啊，仙鹤的颈部是非常的灵活自如的。
0: 嗯，
1: 那么恰恰呢，这么一个运动方式，如果是咱们进行模仿仙鹤去喝水的这个状态下去运动的时候，正好抻拉着就是咱们颈部前侧的肌群，胸锁乳突肌啊、颈长肌啊、头长肌啊，还有包括哎增加颈椎的后伸的这个活动度，然后前伸的活动度，所以这样的话，哎，这个方法去练习呢就非常的到位，而且咱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咱们传统运动方法呢还讲究意境，那么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也可以闭上眼睛，慢慢去模仿的那个仙鹤喝水的那个颈部的灵动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呢效果会更好，人会更放松。
0: 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做得更到位呢？有没有技术的要领？
1: 技术要领呢，它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要保证画的是前后的立圆，别画偏了。你抻的时候是正向上，然后落的时候正向前，然后正下方，然后再回来，是沿着额状轴的一个前后的一个圆圈啊，画立圆旋转啊，这么一个方法。第二个呢，要点呢，还要做到柔和缓慢，不要着急，因为咱们讲究的是抻筋拔骨，是尽量去抻拉颈部前侧的这个肌群，所以说是要慢慢的抻拉，你能要感受到这个局部呢有抻拉感的状态下，才算是练到到位了。你就随着我的口令啊，随着我的口令去进行练习，先从哎两手叉腰。啊，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啊，这是作为它的预备式开始。第一动呢，缓缓的仰头，好，基本上到你的极限。然后这是一，然后二的时候呢，先尽量的向上抻，下巴磕向上，向斜向上抻，然后呢向前探，好，尽量向前探，这是二。三的时候向下画弧，然后四的时候慢慢抬头。好，咱们再来一遍，然后一缓缓仰头，二上抻前探，三向下画弧，四还原。好，按照这个四个节拍进行练习就可以。
0: 好，请胡阿姨先回到座位啊。
2: 谢谢。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一个测试啊，来了解您现在颈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测试呢是低头测试，具体怎么做呢？王老师，您跟大家说说。
1: 现在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第二个这个测试的方法，缓缓的低头。然后你就看你的下巴颏能不能触及自己的胸骨，
0: 请您先看看胡阿姨的情况，
2: 够不着了，动不了了，
0: 嗯，差二里地，
2: 对对对，
1: 还是明显的就是够不到这个胸骨的。
0: 您指一下胸骨大概在什么位置？
1: 就是，胸骨就是你摸到前面这个喉咙喉结往下走一个凹陷，凹陷下边这个骨头，这叫胸骨。
0: 哦，那就更远了，
2: 够不着，
3: 更
2: 够
3: 费劲。
1: 所以说，一般情况这个还有一定的难度。
0: 那请您再看看王毅的情况，
1: 只是慢慢的低头，
4: 那够不着，够不着啊，也而且会疼了，
0: 哪疼啊？
4: 颈椎会疼了，嗯，啊，你要，啊，要使劲就会疼了，
1: 不要用力，
0: 不要用力啊，
1: 点到为止。
0: 康阿姨怎么样？
2: 哎，这还好一点，
1: 哎，还可以，
2: 还好点，
1: 哎。康阿姨，这个还算是合格了。
5: 我做这个哪儿都不疼，
4: 哪儿都不疼
1: 啊啊！
5: 做这个不行，做仰头这个后边全疼。
1: 嗯，
0: 来吧，那咱们先回到座位。 有的人是仰头费劲，有的人是低头疼痛。
1: 对，
0: 那如果做低头测试不合格的话，能够反映到底是脖子的哪里出问题了呢？
1: 如果说咱们这个就低头测试啊不合格的话，说明这个颈部后侧的这个肌群啊，比如说像咱们的斜方肌的上段啊，还有这个头夹肌、颈夹肌啊，它的这个出现了这个疲劳状态，然后它变得比较僵硬，然后它的这个柔韧性就会下降。那么你向前低头的时候啊，它因为它比较僵硬，所以呢就抻拉着你呢，你的颈部呢就会给你一个阻力，你的下巴颏呢就够不到自己的胸骨柄了。

0: 我推荐的练习的方法呢，咱们模仿第二个动物龟的这个颈部伸缩的这个练习方法。传统的练习的名称呢叫神龟抻颈。
1: 那请王老师为我们完整的展示一次。

0: 做这个伸颈的动作为什么就可以调理我们后侧的肌肉比较僵硬的问题呢？
1: 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导致咱们这个向前前倾的时候啊，下巴颏够不到胸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颈部的这三组肌群呢出现了这个僵硬的这个现象。那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呢，咱们传统的运动疗法呢讲究的是什么吧，弹性的伸展练习，它既要有收缩，同时呢还要有伸展。这个时候呢，你后边的这个斜方肌的上端呀，还有这个头夹肌啊、颈夹肌啊，包括肩胛提肌，它就是充分的收缩，同时呢肩要下沉，然后呢再配合着向前推掌的力呢，是让自己的这个斜方肌啊再充分的做一个伸展啊，包括肩胛提肌，肩呢还要往下沉，让肩胛提肌呢要做一个沉拉啊。所以这个看起来从外形上看呢，好像是咱们的脖子呢一出一伸，一出一伸，所以这样的方法对于调节颈部后侧的肌群的弹性啊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二个呢，通过这种反复的这样的抻拉练习呢，它可以松解肌肉的粘连。因为长期的保持一个姿态之后啊，它有慢性损伤，它就会导致肌纤维的粘连，所以你感觉摸着脖子硬硬的，实际上它是也是因为粘连造成的。那么通过这种像橡皮筋一样来回的拉伸呢，它可以松解它的粘连。
0: 这个动作我也一定要好好学一学，因为我刚才做这个测试也不达标，差了好远啊。要想做好做标准这个动作，需要掌握哪几个要领？
1: 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啊，再请您呢记住这两个点啊。第一呢，叫耸肩缩颈。耸肩缩颈，你这个时候脑子里想象的就是那个乌龟呢，把那个头呢完全的缩到龟壳里边那种状态。耸肩缩颈，这是第一个要点。那么第二个要点呢，叫沉肩，肩要向下沉，向下肩要向下沉，然后呢抻颈。这个想象呢，头顶上就像头悬梁一样，有个人呢拽着你的头发，然后往上拉然后脖子呢让它充分的拉伸肩呢充分的下沉，好，然后配合着两手前推，咱们边做我边讲解好，然后先两脚开立慢慢的这个时候呢可以与肩同宽，也可以略宽于肩为了让它站得稳当呢，你就可以两脚呢与肩要宽一点。好，那么两臂前举，然后曲肘合到胸前两掌相对，这是一。然后二的时候先展肩扩胸，然后呢肩胛上提耸肩，同时呢缩脖子眼睛呢看向正上方，就想象着自己现在就像乌龟那个脖子缩到壳里边一样，而且保持一段时间。你稍等稍等，这个是
2: 不对，
1: 这个肩这个胸呢再展一点肩胛呢再往后并一下然后再往上提
2: 先打开。
1: 你看为什么叫先展肩？

0: 这个胸呢再展一点，肩胛呢，
1: 哎，
0: 再往后并一下，然后再往上提。
1: 哦，先打开。
0: 你看为什么叫先展肩扩胸呢？先扩胸，然后抻的同时呢，屈膝下蹲，然后两掌前推要用力，啊，这个时候一用力呢，实际上你的肩背呢就会得到更大限度的抻拉。你看前推的时候还有个小窍门啊，如果五指是并着的，啊，你的力量就是不足。
2: 哦，
0: 啊，你只有撑开的时候，这叫
1: 要打开。
0: 哎，对，撑开了，这叫怒目圆睁的时候配合撑掌，你这个力量才更大限度的传到你的肩膀上去。好，这叫三。四的时候放松还原，两臂打开，缓缓站起来，两手垂落。好，这就是一个单元。
2: 练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王毅？
1: 哇，比伸懒腰要舒服多了，就整个都撑开了，我觉得。
2: 嗯，好，谢谢，辛苦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大家来做第三个小测试啊，左右转头测试。那先请王老师为我们演示一下，具体怎么来做呢？
0: 这个测试呢也比较简单啊，你可以并不站立，也可以两脚叉开啊，这个手呢可以放在腰这个地方啊，叉腰的状态，或者是手自然松垂都可以。然后呢，保持着这个目视前方的这个状态下，然后呢缓缓的转头，有一口气转完，你不要转到一半就停下，慢慢的转。一口气转完之后，我们要看这个鼻尖能不能超过这个锁骨的终点。如果锁骨的终点这个地方立一条垂直线的话，你这个摆头过去之后啊，鼻尖呢要超过这个中线才是可以的。
2: 左边或右边都要来做哈，
0: 左边右边都要测。
2: 好，我们请三位嘉宾接受测试，先往左再往右转头啊，先从胡阿姨开始吧。
0: 再往右，好，可以。
2: 嗯，再来看看王毅的情况。
1: 那这个就很困难了，不动就很困难了。
2: 老轴，
1: 那个门儿
2: 转不动了。再看看康阿姨的情况。嗯，从我这角度看的比较明显，眼神过来了，嗯，脖子没完全过来，
3: 脖子过不去了，疼。
2: 哎呀，不勉强。
0: 嗯，好的。
2: 好，那请王老师评判一下我们三位嘉宾脖子的情况怎么样？
0: 这个刚才三位嘉宾都尽力了啊，看着这个做的时候都很卖力啊，基本上能够达到自己的最大限度。
3: 对，
0: 前边两位嘉宾呢？基本上算是合格了，从我这边看呢，基本上都能过大，过了45度这个角度了。
2: 嗯，
0: 然后呢，
3: 我的
0: 您呢就稍微差了一点，眼神过来，但是那个脖子没过来啊，所以呢，您这一块还需要继续加强练习。
2: 如果要是左右转头很困难，而且有疼痛的话，说明我们脖子的哪一个地方出问题了呢？
0: 啊，大家看这个大屏幕啊，与这几块肌肉啊都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胸锁乳突肌、头长肌，还有斜方肌的上段以及那个斜角肌。那么也就是说咱们头部转动不灵活与这几组肌群是有关系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与咱们颈椎那个椎体啊，它这个关节的活动度啊，它这个活动度也是有关系的。
2: 嗯，
0: 好，
2: 这两条肌肉出问题的话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像这样的这个肌肉出的问题呢，也与前面咱们说的平常咱们的日常的工作状态是有关系的。那么大家现在发现了，在办公室里边，有的时候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或者显示屏啊，实际上并不在自己的正前方，所以整个办公的时候啊，他自然不自然的，他可能就歪着头这么去看的。这是一种，就如果是这么一种状态，也很容易造成一侧的肌肉过于的抻拉啊。还有一个呢现象呢，咱们平常说是这个晚上的睡姿，比如说侧卧的状态下，如果的枕头的高度啊，如果不合适的话，也会容易出现这两侧的这个肌肉啊，这个张力不均衡的问题。比如说你如果垫在这边朝这边睡，这边的枕头过高的话，实际上你想想，底下的这个肌肉呢，始终一晚上就是被抻拉的，啊，如果。

相反呢，如果枕头过低的话，那你那个头又低下去，所以这边的肌肉呢就会出现一个受沉拉的一个状态。所以早上起来之后啊，哎呀，感觉老百姓经常说是落枕了。

0: 我们可以模仿哪一个小动物来调理呢？
1: 如果出现了这两侧的肌群呀、啊，或者是单侧的肌群出了问题之后啊，比较有效的练习方法就是模仿鸭子的这个它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动作啊，就很有效，叫野鸭觅食。
0: 哦，
1: 野鸭觅就是寻找的意思啊，食呢就是食物。你去观察它的日常的生活的这个习惯的时候，你发现它在往前找食的时候，它就是把脖子伸出去贴着地皮来回的扫荡啊，所以吧，这个状态，哎，这两侧的肌肉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调理。

0: 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左右两侧的颈部的肌群就能够得到撑拉了，是吗？
1: 是的，是的。你看啊，这个它的一个技术要点呢，是先转头，然后这样侧身，先转头侧身，那么可以让另外你的对侧的肌，这个胸锁乳突肌呢，得到一个更加有效的撑拉，啊。这边那个斜角肌呢，因为它微微侧撑的时候它有个收缩，然后保持在这个状态下，下巴颏呢向前贴着地面扫到正前方，然后呢放松还原，这就是往一侧的锻炼。这样的锻炼，这样的运动方法呢，旋转然后呢前伸，所以这样的运动的方式呢就可以有效地调理刚才说的这几组这个肌肉的这个弹性。
0: 嗯，那我觉得特别有必要把康阿姨请到台中间来，好好和您学一学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有哪几个要领呢？
1: 第一点，首先要松静自然，要放松的。你这个脖子呢，也就是说尽量往上，虽然是往上挺拔的，但是我的能感觉到我的椎体和椎体之间呢是很松的，松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能下巴颏往里收的太紧。

0: 慢慢的向前侧身，侧身的时候让这个肌肉呢，就像咱们拉一个橡皮筋一样，拉到极限之后呢，哎，再歪歪的稍微再抻一点，是不是增加它的弹性？这叫什么呀？循序渐进，逐渐的增加它的刺激强度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好，最后一个要点呢，就是下巴颏向前画平圆，不能够一高一低的画出去，不能点着头画出去啊。这个可以让咱们的颈椎啊，哎，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旋转练习。这个动作呢，咱们可以按照这个分成四个节拍进行练习，两脚啊先并拢站立开始啊，这是咱们传统运动方法的一个基本的规矩啊。开始的时候是并步的，然后慢慢的左脚开步，与肩同宽，或者是略宽于肩啊，两手呢可以放到叉腰的这个状态啊，然后呢保持头上顶好，然后缓缓向左转头，慢慢的转到你自己的极限，转到极限之后，这叫第一拍啊。第二拍的时候啊，再向侧方撑二，然后三的时候呢，下巴颏啊水平向前摆，摆到正前方。好，然后慢慢的放松还原，这叫第四。好，那么现在向右啊，好，慢慢的向右转头。好，下巴颏不能上抬啊，要收着下巴颏转头。好，那么二尽量向右侧方侧屈，你能够体会到对侧的这个胸锁乳突肌的这个拉伸。然后三向前水平摆出下巴颏啊，画一个弧形。好，四慢慢的放松还原。好，一左一右啊为一个单元，大家可以重复那个数次的练习，这样效果会更好。
1: 好
0: 啊，
1: 加强锻炼呀，康阿姨更是如此啊，辛苦啦。刚才呢我们已经模仿了三个小动物了哈，最后还剩下一个小猴子，它是在做什么动作呢？
0: 这个动作的名称呢叫翘首望月，给人家一种想象，你要真正抬起头来去数星星看月亮。在转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特别像猴的这个非常机灵的那个转头的这个样子啊。
1: 好，那我们先请王老师呢完整的为我们演示一次翘首望月。

0: 您在做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完美的演绎了猴子日常那个状态哈、啊。但我们的脖子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就可以学您的这个动作了呢？
1: 这个动作呢应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解决方案。前面的三个动作呢它是单维的，它是分开去练的，但到了这个第四式呢是一个综合的锻炼。你看就这个转动啊，就转动，你看还有这个屈伸，还有旋转，所以吧它是把前后左右和旋转全部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技术动作。所以说如果咱们的颈部啊不管是前侧后侧还是左右转动出了问题之后啊，可以用这去进行练习。
0: 其实刚才在做测试的时候我就发现王毅呢抬头也疼低头也下不去，那你愿不愿意到台上来跟王老师好好学一学？
2: 好的好的。
1: 要想做好这个动作呢，咱们有一个要点呢把握住就好了，叫做四点一面，四个点一个面啊。四点呢是什么？左下你要看到自己的左肩峰，然后左上，然后右上，然后再往看自己的右肩峰，也就是说这四个点一二三四，这四个点

0: 那还要把它连起来，画成一个类似于一个立圆啊，类似于一个立圆，但是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在一个平面上的立圆，它是微微的有个斜向的一个立圆。为什么？如果你的颈椎活动度慢慢的增强的话，因为你的转头就会转得大，所以把那个圆就跑到那边去了啊。想着这个四个点，然后呢下巴颏呢要围着这四个点要画成一个面。好吧，为了模仿这个猴的形象呢，哎，咱们可以呢曲肘松腕勾手放在胸前啊，很自然的放在这儿放松就行啊。好，保持在这个状态下，好，慢慢的先耸耸肩，然后看左肩头，看到自己的左肩峰。好，然后慢慢仰头，左上方仰头，还是转着头的仰啊。然后慢慢的转头看看右上方，实际上是右后上方了。好，再慢慢的再看自己的右肩峰。好，做完一圈之后呢，可以手放下来放松一点，放松一下。好，然后再提起来。好，提肩缩颈，然后看右肩峰，然后再向上看，向左看，看左肩峰。好，慢慢的还原回来，两手下按放松。好，慢慢的收拾。
1: 王一做完之后感觉轻松吗？
2: 好轻松，但是按教授的要求要做到位真的好难，所有的肉都是硬的，都是牵拉着，就是都在较劲，转左边的时候右边在较劲，然后骨头又在嘎吱嘎吱的响。
1: 其实我能够理解你，因为可能我们平常真的是啊，这个前后左右脖子旁边的肌肉啊太僵硬了，
2: 对，就
1: 所以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呢，酸疼的感觉就更明显了。好吧，辛苦了。那王老师今天是教给我们四个小动物的动作啊，其实呢非常的可爱，那我们在日常做的时候呢也觉得挺有趣的。那每天不同的动作做多长时间是更好的呢？
0: 按照咱们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个练功的方式呢，叫就拳不离手啊，曲不离口啊。如果每天都能够抽一定的时间进行练习，那是最好的，因为每天你都能让局部能够让它气血通畅，抻筋拔骨，那么长期的坚持呢，对这个健康肯定是这是最好的。但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那么至少你每周呢也能拿出3到5天来进行练，也就隔一天练一次。然后每次呢咱们这些动作呢既可以分开练也可以合起来练。如果要是合起来练的话啊，差不多这一个功法练完了之后在10分钟到12分钟左右。所以这样的话你就有那么10几分钟的时间，哎，你从头到尾的做它一遍，把这四个动作全部做下来，那么对颈部的保健那就可以了。
1: 好，其实刚才我在跟您学习的时候啊，学的也是很认真的，但是我发现这一会儿哈，也不知道是哪儿出了什么小问题，感觉有点头晕，所以在做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0: 对的，对的，首先第一就是刚才我在带大家练的时候，我很重要的强调的一点，一定要松静自然，要放松，啊。在出现这个你感觉头晕啊，或者是脖子哪个地方不舒服了，实际上是用力过猛了，用力过大了，这是有的时候啊，你让那个气血呢阻塞了，啊，还是应该在放松的状态下去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对于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急性的这个颈椎的炎症啊，我建议呢还是在急性期呢就暂时不做。还有呢一些有比较严重的这个神经根型的这样的颈椎病啊，你往回仰头的时候啊，就不要过大，避免一些症状的加重。再有左右转头的时候啊，对于一些椎动脉型的这样的颈椎病啊，转头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不是不可以练，一定要慢慢的练，啊，也没有必要做到刚才说的极限。
1: 好，我们回家之后一定按您的指导，好好的练习相关的动作，来缓解我们的颈部不适。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

0: 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1: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2: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3: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4: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青春期呢，是人生成长当中至关重要的阶段，也是青少年心理变化十分剧烈的时期。青春期男女有着许多共通的心理特点，自我意识快速觉醒，格外在意他人的评价，追求独立的同时又对家人存有依赖，受到体内激素的影响，情绪起伏波动大，自尊心强，内心敏感脆弱。那么这一时期呢，他们开始独立思考是非与价值观，长期背负着学业和人际交往等多重的压力，内心充满矛盾冲突，时常会陷入迷茫与焦虑。面对孩子们这些身心变化，家长要给予充分的尊重，掌握有效的沟通方式，这对于孩子们平稳度过青春期至关重要。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医科的严俊主任，一同来聊一聊青春期心理相关的话题。严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非常感谢严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在节目的开篇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青春期孩子所共有的一些心理特征。不过呢，我想青春期男孩和女孩啊，他们在心理的表现上可能还是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的。那么家长们清楚地区分出这些不同的特点，才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和孩子们沟通和相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严主任为大家分别具体讲讲男女青少年的心理差别。
5: 第一呢，情绪的表达的张力不一样。男孩子的表达张力呢，通常会比较外向化，他们运动性、机体的能量性比较强，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暴怒、发脾气，也可能跟同学之间争吵、推搡。他们不太善于表达自己，通常把情绪呢行为化。那女孩子呢，就倾向于更内向化。这个内向是什么呢？女孩子们比较细腻，她们对外界会有很多情绪的感受，这些感受她们更愿意写点小作文，她们往外走的这种比较少。那还有的区别就是社交的模式是不太一样的，男孩子的社交呢喜欢体育竞技，女孩子就喜欢呢在一起呢内部的小交流，聊聊天呀，追追星呀，他们比较注重情感分享。那还有一些不同，就是男孩子嘛，通常比较追求一些运动兴趣爱好上能够突出，女孩子嘛，因为大了身体也在发育，慢慢的就会关注自我的这种容貌。
1: 那么面对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的这些心理特点，家长们应该如何来和孩子们相处呢？

0: 感受就完全不同了。第二个呢，就是男孩子呢一定要提供发泄的出口。男孩子因为运动力很强，他们的能量不发泄出去呢会囤积，那怎么办？运动，爬山呀，越野呀，各种运动都没问题，让他有一个身体释放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呢，就是不要说我是你父亲，我说的是对，那我们怎么办？我们遇到了一个麻烦的事情，那你也可能没遇到过，那大家一起研究，一起做，一起学习，很多问题就比我让你必须做什么什么要好得多。那第四个呢，教会孩子更多的表达，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男孩子不善于表达，善于行动，我们可以教会他更多的表达自己，说爸爸我现在很烦，我心里难受，越多的教会孩子们一些词汇，更多的表达之后，你能够及时的接受到信息。
1: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严主任，那家长和青春期的女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相处之道呢？
0: 第一呢，就是说要呵护他的情绪和重视他的情绪。孩子们比如说，说我今天难受，或者我突然间不说话了，或者说什么都不爱干了，往床上一躺，他可能并没有主动给你表达，你也不要轻易的说哭什么哭啊，这么脆弱。那你要学会呢去体察他，那我们一起聊聊，学会去承接他的情绪。第二个呢，就是家里对待女孩子呢，一定要让她学会良好的处理人际关系。女孩子一交朋友呢，特别容易说她是我永久的朋友，一辈子的朋友。万一对方最近跟另一个朋友交往的多了，跟她交往的少了，她就有那种被抛弃感，觉得是不是我哪做的不好。所以遇到朋友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问题，那一定让她呢冷处理，学会更多的去理解每个人的这种多面性和多维性，以及交友的多层次性，那让她要学会梳理人际关系。那第三个呢，对于女孩子来讲，因为都比较偏重容貌，因为我们个人每个人的身体呢是从父母呢遗传过来，都有各自的五官的设计的美感，要有对自己容貌的一个自信。人要有自己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是什么？不是眉毛多长，也不是眼睛多大，是你的融合的气质能更符合你。所以我们希望家长们一定要让孩子学会不要对容貌过度的关注，你不要在意别人的评价。
1: 青春期男孩和女孩的这些心理特点啊，不是说只有男孩或者是女孩才会这样，比如说像容貌啊，社交方面的焦虑啊，其实呢在男孩女孩当中都会有，只是不同的性别啊，在某些方面会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所以呢，不管男孩女孩都有可能会遇到这些情况，每一个孩子呢都是独一无二的，需要家长朋友多一些耐心，多一些理解，摸索出和自己孩子的相处之道，是这样吧？
2: 是的，
0: 需要我们家长去关注。
1: 那么青春期的孩子如果出现了哪些问题啊，家长们就应该引起重视，要及早的进行干预了。
0: 第一，先关注睡眠，因为大多数的情绪啊，状态不好呀，都会先从睡眠呢比较醒目的能够看得到。比如说你发现孩子躺床上在那翻来翻去半个小时还没有入睡，或者是半夜呀突然间就醒了，醒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还有就是早上呢醒得特别特别的早，四五点就醒了，这个不太符合青少年的规律。那还有的孩子呢就是睡眠梦很多，经常的噩梦的尖叫呀，或第二天跟你说了很多很多的梦啊，那就说明这个孩子太怎么样，太焦虑了。第二部分呢，就观察情绪，过度的这种情绪低迷，每天都觉得活着没劲啊，这种很丧的言语出现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还有的孩子会过度的一些焦虑，表现的就是一上学就心慌、手抖、出汗、肚子疼、脑袋疼、发烧，反正就是身体诸多的不舒服，只要不上学就又好了。这时候不是孩子欺骗你，他们是在身体来表达他们的情绪上的不舒服，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1: 那么孩子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只是情绪的问题啊，是青春期正常的心理波动，通过休息和心理调试等办法呢是会缓解的。但是如果持续的时间很长，比如说呢超过2周的时间了，或者说影响到孩子正常的学习生活了，那就应该赶紧就医了。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家长还是要提高警惕。
0: 家长其实是我们应该叫第一关，你能够观察到孩子的变化，跟孩子一起去探讨这些变化可能的原因，一起想对策，发现解决不来，那就求助于专业的医生。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严主任做客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青春期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

0: 家长朋友一定要关注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健康，助力孩子顺利度过青春期，迎接美好的未来。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2: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1: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2: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1: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更。
3: 北京时间22: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康乐。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项链识人巧破案，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唐代判案故事，李白死因之谜。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间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午夜的工地上人影频现，价值百万的铝模板不翼而飞，银色面包车套牌出入，金色项链牵出女贼身影。沈阳警方抽丝剥茧，跨区追踪，最终将一个3人盗窃团伙一网打尽。从爬树翻墙到废品销赃，这伙人精心策划，频繁作案，却难逃天网恢恢。新鲜说法，一起来听项链识人巧破案。
3: 现在是俩人了吧？这已经是运了一趟了，搁这边过来啊，运到这儿。
4: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一处在建工地的监控视频，深夜的工地原本应该空无一人，但画面中却突然出现了两个四处活动的人影。
5: 22、24、25这几天都看到他进来了，
3: 只是能看到一个人影搬着一块就是类似于铝模板的东西，就是往往反反的进行搬运。
4: 民警口中的铝模板正是这处工地近期频繁失踪的重要建材。2025年5月26日上午，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文官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一处在建工地丢失了大量建筑材料铝模板。
5: 当时工地经过统计，说是丢了330平左右，然后工地给我们报的价值应该是50多万，不到60万。
6: 这是什么丢的？
5: 都是这个东西，这玩意儿，这是这个吗？
6: 这有多少
7: 了？
6: 这
7: 是这儿都，这说这儿都出来了。
8: 他这玩意儿是这个一楼就这一套，
6: 就是
8: 往上倒，这个倒完之后往上倒上来之后就能发现哪层缺了。
5: 这个经理就跟我说，之前这个板儿可能是一组把2组给拿走了，但是发现4个班组凑不出一组板，就所以确定了这个东西肯定是被人偷走了。
4: 工地负责人告诉民警，这些铝模板是近几年才开始使用的新型环保材料，虽然造价较高，但他们可以反复使用，而且还能提高施工效率。
5: 盖那楼的时候就要用这个铝模板把那个墙体这部分用那个模型给圈起来，然后往里头倒那个混凝土，混凝土成型之后就是这个墙，所以它相当于一个模板。
4: 调查监控视频后，警方很快就发现了5月22日晚上11点多在工地内四处走动的两个人影。由于夜晚光线昏暗，民警无法辨认他们的样貌和衣着。
5: 在工人下班之后，有个人影在这个里面搬这个东西，但是具体搬到哪怎么搬的，这个因为监控离得比较远还确定不了。
4: 前期调查时，警方还发现这处在建工地的安防力量较为薄弱，监控只能覆盖部分区域。民警能看到画面里可疑的人影出现，但他们的活动轨迹却无法摸清。
5: 我们也找到这工地，建议他在这些主要的关口路口加装摄像头，就是加密这个摄像头。
4: 被盗的铝模板虽然体型不算大，但由于是纯铝打造，每一块的重量都在30公斤到50公斤之间，丢失的面积约有330平方米，数量少说也有上百块。如果单靠人工，很难将它们搬出工地。工地负责人认为，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3: 第一个，这个东西价值外人肯定不知道；第二个，这个东西安装在哪、放在哪，外人也不知道。第三个就是它这个东西非常沉，你要是拿出园区或者是拿出外面也挺费劲。
9: 因为工地啊，周围都有围挡围着，想运出铝模板的话，得通过工地的大门。他们进工地每天都有不同的车辆，有一些货车。

0: 也有这个拉工人的微型面包车，如果门口的这个保安人员检查不详细的情况下，是有这种可能性。
1: 可警方在工人的生活区进行了调查后，却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
0: 这边我们发现了三个人员在后半夜的时候从工地里边出来了，工地的这个管理人员明确这三个人确实有一些工作安排，需要后半夜到工地内进行工作呀或者巡查，排除了这三个人作案的嫌疑。
1: 让大东警方没有想到的是，仅隔了四天，工地又发生了窃案。负责人告诉民警，这一次他们清点发现又有30块铝模板丢失，价值10万元左右。
0: 我们到现场进行实地勘查的时候呢，发现呢现场工人在报告铝板丢失了以后还在继续施工，所以呢现场无法提取到有价值的一些生物检材。
1: 在警方已经介入的情况下再次发生窃案，民警判断内部作案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此时办案民警在工地新增的几处监控设备中发现了一个异常画面。
0: 我们发现有一个摄像头的角度不对，它这个角度呢偏高，无法照到那个地面，或者是说可能是因为风大导致这个摄像头角度偏高抬头。我们通过调取这个视频回放，发现呢是有人为的情况将这个视频角度抬高。
1: 监控被破坏的时间是5月27日晚上9点53分，位置是在工地的西南侧。在办案民警看来，既然盗窃铝模板的嫌疑人刻意破坏了此处的监控设备，那就说明这片区域很可能就是他们重要的活动范围。
0: 恢复以后呢，发现这个摄像头所照的区域呢是一条路线，路线的其中一头呢是中心现场，另外一侧呢是工地的一处荒地，边上就是一处围挡。
1: 通过这一线索，案情再一次有了进展。5月27日凌晨1点时，工地南侧围挡外的一棵树突然剧烈晃动。起初民警以为是刮了阵强风，但仔细观察发现周围的其他树木并没有跟着摇晃。
0: 这历史这个天气预报查的当天不是大风天，并且呢他这个视频近处这个杂草都是静止的，所以说我们这边就分析肯定是有人蹬着这棵树从外边进来了。
1: 果然在树木摇晃了一阵后，两个人影迅速翻进了工地，并走向了中心现场。大约一个半小时后，这两人又先后返回到了南侧的围挡处。民警注意到此时他们的手里都多了一个长条状的物体。
0: 搬这个东西这个形状呢与铝模板非常相似，但是呢看不清这个嫌疑人的那个样貌啊体态啊。
1: 嫌疑人把疑似铝模板的物体搬运到围挡位置后，物体就从画面中消失了。经过大东警方的统计，从5月21日到30日这10天里，其中5个晚上监控都拍到了搬运铝模板的可疑人影。
0: 这个人反反复复来了5、6次，我们认为是实在太猖狂，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抓住。
1: 循着监控视频和路线，办案民警很快找到了人影出入的位置。刚一靠近，民警就看到满墙的鞋印以及被撕坏的装饰布。
2: 能确定是鞋踩的，很清晰的足印。而且吧，经过比对，就是这几个鞋印应该好多都是同一款鞋，应该是同一个人。
1: 民警发现这里的围挡只有2米多高，人既容易翻进翻出，也能轻松地将铝模板转移到墙外。
2: 因为监控吧照不到这块，我们分析呢它应该是从里面递出去，但外面肯定会有人接应，是因为这个东西很沉，它撇是撇不出去的，只能是递出去。
0: 也是属于那种铁皮的那种围墙，然后能掰开一点，或者是铁皮围墙底下是土，他把那个土挖开一个洞，铝箔板能从那个洞里顺出来。
1: 根据现有线索，在工地内部实施盗窃的嫌疑人至少有两名，如果还有一人在围墙外面负责望风和传递的话，那这个盗窃团伙至少由三人组成。
0: 外来的人员他如果说搬这个四五六块的铝箔板啊，他必须得有交通工具，他没有交通工具的话，这个铝箔板它是运不走的。那个路段周边都是这个正在建设的这个楼盘，这个视频条件不是很好。
1: 通过对周边道路的扩线排查，一辆银色的轻型面包车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0: 我一些角度能看到车的后边应该是没有座位的，没有座椅的，那么就是车的这个除了前排两个座之外，后边应该可以装一些铝箔板。
1: 更加可疑的是，面包车里的两人都戴着帽子和口罩，似乎不愿让人看清他们的样貌。民警查询了车辆的轨迹后确认，每次工地被盗时，这辆面包车都会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
0: 我们通过这个特牌号发现，经过改装，这台微型车疑似套牌车辆，因为它使用的这个车牌号，实际的车是在另外一台白色的 SUV 身上。
1: 民警通过分析车辆轨迹发现，这辆面包车第一次出现是在5月22日的晚上，这与警方第一次发现工地被盗的时间完全一致。到了5月29日的晚上，面包车最后一次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这一次办案民警清晰地看到车里坐了三个人，
0: 主驾和副驾的人员有时会变动，其中呢有一个是体型稍微比较胖一点的男性嫌疑人，这个嫌疑人在驾驶这个嫌疑车辆的时候是不戴口罩的，还有一个是体型偏瘦一点的那个嫌疑人，始终是戴着口罩。
1: 在研判三人的身份时，民警发现其中一名嫌疑人的身形十分瘦小，而且胸前还戴着一条金色项链，似乎是一名女性。
0: 当时我们队里呢争议也是比较大，因为啥，铝箔板是比较沉的，男性呢就是抬这个铝箔板是比较相对比较轻松一点，但是女性呢是很难抬动这个铝箔板的，所以说有的人咱们队里头有的人分析呢是这个应该是个男性，虽然他瘦也是个男性。
1: 调查发现，这辆面包车每次都是从沈阳市于洪区红旗台镇出发，盗窃得手后再驾车返回红旗台镇。
0: 这台微型面包车基本上每天的下午6-7点钟从红旗台出发，之后就进入被盗现场的这个工地附近，然后后半夜的3点到5点左右，这台车辆又从工地方向又开往这个红旗台钢材市场的方向。
1: 红旗台镇的钢材市场是沈阳市较大的金属品回收市场，而他们盗窃的铝模板正是高价值的金属回收品。民警推测，三名嫌疑人的落脚点应该就在这个钢材市场附近。
0: 嫌疑车辆进入钢材市场之后，有可能对这些铝模板进行调赃或者是处置，所以这个钢材市场这块是我们这个进一步需要走访、需要侦查的一个重点方向。
1: 办案民警在市场周边进行了反复搜寻，却始终没有发现嫌疑人或者银色面包车的踪迹。
0: 红旗台钢材市场这个附近是属于是郊区，旁边有一些土道啊，包括树林呢、嫌疑人驾驶这个车辆，他不走正常的这个大的这种公路，专门挑土道或者小一点的公路。
1: 就在调查工作陷入停滞时，排查视频的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
0: 有2天的时间，我们看监控，发现这2天微型面包车只要一走过个3-5分钟，

0: 后边就会跟着一辆半截的那个蓝色货车。
1: 货车这会儿过来了，你看这半截货车回来。
2: 啊，对，他放黄条呢。
1: 对，车上放黄条。
2: 嗯，就这车，
1: 就这车。
3: 调查还发现，货车驾驶员与面包车上那名较胖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几乎一样。
0: 蓝色货车呢，它这个后边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跟我们这位置往红旗台方向走的时候，啊，这个货车后边的货箱里头是装着货的，而且是用篷布盖得非常严实。
3: 虽然车斗里的货物被包裹得很严实，但民警还是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0: 这个用帆布盖的这个形状呢，它是一块一块的非常连续性的这种长方形，跟铝模板的这个造型是非常非常相像。
3: 调查发现，货车车主名叫张某国，在红旗台钢材市场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这辆蓝色半挂货车正是他常用的运输车辆。民警判断这样大型的车辆在钢材市场里十分显眼，于是决定再次前往红旗台镇展开调查。
0: 我们也是非常谨慎，因为这个区域里边嫌疑人跟这里边的一些商家呀，还包括这个工作人员呢，到底认不认识啊，我们这个也怕这个惊动了嫌疑人。
3: 在走访的同时，民警也调取了市场内各个路口的社会监控进行排查。

0: 并且呢，就是在这个监控的尽头，停下了。
1: 民警马不停蹄地前往该路段进行核查。让人意外的是，警方不仅在这里发现了蓝色半挂货车，还发现了他们寻找已久的那辆银色面包车。
0: 这块儿实际上挺幸运的，我们进到这个路口里边呢，大概15米发现了一台嫌疑车辆。那个第二天我们又到这个现场进行排查的时候，再次发现那个微型面包车也停在这个位置。它的这个车体上有很多的这个外伤啊，尤其是它这个车顶部的右侧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凹陷。
1: 原来盗窃团伙并没有把车停在钢材市场内部，而是藏在了附近的村子里。
0: 当时周边没有人，我们贴近进行观察，发现车里边确实存放的是铝模板。然后那个我们在车内发现了一些作训服，已经作训帽，还有手套、口罩，包括头灯，这些作案时候使用的这个作案工具。
1: 通过小路上的社会监控，办案民警发现这三人每天都是凌晨6点左右回到钢材市场。面包车上的另外两人会结伴打车到附近的一处公寓。民警调查发现，租赁这个公寓的男子名叫吴某和。
0: 我们确定嫌疑人吴和的身份之后，调取了他的家属的这个相关信息，发现他的儿子名下有一台微型面包车。那个确定车牌号之后发现这台车的特征跟作案现场出现的微型面包车的特征是一致的。
1: 调查中，警方发现吴某和的名下有一台白色轿车，监控显示他经常载着一名女子外出。细心的民警注意到，女子的脖子上戴着一条金色项链，款式与此前面包车上那名身材瘦小的嫌疑人所戴的完全一样。民警调查得知，这名女子是吴某和的女友李某英。侦查员有些疑惑，难道他们之前对嫌疑人的性别判断出现了偏差？
0: 当时这个嫌疑人吧，在车内是戴着口罩的，并且呢是戴着这个迷彩服的帽子的，所以说无法判断这个人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
1: 这名身材瘦小的嫌疑人究竟是男是女？民警们为此调取了200多张卡口照片进行一一甄别。终于，侦查员的目光锁定在5月26日晚上一张路口抓拍的照片上。画面中的嫌疑人没戴口罩，身上仍穿着那件高领毛衣，嘴唇颜色明显偏深，疑似涂了口红。
0: 从而我们推测，这个是由两名男性嫌疑人和一名女性嫌疑人组成这个盗窃团伙，到我们这个工地实施这个盗窃铝模板的这个犯罪行为。
1: 大东警方梳理发现，每次作案后的第二天上午，张某国就会驾驶蓝色半挂货车将盗窃来的铝模板拉走。如果不能人赃俱获的话，后续侦办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0: 两名嫌疑人是有同类前科的，那么抓捕如果是这个简单抓捕的话，一个是赃物这个不好这个收集，再一个嫌疑人对这个事实是犯罪事实是否能够主动去交代，这个我们也不确定。
1: 根据盗窃团伙多次作案的习惯，民警判断他们很可能会再次行动。果不其然，6月8日晚上，嫌疑人的面包车又动了起来。追踪显示，这辆车最终停在了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德小镇附近。
0: 我们到这个中德小镇附近呢，去实地查看了一下，发现呢，在这附近呢，有很多这个住宅工地。最终呢，我们怀疑这个吴哥这伙人呢，可能会到这个中德小镇附近呢，再次实施那个盗窃。
1: 2025年6月12日晚上7点，吴某和独自驾驶银色面包车前往了中德小镇。大东警方立即组织10余名警力前往蹲守。在一处工地旁的小路。

0: 上，民警发现了空无一人的面包车，一个抓捕计划也随之形成。
1: 嫌疑人停车的位置是一个南北向的一条公路，在嫌疑人停车位置的两侧分别布置了地面警力，把他来路去路都进行封堵。
2: 一会儿等他进去把这个盗窃物品搬出来，咱们就可以动。
3: 没问题。
0: 6月13日凌晨1点左右，蹲守民警发现吴某和拿着一块铝模板从工地里钻了出来。
1: 当时我们分了4组，带了5部对讲机，这样同时通过对讲机下达了这个抓捕的指令。这边我们2组人加上2台车共同对这个嫌疑人进行这个包夹。
0: 在包围圈一步步缩小时，面包车旁的吴某和察觉到了靠近的民警，立即向无人的方向逃窜。
1: 当时吴某和一步就从中间的花坛跳到另一边，
4: 我们北边的警力追他，南边的警力堵他，最后给他抓了。
5: 别动，警察！快，
1: 扣住！抓到人之后，吴某和自述的每天都会锻炼身体，每天都会跑个5公里，所以现场我们抓捕的时候也是全力以赴才把这个吴某和按到地上。
0: 经过连夜审讯，吴某和承认了在大东区案发工地盗窃铝模板的犯罪事实。根据他的供述，大东警方在第二天上午将盗窃团伙的另外2名成员张某国和李某英抓获。
1: 吴代和跟李学生主要负责这个踩点，当这个铝模板量比较大的时候会叫到张某国。
0: 办案民警判断，李某英作为女性应该只需要在墙外负责把风和接应，可没想到的是，张某国由于体型较胖无法翻墙，反而是吴某和与李某英两人通过爬树翻墙的方式进入工地进行盗窃。
6: 真没想到，这么沉的东西，一趟一趟的，一次搬4个小时，就给他抽出去，很有毅力，很有毅力。
0: 民警了解到，李某英虽然是女性，但她常年在钢材市场里从事重体力劳动，不仅力量异于常人，而且身手矫健，所以他才能跟随吴某和一起翻墙盗窃。三人每次盗窃得手后，铝模板都会放在张某国的废品收购站进行处理，然后再由他向市场售卖。
6: 他本身是开收购站的，他现场就有那个压铸机，他把这个铝全压成碎块，然后作为这个原料就都卖走了。
0: 案件成功告破，大东警方在张某国的废品回收站中查获了30余块尚未压碎的铝模板，不仅为企业挽回了部分经济损失，更彻底清除了威胁企业正常运营的安全隐患，让辖区的营商环境更加和谐有序。
6: 我们建议他这个工地摄像头一定不留死角，第二个也是在这个工地工具用完之后及时归到库里，放到摄像头下面，不能给这个嫌疑人留下可乘之机。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到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也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李白是唐代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传颂千古的不朽诗篇。但是关于李白的死因，历史上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服食丹药中毒而死，也有人说是醉酒而亡，更有甚者说是水中捉月和羽化成仙。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为您讲述唐代判案故事之李白死因之谜。
2: 唐代诗人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他的诗歌豪放气派，想象丰富，后人呢称他为诗仙。李白的一生啊，经历非常坎坷，他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也是一个狂放不羁的性情中人。他喜欢饮酒作诗，游历山川，爱好结交朋友。他还有一个外号叫谪仙人。关于李白之死，历来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我梳理了一下，大概有四种说法。哪四种说法呢？第一啊，服食丹药中毒而死。第二呢，是醉酒而死。第三呢，水中捉月溺水而亡。第四呢，逐月其精羽化成仙。那么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死亡的呢？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扑朔迷离的死因说起。第一种说法，服食丹药中毒而死。李白的出生地啊是存在争议的，有人说他生于四川江油，有人说他生于湖北安陆，也有人呢认为他出生于碎叶城。但李白的成长地是没有争议的，他成长于四川的蜀中地区，这可以从他的诗作中呢得到大量的验证。李白年轻的时候已经入道，他呢还正式接受过道教的符箓啊，成为过一名道士。李白在入世之前曾经潜心修道，研习黄老之学。后来李白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啊，一度非常得宠，由高力士为他脱靴，杨贵妃为他研墨的传说。但其实李白之所以得到这么高规格的待遇，我们往往忽略了两个细节。哪两个细节呢？首先，唐玄宗本人是崇信道教的，他呢是以道教的始祖李耳的后人来自居。第二个方面，李白能够入朝啊，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才能，他还有一个关键的引荐人，这个人呢就是当时最有名气的道士之一吴云。青莲居士是李白的道号，道教徒呢出于对神仙方术的狂热啊，喜欢炼制丹药，当然呢也喜欢服食丹药。在李白的眼中，炼丹以求长生不老，那是一种非同凡响的生活，羽化成仙也是道教徒的追求之一。所以关于李白因服食丹药中毒而死的这种传说呢，它有一定的依据。李白的妻子宗氏呢，也是一名虔诚的道教徒。宗氏曾经拜庐山女道士李同空为师啊，学习过神仙方术以及炼丹之术。那么这样看来呢，家庭中的道教氛围啊，夫妻双方共同的精神追求，都对李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李白早年的诗作中呢，留下了大量关于炼制丹药、服食丹药的证据。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时命若不会，归应炼丹煞，必见琉璃匣，炼丹紫翠房，炼丹废火石，采药穷山川，弃剑学丹砂，凌炉双玉铜。从这些诗作中我们看到，早年的李白他呢在修道炼道的过程中啊，达到了一个近乎狂热的程度。他的另外一篇诗作叫题嵩山一人袁丹丘山居，在这首诗中啊，他写道： 偶遇真义病，顿觉世情薄，而能折方贵，武艺采兰落。卓妻好成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那么来看一下，在这首诗中，李白提到了卓妻好成鸾，娇女爱飞鹤。像鸾鸟、飞鹤，这都是道教中的吉祥动物啊，说明他的妻子和女儿呢，也同样喜欢炼制丹药。这首诗是写给道士袁丹丘的。袁丹丘呢，号嵩山逸人啊，是李白认识多年的好朋友。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李白对于修道炼丹的狂热呢，并不亚于袁丹丘。李白痴迷于炼丹，喜欢服食丹药。有人认为呢，李白是因为服食丹药中毒而死啊，这听起来呢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呢，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因素，那就是时间背景。李白早年关于炼丹的诗作呢非常多，到晚年的时候呢就寥寥无几，原因非常的明显，炼丹需要一定的物力、财力和精力。炼制丹药需要什么原材料呢？根据葛洪的《神仙传》记载，炼丹需要水银、朱砂、云母、硫磺、硝石、虎骨、鹿茸啊，甚至还有婴儿的胎盘。

0: 每一种材料呢都是十分珍惜和昂贵的。李白出生名门，早年呢是才华横溢啊，他很受唐玄宗的赏识，在朝中的地位呢是如日中天。那时候的李白自然有足够的精力和财力去炼制丹药，但是晚年的李白呢就穷困潦倒，甚至一度失去了自由身，缺少精力和财力，哪有闲情逸致去炼制丹药呢？所以说啊，李白因炼制丹药中毒而死的说法呢是站不住脚的，也不合乎生活的常理和逻辑。第二种说法，醉酒而死。只要提到李白，就不能不提到酒。可以说李白的一生呢，饮酒和作诗是他人生的两大关键词。酒是李白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的许多惊世之作都是在喝完酒之后完成的。李白嗜酒成性啊，他自称的是酒中仙，酒中有诗，诗中有酒。我们可以从李白的诗中啊随便举几个关于酒的例子，像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在李白的诗作中，我们感觉到李白似乎一生都在饮酒啊，自然而然的后人呢将李白死亡的原因和饮酒联系在一起，这似乎呢也有一定的道理。说李白饮酒过度醉酒而死呢，不仅仅是当事人的猜测，还被写入到了官方正史中。编纂于五代后晋时期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系统记载唐朝历史的一部官方史书，而就明确地写到了李白的死因，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那么死因写入到了官方正史，是不是就代表着盖棺论定了呢？
1: 李白是受道教影响极深的唐代大诗人，但以此推断李白就是服食丹药中毒而死的说法并不可信，也不符合李白晚年生活的实际情况。之后人们又根据李白天性豪迈奔放，喜欢对酒当歌，并留下众多与酒有关的诗句来断定他是醉酒而死。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呢？关于诗仙李白的死亡还有哪些充满传奇色彩的说法？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李白死因之谜。
0: 我们先从史料的源头上来分析，《旧唐书》在史实的记载方面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所以到了宋代的时候，宋仁宗呢就明确地指出《旧唐书》过于浅陋，所以他就命令欧阳修啊、宋祁等人哈、重新编写唐史，这就是后来的《新唐书》。《新唐书》关于李白的记载，明确地删去了《旧唐书》中关于饮酒过度死亡的这说法。另外一个方面，刻意的删去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不认可。我想这并不是欧阳修等人哈，他们有意为之。史书的修订与编纂呢，首先一个原则，那就是严谨客观，要合乎历史的原貌。新唐书是对旧唐书的完善与修订，从各个方面来说，新唐书的质量呢，是在旧唐书之上的。这个时候啊，距离李白离世呢已经有几百年的时间了，不能够准确地获知李白真正的死因，所以欧阳修他们呢认为醉酒而死的说法呢并不严谨。但是遗憾的是呢，新唐书也没有告诉我们关于李白之死的答案。第三个死因，投水捉月，溺水而亡。李白喜欢喝酒，也喜欢赏月啊，有月亮有美酒，那才是完整的李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仙。月亮在李白的诗中啊，那可谓是千姿百态的。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分析一下。第一个是从分类上来说，李白呢将月亮命名为秋月、习月、虎月、江月、海月、天门月、青天月、云间月、瑶台月，这样算下来一共有24种月。第二呢，是说到月亮的形象时， 李白写到了明镜、瑶台镜、飞大镜、诸君、素盘、白玉盘、半轮。第三个方面，在比喻月亮的形状时呢，李白写有玲珑、素月、朗月、皓月、瑶月、落月、云月、霜月、寒月、水月、冰月。那么第四个方面，在表示月亮的温度时，李白用到了月满、月白、月黑、月晕、月冷。所以在李白的笔下，月亮具有不同的风貌，也具有了千姿百态的灵魂。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李白本人以月亮来进行自我比拟，他拥有胸怀天下的宏图大志，有经世的才华，有高尚的气节，这也决定了他不愿意与奸佞小人同流合污，不愿意摧眉折腰事权贵。那么孤独的李白呢，无处排遣内心的苦闷和对现实的不满的时候，自然会寄情于九天之上的那轮皓月。所以第三种说法，李白投水捉月溺水而亡呢，最早是出自于五代时期王定宝所写的笔记小说《唐直言》。在《唐直言》这个笔记小说中呢，提到了李白身着观锦袍，游于采石江，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后来关于李白醉酒这话题呢，有很多人写了很多的诗作，比如说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梅尧臣，他写过一首诗叫《采石月下赠郭公府》啊，诗中是这样写的：采石月下闻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幡染，不应暴落犄角岩，便当骑鱼上青天。意思是说呀，李白在江中游玩的时候，在船上呢喝多了酒，喝醉了，被江底的美景和江上的明月所吸引，于是呢伸手去捉江中的月亮，结果呢身子啊一下子就掉入水中，溺水而亡。在南宋时期，洪迈在经过一系列的考察研究之后，在他的作品《龙斋随笔》中就写道：世俗多言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于江，见月影浮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卓月台。意思是说呢，社会上都有传言呢，李白是死于当涂的采石。采石呢，就是现在安徽当涂县的采石矶。在长江上，因为喝醉了酒，见到水中月亮的影子，浮身去捞月，于是呢淹死在水中。现在采石这个地方呢还有捉月台。李白醉酒之后投水捉月而死这种说法呢，既成全了诗仙的浪漫，

0: 空与绿草汉林木。意思是说呀，李白骑着鲸鱼捉夜而去啊，再也回不来了，只剩下长满青草的翰林学士的墓了。这种说法可信吗？我们要尊重这样一个常识，鲸鱼呢只会生存于大海之中，不会出现在水位比较低的河里啊，这是常识。那么关于鲸鱼的传说呢，也并不是无中生有，最早呢是出现于汉代，骑着鲸鱼呢比喻隐逸或者是成仙。所以说这种说法呢很贴合李白的个性，充满了浪漫主义和虚幻的色彩。前面我们分析了关于李白的死因，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理解。像第一种死因，李白之死是因为炼制丹药中毒而死啊，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本土宗教道教的文化以及特点。第二个原因，李白饮酒过度而致死，那么反映了中国博大精深的酒文化。第三个原因，李白投水捉月溺水而亡，这呢就传达出诗人对于明月的喜欢。明月在古代是一种很好的意象啊，象征着与家人亲朋好友之间的团聚，象征着思念，同时呢明月也寄托了一种文人所特有的美好的情怀。第四种原因，李白骑鲸逐月而成仙，那么这完全是后人希望李白这样伟大的诗人能够摆脱世俗的烦恼，羽化成仙。这四种说法之间呢是层层递进的关系，是后人对于李白死因的想象，浪漫主义色彩呢是越来越浓。后人为了表达对诗心李白的无限崇敬，他们宁愿相信这些美好的猜想。通过历史的蛛丝马迹，我们可以得知李白真正的死因吗？
1: 对于诗仙李白的死亡原因，一直存在诸多猜测，甚至有的脱离现实，充满传奇色彩。那么李白的死亡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李白的一生坎坷曲折，晚年更是遭遇人生重创，这些经历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李白死因之谜。
0: 李白的死因呢说法有很多，传说呢终究只是传说，并非是真相。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说，真相呢只有一个，可能这个真相呢并不美好，或者说呢并不能寄托后人对李白的缅怀之情。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客观，并不是主观臆断，需要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李白生于公元的701年，死于762年。为了解开李白的死因这个谜团，我们首先应该了解李白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在李白晚年，由于唐玄宗呢用人不当啊，引发了唐朝历史上由盛转衰的一个动乱，叫做安史之乱。杨国忠呢曾经向唐玄宗进言，安禄山呢要造反，安禄山与杨国忠呢就成了对立面。到了755年的时候，安禄山借讨伐杨国忠之名攻陷了河北，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当安禄山的部队打过来的时候，唐玄宗呢赶紧逃亡了四川，命令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任命永王李璘呢为节度使赴江陵。当时江淮地区的租税大量来自于江陵，永王李璘呢便想通过以江陵为根据地啊，控制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可是这时候太子李亨呢已经在灵武继位啊，当了多年太子的李亨啊，他当然知道拥兵自重的危险，所以说他对父皇唐玄宗的安排呢很不满啊，担心李璘呢有叛逆之心。这时候的李白已经57岁了，当永王听说李白的大名时呢，对他是十分仰慕，啊，多次下达聘书。尤其是当李白哈得知官军郭子仪和李光弼收复河北之后，李白呢是大受鼓舞，他返回了金陵，决定呢出山帮助永王。投入永王幕府的李白，利用手中的笔为李璘呢写了一系列的诗歌，啊，叫《永王东巡歌》。在这首诗中抒发了李白建功立业的报国情怀啊，正所谓成也为师，败也为师。李白所写的永王

东巡歌对他的晚年生涯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当年呢，唐肃宗要求永王李璘将财政大权归还，李璘没有听从已经登基两年的哥哥唐肃宗的命令。唐肃宗呢，派高适为淮南节度使讨伐永王。啊，说白了，李白因为与永王的关系而受到了牵连。不久之后，永王李璘呢被定性为叛乱集团。那么这些都是李白他所没有料到的。李白所写的诗《永王东巡歌》就成了李白叛乱的证据，白纸黑字难以自辩。最终李白因为参加永王东巡而被判罪，并且呢流放到了夜郎。夜郎在大西南，就现在的贵州桐梓一带。在长达15个月的时间之内，李白呢是属于戴罪服刑。在这期间，朝廷发布了好几道赦免令，都没有李白的名字。759年，史思明叛乱，时年李白呢已经59岁了。当李白流放到白帝城的时候，因为天气大旱，国家有难，唐肃宗呢决定大赦天下。而这次呢，赦免名单中呢，终于出现了李白的名字，这是他盼望太久的事情。经过流放夜郎这件事儿，已经60岁的李白，他呢也变得心灰意冷。那时候，李白不再求官，而是由洞庭湖返回了江夏，秋天呢又回到了浔阳，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一带，再次登上了庐山。庐山是他曾经隐居修道的地方。李白呢决定在这里度过晚年，但是在他隐居一年之后，听说唐朝的官兵在李光弼的带领之下镇压了叛乱，意识到呢他这可能是最后为朝廷服务的机会了，李白开始处处求人引荐，希望再次出山。这似乎不符合他道教徒清心寡欲的性格，也不符合李白骄傲狂傲的人设。因为我们知道，在李白的前半生啊，都是别人来求他出山。那么为什么接近60岁的李白一反常态，低声下气的求人引荐呢？我想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自己知道啊，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事实呢也确实如此。李白再一次请缨入李光弼的幕府，在李光弼同意之后呢，李白啊前去投靠，可是半路上呢又不得不返回，因为这时候他已经病得相当严重了，啊，只能够半途而返。李白是以大鹏鸟自我比喻的，他的志向是辅佐天下。今天有关李白的诗歌呢，绝大部分是由李阳冰整理的，包括李白的绝笔《临终歌》。李阳冰记述了李白临死之前的一些情况，在《太白草堂集序》啊，这个书中呢是这样写的：阳冰是悬搁于当涂，工极急，草稿万卷，首集未修，枕上受检，必为序。通过这个记载，我们来分析一下工极急，枕上受检。那么可以推测，当时李白呢已经病得非常严重了。唐朝诗人李华在《太白墓志》中这样写道：太白写临终歌而死。社会上流传的那些李白奇奇怪怪的死因实在是不值得相信，因为李白是名人，是当时人们喜欢谈论的话题。与这种情况类似的呢还有，那就是关于李白的好朋友杜甫啊，相传呢杜甫的死因是因为吃了白酒牛肉之后饱胀而死。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无稽之谈。李白到底得了什么病呢？唐朝大诗人皮日休在《李翰林诗》中是这样写的：竟遭腹胁疾，醉破归八极。李白的死因呢是因为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呢叫腹胁疾。郭沫若先生曾经是学医出身，他的一篇文章《李白与杜甫》中啊就这样分析的：脓胸症慢化性，向胸壁穿孔，成为腹胁疾。郭沫若先生认为李白是病死的，并且科学地分析了病理的原因，腹胁疾是因为过度饮酒而引起的脓胸穿孔症。在唐代的医疗条件之下，李白所患的腹胁疾是一种不治之症。
李白枕上瘦简这一年是761年，第二年李白病逝。诗仙李白晚年因腹泻疾而病死当涂，

0: 应该正视现实，正视真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一同继续在奇峰峻岭间读懂自然，在烟火气息中品味山河。位于我国东部的长白山脉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山，历来是生态、地质和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专家研究的对象。有人说，长白山之所以威名远扬，是因为涵盖天池、瀑布、雾凇、林海等多种自然奇观；也有人说，是因为地理位置重要，它不仅拥有东北地区第一高峰，还是鸭绿江、松花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还有人说，因为那里物种丰富，是珍贵的动植物资源基因库。当然，最具神秘色彩的还属围绕长白山天池所产生的多种离奇传说，比如关于天池怪兽的猜想。而当您终于站在天池边，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值得了。

0: 那一汪深蓝向大地睁开眼睛，与您静静对视。风从火山口掠过，水面不起一丝波澜，时间仿佛凝固。您会忽然明白，原来我们攀登的不只是海拔，更是内心的那道看不见的坎儿。接下来我们一起去长白山看一看。
1: 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贤。这部先秦古书中所说的不贤山，就是今天的长白山。据说是因为终年积雪，四岩不贤，才得此名。从上古时代开始，这里便是多个少数民族发祥地，因而被各族先民奉为神山。茫茫林海雪原，一片银装素裹，这就是人们对长白山的第一印象。有人说，之所以叫长白山，是因为山中常年有积雪，而冰雪覆盖的原因，就是地处高海拔、高纬度地区，而且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特殊，处在日本海暖湿气流与西伯利亚寒流相遇的地带，使得这里多雨雪天气，积雪期更是长达9个月。五月立夏一过，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陆续换上夏装，可长白山峰顶依然白雪皑皑，美丽的雾凇景观在这里也是随处可见。为了一睹长白山里的冰雪奇观，隆冬时节，考察组跟随相关专家走进长白山腹地进行考察，深入了解这座著名山脉的地貌特点和生境特征，以及对周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
2: 有点
3: 得越过那个林子，照下来才能拍出来。哎，对，
4: 刚升起来。啊，我看现在这么早已经有不少人了，已经有很多人了。
1: 向导告诉队员，雾凇一般在天刚亮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近中午的时候消失不见，所以在当地，雾凇的最佳观赏时机就在太阳初升之时。大家起早进入山中，此时阳光还没照到河边，但令人奇怪的是，此时河面并未封冻，氤氲的水汽将这里渲染得如同仙境一般。原本了无生气的枯草朽木，被洁白晶莹的松花布满后，如同琼枝玉叶一般，在阳光下更显得晶莹剔透。
4: 你侧过来，
5: 挺漂亮的，很有仙气，
6: 感觉像仙境一样。
1: 在晨晖中，河水笼罩着浓重的水雾，河中游弋的野鸭犹如在天空翱翔一般，让人顿觉如坠梦里。此时气温已下降至-10摄氏度左右，为何这里的河流并未封冻呢？考察组决定以一种较为特殊的方式，近距离对这条河流进行探查。
7: 你是不是把朴老师跳起来了？
8: 这块好惊险。
1: 在天寒地冻的冬季在河水中漂流，对队员来说还是第一次。 行进了十几分钟，队员并未感到预想中的寒冷，似乎冷空气对这个地方格外厚爱。
2: 它这个河水啊非常干净，我们现在漂的这条河它全部都是矿泉水，并且是属于优质矿泉水。
8: 那么当地人说这条河它没有源头，哎，没有上游，没有上游水从什么地方来？
1: 为了寻找不动河的源头，考察组来到岸上，一路向上游寻找。
2: 哎，我们看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泉，但是
4: 表面很平静啊。
2: 但是的话你没有看出来它有一种上涌这样一种感觉。
4: 对，
2: 实际上泉有很多种，比如说像济南的趵突泉，看见这个泉水啊它咕嘟咕嘟往上在涌。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啊，因为它下边这个承压，这个水的压力不够大，所以它是顺着这个裂缝啊，它是慢慢渗漏出来的。实际上这个地方的泉很多，那个也是一个泉，这也是一个泉。
8: 你看看这个的话，这是冰碴，这是冰荒。哎，这个木头棒上它就结了冰荒，但是我摸一下这个水，摸一下这个水，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结的
4: 啊，并不是那种
8: 冰，并不是很冰手，就是说它的温度是稳定在8度左右。这个也就是我们那个下边不动河的一个作用。
2: 我们看一下这个玄武。
1: 专家告诉队员，长白山北麓有大片玄武岩，由于玄武岩中孔隙较多，可以成为地下水的含水层，因而在长白山周围出露很多山泉，而这些泉水就是形成雾凇景观的功臣。专家解释，形成雾凇的水汽是由于河面的水蒸气遇冷凝结而成。虽然河水温度并不高，但是此时气温在-几摄氏度，河水水温相对于气温来说并不低，因而会产生水雾，进而凝结成雾凇。继续向上游行进，队员又发现了几处泉眼。
3: 它这个水量还是很大的、
2: 水量非常大。对对。
4: 它这儿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度？
2: 我们现在就是马上测一下它这个水温。现在应该稳定啊。
3: 稳定了。
4: 稳定了，差不多稳定，6.5。
2: 对，你看这个水温现在是6.5度，pH 值现在是7.63。这个地方呢叫做七星泉，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啊有七个泉都在这里的话出漏了。因为现在我们所处这个位置啊是玄武岩台地的一个边缘，实际上就是这个火山，长白山的火山喷发的时候啊，它产生的这样的熔浆，熔浆就是从那个山顶上向下慢慢这样流淌，那么流淌基本上就是流淌到我们这个地方，就达到了一个边界。实际上玄武岩里边这个孔隙和裂隙它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相互连同的三维的一个渗水的一个空间。因为玄武岩呢它这个岩层厚度很大，然后呢它面积分布又广，所以长白山这个玄武岩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下水库。
1: 专家说这里地下水受地表温度影响较小，所以在冬季喷涌而出的时候，温度依然会保持在0摄氏度以上，而且玄武岩有很强的过滤作用，使得这一带的泉水十分纯净甘甜，完全可以成为冬季林间动物的水源地。为了验证这一说法，在不动河附近大家搜寻到一处兽道，在这里布设红外相机，
9: 布放的高度大概也就是50厘米左右就可以。
4: 高50厘米。
9: 对。
1: 几天后队员再次来到布设相机的那片山林。
9: 咱们看一下这个，看它能拍到什么动物，这个小型动物就没有出现的。
4: 哎，它这什么？
9: 这我们刚才播放的是。
3: 这个刚才那个是个雕是吧？
9: 对，雕，紫雕。
10: 还有黄鹤雕。嗯，
1: 队员发现在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中多次出现紫雕、黄喉雕、狗獾等鼬科动物的身影，松鼠、马鹿、狍子等动物偶尔会出现，但这足以说明林区生物多样性的真实情况，并且不动河确实为冬季动物们的取水处。

在千万年漫长岁月里，长白山区经历了四次火山喷发，形成了广阔的长白熔岩台地，熔岩厚度高达几百米，只有少数山峰突出在熔岩地面之上。而距今八万年前的一次猛烈的火山喷发，导致火山锥顶崩塌陷落，形成漏斗状火山口。天长日久，积水成湖，形成了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也是中国最深的湖泊，它就是长白山天池。资料显示，长白山天池平均水深204米，最深处达到373米，蓄积的水量高达20亿立方米。环池分布着著名的16座山峰，均在海拔2500米以上。1908年的清帝国大厦将倾，内外交困。这一年的5月，43岁的奉天候补知县刘建峰被指派为奉集勘界委员，深入长白山地区进行勘察。当时的长白山地区是一片人迹罕至、神秘莫测的土地，山里虎豹横行，险象环生。此前清政府曾多次派人对长白山区进行踏查，但每每都因路途凶险无功而返。1908年，刘建峰和他的勘察团队向长白山深处走去。在这支队伍里，有5名携带了当时先进勘察设备的测绘员。这是中国历史上科学踏查长白山的第一步。在历经各种磨难和艰险之后，刘建峰和他的团队终于登上了长白山主峰，他成为中国官方全面踏查长白山的第一人。据记载，这一年的7月26日，刘建峰一行第一次来到了长白山天池边，笼罩千年的神秘面纱终于被考察队揭开，也让科学之光第一次投射到了白山圣水的秘境之中。关于天池怪兽，刘建峰有这样的记述：自池中有物出水，金黄色，手大如盎，方顶有角，长项多须。在这次踏查中，刘建峰和团队拍摄了很多长白山的图片。据他描述，山中天气时日久雾，能见度不高，因而关于天池中的怪兽并没有拍摄到相关照片。但在撰写关于长白山的著作中，他却对天池附近奇异物种有所记载，比如背生两个鱼鳍的双锦鱼，生有4只翅膀的四翼鸟等等。

建峰和团队的这次勘察历时120多天，拍摄了长白山灵迹全影，收录照片42幅，是我国最早客观记录长白山的珍贵图册。照片上穿深色衣服的人就是刘建峰。刘建峰和勘察队使用了当时先进的测绘技术，记录了精确详尽的科学数据，绘制了第一张长白山天池图。在这次系统考察中，刘建峰对长白山不知名的240余个山岗一一进行考证。在测量天池周边16峰的时候，还为他们各自命名。此后，长白16峰的名字流传开来。为记录给长白珠峰命名一事，他欣然写下：“辽东第一嘉山水，流到于今我命名。”刘建峰此行不仅勘测了长白山，还率队查清了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之源，成为全面科学考察长白山区的第一人。他撰写《长白山江冈志略》，为后人认识和研究长白山留下了珍贵史料。这位老人叫刘自立，他的曾祖父就是刘建峰，他手中拿着的是曾祖父使用过的一枚印章。在刘建峰创作的《长白山江冈志略》封面，署名就是天池吊叟。1910年1月，清政府根据刘建峰等人的勘定，设立安图县，希望安定图们江界，保国安民。刘建峰被清政府委任为新设立的安图县首任知县。

0: 如今，长白山脚下的安图县已经迎来了安定图强的新时代。这位安图县第一任父母官依然守护在长白山脚下，遥望着这里云卷云舒，四季轮回，见证着世世代代的人们对长白山的敬仰与敬畏。考察组经过走访得知，经常出现在天池周边的物种不少，有紫貂、松鼠、狗獾等等。其中水獭被当地人认为是最接近传说中怪兽的物种，它水性娴熟，善于游泳和潜水，为了寻找更多的食物，它们经常迁移，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从上游到下游，会出现在多个水域环境。水獭在水中通常用后肢和尾巴打水，推动身体向前，游动速度很快，升降和转向都十分灵活，偶尔还会像海豚一样在水面上跳跃。水獭在游进水面时，习惯把头、背和尾巴都露出来，还常用踩水的方式站立起来，因此可能被人们误认为是水怪。那么，天池附近是否真有水獭呢？队员在几个地方分别布置了红外相机，在一条小河边，相机拍摄到这样一段视频。视频显示，在夜间的河边，有两个生物同时出现。前方奔逃的是一个小型生物，后面的捕食者，从体型和游动方式来看，就是水獭。我们看到，小动物在上岸的时候，被水獭成功捕获。长期在这里进行观测的研究团队发现，长白山天池周边环境良好，食物丰富，耐寒的动物很适合在这里生活。而且因为不动河冬季不结冰，可以提供多个水源地，玄武岩的过滤作用又使得水质良好，口感甘甜，于是这里就成为水獭等多种生物的栖息之地。在这方天地，冰与火的衍生物和谐并存，相得益彰，为专家了解和研究长白山环境和物种情况提供了参考数据。专家告诉我们，天池怪兽的身份是否揭开，都不影响长白山冰和火融于一体的特性。也正是这个显著的特性，塑造了这片土地的秀美神奇和物种多样性。目前已知分布在长白山的野生动物有1600多种，植物2600多种，足以说明长白山是世界上难得的物种基因库。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
1: 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起云游了长白山，不禁感慨，这世间总有一些高度值得奔赴，总有一些风景只为愿意向上的人展开。上完了山，咱们再下水去探寻一下美食之旅。当您端起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或许不会想到同一片稻田里正上演着怎样热闹的水下江湖。在辽宁盘锦，稻浪翻滚的田野下，河蟹们正在迷宫里脱壳成长，身怀攀岩走壁的绝技。在四川绵阳，孩子们卷起裤腿跳进稻田，伸手一摸就是一尾活蹦乱跳的稻花鱼。而在陕西汉中，这片古老的土地更神奇，甲鱼、小龙虾、贝壳，每换一条水沟就能摸出不一样的惊喜。稻田从来不只是种稻的地方，它是鱼、虾、蟹的家，是农民与自然合作的舞台，更是中国人千年农耕智慧的活化石。稻养鱼，鱼肥田，蟹松土，稻护苗，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一起出发吧，去稻田里听听那些藏在水面下的丰收故事。
10: 在辽宁盘锦，咸淡交融的湿地环境让稻与蟹互相滋养，成就了一田双收的绿色农业典范。让我们从这片北国湿地开始，探寻稻田里鲜味的秘密。根据当地人的提示，我们直接前往稻田蟹养殖场。此时养殖场里正在举办稻田蟹运动会。选手们已经蓄势待发了，我们也报名加入其中参加比赛。
11: 预备，
12: 开始了，
11: 开始。
10: 第一回合钓螃蟹，在规定的一个小时内钓螃蟹，选手在钓得的螃蟹中选择一只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螃蟹攀岩比赛。第三回合是玻璃栈道的比拼，获胜的将成为今年的蟹王。回合的钓螃蟹至关重要，为了钓出最强螃蟹，选手们使出了看家本领，饵料也是非常有讲究。
13: 哎呀，一起夹着
14: 饵，
15: 大螃蟹
16: 够大呀！
10: 回合比赛结束，选手们的成绩如何呢？
12: 三号选手两只。
10: 到了四号选手，裁判竟然跑去拿了个桶过来，这是要干啥呀？稻田里不仅螃蟹大丰收，还有钓蟹能手，一个小时11只河蟹，5-6分钟就能钓到一只螃蟹。但是要想争得蟹王，还要看能不能在接下来的2个回合中夺冠。这就意味着大家选出参赛的螃蟹要有真本事。
14: 我这个叫小旋风，跑起来嗖嗖的。你这叫啥呀？
15: 我叫大蜘蛛。
14: 大蜘蛛是吗？
16: 我这是喜羊羊，青青草原它腿最长。
17: 青风侠，像风一样哦。
18: 我这个叫小短腿。
14: 你这叫啥名？
19: 我叫小钢炮，
20: 只有油门没有刹车。
14: 你这叫啥名？
21: 我这叫大东北，
14: 想走就走，想啥就啥。
10: 看起来就是普通的螃蟹，它们真的能攀岩吗？网长5米，与地面形成30度的夹角。这一个环节是对盘锦河蟹力量和灵活度的巨大考验。
22: 第2回合螃蟹攀岩比赛开始。
10: 螃蟹攀岩大赛精彩上演，起跑以后是状况百出，大蜘蛛横着爬，小钢炮倒着爬。眼看着落后，喜羊羊选择了飞机模式，但是没有成功着陆，还将青风侠带回了起点。小短腿和小旋风全速前进。
14: 啥名？啥名？
23: 小短腿第一名。
24: 哎，漂亮！哎，
14: 小旋风慢你了。
10: 小旋风以一条腿的优势胜出，实属意外。话说回来，这儿的螃蟹还真是挺厉害的，这么高的网说上就上，个个都能攀岩。但是这玻璃栈道可就没那么容易了，玻璃表面极为光滑，螃蟹到了上面没有抓点，只能是凭借自己的蟹钳进行爬行。蟹钳的着力点只有那么一点，如果没有充分的腿部力量和爆发力，恐怕连站起来都困难。
18: 第3回合螃蟹玻璃栈道比赛现在开始。
19: 看那个大东北就倒车的大东北。
10: 喜羊羊开启了领跑模式，小旋风、小钢炮奋起直追。
14: 喜羊羊，喜羊羊，哎，小旋风，小旋风，小旋风。
10: 最后时刻，小旋风完成了反超，小旋风成为了蟹王争霸赛的冠军。
14: 我这小旋风怎么样？
15: 非常好，嗖嗖的。
14: 友好友好，请撒开
15: 松松。哎呀，我大蜘蛛虽然没拿第一名嘛，也非常开心。
14: 你都输了还开心呢？
15: 每个小时钓那么多螃蟹，说明产量很高，能攀岩有玻璃赛道，说明质量杠杠的。今年是个大丰收年。
10: 这看似玩闹的比赛，实则每一个关卡的设置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能攀岩，在玻璃栈道健步如飞，这儿的螃蟹还真是身怀绝技。
14: 接下来大家要等着美食登场了，要用这个钓上来的螃蟹做一道特别的美食。据说啊，这是盘锦最流行的螃蟹吃法，究竟是怎么个吃法呢？
10: 锅里放上半碗水，一点盐，葱姜垫底，螃蟹入锅，灶火升起，半个小时以后，呼，螃蟹就出锅了。虽然这些螃蟹身怀绝技，但是个头都不大，这样的螃蟹吃起来会有啥特别的吗？
14: 壳还挺脆哈，挺鲜。
15: 我这螃蟹不仅身怀绝技，还内功深厚。
14: 内功？
15: 对，你大概看一看，尝一下。
14: 这黄真的是咸蛋黄的口感，但是特别鲜，特别甜。
15: 是不是内功深厚？
14: 啊，您说的内功深厚就指黄多肉甜是吗？
15: 对对对，我们这是内外兼修的稻田蟹。
10: 这内外兼修的稻田蟹是如何练就这一身的本事的呢？就在帮王大哥喂螃蟹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一只螃蟹有些异样。哎呀，
14: 这个正常螃蟹可是硬的，这个是软的，真的特别软。
10: 这只螃蟹跟我们看到的稻田蟹非常的不同， 我们看到的稻田蟹是身怀绝技，但是眼下的螃蟹摸起来软软的，怎么也没办法跟身怀绝技的稻田蟹联系在一起。
15: 这是刚脱完壳的螃蟹，刚有一个多小时吧。在这种情况下吧，螃蟹最容易受伤。
14: 受伤。
15: 在这个时候吧，各种鸟类吃这个螃蟹，水耗子，有时候螃蟹也吃螃蟹，还有那个虾也吃螃蟹。
14: 就这时候吃啊？
15: 对，都这时候。
10: 螃蟹的生长很特别，每脱一次壳就长大一点，但是脱壳的时候会用尽全身的力气，身体软得像一个豆腐块，想要爬行运动都非常困难。这样的螃蟹要如何变身成身怀绝技的稻田蟹呢？王大哥说，答案就在稻田里。走在田埂上，我们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我们打算下田去找找。
14: 人家水稻都是行是行，垄是垄，你这还错综复杂的，
15: 像迷宫似的。
10: 错综复杂的稻田对于稻田蟹来说就是一个超级大迷宫，为稻田蟹提供一个天然的庇护场所，让他们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脱壳之地。但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够保证他们身怀绝技。王大哥说，他们呀还有绝招。
15: 第二呢，你看这个它的间距，
14: 随身带个尺，
15: 比正常的地方都宽，为了增加在螃蟹脱壳的时候阳光充足的阳光晒在下边，它那壳都变硬了
14: 啊，就补钙了，
15: 就补钙了，相当于就是为了快速的恢复体力，身强力壮。
10: 纵横交错的稻田为螃蟹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超大猪具让每只蟹都能充分的享受阳光浴，自由穿行，快速生长。这种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不仅使螃蟹肉质格外紧实饱满，更让

0: 稻田拥有了天然有机肥，实现了优质高产，真正实现了水稻螃蟹双丰收。在盘锦，地道的稻田蟹享用方式莫过于一盘烤螃蟹，可烤这种做法蟹肉不会干柴吗？第二天我们就带着螃蟹来到了一个特别的小院里，据说这儿的主人燕阿姨可是烤螃蟹的高手
1: 啊。那咱把它放一边去啊。
2: 好来。
0: 本以为燕阿姨会准备炭火，没想到她却熬起了鸡汤。烤螃蟹为何需要鸡汤呢？我们还没来得及发问就被叫走了。
3: 好，小丁，咱们先薅点葱，再薅辣椒，咱才能烤螃蟹。
1: 哎，这葱长得是真好啊。
3: 哎，小丁，走，咱回屋熬葱油。
1: 好嘞。
0: 葱切段，姜切块，洋葱切丝，这些准备都是为了熬出一碗极致的葱油汤。
4: 这个好香 啊，
5: 熬出香味了吧？这个是烤河蟹的灵魂，必须有这个葱油。我们把它盛在碗里，用这个盘子给它扣上，这样这个香味都在碗里。
0: 六个小时过去了，燕阿姨将鸡块捞出，满满一勺葱油，紧随其后的一把辣椒放入汤中，一锅卤汁就此备好。高汤将螃蟹的鲜甜激发到极致。
4: 卤好了，
0: 先卤再烤，蟹肉不干柴，蟹壳更加酥脆，卤味与烤味完美融合，带给人不一样的舌尖滋味。
5: 刷葱油，这是灵魂，看嘛，咱们这螃蟹还新鲜，你看咱这葱油熬的还香，
1: 真的太香了，这个葱油的味儿已经出来了，这非常非常香，太期待啦！
5: 哎呀，
1: 走，烤螃蟹来喽，快来！
0: 退海而成的盐碱地，在智慧的盘锦人手中展现出了绿色发展的无限可能。当地人种水稻、养螃蟹，实现了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更是成就了盘锦大米和盘锦河蟹这两块金字招牌。接下来，我们将目光从稻蟹共生的渤海之滨，转向西南腹地的四川绵阳。要说起绵阳的美食，最不能少的就是夜市里的江湖菜。江湖菜以烹饪粗犷、调味重为特点，菜品特别接地气儿，也非常的有烟火气，但是很讲究食材品质。河鲜就是江湖菜的上品食材，例如鲫鱼、黄鳝、黄辣丁鱼都是极具代表性的河鲜食材。曾经河鲜多为野生，品质数量都没法保证。据说当地的年轻厨师永富有着自己独有的进货渠道。
6: 徐哥，
7: 哎，
6: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进货渠道？
7: 对对对，
6: 那这不是池塘和那稻田吗？
7: 错了，这是我们的生态园区啊。
6: 生态园区？
7: 对，
6: 这就是咱们说的是鲢鱼共生和稻鱼共生。
7: 对，他们两个是相结合的。
6: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俩一会儿得下河捞鱼是吗？
7: 肯定的。
6: 要是捞鱼我可擅长啊。
7: 那不一定，我捞鱼是专家哦。
6: 哎呦，那咱俩比试比试。
7: 走啊，
6: 走着走着走着走着。
0: 这片上有秧下有鱼的稻鱼共生田，之前水稻因不能排水而储水性能不好等原因亩产极低，后来当地将20亩旱稻田改造成稻鱼共生种养结合模式，将其盘活。鱼在稻田内活动，既能改善稻田环境，提升肥力，不仅提高了水稻产量，还成为了当地的一景。稻田摸鱼成为了热门活动，当天正好赶上当地学校组织的抓鱼活动，编导跟永富也加入其中，一起感受一下稻田鱼的活力。
8: 准备好了没有？
9: 准备好了。
10: 准备好了。
8: 开始，走下水。
7: 走。
8: 走下水。
11: 直接从这跳下去，直接就是一
7: 个。来来来，赶紧拖吧，
12: 哥。兄弟们，兄弟们，这回直接快翻了。
13: 那儿有一条，那儿有一条，在后面去。
14: 那边，后面。

0: 说做就做，稻田鱼制作也讲究个原生态，配料也都是来自农家自制或者田间地头，这样烹制出的甜鲜才更能吃出江湖菜的味道。
1: 油温我们烧至5层啊，干是啊手背很烫的感觉，我们就先倒入干青花椒跟红花椒，呛出花椒香味，然后就立马倒入我们的泡菜系列进行炒制。

啊，入两种酱料啊。第一是我们四川纯手工制作的老豆瓣，这个泡一样，它是由泡二金条制作，用料理机打制成酱，这个酱加进去是增加它的泡椒香味。酱料炒香，加入我们的清水，香醋大家知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啊？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香醋加进去，第一是使鱼更香去腥，第二是使汤汁更浓郁。

0: 玄之江下国学出哦，为啥子啊？他认识这个唐之更玄，之江为更浓。不知道大家听说的藿香没有，它是烧鱼里面必备的一种食材，加起进去蒸鱼的香味，蒸汤的香味，蒸我们的飘香味。
1: 好料不费工，甜鲜鱼做法并不复杂，汤汁儿咕嘟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这种比较粗犷的甜鲜鱼做法，是否能赢得小朋友们的喜欢呢？
2: 小朋友们，吃鱼喽！
3: 鱼
2: 啊，
3: 你来了，快点哇！
4: 鱼了，快点！
3: 吃鱼了，吃我们今天的美味吧！开始
2: 吃鱼喽！
3: 吃鱼喽！哎呀，
1: 我不会。小朋友们吃着自己亲手抓的鱼，味道是格外香。那这稻花鱼有什么不一样吗？这稻花鱼大量摄食蚊子、幼虫、丁螺、水草，能够对稻田起到除虫除草的效果，降低了人力成本。稻田摸鱼也成为了当地乡村旅游的特色。同时，稻鱼共生的模式下养殖出的稻花鱼腥味少，肉质也更加细嫩。从稻田到餐桌，美味成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从绵阳一路向北，在秦岭脚下的汉中盆地，这儿的人们弘扬深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谛，正在谱写着另一段美味传奇。

0: 比较香，比较糯，特别像大米做的。
1: 香滑软糯的面皮，尝起来却不是面做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到后厨，恰好做面皮的师傅正在进行准备工作，然而我们却发现地上摆的一盆盆原料却都是白花花的大米，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2: 哎，您好，我想问一下，我尝咱们这个面皮儿，它怎么不是面味儿，一股大米味儿？我看您这泡的也是大米啊。
3: 是呀，我们这本来就是大米做的。
2: 那它为什么叫面皮儿啊？
3: 它做出来像面条，所以我们汉中人都把它叫面皮儿。
2: 哦，实际上是大米做的，是吧？
3: 是的。
1: 原来汉中方言里把大米浸泡后磨成的粉称之为米面面，用米面做成的皮看起来也很像面条，当地也就称为面皮。不过大米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筋道又香糯的口感呢？后厨大姐告诉我们，面皮好吃主要在于稻田中的宝贝。我们在盘锦稻田里见识了稻田蟹，绵阳稻田里的稻花鱼，那么汉中的稻田里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4: 这水里这能有什么宝贝啊？
5: 你悄悄的，等一会儿你一定能摸到宝贝的。
4: 我还得悄悄的。
5: 他先拿到了。
4: 就是有甲鱼在这个水里，这就是咱们的宝
5: 贝。我就说有宝贝吧。
4: 这么多贝壳。呀呀
5: 呀呀呀呀！这得摸到贝壳窝了。
4: 哇，这个像他们的家长一样，特别大。看这小肚子，很大个。
1: 在另一条鱼钩里，大哥居然又带着我们抓到了小龙虾，琳琅满目的河鲜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片神奇稻田，居然每换一条鱼钩就能摸出不同的宝贝来？原来汉中水资源丰富，农业灌溉条件优越，从事稻鱼综合种养历史悠久，能够提升土壤的养分含量，还能达到除虫的效果。同一片稻田，在综合种养模式下产出的稻米跟水产品通常也都更加优质。这里的大米主要为鲜米，米粒细长均匀，色泽清白，晶莹剔透，光滑油润，气味纯正，蒸饭油亮异香，柔韧不粘。产出的鱼、虾、蟹等水产品也肥美鲜嫩，肉质饱满。了解了汉中大米好吃的原因，更要尝尝大米做的美食。椒汁锅巴就是汉中人非常喜爱的一道美食，做起来也是十分简单。将焖熟的大米饭晾凉后，用手在锅底不断按压，至米饭成为一个半糊状的碗形。接下来往大米饭上缓慢地浇上食用油，让油浸没米饭，慢慢炸至成型，煎至颜色金黄后即可捞出。再用番茄酱、生抽、白糖等调料调制成一份茄汁，浇在锅巴上即可，一道香脆酥软的椒汁锅巴就可以上桌了。清香四溢的大米加上锅巴微微的焦香，充满层次的香气和口感。除此之外，稻田里产出的鱼虾也都十分肥美，鲜味十足。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导下，中国农民用智慧与自然对话，让传统稻田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从辽东湾畔的稻蟹共舞，到巴山蜀水的稻鱼欢歌，再到秦岭南麓的稻米飘香，这些独特的生态农业模式正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篇章。当生态循环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稻田已然演变成一个充满生机的微型生态系统，守护着粮食安全的生命线，更是孕育着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罗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公。

0: 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曹华把迷你蔬菜送上北京市民餐桌。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蔬菜专家曹华分享他研发迷你白菜的初心与历程。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 AI 构建作物精准生长新蓝图。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李想介绍 AI 农技大模型如何帮助农民种好庄稼。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朋友，他是北京市农业农村局12316三农热线首席蔬菜栽培专家曹华。曹华老师1968年开始从事蔬菜生产技术工作，在学习提高的过程中，总结出实践、理论、实践的六字箴言。这六字箴言使他终生受益，也使他的技术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为以后的出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曹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曹老师，刚才您看我介绍您的这一段当中提到了您在学习提高的过程当中总结出了实践、理论、实践的六字箴言啊，这六字箴言呢，使您终身受益，也使您的技术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是这样吧？
2: 啊，对，这是自己总结的，当时推荐到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进行2年的，就是专业的学习理论知识栽培技术。当时因为学的课呢，有像土壤肥料啊、遗传育种啊、植物保护啊、植物生理啊、作物栽培等十几门课，但是在这个作物栽培的十多门课呢，我还是对蔬菜呢有情有独钟。这个原因就是当时4岁种小萝卜成功产生了兴趣，所以课余时间呢积极的找资料吃小灶，在早晚呢和中午时间到地里去观察这些蔬菜作物长势，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能够结果，多少天，什么时候能采收，都一一记在心里。另外呢，就是经常向老师呢去请教课本以外的一些问题，把观察到的现象跟老师请教。因为当时呢，书籍啊还是非常匮乏的，那个新华书店很少，但是极少的有，但是有呢，那价钱也比较贵，自己收入也不可能买好多书。当时呢，就是中科院遗传所有那个图书室，所以当时正好也是70年代那个中期嘛，就流行一些手抄小说，所以男孩子一般都手抄破案那种的，女孩子抄一些言情的。所以我呢，就在自己就是空闲时间呢，中午晚上啊，就手抄一些蔬菜的栽培技术书。这个抄啊，我觉得非常有好处，不仅加深学习印象，所以还能呢经常今后自己再翻阅，这个记忆力啊，那个是非常好的。最后呢，又到那个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系统学习。

0: 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这样经过两次学习，再加上自己实践，还有就是在学习中呢，我就体会到呢，学习理论知识跟自己的田间实践如果不结合的话，肯定就水平不提高。
1: 是的。
0: 所以我就概括总结为呢，这个实践再上升到理论，然后再返回到实践，这样能够提高自己技术水平的，我自己叫六字真言，实际是自己体会。这个六字真言呢，是我那个终生受益，
1: 终身手艺，
0: 对，应该说技术水平提高也是比较快，所以为以后的那个工作啊打一个基础。
1: 是的，是的，
0: 就是除此之外，也经常向那个，你像中国农科院蔬菜发布所的那个王德斌老先生，这个张德群老先生，还有中国农业大学的张丰范教授，再有就是北京农科院的陈景环主任，还有就是那个东北方中日试验场的卢正国老先生，一些知名的专家呢虚心请教。另外就是经常和北京市一些种菜高手吧，就经验非常丰富的，探讨一些总结高品蔬菜经验和教训。你像那个海淀区梁华，那个东北方的刘来军，还有咱们通州的姚金友，大兴的徐建龙，这些都是等于非常著名靶子。所以我应该说啊，就是自己也是有自己的一些信念，就是认为这个干得老学得老，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且必须要虚心，要付之实践。这样的话呢，自己应该说，能够提高呢，是跟那个刚才说老前辈，还有一些那个老教授，还有一些有经验高手呢，无私的这个来给我一些传授体会经验，怎么？
1: 是的，刚才这个曹老师一直在说要虚心，要虚心，真的是曹老师是一位非常谦虚的。其实您本身也是一位专家，您是一位非常谦虚的专家，还在不停地跟别的专家老师在学习，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哈。曹老师，您现在刚才您的六字真言实践理论实践，这个通过您自身整理的理论性的资料有多少了？
0: 我呢大概是，有7项专利，就是获得授权了，都是自己的第一发明人。另外呢，出了就是自己主编的那个蔬菜技术书呢，应该有18本吧。
1: 是吧？
0: 另外，在像中国蔬菜，还有中国农技推广、蔬菜，等等这些那个期刊吧，发表大概有110多篇。
1: 您个人感受到最满意、最骄傲的一篇，论文也好啊，专著也好，是哪一个？
0: 应该呢，就是在咱们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的《24节气化冻菜》，这个呢也是得到了就是好多那个菜农们认可，就纷纷打电话呀，找出版社呀来探讨一些问题。
1: 24节气种菜，其实刚才曹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两句和节气有关的啊，种菜的这个经验。其实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智慧或者说经验，也来源于老祖宗总结的这些农谚。
0: 对。
2: 走进现在的菜市场，也许大家会被一些迷你型的蔬菜吸引，比如说迷你型白菜。而曹华老师正是新型迷你白菜的研发者，这源于他坚持多年的研究试验，才形成了成熟的种植技术，使这些好吃方便的蔬菜能够种植成功，并逐年增加种植面积。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听曹华老师和迷你型白菜的故事。
1: 曹老师写的这些专著，这些理论性的著作，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蔬菜行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说您的这个迷你蔬菜啊，迷你型的白菜，那曹华老师也是新型迷你白菜的研发者，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您和迷你蔬菜之间的故事？
0: 想做这新类型白菜的念头啊，是源于在2005年看到一个电视节目，一位那个心内科的著名专家讲了一个病例。就是一位老人，抱着2颗10斤重的大白菜上楼，结果诱发了心脏病。 这个病例呢，我深受触动，说这个好多就是暖水瓶市民用的都在改型，都在让方便市民。这个白菜呢，多年来是一种这个猪型偏大，所以这一种产品，
1: 嗯，
0: 原来是特别好的一个蔬菜作物，
1: 嗯，
0: 销量很大，也爱吃，但是多少年的就是搬运和购买都不太方便，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让市民呢就是提高不了幸福生活指数，
1: 嗯，
0: 如果能把大白菜的重量降低了，那么老人也就不那么费劲了，特别是现在老年比例比较大，我就决定要投入精力去试种这个新的类型品种。
1: 嗯，
0: 先呢去寻找品种，也当时做好多，那个最后就经过试验吧，就是贝蒂有个品种，那个应该呢是最适合种植。它呢一个是单果，就是单颗种比较小，咱普通白菜一般就是4公斤5公斤，现在最少也要3公斤左右，那这个呢一般就是1公斤，而且呢它的那个口感非常好，因为它那个嫩叶呢是那个金黄色，口感相对高，因为营养价值的像核黄素啊，维 C 含量也比较高。再一个关键是它的生育期比较短，
1: 嗯，
0: 那个只有65天，普通白菜一般的85天95天，所以要差那么20-30天，所以这样的话觉得可以能够确定了能够筛选。但是呢这个真正种起来啊其实还是挺难的，因为普通的白菜这个相对说已经形成惯例，有好多那个标准呐、啊，包括一些挂图啊，还有一些那个书啊都介绍很详细，但是这个是新东西不一样，所以进行了多次的试验，特别就是波期这个就试验了几十次。另外还有就是像种植的密度、种植时间和就是追肥的这个肥料品种以及时间上，所以一般的普通白菜每亩密度是2000多克2500-2600，而这个迷你白菜呢就是经过实验多少次觉得就是在7500克左右比较合适。那么太密了植株开展度不够长不好，太稀了产量低，所以单颗还容易长大，所以重量没降下去还是不行，所以摸到这个密度。再一个呢波期一般来说呢就是要像北京地区吧，是放在普通白菜是立秋前后嘛，实际是8月5号到8号，而这个呢在8月20号，那要晚半个月。别看这晚半个月有利于白菜生长，一个是好整地好施肥，原来8月初正好雨多季节，你施肥整地啊都不好弄，原来说叫拉泥条，所以人下不去地，所以有的不施肥了或者不耕地了，那这样不利于生长。那么过了半个月，过了一个节气，天气也凉爽点了，雨也少了，整地施肥都相对方便。再一个呢就是因为播种晚能避开高温季节的那个一些病虫的危害，特别是病毒病，这样呢能够减少农药使用，提高了这个白菜的安全程度。还有就是追肥还是需要追有机肥，在它的包心初期和中期，
1: 嗯，
0: 那么时间也要比普通的要晚，那么追是2次。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经过几十次的试验，
1: 嗯，
0: 摸索规律，这样呢在北京呢大概一开始推了从10几亩到几十亩，最后呢到2-3千亩，现在就是河北、山东还有山西也都在大量的种植这个迷你白菜。
1: 是的是的。
0: 那么
1: 嗯
0: 这个呢我应该说呢在好多超市也能看到，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呢，就是迷你白菜和市场上包装成袋的娃娃菜是2种类型的品种。
1: 嗯，
0: 娃娃菜呢是大部分高山上种，那个要剥去外叶，就只留一个芯儿，这样剥成包再种，
1: 嗯，
0: 也算一种新的类型。
1: 嗯，
0: 但是迷你大白菜呢是直接在陆地种，而且呢这个不剥外叶直接上市，由于好吃携带确实是方便。
1: 嗯，
0: 再一个呢它的安全系数要高，所以现在推广也是非常多。
1: 嗯，
0: 另外就是迷你白菜是柔嫩型的，也就是开锅能烂，那个现在市民吃起来那个 叶儿呢可以凉拌，可以涮火锅。
1: 嗯。
0: 再一个那个帮呢可以素炒，它那个帮比较薄。
1: 嗯。
0: 而且现在呢，好多那个涮火锅的那些餐饮企业都首选这个迷你白菜，
1: 嗯，
0: 而不选娃娃菜。为什么？娃娃菜呢是口感脆嫩，就是发硬。
1: 嗯。
0: 这个呢口感柔嫩，也适合涮火锅。所以现在种植面积呢是每年直线在增加吧，
1: 嗯，
0: 而且市场销售价我也看一下，普通白菜呢一般在5.9，就是在超市卖吧，
1: 嗯，
0: 这个迷你大白菜一般呢是在1.9到2.23之间，一时间价格也不太贵，而且普通市民也能够接受。
1: 对，
0: 娃娃菜呢一般一包是1斤左右，4颗，
1: 嗯，
0: 大概要卖到6块到7块，
1: 嗯，
0: 所以这个价格呢更让普通市民能接受，就这样，就是种植面积推广也还是比较迅速的。
1: 对，
0: 还在扩大。
1: 还记得第一次这个成功了的时候啊，您尝到这个迷你白菜的味道的时候的心情吗？
0: 也是特别高兴
1: 啊，
0: 觉得呢自己能为农民办些事儿，因为农民确实增加收入了，种植的效益比原来要高到这个80%，甚至到1.2倍吧。
1: 嗯，
0: 这个就是增加收入还是增加一些，但是不是说3到5倍那么明显。
1: 嗯，
0: 而且市民呢他愿意买，我也专门到一些超市去看，买一次之后可能下次买的就更多一点。
1: 嗯，
0: 这个觉得自己这个工作就是能够为市民和农民做点贡献，
1: 嗯，
0: 这也是自己能够比较欣慰的一件事。
1: 嗯，
0: 也是比较高兴。
1: 每次这些新型的蔬菜试种成功了之后，是不是您的家人应该算是第一批尝试者？
0: 对，家人完了自己的朋友
1: 啊，
0: 好吃
1: 好吃，
0: 特别是家里边的那个孙女啊、
1: 哦、
0: 孙子呀、
1: 啊、
0: 他们也高兴、
1: 嗯、
0: 特别爱吃。
2: 多年前曾有一批土生土长的北京老口味蔬菜，因其品质好风味浓受到市民的喜爱，但随着市场的丰富，种质退化和杂交品种的引进，老口味逐渐退出了北京市民的餐桌。近几年，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利用科技手段恢复了北京老口味蔬菜的种植，并提升品质，让他们更适应市场需要，唤醒了老北京们舌尖上的记忆。
1: 陶老师，前几年啊，我们很多人在去吃一些蔬菜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市面上的黄瓜呀、西红柿呀等等的这些的时候，都会抱怨说怎么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了哈。我们就很多时候都很怀念小时候的那些蔬菜的味道。那么曹华老师，您作为恢复北京传统老口味蔬菜品种保护工程的推动者之一，在这其中您是不是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0: 啊？这个是，
1: 嗯，
0: 应该啊是从也是2006年，我因为有时候那段就出去指导要多一点，
1: 嗯，
0: 到山东啊，到河北啊、河南，有一次打出租车，
1: 嗯，
0: 一个出租车师傅家住在北京的东四五条，
1: 嗯，
0: 一个50岁左右的那个张师傅，
1: 嗯，
0: 他就跟我说现在啊，蔬菜吃什么是没味儿，尤其是西红柿，他说以前他小时候那个西红柿吃起来呢那汁水特别多，
1: 嗯，
0: 那个味儿特别浓，
1: 嗯，
0: 而且呢当时也没有现在习惯用什么那个面巾纸接着，你要是不拿手接着、
1: 嗯、
0: 那就那个西红柿的汁水啊
1: 对
0: 就能洒到身上脏了衣服，所以必须接着。说现在的西红柿啊那个硬邦邦的，
1: 嗯，
0: 没有那种感觉。
1: 对，
0: 那个不管是生吃还是做鸡蛋炒西红柿、
1: 嗯、
0: 还是那个糖拌西红柿都没有原来那种的味道了。
1: 嗯，
0: 他还喜欢吃就是鸡蛋西红柿汤，
1: 嗯，
0: 做出汤来啊也没有小时候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听到这个市民的一些反应。另外当时给我触动比较大呢是好多北京市民都去到天津去买沙窝萝卜，
1: 嗯，
0: 那个沙窝萝卜比较畅销，因为蔬菜啊说实在的，在80年代中期之前，应该呢北京是供应不是太充足，所以需要排队买，所以要托人去买。后来就是通过这个 增加产量，培育那个高产抗病的品

0: 品种，所以慢慢这样的话呢，这个产量确实提高了，个头大，但是品质忽略了。那个蔬菜，特别是沙窝萝卜，它受到许多消费者的喜欢。为什么喜欢？一个是脆甜，味儿确实比较什么。再一个呢，它销售就是自己有话语权。你比如说春节想买到一箱的沙窝萝卜，那你在元旦之前必须要交钱，先把卡交了，最后再去提货。你要不交钱，你就拿不到货。所以这个等于给我一个触动。所以有这么高的话语权，那还是品质问题。所以我也做了些调研。因为就是北京的蔬菜啊，应该说，在刚说在80年代之前，在全国这个种植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大概应该有3000多年历史到现在。那么迅速发展呢，是在从元朝建都以后，那么当时就是皇宫在这儿，那个好多那个经商的，就是讲究生活质量人群呐、啊，这个都居住北京。他们当时对菜的质量非常讲究的，特别是从明朝、清朝那个这样的这个一些这个满族人，对菜和其他的饮食的也是非常讲究。你菜不光要那个好吃，还要好看，整修还要好。所以这样呢，就是需求拉动消费，在北京市场就是几百年来呢，不好吃的菜不好卖，或者是好卖了价格不高，所以逐渐形成这个趋势。这样呢，就促使北京的一些菜农去种出好吃而且颜值好的品种。那么当时呢，主要菜区在围着那个二环到四环之间11个乡镇，你像什么四季青啊、玉渊潭呐、花乡啊、卢沟桥啊、南园呐、包括小红门啊、高碑店等等，这个十八个店这些等等11个乡的，那个涌现许多种菜的高手。菜的那个选的品种和种植的技术水平，再有呢就是出来菜的产品，都是非常好。那个丰台的蒲黄鱼，那个还有就是咱们东升，都属于这个11个乡镇之内。那么就是水分还非常高，不光施肥呀、留种啊这些，所以当时的品种是偏重于好吃，特别好。但是随着那个80年代北京人口增加，那解放初期是200万人口，后来到800万、1000万、2000多万，那么菜供应成问题了。我记得在80年开次会，那个说给你们改善生活，就是炒圆白菜，那就是当时就是土豆、萝卜白菜、大白菜。那么，如果圆白菜，那也算改善生活。所以慢慢的，这些育种单位就推出一些高产和抗病的品种。那原来一些那些品种的，大部分是农家品种，多年形成的，好吃，但是产地不抗病，所以就逐步慢慢淘汰了。淘汰之后，到了2005-06，外省的菜大量进京，那么北京菜供应不成问题了，好多老北京的市民开始要想起小时候那个味道，刚才说西红柿，那白菜也是一样，还有就是北京的像糖葫芦、北冰洋汽水，这些北京喜欢的一些饮食啊，也慢慢的在恢复了。所以再加上天津的沙窝萝卜这么畅销，而且呢，好多地方自己觉得这个好卖，就引种种不出来，所以我呢就萌生了念头，必须呢要恢复北京当地那些好吃的蔬菜，而且呢，就是有些传统文化的蔬菜，这样呢就开始要做这工作。
1: 作为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蔬菜专家，曹华16岁开始跟蔬菜打交道，他的职业生涯几乎是近半个世纪的北京蔬菜发展简史，核桃纹白菜、心里美萝卜、苹果青番茄。这些老口味蔬菜从深受喜爱到逐渐消失，再到如今慢慢恢复，曹华是亲历者，也是最适合的讲述者。下期节目我们来听他和老口味蔬菜的故事。
2: 政 策条条连。

0: 声，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大家好，我是凤婷。强农兴农，科技先行。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发展，技术新，装备强，科技范儿十足。不断迭代升级的现代农业机械，既是农业生产的装备保障，也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等技术应用场景。那么当传统农业遇上数字技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围绕这个话题展开。和我们进行交流的是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李想。李教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李想，我从事的就是智慧农业啊，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交流，谢谢大家。
0: 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您介绍了您和您的团队研究的1+3+1 AI 赋能农业体系。那么第一个一呢，是指农技大模型，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三，也就是说它是怎么样精准对标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大型农场的。
3: 这个三呢，我们首先第一个话题先讲农民吧、
0: 嗯、
3: 农民是我们最朴素的一个群体，他们也最渴望很多的指导，但是呢，农民以前的指导，咱们想想农民能怎么获得农业技术的指导呢？他可能只能到县里去找农技人专家、
0: 嗯、
3: 对吧？比如说你家就10亩地20亩地，你说你去找人家，人家一年能来几回？这个也不是说人家不来，就是确实工作也挺繁忙，人也特别少嘛，对吧？现在农技人员呢，我们在基层看到一个县的农技人员可能也就10个20个的吧，而且他还分了专业，他每个人解决的问题还不一样，所以呢，农民获得农业技术是挺难的哈。现在我们，
0: 而且很多的农民朋友到现在为止，我了解到还没有习惯去找农技专家指导的这种意识和习惯，
3: 是的，
0: 他还在依靠自己传统的习惯在耕地耕种哈。
3: 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呢为农民朋友提供两套工具，这两套工具呢能让农民朋友用一个手机，或者我们就有一微信，我就能够做很多的事儿，就能得到一个比较还有点精准，就跟我们刚才说有点精准，但你说特别准也不是哈、
0: 嗯、
3: 但是呢有点精准的一个农技指导。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第一套，就是我们把作物曲线和一些农事操作，刚才我说作物曲线能跟农事操作连接吗，把它放到 DeepSeek 里面去。我们作为 DeepSeek 的一个知识库，我们不是去就是我跟很多专家的观点不太一样，他们觉得要去调试那个 DeepSeek，我觉得不用，我们用人家 DeepSeek 的好的能力哈，然后我们把我们能做的东西喂给 DeepSeek，
0: 嗯，
3: 喂给他之后呢，农民朋友就可以在上面问，而且呢，我们因为是一个模型嘛，所以农民朋友可以说他自己是在哪儿种什么，然后呢，大概地块在哪儿，或者你在高德上什么截个图，或者拿个定位共享进来，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给他一个比较精准、较为精准的指导，这是第一套。但是这一套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农民朋友得主动去问。这个农民朋友有些这个习惯并不见得他会主动去问，这个是我们在基层很多年推广下来发现，信息化最大的障碍就是你得让人去用、
0: 嗯、
3: 这个事就很难。就咱们举个例子，就是现在咱们手机上特别多的 APP 或者啥哈，其实你都想不起来用。我经常在删我自己的 APP， 因为确实看着，耶，怎么还有这么个 APP， 我还不知道，就把它删掉。所以农民朋友更是，你说农民朋友打开个抖音行，打开个微信行，他能想起你来吗？不可能的事儿，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我现在在做这三套里边，我都有一个，就刚才1+3这个三里边，我都有一个概念，这是推广。 那么咱们要强调那个推字，这个推字很重要。
0: 嗯，
3: 就我们不要让人去用，咱推给人家行不行？那好，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举这么一个例子，我们做一个 APP， 做一个小程序都不用 APP， 人家还得安装是吧？小程序微信就能用，做一个小程序或者做一个服务号，然后让农民去关注它。关注它的时候呢，我就引导你把你在哪儿，你是谁，你种的什么，
0: 它的信息就已经注册进去了。
3: 哎，注册的时候就把它填进去，这个事儿就不变了，对吧？你这半年一年都不会变了这个事儿。那好，我卫星就开始分析你，因为这个很低廉的成本就分析你。分析你的同时呢，如果有问题我就推送给你。怎么推送呢？因为你关注了公众号了，关注了服务号了，服务号咱们知道是可以推送的，对吧？然后呢，就像咱们去比如说大众点评订个东西啊，或者他服务号就会，比如说你到大众点评订个座位，到了座位他不就给你推过来一个通知嘛，说你到号了怎么样，点进去你就能看见你到号了，对吧？我们一样的推过来，
0: 他这个推送是一对一的，
3: 一对一的。而且呢，我们刚才说的做到每块田的曲线，比如说这么说吧，有一个县的玉米地遭受了一些冰雹的影响，那么冰雹这个事儿肯定是个性化的嘛，就是有些农民被打的比较多，有些农民打的比较，但是冰雹这个事儿呢，因为它玉米地很大又很密，人是进不去的，所以它长大点是人是进不去的，进去会破坏它，所以呢它是看不见哪儿受灾了，但是我们能分析出来呀。那么这种情况下，比方我家受灾了，他就推给我，您家没受灾他就不用推给您了呀，这就个性化的推荐，对吧？那么推给我之后呢，我还补一句，冰雹应该怎么处理呢？如果在苗期的话，咱们去补点苗。哎，我就推一句说你应该注意哪儿被打了，点进去看一眼，然后呢在这些点位去补补苗，是吧？很简单一个事儿，听起来，对吧？我们说 AI 也没有那么高大上哈，但是我们知道，第一我们得判断它是苗期，第二我们得判断它哪儿被打了，第三我们还得查这个苗期被打了之后什么操作呀，补苗，我们就给它推过去。推过去之后他一点进去一看呢，在手机上小程序点进去一看呢，说哎，我哪儿被打了，有地图嘛，哪几个点位被打了，我赶紧找人进去或者自己进去把苗补了，不就完事了，就这么一个事。所以呢，我们一个小程序呢就能做到很个性化的推荐。它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不用你去用它，它主动给你推，你看不看都行，是吧？你愿意看，你觉得有用你看看，你觉得没用你就忽略它就完事了，对吧？第二个呢，它起码比啥都没有强吧。以前咱们说了，就是很多农民可能您说了他不去找农技员，他啥都没有知道，但现在呢我起码给了他一点知道。当然呢，你说这个知道有多精准，咱们再说一句，就不可能做到那么的都精准哈。一会儿我们有精准的方法，
0: 也精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
3: 那当然，那当然
0: 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3: 那当然、而且我们以后就是那个三的第二个里面，我们有个更好的方案去做精准，但是呢起码这个东西它是价格低廉的，访问方便的，但它背后呢其实还是那个 DeepSeek， 还是那个大模型技术，只是呢
0: 换了用数据说话，
3: 用数据，然后你包装的那个话，农民听起来非常的农民能听得懂，所以呢这样之后呢，让那个农民每天得到的那个消息感觉很有意思，感觉他觉得对他真有用，那么这个时候农民可能就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个事儿哈。这是对一个免费的或者低廉的版本，这是第一个一。第二个一呢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一我们靠遥感，靠那个标准的那个作物曲线其实并不能做到那么的精准，因为很多农田有自己的非常多的异常的情况，对吧？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第二个模式，就是对那些有一点付费意愿而且愿意真正去请农技专家的那些新兴经营主体，他可能稍微大一点，但是他也没有大到刚才我解释没有大到说能花100-200万这种程度的情况下，这种农场呢我们知道在北方南方都有特别多的这样的农场出现，这些农场呢我们就不能满足于刚才那个低配版的方案了，我们得有一个中配版的方案，叫做中配版方案是什么呢？我们就观察到一个现象，谁在做农技指导？我们先分析这个事，谁在做农技指导？我们的中配版实际上是给这个谁来提供工具的？
0: 就在给他们这个农场以前固定用的农技员提供一个
3: 工具，对， 哎，就是这个逻辑。谁在做农技指导？我们刚才说县里的农技专家们很辛苦在做农技指导，这是一些公益性的或者是咱们政府部门提供的一些功能哈。但是事实上呢，我们观察到其实有很多的服务队，现在叫做社会化服务组织，也兼着农技的功能。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去观察到很多的，比如说像刚才说蓝莓呀、草莓呀、柑橘啊这样的经济作物，谁在做农技指导呢？实际上它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肥，但是这个肥呢不是氮磷钾肥，因为氮磷钾肥这么多年了，大家种了其实都还比较清楚。它最大的问题是有一些精细化的调控肥是需要去施用的，但是在农民的认知里边，他很多时候是认识不到这个精细化调控肥的。比如说有些有机肥，有一些什么，我最近听说他们海藻提取物之类的哈，很多有意思的肥，那些肥其实能给我们说的品质的标准化带来非常好的一个正面的影响，但是这些肥农民的认知缺憾里面，他是甚至不到要用这个东西的，或者怎么用，用多少量他不知道。那么这种情况下，肥商就在南方的经济做肥商承担了很大的农技指导的作用。他指导什么呢？就是指导这个精细肥怎么去施用，什么时候用，用多大量，对吧？这个其实有时候还不是农技老师去承担的职责，因为他得卖这个东西嘛，他得靠这个东西去有获取利益，对吧？那么肥商承担了农技指导。那么在北方的大田作物里边呢，谁承担了这个呢？很多农机的服务队承担了这个，比如说该怎么收割，该怎么播种，其实活出在人家农机那儿，对吧？不是出在你老板这儿，不是在你农场老板这儿，你出在农机那儿。所以呢，这两者我们现在在劝他们，跟他们协商，能不能我们就把这个身份明确下来，我既是农资店，我既是农机队，我又是农业技术的服务组织，就是我有两个角色，我一个是销售肥的，我一个是农机的服务队，同时我又是农技的服务人员。那么我们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两种人，他会去聘用一些农技人员，或者是跟当地的刚才说的农技老师合作，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体系。所以呢，这就构成了农技服务的前提，就是他其实有农技服务人员了。那大家想象一下，一个县里面有多少个这样的农技服务人员呢？可能我们以一个县为单位来想象，100家、200家，顶了天了吧，就这个量。但我们有多少农场呢？10000家、20000家，对吧？如果特别一些农业搞得好的县，它农场化特别好。那我们智慧农业到底是服务这100家、200家，还是服务10000家、20000家呢？那显然选择服务这100家、200家。而且大家想想，他既然懂农业技术，说明他的学历啊，包括一些
0: 基础不错
3: 知识啊，他非常不错。而且呢，特别是搞农机的，他已经会农机了，你让他接受个信息化，其实对他来说，其实包括有些农资的，他会开无人机了哈，人家对接受信息化其实是很方便的一个事儿。所以呢，我们干脆为他们提供工具，由他们再去把这个工具运用到10000家、20000家农场，不行吗？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刚才那个模型差什么？我们差很多的田间数据，对吧？我们模型准，但是呢，田间数据完全靠遥感去获得是不太准的，对吧？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做了一台车，很有意思。那台车呢，上面可能有，我们放了5-6个箱子，比如说这个箱子是测土的箱子，那个箱子是各类的什么气象站、土壤站的一些传感器。然后呢，我们还配备了一台小无人机，这个无人机不是那个我们以前农业上看那个打药的那个大无人机，我们就是日常拍照的那个小无人机，如果不带多光，普通光的话，大概3000块钱吧，大疆的好一点，3000块钱。然后那个大的那个大概是20000块钱吧，大概20000块钱是不能拍到那个多光谱，就是能拍到一些不是可见光的光谱，它对判断作物有别的用。然后呢，加起来这台车的箱子的成本也就10万块钱吧，我们现在测，就现在测算都才10万块钱多一点吧，最多也就这样。然后呢，以后如果大规模推广，我们觉得能降到2-3万块钱。然后呢，有了这些设备之后，大家可以看水土肥气，刚才砷不就这5要素吗？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农技人员，或者真农技人员，或者是那个替代的那些农技人员，他就可以开着这个车下田了。我们现在一台车能帮农民测40多种数据， 你遥感才是一两个数据，对吧？天气还有点数据，也就五六个数据。现在我能帮农民测到四十多个数据，那有了这四十多个数据，我再回来跟那个模型互动，它是不是就能输出

0: 非常精准的结果了。刚才我们说那个结果不太准，但是那个价格低廉，但这个呢有四十多项数据，它能够输出一个精准的结果。然后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程序也好什么，又推回，又是推，推回给农场，就服务对象，不就完事了吗？而且呢，这里边有一个最大的要点在哪儿呢？以前没有这个车，其实人家也在下地服务，不是说我们有了车人家去，没有车人家不去。人家为了刚才我说的卖肥也好，或者本来农技院他有这个职责也好，他都在下地服务。但是我们解决了人家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人家服务啊，比如说有一个农场给你这个所谓的农技人员一点费用哈，或者买你的肥，你是不是就得去？而且呢，给你付费的用户往往都是你的优质客户、优质用户，对吧？那么优质用户的情况下，你是不是得服务到位？那么你下地，比如说一周，你就得去一次。为什么一周去一次呢？你得靠眼睛看，没有这些东西之前都得靠眼睛看，你得随时去看看人家好不好，有啥事儿没有，对吧？现在我们有了这些工具，包括我们在线上还有个小程序，大家能在线上对话。有了这些工具之后呢，他就不用完全眼睛看了，他有事儿再去。比如说天上有遥感看着他有事儿了，比如刚才说冰雹打了他再去，或者这个作物长得，比如老张家的作物长得不太好，我就去老张家；老李家作物长得挺不错的，我去他干嘛，对吧？我不去他那儿，对吧？所以呢，我们测算下来，以前如果没有这个工具，这是我们真的测出来的结果哈。但是工具还没完全完善的情况下，人家没有这个工具，以前一个农技院就能跑10到15家农场，别管在南方北方，我们测出来都是这个结果。因为你天天去跑，你试试看那山高路远的事儿。那么有了这个工具，我们测下来，我们很快的做了一个测量，就能服务50到60家农场。50到60家农场对一个经销商或者对一个农机队来说，
1: 您说的这50到60个农户是指的这台车在多长时间内服务？
0: 就是它整个服务的客户量能达到这么多，就是说它饱和的去跑的情况下，它能达到这么多。就是在车上有人呢，得有个人呢，他得开车呀，对吧？他那个人是个农机员啊，他得有这个配备。就是一个农机员能服务50到60户，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很快速的测度。如果我们认为成熟之后呢，它一个能服务到100户，100户对10户就是一个本质的区别。它本质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100户就属于，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农资店变成了一个服务商哈，100户就是一个农资店比较优质的客户的一个量。一般一个好的农资店大概也就300-400户的农户，如果再多它就得分店了。那么300-400个里边有50到100户优质客户，以前如果你只能服务10户，就相当于你的业务量下降了嘛，对吧？现在如果我能够服务同一个车服务到50到100户，那就相当于跟你原来的优质客户的量是相同的嘛，那么不会影响你原来的业务嘛，那么这种情况你的转型就会非常的顺畅，就他非常乐意从一个销售商转成一个服务商。这台车有效的就解决了农民，其实很快的就帮农民节省了比如5%的水，然后提升了5%左右的产量吧，那就很快的一个实验，并没有做太长时间。
1: 那这个车的最低成本，
0: 其实车并无所谓，我们的箱子加起来大概10来万块钱吧，现在
1: 我就是说这台车里的所有的设备加起来的最低成本，
0: 对，10来万块钱吧，
1: 10来万。
0: 但是我们现在在联合电子厂把它打造得更标准化一点，我们期望它能降到3万块钱以下。就一个农资店或者一个农机队有3万块钱的一个设备套系，我觉得是可接受的吧。它能服务100户农民，但这个成本是可接受的。
1: 对，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李教授刚才一直在强调啊，就是我们在去推这种模式的时候，要先选准我们要去推广的对象，
0: 对，
1: 也就是您以前说的卖农药的，或者是做技术指导的，或者是农机员，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模式想要推广，一定是要让人首先看到有利可图，
0: 对，
1: 才能推广的下去。所以您一直在强调这个群体，而且也一直在强调这个群体，我们能够帮助他 收集到的或者说争取来的最多的客户量。
0: 对，而且呢，有了这个数据之后，他们到底层去测之后，原来哈，你就靠他们自己解读这个数据，他也不具备完全的能力，人家有很强的能力，但是呢，你要是那么40多个数据摆在人家面前，人家也不具备完全的，也头疼，对吧？或者什么什么情况该干嘛，他这个规律他也不一定完全能总结得特别好。那我把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一那个模型给他，我不是让他完全相信那个模型是不对的，因为模型还会有很多的错哈。但是呢，他是不是能跟这个模型进行互动？互动完了之后，有这40多项数据，再加上这个模型之后输出的那个结果，他再看看跟农民的符合性，再去推荐给农民，是不是就比我们第一个低配版的模式要对农民的那个好处，农场的好处就上来了？那农场对这个人更加的信任了，那是不是就促使他们两个的利益连接就更加的紧密？像说白了，就这边这个服务人员挣更多的钱了，他不就愿意干了吗？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判断就是在未来，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判断，其实国外很多地方已经，大农业的地方已经这样，我们判断很多的农资商、农机商服务队，就是所谓的社会化服务组织，都得走这条路，因为它有个比较优势的问题，就是同样的，比如说 A 和 B 两个人是，我就卖肥，一个是我提供服务且卖肥，你说客户愿意找哪一个？如果水平都差不多的情况，我肯定找 B 呀，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大家都在探索，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很多的农资企业和农机服务企业给我讲的，说我们必须走到服务这条路上去。
1: 我们在无形当中又让这些农技员卷起来了。
0: 对，
1: 卷起了这个行业啊。
0: 就是说你有这套工具，你给农民指导的会更好，所以促使你原来的那个生意做得更好。你没有这套工具，你逐渐就被淘汰了，说白了就是这样。
1: 还有一个问题，李教授，您刚才提到的这套系统，它收集到的信息和我们农技员，就是您说的这些农技员，他自己亲自到农田里面收集到的，这个差异有多少？
0: 我们本来就是让农技员亲自去

0: 厘米，或者有些树的根系在40厘米、50厘米左右。这些水，如果我要靠以前的人去判断，我必须挖一个土壤剖面图，然后挖了这个土壤剖面之后，我再去判断，这个是有多大量的工程呢？我们没有设备之前，这个是几乎很难做到的。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发现一个问题哈，我们安了一套传感器，那个地儿下雨了，
1: 嗯，
0: 然后呢，下雨了，我们都认为是饱和了吧，水是吧？但那雨下的不大。后来我们一看传感器啊，在40厘米左右啊，那个水在下降，一直在下降，并没有提，就下雨了，应该从数据上它是含水量是升起来的嘛，那个很简单能理解。但我会发现40厘米的水在下降，10厘米的水是很饱和的，20厘米呢几乎没变，说明啥问题呢？就10厘米渗到20厘米了，
1: 嗯，
0: 但是呢没有往40厘米渗透，它可能就从蒸发的过程就走了。因为那地儿阳光很强烈，后来就下完雨之后阳光很强烈，它就蒸发了，所以呢这些过程是很微妙的，就是我们农技院到现场它也不见能看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刚才为什么要有卫星的数据，或者我们甚至推荐有些农场可能的情况下在标准植株那儿安个摄像头也行哈，为什么呢？农技院去看的就像我们到医院看病一样，看到的一定只有一个时间切片的情况，他前面的所有情况他不了解，这就造成我们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到医院去做任何检查，是不是都是那个点的一个情况，它不代表你日常的情况，对吧？
1: 嗯。
0: 但是作物很多东西它是跟前面的操作有关，
1: 每时每刻都
0: 在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变化，那有可能是你前面什么事做得不好造成的，但专家到现场，农技员他到现场怎么知道呢？所以我们有数据化之后呢，这也叫智慧农业。我们智慧农业的目的不是到每个地区安传感器，而是对每个地块建立整个的数字化档案。现在我们让农技员下去，然后呢当地上可能也安点设备，也可能你不安设备用卫星看都可以哈，反正各种形式都行，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为每块地建了一个数字档案。农技员跟大模型互动的是把这个数字档案给它输进去，不是这里的水土肥期，而是我们历史上的所有的水土肥期和你的农事操作，我们都输到这个模型里面去，也都在这个农技员的脑子里，他能看见。AI 和人互动之后输出的那个结果一定比你原来只靠肉眼看要准，这是100%的事。所以呢这个就能给农民带来非常强的利益，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第二套呢，就是有了模型之后，我们通过这个微站，我们叫数字化，不叫台车，台车有点不好听，我们取了一个好一点的名字叫数字化微站。通过大模型跟数字化微站的互动，相当于一个线上体系和一个线下体系的一个互动，来给农民提供了一套农业服务体系。就是说我们武装的叫兽化服务，所以叫做智慧农业服务，我们原来叫智慧农场，现在我们把它叫做智慧农业服务。哎，线上那个刚才不是低配版也叫服务嘛，这个也叫服务，叫智慧农业服务。所以这是第二个三里面的第二套。
1: 是一步比一步更升级。
0: 对，然后呢三里面的第三套呢就更升级了。这个是针对大农场，有了数据不知道咋用，然后呢他农技员他也不一定会解读这个事，他有可能会解读一部分，但是他不系统，是吧？好，那么我们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系统性或解读的问题。我们如果有了这个模型，当然这个模型就会更精准了。为什么呢？他愿意花钱安物联网了呀，他有那么多设备量在那儿了呀，有数据了呀，那么他不就更精准了吗？输出的这个农技方案再经过他的那个自己的那个农技员的那个解读，是不是就能给他这个企业又带来更精准的一个解读，对吧？好，但是呢这还不完全解决问题。为什么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基层的人，因为农场大农业企业是这样，他一定有雇佣了很多的我们叫农业工人哈，在干活。那么技术该怎么干我们解决了，该如何做我们解决了，
1: 落实到不到位，
0: 对，落实得下去不，只要你落实不下去，这不也白搭吗？这个事儿做了半天，对吧？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依靠这个农技员在走的过程当中去监督我们的工人，可能在他看的那一刻他是标准操作的，
0: 对，
1: 当农技员一离开，你还能保证你离开的时候他是标准操作的吗？
0: 不光是时间的问题，人力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您说的对，就是 他只能看到一个点，

0: 对吧？他看不到整个过程。做了两个设备，我们觉得特别有用。第一个设备呢，就是对刚才经济作物的操作。我们正在做一个智能眼镜，但不是我今天戴这个眼镜，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看没有，有一个智能眼镜，就跟我们咱们普通眼镜长得差不多。然后呢，它有个摄像头之后呢，大家想想，我们所有农业工人做操作的时候，是不是眼睛都看着这个手呢？所以这个摄像头是不是就拍着这个手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把它所有的摄像头的东西全部抓取回来。这个眼镜上还有一个芯片，这个芯片跟手机的芯片能力差不多。我们可以把算法内置在上面，我们可以判断这个手到底操作的好不好。
1: 即便是我们能够判断这个手操作的标不标准，它怎么进行及时的指导呢？
0: 它就是在这上面运行，运行了之后，它马上就给这个人提醒，说你这个操作的不对，下一株注意，下一株必须注意。同时，它因为有 4G 的芯片，4G 的东西，它能直接传回去，老板的手机上就会有一个提醒。但不是每一次都提醒了，但是老板会综合看见所有的农业工人的操作的情况，他马上就可以去整改了呀，对不对？就可以去整改。甚至呢，比如说刚才像摘草莓这种事，他完全可以给最后，哪怕不是每一个动作都整改哈，那个是最精细的哈，但是哪怕不能做到每一个动作都整改，但是呢，起码提醒老板那儿还有3%的草莓没摘呢，最后你找一个人补一下这个逻辑行吧。反正总归有很多的逻辑能够让老板起码知道，
1: 能够规避一点损失是一点损失。
0: 对，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讲的三哈，1+3的那个三。第一个，对农民有一套低配版，它虽然不那么准，但是农民可以免费或者低廉的去用。它总会比他啥指导没有好。第二个呢，对于新型经济主体来说，我们有一个车再加这个模型，车加线上线下加起来，它也不算特别贵的情况下，能让一个我们刚才说农资商或者一个农机商转化成一个农技服务人员去给农民做服务，这个成本也不那么高。第三个呢，对于大型农场来说，我们形成了一个该干什么的一个模型，再加一个几套设备的一种监督反馈体系，整个把大农场的一个整体的规范化逻辑也做起来。三套体系是不是就小中大三个都有了之后，是不是咱们可以覆盖一个产业80-90%的生产者？这个能不能做到？或者小的那个不准的情况下，我们先把大和中做了，能不能覆盖这个里面标准化、愿意标准化的20-30%的生产者？这就成为了一个我们做农业产业或者我们叫双高农业产业的基础。因为你的供货必须标准了之后，在市场才有生命力。但是现在你供货，你一个产业原来可能只有1%的生产者是标准的，那你是不是劣币驱逐良币？但是现在我有20-30%，甚至有可能扩大到70-80%的生产者都能够标准化的情况下，这个产业链才有可能成型。这是我们一会儿讲的下一个话题。所以这才是我们这个三的目的，就是我们有一个一回答的是如何标准化种植，那三回答的是如何把这个 AI 的标准化种植这个方案推广到大中小三个群体。还是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
1: 其实通过今天您的分享啊，我们也感受到了，就是农业邂逅 AI， 随着这个数字技术的进步是可以创造无限可能的。
0: 对，
1: 当传统农业遇上 AI 技术，不仅是一场技术的革新，更是农业发展模式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它让农业变得更加智能、高效、绿色，为传统农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为实现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那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化，智慧农业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也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农业变革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收获。我们也再次感谢李教授。
0: 谢谢大家。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

0: 是故事，温暖心田。
1: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晶。近日鸡蛋价格持续走高，引发了广泛关注。从四月到六月中旬，鸡蛋批发价从7.68元每公斤一路飙升到10.5元每公斤，创下近十年同期新高。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六月第二周全国鸡蛋均价与生猪均价基本持平，打破了蛋价约为猪价一半的传统比价关系。不少城市的超市对鸡蛋实施了限购措施，引导消费者理性购买。端午一过，蛋价迅速退烧，比高点回落超过了一成。进入到七月，鸡蛋价格企稳回升，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近期的鸡蛋价格波动呢？今天我邀请了卓创资讯禽蛋高级分析师王金玉，带您看懂本轮蛋价涨跌背后的蛋周期。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卓创资讯的王金玉。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鸡蛋。因为大家知道最近鸡蛋这个价格还是涨得比较多，最近的话呢就是也是有点落价嘛，所以说也是跟咱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产品。就是今天就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我们就鸡蛋的这些事情。
4: 因为首先说到这个鸡蛋，我觉得关于蛋周期这个词儿呢，可能我们大家经常听到啊，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他可能会觉得还是有点抽象。所以王老师您能不能抛开专业术语啊，用大白话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蛋周期呢？它是每年固定的规律吗？
3: 其实就是针于蛋周期呢，我想给大家用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东西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鸡蛋价格。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价格它肯定是反映市场的一个供需关系嘛，那么一般来说其实大家都知道鸡蛋呢是有这么几个价格的高点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春节，第二个呢就例如说我们的这种端午节，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高点呢就是我们的中秋节。像这种传统的节日的话呢，一般来说肯定大家都会不管是家庭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些食品企业也好，会在节前或者节后有一轮这种集中采购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说一般来说蛋价的高点呢往往会出现在春节、端午以及中秋这种传统的这种节日。还有就是说蛋价的低点，那么既然我们这个蛋价涨了，涨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也会下跌，什么时候会下跌呢？一般来说也是我们的节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例如说我们的这个春节假期过后，以及我们中秋节这个假期过后。因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节前节中的话呢一般来说这个消费是比较旺盛的，那么节日过后的话呢整个的消费就逐渐的归于一个比较平稳甚至说有一点平淡的这种需求状况了。所以说在春节以及中秋节后呢鸡蛋价格往往会下跌，那么下跌的空间的话呢一般来说会有1块钱甚至说在1.5块左右的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跌幅。这是其中的几个就是跌价，还有一个跌价大家比较清楚的就是我们的这种夏季。因为我们知道你像夏季的话呢无论是南方也好还是北方也好，它的温度还是非常高的。另外对于咱南方地区的话呢又进入了这个梅雨的季节，所以说这个夏季这段时间呢鸡蛋保存难度是非常大，也是我们鸡蛋一个消费的一个淡季。所以说在夏季的话呢也会出现这种鸡蛋价格的这样一个低点。所以说我就从几个价格带大家就说一下什么是蛋周期，是这种供需关系所导致的鸡蛋价格的这种上涨或者是下跌，也是我们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几个时间节点。

0: 反常。您觉得这个现象它正常吗？是说鸡蛋涨价太猛了，还是说咱们猪肉的价格走低带动的这一形势呢？
1: 其实今年的这个5月份，包括6月份吧，这2个月呢，鸡蛋价格其实上扬的幅度还是比较的大的。其实我感觉就是我们去看这个价格，更多的我们还是要从这种供需方面来看。首先，我们从这个供应面来看的话呢，其实今年这种存栏量的下滑是导致蛋价上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我们记得去年其实25年一整年的话，鸡蛋价格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的低的。所以说，在这种行情下呢，很多的我们这种养殖户朋友啊，大家其实是处于一个长时间亏损的这样一个状态。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很多的养殖户朋友他就上这个蛋鸡的这种积极性呢，其实是非常的低的。另外的话呢，大家也积极的在淘汰一些老母鸡，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今年的这个存栏呢，其实是处于一个存栏在下降，产能在下降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从我们5月份，我们也监测一些数据嘛，5月份我们产蛋鸡的存栏量呢是只有12.79亿只。那么跟去年这个时候比的话呢，存栏量是降了4%多。所以说存栏量的下滑，使得我们鸡蛋供应量呢，在这几个月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紧张的。另外，我们从需求面来看的话呢，我们知道，你像前几个月这种传统的节假日，农历的3月3呀，包括清明以及端午这种节日，传统的节日是比较的多的。所以说，在我刚刚也提到过，这种传统的节日会拉动鸡蛋的需求嘛。在这种需求上升的情况下呢，整个的这个供应呢是有所好转的。所以说，在这种供需关系的这种影响下呢，鸡蛋价格上涨的幅度还是比较大。那么，除了就是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供需两方面呢，其实还有一方面就是这种心理上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鸡蛋呢其实是跟我们的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那么，在这个产品呢，它就有一种就是那种买涨不买跌的这种情绪。一旦价格上涨了，那大家会说，哎，会不会后边价
0: 囤
1: 格
0: 点
1: 还
0: 鸡
1: 会，
0: 蛋。
1: 对，我们囤一点吧？然后如果是说相反，如果说价格下跌了，那大家肯定买鸡蛋也就不着急了，也就所以说也会有这种心理上的这种作用，来共同影响整个鸡蛋价格的这种上涨吧。
0: 所以其实还是得理性消费啊。那
1: 对对对。
0: 结合您刚刚说的这个周期规律，它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每年的春天基本上都会遇到一波蛋价的上涨呢？
1: 基本上的话呢，就是往年这种春天，就春节过后，到这个3月份、4月份、5月份这几个月都会有这种上涨，但是就是要看一下我们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能整体的趋势的话是这样上涨的，而上涨的这个幅度呢，我们还要看就是当年的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
0: 刚刚听完您说的这个周期原理呢，我们也理解了它春夏涨价的底层逻辑了。但是刚才也说到了，这端午之后啊，是明显感觉到蛋价呢悄悄的降下来了，所以很多人呢也有点纠结，就不理解这一轮的回落到底是短期的小幅回调，还是说接下来会持续降价呢？您能不能帮大家稍微预判一下呀？
1: 端午节的话呢，一般来说，端午节过后整个需求呢是有这种下滑的趋势，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市场需求的一个状况。另外的话呢，我们知道其实端午节过后整个的温度呢也是会有明显的上升，还有南方也没进入梅雨季节。另外的话呢，从整个需求来看，端午节过后我们的这个学校也会陆续的放假，所以说从天气一方面，它利空了整个的需求；另外的话呢，学校放假，学校食堂的采购量呢也会有所下降。所以说，一般来说，端午节过后的这种6、7月份，整个的鸡蛋价格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低的。处于一个我们全年吧，除了春节过后，另外一个低点呢就是我们端午节过后，也就是我们整个夏季的这个时间段，相对来说价格还是比较低。
0: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夏秋的行情它是不是相对来说会整体平稳的？
1: 你像我刚刚就提到夏天嘛，是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嘛。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 三季度吧，有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这。

0: 两个比较大的这种节假日，一般来说的话呢，你像中秋节前，很多的食品企业它也会集中的去采购鸡蛋，然后为这个节日来做准备嘛。另外的话，进入8月份，特别是我们北方立秋之后，包括南方的梅雨在7月的中旬也会陆续的出梅嘛。那么天气越来的越凉爽，整个鸡蛋的这个存储的时间呢也有所延长，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他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夏季这个淡季行情过去之后呢，大家在进入立秋之后采购的鸡蛋量呢会有所增加，因为原来整个夏季的话，大家肯定是少买勤买嘛，因为它时间保存比较短，但是进入秋天之后呢，大家可以适当的就是多买一次，多买一点了。和整个需求呢也在逐渐的这个好转。另外，在春节这个中秋节这个节假日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大节嘛，然后很多的地方有这个中秋节买鸡蛋送礼的这种风俗，和整个需求呢在逐渐的好转。而我们从这个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学生开学这个时间段，它也是比较特殊。学生开学之后，肯定学校食堂的这种采购量呢会逐渐的恢复。所以说，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吧，8、9月份我们的需求在增加，无论是我们的这种食品厂的这种需求，还是我们终端零售这个环节的需求，都在有所增加。所以说，8、9月份呢，鸡蛋价格整体上会呈现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
1: 那其实可以趁着现在这一段时间价格平稳，咱们普通家庭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囤一些鸡蛋呀？
0: 像现在夏天比较热的话呢，整个鸡蛋其实这个对新鲜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天气比较热，然后南方又非常潮湿的这种天气下呢，还是建议大家去一次少买，然后勤买。首先我们要保证这个鸡蛋的这种新鲜度。但是
1: 随
0: 随着
1: 买
0: 南，
1: 随吃。
0: 对，随买随吃，然后随着南方的这种出梅，包括我们北方陆续的立秋之后，然后鸡蛋的这个存储时间有所延长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慢慢的鸡蛋价格也要涨了，大家可以在这个价格比较合适的时候呢，适当的去多买一点，适当的去囤一点鸡蛋。
1: 是，确实，我觉得您刚才提到这个"适当"这个词儿特别的重要啊。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的，尤其是长辈，他可能特别喜欢囤货，哪怕知道鸡蛋有保质期，也总觉得说我多买一点，趁着现在价格低，我多买一点比较划算。那么从市场周期来看的话，您觉得有没有必要一次性，比如说囤半个月啊，甚至是一个月的量呢？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购买的这个量啊，还是要根据我们自己这个每个家庭的这种消费习惯来定。如果说我这个家庭相对来说我比较喜欢吃鸡蛋，那我可以适当的多买一点。如果是说夏天你觉得比较热，然后我又很要求这个鸡蛋的新鲜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就是随买随吃吧。像鸡蛋价格的话呢，其实波动是非常的频繁的，然后我们在这个蛋价低的时候，根据自己的这种消费习惯，在保证新鲜度的前提下，那我们适当的去多买一点还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我们去过多的去囤积鸡蛋，因为整个鸡蛋的供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充足嘛。它这个在中秋节过后，然后价格也会慢慢的有所回落，逐渐的去回归理性，所以没有必要去太长时间的去囤这个鸡蛋。
1: 所以还是要顺着这个周期去理性的消费啊，咱们不要说追它的涨价，也不要说多囤一点儿。因为很浪费，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最适合普通家庭的购蛋节奏了。好的，我们也非常的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蛋周期的分享，还有给我们预判了夏秋的价格窗口啊。谢谢您，王老师。
0: 好的，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老百姓都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产品，也是建议大家去理性的去看待鸡蛋价格的这种涨跌调整，然后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然后适当的去采购鸡蛋。谢谢大家。

0: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1: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2: 下什么下雨？
3: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4: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3: 田园观察，
1: 田园观察，
0: 我思
1: 我思
3: 我思，
1: 故我在
3: 故我在
0: 故我在。
5: 刚刚卓创资讯秦蛋高级分析师王金玉为我们解读了蛋周期，理清了春夏涨价节后回落的完整逻辑。看懂市场周期是为了消费更加理性，而吃得新鲜吃得健康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老师，一起把视角从看行情落到吃好饭，带我们学习鸡蛋选购、储存、食用的全套食用技巧。
6: 朱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鸡蛋的价格起伏呢，从来都不是无序的物价波动啊，而是可预判可利用的周期性规律。我们看懂蛋周期，不用了解复杂的产业细节，只为服务日常，摸清物价涨跌节奏，告别盲目消费，按需采购，理性开销，把冰冷的市场数据变成普通家庭省钱省心的生活小技巧。朱老师，刚刚啊，王老师呢帮我们一起理清了蛋价涨跌的周期规律啊，也解决了大家什么时候买最划算的问题。但是可能很多家庭还是在纠结啊，低价就想多囤一点，高价呢又舍不得买，总是拿捏不好这个尺度。那也想问问您，结合四季价格的周期，普通家庭最标准的采购和囤货节奏，您觉得是什么呢？
7: 鸡蛋的价格呢，就像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就是春节后到入夏前，母鸡它是产蛋旺季，价格亲民，一到盛夏，母鸡也怕热，就歇伏了，产量下降，再撞上中秋国庆的这个备货高峰，价格就会抬头。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拉捏尺度的黄金标准呢，肯定就一条，低价时可以多买，但是家庭的库存永远不要超过两周的量。比如说你家一周消耗20个，你冰箱里最多保持40个的水位，随吃随补，动态更新，夏季高温天更不要大量囤货。这个不叫做持家有道，而是给细菌建了一个豪华别墅。咱们现在这个快递呀、外卖呀都那么的发达，我们国家的物流业如此发达，给我们吃新鲜蛋哈，带来了很好的这种条件。我们家门口的超市就是最鲜活的蛋仓，随买随鲜才是最合算的。如果家里面没有冰箱，常温下最佳食用期只有15天左右，所以呢，不要看着便宜的时候买了好多，最后呢，其实算下来还是不合算，蛋都坏了呀。
6: 确实啊，这15天到20天左右啊，超过一个月，我觉得即使没有变质，它的口感肯定也是会有点打折扣的。那很多朋友可能还有一个困惑，就是市面上呢，鸡蛋的品类也非常的多。像普通的鲜蛋，还有土鸡蛋、无菌蛋、富硒蛋，五花八门的，当然它们之间的价格差距呢也很大。那在不同的行情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购这些鸡蛋，才能够不花冤枉钱呢？
7: 我觉得刚才您说的这些蛋，就相当于是从鸡蛋的1.0到4.0时代。要选对蛋，首先就不要有说它是贵的就等于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误区里面不要进去了。不同的鸡蛋它在基础营养，就是主量营养上，比如说蛋白质含量上，它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它真正的分野，就是它真正的差距是在于它的安全层级和它的功能指向。基础的这个鲜蛋，安全、新鲜、纯粹的性价比之王，日常营养完全足够了。可生食蛋哈，这个大家都往往会认为是智商税，但是我觉得它的它那个代表着 蛋品行业的全面升级，从主带种鸡的进化，还有它吃的它的水，它吃的饲料，还有到养殖人员进鸡舍前的这些消毒，是一场全链条的微生物的狙击战。对于家有孕妇宝宝的老人的免疫力低下人群的家庭，哪怕你是做全熟蛋，它相当于给你上了一道防止沙门氏菌交叉污染

0: 的这样的一个保险，相当于普通的蛋，你是不是有可能是把一个沙门氏菌的这个污染源拿回来了？哪怕你吃蛋的时候它全熟，你确实不会，招致这个沙门氏菌的感染。但是呢，你再把它拿进家的这个整个的储运和它你拿出来烹饪的这个环节当中，有的细节处理不好的话，它就相当于成了一个污染源。再说功能负极蛋哈，这个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它就是科技和狠活的另外一个方面，但是其实，这些比如说富硒蛋呐，比如说 DHA 的蛋呐，比如说叶黄素的蛋呐，它们也是在某一些功能方面把蛋作为一个很好的功能活性物质的载体，让我们更轻松、更便捷的去补充一些有益的这种成分。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把它认为是智商税。还有另外呢，就是极致的那种土鸡蛋的这些风味儿哈，我觉得。我们也做过那种盲测，确实那个土鸡蛋它就是好吃。如果说，就看你是看中哪个点，如果你就是要好吃，那个货真价实的土鸡蛋它确实是好吃哈。如果你是要看中，比如说它无抗养殖啊，比如说这些，你看你是看中哪一方面？但是我认为现在这个蛋产业的这个百花齐放呢，确确实实代表着我们国家就是整个蛋产业的一个升级迭代，同时呢，也给了我们消费者更多元化的选择。日常我们就吃鲜蛋1.0，就新鲜安全为主。啊，如果你对这个安全的需求你更上一层楼，那么我们就可以再进，还可以再去选2.0。如果你要想，还要发挥一些功能活性作用，那你就选3.0哈，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则。
1: 那就其实还是根据自己个人的营养需求来选择，到底是要买哪一种蛋。
0: 对的，
1: 那是不是也不代表着说这个鸡蛋价格越高，它就一定要越好？
0: 是的，是的，这个因为我们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就会认为就是起码它要贵，它才承载得起它宣传的那么多的好，是有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呢，我们不仅要看它价格，同时呢也要看它是不是它的品质撑得起它的这个价格，和它的这个价格是相匹配的。我们买的是真实的，货真价实，而不是买的一个营销噱头。
1: 是的，这个中间可能是宣传的成本也加在里头了。
0: 啊，是，这个就是要小心这一点。如果说他是能够确确实实的做到和他的宣传相一致的话，我认为他也就算不得交智商税，还是
1: 确
0: 物
1: 实。
0: 有所值的。
1: 是的，总的来说啊，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我们也要看准性价比，根据周期来调整自己的采购方式啊。但是很多人其实，在买菜的时候呢，还会犯难，因为他们不会挑新鲜的鸡蛋。其实我自己就不会挑。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朱老师带着大家一起聊一聊选蛋的技巧。我知道很多人买菜的时候啊，选鸡蛋可能就是随手拿那么一把，包括我本人也是啊，完全呢不会辨别它的新鲜度。那可能最多就是看一下它的保质期和生产日期了。我也看了一下，网上呢有很多卷蛋的方法，是五花八门。有的说呢说看一下蛋壳颜色，有的说摇一摇，其实根本分不清到底怎么样去选，或者说分不清它的真假。那想问问朱老师，比如说我们去超市啊、菜市场啊，有没有通用的最简单，尤其是零失败的选蛋方法呢？
0: 零失败的选蛋方法呢，就是你可以去买，它上面现在那些比较规范的那种蛋，它都是每一个蛋都有它自己的身份证，是吧？上面都标的有码，它有它的这个生产日期，那么你就去看那个生产日期，算一下它的新鲜度，这个是零失败的。啊，另外呢，就是你自己可以买回来去用一些方法去， 试它。但是我觉得，虽然说那些方法是有哈，但是那些方法执行起来，可能都是说，我是给大家说一说，那可能就是，你去拍个短视频啊，这些可能是有效的。但是你自己真的你拿回来，什么拿照照光，放在水里面去，你看它飘得起来还是沉下去，这些都是说说而已。零失败的，还是就是看他自己标注的，他的这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这个就是最好的。其他的是看着好哈，你做起来，可能你做不到，就不大可能去做到。现在太忙乱了，太累了，做不到。
1: 是
0: 那
1: 的。
0: 你看，但是确实就是。我以前也都给大家教啊，什么，一看它的表面，你首先的它肯定不能有裂纹嘛，是吧？还有就是你要摇，你不能够听到，不能有声音嘛。如果有声音，吧嗒吧嗒的闪黄了嘛，没声音的才是鲜蛋嘛。还对着光看，好的鸡蛋是半透明的，气势小；如果内部浑浊或者是有黑斑，就是变质蛋。但是这蛋是一个一个的呀。你一次，以我们刚才说，你就买个20个、40个，你要造那么多酒，哪里能行啊？所以，我认为，咱们就是没有必要去用这些方法，就去看它的这个，就信它标注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就可以了。超
1: 所
0: 市
1: 以其
0: 标
1: 实，
0: 注的保质期通常是30到45天，这个指的是冷藏状态，常温下最佳的食用期就15天左右。
1: 所以超市标注的这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咱们还都是可信的，是吧？一般情况
0: 对，
1: 下。
0: 是可信的，是可信的。对，因为大品牌嘛，它都是要爱护自己的羽毛的。这个肯定是存在，就是比如说，他的出生日期比他年龄还要小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那个是一个偶然现象，我们大概率我们还是可以把信赖交给监管。
1: 其实关于选蛋啊，网上我看了一下，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鸡蛋，因为现在鸡蛋不仅是种类多，它鸡蛋蛋壳的颜色也有很多，有一些偏红、偏黄，还有偏白的。那有人就消费者就说了，鸡蛋的蛋壳颜色越深，说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就越高，这个鸡蛋就越好。
0: 这个决定蛋壳颜色的是母鸡的输卵管末端有一个叫做可见部，它分泌的色素，而分泌哪种色素、多大量，这个是鸡的基因决定的。你比如说是褐色的那种壳蛋的鸡呢，它是分泌大量的原普林，这是一种红褐色的色素，均匀的在这个蛋壳的表面，就像是就是褐色的哈，就我们感觉就像我们平时说的比较红的那种颜色。白壳蛋的鸡呢，它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红褐色的色素的合成通路它是基本关闭的，它的壳呢看上去就是碳酸钙本身的那种朴素的那个白色哈。绿壳蛋呢是它的胆绿素，它渗透了整个的蛋壳结构，从里到外呢都透着这个绿莹莹的感觉。所以呢，蛋壳颜色是鸡的身份证。那就像我们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是吧？它的我们这个皮肤的颜色和我们胃里面的这些组成。它是没有绝对的相关性的，也就是像这个皮肤底下大体相同是这样的哈，所以呢，蛋壳的颜色就是鸡的一个特征，跟那个营养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如果有人神秘兮兮的给你说红皮蛋比白皮蛋更补，你就。没有必要，你也就笑笑吧，其实那个只是不同肤色的鸡穿了不同颜色的外套而已。
1: 听完了朱老师的介绍，我们也知道这个蛋壳颜色跟它的这个品质啊、营养啊、新鲜度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大家千万不要被蛋壳的颜色给误导了。刚刚听完呢，我们大家日常买菜选蛋啊，我相信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标准了。不靠噱头，不靠网传的经验，我们只靠自己实打实的辨别方法，就能够轻松挑到新鲜优质的鸡蛋。那么选对了鸡蛋，储存和吃法其实也是大有讲究的。很多家庭的习惯啊，可能一直都是错的。那朱老师， 刚刚我们也说这个选对鸡蛋啊，这是第一步，存错吃错也是很浪费营养的，是不是？那首先想
0: 对
1: 问问您
0: 呀，
1: 啊，咱们家庭储存鸡蛋最标准的方法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就随便放啊，横竖乱摆呀，这些会影响保鲜吗？
0: 就是我们平时很容易就拿回来就横七竖八的就放了，不管它是小头大头的就乱放，小头朝上，觉得下面大嘛还好放一点，其实这样都是不好的，因为它的蛋黄会因为浮力上浮，容易散黄变质。正确的做法是要把这个鸡蛋大头朝上，让 cheese 在最上面，蛋黄呢就安安稳稳的在中间待着。其实呢，你买回来这个原装的蛋盒，你如果表面你可以怕它不干净，你喷一下酒精之后呢，把外面的那些包装给去了哈，你把里面的还保留着，直接的放到冰箱深处。这样就可以了，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哎，就每次拿蛋的时候就直接拿出来，不要把整盒的蛋全部都拿出来，反复的拿拿放放，就会让那个蛋壳冒冷汗，这个冷凝水就会携带细菌，沿着这个气孔侵入。这个也是一个忌讳。还有另外就是，感觉买回来，尤其是买那种土鸡蛋哈，就觉得挺脏的。你就要把它洗一洗，那个蛋壳表面它是有一层天然的胶质保护膜的，是鸡蛋的那个防护罩哈，相当于你一洗就破，洗破了以后细菌就会长驱直入，所以呢，你只有洗之前你再冲洗，你再下锅，在你在储存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够水洗的。
1: 刚刚您说的这个，我听了一下，我就冒冷汗，因为好多误操作我都有。我特别喜欢，对，因为把鸡蛋买回家里之后啊，我可能就是随手一放，我也不会分它的这个大头、小头朝上还是朝下。而且尤其我很喜欢把鸡蛋就放在冰箱门上，那我下回要注意了，放蛋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放了。
0: 然后还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容易打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蒸个鸡蛋，我们打了四五个蛋、五六个蛋，一家人吃啊，蒸蛋羹儿，打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烂蛋。其实这个时候哈，你可以用一碗冷水，你把蛋先放到这碗冷水里面。如果它能够沉底平躺，它就是证明它是新鲜的。如果说它能浮起来的，你就要立刻扔，你免得你再打到你的那几个蛋里面之后，你一个蛋就破坏了人家其他的好几个蛋的清白。或者说呢，你打蛋的时候，你先打到一个小碗里面，你再汇聚到大碗里面，不要一下子全部一颗都打到那个大碗里面混在一起，这样就是避免一个蛋拖累了那么多的蛋。
1: 您刚刚说的这个我也经历过，打了四个蛋了，因为做蛋糕的时候，然后打第五个蛋的时候，哇，打出来一个坏掉了的鸡蛋，那之前的鸡蛋全部都浪费了。
0: 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先拿一个小碗在旁边哈，在这个小碗里面给它验明正身之后，才能让它加入大部队。
1: 说到这个散黄啊，那有些家庭呢，尤其是可能长辈啊，他们可能比较节约。就觉得说有一点散黄了的，这个鸡蛋壳上有一点小裂缝的那种鸡蛋，他们还是会拿来吃。像这个的话，您觉得可取吗？
0: 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判断一下，如果说没有异味儿，只是刚刚发现的那个裂纹儿，刚刚就是可能你拿回家来了以后才发现的裂纹，这个你马上就做还是可以的，全熟问题不太大。散黄呢，稍微有点散黄，还没有异味儿，你吃风险也不算太高。全熟熟透了哈，这也还行，当然谨慎起见，就这两种情况，我认为就都没有必要去冒险，因为现在我们物质已经是极大丰富了，就收益和风险之间一权衡的话，它就不值当。然后呢，可以告诉老人嘛，就把这个蛋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发酵一下呀，当化肥呀，当什么？反正就给他说一个用处嘛，就告诉他，其实他也是资源化利用了，我们也没有浪费他，让老人心里面安了也就可以了。
1: 对，重要的是不浪费。其实这个也回到了囤蛋的问题啊，就是不要囤太多了，咱们随买随吃会比较好。
0: 对，是的，是的，谁买谁吃，那是最大的节约。
1: 是的。那其实大家很多人呢，还是很关心这个吃蛋的问题啊。 我之前看到说，一个人最多一天就只能吃一个鸡蛋，说吃多了的话，胆固醇就会升高。像这个说法，您觉得是真的吗？不同的人对于这个每天鸡蛋的摄取量是不是会不一样呢？
0: 鸡蛋生胆固醇的说法哈，是源于上个世纪一项就是一个兔子的实验，它让这个兔子狂吃蛋黄，结果呢，这个兔子的胆固醇就飙升哈。但这个兔子，咱们都知道，兔子是吃草的，是吧？不管是窝边草还是哪里的草，它就是吃草的。所以人和兔子的代谢是完全不同的。现在呢，海量的这种高质量的人群，流行病学的研究已经为鸡蛋频繁造血啦。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血液里面的胆固醇，70%和80%是我们的肝脏自己合成的。从食物里面，包括鸡蛋里面吃进去的外源性的胆固醇，它能发挥的作用，它是很小的。而且呢，我们的身体有智能的调控开关，如果你的胆固醇吃多了，肝脏呢就自动的减产；你吃的少呢，它就多生产一点。这个是一个动态平衡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蛋黄啊，它是自带了卵磷脂的，是吧？它是帮助乳化脂肪，让不好的有些坏胆固醇，是吧？有好胆固醇，我们都知道，让这个胆固醇从良的一个好帮手哈，是真的特别的好。所以，我们应该就是放弃这个陈旧的这个观念啊，要跟这个鸡蛋。会生胆固醇这个事情呢，频繁造血了。当然呢，就是我现在说的都是我们健康人群哈，我们没有必要去担心。而且呢，最新的流行病学观察呢，鸡蛋是大脑和心脏的这个守护者，蛋黄它是胆碱和卵磷脂的宝库，胆碱呢是合成记忆信使分子的直接原料。2022年的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追踪了芬兰，好些，就是好多男性嘛，20多年的研究就发现，每天吃一个鸡蛋的人，他患痴呆症的风险都降低了28%。这个要求也不高哈，每天才一个。另外呢，我们国家有2018年的时候对。我们国家近50万人追踪了9年的一个超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流行病学的研究显示，每天吃鸡蛋的人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降低了18%，中风死亡的风险更是降低了28%。这个呢，是因为鸡蛋里面的胆碱、叶黄素、B 族维生素，在协同作战，一起保护了我们的血管和大脑。现在呢，最新的研究还发现，现在不是皮质醇这个词特别的热嘛？因为大家都觉得压力特别大哈，皮质醇就是个压力激素，但是鸡蛋它就是天然的减压剂。你早餐的时候，如果你吃包子、油条，你就会刺激你皮质醇飙升，让你感觉烦躁、焦虑。但是你要吃2个水煮蛋，它让就从根源上掐断了这个压力源哈，这个就是特别的好，而且就是比如说你想要控制，你要减重，它那个。你吃上2个水煮蛋，你一上午都觉得，哎，我觉得很有饱腹感哈。它因为它能够刺激身体分泌饱腹感激素，这就是特别简单易行的朴实无华的体重管理术啊，这个就特别好。所以虽然我们的这个膳食指南说吃一个啊，那个是底线。其实我们1到2个全蛋健康的成年人是可以放心吃的。这个高血脂和心血管病的患者呢，我在这个地方我也不能把话说满了，就是你遵医嘱哈，医生让你怎么吃你就怎么吃。对于孕妇、哺乳期、儿童、健身人群，对胆碱、DHA 蛋白质需求高的人呢，每天吃1到2个全蛋，那个是收益是很大的。
1: 那看来不光光是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咱们一天吃一个鸡蛋，对于身体也是非常的有好处的。
0: 你总结得太好了，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现在看到的这个鸡蛋的是越来越多的好处，
1: 那么不同的烹饪方式对于鸡蛋来说，它的营养差距会大吗？因为有一些人啊，他喜欢吃溏心蛋，有些人喜欢生吃鸡蛋，说觉得这样会更补。像这种吃法，您推荐吗？包括现在网上还有专门的煮蛋博主，就是说这个水煮蛋精确到几分几秒煮出来的是最好吃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不适用于所有的蛋？是不是它不同品种的鸡蛋应该还是会不一样的吧？
0: 哎呀，这个简直，那也不同的气压是吧？你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温度，这都差别大了。还有这个蛋里面的蛋黄和蛋白的比例是吧？还有刚才你说的不同品种的蛋，它蛋壳的厚薄，它都差别大了去了。所以它的那个实验是没无效的，没有意义的，就是精确到几秒的那个没有意义。你做的时候这都是。那一个噱头啊，一个吸引眼球的一个游戏，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它。蛋的这个呢，哈，从我们传统的医学的角度来看呢，生的鸡蛋，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药，就是这个也就是可生食蛋的一个特殊价值，就在我们传统的这个医学上来看呢，这个生的蛋它有独特的。这个民间流传多年，而且现代医学也证明了它的药用价值。比如说，它的卵黏蛋白能够帮助咽喉和这个胃黏膜的这个修复，还有它天然的溶菌酶对咽喉的肿痛它有缓解效果，而且呢，它还能作为益生元直达肠道。古书里面都说生食鸡蛋是药哈，熟食鸡蛋是食。那个就是药食同源的智慧，前提必须是严格管控的可生食蛋，普通鸡蛋生吃那是绝对不可的，你的风险太大了哈，是吧？为什么我们古代的时候那么多的，它就直接的就好像说是那个母鸡刚刚下蛋，还带着那个温度的那个蛋，它马上就拿出来就吃了。就像我妈妈他们那一辈，我外婆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也没听说他们吃了以后拉肚子，还觉得吃了以后很滋补哈，就生鸡蛋哗就喝下去了，最多拿开水这么冲一下就给喝下去了。那是因为就是说你这个鸡你是散养的鸡，它完全那个鸡不是规模化这个养殖的嘛，它就在外面这么自由生长的，它的这个沙门氏菌感染的风险它会小很多，就和现在的这个这么规模化的这个养殖哈，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呢，我们古代就会有这么样的一些，验方啊、偏方啊，这么传流下来，它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用的那个溶菌酶，就是从那个蛋白里面就可以提取出来呀，它含量就还是挺高的，是吧？它还不是抗生素，还不会耐药啊什么的，没有这些问题，但是它又能很好的杀灭细菌，所以它是有它的一些优点的。但是可不能够就说，我现在我就哎呦，生食蛋我就要怎么样？我只是说在某些时候去吃它的某一些的优势。如果说你是为了那个吸收它的蛋白质啊、营养素啊，那你生吃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些这个，

0: 煮一个水煮蛋花不了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呢，营养又非常的全面，而且口感也是挺好的。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啊，早上尤其年轻人，早上可能为了多睡那么几分钟，他们会头一天夜里就把这个水煮蛋给煮好，放到冰箱里，第二天早上拿出来食用。像这样的话，您觉得行吗？
1: 啊，我觉得全熟的、带壳的，煮好了以后即时就冷存的蛋，隔夜直接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你是去了壳的、浸泡冷藏的，你吃之前你再把它煮沸一下，或者就是蒸汽热透它的那个蛋黄里面整个都热透了，那也是可以的。所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就觉得头天晚上你可以煮嘛，或者是你其实，你可以煮好，煮个两三天的蛋都是没有问题的，在冰箱里面放3天，没有任何问题。你
0: 那
1: 三
0: 这样的
1: 天
0: 话，
1: 你就带着就吃了嘛，但是尽量不要刚刚从冰箱里面的拿出来蛋马上就吃，你等它放一会儿时间了以后，跟到室温以后你再吃，这样的话对胃比较友好一些。
0: 这样就更方便了。很多人早上可能会吃一个水煮蛋，然后喝一杯牛奶，但是呢，网上又有一种说法，说是牛奶、豆浆和鸡蛋是相克的。
1: 没有的，最好的这种稳血糖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哈，我就是建议了，就是早上就是一杯的无糖豆浆或者是纯牛奶，再搭配1到2个水煮蛋，是吧？这个主食你可以是主食可以有一小节玉米这些哈，或者一小块红薯煮蒸红薯这样的，玉米是那种甜玉米，不要是那种糯玉米哈。那刚才照着这个食物相克的话，豆浆是不能喝，鸡蛋一起吃的，牛奶也不能和鸡蛋一起吃的。这个豆浆它只要是熟透了的，它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牛奶它只要是就是八次灭菌过的，那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哎，这个是都是现在目前没有发现什么跟鸡蛋吃了以后它会相克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有这个担心。这个担心可以完全的，说鸡蛋呢怎么还不能和蜂蜜一起吃啊？这些都没有，这些都不用担心，就全部都可以不当一个事儿。当然，他可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呢？那他也是因为，比如说，他认为你这个鸡蛋的营养已经挺高的了吧？然后豆浆是不是也是高蛋白的？牛奶也是高蛋白的。他认为吃多了，可能你这个蛋白质太高了，因为以前，这个物质也很匮乏嘛。他可能就会像这么说，就说你看你这吃就是营养太多了嘛，就不好了嘛，他也吃不了那么多，那他就还不如说他吃了之后会有一些不好。当然有可能平时没吃过那么多的，一下子那么多的蛋白质，但在现在来说，我们吃这么一点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哎，就不用担心，完全没有风险，没有任何相克的。
0: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朱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细致科普啊，从储存摆放、分人群食用到烹饪技巧、常见的误区辟谣，全部覆盖解答了我们日常吃蛋的所有疑问。小小的鸡蛋吃法、存法大有讲究，改掉错误习惯，既能够保留营养、吃得健康，又能够避免食材浪费、理性消费。好的，再次感谢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1: 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了那么多有趣的知识哈。就是说，我们把这一颗小小的鸡蛋，把它吃对了，把它存放好了，就是我们对健康很好的又很朴素的一个呵护。
0: 好的，感谢钟老师。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现在呢，大家总是低着头看手机，或者长时间的保持同一个姿势对着电脑，时间久了脖子僵硬的像一块石头，稍微往后仰一仰就疼，甚至还会觉得头晕，这都是颈椎在向我们发出抗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小军教授。王教授给咱们带来了一套非常有趣又实用的仿生动功。啥叫仿生动功呢？其实就是通过模仿仙鹤、神龟、野鸭和猴子四种动物的日常习性，专门针对咱们颈椎前侧、后侧和两侧的肌肉僵硬进行的点对点的精准调理。
3: 这个传统运动疗法呢，它是在这个医学理论指导下，根据不同的病因病理呢，它选择一些非常具有独特性的运动技术来加以干预，从而呢起到健康促进和慢病防治的这样一种这个运动疗法。那么老百姓咱们经常这个听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什么筋长一寸寿延十年啊，还有这个骨正筋柔气血已流，实际上这样的一些理念都是和运动疗法息息相关的。
4: 哦，明白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啊，每个人颈椎的问题其实是不一样的啊。
3: 对的。
4: 那我们怎么来选择到底仿哪一个动物呢来调整我们的脖子疼的问题呢？
3: 这个古人在创立这四个练习的方法的时候啊，可能那个时候限于他的这个历史的局限性啊，他感觉这四个动作呢对于这个缓解颈痛啊，这个包括防治一些颈部的疾病呢非常有效啊，但是呢他并没有做到这个点对点的去进行这个加以调理。但是现代医学呢通过这个分析发现呢，这些具体的动作如果把它单一的摘出来的时候，发现它有非常好的点对点的对应的效果。比如说如果出现了胸锁乳突肌前部的这个屈肌的肌群如果出现问题，咱们有针对性的单独的做这个仙鹤点水的这个动作，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上下沉拉前后运动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呢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病因啊，然后去选取恰当的动作，然后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哦，明白了。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三位嘉宾，先欢迎大家的到来。多多少少现在大家都会感觉到颈椎有一些问题啊，那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先通过一些小测试啊，帮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做的第一个测试呢是仰头测试，具体怎么做呢？王老师您先给我们演示一下。
3: 大家看这个图像啊，比如说仰头，你的眼睛呢有垂直向上直视的状态下能不能看到天花板，这是第一个要素。那么第二个要素呢，就是能够仰头垂直向上看到天花板的同时呢你还没有疼痛。
4: 哦，
3: 要满足两个条件你才说这个测试才是合格的。
4: 好，那我们请三位嘉宾呢到台中间来做一个测试。好，我们现在看看胡阿姨的情况。
3: 好的，缓缓用力，尽力就行。
5: 这没事
3: 啊，哎，
5: 可以。
3: 这
4: 疼吗？
5: 这可以。
3: 有没有疼痛的感觉？仰到这个极限的时候，
5: 就是拉伸的时候有一点。

0: 肌肉特别发紧，也有些疼
1: 啊，有些疼，
0: 就是反正能养的能看到。
1: 哎，大家养图的时候不要就一口气的养
0: 下去，啊，对，慢慢的，
1: 你别到时候来到这个地方里来回的沉，它的测试的效果就不准确。
2: 哦，好，再看看王毅。
1: 嗯，好，
2: 大致有一个判断了啊，王老师。
1: 嗯，
2: 再看看康阿姨的情况。哎，
3: 好疼啊，
0: 这推不到位了哈。
4: 您
2: 别勉强，别勉强了。好，那辛苦王老师帮我们判断一下，通过抬头测试您发现谁的颈部是有问题的呢？
1: 第一位嘉宾呢，这个仰凸的角度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他出现了疼痛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不合格的。嗯，第二位嘉宾呢，感觉到仰凸啊，感觉这个角度是可以的，但是呢，你的身体呢出现了一个代偿的现象，因为躯干是不能动的，只能够仰头。啊，但你要是躯干往回一仰，那你发现吗？你的躯干本身一动，你就很难达到这个测试的标准。刚才第三位嘉宾啊，这个角度明显是不够的，再加上疼痛，它两个症状你全符合，所以也是不合格的。
2: 通过这个抬头测试发现我们三位嘉宾的脖子都不太好哈，那待会儿我们给大家提供具体的指导方法，请先回到座位，谢谢。那我们通过抬头测试发现抬不起头来，看不到天花板，甚至是有疼痛，能够反映我们颈部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呢？
1: 这张图上咱们可以看，可能与前部的啊，颈部前侧的胸锁乳突肌还有颈长肌、头长肌，它的这个柔韧性和这个弹性是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咱们正常的办公的状态下，打电脑啊、看手机啊，实际上自然不自然的颈部就沉出去了，沉出去之后长时间的保持在这个状态下的时候，很容易造成胸锁乳突肌啊、颈长肌、头长肌的这种疲劳。出现这种劳损的时候呢，如果长期的处于这个状态，它就会出现僵硬的状态，所以你往后仰头的时候啊，它就抻拉着你，让你仰不起头来，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了。
2: 哦，原来往后仰困难甚至是疼痛的话，原来是颈部前侧的肌肉整个的这个小群都出现问题了，
1: 对，是僵硬的。
2: 那我们刚刚看到了四个可爱的小动物哈，如果出现了抬头困难和疼痛的话，咱们模仿哪一个小动物呢？
1: 我推荐大家呢模仿练习一下第一个图，仙鹤的这个图，这个动作的名称呢叫仙鹤点水。
2: 嚯，
1: 仙鹤点水，
2: 带着仙气儿了。那我们先请王老师为我们做一个完整的演示，有请。

0: 您刚才提到这个动作的名字叫仙鹤点水哈、啊，是不是模仿仙鹤在喝水时候的样子？
1: 是的，咱们这个古人啊，很善于这个模仿动物的形象去做。古人在观察大自然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仙鹤它在喝水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颈部的运动是非常的自然灵活的，啊、嗯，而且它又首先在向上伸，向前探，扎到水里边，哎，这慢慢的再收回来。所以吧，它这个颈部啊，仙鹤的颈部是非常的灵活自如的。
0: 嗯，
1: 那么恰恰呢，这么一个运动方式，如果是咱们进行模仿仙鹤去喝水的这个状态下去运动的时候，正好抻拉着就是咱们颈部前侧的肌群，胸锁乳突肌啊、颈长肌啊、头长肌啊，还有包括哎增加颈椎的后伸的这个活动度，然后前伸的活动度，所以这样的话，哎，这个方法去练习呢就非常的到位，而且咱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咱们传统运动方法呢还讲究意境，那么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也可以闭上眼睛，慢慢去模仿的那个仙鹤喝水的那个颈部的灵动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呢效果会更好，人会更放松。
0: 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做得更到位呢？有没有技术的要领？
1: 技术要领呢，它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要保证画的是前后的立圆，别画偏了。你抻的时候是正向上，然后落的时候正向前，然后

0: 正下方，然后再回来，是沿着额状轴的一个前后的一个圆圈啊，画立圆旋转啊，这么一个方法。第二个呢，要点呢，还要做到柔和缓慢，不要着急，因为咱们讲究的是抻筋拔骨，是尽量去抻拉颈部前侧的这个肌群，所以说是要慢慢的抻拉，你能要感受到这个局部呢有抻拉感的状态下，才算是练到到位了。你就随着我的口令啊，随着我的口令去进行练习，先从两手叉腰啊，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啊，这是作为它的预备式开始。第一动呢，缓缓的仰头，好，基本上到你的极限，然后这是一，然后二的时候呢，先尽量的向上撑，下巴磕向上，向斜向上撑，然后呢向前探，好，尽量向前探，这是二。三的时候向下画弧，然后四的时候慢慢抬头。好，咱们再来一遍，然后一，缓缓仰头，二，上撑前探，三，向下画弧，四，还原。好，按照这个四个节拍进行练习就可以。
1: 好，请胡阿姨先回到座位啊。
2: 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一个测试啊，来了解您现在颈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测试呢是低头测试，具体怎么做呢？王老师，您跟大家说说。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第二个这个测试的方法，缓缓的低头，然后你就看你的下巴颏能不能触及自己的胸骨。
1: 请您先看看胡阿姨的情况。
2: 够不着了，动不了了。
1: 嗯，差二里地。
2: 对对对，
0: 还是明显的就是够不到这个胸骨的。
1: 您指一下胸骨大概在什么位置？
0: 就是、胸骨就是你摸到前面这个喉咙喉结往下走一个凹陷，凹陷下边这个骨头，这叫胸骨。
1: 哦，那就更远了，
2: 够不着了，
3: 更
2: 够
3: 费劲。非常费劲。
0: 所以说一般情况这个还有一定的难度。
1: 那请您再看看王毅的情况。
0: 只是慢慢的低头，
4: 那够不着，而且会疼了，
1: 哪疼啊？
4: 颈椎会疼了，你要使劲就会疼了，
0: 不要用力，
1: 不要用力啊，
0: 点到为止。
1: 康阿姨怎么样？
2: 这还好一点，
0: 还可以，
2: 还好一点。
0: 康阿姨这个还算是合格了。
5: 我做这个哪儿都不疼，
4: 哪儿都不疼啊啊！
5: 做这个不行，做仰头这个后边全疼。
1: 来吧，那咱们先回到座位。有的人是仰头费劲，有的人是低头疼痛。
0: 对，
1: 那如果做低头测试不合格的话，能够反映到底是脖子的哪里出问题了呢？
0: 如果说咱们这个叫低头测试啊不合格的话，说明这个颈部后侧的这个肌群啊，比如说像咱们的斜方肌的上段啊，还有这个头夹肌、颈夹肌啊，它的这个出现了这个疲劳状态，然后它变得比较僵硬，然后它的这个柔韧性就会下降。那么你向前低头的时候啊，它因为它比较僵硬，所以呢就抻拉着你呢，你的颈部呢就会给你一个阻力，你的下巴颏呢就够不到自己的胸骨柄了。
1: 没错，我们摸一摸自己的脖子，真的会感觉到后面那两条都是硬硬的呀。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通过模仿哪一个动物来调整，颈后侧的这一组肌群的问题呢？
0: 我推荐的练习的方法呢，咱们模仿第二个动物龟的这个颈部伸缩的这个练习方法。传统的练习的名称呢叫神龟抻颈。
1: 那请王老师为我们完整的展示一次。

0: 做这个伸颈的动作为什么就可以调理我们后侧的肌肉比较僵硬的问题呢？
1: 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导致咱们这个向前前倾的时候啊，下巴颏够不到胸骨的。

0: 性的伸展练习，它既要有收缩，同时呢还要有伸展。这个时候呢，你后边的这个斜方肌的上端呀，还有这个头夹肌啊、颈夹肌啊，包括肩胛提肌，它就是充分的收缩。同时呢，肩要下沉，然后呢，再配合着向前推掌的力呢，是让自己的这个斜方肌啊，再充分的做一个伸展。啊，包括肩胛提肌，肩呢还要往下沉，让肩胛提肌呢也做一个沉拉，啊，所以这个看起来从外形上看呢，好像是咱们的脖子呢一出一伸，一出一伸，所以这样的方法，哎，对于调节颈部后侧的肌群的弹性啊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二个呢，通过这种反复的这样的抻拉练习呢，它可以松解肌肉的粘连。
1: 嗯，
0: 啊，因为长期的保持一个姿态之后啊，它有慢性损伤，它就会导致肌纤维的粘连。所以你感觉摸着脖子硬硬的，实际上它是也是因为粘连造成的。
1: 哦，
0: 那么通过这种像橡皮筋儿一样来回的拉伸呢，它可以松解它的粘连。
1: 这个动作我也一定要好好学一学，因为我刚才做这个测试也不达标，差了好远啊。要想做好做标准这个动作，需要掌握哪几个要领？
0: 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啊，再请您呢记住这两个点啊。第一呢叫耸肩缩颈啊，耸肩缩颈，你这个时候脑子里想象的就是那个乌龟呢把那个头呢完全的缩到龟壳里边那种状态。
1: 嗯，
0: 耸肩缩颈，这是第一个要点。那么第二个要点呢叫沉肩，肩要向下沉，向下，肩要向下沉，然后呢抻紧。这个想象呢，头顶上就像头悬梁一样，有个人呢拽着你的头发，然后往上拉，啊，然后脖子呢让它充分的拉伸，啊，肩呢充分的下沉，好，然后配合着两手前推，咱们边做啊，我边讲解啊，好，然后先两脚开立啊，慢慢的，好。这个时候呢，可以与肩同宽，也可以略宽于肩啊。为了让它站得稳当呢，你就可以，哎，两脚呢与肩要宽一点。好，那么一，哎，两臂前举，然后曲肘合到胸前，啊，两掌相对，这是一。然后二的时候，先展肩扩胸，然后呢。肩胛上提，耸肩，同时呢缩脖子，啊，眼睛呢看向正上方，就想象着自己现在就像乌龟那个脖子缩到壳里边一样，而且保持一段时间。你稍等啊，稍等，这个是
2: 不对，
0: 这个肩，这个胸呢再展一点，啊，肩胛呢，
2: 哦，
0: 哎，再往后并一下，哦，然后再往上提，
2: 哦，
0: 啊，
2: 先打开。
0: 你看为什么叫先展肩扩胸呢？先扩胸，
2: 哦，
0: 然后肩胛骨呢好像有能并起来的感觉，
2: 哦，这样更舒服，肩膀彻底往后打开的，
0: 对，充分打开，然后呢慢慢的放松。三的时候呢，肩要往下沉，然后脖子呢往上伸，刚才是缩脖呢，现在要抻脖，啊，嗯，抻的同时呢屈膝下蹲，然后两掌前推要用力啊，这个时候一用力呢，实际上你的肩背呢就会得到更大限度的抻拉。你看前推的时候还有个小窍门啊，如果五指是并着的啊，你的力量就是不足，
1: 哦，
0: 啊，你只有撑开的时候，这叫
2: 要打开，
0: 哎，对，撑开了，这叫怒目圆睁的时候配合撑掌，你这个力量才更大限度的传到你的肩膀上去。好，这叫三。四的时候放松还原，两臂打开，缓缓站起来，两手垂落。好，这就是一个单元。
1: 练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王毅？
2: 哇，比伸懒腰要舒服多了，就整个都撑开了，我觉得。
1: 嗯，好，谢谢，辛苦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大家来做第三个小测试啊，左右转头测试。那先请王老师为我们演示一下，具体怎么来做呢？
0: 这个测试呢也比较简单啊，你可以并不站立，也可以两脚叉开啊，这个手呢可以放在腰这个地方啊，叉腰的状态，或者是手自然松垂都可以。然后呢，保持着这个目视前方的这个状态下。 然后呢缓缓的

0: 转头，有一口气转完，你不要转到一半就停下，慢慢的转转，一口气转完之后，我们要看这个鼻尖能不能超过这个锁骨的终点。如果锁骨的终点这个地方立一条垂直线的话，你这个摆头过去之后啊，鼻尖呢要超过这个中线才是可以的。
1: 左边和右边都要来做哈，
0: 左边右边都要测。
1: 好，我们请三位嘉宾接受测试，先往左再往右转头啊，先从吴阿姨开始吧。
0: 再往右，好，可以。嗯，
1: 再来看看王毅的情况。
2: 那这个就很困难了，不动就很困难了。
1: 老轴，
3: 那个门
1: 转不动了。再看看康阿姨的情况。哦，从我这角度看的比较明显，眼神过来了，哎，脖子没完全过来，
4: 脖子过不去了，疼。
1: 哎呀，不勉强。
0: 好的。
1: 好，那请王老师评判一下我们三位嘉宾脖子的情况怎么样？
0: 这个刚才三位嘉宾都尽力了啊，看着这个做的时候都很卖力啊，基本上能够达到自己的最大限度。
4: 对，
0: 前边两位嘉宾呢？基本上算是合格了，从我这边看呢，基本上都能过大，过了45度这个角度了。嗯，然后呢，
4: 我的
0: 您呢就稍微差了一点，眼神过来，但是那个脖子没过来啊，所以呢，您这一块还需要继续加强练习。
1: 如果要是左右转头很困难，而且有疼痛的话，说明我们脖子的哪一个地方出问题了呢？
0: 啊，大家看这个大屏幕啊，与这几块肌肉啊都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胸锁乳突肌、头长肌，还有斜方肌的上段以及那个斜角肌。那么也就是说咱们头部转动不灵活与这几组肌群是有关系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与咱们颈椎那个椎体啊，它这个关节的活动度啊，它这个活动度也是有关系的。
1: 这两条肌肉出问题的话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像这样的这个肌肉出的问题呢，也与前面咱们说的平常咱们的日常的工作状态是有关系的。那么大家现在发现了，在办公室里边，有的时候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或者显示屏啊，实际上并不在自己的正前方，所以整个办公的时候啊，他自然不自然的，他可能就歪着头这么去看的，这是一种，就如果是这么一种状态，也很容易造成一侧的肌肉过于的抻拉，啊。还有一个呢现象呢，咱们平常说是这个晚上的睡姿，比如说侧卧的状态下，如果的枕头的高度啊，如果不合适的话，也会容易出现这两侧的这个肌肉啊，这个张力不均衡的问题。比如说你如果垫在这边朝这边睡，这边的枕头过高的话，实际上你想想，底下的这个肌肉呢，始终一晚上就是被抻拉的，啊。如果相反呢，如果枕头过低的话，那你那个头又低下去，所以这边的肌肉呢就会出现一个受抻拉的一个状态。所以早上起来之后啊，哎呀，感觉老百姓经常说这落枕了，实际上是肌肉这是软组织的损伤，导致一起来之后啊，它这个紧张疼痛啊、酸痛啊引起的。所以这还是与咱们的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
1: 那如果要是这两侧的肌群都僵硬的话，那我们可以模仿哪一个小动物来调理呢？
0: 如果出现了这两侧的肌群啊，或者是单侧的肌群出了问题之后啊，比较有效的练习方法就是模仿鸭子的这个它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动作啊，就很有效，叫野鸭觅食。野鸭觅就是寻找的意思啊，食呢就是食物。你去观察它的日常的生活的这个习惯的时候，你发现它在往前找食的时候，它就是把脖子伸出去贴着地皮来回的扫荡啊，所以吧，这个状态啊，这两侧的肌肉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调理。

0: 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左右两侧的颈部的肌群就能够得到抻拉了，是吗？
1: 是的，是的。你看啊，这个它的一个技术要点呢，是先转头，然后这样侧身，先转头侧身，那么可以让另外你的对侧的肌，这个胸锁乳突肌呢，得到一个更加有效的抻拉，啊。这边那个斜角肌呢，因为它微微侧抻的时候它有个收缩，然后保持的这个状态下，下巴颏呢向前贴着地面扫到正前方，然后呢放松还原，这就是往一侧的锻炼。这样的锻炼，这样的运动方法呢，旋转然后呢前伸，所以这样的运动的方式呢就可以有效的调理刚才说的这几组这个肌肉的这个弹性。
0: 那我觉得特别有必要把康阿姨请到台中间来，好好和您学一学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有哪几个要领呢？
1: 第一点，首先要松静自然，要放松的。你这个脖子呢，也就是说尽量往上，虽然是往上挺拔的，但是我的能感觉到我的椎体和椎体之间呢是很松的，松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能下巴颏往里收得太紧，脖子太僵。啊，这是第一个叫松静自然。那么第二点呢，要转头要到位啊，也就左右转头的时候一定是你能感觉到不能再转了，这个时候是最佳状态。如果你到了这个状态之后感觉还有余地，就慢慢的向前侧身，侧身的时候让这个肌肉呢就像咱们拉一个橡皮筋一样，拉到极限之后呢，哎，再歪歪的稍微再抻一点，是不是增加它的弹性？这叫什么呀？循序渐进，逐渐的增加它的刺激强度的一个方法。好，最后一个要点呢，就是下巴颏向前画平原，不能够一高一低的画出去，不能点着头画出去啊。这个可以让咱们的颈椎啊，哎，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旋转练习。这个动作呢，咱们可以按照这个分成四个节拍进行练习，两脚。啊，先并拢站立开始啊，这是咱们传统运动方法的一个基本的规矩啊。开始的时候是并步的，然后，哎，慢慢的左脚开步，与肩同宽，或者是略宽于肩，啊，两手呢可以放到，啊，叉腰的这个状态，啊，然后呢保持头上顶，好，然后缓缓向左转头。慢慢的转到你自己的极限，转到极限之后，这叫第一拍啊。第二拍的时候啊，再向侧方抻二，然后三的时候呢，下巴颏啊水平向前摆到正前方。好，然后慢慢的放松还原，这叫第四。好，那么现在向右啊。好，慢慢的向右转头。好，下巴颏不能上抬，啊，要收着下巴颏，转头。好，那么二，尽量向右侧方侧屈。你能够体会到对侧的这个胸锁乳突肌的这个拉伸。然后三，向前水平摆出下巴颏啊，画一个弧形。好，四，慢慢的放松还原。好，一左一右啊为一个单元，大家可以重复数次的练习，这样效果会更好。
0: 好啊，加强锻炼呀，康阿姨更是如此啊。辛苦啦。刚才呢我们已经模仿了三个小动物了哈，最后还剩下一个小猴子，他是在做什么动作呢？
1: 这个动作的名称呢叫翘首望月，给人家一种想象，你要真正抬起头来去数星星看月亮。在转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特别像猴的这个非常机灵的那个转头的这个样子啊。
0: 好，那我们先请王老师呢完整的为我们演示一次翘首望月。

0: 那您在做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完美的演绎了猴子日常那个状态哈、啊、但我们的脖子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就可以学您的这个动作了呢？
1: 这个动作呢应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解决方案。前面的三个动作呢它是单维的，它是分开去练的，但到了这个第四式呢是一个综合的锻炼。你看就这个转动啊，就转动，你看还有这个屈伸还有旋转，所以吧它是把前后左右和旋转全部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技术动作、嗯、所以说如果咱们的颈部啊不管是前侧后侧还是左右转动出了问题之后啊，可以用这去进行练习。
0: 嗯啊，其实刚才在做测试的时候，我就发现王毅呢，抬头也疼，低头也下不去。那你愿不愿意到台上来跟王老师好好学一学？
2: 好的，好的。
1: 要想做好这个动作呢，咱们有一个要点呢，把握住就好了，叫做四点一面，四个点，一个面啊。四点呢是什么？左下，你要看到自己的左肩峰。然后左上，然后右上，然后再往看自己的右肩峰，也就是说这四个点，一二三四的四个点，四个点呢还要把它连起来画成一个类似于一个立圆啊，类似于一个立圆，但是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在一个平面上的立圆，它是微微的有个斜向的一个立圆、嗯、为什么呢？如果你的颈椎活动度慢慢的增强的话，因为你的转头就会转得大，所以吧那个圆就跑到那边去了啊。想到这个四个点，然后呢下巴颏呢要围着这四个点要画成一个面。
0: 嗯
1: 好吧，为了模仿这个猴的形象呢，哎，咱们可以呢曲肘松腕勾手放在胸前啊，很自然的放在这儿放松就行啊。好，保持在这个状态下，好，慢慢的先耸耸肩，然后看左肩头，看到自己的左肩峰。好，然后慢慢仰头，左上方仰头，还是转着头的仰啊。然后慢慢的转头看看右上方，实际上是右后上方了。好，再慢慢的再看自己的右肩峰。好，做完一圈之后呢，可以手放下来放松一点。放松一下，好，然后再提起来，好，提肩缩颈，然后看右肩峰，然后再向上看，向左看，看左肩峰，好，慢慢的还原回来，两手下按放松，好，慢慢的收拾。
0: 王毅做完之后感觉轻松吗？
2: 好轻松，但是按教授的要求要做到位真的好难，所有的肉都是硬的，都是牵拉着，就是都在较劲，转左边的时候右边在较劲，然后骨头又在嘎吱嘎吱的响。
0: 其实我能够理解你，因为可能我们平常真的是啊，这个前后左右脖子旁边的肌肉啊太僵硬了，
2: 对，就天天
0: 所以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呢酸疼的感觉就更明显了。好吧，辛苦了。那王老师今天是教给我们四个小动物的动作啊，其实呢非常的可爱，那我们在日常做的时候呢也觉得挺有趣的。那每天不同的动作做多长时间是更好的呢？
1: 按照咱们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个练功的方式呢，教就全不离手啊，曲不离口啊，如果每天都能够抽一定的时间进行练习那是最好的，因为每天你都能让局部能够让它气血通畅，抻筋拔骨，

0: 长期的坚持呢，对这个健康肯定是这是最好的。但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那么至少你每周呢也能拿出3到5天来进行练，也就隔一天练一次。然后每次呢，咱们这些动作呢，既可以分开练，也可以合起来练。如果要是合起来练的话，差不多这一个功法练完了之后，在10分钟到12分钟左右。所以这样的话，你就有那么十几分钟的时间，你从头到尾的做它一遍，把这四个动作全部做下来，那么对颈部的保健那就可以了。
1: 好，其实刚才我在跟您学习的时候啊，学的也是很认真的，但是我发现这一会儿哈，也不知道是哪儿出了什么小问题，感觉有点头晕，所以在做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0: 对的，对的，首先第一就是刚才我在带大家练的时候，我很重要的强调的一点，一定要松静自然，要放松。在出现这个你感觉头晕啊，或者是脖子哪个地方不舒服了，实际上是用力过猛了，用力过大了，这是有的时候你让那个气血呢阻塞了，还是应该在放松的状态下去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对于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急性的这个颈椎的炎症啊，我建议呢还是在急性期呢就暂时不做。还有呢一些有比较严重的这个神经根型的这样的颈椎病啊，你往回仰头的时候啊，就不要过大，避免一些症状的加重。再有左右转头的时候啊，对于一些椎动脉型的这样的颈椎病啊，转头的时候一定要慢。不是不可以练，一定要慢慢的练，也没有必要做到刚才说的极限。
1: 好，我们回家之后一定按您的指导，好好的练习相关的动作，来缓解我们的颈部不适。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青春期呢，是人生成长当中至关重要的阶段，也是青少年心理变化十分剧烈的时期。青春期男女有着许多共通的心理特点，自我意识快速觉醒，格外在意他人的评价，追求独立的同时又对家人存有依赖，受到体内激素的影响，情绪起伏波动大，自尊心强，内心敏感脆弱。那么这一时期呢，他们开始独立思考是非与价值观，长期背负着学业和人际交往等多重的压力，内心充满矛盾冲突，时常会陷入迷茫与焦虑。面对孩子们这些身心变化，家长要给予充分的尊重，掌握有效的沟通方式，这对于孩子们平稳度过青春期至关重要。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医科的严俊主任，一同来聊一聊青春期心理相关的话题。严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非常感谢严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在节目的开篇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青春期孩子所共有的一些心理特征。不过呢，我想青春期男孩和女孩啊，他们在心理的表现上可能还是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的。那么家长们清楚地区分出这些不同的特点，才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和孩子们沟通和相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严主任为大家分别具体讲讲男女青少年的心理差别。
9: 第一呢，情绪的表达的张力不一样。男孩子的表达张力呢，通常会比较外向化，他们运动性、机体的能量性比较强，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暴怒、发脾气，也可能跟同学之间争吵、推搡。他们不太善于表达自己，通常把情绪呢行为化。那女孩子呢，就倾向于更内向化。这个内向是什么呢？女孩子们比较细腻，她们对外界会有很多情绪的感受，这些感受她们更愿意写点小作文，她们往外走的这种比较少。那还有的区别就是社交的模式是不太一样的，男孩子的社交呢喜欢体育竞技，女孩子就喜欢呢在一起呢内部的小交流，聊聊天呀，追追星呀，他们比较注重情感分享。那还有一些不同，就是男孩子嘛，通常比较追求一些运动兴趣爱好上能够突出，女孩子嘛，因为大了身体也在发育，慢慢的就会关注自我的这种容貌。
2: 那么面对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的这些心理特点，家长们应该如何来和孩子们相处呢？
9: 如果家里有男孩的呢，对孩子们的这种行为外向化呢，不要太较真和激动。家长说，他是我儿子，他凭什么敢摔我的门？他忘了自己小时候也是跟爸爸肯定也是发生过这些小小的冲突的。在这个时候，家长呢要稍稍的冷静和让步，不要指责，更不要上纲上线说没礼貌啊、不孝顺呀，这些词都不要用。那可以说，我能看出你现在呀很烦很难受，我们都可以呢冷静一会儿，你在这儿待几分钟，我在隔壁屋待几分钟，一会儿你想好了呢，那你来敲我的门，我们一起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感受就完全不同了。第二个呢，就是男孩子呢一定要提供发泄的出口。男孩子因为运动力很强，他们的能量不发泄出去呢会囤积，那怎么办？ 运动，爬山呀、越野呀，各种运动都没问题，让他有一个身体释放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呢，就是不要说我是你父亲，我说的是对，那我们怎么办？我们遇到了一个麻烦的事情，那你也可能没遇到过，那大家一起研究，一起做，一起学习，很多问题就比我让你必须做什么什么要好得多。那第四个呢，教会孩子更多的表达，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男孩子不善于表达，善于行动，我们可以教会他更多的表达自己，说爸爸我现在很烦，我心里难受，越多的教会孩子们一些词汇，更多的表达之后，你能够及时的接受到信息。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严主任，那家长和青春期的女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相处之道呢？
9: 第一呢，就是说要呵护他的情绪和重视他的情绪。孩子们比如说，说我今天难受，或者我突然间不说话了，或者说什么都不爱干了，往床上一躺，他可能并没有主动给你表达，你也不要轻易的说哭什么哭啊，这么脆弱。那你要学会呢去体察他，那我们一起聊聊，学会去承接他的情绪。第二个呢，就是家里对待女孩子呢，一定要让她学会良好的处理人际关系。女孩子一交朋友呢，特别容易说她是我永久的朋友，一辈子的朋友。万一对方最近跟另一个朋友交往的多了，跟她交往的少了，她就有那种被抛弃感，觉得是不是我哪做的不好。所以遇到朋友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问题，那一定让她呢冷处理，学会更多的去理解每个人的这种多面性和多维性，以及交友的多层次性，那让她要学会梳理人际关系。那第三个呢，对于女孩子来讲，因为都比较偏重容貌，因为我们个人每个人的身体呢是从父母呢遗传过来，都有各自的五官的设计的美感，要有对自己容貌的一个自信。人要有自己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是什么？不是眉毛多长，也不是眼睛多大，是你的融合的气质能更符合你。所以我们希望家长们一定要让孩子学会不要对容貌过度的关注，你不要在意别人的评价。
2: 青春期男孩和女孩的这些心理特点啊，不是说只有男孩或者是女孩才会这样，比如说像容貌啊、社交方面的焦虑啊，其实呢在男孩女孩当中都会有，只是不同的性别啊，在某些方面会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所以呢，不管男孩女孩都有可能会遇到这些情况，每一个孩子呢都是独一无二的，需要家长朋友多一些耐心，多一些理解，摸索出和自己孩子的相处之道，是这样吧？
10: 是的，
9: 需要我们家长去关注。
2: 那么青春期的孩子如果

0: 缓解的，但是如果持续的时间很长，比如说呢超过2周的时间了，或者说影响到孩子正常的学习生活了，那就应该赶紧就医了。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家长还是要提高警惕。
1: 家长其实是我们应该叫第一关，你能够观察到孩子的变化，跟孩子一起去探讨这些变化可能的原因，一起想对策，发现解决不来，那就求助于专业的医生。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严主任做客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青春期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家长朋友一定要关注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健康，助力孩子顺利度过青春期，迎接美好的未来。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3: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2: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3: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2: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
3: 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随着夏日雨成为了一种新潮流，全国各大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从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的一票难求，到市级县级博物馆的创意展览，从亲子家庭的研学之旅到年轻人的盖章打卡社交新玩法，博物馆不仅是历史的殿堂，更是夏日旅行的热门目的地。博物馆是知识与人类文明的宝库，从远古海洋到恐龙帝国，从哺乳动物起源到地球保护，自然科学类博物馆通过化石与标本，让观众找回对生命起源的好奇与敬畏。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和公众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带我们云游览博物馆的同时，也讲述了地球远古时的样貌和人类的起源。今天我们继续邀请两位嘉宾为我们揭秘恐龙的秘密，在地球演化的宏大叙事，在田野之间探寻何以中国的文化根脉。
1: 我们讲述了各种各样的恐龙啊，我们也知道了白垩纪大灭绝之后呢，我们整个飞鸟类的恐龙可以说是销声匿迹了，但是呢，它们其实还是留下了一只后裔，鸟类还翱翔在我们如今的蓝天之中。当然呢，哺乳动物中的很多很多的支系也在这次灭绝中消失了，但是呢，其中的一些类群有幸幸存了下来，并且呢，去迅速的辐射演化，成为了我们新生代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角。所以我们的四号展厅呢，它的名字叫做哺乳新生，新生代也被称为哺乳动物的时代。那有一些哺乳动物呢，它们就重新返回了水域，或者呢飞上了天空。那其中啊，我们说鲸类，它可以说是作为我们水域生态系统中的终极的存在了。在我们整个哺乳新生的通道展出的呢是啮齿类的生物，因为哺乳动物中最大的类群可以说就是啮齿类了，它们呢大概占到了哺乳动物的40%到50%。它们也有一些典型的特点啊，就是有终生生长的、没有根的，而且呢具有啃啮功能的门齿。那我们最早的啮齿类是在哪儿发现的呢？我们展厅中也有展出国际上公认亚洲是啮齿类的起源地，那在我国安徽发现的啊，距今差不多有5900年到5600年左右的东方小鼠，我们推测它呢可能就是啮齿类的祖先类型。在整个通道中啊，我们还展示了比如说我们现在世界上最小的现生的啮齿类巴基斯坦跳鼠，还有呢我们最大的啮齿类巴拿马水豚，包括呢还有一些会游泳的啮齿类巨河狸。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长相奇特的，比如说有长角的犀角圆齿鼠，还有一些最长寿的裸粉鼠等等等等。包括呢，我们现在，有些人比较喜欢养的一些小宠物啊，比如说金丝熊啊、荷兰猪等等等等，都在整个通道中有展示。那经过这个通道之后呢，啊，展出的也是我们各种分门别类的这样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有长鼻类的展区啊，长鼻类呢，它是最特化的这样的陆生的哺乳动物啊，有这样多功能的长鼻，非常庞大的身躯，还有非常长的獠牙和很特殊的槽牙。比如我们展出的有侏儒象，另外呢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样的生物草原猛犸象啊，还有一个展品呢名字叫做狮氏剑齿象。狮氏剑齿象呢它有另一个名字叫做黄河象啊，我们可能对它另一个名字比较熟悉。黄河象呢，因为它也是之前写入了小学语文课本的一种古象，可以说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个体最大的剑齿象之一。我们展厅展出的这个呢，它是一头老年的公象，门齿呢可以达到3米长，生活在差不多距今200万年前。剑齿象旁边的呢，还有铲齿象啊，铲齿象的下颌极度拉长，非常像一个铲子的形状。铲齿象呢它就生活在河湖边啊，用这个铲齿切断并且铲起潜水中的植物。我们通过观察整个长鼻类展区可以发现啊，这些

0: 展品呢，它们都是没有鼻子的啊，因为象鼻呢，它非常的长，而且很柔软，里面没有骨头，所以说很难的保存下来。那大家在这些骨架上就看不到它的鼻子了。
1: 黄河象和动画片里的猛犸象，它是一种吗？它们长得有什么区别没有？
2: 首先，我们说一下，就是黄河象呢，是跟猛犸象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当然，猛犸象我们是更熟悉一些，因为它是在特别是这个《冰河世纪》这种电影里头了，或者是一些，因为它灭绝的很晚，猛犸象一直到在西伯利亚地区，可能到了几千年前才灭绝的。包括现在在西伯利亚冻土里头，还会经常发现猛犸象的一些化石或者遗骸，包括一些软组织的这种。因为它是在冻土里头，所以它那个整个皮毛、内脏结构都保存下来的这种标本啊，所以说猛犸象我们都很了解。但是黄河象呢，因为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确实是学到黄河象的，我是有印象的。只是现在的小学课本没有这个黄河象了。黄河象呢是应该是1973年吧，发现在我国的甘肃省河水县，因为它属于在这个黄河流域，所以说后头给它取名叫黄河象。当然，它的正式、它的学名呢，应该叫做失氏剑齿象。失氏呢，是为的是纪念这个奥地利的一个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所以给它取了一个种名叫做失氏。就是这个失氏剑齿象，就这个黄河象呢，它呢是现在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呢，就是它是因为发现于这个70年代嘛，当时是中科院古籍所的杨忠念所长，他当时也兼任了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馆长。所以呢，发现以后呢，把这件标本呢，再陈列于北京自然博物馆。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现在呢，这件标本是身子在北京的中国古董馆，但是头骨呢，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啊。
1: 那黄河象和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大象，它的外形有什么区别吗？
2: 我觉得它们最显著的区别，像叫剑齿象，就是它的牙齿还是不一样的。剑齿象呢，它那个象牙特别长，可以达到2米左右。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直，像猛犸象这种象牙，看到这种比较弯曲的。然后我们现在这种非洲象、亚洲象，像非洲象可能会有一些长一点的1米左右的，但是比起这个2米多，那还是差远了。所以说最大的区别应该是体型，失氏剑齿象的这个体长可以达到8米左右，啊，非常大，比我们现在非洲象要大一些。
0: 我们在长鼻类展区的前方呢，所展出的是食肉类的展区。食肉类呢，大多数肯定是因为它们是肉食性的动物而得名的，所以说它们最典型的特征啊，大家也可以从化石上观察到，就是有一对这样切割肉类功能的牙齿，被称之为裂齿。当然，除此之外呢，它们也有非常非常发达的犬齿，还有比较锋利的爪子。那这些呢，其实都和它们的捕猎习性是息息相关的。展出的展品呢，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剑齿虎、洞熊，包括还有丧尸猎狗等等等等。那在另一侧呢，展出的是有蹄类的展区。有蹄类，我们简单把它分成鸡蹄类和偶蹄类。像咱们熟悉的犀牛啊、马呀，它们都是属于鸡蹄类的生物。像我们展厅中所展出的鸡蹄类啊，有披毛犀。披毛犀呢，它是因为我们这个全身都披满了非常厚长而且浓密的绒毛得名的。跟猛犸象一样，都是冰河时期的动物。那大家如果想更多的了解这种披毛犀啊，它的生长环境呢，也可以看我们管电影叫做《小披毛犀历险记》啊，就可以了解到披毛犀啊和其他类型的犀牛在体型上有什么其他的差异了。包括啊旁边的准噶尔巨犀，准噶尔巨犀是我们陆地上生活过最大的一种哺乳动物，体长呢可以达到9米，体重呢可以达到15吨。那除了这些呀，这边也有一个我们管的镇馆之宝，就是埃氏马的头骨。埃氏马呢，它大概是生活在距今差不多250万年前，头骨呢可以长达70厘米，是我们世界上脸最长的马，也是已知最大的真马啊。这个大家在逛馆的时候也可以着重的观赏一下我们这一件镇馆之宝。除了鸡蹄类呢，旁边还有一些偶蹄类的展区，比如说萨摩林啊，萨摩林呢，它可以说是脖子比较中等长度的这样的原始的长颈鹿，曾经被我们认为是现生长颈鹿的祖先啊。后来呢，我们从它的牙齿啊和头骨的特征来看，它应该是长颈鹿演化过程当中的一个旁指啊。还有旁边的库斑猪，库斑猪呢，它是我们目前已知体型最大的猪啊。这些是大概我们有蹄类展区的大概的一个内容。另外呢，大家还可以抬头看向。

0: 啊，我们展厅的上方啊，我们上方还悬挂着我们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哺乳动物，就是重返海洋的鲸类。鲸类我们都知道，它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水生哺乳动物，因为它的身体呢特别像一个流线型的形状，很像鱼的样子啊。我们常常呢称它为鲸鱼。我们这边呢展出了我们已知最早的古鲸八极鲸啊，以及呢还有我们早期的鲸类走鲸，包括呢还有罗德猴鲸。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鲸的一旁啊，有一侧有一面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头角墙，因为我们知道偶蹄类中一些反刍类的雄性呢，通常是有很发育的角的，所以说我们整个角的艺术墙呢，就展示了各种各样形态的角，大家呢也可以来我们展厅中仔细的去观赏。除去这些哺乳动物呢，我们哺乳动物中最重要的类群也是最高等的类群就是灵长类了，也就是我们人类所属的类群，那距今大概5500万年前最早的灵长类就出现了。我们展出了已知时代最早、最为原始的灵长类之一，比如说阿喀琉斯基猴啊。阿喀琉斯基猴它这个名字非常的奇怪啊。如果我们去对古希腊神话有一些了解的话，我们应该知道古希腊神话里有一个人物的名字叫做阿喀琉斯。他呢在出生的时候啊，被自己的母亲啊提着他的双脚浸泡在了冥河水里，所以说呢，练就了一副刀枪不坏的身体。但是呢，他整个身体中呢有一个弱点，就是他的脚后跟儿啊，因为当时呢是提着他的脚后跟儿去浸泡的冥河水，后来呢也是在特洛伊战争的时候被毒箭射中了脚踝而亡。所以说，为什么要把阿喀琉斯基猴起一个这样的名字？因为呢，他和阿喀琉斯一样，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脚后跟儿。他的脚后跟儿呢又扁又平，可以说具备了我们类人猿的特点啊，跟我们现在人类的脚后跟儿也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此外呢，我们在这边还展出了我们已知最早的类人猿，世纪属猿等等等等。我们人类的祖先从树栖转到地面生活，是习惯了两足直立行走的，这是我们人类出现的标志，也是人区别于猿的关键的特征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啊，直立行走引起了我们人类身体结构的一系列的变化啊，比如说在我们头骨展柜里展出的，像我们枕骨大孔由头骨的后方移到下方啊，包括我们的脊椎变成 S 型弯曲的形状等等等等，包括呢还可以直观的看到我们手和足的演变啊，因为最早的人类我们是栖息在树上的，所以说他们的手指和脚趾呢还保留着这样攀爬树木的特征啊，不像我们现在的脚非常的灵活啊，可以完全的伸展开，活动范围呢更大，双手呢也变得更加的灵巧。再往前方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脑区的演化啊，因为人是先站起来再变聪明的，直立行走呢解放了我们人类的双手，所以说手的功能的增强啊，就促进了我们大脑的演化。通过观察这些展柜里的人骨啊，这些头骨，比如说从类人猿逐步的增大的。另外呢，再往前啊，也展示了我们一些中国的古人类啊，因为呢，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古人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比如说，我们有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古人类头骨蓝田人，还有呢，我们最早发现的古人类北京人啊，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人的头盖骨，包括呢，还有我们最后方也有我们熟悉的山顶洞人啊，山顶洞人呢，是我们中国北方早期的这样的现代人，包括呢，另一侧还展出了我们过去250万年来各种各样的石器啊，包括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不同的构造。所以说，这个整个的哺乳新生的展厅啊，就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哺乳动物以及我们人类啊，也就是灵长类它们的演化过程。
1: 其实人类的出现呢是非常晚的，那好多人虽然觉得人类起源很早，但是可能也想不到，就是我们其实人类从7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那么700万年前其实出现了我们现在的非洲啊，6、700万年前有这个乍得撒哈尔人，然后还有这个迁徙人，这都是6、700万年前就出现了。那么只不过是当时呢。应该还是一种非常小，还是一种非常弱小的一种物种吧。因为人类的出现，早期，然后后头经过了这种蛮荒古猿，然后直立人、智人，这些慢慢的一个演化阶段呢，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代人。当然，我们现代人也属于智人，当然可以是晚期智人的一种。关于人类的起源呢，其实，人类起源于非洲，这是比较大家应该是一个公认的一个说法，但是。

0: 我们常说的除了人类的起源，还有一种就是现代人，就是我们现代人的起源。早期呢，可能说也是从非洲来的，因为非洲这个它从700万年一直到10000年，整个是一个完整的序列，都有各个阶段都有人类化石发现。但是从200万年以后，比如在欧洲、亚洲就都有这个古人类的生活了。但是我们现代人呢，它的起源又相当晚，可能就是20多万年，30万年以内才慢慢出现的。所以说，关于现代人的起源呢，除了有非洲起源说，也有多地区进化说。比如说，就是，比如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现代人是中国演化出来的，欧洲的呢是欧洲演化出来的。当然，现在随着这种科技的进步，我们有这种古 DNA 技术，有一些时代比较晚的一些古人类的化石都可以提取出这种 DNA 的片段，跟现代人的一些来分析，就是说，比如说。都说尼安德特人灭绝了，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基因里头，还是有少量的这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那就说明古人类呢有这种基因交流的，也不是说完全就一群人来了代替另外一群人，还是有基因交流的。所以说现在可能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还是多地区起源吧，然后附带的这种就是有基因交流的这种过程，我们现在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起源来的。我们国内比较著名的一些人类化石，它最著名的应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北京人化石。北京人呢，是也是我国，就我们所吧，我们所就是因为周口店的发掘然后成立的。我们所是大概是，我们所是1929年成立的。我们所当时成立了以后，然后在周口店发掘呢，发掘出第一件头盖骨。这个当时呢也是，相当于是。中国自然科学领域在世界上取得的第一枚金牌，就是现在很多国外的人可能都知道有这个周口店，在国外的话还是名气非常大的。像我们现在国内可能发现最早的石制品吧，就是因为石制品就是石质这种石头这种工具，它容易保存下来，所以说有石头的这种有石制品的遗址很时代比较早一些，可能比如从200万年左右的这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然后咱们河北阳原的，马圈沟遗址，这些都比较早，可能就是200年前后，180、90万年。但是真正咱们国内这个有人类化石的最早的，目前应该就是元谋人吧？元谋人大概是170万年左右，有2颗牙，是在咱们云南阳谋发现的。那下来比较晚一点的，就是还有比较著名的吧，就是咱们。陕西省蓝田县发现的蓝田人化石，它的这个头盖骨呢，大概距今是120万年左右。再往下呢，是在湖北澧县，就是前2年发现，在湖北澧县发现的第3颗人类的头骨，之前已经发现了2颗比较完整的遗址呢，距今大概是100万年左右。再往下，我们才能轮到我们常说的这个北京的周口店人。它大概是50万年到20万年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阶段，因为这当然也不是说20到50万年期间一直都有人生活，它也是断断续续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有这个代表了40多个个体的人类化石，比较当然有名的话就是有6个头盖骨，遗憾的呢是其中有5件呢都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为这个标本转运，当时国内环境比较动荡，当时想的是要转移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在这个转运途中，正好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所以这些标本就下落不明了。比较庆幸的是，在1966年，我们后面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发掘的过程中，又发现了2块头盖骨碎片，可以跟解放前的头盖骨碎片又拼合成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完整的一个头盖骨。像北京人完了之后呢？那我们可能在越往后的话，这个化石就比较多了，比较多的，比如说有名的有柳江人啦、崇左人啦，然后刚才贝贝说的这个山顶洞人，距今这个3万年左右，就离我们非常近了，大概是个这么一个序列吧，就是国内的人类化石。
1: 在马馆长精彩的科普中，我们告别了前面的旅程，马上就要进入最后一个展厅了。
2: 那我们最后一个来到的呢，就是我们的5号展厅"灭绝之殇"。这个展厅呢，主要就是为了展示因为人类活动而走向灭绝的64种野生动物。因为呢，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在历史中呢是出现过5次生物大灭绝的。那这5次生物大灭绝呢，既是灾难，又是机遇啊。因为这种剧烈的环境变迁，也给新物种的诞生创造了一些条件和机遇。那人类的出现呢，也是使我们整个地球的样貌啊发生了一些质的改变。特别我们说是工业革命以来。 对自然的这样的过度开发，所以说呢，有很多学者认为我们地球或许正在处于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前夕。所以说，整个展厅呢，我们展出了各种各样的灭亡的野生动物，比如说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展厅里看到的恐鸟。那恐鸟这种鸟类呢，非常的庞大啊，和我们现在的鸵鸟非常非常的相似，但不一样的呢，我们这个恐鸟是三根脚趾，鸵鸟呢是两根脚趾。最高的恐鸟呢，它是可以达到3米以上的，比我们现在的鸵鸟要高很多。它最大的天敌是谁呢？是我们另一侧展会中啊，它的名字叫做哈斯特巨鹰。哈斯特巨鹰呢，是地球上最大的鹰科动物，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食肉鸟类啊。它的主食之一呢，就是恐鸟。那它们两个是怎么灭绝的呢？大概1000年前，毛利人来到了新西兰啊，他们很快发现，哎，恐鸟这个肉很好吃，而且呢，恐鸟蛋的口感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毛利人就开始了大量的捕杀恐鸟。那经过几百年这样的持续捕杀，恐鸟就消失了。那以恐鸟为食的哈斯特巨鹰，因为没有食物来源，也就跟着灭绝了。那像恐鸟这样的灭绝的生物还有很多啊，因为人类的活动走向灭绝的，比如说还有我们渡渡鸟，渡渡鸟呢，我们把它称为毛里求斯的国鸟，虽然叫鸟呢，但是它并不会飞，也是因为人类啊来到毛里求斯岛上之后，带来了很多的宠物，像猫啊、狗啊、猪啊等等，它们呢会捕食渡渡鸟的卵和幼鸟，或者呢去排挤它，从而呢破坏了它的生存环境，导致了它的灭绝。除了鸟类呢，比如说还有一些灭绝的哺乳动物，像中国犀牛、北美白狼啊，这个北美白狼呢，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种狼啊，全身都是白色的，生活在加拿大东岸人烟稀少的纽芬兰岛上，也是第一种走向灭绝的北美狼啊。当时是英国人以保护鹿群为由，去下令悬赏捕杀和毒杀白狼。那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呢，人狼冲突加剧了，更多的白狼被枪杀了。而且非常可怕的是啊，人们还会在这个鹿的尸体中去注射毒药。把鹿的尸体呢放在狼可能经过的地方，那这样不管是公狼、母狼还是狼崽，都是没有办法逃脱厄运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像古大狐猴和巨狐猴啊，因为狐猴跟我们人类一样都是属于灵长类，它们呢主要就分布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它们的灭绝呢，一部分是因为我们这个狐猴成为了人类狩猎的对象。与此同时呢，还和当地啊马达加斯加岛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极度干旱有关。另外呢，还有我们展出的灭绝的两栖科鱼类，比如说我们展柜里最大的那一条鱼叫做白鲟。白鲟呢是在2022年7月21日被正式宣布灭绝的。白鲟是长江的一种特有物种，也被我们誉为中国淡水鱼之王。那它导致灭绝的主要原因呢，其实是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啊，造成了种群分类。所以说呢，就阻止了它回到上游去产卵繁殖啊，当然，过度捕捞也是它灭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啊。所以说，整个展厅呢，它也是起到了这样的一个警示的作用。听到这些故事是非常非常触目惊心的啊。大家如果来到我们展厅里观看呢，会发现啊，我们整个展厅的上方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装置的，还有这样的一群旅鸽。啊，刚才我们说了，整个展厅呢叫做“灭绝之殇”，展出的都是灭绝动物，旅鸽其实也是其中之一。它呢是曾经地球上数目最多的鸟类啊，甚至当时是有这个鸟类学家预言说，旅鸽是绝对不会被人类消灭的啊。但是呢，后来1914年的时候，地球上最后一只旅鸽，它的名字叫做玛莎，死于了辛辛那提动物园啊。那个时候呢，美国人还为它立了一个纪念碑。写着说，旅鸽是因为人类的贪婪和自私而灭绝的。我们通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整个的这个装置，从最开始啊，旅鸽呈这样三维的实体的形态，到中间慢慢变成了薄薄的这样的纸片的形状，到最后只变成了稀疏的几根羽毛。所以说，这样的装置呢，也是展示了一个种群从繁盛到消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对应了我们整个展厅一定要去引发大家的深思啊，这个呢不光是对我们生命演化有始有终的这样的一种哲学的呈现，其实呢也是对我们人类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警示，是非常的富有教育意义的。
1: 听完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更加爱护大自然，好好保护我们的地球，不要让更多生命只能在博物馆中才能被我们见到。
0: 我们讲这个。历史生命这个长河中的这些生物大灭绝，更多的是一种自然规律，它主要是 因为这个环境变迁导致的生物灭绝。现在看来，可能它是一瞬间，其实它的整个过程可能也是经历了几百或者是1000多万年的上千万年的过程不是说一个短暂的一瞬间就灭绝的。当然，如果我们是研究古生物，它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它其实是对现代的这个环境变迁、气候变化是有一定指示意义的。就像刚才贝贝说的，我们现在呢生活在这种第6次的这种生物大灭绝这个时代呢，是因为相对于过去来说，我们可能在100年间或者是200-300年间就已经灭绝了非常多的物种，是一种非常快的速度了，比起地质历史时期。所以说这就是要求我们呢，其实一个保护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性。那特别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和地形等自然条件也是多样的就是我们的生物资源种类也非常多，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呢，现在也是面临的一些问题呢，比如说土地这个开发、城市建设。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包括现在的一些，比如说有些地方是，气候变干了，有些地方气候变湿了，环境污染，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有外来这个入侵物种对本地物种的这种破坏，其实都是造成我们现在这个生态环境破坏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那其实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向大家这个宣传一些生态文明保护的这种理念吧。比如说，要利用我们这种一些很多的这种科普设施、科普场所，向公众宣传一些这种这个生态文明的思想，助力一些新质的生产力，发展这种生态文明建设，向群众宣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高全社会的这种生态环境保护的自觉的这种意识吧，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去一类独特的博物馆中游览一番。这类博物馆往往远离都市喧嚣，依托考古现场而建立，这便是遗址类博物馆。中华文脉源远流长，因此遗址类博物馆也是不胜枚举。从良渚史前文明的神秘震撼，到二里头夏代遗址的王朝佐证，从三星堆古蜀辉煌的鲜明特色，到兵马俑井然有序的整齐列阵，遗址类博物馆不仅展示着古人留下的珍贵文物，更让我们得以穿越时间，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千年之前这片土地上的历史风貌。那么，遗址类博物馆究竟有着哪些类型划分？这类博物馆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了解历史又有着怎样的帮助呢？让我们有请出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带领我们走进神秘的遗址类博物馆。
4: 我们啊，今天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呢，会看到很多的文物。那这些文物啊，都是静静地摆在博物馆里边。那我们每次看到这些精美的文物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想看看这个文物当时出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去出土地看一看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类博物馆，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些文物出土的地方，能够让我们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呢？当然是有的。我们一般啊，管这种博物馆叫做遗址类博物馆。所谓的遗址类博物馆啊，就是在一个地方啊，出现了一个古代的遗址，那这个遗址啊，特别的大。我们说怎么可能把这个大遗址搬到博物馆里边呢？于是呢，就干脆在这个地方新建一个博物馆啊，属于现盖的一个建筑。那这个遗址类博物馆的好处啊，就是让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观看到文物出土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古人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也可以看到考古工作者在那里挖掘的场景。但是啊，它的弊端啊，就是在于它的交通可能没有这么便利啊。一般古遗址都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嘛。但是呢，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感，能够感受当时的生存状态，我觉得一切都值了。那大家不要简单的认为这种遗址的博物馆呢，一定是往地下挖的，因为所谓的遗址呢，就是古人曾经留下过的痕迹 啊，这个痕迹很有可能是我们

们活着的时候生活过的空间啊，住过的房子，也有可能是死之后埋的那个墓。所以如果这么说的话呀，我认为啊，这种遗址类博物馆至少可以包括四种类型。那第一种呢，就是古遗址类博物馆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发现一个很大的遗址，很大的遗迹，这遗迹里边呢，可能有居住的地方，也可能有墓葬埋葬的地方，还有可能什么手工作坊啊、宫殿啊等等，它一定非常大啊，要不然就是个城址，要不然就是个洞穴啊，或者是个聚落等等，很大，所以它叫古遗址类博物馆。那第二类呢，就是古墓葬类博物馆。这个古墓葬呢，其实可以包括在古遗址当中，因为古遗址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古墓葬，但是这里说的古墓葬呢，它是单独的只挖出来了一个墓啊，这属于第二类古墓葬的博物馆。那第三类呢，就是古建筑类博物馆。因为古人生活的空间，他住过的房子，不管是皇帝住的宫殿，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住的普通的民居，它都属于古建筑，只要它还在。那第四类呢，就是石窟寺类的博物馆。那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敦煌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啊，这都属于。所以你看这四类啊，都属于遗址类博物馆。那我们今天呢，先说第一类，就是古遗址类博物馆。因为我们国家呢历史非常的悠久啊，有很多的古遗址出现了，有一些呢也都建成了非常不错的遗址类的博物馆。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古遗址类博物馆，良渚、二里头和三星堆。我们先说一个最古老的，就是良渚遗址。良渚遗址有多古老呢？距今天为止啊，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是不是总说我们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那这个5000年是怎么算的？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证据啊？其实啊，这个证据啊，之前还真没有。但自从发现了良渚遗址，这个证据就出来了。所以我们总说啊，良渚遗址它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实证啊，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那我们说良渚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良渚就是个地名，它是在浙江省杭州市下边余杭区的一个镇啊，它就叫良渚镇。那在这个镇里面啊，曾经住着一个小青年，这个人呢叫做石新庚，从小呢家庭比较贫困，但是他读书很努力啊，也非常聪明。于是呢，他的父亲呢就借钱供他读书，孩子也非常争气，最终考到了浙江省的高级工业学校，专门学习绘图。那就在石新庚毕业的那一年啊，当时的杭州市啊正在举办一场空前的西湖博览会。那这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大型的会展。那这个施新庚呢，他就因为马上要毕业嘛，要去实习，所以老师就推荐说，你不如去这个博览会啊，去当个志愿者讲解员啊，给所有的观众介绍一下这个博览会上面的这些展品。实际上啊，这就是个临时的项目啊，一个实习经历而已。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经历啊，施新庚开始结缘于博物馆，爱上博物馆，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期了。那正是因为这个西湖博览会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当它结束之后啊，他们杭州市政府啊就想，咱们干脆把这个一个短暂的会展项目变成一个常态化的博物馆吧。于是呢，就由一个西湖博览会变成了西湖博物馆啊，它的名字就叫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那因为施新庚他马上就要毕业了，那毕业他也找工作吧。那正是因为他在这个西湖博览会当中的表现非常的好，非常出色，得到领导们的一致认可，所以啊，他毕业之后就顺理成章的留下来正式工作了。而这次呢，他不再是当讲解员了，而是从事他的本专业，当了绘图员。他也开始正式的加入到了博物馆的事业当中，开始参与到了很多博物馆或者考古的项目。那就在一次考古的发掘过程当中啊，施新庚啊发现了一些文物。那其中有一件啊，是一个石斧，当时施新庚就觉得这个石斧非常的面熟，他好像在哪儿见过，因为施新庚的老家不是良渚镇吗？那良渚呢就出土了很多器物，哎，可能就跟这个石斧差不多。那当时施新庚就有一种直觉，哎，就觉得在这个地方既然能出现一个遗址，那在我老家良渚会不会也有一个遗址呢？于是啊，这个年轻人就敢想敢干啊，就把这个想法报告给馆长。这馆长听完之后呢，也非常支持年轻人，于是呢，他就开始安排这个考古工作人员到良渚镇去进行实地的调研考察。没想到啊，真的让他们挖出来了很多的文物，有很多的玉器，还有很多的陶器。施新庚呢，非常的高兴，他洋洋洒洒的写了好几万字的考古发掘报告，而且还编辑出版了。
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轰动啊。但是呢，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呢，不得不被迫停止了。而施心庚先生呢，也非常遗憾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呢，因病去世了，当时还不到30岁。施心庚先生啊，虽然去世了，但是呢，良渚考古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停止。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继续对于良渚有着深入的研究。但是呢，良渚之所以能够有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学术地位，我觉得呢，跟两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啊是分不开的。那它的第一次转折期呢，就是出土了以玉琮王为代表的大量的玉石器。我们说啊，良渚遗址出土最多的器物啊，就是玉石器。良渚甚至都变成了玉石器的代名词了。只不过呢，这些玉石器出土的时间啊，没有这么早。它是在1986年在发掘反山墓地的时候才出土的。那反山墓地是什么呢？反山墓地啊，其实就是良渚遗址当中啊等级最高的啊，也是最大的一个墓地。那这上面啊一共有十几座贵族的墓葬，其中呢最重要的一个墓葬就是第12号墓。那在这个12号墓里边呢，出土了很多重要的文物，比如其中就有两件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叫做玉琮王，另外一个叫做玉月王。这两件文物啊都是权力的象征。所以我们说这个12号墓的墓主人非常的特殊啊，他的身份应该是非常尊贵的，甚至有可能就是良渚的王。那其中啊，这个玉琮王可以说是良渚文物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了。琮呢，简单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礼器，用于祭祀的。我们过去总说呀，礼苍璧礼天，礼黄琮礼地，也就是说这个玉琮呢是用来礼地用的。那它的形状呢就是这个样子哈，像大手环一样的一个器物，外边是方的，里边是圆的啊，我们说天圆地方嘛，所以它代表这样的一个特色。但实际上这个玉琮呢，在玉石类当中啊并不少见，有很多的种类啊，大大小小啊，有的是可以套在胳膊上的，有的是放在权杖上的，应有尽有，各种款式。只不过这件玉琮啊是最为精美的，无论是做工还是用料还是雕刻还是它的整个尺寸都是最精美的，所以叫做玉琮王啊，玉琮里面的王，它是老大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仔细看看这个玉琮王的这个造型跟雕工，特别漂亮的是啊，它的四面啊，它是方的四面嘛，每一面上上下各有两个图案。这个图案呢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神人兽面，有一个头戴羽冠的神人，然后骑在一只大眼猛兽上。这个神人呢，他的双手啊扒着这个大眼猛兽的眼皮，这个猛兽呢张着嘴，露出獠牙，既萌又狠，特别可爱。那么仔细看啊，就这种人跟兽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图案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想啊，它可能是良渚人所崇拜的神，我们叫做良渚神徽。那这个神人兽面图案呢，其实还出现在另外一个器物上面，就是这一件玉月王。而且它还不是只出现在一面上边，它在玉月的正反两面都有图案，所以这是我国出土唯一的一个正反两面都有图案的玉月。那这个玉月是做什么的呢？其实月呢也是一种礼器啊，它代表的是一种王权和军权。那么在《尚书》当中啊就有记载，王左杖黄月，右柄白毛以灰，也就是说这个周武王啊，左手拿着一个黄月，右手拿着一个白毛在那指挥。这白毛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军旗。那这个黄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我们今天来理解啊，就有点像个斧头啊。那个斧头不有一个把儿嘛，对吧？一般是有木头的把儿。然后这个月呢，就是上边的那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那个月呢，没有那个木头把儿，因为那个木头把儿呢，可能很多年啊，它被腐蚀掉了。当然啊，除了玉琮王跟玉月王之外啊，在这个反山墓地当中还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器物啊，比如说有象牙呀，有其他的玉器啊等等，一共1200多件，其中玉器就达到了90%以上，你看这个比例是非常的大的。那这是在1986年的时候考古发掘出来的。那在1987年的时候呢，又发现了一个瑶山墓地。这个瑶山墓地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墓葬，但是它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就是有一个祭祀的坛。啊，可以说瑶山是一个祭祀的地方，所以反山墓地跟瑶山墓地的发现啊，真的可以说是良渚遗址的一次重大的转折期了。那它第二个转折期呢，就是正式发现了良渚古城以及它外围一系列的水利系统。我们说啊，之前发现的不是墓葬区吗？那有墓葬呢，就要有人生活，对吧？那有人生活就得有房子，
于是呢，先是在莫角山周围啊发。

现了一些房子的遗迹，而这些房子呢，还不是普通的房子，而是很多大型的宫殿。那莫角山呢，本来就是良渚遗址当中的一个普通的小山丘，在施工当中啊，就发现了这里边有一个很大型的夯土台，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呢有30多万平方米啊，非常的大。那这上面呢，除了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还有乌龟山啊，三处宫殿遗址之外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沙土广场，以及30多座小的房屋遗址。这可是良渚国最高统治者居住的地方啊。那这只是中心区，之后呢，又发现了内城跟外城。那我们说啊，发现宫殿和城址其实还不算什么，良渚人最智慧的呀，还是有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一经发现就震惊了世界。那浙江这个地方，它经常的下雨，那为了防范这种洪灾，所以呢，当时的良渚先民们啊，在建造良渚古城的时候，特意在它的西北方向啊，专门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请注意啊，这套水利系统可是我国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古老的一个水利系统，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堤坝系统之一。那正是因为良渚遗址的一个重要性啊，所以呢，在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兴建了良渚博物馆。那我刚才说，良渚古城和良渚的水利系统，它不是后来才发现的吗？所以为了把这些最新的考古成果展示出来呢，那良渚呢又重新建设了博物馆。那这个新的博物馆呢，叫做良渚博物院，它是在2018年的时候重新对外开放的。那今天啊，我们去这个良渚博物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它的位置虽然说有点偏远，但是它在一个美丽的公园里边，它的整体建筑呢也非常的简洁。它的展览呢主要分成了三大部分啊，首先啊，它从一个自然的角度叫做水乡泽国，把良渚人他当时的生存环境给展示出来。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从良渚的这种城市规划的角度了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良渚的城市，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内城、外城这样的一些规划。而第三部分就是最重要的，良渚遗址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玉石器。刚才说到了，玉石器的比例是非常大的。那我刚才说了，这种遗址类的博物馆啊，不光要看博物馆，还要看一看它的这种考古工地，对吧？考古现场。那良渚遗址啊，它的考古现场啊，并不在博物馆里边啊，它们之间还是有点距离了，4公里多。那么这个距离呢，肯定靠走是有点费劲的。还好啊，两个景区之间啊，有这种交通的车啊，这种大巴车。它的考古现场啊，现在的名字啊，叫做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这里边啊非常的大，我们不光可以看到刚才讲到的那些内城区啊、外城区啊，啊包括反山墓地啊，以至于12号墓啊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大家再去良渚参观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把时间多留出一些啊，因为这两个地方实在是太大了。那我们说啊，良渚这个国家在我们的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记载的。那我们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国家到底是哪里呢？最早的朝代是夏商西周，但是我们翻翻史书啊，会发现真正在史书上记载的有年款的是在公元前841年的西周的国人暴动。那在此之前，也就是说夏朝跟商朝根本就没有一个确切的年代，所以很多考古学家、很多历史学家就在想，夏朝和商朝真的存在吗？啊，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啊？那是不是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脑洞大开，自己臆想出来的呢？但是啊，我们后来发现了殷墟，发现了甲骨文，证明了商代的存在。那夏代呢？为了证明夏朝的存在啊，当时我国非常著名的一位考古学者啊，徐旭升老先生，他带队跑到了河南，他就想按照史书来找一找这个夏朝的存在啊，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夏朝存在的证据。那徐老呢，当时已经是70多岁了，他还带队来到了河南，他就根据书上所写的这样的一些记载啊，就来到了洛阳周边啊，比如说像偃师啊，像这个禹州啊、登封啊这些地方，就来深度调研。其实啊，这个区域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想要在这个地方找出一个4000多年以前的王朝，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他们只能从一些出土的陶器啊、一些陶片来找线索。那最终呢，在当地人的这指引之下呀，这帮专家们就来到了河南洛阳偃师下面的一个镇啊，叫翟镇。那个翟镇里边有一个普通的小村子，二里头村。
那就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里边，

0: 他们竟然发现了一座距今天有4000多年的古遗址。那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理位置，这个古遗址呢，跟史书上记载的夏朝是非常的一致。所以，大部分的专家一致认为啊，这里二里头就是夏朝的都城，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
1: 在著名考古学者徐旭生及其团队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尘封了4000多年的夏王朝遗址得以重见天日，也让二里头这个原本普通的村落自此世界闻名。井然有序的建筑格局，严密排布的城郭结构，造型精美的生活器物，仿佛将人们带回到了4000多年前那个人声鼎沸的王朝都邑。那么，位于二里头的古代遗迹是如何被确定为是夏朝时期的？从这个遗址中又出土了哪些独具魅力的文物呢？
0: 二里头遗址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主要说三个啊。第一呢，就是建筑非常特殊。那我们在二里头遗址当中啊，发现了很多大型的夯土型建筑。那这些建筑啊，规模都特别的大，它可能就是用于这种宫殿啊或者宗庙性质的。那其中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号宫殿跟2号宫殿。那这两座宫殿啊，大家不要想象的只是一个单独的建筑，而是一个建筑群，那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四合院，因为它们都坐北朝南，并且有统一的中轴线。尤其是这个1号宫殿，它的地位感觉好像更高，因为呢，它不光有中轴线，不光坐北朝南，它还有4排门房，啊，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那种传达室那样的感觉哈，4排门房在前面。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1门3道制，也就是说1个门3条通道。那我们今天见到的1门3道制呢，可能更多的是在故宫里边。你想，故宫是明清的，这个差很多年代了。那你说1门3道最开始的这个渊源啊，真的就可以溯源到夏朝了。那这是它的第一个特色。那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它的规划非常的严密。那在考古当中发现啊，在二里头遗址当中有4条道路。这4条道路是怎么分布的呢？纵横捭阖，它们合成了一个井字形，上下啊左右各有2条，像个井字格。那么这个井字形呢，非常的重要，这可是我国目前出土的最早的井字形的道路。这9格里最中心的那个位置就是宫殿区，最中心最重要啊，属于王要住的地方。那么在它的北边啊，也就是上边这个位置呢，是祭祀的区域，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它的南边啊，也就是最下边的这个格子里边，它是手工业的作坊区啊，在这里边呢，可以发现很多的青铜器作坊，还有很多这种绿松石的加工的作坊都在这个区域。那这个上中下这3个区域是最重要的啊，也是一条中轴线。那它左右两边啊，也就是说东西两边的这个格子里边是什么呢？这2个格子里边都是很多普通的民居或者普通老百姓的墓葬地。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越靠近中心的这个地方啊，它的建筑的规格会越高，越远离中心的地方，它的规格会越低。那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发现了很多精美的器物。我们说啊，良渚最重要的器物呢是玉石器，而二里头发现最重要的器物呢是青铜器和绿松石器。比如说这一件汝丁文青铜爵，爵呢可能我们一般就会理解为是一种酒器啊，像我们今天的一个高脚杯用来喝酒的。但有的专家说啊，它可能不只是喝酒的，它可能是温酒的。因为在这个爵的底部呢，会发现用火烤过的痕迹啊，所以它不见得是一个真的喝酒的一个器物，反正它是一种酒器就对了。那我们看这个爵，它非常的漂亮啊，它有流有尾啊，有畔。什么叫流呢？流就是倒酒的那个口。那尾是什么呢？尾就是为了平衡这个流的这样的一个部件。那最后这个畔呢，就是拿起酒杯的这个把啊，一般有这几个条件，这就是一个爵。我们看这个爵啊，特别漂亮，像美人一样，所以有的专家呢管它叫做美人爵。其实美人爵啊这个称呼啊还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呢是华夏第一爵啊，因为它是夏朝的，属于时代最早的一个爵，所以是第一件，非常的重要。那除了

铜器上面。比如说这一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它上面呢有一个兽形纹，然后把很多的绿松石片啊，大约几百片的绿松石全都镶嵌在上面了，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精美。以前啊，我们总认为这种镶嵌技术啊是在春秋时期才开始成熟发展的，但是自从有了这件绿松石铜牌饰啊，我们知道原来在夏朝就已经这么成熟了。那除了这件绿松石铜牌饰之外呢，还有一件更加的精美，就是被誉为华夏第一龙的绿松石龙形器啊，这件器物可了不得了，整个像一个龙的形状。那这件器物呢，是在2002年的时候在一个贵族的墓葬当中发现的。这上面啊，全部都是这种小小的绿松石。这绿松石有多小呢？也就是2毫米到9毫米大小，而且薄度呢，也就是1毫米啊，非常的轻，非常的薄，你稍微不注意啊，就能给它抠掉了啊，别说碰一下了，连吹一下很有可能它都能够错位，一旦错位就不好复原了。所以工作人员只能把它整个的挖出来，然后拿到室内再慢慢的清理啊，这才能看出来它是一条龙的形状。那因为二里头遗址啊，它的重要性啊，因为它代表了夏朝嘛，所以它的博物馆的名字啊要加上两个字，叫做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啊，一定有夏都两个字，简称夏博。那这个夏博呢，也是刚开馆没几年，在2019年的时候正式对外开放的。那它的展厅啊也是分成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呢，是从一个文献的记载角度啊，来讲述史书当中的夏王朝，就看这个夏王朝是怎么存在的，来证实它的存在性。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从各个角度了啊，比如说从军事啊，从祭祀啊，从文化啊，各个角度来罗列这些夏朝的文化啊，这些出土的文物。那第三部分呢，就从考古的角度来讲，主要来讲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两项大型的国家型的学术工程，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二里头遗址啊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看头的。但是我们说这个二里头的遗址地区啊，跟它的博物馆啊可不像良渚离得这么远，它离得非常近，基本上你从博物馆出来之后啊，走两步就能看得到。所以大家从博物馆出来的时候啊，千万别忘了去看一看它的遗址。那除了良渚，除了二里头，我们再讲一个最为神秘的，也是这两年被提的非常多的，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的，就是三星堆遗址。三星堆呢，在今天四川广汉市，其实呢离成都市中心啊不是特别的远，一天来回完全可以。那这个地方啊，它本来有三个大土堆，那在它的对面呢又有一个河叫做月亮湾。那么就是这样，三个土堆再加上一个月亮湾，构成了一个三星半月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当地人啊就管这个地方叫做三星堆。那最开始发现三星堆的时候啊，是在1929年，在当地啊有一个农民叫做燕道成。那有一天啊，他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啊一块儿啊去挖水沟，忽然间就挖出来了一个大坑，没想到这个坑里边竟然摆放着很多的玉器，于是就趁着没人把这些玉器全都搬回自己家了。数了数才发现啊，一共有多少呢？400多件，非常的多。很多文物贩子就闻风赶来了，就软磨硬泡的，好说歹说，非得让这个燕道成把这些文物卖给自己。那这个燕道成他也经不住诱惑呀，看谁出价高就把东西开始卖。这一卖不要紧啊，就在整个文物界开始传遍了，三星堆这个地方可挖出宝贝来了。于是呢，就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视。所以呢，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考古专家来这儿勘察发掘，但是啊，几乎也都没挖出来什么，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直到1986年，三星堆1号祭祀坑被挖出来了，一下子三星堆震惊世界了。这个1号祭祀坑啊，其实它面积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它竟然先挖出来了一堆大象牙。那很多考古专家都纳闷啊，这个地方这是怎么了？这难道是有一场祭祀活动吗？要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象牙呢？那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什么呢？这可是四川呢，四川哪来的大象啊？这还不算什么，咱接着往下挖。象牙之后又出土了一个一个的青铜头像，这些头像都是真人头像这么大，每一个都带着非常鬼魅的微笑，有的呢带着头盔，有的戴着羊角帽啊，有的什么都不戴，但是他们的长相特别的奇怪。

0: 每一个头像啊，都是深眼窝、高鼻梁啊，就这个长相绝对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长相啊，这是不是外国人啊？所以很多专家就说，难道在4000多年前的古蜀大地上生活过一群外国人吗？那这个一号坑还发现什么呢？就是这根黄金权杖。这个黄金权杖啊，有1.4米，你看它现在就像是一个金皮儿一样啊，因为它是用这种锤金工艺啊打造成的一个金皮，然后包裹在一个木杖上边。但是因为时间太久远了嘛，木头啊早就腐烂了，光剩下这个金皮儿了。那正是因为有这个黄金权杖的发现啊，我们才敢确定这个三星堆啊一定跟西亚文明有点关系。因为只有在古罗马、古希腊时代啊，这些权力者才会把金杖当为一个权力的象征。我们中国的国王不是以权杖为权力的象征啊，而是以鼎啊，对吧？我们之前讲过，鼎是最重要的呀，鼎代表权力啊，一言九鼎嘛。所以说这个权杖它代表什么呢？啊，真的让我们产生了很多的疑问。当然，一号坑当中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文物，像玉章啊、玉戈呀、象牙呀，还有很多青铜器等等。那这些工作人员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来发掘、来清理。那就当专家们好不容易把一号坑都清理完了之后，准备打包回家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二号坑。那如果说一号坑的文物让你惊叹的话，二号坑简直让你惊讶，因为它出土的文物更加的匪夷所思。比如说这件青铜大立人，这可是一件最高的大立人，连底座加在一块儿有2.6米这么高，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高的一个青铜立人像。被称为东方巨人。我们说当时那个年代，青铜是非常罕见的，能用这么多青铜来铸造这样的一个大立人，你说这个立人的身份啊，能是一般人吗？他肯定非常特殊。那我们仔细看这个青铜大立人啊，他的服饰都不是我们中原服饰的，里外各穿了三层，这三层衣服上面都雕刻了非常漂亮精致的花纹，而且呢，这个大立人的手啊，摆出了一个特别奇怪的造型，好像拿着一个什么东西一样。有人说他拿的是什么呢？拿的是不是一个象牙呀？啊，这么弯的一个长的象牙。有人说他拿的是不是两个玉琮啊？反正都代表权力嘛。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大立人，本身这么高，穿的衣服这么华美，手里还拿着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器物，所以这个大立人的身份肯定不一般。那在这二号坑里边还发现了2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件就是青铜神树。另外一件呢，就是这个青铜大面具。我们先来说这个青铜神树，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最高的一个青铜神树了，将近4米。它出土的时候啊，已经被砸成了很多的碎片，专家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把它修复完整的。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一同继续在奇峰峻岭间读懂自然，在烟火气息中品味山河。位于我国东部的长白山脉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山，历来是生态、地质和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专家研究的对象。有人说，长白山之所以威名远扬，是因为涵盖天池、瀑布、雾凇、林海等多种自然奇观。也有人说，是因为地理位置重要，它不仅拥有东北地区第一高峰，还是鸭绿江、松花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还有人说，因为那里物种丰富，是珍贵的动植物资源基因库。当然，最具神秘色彩的还属围绕长白山天池所产生的多种离奇传说，比如关于天池怪兽的猜想。而当您终于站在天池边，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值得了。那一汪深蓝向大地睁开眼睛，与您静静对视，风从火山口掠过，水面不起一丝波澜，时间仿佛凝固，您会忽然明白，原来我们攀登的不只是海拔，更是内心的那道看不见的坎儿。接下来我们一起去长白山看一看。
0: 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贤。这部先秦古书中所说的不贤山，就是今天的长白山。据说是因为终年积雪，四岩不贤，才得此名。从上古时代开始，这里便是多个少数民族发祥地，因而被各族先民奉为神山。茫茫林海雪原，一片银装素裹，这就是人们对长白山的第一印象。有人说，之所以叫长白山，是因为山中常年有积雪，而冰雪覆盖的原因，就是地处高海拔、高纬度地区，而且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特殊，处在日本海暖湿气流与西伯利亚寒流相遇的地带，使得这里多雨雪天气，积雪期更是长达9个月。五月立夏一过，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陆续换上夏装，可长白山峰顶依然白雪皑皑，美丽的雾凇景观在这里也是随处可见。为了一睹长白山里的冰雪奇观，隆冬时节，考察组跟随相关专家走进长白山腹地进行考察，深入了解这座著名山脉的地貌特点和生境特征，以及对周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
4: 有点太阳，
5: 得越过那个林子，
4: 哦，
5: 得照下来才能拍出来。
6: 哦，
5: 哎，对，
6: 刚升起来。
7: 啊，我看现在这么早已经有不少人了，已经有很多人了。
0: 向导告诉队员，雾凇 一般在天刚亮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近中午的时候消失不见，所以在当地，木松的最佳观赏时机就在太阳初升之时。大家起早进入山中，此时阳光还没照到河边，但令人奇怪的是，此时河面并未封冻，氤氲的水汽将这里渲染得如同仙境一般。原本了无生气的枯草朽木，被洁白晶莹的松花布满后，如同琼枝玉叶一般，在阳光下更显得晶莹剔透。
7: 你侧过来，
5: 挺漂亮的，很有仙气，
7: 感觉像仙境一样。
0: 在晨晖中，河水笼罩着浓重的水雾，河中游弋的野鸭犹如在天空翱翔一般，让人顿觉如坠梦里。此时气温已下降至零下十摄氏度左右，为何这里的河流并未封冻呢？考察组决定以一种较为特殊的方式近距离对这条河流进行探查。
6: 你是不是把瓢把水跳起来了？
8: 这块好新鲜。
0: 在天寒地冻的冬季在河水中漂流，对队员来说还是第一次。行进了十几分钟，队员并未感到预想中的寒冷，似乎冷空气对这个地方格外厚爱。
9: 它这个河水啊非常干净，我们现在漂的这条河它全部都是矿泉水，并且是属于优质矿泉水。
10: 那么当地人说这条河它没有源头，哎，没有上游，没有上游水从什么地方来？
0: 为了寻找不动河的源头，考察组来到岸上，一路向上游寻找。
9: 哎，我们看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泉，
7: 嗯，但是表面很平静啊。
9: 但是这地方你没有看出来它有一种上涌这样一种感觉。
7: 对，
9: 实际上泉有很多种，比如说像济南的趵突泉，看见这个泉水啊，它咕嘟咕嘟往上在涌。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啊，因为它下边这个承压，这个水的压力不够大，所以它是顺着这个裂缝啊，它是慢慢渗漏出来的。实际上这个地方的泉很多，那个也是一个泉，这也是一个泉。
10: 你看看这个的话，这是冰碴，这是冰花，哎，这个木头棒上它就结了冰花。但是我摸一下这个水，摸一下这个水，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很
11: 啊，并不是那种，
10: 哎，并不是很清爽，
11: 就
10: 是它的温度是稳定在八度左右。这个也就是我们那个下边不动河的一个作用。
9: 我们看一下这个玄武。
0: 专家告诉队员，长白山北麓有大片玄武岩，由于玄武岩中孔隙较多，可以成为地下水的含水层，因而在长白山周围出露很多山泉，而这些泉水就是形成木松景观的功臣。专家解释，形成木松的水汽是由于河面的水蒸气遇冷凝结而成，虽然河水温度并不高，但是此时气温在零下几十摄氏度，河水水温相对于气温来说并不低，因而会产生水雾，进而凝结成木松。继续向上游行进，队员又发现了几处泉眼。
12: 它这个水量还是很大的、
9: 哦、水量非常大，对对。
11: 它这儿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度
9: 啊？我们现在就是马上测一下它这个水温。好，好。嗯。现在应该稳定啊。
12: 稳定。
11: 稳定了，差不多稳定，6.5。
9: 对，你看这个水温现在是6.5度，嗯 ，pH 值现在是7.63。
11: 嗯。
9: 这个地方呢叫做七星泉，
8: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啊有七个泉都在这里的话出漏了。因为现在我们所处这个位置啊是玄武岩台地的一个边缘，实际上就是这个火山长白山的火山喷发的时候啊，它产生的这个这样的熔浆，熔浆就是从那个山顶上向下慢慢这样流淌，那么流淌基本上就是流淌到我们这个地方啊，就达到了一个边界。实际上玄武岩里边这个孔隙和裂隙它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相互连同的三维的一个渗水的一个空间。因为玄武岩呢它这个岩层厚度很大，然后呢它面积分布又广，所以长白山这个玄武岩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下水库。
0: 专家说这里地下水受地表温度影响较小，所以在冬季喷涌而出的时候温度依然会保持

0: 摄氏度以上，而且玄武岩有很强的过滤作用，使得这一带的泉水十分纯净甘甜，完全可以成为冬季林间动物的水源地。为了验证这一说法，在不动河附近大家搜寻到一处兽道，在这里布设红外相机，
1: 布放的高度大概也就是50厘米左右就可以。
2: 高50厘米。
1: 对。
0: 几天后，队员再次来到布设相机的那片山林。
3: 咱们看看这个，看它能拍到什么动物。
1: 这个小型动物就没有出现呢。
2: 哎，这什么？
1: 对，我们刚才播放的是。
4: 这个刚才那个是个雕是吧？
1: 对，雕，紫雕，还有黄喉雕。
0: 队员发现，在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中，多次出现紫雕、黄喉雕、狗獾等鼬科动物的身影。松鼠、马鹿、狍子等动物偶尔会出现，但这足以说明林区生物多样性的真实情况，并且不动河确实为冬季动物们的取水处。

在千万年漫长岁月里，长白山区经历了四次火山喷发，形成了广阔的长白熔岩台地，熔岩厚度高达几百米，只有少数山峰突出在熔岩地面之上。而距今8万年前的一次猛烈的火山喷发，导致火山锥顶崩塌陷落，形成漏斗状火山口。天长日久，积水成湖，形成了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也是中国最深的湖泊，它就是长白山天池。资料显示，长白山天池平均水深204米，最深处达到373米，蓄积的水量高达20亿立方米。环池分布着著名的16座山峰，均在海拔2500米以上。1908年的清帝国大厦将倾，内外交困。这一年的5月，43岁的奉天候补知县刘建峰被指派为奉集勘界委员，深入长白山地区进行勘察。当时的长白山地区是一片人迹罕至、神秘莫测的土地，山里虎豹横行，险象环生。此前清政府曾多次派人对长白山区进行踏查，但每每都因路途凶险无功而返。1908年，刘建峰和他的勘察团队向长白山深处走去。在这支队伍里，有5名携带了当时先进勘察设备的测绘员。这是中国历史上科学踏查长白山的第一步。在历经各种磨难和艰险之后，刘建峰和他的团队终于登上了长白山主峰，他成为中国官方全面踏查长白山的第一人。据记载，这一年的7月26日，刘建峰一行第一次来到了长白山天池边，笼罩千年的神秘面纱终于被考察队揭开，也让科学之光

次投射到了白山圣水的秘境之中。关于天池怪兽，刘建峰有这样的记述：自池中有雾出水，金黄色，手大如盎，方顶有角，长项多须。在这次踏查中，刘建峰和团队拍摄了很多长白山的图片。据他描述，山中天气时日久雾，能见度不高，因而关于天池中的怪兽并没有拍摄到相关照片。但在撰写关于长白山的著作中，他却对天池附近奇异物种有所记载，比如背生两个鱼鳍的双锦鱼，生有四只翅膀的四翼鸟等等。刘建峰和团队的这次勘察历时120多天，拍摄了长白山灵迹全影，收录照片42幅，是我国最早客观记录长白山的珍贵图册。照片上穿深色衣服的人就是刘建峰。刘建峰和勘察队使用了当时先进的测绘技术，记录了精确详尽的科学数据，绘制了第一张长白山天池图。在这次系统考察中，刘建峰对长白山不知名的240余个山岗一一进行考证。在测量天池周边16峰的时候，还为他们各自命名。此后，长白16峰的名字流传开来。为记录给长白珠峰命名一事，他欣然写下：辽东第一嘉山水，流到于今我命名。刘建峰此行不仅勘测了长白山，还率队查清了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之源，成为全面科学考察长白山区的第一人。他撰写《长白山江冈志略》，为后人认识和研究长白山留下了珍贵史料。这位老人叫刘自立，他的曾祖父就是刘建峰。他手中拿着的是曾祖父使用过的一枚印章，在刘建峰创作的《长白山江冈志略》封面署名就是天池钓叟。1910年1月，清政府根据刘建峰等人的勘定，设立安图县，希望安定图们江界，保国安民。刘建峰被清政府委任为新设立的安图县首任知县。

0: 如今，长白山脚下的安图县已经迎来了安定图强的新时代。这位安图县第一任父母官依然守护在长白山脚下，遥望着这里云卷云舒，四季轮回，见证着世世代代的人们对长白山的敬仰与敬畏。考察组经过走访得知，经常出现在天池周边的物种不少，有紫貂、松鼠、狗獾等等。其中水獭被当地人认为是最接近传说中怪兽的物种，它水性娴熟，善于游泳和潜水，为了寻找更多的食物，它们经常迁移，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从上游到下游，会出现在多个水域环境。水獭在水中通常用后肢和尾巴打水，推动身体向前，游动速度很快，升降和转向都十分灵活，偶尔还会像海豚一样在水面上跳跃。水獭在游进水面时，习惯把头、背和尾巴都露出来，还常用踩水的方式站立起来，因此可能被人们误认为是水怪。那么，天池附近是否真有水獭呢？队员在几个地方分别布置了红外相机，在一条小河边，相机拍摄到这样一段视频。
1: 刚才那个是个雕，是吧？
0: 视频显示，在夜间的河边，有两个生物同时出现。前方奔逃的是一个小型生物，后面的捕食者，从体型和游动方式来看，就是水獭。我们看到，小动物在上岸的时候被水獭成功捕获。长期在这里进行观测的研究团队发现，长白山天池周边环境良好，食物丰富，耐寒的动物很适合在这里生活。而且因为不动河冬季不结冰，可以提供多个水源地，玄武岩的过滤作用又使得水质良好，口感甘甜，于是这里就成为水獭等多种生物的栖息之地。在这方天地，冰与火的衍生物和谐并存，相得益彰，为专家了解和研究长白山环境和物种情况提供了参考数据。专家告诉我们，天池怪兽的身份是否揭开，都不影响长白山冰和火融于一体的特性。也正是这个显著的特性，塑造了这片土地的秀美神奇和物种多样性。目前已知分布在长白山的野生动物有1600多种，植物2600多种，足以说明长白山是世界上难得的物种基因库。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
7: 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起云游了长白山，不禁感慨，这世间总有一些高度值得奔赴，总有一些风景只为愿意向上的人展开。上完了山，咱们再下水去探寻一下美食之旅。当您端起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或许不会想到同一片稻田里正上演着怎样热闹的水下江湖。在辽宁盘锦，稻浪翻滚的田野下，河蟹们正在迷宫里脱壳成长，身怀攀岩走壁的绝技。在四川绵阳，孩子们卷起裤腿跳进稻田，伸手一摸就是一尾活蹦乱跳的稻花鱼。而在陕西汉中，这片古老的土地更神奇，甲鱼、小龙虾、贝壳，每换一条水沟就能摸出不一样的惊喜。稻田从来不只是种稻的地方，它是鱼、虾、蟹的家，是农民与自然合作的舞台，更是中国人千年农耕智慧的活化石。稻养鱼，鱼肥田，蟹松土，稻护苗，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一起出发吧，去稻田里听听那些藏在水面下的丰收故事。
12: 在辽宁盘锦，咸淡交融的湿地环境让稻与蟹互相滋养，成就了一田双收的绿色农业典范。让我们从这片北国湿地开始，探寻稻田里鲜味的秘密。根据当地人的提示，我们直接前往稻田蟹养殖场。此时养殖场里正在举办稻田蟹运动会。选手们已经蓄势待发了，我们也报名加入其中参加比赛。
13: 预备，
14: 开始了，
13: 开始。
12: 第一回合钓螃蟹，在规定的一个小时内钓螃蟹，选手在钓得的螃蟹中选择一只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螃蟹攀岩比赛。第三回合是玻璃栈道的比拼，获胜的将成为今年的蟹王。回合的钓螃蟹至关重要，为了钓出最强螃蟹，选手们使出了看家本领，饵料也是非常有讲究。
15: 哎呀，一起夹头饵！
16: 大螃蟹，
13: 够大呀！
14: 好嘞，我这游一个了。
12: 回合比赛结束，选手们的成绩如何呢？
17: 三号选手两只。
12: 到了四号选手，裁判竟然跑去拿了个桶过来，这是要干啥呀？
18: 1、2、3、4、5、6、7、10。
12: 稻田里不仅螃蟹大丰收，还有钓蟹能手。一个小时11只河蟹，5、6分钟就能钓到一只螃蟹，但是要想争得蟹王，还要看能不能在接下来的两个回合中夺冠。这就意味着大家选出参赛的螃蟹要有真本事。
19: 我这个叫小旋风，跑起来嗖嗖的。你这叫啥呀？
14: 我叫大蜘蛛。
19: 大蜘蛛是吗？
20: 我这是喜羊羊，青青草原它腿最长。
21: 青风侠，像风一样哦。

0: 这个叫小短腿，
1: 你这叫啥名？
2: 我叫小钢炮，只有油门没有刹车。
1: 你这叫啥名？
3: 我这叫大东北，
1: 想走就走，想啥就啥。
4: 看起来就是普通的螃蟹，它们真的能攀岩吗？网长五米，与地面形成30度的夹角，这一个环节是对盘锦河蟹力量和灵活度的巨大考验。
5: 第二回合螃蟹攀岩比赛开始。
4: 螃蟹攀岩大赛精彩上演，起跑以后是状况百出，大蜘蛛横着爬，小钢炮倒着爬。眼看着落后，喜羊羊选择了飞机模式，但是没有成功着陆，还将青蜂侠带回了起点。小短腿和小旋风全速前进。
1: 啥名啥名？
6: 小短腿第一名。
2: 哎，漂亮！
1: 小旋风卖给你了。
4: 小旋风以一条腿的优势胜出，实属意外。话说回来，这儿的螃蟹还真是挺厉害的，这么高的网说上就上，个个都能攀岩。但是这玻璃栈道可就没那么容易了，玻璃表面极为光滑，螃蟹到了上面没有抓点，只能是凭借自己的蟹钳进行爬行。蟹钳的着力点只有那么一点，如果没有充分的腿部力量和爆发力，恐怕连站起来都困难。
1: 第三回合螃蟹玻璃栈道比赛现在开始。
2: 他那个大东北就倒车的东北。
4: 喜羊羊开启了领跑模式，小旋风小钢炮奋起直追。最后时刻，小旋风完成了反超，小旋风成为了蟹王争霸赛的冠军。
1: 我这小旋风怎么样？
7: 非常好，嗖嗖的。
1: 友好友好，请撒开。
7: 走走。哎呀，我大蜘蛛虽然没拿第一名嘛，也非常开心。
1: 你都输了还开心呢？
7: 每个小时钓那么多螃蟹，说明产量很高。能攀岩有玻璃赛道，说明质量杠杠的。今年是个大丰收年。
4: 这看似玩闹的比赛，实则每一个关卡的设置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能攀岩，在玻璃栈道健步如飞。这儿的螃蟹还真是身怀绝技。
1: 接下来大家要等着美食登场了，要用这个钓上来的螃蟹做一道特别的美食。据说啊，这是盘锦最流行的螃蟹吃法，究竟是怎么个吃法呢？
4: 锅里放上半碗水，一点盐，葱姜垫底，螃蟹入锅，灶火升起，半个小时以后，呼螃蟹就出锅了。虽然这些螃蟹身怀绝技，但是个头都不大，这样的螃蟹吃起来会有啥特别的吗？
1: 壳还挺脆哈，挺鲜。
7: 我这螃蟹不仅身怀绝技，还内功深厚。
1: 内功？
7: 对，你大概看一看，尝一下。
1: 这黄真的是咸蛋黄的口感，但是特别鲜，特别甜。
7: 是不是内功深厚？
1: 啊，您说的内功深厚就指黄多肉甜是吗？
7: 对对对，我们这是内外兼修的稻田蟹。
4: 这内外兼修的稻田蟹是如何练就这一身的本事的呢？就在帮王大哥喂螃蟹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一只螃蟹有些异样。哎呀，
1: 这个正常螃蟹可是硬的，这个是软的，真的特别软。
4: 这只螃蟹跟我们看到的稻田蟹非常的不同。我们看到的稻田蟹是身怀绝技，但是眼下的螃蟹摸起来软软的，怎么也没办法跟身怀绝技的稻田蟹联系在一起。
7: 这是刚脱完壳的螃蟹，刚有一个多小时吧。在这种情况下吧，螃蟹最容易受伤。
1: 受伤？
7: 在这个时候吧，各种鸟类吃这个螃蟹，水耗子，有时候螃蟹也吃螃蟹，还有那个虾也吃螃蟹。
1: 就这时候吃啊？
7: 对，都这时候。
4: 螃蟹的生长很特别，每脱一次壳就长大一点，但是脱壳的时候会用尽全身的力气，身体软的像一个豆腐块，想要爬行运动都非常困难。这样的螃蟹要如何变身成身怀绝技的稻田蟹呢？王大哥说，答案就在稻田里。 走在田埂上，我们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我们打算下田去找找。
1: 人家水稻都是行是行，垄是垄，你这还错综复杂的，
7: 像迷宫似的。
4: 错综复杂的稻田对于稻田蟹来说就是一个超级大迷宫，为稻田蟹提供一个天然的庇护场所，让他们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脱壳之地。但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够保证他们身怀绝技。王大哥说他们呀还有绝招。
7: 第二呢，你看这个它的间距，
1: 随身带个尺，
7: 比正常的地方都宽，为了增加在螃蟹脱壳的时候阳光充足的阳光晒在下边，它那壳子变硬了
1: 啊，就补钙了，
7: 就补钙了，相当于就是为了快速要到恢复体力，身强力壮。
4: 纵横交错的稻田为螃蟹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超大猪具让每只蟹都能充分地享受阳光浴，自由穿行，快速生长。这种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不仅使螃蟹肉质格外紧实饱满，更让稻田拥有了天然有机肥，实现了优质高产，真正实现了水稻螃蟹双丰收。在盘锦，地道的稻田蟹享用方式莫过于一盘烤螃蟹，可烤这种做法蟹肉不会干柴吗？第二天我们就带着螃蟹来到了一个特别的小院里，据说这儿的主人燕阿姨可是烤螃蟹的高手
1: 啊。那咱把它放一边去啊。
7: 好好好，
4: 本以为燕阿姨会准备炭火，没想到她却熬起了鸡汤。烤螃蟹为何需要鸡汤呢？我们还没来得及发问就被叫走了。
0: 哦，小丁，咱们先薅点葱，再薅辣椒，咱才能烤螃蟹。
1: 哎，这葱长得是真好啊！
0: 啊，哎，小丁，走，咱回屋熬葱油。
1: 好嘞。
4: 葱切段，姜切块，洋葱切丝，这些准备都是为了熬出一碗极致的葱油汤。
3: 好香
6: 啊，熬出香味了吧。这个是烤河蟹的灵魂，必须有这个葱油。我们把它盛在碗里，用这个盘子给它扣上，这样这个香味都在碗里。
4: 六个小时过去了，燕阿姨将鸡块捞出，满满一勺葱油，紧随其后的一把辣椒放入汤中，一锅卤汁就此备好。高汤将螃蟹的鲜甜激发到极致，
6: 卤好了，
4: 先卤再烤，蟹肉不干柴，蟹壳更加酥脆，卤味与烤味完美融合，带给人不一样的舌尖滋味。
6: 刷葱油，这是灵魂，看嘛，咱们这螃蟹还新鲜，你看咱这葱油熬的还香，
1: 真的太香了，这个葱油的味儿已经出来了，这非常非常香，太期待啦！
6: 哎呀，
1: 走，烤螃蟹来喽，快来！
4: 退海而成的盐碱地，在智慧的盘锦人手中展现出了绿色发展的无限可能。当地人种水稻、养螃蟹，实现了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更是成就了盘锦大米和盘锦河蟹这两块金字招牌。接下来我们将目光从稻蟹共生的渤海之滨转向西南腹地的四川绵阳。要说起绵阳的美食，最不能少的就是夜市里的江湖菜。江湖菜以烹饪粗犷、调味重为特点，菜品特别接地气儿，也非常的有烟火气，但是很讲究食材品质。河鲜就是江湖菜的上品食材，例如鲫鱼、黄鳝、黄辣丁鱼都是极具代表性的河鲜食材，曾经河鲜多为野生，品质数量都没法保证。据说当地的年轻厨师永富有着自己独有的进货渠道。
8: 徐哥，
2: 哎，
8: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进货渠道？
2: 对对对，
8: 那这不是池塘和那稻田吗？
2: 错了，这是我们的生态园区啊。
8: 生态园区，
2: 对，
8: 这就是咱们说的是鲢鱼共生和稻鱼共生，
2: 对，他们两个是相结合的。
8: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俩一会儿得下河捞鱼是吧？
2: 肯定的。
8: 要是捞鱼我可擅长啊。
2: 那不一定，我捞鱼是专家哦。
8: 哎呦，那咱俩比试比试。
2: 走啊，
8: 走着。

0: 走吧。
1: 这片上有秧下有鱼的稻鱼共生田，之前水稻因不能排水而储水性能不好等原因，亩产极低。后来，当地将20亩旱稻田改造成稻鱼共生种养结合模式，将其盘活。鱼在稻田内活动，既能改善稻田环境，提升肥力，不仅提高了水稻产量，还成为了当地的一景。稻田摸鱼成为了热门活动。当天正好赶上当地学校组织的抓鱼活动，编导跟永富也加入其中，一起感受一下稻田鱼的活力。
2: 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2: 开始，走下水。
4: 走。
2: 走下水。直接从这跳下去，直接就是一个。
4: 来，赶紧跑吧，哥。
2: 兄弟们，这会直接转弯了吗？
5: 那儿有一条，在后面去。
6: 那边，后面。
4: 来，钓鱼了。
7: 大家要围，要围猎了。你看他们那里要开始围攻了。
8: 啊，你别说。
4: 我来，我们有收获一条。
9: 来了，来喽，又进一条鱼。
10: 那里的
11: 钱，
12: 都叫让你们光顾了。
13: 打鱼，
14: 绳，
15: 带鱼后面
16: 上头冲啊！
2: 给我篮子，我要抓。
5: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A 组和 B 组的这个劳动成果。这个是 B 组的是吧？
17: 11条。
5: 1、2、3，11条呀。A 组呢？哇，这两条大的，看来我们两个组都大获丰收了。
4: 对，今天我给你们煮一套活鲜鱼。耶！
1: 永富说做就做，稻田鱼制作也讲究个原生态，配料也都是来自农家自制或者田间地头，这样烹制出的甜鲜才更能吃出江湖菜的味道。
4: 油温我们烧至5层啊，干是啊手背很烫的感觉，我们就先倒入干青花椒跟红花椒，呛出花椒香味，然后就立马倒入我们的泡菜系列进行炒制。

熬入两种酱料啊。第一是我们四川纯手工制作的老豆瓣，这个泡一样，它是由泡二菌条制作，用料理机打制成酱，这个酱加进去是增加它的泡椒香味。酱料炒香，加入我们的清水，香醋大家知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啊？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香醋加进去，第一是使鱼更香去腥，第二是使汤汁更浓郁。加进去。

0: 玄之江下过去住，为啥子啊？他能使这个汤汁跟玄之江味更浓。不知道大家听说火香没哈？它是烧鱼里面必备的一种食材，加起进去蒸鱼的香味，蒸汤的香味，蒸我们的飘香味。
1: 好料不费工，甜鲜鱼做法并不复杂，汤汁儿咕嘟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这种比较粗犷的甜鲜鱼做法，是否能赢得小朋友们的喜欢呢？
2: 小朋友们吃鱼喽！
3: 鱼
2: 来
3: 了，鱼来了，快点哇！
4: 鱼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吃鱼了，吃我们今天的美味吧，开始！
2: 吃鱼喽！
3: 吃鱼喽！哎呀，我
1: 不会！小朋友们吃着自己亲手抓的鱼，味道。

0: 是格外香。那这稻花鱼有什么不一样吗？这稻花鱼大量摄食蚊子、幼虫、丁螺、水草，能够对稻田起到除虫除草的效果，降低了人力成本。稻田摸鱼也成为了当地乡村旅游的特色。同时，稻鱼共生的模式下养殖出的稻花鱼腥味少，肉质也更加细嫩。从稻田到餐桌，美味成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从绵阳一路向北，在秦岭脚下的汉中盆地，这儿的人们弘扬深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谛，正在谱写着另一段美味传奇。我们发现面皮几乎是汉中人家家饭桌上都少不了的主食，那正宗的汉中面皮口感到底如何呢？
1: 在汉中啊，一年四季的餐桌上都少不了这道经典美食，看，就是这个汉中面皮儿。而且啊，它还有一个经典的搭档，旁边是这碗菜豆腐，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啊，闻着特别香，看着就很弹牙，来尝一口啊。特别香，特别糯，挺有嚼劲儿的。不过呢，我发现这个面皮的味道啊，有一点奇怪。面皮看着不像是用面做的，反而有一股米香味儿，而嚼起来呢，感觉也是比较香、比较糯，特别像大米做的。
0: 香滑软糯的面皮，尝起来却不是面做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到后厨，恰好做面皮的师傅正在进行准备工作，然而我们却发现地上摆的一盆盆原料却都是白花花的大米，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尝咱们这个面皮儿，它怎么不是面味儿，一股大米味儿，我看您这泡的也是大米啊。
3: 是呀，我们本来就是大米做的。
2: 那它为什么叫面皮儿啊？
3: 它做出来像面条，所以我们汉中人都把它叫面皮儿。
2: 哦，实际上是大米做的是吧？
3: 是的。
0: 原来汉中方言里把大米浸泡后磨成的粉称之为米面面，用米面做成的皮看起来也很像面条，当地也就称为面皮。不过大米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筋道又香糯的口感呢？后厨大姐告诉我们，面皮好吃主要在于稻田中的宝贝。我们在盘锦稻田里见识了稻田蟹，绵阳稻田里的稻花鱼，那么汉中的稻田里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2: 这水里这能有什么宝贝啊？
4: 你悄悄的，等一会儿你一定能摸到宝贝的。
2: 我还得悄悄的。
4: 嗯。哎哎。啊，他先拿到了。
2: 就是有甲鱼在这个水里，这就是咱们的宝
4: 贝、啊。我就说有宝贝吧。
2: 这么多贝壳。呀呀
4: 呀呀呀呀！这得摸到贝壳窝了。
2: 哇，这个像他们的家长一样，特别大。看这小肚子、很大个。
0: 在另一条鱼钩里，大哥居然又带着我们抓到了小龙虾，琳琅满目的河鲜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片神奇稻田，居然每换一条鱼钩就能摸出不同的宝贝来？原来汉中水资源丰富，农业灌溉条件优越，从事稻鱼综合种养历史悠久，能够提升土壤的养分含量，还能达到除虫的效果。同一片稻田，在综合种养模式下产出的稻米跟水产品通常也都更加优质。这里的大米主要为鲜米，米粒细长均匀，色泽清白，晶莹剔透，光滑油润，气味纯正，蒸饭油亮异香，柔韧不粘。产出的鱼、虾、蟹等水产品也肥美鲜嫩，肉质饱满。了解了汉中大米好吃的原因，更要尝尝大米做的美食。椒汁锅巴就是汉中人非常喜爱的一道美食，做起来也是十分简单。将焖熟的大米饭晾凉后，用手在锅底不断按压，至米饭成为一个半糊状的碗形。接下来往大米饭上缓慢地浇上食用油，让油浸没米饭，慢慢炸至成型，煎至颜色金黄后即可捞出，

0: 生态循环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稻田已然演变成一个充满生机的微型生态系统，守护着粮食安全的生命线，更是孕育着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康乐。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项链识人巧破案，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唐代判案故事，李白死因之谜。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间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午夜的工地上人影频现，价值百万的铝模板不翼而飞，银色面包车套牌出入，金色项链牵出女贼身影。沈阳警方抽丝剥茧，跨区追踪，最终将一个3人盗窃团伙一网打尽。从爬树翻墙到废品销赃，这伙人精心策划，频繁作案，却难逃天网恢恢。新鲜说法，一起来听项链识人巧破案。
3: 现在是俩人了吧？这已经是运了一趟了，搁这边过来啊，运到这儿。
4: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一处在建工地的监控视频，深夜的工地原本应该空无一人，但画面中却突然出现了两个四处活动的人影。
5: 22、24、25这几天都看到他进来了，
3: 只是能看到一个人影搬着一块就是类似于铝模板的东西，就是往往反反的进行搬运。
4: 民警口中的铝模板正是这处工地近期频繁失踪的重要建材。2025年5月26日上午，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文官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一处在建工地丢失了大量建筑材料铝模板。
5: 当时工地经过统计，说是丢了330平左右，然后工地给我们报的价值应该是50多万，不到60万。
6: 啥丢？
5: 都是这个东西，这玩意儿，这是这个吗？
6: 这有多少
5: 个？
7: 这是这有，这出这就出来了。
6: 他这玩意儿是这个银楼，就这一套，
7: 标准往上倒，
6: 这层盖完之后往上倒上来之后就能发现哪一层缺了。
5: 这个经理就跟我说，之前这个板儿可能是一组把二组拿走了，但是发现4个班组凑不出一组板，就所以确定了这个东西肯定是被人偷走了。
4: 工地负责人告诉民警，这些铝模板是近几年才开始使用的新型环保材料，虽然造价较高，但他们可以反复使用，而且还能提高施工效率。
5: 盖那楼的时候就要用这铝模板把那个墙体这部分用那个模型给圈起来，然后往里头倒那个混凝土，混凝土成型之后就是这个墙，所以它相当于一个模板。
4: 调查监控视频后，警方很快就发现了5月22日晚上11点多在工地内四处走动的两个人影。由于夜晚光线昏暗，民警无法辨认他们的样貌和衣着。
5: 在工人下班之后，有着人影在这个里面搬这个东西，但是具体搬到哪怎么搬的，这个因为监控离得比较远，还确定不了。
4: 前期调查时，警方还发现这处在建工地的安防力量较为薄弱，监控只能覆盖部分区域。民警能看到画面里可疑的人影出现，但他们的活动轨迹却无法摸清。
5: 我们也找到这个工地，建议他在这些主要的关口路口加装摄像头，就是加密这个摄像头。
4: 被盗的铝模板虽然体型不算大，但由于是纯铝打造，每一块的重量都在30公斤到50公斤之间，丢失的面积约有330平方米，数量少说也有上百块。如果单靠人工，很难将它们搬出工地。工地负责人认为，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5: 第一个，这个东西价值外人肯定不知道。第二个，这个东西安装在哪，放在哪，外人也不知道。第三个就是它这个东西非常沉，你要是拿出园区或者是拿出外面也挺费劲。
8: 因为工地啊，周围都有围挡围着，想运出铝模板的话，得通过工地的大门。他们进工地每天都有不同的车辆，有一些货车了，也有这个拉工人的微型面包车。如果门口的这个保安人员检查不详细的情况下，是有这种可能性。
4: 可警方在工人的生活区进行了调查后，却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
8: 这边我们发现了三个人员在后半夜的时候从工地里边出来了，工地的这个管理人员明确这三个人确实有一些工作安排，需要后半夜到工地内进行工作呀或者巡查，排除了这三个人作案的嫌疑。
4: 让大东警方没有想到的是，仅隔了4天，工地又发生了窃案。负责人告诉民警，这一次他们清点发现又有30块铝模板丢失，价值10万元左右。
8: 我们到现场进行实地勘查的时候呢，发现呢现场工人在报告铝板丢失了以后还在继续施工，所以呢现场无法提取到有价值的一些生物检材。
4: 在警方已经介入的情况下再次发生窃案，民警判断内部作案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此时办案民警在工地新增的几处监控设备中发现了一个异常画面。
8: 我们发现有一个摄像头的角度不对，它这个角度呢偏高，无法照到那个地面，或者是说可能是因为风大导致这个摄像头角度偏高抬头。我们通过调取这个视频回放，发现呢是有人为的情况将这个视频角度抬高。
4: 监控被破坏的时间是5月27日晚上9点53分，位置是在工地的西南侧。在办案民警看来，既然盗窃铝模板的嫌疑人刻意破坏了此处的监控设备，那就说明这片区域很可能就是他们重要的活动范围。
8: 恢复以后呢，发现这个摄像头所在的区域呢是一条路线，路线的其中一头呢是中心现场，另外一侧呢是工地的一处荒地，边上就是一处围挡。
4: 通过这一线索，案情再一次有了进展。5月27日凌晨1点10，工地南侧围挡外的一棵树突然剧烈晃动。起初民警以为是刮了阵强风，但仔细观察发现周围的其他树木并没有跟着摇晃。
8: 这历史这个天气预报查的当天不是大风天，并且呢他这个视频进出的这个杂草都是静止的，所以说我们这边就分析肯定是有人蹬着这棵树从外边进来了。
4: 果然在树木摇晃了一阵后，两个人影迅速翻进了工地，并走向了中心现场。大约1个半小时后，这两人又先后返回到了南侧的围挡处。民警注意到此时他们的手里都多了一个长条状的物体。
8: 搬这个东西这个形状呢与铝模板非常相似，但是呢看不清这个嫌疑人的那个样貌啊体态啊。
4: 嫌疑人把疑似铝模板的物体搬运到围挡位置后，物体就从画面中消失了。经过大东警方的统计，从5月21日到30日这10天里，其中5个晚上监控都拍到了搬运铝模板的可疑人影。
3: 这个人反反复复来了五六次，我们认为是实在太猖狂了，下决心啊，一定要把这个人啊给抓住。
4: 循着监控视频的路线，办案民警很快找到了人影出入的位置。刚一靠近，民警就看到满墙的血印以及被撕坏的装饰布，
5: 能确定是血彩的，很清晰的足印。而且吧，经过比对，就是这几个鞋印应该好多都是同一款鞋，应该是同一个人。
4: 民警发现这里的围挡只有2米多高，人既容易翻进翻出，也能轻松地将铝模板转移到墙外。
5: 因为监控吧照不到这块，我们分析呢，它应该是从里面递出去，但外面肯定会有人接应，就因为这个东西很沉，它撇是撇不出去的，只能是递出去。
3: 底下是属于那种铁皮的那种围墙，然后能掰开一点，或者是铁皮围墙底下是土，他把那个土挖开一个洞，铝模板能从那个洞里顺出来。
4: 根据现有线索，在工地内部实施盗窃的嫌疑人至少有2名，如果还有一人在围墙外面负责望风和传递的话，那这个盗窃团伙至少由3人组成。
3: 外来的人员他如果说搬这个4、5、6块的铝模板啊，他必须得有交通工具，他没有交通工具的话，这个铝模板它是运不走的。那个路段周边都是这个正在建设的这个楼盘，这个视频条件不是很好。
4: 通过对周边道路的扩线排查，一辆银色的轻型面包车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3: 我一些角度能看到车的后边应该是没有座位的，没有座椅的，那么就是车的这个除了前排两个座之外，后边应该可以装一些铝模板。
4: 更加可疑的是，面包车里的2人都戴着帽子和口罩，似乎不愿让人看清他们的样貌。民警查询了车辆的轨迹后确认，每次工地被盗时，这辆面包车都会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
3: 我们通过这个特牌号发现，经过改装，这台卫星车疑似套牌车辆，因为它使用的这个车牌号实际的车是在另外一台白色的 SUV 身上。
4: 民警通过分析车辆轨迹发现，这辆面包车第一次出现是在5月22日的晚上，这与警方第一次发现工地被盗的时间完全一致。到了5月29日的晚上，面包车最后一次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这一次办案民警清晰地看到车里坐了3个人，
3: 主驾和副驾的人员有时会变动，其中呢有一个是体型稍微比较胖一点的男性嫌疑人，这个嫌疑人在驾驶这个嫌疑车辆的时候是不戴口罩的，还有一个是体型偏瘦一点的那个嫌疑人，始终是戴着口罩。
4: 在研判3人的身份时，民警发现其中一名嫌疑人的身形十分瘦小，而且胸前还带着一条金色项链，似乎是一名女性。
3: 当时我们队里呢争议也是比较大，因为啥，铝模板是比较沉的，男性呢就是抬这个铝模板是比较相对比较轻松一点，但是女性呢是很难抬动这个铝模板的，所以说有的人，咱们队里头有的人分析呢是这个应该是个男性，虽然他瘦，但是个男性。
4: 调查发现，这辆面包车每次都是从沈阳市于洪区红旗台镇出发，盗窃得手后再驾车返回红旗台镇。
3: 这台微型面包车基本上每天的下午6、7点钟从红旗台出发，之后就进入被盗现场的这个工地附近，然后后半夜的3点到5点左右，这台车辆又从工地方向又开往这个红旗台钢材市场的方向。
4: 红旗台镇的钢材市场是沈阳市较大的金属品回收市场，而他们盗窃的铝模板正是高价值的金属回收品。民警推测，3名嫌疑人的落脚点应该就在这个钢材市场附近。
3: 嫌疑车辆进入钢材市场之后，有可能对这些铝模板进行调赃或者是处置，所以这个钢材市场这块是我们这个进一步需要走访、需要侦查的一个重点方向。
4: 办案民警在市场周边进行了反复搜寻，却始终没有发现嫌疑人或者银色面包车的踪迹。
3: 红山钢材市场这个附近是属于是郊区，旁边有一些土道啊，包括树林呢、嫌疑人驾驶这个车辆，他不走正常的这个大的这种公路，专门挑土道或者小一点的公路。
4: 就在调查工作陷入停滞时，排查视频的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
3: 有两天的时间，我们看监控，发现这两天微型面包车只要一走过，过个三五分钟，后边就会跟着一辆半截的那个蓝色货车。
9: 货车这会儿过来了，你看这半截货车回来。
6: 啊，对，他放黄条儿
9: 对，车上放黄条
6: 儿。嗯，就这车，
9: 就这车。
4: 调查还发现，货车驾驶员与面包车上那名较胖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几乎一样。
3: 蓝色货车呢，它这个后边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从我们这个位置往湖西台方向走的时候，这个货车后边的货箱里头是装着货的，而且是用篷布盖得非常严实。
4: 虽然车斗里的货物被包裹得很严实，但民警还是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3: 这个用帆布盖的这个形状呢，它是一块一块的非常连续性的这种长方形，跟铝模板的这个造型是非常非常相像。
4: 调查发现，货车车主名叫张某国，在红旗台钢材市场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这辆蓝色半挂货车正是他常用的运输车辆。民警判断这样大型的车辆在钢材市场里十分显眼，于是决定再次前往红旗台镇展开调查。
3: 我们也是非常谨慎，因为这个区域里边嫌疑人跟这里边的一些商家呀，包括这个工作人员呢，到底认不认识啊？我们这个也怕这个惊动了嫌疑人。
4: 在走访的同时，民警也调取了市场内各个路口的社会监控进行排查。仅用了半天时间，大东警方就在一家金属加工厂的监控中发现了嫌疑车辆。
3: 村里有一个三岔路口，这个蓝色半挂在作案以后呢，是路过了这个三岔路口，并且呢就是在这个监控的尽头停下了。
4: 民警马不停蹄地前往该路段进行核查。让人意外的是，警方不仅在这里发现了蓝色半挂货车，还发现了他们寻找已久的那辆银色面包车。
3: 这块儿实际上挺幸运的，我们进到这个路口里边呢，大概15米发现了一台嫌疑车辆。那个第二天我们又到这个现场进行排查的时候，再次发现那个微型面包车也停在这个位置。他的这个车体上有很多的这个外伤尤其是他这个车顶部的右侧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凹陷。
4: 原来盗窃团伙并没有把车停在钢材市场内部，而是藏在了附近的村子里。
3: 当时周边没有人，我们天津进行观察，发现车里边确实存放的是铝模板。然后那个我们在车内发现了一些作训服，已经作训帽，还有手套、口罩，包括头灯，这些作案时候使用的这个作案工具。
4: 通过小路上的社会监控，办案民警发现这三人每天都是凌晨6点左右回到钢材市场。面包车上的另外两人会结伴打车到附近的一处公寓。民警调查发现，租赁这个公寓的男子名叫吴某和。
3: 我们确定嫌疑人吴和的身份之后，调取了他的家属的这个相关信息，发现他的儿子名下有一台微型面包车。那个确定车牌号之后， 发现这个这台车的特征跟作案现场出现的微型面包车的特征是一致的。
4: 调查中，警方发现吴某和的名下有一台白色轿车，监控显示他经常载着一名女子外出。细心的民警注意到，女子的脖子上戴着一条金色项链，款式与此前面包车上那名身材瘦小的嫌疑人所戴的完全一样。民警调查得知，这名女子是吴某和的女友李某英。侦查员有些疑惑，难道他们之前对嫌疑人的性别判断出现了偏差？
3: 当时这个嫌疑人嘛，在车内是戴着口罩的，并且呢是戴着这个迷彩服的帽子的，所以说无法判断这个人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
4: 这名身材瘦小的嫌疑人究竟是男是女？民警们为此调取了200多张卡口照片进行一一甄别。终于，侦查员的目光锁定在5月26日晚上一张路口抓拍的照片上。画面中的嫌疑人没戴口罩，身上仍穿着那件高领毛衣，嘴唇颜色明显偏深，疑似涂了口红。
3: 从而我们推测，这个是由两名男性嫌疑人和一名女性嫌疑人组成这个盗窃团伙，到我们这个工地实施这个盗窃铝模板的这个犯罪行为。
4: 大东警方梳理发现，每次作案后的第二天上午，张某国就会驾驶蓝色半挂货车将盗窃来的铝模板拉走。如果不能人赃俱获的话，后续侦办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3: 两名嫌疑人是有同类前科的，那么抓捕如果是这个简单抓捕的话，一个是赃物这个不好这个收集，再一个嫌疑人对这个事实是犯罪事实是否能够主动去交代，这个我们也不确定。
4: 根据盗窃团伙多次作案的习惯，民警判断他们很可能会再次行动。果不其然，6月8日晚上，嫌疑人的面包车又动了起来。追踪显示，这辆车最终停在了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德小镇附近。
3: 我们到这个中德小镇附近呢，去实地查看了一下，发现呢，在这附近呢，有很多这个住宅工地。最终呢，我们怀疑这个吴哥这伙人呢，可能会到这个中德小镇附近呢，再次实施那个盗窃。
4: 2025年6月12日晚上7点，吴某和独自驾驶银色面包车前往了中德小镇。大东警方立即组织10余名警力前往蹲守。在一处工地旁的小路上，民警发现了空无一人的面包车。一个抓捕计划也随之形成。
3: 嫌疑人停车的位置是一个南北向的一条公路，在嫌疑人停车位置的两侧分别布置了地面警力，把他来路去路都进行封堵。
10: 一会儿等他进去把这个盗窃物品搬出来，咱们就可以动。
9: 没问题。
4: 6月13日凌晨1点左右，蹲守民警发现吴某和拿着一块铝模板从工地里钻了出来。
3: 当时我们分了4组，带了5部对讲机，这样同时通过对讲机下达了这个抓捕的指令。这边我们2组人加上2台车共同对这个嫌疑人进行这个包夹。
4: 在包围圈一步步缩小时，面包车旁的吴某和察觉到了靠近的民警，立即向无人的方向逃窜。
3: 当时吴某和一步就从中间的花坛跳到另一边，
5: 我们北边的警力追他，南边的警力堵他，最后给他抓了。
7: 别动，警察！快，
3: 抓到人之后，吴某和自述的每天都会锻炼身体，每天都会跑个5公里，所以现场我们抓捕的时候也是全力以赴才把这个吴某和按到地上。
4: 经过连夜审讯，吴某和承认了在大东区案发工地盗窃铝模板的犯罪事实。根据他的供述，大东警方在第二天上午将盗窃团伙的另外2名成员张某国和李某英抓获。
3: 吴代和跟李学生主要负责这个踩点， 当这个铝模板量比较大的时候，会叫到张某。
4: 办案民警判断，李某英作为女性，应该只需要在墙外负责把风和接应。可没想到的是，张某国由于体型较胖无法翻墙，反而是吴某和与李某英两人通过爬树翻墙的方式进入工地进行盗窃。
5: 真没想到，这是这么沉的东西，一趟一趟的，一次搬四个小时，就给他抽出去。很有毅力，很有毅力。
4: 民警了解到，李某英虽然是女性，但她常年在钢材市场里从事重体力劳动，不仅力量异于常人，而且身手矫健，所以她才能跟随吴某和一起翻墙盗窃。三人每次盗窃得手后，铝模板都会放在张某国的废品收购站进行处理，然后再由他向市场售卖。
5: 他本身是开收购站的，他现场就有那个压铸机，他把这个铝全压成碎块，然后作为这个原料就都卖走了。
4: 案件成功告破，大东警方在张某国的废品回收站中查获了30余块尚未压碎的铝模板，不仅为企业挽回了部分经济损失，更彻底清除了威胁企业正常运营的安全隐患，让辖区的营商环境更加和谐有序。
5: 我们建议他这个工地摄像头一定不留死角，第二个也是在这个工地工具用完之后及时归到库里，放到摄像头下面，不能给这个嫌疑人留下可乘之机。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到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也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李白是唐代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传颂千古的不朽诗篇。但是关于李白的

0: 死因，历史上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服食丹药中毒而死，也有人说是醉酒而亡，更有甚者说是水中捉月和羽化成仙。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为您讲述唐代判案故事之李白死因之谜。
1: 唐代诗人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他的诗歌豪放气派，想象丰富，后人呢称他为诗仙。李白的一生啊，经历非常坎坷，他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也是一个狂放不羁的性情中人。他喜欢饮酒作诗，游历山川，爱好结交朋友，他还有一个外号叫谪仙人。关于李白之死，历来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我梳理了一下，大概有四种说法。哪四种说法呢？第一啊，服食丹药中毒而死；第二呢，是醉酒而死；第三呢，水中捉月溺水而亡；第四呢，逐月其精羽化成仙。那么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死亡的呢？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扑朔迷离的死因说起。第一种说法，服食丹药中毒而死。李白的出生地啊是存在争议的，有人说他生于四川江油，有人说他生于湖北安陆，也有人呢认为他出生于碎叶城。但李白的成长地是没有争议的，他成长于四川的蜀中地区，这可以从他的诗作中呢得到大量的验证。李白年轻的时候已经入道，他呢还正式接受过道教的俘虏啊，成为过一名道士。李白在入世之前曾经潜心修道，研习黄老之学。后来李白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啊，一度非常得宠，由高力士为他脱靴，杨贵妃为他研墨的传说。但其实李白之所以得到这么高规格的待遇，我们往往忽略了两个细节。哪两个细节呢？首先，唐玄宗本人是崇信道教的，他呢是以道教的始祖李耳的后人来自居。第二个方面，李白能够入朝啊，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才能，他还有一个关键的引荐人，这个人呢就是当时最有名气的道士之一吴云。青莲居士

反省的生活。羽化成仙也是道教徒的追求之一，所以关于李白因服食丹药中毒而死的这种传说呢，它有一定的依据。李白的妻子宗氏呢，也是一名虔诚的道教徒。宗氏曾经拜庐山女道士李同空为师，学习过神仙方术以及炼丹之术。那么这样看来呢，家庭中的道教氛围啊，夫妻双方共同的精神追求，都对李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李白早年的诗作中呢，留下了大量关于炼制丹药、服食丹药的证据。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时命若不会，归应炼丹煞，必见琉璃匣，炼丹紫翠房，炼丹废火石，采药穷山川，弃剑学丹砂，灵如双玉童。从这些诗作中，我们看到早年的李白，他呢在修道炼道的过程中啊，达到了一个近乎狂热的程度。他的另外一篇诗作叫《题嵩山一人袁丹丘山居》，在这首诗中啊，他写道：“偶遇真意病，顿觉世情薄，而能折方桂，武艺采兰络。濯妻号成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那么来看一下，在这首诗中，李白提到了濯妻号成鸾，娇女爱飞鹤。像鸾鸟、飞鹤，这都是道教中的吉祥动物啊，说明他的妻子和女儿呢，也同样喜欢炼制丹药。这首诗是写给道士袁丹丘的。袁丹丘呢，号嵩山一人啊，是李白认识多年的好朋友。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李白对于修道炼丹的狂热呢，并不亚于袁丹丘。李白痴迷于炼丹，喜欢服食丹药。有人认为呢，李白是因为服食丹药中毒而死啊，这听起来呢，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呢，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因素，那就是时间背景。李白早年关于炼丹的诗作呢非常多，到晚年的时候呢就寥寥无几，原因非常的明显，炼丹需要一定的物力、财力和精力。炼制丹药需要什么原材料呢？根据葛洪的《神仙传》记载，炼丹需要水银、朱砂、云母、硫磺、硝石、虎骨、鹿茸啊，甚至还有婴儿的胎盘。每一种材料呢都是十分珍惜和昂贵的。李白出生名门，早年呢是才华横溢啊，他很受唐玄宗的赏识，在朝中的地位呢是如日中天。那时候的李白自然有足够的精力和财力去炼制丹药，但是晚年的李白呢就穷困潦倒，甚至一度失去了自由身，缺少精力和财力，哪有闲情逸致去炼制丹药呢？所以说啊，李白因炼制丹药中毒而死的说法呢是站不住脚的，也不合乎生活的常理和逻辑。第二种说法，醉酒而死。只要提到李白，就不能不提到酒。可以说李白的一生呢，饮酒和作诗是他人生的两大关键词。酒是李白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的许多经世之作都是在喝完酒之后完成的。李白嗜酒成性啊，他自称的是酒中仙，酒中有诗，诗中有酒。我们可以从李白的诗中啊，随便举几个关于酒的例子，像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在李白的诗作中，我们感觉到李白似乎一生都在饮酒啊，自然而然的后人呢将李白死亡的原因和饮酒联系在一起，这似乎呢也有一定的道理。说李白饮酒过度醉酒而死呢，不仅仅是当事人的猜测，还被写入到了官方正史中。编纂于五代后晋时期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系统记载唐朝历史的一部官方史书，就明确地写到了李白的

0: 死因，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那么死因写入到了官方正史，是不是就代表着盖棺论定了呢？
1: 李白是受道教影响极深的唐代大诗人，但以此推断李白就是服食丹药中毒而死的说法并不可信，也不符合李白晚年生活的实际情况。之后人们又根据李白天性豪迈奔放，喜欢对酒当歌，并留下众多与酒有关的诗句来断定他是醉酒而死。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呢？关于诗仙李白的死亡，还有哪些充满传奇色彩的说法？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李白死因之谜。
0: 我们先从史料的源头上来分析，《旧唐书》在史实的记载方面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所以到了宋代的时候，宋仁宗呢就明确地指出《旧唐书》过于浅陋，所以他就命令欧阳修啊、宋祁等人哈重新编写唐史，这就是后来的新唐书。新唐书关于李白的记载明确地删去了旧唐书中关于饮酒过度死亡的这说法。另外一个方面，刻意地删去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不认可。我想这并不是欧阳修等人哈他们有意为之。史书的修订与编纂呢，首先一个原则，那就是严谨客观，要合乎历史的原貌。新唐书是对旧唐书的完善与修订，从各个方面来说，新唐书的质量呢是在旧唐书之上的。这个时候啊，距离李白离世呢已经有几百年的时间了，不能够准确地获知李白真正的死因，所以欧阳修他们呢认为醉酒而死的说法呢并不严谨。但是遗憾的是呢，新唐书也没有告诉我们关于李白之死的答案。第三个死因，投水捉月，溺水而亡。李白喜欢喝酒，也喜欢赏月，啊，有月亮，有美酒，那才是完整的李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仙。月亮在李白的诗中啊，那可谓是千姿百态的。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分析一下。第一个是从分类上来说，李白呢将月亮命名为秋月、席月、湖月、江月、海月、天门月、青天月、云间月、瑶台月，这样算下来一共有24种月。第二呢，是说到月亮的形象时，李白写到了明镜、瑶台镜、飞大镜、诸君、素盘、白玉盘、半轮。第三个方面，在比喻月亮的形状时呢，李白写有玲珑、素月、朗月、皓月、瑶月、落月、云月、霜月、寒月、水月、冰月。那么第四个方面，在表示月亮的温度时，李白用到了月满、月白、月黑、月晕、月冷。所以在李白的笔下，月亮具有不同的风貌，也具有了千姿百态的灵魂。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李白本人以月亮来进行自我比拟，他拥有胸怀天下的宏图大志，有经世的才华，有高尚的气节，这也决定了他不愿意与奸佞小人同流合污，不愿意摧眉折腰事权贵。那么孤独的李白呢，无处排遣内心的苦闷和对现实的不满的时候，自然会寄情于九天之上的那轮皓月。所以第三种说法，李白投水捉月溺水而亡呢，最早是出自于五代时期王定宝所写的笔记小说《唐直言》。在《唐直言》这个笔记小说中呢，提到了李白身着观锦袍，游于采石江，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后来关于李白醉酒这话题呢，有很多人写了很多的诗作，比如说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梅尧臣，他写过一首诗叫《采石月下赠郭公府》，啊，诗中是这样写的：采石月下闻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幡然，不应暴落犄角岩，便当骑鱼上青天。意思是说呀，李白在江中

0: 游玩的时候，在船上呢喝多了酒，喝醉了，被江底的美景和江上的明月所吸引，于是呢伸手去捉江中的月亮，结果呢身子啊一下子就掉入水中，溺水而亡。在南宋时期，洪迈在经过一系列的考察研究之后，在他的作品《龙斋随笔》中就写道：世俗多言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于江，见月影浮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卓月台。意思是说呢，社会上都有传言呢，李白是死于当涂的采石。采石呢，就是现在安徽当涂县的采石矶。在长江上，因为喝醉了酒，见到水中月亮的影子，浮身去捞月，于是呢，淹死在水中。现在采石这个地方呢，还有卓月台。李白醉酒之后投水捉月而死这种说法呢，既成全了诗仙的浪漫，又成全了后人对李白仙逝的各种遐想。第四种说法，逐月其精，羽化成仙。这种说法和前面的第三种说法呢是如出一辙，可以说呢是第三种说法的一种神话。这种说法呢认为李白因为追逐月亮而骑着鲸鱼而去，最终呢羽化成仙。这种说法在北宋时期开始流行，像北宋诗人郭公甫与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诗人梅尧臣之间呢，他们是互相有交流的。郭公甫写过一首诗叫做《采石渡》，诗中呢是这样写到的：骑鲸捉月去不返，空与绿草撼林木。意思是说呀，李白骑着鲸鱼捉月而去啊，再也回不来了，只剩下长满青草的翰林学士的墓了。这种说法可信吗？我们要尊重这样一个常识，鲸鱼呢只会生存于大海之中，不会出现在水位比较低的河里啊，这是常识。那么关于鲸鱼的传说呢也并不是无中生有，最早呢是出现于汉代，骑着鲸鱼呢比喻隐逸或者是成仙，所以说这种说法呢很贴合李白的个性，充满了浪漫主义和虚幻的色彩。前面我们分析了关于李白的死因，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理解。像第一种死因，李白之死是因为炼制丹药中毒而死啊，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本土宗教道教的文化以及特点。第二个原因，李白饮酒过度而致死，那么反映了中国博大精深的酒文化。第三个原因，李白投水捉月溺水而亡，这呢就传达出诗人对于明月的喜欢。明月在古代是一种很好的意象啊，象征着与家人亲朋好友之间的团聚，象征着思念，同时呢明月也寄托了一种文人所特有的美好的情怀。第四种原因，李白骑鲸逐月而成仙，那么这完全是后人希望李白这样伟大的诗人能够摆脱世俗的烦恼，羽化成仙。这四种说法之间呢是层层递进的关系，是后人对于李白死因的想象，浪漫主义色彩呢是越来越浓。后人为了表达对诗仙李白的无限崇敬，他们宁愿相信这些美好的猜想。通过历史的蛛丝马迹，我们可以得知李白真正的死因吗？
1: 对于诗仙李白的死亡原因一直存在诸多猜测，甚至有的脱离现实，充满传奇色彩。那么李白的死亡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李白的一生坎坷曲折，晚年更是遭遇人生重创，这些经历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李白死因之谜。
0: 关于李白的死因呢，说法有很多，传说呢终究只是传说，并非是真相。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说，真相呢只有一个，可能这个真相呢并不美好，或者说呢并不能寄托后人对李白的缅怀之情。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客观，并不是主观臆断，需要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李白生于公元的701年，死于762年。为了解开李白的死因这个谜团，我们首先应该了解李白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在李白晚年，由于唐玄宗的用人不当啊，引发了唐朝历史上由盛转衰的一个动乱，叫做安史之乱。 杨国忠呢曾经向唐玄宗进言，安禄山呢要造反，安禄山与杨国忠呢就成了对立面。到了755年的时候，安禄山借讨伐杨国忠之名攻陷了河北，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当安禄山的部队打过来的时候，唐玄宗呢赶紧逃亡了四川，命令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任命永王李璘呢为节度使赴江陵。当时江淮地区的租税大量来自于江陵，永王李璘呢便想通过以江陵为根据地啊，控制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可是这时候太子李亨呢已经在灵武继位啊，当了多年太子的李亨啊，他当然知道拥兵自重的危险，所以说他对父皇唐玄宗的安排呢很不满啊，担心李璘呢有叛逆之心。这时候的李白已经57岁了，当永王听说李白的大名时呢，对他是十分仰慕啊，多次下达聘书。尤其是当李白得知官军郭子仪和李光弼收复河北之后，李白呢是大受鼓舞，他返回了金陵，决定呢出山帮助永王。投入永王幕府的李白利用手中的笔为李璘呢写了一系列的诗歌啊，叫永王东巡歌。在这首诗中抒发了李白建功立业的报国情怀啊，正所谓成也为师败也为师。李璘没有听从已经登基2年的哥哥

0: 这是他盼望太久的事情。经过流放夜郎这件事，已经60岁的李白，他呢也变得心灰意冷。那时候李白不再求官，而是由洞庭湖返回了江夏，秋天呢又回到了浔阳，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一带，再次登上了庐山。庐山是他曾经隐居修道的地方，李白呢决定在这里度过晚年。但是在他隐居一年之后，听说唐朝的官兵在李光弼的带领之下镇压了叛乱，意识到呢他这可能是最后为朝廷服务的机会了，李白开始处处求人引荐，希望再次出山。这似乎不符合他道教徒清心寡欲的性格，也不符合李白骄傲狂傲的人设。因为我们知道在李白的前半生啊，都是别人来求他出山，那么为什么接近60岁的李白一反常态低声下气的求人引荐呢？我想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自己知道啊，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事实呢也确实如此，李白再次请缨入李光弼的幕府，在李光弼同意之后呢，李白啊前去投靠，可是半路上呢又不得不返回，因为这时候他已经病得相当严重了，啊，只能够半途而返。李白是以大鹏鸟自我比喻的，他的志向是辅佐天下。今天有关李白的诗歌呢，绝大部分是由李阳冰整理的，包括李白的绝笔《临终歌》。李阳冰记述了李白临死之前的一些情况，在《太白草堂集序》啊这个书中呢是这样写的：阳冰是悬搁于当涂，工极急，草稿万卷，首集未修，枕上受检，必为序。通过这个记载，我们来分析一下“工极急，枕上受检”。那么可以推测，当时李白呢已经病得非常严重了。唐朝诗人李华在《太白墓志》中这样写道：“太白写临终歌而死。”社会上流传的那些李白奇奇怪怪的死因，实在是不值得相信，因为李白是名人，是当时人们喜欢谈论的话题。与这种情况类似的呢还有，那就是关于李白的好朋友杜甫啊，相传呢杜甫的死因是因为吃了白酒牛肉之后饱胀而死，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无稽之谈。李白到底得了什么病呢？唐朝大诗人皮日休在《李翰林诗》中是这样写的：“竟遭腹胁疾，醉破归八极。”李白的死因呢，是因为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呢叫腹胁疾。郭沫若先生曾经是学医出身，他在一篇文章《李白与杜甫》中啊，就这样分析的：“脓胸症慢化性，向胸壁穿孔，成为腹胁疾。”郭沫若先生认为李白是病死的，并且科学地分析了病理的原因，腹胁疾是因为过度饮酒而引起的脓胸穿孔症。在唐代的医疗条件之下，李白所患的腹胁疾是一种不治之症。李白枕上受检这一年是761年，第二年李白病逝。事先李白晚年因腹胁疾而病死当涂，结束了他传奇而又坎坷的一生。结局呢，既不美好也不浪漫，但这就是真相。真相可以不美，可以不尽如人意，但是我们应该正视现实，正视真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现在呢，大家总是低着头看手机，或者长时间的保持同一个姿势对着电脑，时间久了，脖子僵硬的像一块石头，稍微往后仰一仰就疼，甚至还会觉得头晕，这都是颈椎在向我们发出抗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小军教授。王教授给咱们带来了一套非常有趣又实用的仿生动功。啥叫仿生动功呢？其实就是通过模仿仙鹤、神龟、野鸭和猴子四种动物的日常习性，专门针对咱们颈椎前侧、后侧和两侧的肌肉僵硬进行的点对点的精准调理。
2: 这个传统运动疗法呢，它是在这个医学理论指导下，根据不同的病因病理呢，它选择一些非常具有独特性的运动技术来加以干预，从而呢起到健康促进和慢病防治的这样一种这个运动疗法。那么老百姓咱们经常这个听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什么筋长一寸寿延十年啊，还有这个骨正筋柔气血已流，实际上这样的一些理念都是和运动疗法息息相关的。
3: 明白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啊，每个人颈椎的问题其实是不一样的啊。
2: 对的。
3: 那我们怎么来选择到底仿哪一个动物呢来调整我们的脖子疼的问题呢？
2: 这个古人在创立这四个练习的方法的时候啊，可能那个时候限于他的这个历史的局限性啊，他感觉这四个动作呢对于这个缓解颈痛啊，这个包括防治一些颈部的疾病呢非常有效啊，但是呢他并没有做到这个点对点的去进行这个加以调理。但是现在医学呢通过这个分析发现呢，这些具体的动作如果把它单一的摘出来的时候，发现它有非常好的点对点的对应的效果。比如说如果出现了胸锁乳突肌前部的这个屈肌的肌群如果出现问题，咱们有针对性的单独的做这个仙鹤点水的这个动作，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上下沉拉前后运动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呢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病因啊，然后去选取恰当的动作，然后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明白了。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三位嘉宾，先欢迎大家的到来。多多少少现在大家都会感觉到颈椎有一些问题啊，那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先通过一些小测试啊帮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做的第一个测试呢是仰头测试，具体怎么做呢？王老师您先给我们演示一下。
2: 大家看这个图像啊，比如说仰头，你的眼睛呢有垂直向上直视的状态下能不能看到天花板，这是第一个要素。那么第二个要素呢，就是能够仰头垂直向上看到天花板的同时呢你还没有疼痛。要满足两个条件你才说这个测试才是合格的。
3: 好，那我们请三位嘉宾呢到台中间来做一个测试。好，我们先来看看胡阿姨的情况。
2: 好的，缓缓用力，尽力就行。
4: 这没事
2: 啊，哎，可以。
4: 疼吗？这可以。
2: 有没有疼痛的感觉？仰到这个极限的时候，
4: 就是拉伸的时候有一点肌肉特别发紧，也有些疼
2: 啊，有些疼。
4: 就反正能仰到，能看到。
2: 大家仰头的时候不要就一口气儿的仰下去，
4: 啊，对，慢慢的，
2: 你别到时候来。到这个地方你来回的沉，它的测试的效果就不准确。
3: 好，再看看王毅。
5: 好，
3: 那这有一个判断了啊，王老师。再看看康阿姨的情况。
4: 这推不到位了哈。
6: 您不能动了，别勉强了。
3: 好，那辛苦王老师帮我们判断一下，通过抬头测试您发现谁的颈部是有问题的呢？
2: 第一位嘉宾呢这个仰头的角度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他出现了疼痛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不合格的。第二位嘉宾呢

0: 感觉到仰头啊，感觉这个角度是可以的，但是呢，你的身体呢出现了一个代偿的现象，用躯干是不能动的，只能够仰头。啊，但你要是躯干往回一仰，那你发现吗？你的躯干本身一动，你就很难达到这个测试的标准。刚才第三位嘉宾啊，这个角度明显是不够的，再加上疼痛，他两个症状你全符合，所以也是不合格的。
1: 通过这个抬头测试，发现我们三位嘉宾的脖子都不太好哈。那待会儿我们给大家提供具体的指导方法，请先回到座位，谢谢。那我们通过抬头测试发现抬不起头来，看不到天花板，甚至是有疼痛，能够反映我们颈部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呢？
0: 这张图上咱们可以看，可能与前部的啊，颈部前侧的胸锁乳突肌，还有颈长肌、头长肌，它的这个柔韧性和这个弹性是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咱们正常的办公的状态下，打电脑啊、看手机啊，实际上自然不自然的颈部就沉出去了，沉出去之后长时间的保持在这个状态下的时候，很容易造成胸锁乳突肌啊、颈长肌、头长肌的这种疲劳。出现这种劳损的时候呢，如果长期的处于这个状态，它就会出现僵硬的状态，所以你往后仰头的时候啊，它就沉拉着你，让你仰不起头来，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了。
1: 哦，原来往后仰困难甚至是疼痛的话，原来是颈部前侧的肌肉整个的这个小群都出现问题了。
0: 对，是僵硬的。
1: 那我们刚刚看到了四个可爱的小动物哈，如果出现了抬头困难和疼痛的话，咱们模仿哪一个小动物呢？
0: 我推荐大家呢模仿练习一下第一个图，仙鹤的这个图。这个动作的名称呢叫仙鹤点水。仙鹤点水
1: 带着仙气儿。那我们先请王老师为我们做一个完整的演示，有请。

0: 您刚才提到这个动作的名字叫仙鹤点水哈、啊，是不是模仿仙鹤在喝水时候的样子？
1: 是的，咱们这个古人啊，很善于这个模仿动物的形象去做。古人在观察大自然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仙鹤它在喝水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颈部的运动是非常的自然灵活的，啊，而且它又首先是向上伸，向前探，扎到水里边，哎，这慢慢的再收回来。所以吧，它这个颈部啊，仙鹤的颈部是非常的灵活自如的。
0: 嗯，
1: 那么恰恰呢，这么一个运动方式，如果是咱们进行模仿仙鹤去喝水的这个状态下去运动的时候，正好抻拉着就是咱们颈部前侧的肌群，胸锁乳突肌啊，颈长肌啊，头长肌啊，还有包括哎增加颈椎的后伸的这个活动度，然后前伸的活动度，所以这样的话，哎，这个方法去练习呢就非常的到位。而且咱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咱们传统运动方法呢还讲究意境，那么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也可以闭上眼睛慢慢去模仿的那个仙鹤喝水的那个颈部的灵动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效果会更好，人会更放松。
0: 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做得更到位呢？有没有技术的要领？
1: 技术要领呢，它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要保证画的是前后的立圆，别画偏了。你抻的时候是正向上，然后落的时候正向前，然后正下方，然后再回来，是沿着额状轴的一个前后的一个圆圈啊，画立圆旋转啊，这么一个方法。第二个呢，要点呢，还要做到柔和缓慢，不要着急，因为咱们讲究的是抻筋拔骨，是尽量去抻拉颈部前侧的这个肌群，所以说是要慢慢的抻拉，你能要感受到这个局部呢有抻拉感的状态下，才算是练到到位了。你就随着我的口令啊，随着我的口令去进行练习，先从哎两手叉腰。啊，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啊，这是作为它的预备式开始。第一动呢，缓缓的仰头，好，基本上到你的极限。然后这是一，然后二的时候呢，先尽量的向上撑，下巴磕向上，向斜向上撑，然后呢，向前探，好，尽量向前探，这是二。三的时候向下画弧，然后四的时候慢慢抬头。好，咱们再来一遍，然后一缓缓仰头，二上撑前探，三向下画弧，四还原。好，按照这个四个节拍进行练习就可以。
0: 好，请胡阿姨先回到座位啊。
2: 谢谢。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一个测试啊，来了解您现在颈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测试呢是低头测试，具体怎么做呢？王老师，您跟大家说说。
1: 现在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第二个这个测试的方法，缓缓的低头，然后你就看你的下巴颏能不能触及自己的胸骨。
0: 请您先看看胡阿姨的情况。
2: 够不着了，动不了了。
0: 嗯，差二里地。
2: 对对对。
1: 还是明显的就是够不到这个胸骨的。
0: 您指一下胸骨大概在什么位置？
1: 胸骨就是你摸到前面这个喉咙喉结往下走一个凹陷，凹陷下边这个骨头，这叫胸骨。
0: 哦，那就更远了，
2: 够不着，更费劲。
1: 所以说，一般情况这个还有一定的难度的。
0: 那请您再看看王毅的情况，
1: 只是慢慢的低头，
3: 那够不着，够不着啊！哎呀，而且会疼了，
0: 哪疼啊？
3: 颈椎会疼了，嗯、啊！你要使劲就会疼了，
1: 不要用力，
0: 不要用力啊，
1: 点到为止。
0: 康阿姨怎么样？
2: 哎，这还好一点，
1: 哎，还可以，
2: 还好一点。哎，
1: 康阿姨这个还算是合格了。
4: 我做这个哪儿都不疼，
3: 哪儿都不疼
1: 啊啊！
4: 做这个不行，做仰头这个后边全疼。嗯，
0: 来吧，那咱们先回到座位。有的人是仰头费劲，有的人是低头疼痛。
1: 对。
0: 那如果做 低头测试不合格的话，能够反映到底是脖子的哪里出问题了呢？
1: 如果说咱们这个就低头测试啊不合格的话，说明这个颈部后侧的这个肌群啊，比如说像咱们的斜方肌的上段啊，还有这个头夹肌、颈夹肌啊，它的这个出现了这个疲劳状态，然后它变得比较僵硬，然后它的这个柔韧性就会下降。那么你向前低头的时候啊，它因为它比较僵硬，所以呢就抻拉着你呢，你的颈部呢就会给你一个阻力，你的下巴颏呢就够不到自己的胸骨柄了。
0: 没错，我们摸一摸自己的脖子，真的会感觉到后面那两条路是硬硬的呀。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通过模仿哪一个动物来调整，颈后侧的这一组肌群的问题呢？
1: 我推荐的练习的方法呢，咱们模仿第二个动物龟的这个颈部伸缩的这个练习方法。传统的练习的名称呢，叫神龟抻颈。
0: 那请王老师为我们完整的展示一次。

0: 这个伸紧的动作为什么就可以调理我们后侧的肌肉比较僵硬的问题呢？
1: 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导致咱们这个向前前倾的时候啊，下巴颏够不到胸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颈部的这三组肌群呢出现了这个僵硬的这个现象。那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呢，咱们传统的运动疗法呢讲究的是什么吧，弹性的伸展练习，它既要有收缩，同时呢还要有伸展。这个时候呢，你后边的这个斜方肌的上端呀，还有这个头夹肌啊、颈夹肌啊，包括肩胛提肌，它就是充分的收缩，同时呢肩要下沉，然后呢再配合着向前推掌的力呢，是让自己的这个斜方肌啊再充分的做一个伸展啊，包括肩胛提肌，肩呢还要往下沉，让肩胛提肌呢要做一个沉拉啊。所以这个看起来从外形上看呢，好像是咱们的脖子呢一出一伸，一出一伸，所以这样的方法对于调节颈部后侧的肌群的弹性啊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二个呢，通过这种反复的这样的抻拉练习呢，它可以松解肌肉的粘连。因为长期的保持一个姿态之后啊，它有慢性损伤，它就会导致肌纤维的粘连，所以你感觉摸着脖子硬硬的，实际上它是也是因为粘连造成的。那么通过这种像橡皮筋一样来回的拉伸呢，它可以松解它的粘连。
0: 这个动作我也一定要好好学一学，因为我刚才做这个测试也不达标，差了好远啊。要想做好做标准这个动作，需要掌握哪几个要领？
1: 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啊，再请您呢记住这两个点啊。第一呢，叫耸肩缩颈。耸肩缩颈，你这个时候脑子里想象的就是那个乌龟呢，把那个头呢完全的缩到龟壳里边那种状态。耸肩缩颈，这是第一个要点。那么第二个要点呢，叫沉肩，肩要向下沉，向下肩要向下沉，然后呢抻紧。这个想象呢，头顶上就像头悬梁一样，有个人呢拽着你的头发，然后往上拉，然后脖子呢让它充分的拉伸，肩呢充分的下沉，好，然后配合着两手前推，咱们边做啊，我边讲解啊，好，然后先两脚开立啊，慢慢的，这个时候呢可以与肩同宽，也可以略宽于肩啊，为了让它站得稳当呢，你就可以两脚呢与肩要宽一点，好。那么两臂前举，然后曲肘合到胸前，两掌相对，这是一。然后二的时候先展肩扩胸，然后呢肩胛上提耸肩，同时呢缩脖子，眼睛呢看向正上方，就想象着自己现在就像乌龟那个脖子缩到壳里边一样，而且保持一段时间。你稍等啊，稍等，这个是
2: 不对，
1: 这个肩，这个胸呢再展一点，肩胛呢，再往后并一下，然后再往上提。
2: 先打开。
1: 你看为什么叫先展肩扩胸呢？先扩胸，然后肩胛骨呢好像有能并起来的感觉。
2: 这样更舒服。肩膀彻底往后打开的话，
1: 对，充分打开，然后呢慢慢的放松。三的时候呢，肩要往下沉，肩要往下沉，然后脖子呢往上伸，刚才是缩脖呢，现在要抻脖，抻的同时呢屈膝下蹲，然后两掌前推要用力这个时候一用力呢，实际上你的肩背呢就会得到更大限度的抻拉。你看前推的时候还有个小窍门啊，如果五指是并着的，你的力量就是不足。你只有撑开的时候，这叫
2: 要打开。
1: 对，撑开了，这叫怒目圆睁的时候配合撑掌，你这个力量才更大限度的传到你的肩膀上去。好，这叫三。四的时候放松还原，两臂打开，缓缓站起来，两手垂落。好，这就是一个单元。
0: 练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王毅？
2: 哇，比伸懒腰要舒服多了，就整个都 撑开了，我觉得。
0: 嗯，好，谢谢，辛苦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大家来做第三个小测试啊，左右转头测试。那先请王老师为我们演示一下，具体怎么来做呢？
1: 这个测试呢也比较简单啊，你可以并不站立，也可以两脚叉开啊，这个手呢可以放在腰这个地方啊，叉腰的状态，或者是手自然松垂都可以。然后呢，保持着这个目视前方的这个。

0: 的状态下，然后呢缓缓的转头，有一口气转完，你不要转到一半就停下，慢慢的转转，一口气转完之后，我们要看这个鼻尖能不能超过这个锁骨的终点。如果锁骨的终点这个地方立一条垂直线的话，你这个摆头过去之后啊，鼻尖呢要超过这个中线才是可以的。
1: 好，左边和右边都要来做哈，
0: 左边右边都要测。
1: 好，我们请三位嘉宾接受测试，先往左再往右转头啊，先从胡阿姨开始吧。
0: 再往右，好，可以。嗯，
1: 再来看看王毅的情况。
2: 那这个就很困难了，不动就很困难了。
1: 老轴，
3: 那个门
1: 转不动了。再看看康阿姨的情况。哦，从我这角度看的比较明显，眼神过来了，哎，脖子没完全过来，
4: 脖子过不去了，疼。
1: 哎呀，不勉强。好，那请王老师评判一下我们三位嘉宾脖子的情况怎么样。
0: 这个刚才三位嘉宾都尽力了啊，看着这个做的时候都很卖力啊，基本上能够达到自己的最大限度。
4: 对，
0: 前边两位嘉宾呢，基本上算是合格了。从我这边看呢，基本上都能过大，过了45度这个角度了。嗯，然后呢，
4: 我的
0: 您呢就稍微差了一点，眼神过来，但是那个脖子没过来啊，所以呢，您这一块还需要继续加强练习。
1: 如果要是左右转头很困难，而且有疼痛的话，说明我们脖子的哪一个地方出问题了呢？
0: 啊，大家看这个大屏幕啊，与这几块肌肉啊都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胸锁乳突肌、头长肌，还有斜方肌的上段以及那个斜角肌。那么也就是说咱们头部转动不灵活与这几组肌群是有关系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与咱们颈椎那个椎体啊，它这个关节的活动度啊，它这个活动度也是有关系的。嗯，好，
1: 这两条肌肉出问题的话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嗯，
0: 像这样的这个肌肉出的问题呢，也与前面咱们说的平常咱们的日常的工作状态是有关系的。那么大家现在发现，在办公室里边，有的时候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或者显示屏啊，实际上并不在自己的正前方，所以整个办公的时候啊，他自然不自然的，他可能就歪着头这么去看的，这是一种。就如果是这么一种状态，也很容易造成一侧的肌肉过于的抻拉啊。还有一个呢现象呢，咱们平常说的这个晚上的睡姿，比如说侧卧的状态下，如果的枕头的高度啊如果不合适的话，也会容易出现这两侧的这个肌肉啊这个张力不均衡的问题。比如说你如果垫在这边朝这边睡，这边的枕头过高的话，实际上你想想底下的这个肌肉呢始终一晚上就是被抻拉的啊。如果相反呢，如果枕头过低的话，那你那个头又低下去，所以这边的肌肉呢就会出现一个受抻拉的一个状态。所以早上起来之后啊，哎呀，感觉老百姓经常说这落枕了，实际上是肌肉这是软组织的损伤导致的，一起来之后啊，它这个紧张疼痛啊酸痛啊引起的。所以这还是与咱们的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
1: 那如果要是这两侧的肌群都僵硬的话，那我们可以模仿哪一个小动物来调理呢？
0: 如果出现了这两侧的肌群啊，或者是单侧的肌群出了问题之后啊，比较有效的练习方法就是模仿鸭子的这个它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动作啊，就很有效，叫野鸭觅食。哦，野鸭觅就是寻找的意思啊，食呢就是食物。你去观察它的日常的生活的这个习惯的时候，你发现它在往前找食的时候，它就是把脖子伸出去贴着地皮来回的扫荡啊。所以吧，这个状态啊，这两侧的肌肉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调理。

0: 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左右两侧的颈部的肌群就能够得到撑拉了，是吗？
1: 是的，是的。你看啊，这个它的一个技术要点呢，是先转头，然后这样侧身，先转头侧身，那么可以让另外你的对侧的肌，这个胸锁乳突肌呢，得到一个更加有效的撑拉，啊。这边那个斜角肌呢，因为它微微侧撑的时候它有个收缩，然后保持在这个状态下，下巴颏呢向前贴着地面扫到正前方，然后呢放松还原，这就是往一侧的锻炼。这样的锻炼，这样的运动方法呢，旋转然后呢前伸，所以这样的运动的方式呢就可以有效的调理刚才说的这几组这个肌肉的这个弹性。
0: 那我觉得特别有必要把康阿姨请到台中间来，好好和您学一学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有哪几个要领呢？
1: 第一点，首先要松静自然，要放松的。你这个脖子呢，也就是说尽量往上，虽然是往上挺拔的，但是我的能感觉到我的椎体和椎体之间呢是很松的，松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能下巴颏往里收得太紧，脖子太僵。啊，这是第一个叫松静自然。那么第二点呢，要转头要到位啊，也就左右转头的时候，一定是你能感觉到不能再转了，这个时候是最佳状态。如果你到了这个状态之后感觉还有余地，就慢慢的向前侧身，侧身的时候让这个肌肉呢就像咱们拉一个橡皮筋一样，拉到极限之后呢，哎，再歪歪的稍微再撑一点，是不是增加它的弹性？这叫什么呀？循序渐进，逐渐的增加它的刺激强度的一个方法。好，最后一个要点呢，就是下巴颏向前画平圆，不能够一高一低的画出去，不能点着头画出去啊。这个可以让咱们的颈椎啊，哎，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旋转练习。这个动作呢，咱们可以按照这个分成四个节拍进行练习，两脚。啊，先并拢站立开始啊，这是咱们传统运动方法的一个基本的规矩啊。开始的时候是并步的，然后，慢慢的左脚开步，与肩同宽，或者是略宽于肩，啊，两手呢可以放到，啊，叉腰的这个状态，啊，然后呢保持头上顶，好，然后缓缓向左转头。慢慢的转到你自己的极限，转到极限之后，这叫第一拍啊。第二拍的时候啊，再向侧方撑二，然后三的时候呢，下巴颏啊水平向前摆到正前方。好，然后慢慢的放松还原，这叫第四。好，那么现在向右啊。好，慢慢的向右转头。好，下巴颏不能上抬啊，要收着下巴颏转头。好，那么二，尽量向右侧方侧屈，你能够体会到对侧的这个胸锁乳突肌的这个拉伸。然后三，向前水平摆出下巴颏啊，画一个弧形。好，四，慢慢的放松还原。好，一左一右啊为一个单元，大家可以重复数次的练习，这样效果会更好。
0: 好啊，加强锻炼呀，康阿姨更是如此啊。辛苦啦。刚才呢我们已经模仿了三个小动物了哈，最后还剩下一个小猴子，他是在做什么动作呢？
1: 这个动作的名称呢叫翘首望月，给人家一种想象，你要真正抬起头来去数星星看月亮。在转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特别像猴的这个非常机灵的那个转头的这个样子啊。
0: 好，那我们先请王老师呢完整的为我们演示一次翘首望月。

0: 才您在做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完美的演绎了猴子日常那个状态哈，但我们的脖子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就可以学您的这个动作了呢？
1: 这个动作呢应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解决方案，前面的三个动作呢它是单维的，它是分开去练的，但到了这个第四式呢是一个综合的锻炼。你看就这个转动啊，就转动，你看还有这个屈伸还有旋转，所以吧它是把前后左右和旋转全部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技术动作。所以说如果咱们的颈部啊不管是前侧后侧还是左右转动出了问题之后啊，可以用这去进行练习。
0: 其实刚才在做测试的时候我就发现王毅呢抬头也疼低头也下不去，那你愿不愿意到台上来跟王老师好好学一学？
2: 好的好的。
1: 要想做好这个动作呢咱们有一个要点呢把握住就好了，叫做四点一面，四个点一个面啊。四点呢是什么？左下你要看到自己的左肩峰，然后左上，然后右上，然后再往看自己的右肩峰，也就是说这四个点一二三四的四个点，四个点呢还要把它连起来画成一个类似于一个立圆啊，类似于一个立圆，但是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在一个平面上的立圆，它是微微的有个斜向的一个立圆。为什么呢？如果你的颈椎活动度慢慢的增强的话，因为你的转头就会转得大，所以吧那个圆就跑到那边去了啊。想着这个四个点，然后呢下巴颏呢要围着这四个点要画成一个面。好吧，为了模仿这个猴的形象呢，哎，咱们可以呢曲肘松腕勾手放在胸前啊，很自然的放在这儿放松就行啊。好，保持在这个状态下，好，慢慢的先耸耸肩，然后看左肩头，看到自己的左肩峰。好，然后慢慢仰头，左上方仰头，还是转着头的仰啊。然后慢慢的转头看看右上方，实际上是右后上方了。好，再慢慢的再看自己的右肩峰。好，做完一圈之后呢可以手放下来放松一点，放松一下。好，然后再提起来，好，提肩缩颈，然后看右肩峰，然后再向上看，向左看，看左肩峰。好，慢慢的还原回来，两手下按放松。好，慢慢的收拾。
0: 王毅做完之后感觉轻松吗？
2: 好轻松，但是按教授的要求要做到位真的好难，所有的肉都是硬的，都是牵拉着，就是都在较劲，转左边的时候右边在较劲，然后骨头又在嘎吱嘎吱的响。
0: 其实我能够理解你，因为可能我们平常真的是啊，这个前后左右脖子旁边的肌肉啊太僵硬了，
2: 对，就
0: 所以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呢酸疼的感觉就更明显了。好吧，辛苦了。那王老师今天是教给我们四个小动物的动作啊，其实呢非常的可爱，那我们在日常做的时候呢也觉得挺有趣的。那每天不同的动作做多长时间是更好的呢？
1: 按照咱们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个练功的方式呢，叫就拳不离手啊，曲不离口啊。如果每天都能够抽一定的时间进行练习，那是最好的，因为每天你都能让局部能够让它气血通畅。

0: 上抻筋拔骨，那么长期的坚持呢，对这个健康肯定是这是最好的。但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那么至少你每周呢也能拿出3到5天来进行练，也就隔一天练一次。然后每次呢，咱们这些动作呢，既可以分开练，也可以合起来练。如果要是合起来练的话，啊，差不多这一个功法练完了之后，在10分钟到12分钟左右。所以这样的话，你就有那么十几分钟的时间，哎，你从头到尾的做它一遍，把这四个动作全部做下来，那么对颈部的保健那就可以了。
1: 好，其实刚才我在跟您学习的时候啊，学的也是很认真的，但是我发现这一会儿哈，也不知道是哪儿出了什么小问题，感觉有点头晕，所以在做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0: 对的，对的，首先第一就是刚才。在带大家练的时候，我很重要的强调的一点，一定要松静自然，要放松啊。在出现这个你感觉头晕啊，或者是脖子哪个地方不舒服了，实际上是用力过猛了，用力过大了，这是有的时候你让那个气血呢阻塞了啊，还是应该在放松的状态下去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对于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急性的这个颈椎的炎症啊，我建议呢还是在急性期呢就暂时不做。还有呢一些有比较严重的这个神经根型的这样的颈椎病啊，你往回仰头的时候啊，就不要过大，避免一些症状的加重。再有左右转头的时候啊，对于一些椎动脉型的这样的颈椎病啊，转头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不是不可以练，一定要慢慢的练，啊，也没有必要做到刚才说的极限。
1: 好，我们回家之后一定按您的指导，好好的练习相关的动作，来缓解我们的颈部不适。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青春期呢，是人生成长当中至关重要的阶段，也是青少年心理变化十分剧烈的时期。青春期男女有着许多共通的心理特点，自我意识快速觉醒，格外在意他人的评价，追求独立的同时又对家人存有依赖，受到体内激素的影响，情绪起伏波动大，自尊心强，内心敏感脆弱。那么这一时期呢，他们开始独立思考是非与价值观，长期背负着学业和人际交往等多重的压力，内心充满矛盾冲突，时常会陷入迷茫与焦虑。面对孩子们这些身心变化，家长要给予充分的尊重，掌握有效的沟通方式，这对于孩子们平稳度过青春期至关重要。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医科的严俊主任，一同来聊一聊青春期心理相关的话题。严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非常感谢严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在节目的开篇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青春期孩子所共有的一些心理特征。不过呢，我想青春期男孩和女孩啊，他们在心理的表现上可能还是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的。那么家长们清楚地区分出这些不同的特点，才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和孩子们沟通和相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严主任为大家分别具体讲讲男女青少年的心理差别。
10: 第一呢，情绪的表达的张力不一样。男孩子的表达张力呢，通常会比较外向化，他们运动性、机体的能量性比较强，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暴怒、发脾气，也可能跟同学之间争吵、推搡。他们不太善于表达自己，通常把情绪呢行为化。那女孩子呢，就倾向于更内向化。这个内向是什么呢？女孩子们比较细腻，她们对外界会有很多情绪的感受，这些感受她们更愿意写点小作文，她们往外走的这种比较少。那还有的区别就是社交的模式是不太一样的，男孩子的社交呢喜欢体育竞技，女孩子就喜欢呢在一起呢内部的小交流，聊聊天呀，追追星呀，他们比较注重情感分享。那还有一些不同，就是男孩子嘛，通常比较追求一些运动兴趣爱好上能够突出，女孩子嘛，因为大了身体也在发育，慢慢的就会关注自我的这种容貌。
9: 那么面对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的这些心理特点，家长们应该如何来和孩子们相处呢？
10: 如果家里有男孩的呢，对孩子们的这种行为外向化呢，不要太较真和激动。家长说他是我儿子，他凭什么敢摔我的门，他忘了自己小时候也是跟爸爸肯定也是发生过这些小小的冲突的。在这个时候家长呢要稍稍的冷静和让步，不要指责，更不要上纲上线说没礼貌啊、不孝顺呀，这些词都不要用。那可以说我能看出你现在呀很烦很难受，我们都可以呢冷静一会儿，你在这儿待几分钟，我在隔壁屋待几分钟，一会儿你想好了呢，那你来敲我的门，我们一起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感受就完全不同了。第二个呢，就是男孩子呢一定要提供发泄的出口。男孩子因为运动力很强，他们的能量不发泄出去呢会囤积，那怎么办？运动。 爬山呀、越野呀，各种运动都没问题，让他有一个身体释放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呢，就是不要说我是你父亲，我说的是对，那我们怎么办？我们遇到了一个麻烦的事情，那你也可能没遇到过，那大家一起研究，一起做，一起学习，很多问题就比我让你必须做什么什么要好得多。那第四个呢，教会孩子更多的表达，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男孩子不善于表达，善于行动，我们可以教会他更多的表达自己，说爸爸我现在很烦，我心里难受，越多的教会孩子们一些词汇，更多的表达之后，你能够及时的接收到信息。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严主任，那家长和青春期的女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相处之道呢？
10: 第一呢，就是说要呵护他的情绪和重视他的情绪。孩子们比如说我今天难受，或者我突然间不说话了，或者说什么都不爱干了，往床上一躺，他可能并没有主动给你表达，你也不要轻易的说哭什么哭啊，这么脆弱。那你要学会呢去体察他，那我们一起聊聊，学会去承接他的情绪。第二个呢，就是家里对待女孩子呢，一定要让她学会良好的处理人际关系。女孩子一交朋友呢，特别容易说她是我永久的朋友，一辈子的朋友。万一对方最近跟另一个朋友交往的多了，跟她交往的少了，她就有那种被抛弃感，觉得是不是我哪做的不好。所以遇到朋友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问题，那一定让她呢冷处理，学会更多的去理解每个人的这种多面性和多维性，以及交友的多层次性，那让她要学会梳理人际关系。那第三个呢，对于女孩子来讲，因为都比较偏重容貌，因为我们个人每个人的身体呢是从父母呢遗传过来，都有各自的五官的设计的美感，要有对自己容貌的一个自信。人要有自己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是什么？不是眉毛多长，也不是眼睛多大，是你的融合的气质能更符合你。所以我们希望家长们一定要让孩子学会不要对容貌过度的关注，你不要在意别人的评价。
9: 青春期男孩和女孩的这些心理特点啊，不是说只有男孩或者是女孩才会这样，比如说像容貌啊、社交方面的焦虑啊，其实呢在男孩女孩当中都会有，只是不同的性别啊，在某些方面会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所以呢，不管男孩女孩都有可能会遇到这些情况，每一个孩子呢都是独一无二的，需要家长朋友多一些耐心，多一些理解，摸索出和自己孩子的相处之道，是这样吧？
11: 是的，
10: 需要我们家长去关注。
9: 那么青春期的孩子如果出现了哪些问题啊，家长们就应该引起重视，要及早的进行干预了。
10: 第一，先关注睡眠，因为大多数的情绪啊、状态不好呀，都会先从睡眠呢比较醒目的能够看得到。比如说你发现孩子躺床上在那翻来翻去半个小时还没有入睡，或者是半夜呀突然间就醒了，醒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还有就是早上呢醒得特别特别的早，四五点就醒了，这个不太符合青少年的规律。那还有的孩子呢就是睡眠梦很多，经常的噩梦的尖叫呀，或第二天跟你说了很多很多的梦啊，那就说明这个孩子太怎么样

0: 现在就是一上学就心慌、手抖、出汗、肚子疼、脑袋疼、发烧，反正就是身体诸多的不舒服。只要不上学，就又好了。这时候不是孩子欺骗你，他们是用身体来表达他们的情绪上的不舒服，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1: 那么孩子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只是情绪的问题啊，是青春期正常的心理波动，通过休息和心理调试等办法呢，是会缓解的。但是如果持续的时间很长，比如说呢，超过2周的时间了，或者说影响到孩子正常的学习生活了，那就应该赶紧就医了。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家长还是要提高警惕。
0: 家长其实是我们应该叫第一关，你能够观察到孩子的变化。跟孩子一起去探讨这些变化可能的原因，一起想对策，发现解决不来，那就求助于专业的医生。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严主任做客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青春期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家长朋友一定要关注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健康，助力孩子顺利度过青春期，迎接美好的未来。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3: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2: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3: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2: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更。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1亿斤，增长0.7%。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魏峰华表示，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阴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各地积极抢排田间积水，抢收抢种同步推进，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夏粮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节目里，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就和德州润土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凯以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种植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钟玉研究员一起和大家聊一聊夏粮连年丰收的密码。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前不久呢，国家统计局传来了好消息，咱们的夏粮又丰收了。而且啊，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的大关，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了0.7%，这么亮眼的成绩单，此处必须有掌声。2026年，夏粮再次交上了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份丰收来的并不容易。从种到收，这一季的小麦闯过了不少的难关。而近些年呢，咱们的夏粮能实现连年丰收，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特别的嘉宾，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些话题。他们呢，一位是来自山东德州的种粮大户刘凯，他呢从传统种植干到了科技种植，亲身经历了种地这件事儿的巨大变化。另一位呢，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种植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钟玉研究员，他一直以来呢，都在研究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欢迎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州闰土农业刘凯。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钟玉。
0: 刘总，我想先问问您啊，今年您看到咱们夏粮丰收的这个成绩单，您有什么感觉？是不是特别骄傲？
1: 对，今年这个对于这个小麦的丰收呢，确实是感触比较多。
0: 嗯，
1: 这个今年这个小麦呢，总体来说是一波三折，完

0: 全是一路闯关夺下来的。
1: 嗯。
0: 用一句话来形容它呢，就是在逆境里，我们抓住了这个有利的时机，运用科学的管理技术和这个及时的机械收获，拼出来的。
1: 嗯，嗯，拼出来的。刘总，我想先问问你，今年这收成怎么样啊？
0: 今年的收成，还是比较好的。
2: 那个单产有多少啊？每亩小麦单产？
0: 现在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托管地块的来说的话，基本上是在600到650公斤左右。采取了应对措施的这个地块的话，今年我们组织的专家组，来进行试打验收，是取得了735公斤的一个成绩。
1: 哦，看来这
2: 这
1: 个
2: 是很
1: 石
2: 高
1: 盼
2: 的
1: 田
2: 要求。
1: 产量还是要比那个普通的地块要高很多的哈。
0: 对对对。
1: 那也想问问钟玉钟老师哈，您呢？您看到这个今年这个丰收感觉是什么样？总体？
2: 我今年正好啊，5月份的时候，5月中下旬去咱们山东漆河县，去江苏扬州去调研我们的小麦的生产情况。在调研的时候啊，听当地的农业部门和农民共同的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年我们小麦丰收，这是克服了最近10年以来少有的不利气候条件下
1: 嗯。
2: 取得的成绩。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去年9、10月份，像黄海地区遭遇多年罕见的这些不利天气，阴雨连绵，导致土壤的这个湿度偏大，
1: 嗯。
2: 很多地块还有积水，这样的话，我们的农机就很难正常的作业。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小麦比往年的播期晚了差不多半个月到一个月这么一个时间，
1: 嗯。
2: 甚至还有更晚的。那播种作业呢，也多次中断。
1: 我也记得哈，当时是有这个秋训，所以我记得当时就特别是那个刘总在那个就是山东那边，好像就是他当时就是有晚播的这样一个情况。我记得当时还有新闻，就是说都已经霜降前后了，然后就是说还有很多的地是空着的。我不知道刘总当时是这个情况吗？
0: 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1: 嗯。
0: 就是土地深翻了以后啊。普通的这个播种机啊，根本没法进地作业，因为
1: 哦，
0: 田间湿度比较大，
1: 嗯，
0: 需要晾到需要晾，就是晾底商的话，要晾6到7天才
1: 嗯，
0: 能进行作业。我们自己种的地呢，25年的时候我们是10月13号播种的，但是今年25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播种的时期就到了11月14号，晚了是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1: 嗯，嗯。
0: 甚至。有一些就年前都是土里舞，就是没有出苗，苗情先天偏弱，很多地块呢就是受这种苗弱动害等问题影响比较大。
1: 嗯，
0: 我们所有人心里啊，对于今年这个丰收啊，在当时来说，心里是不抱任何期望的。
1: 嗯，都是不抱任何期望的，就也没想到最后还能丰收哈。那您给我们这个听众啊，他可能有很多，他其实不是务农的。您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就说如果这个小麦它晚播的话，它会对这个最后这个小麦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0: 这种晚播的话，首先来说就是小麦的生育期
2: 短
0: 短
1: 会
0: 了，
1: 短，嗯，
0: 生育期短了，总体上来说，对于产量，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2: 它的生育期变短，像它的这些物质积累是吧？跟往年相比，从理论上来说，应该会受到影响是吧？这些干物质的积累。
0: 对对对，
1: 嗯，干物质的积累是什么？您也给大家讲一讲。
2: 你像比如说我们小麦里面的含是吧？要淀粉，要蛋白质这些，特别是吧？这些都是干
1: 哦。
2: 物质哈。
1: 哦，就里面那个所含那个营养可能会受到影响，是吧？
2: 理论上应该是受到影响，没
1: 哦，
2: 有足够的生育期和光照、光合作用，是吧？
1: 嗯，所以说和近几年相比，就是咱们去年这个播种，夏粮播种的这个条件，其实算是相当的不友好的。
2: 我看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组的一个评价就是什么呢？就是去年我们秋冬的这个时候啊，基础条件极差，是最近10年来可以说是。最不友好、最不利的这么一年，
1: 啊，那既然如此，咱们怎么办呢？咱们是怎么做的？怎么最后又能成就这个丰收呢？
2: 面对这种多重不利因素的叠加吧， 我们从地方政府这种抓粮的力度看，从我们科技人员科学应变、积极抗灾，还有从我们农民自身投入这块转变，我想那就是通过这么几个关键技术，就是以密补晚、以肥补弱、以管促壮，通过这些有力的技术，可以说是战胜了这些不利的条件，喜获了今年的小麦的丰收啊！
1: 以密补晚，以肥补弱，
2: 以
1: 以
2: 管
1: 管促
2: 促壮
1: 壮啊，
2: 啊，对。
1: 是这样。这个刘总，您当时用了哪些方法呢？
0: 刚才钟老师所说的这些呢，我们今年都运用到了。你像这个以密补弱，也就是说是
1: 以
0: 我
1: 密补晚，
0: 们
1: 以
0: 啊
1: 肥
0: 以密
1: 补
0: 补
1: 弱。
0: 晚，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播种时间延后了，我们就适当的加大了我们的播种量。
2: 对，你像你一斤用了多少？一亩用了多少？这个
0: 一亩地里，
2: 几
0: 我们是
2: 三十斤？
0: 用了41斤吧。
2: 哦，那还是蛮多的啊。
0: 对，有的其他地块呢，我们有用到50到60斤的。
2: 一般二三十斤就差不多了。
1: 哦，今
0: 那
1: 年，
0: 正常年份的话，就是25到30斤。
3: 这里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说这个晚播的小麦呢，它怎么说呢？它就像这个盖一个房子，它要赶工期，它后面有点赶不上了，因为它播的太晚了，所以它这个群体的数量呢就会有点跟不上，它就会影响来年的这个产量，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以一种以密补晚的方式，就是靠这种增加播量来弥补因为延迟播种导致的这个个体的这个生长不足，那他怎么做呢？就是等到这个适宜的这个播种期过了之后，我再去播种一批。那如果像以往来说，它霜降之后，如果说我再补播的话，它基本上常规的这个播种量是每亩10到12公斤左右，或者就是刚才钟老师和刘总说的，就是每亩大概在20到30公斤左右就行了。但是去年夏粮播种的时候，等于它这个数量就整整多了一半儿，等
2: 因
1: 于
2: 为他
1: 等于
2: 那
1: 是，
2: 个播的晚呢，老百姓心里边不踏底儿啊，不落底啊，所以说就
0: 因为他刚才说到了，他这个种的晚了以后啊，他相对来说他这个分裂就比较少啊。小麦这个产量的关键三个因素呢，就是亩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
2: 对对。
0: 也就是说是这个亩穗数就是要靠小麦的分裂去获得，因为我们播种比较晚。这个小麦的它这个分裂相对来说就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就必须去加大播种量，去增加这个群体，这样才对后边的丰收，才有这个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因素。
1: 那您还有没有采取哪些其他方法？比如说，您有没有找那个当地的一些这个农机部门啊，然后看他们有没有给您出了什么好主意？
0: 是啊，这个针对于去年的这个苗情比较弱。播种比较晚的这个实际情况呢，我们德州啊农机部门儿，德州市农机推广中心，还有武城县的这些农业局的技术专家们，经常下地帮我们去针对于地块儿和播种时期来进行这个现场会和这个培训会啊，就是说强调什么呢？强调抓住基本苗的前提下，促分裂，防范这个病虫害发生啊，然后呢提高千粒重，来确保今年的一个产量。
2: 哎，我问一个，今年这个小麦赤霉病情况、发病情况怎么样？预防情况？
0: 对于这个普通品种和一些易感品种啊，相对于往年来说是要严重一些。但是呢，我们提前做好这种防护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药剂啊，在阴雨天之前那个施用了以后，对于总体上，对于这个赤霉病的防控还是比较好的。
2: 现在如果喷这个三遍药的话，能不能防住？还是说得要更多，要打好几次？
0: 现在小麦上来说呢，我们基本上就是3到5遍的一个防护。再加上就是现在先那个，我们还有一种新的成分，对于后期的这个赤霉病菌啊，防护性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就是今年，还算是防护的比较到位。
3: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2: 我去山东调研，我看好像山东农业大学的老师专家们，他们也正在研发这种抗赤霉病的品种。 他们反正实验效果还不错，当然这个

0: 品种从实验室走到咱们田间地头，还得需要一步步，需要这些国审，需要这些各种程序来。如果说这个能哪一天是
1: 要
0: 吧，
1: 是能落地就
0: 对
1: 好了
0: 对，达成的
1: 哈，
0: 话，
2: 对对。
0: 就能减少我们这个打药的次数。一方面呢，直接就降低了成本；另一方面，对我们环境啊，是吧，生态环境都是一个改善。
3: 哦，哎，我刚才听你们说这些，其实就作为一个不务农的一个人来讲，我觉得是特别的神奇的一件事儿。就是因为以前赤霉病对于小妹来说，其实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一个病，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好像就可以让这个赤霉病从源头，或者说就哪怕生长中出现了，然后咱们至少也是不用怕它的，它也是可以，比较轻松的，然后去解决的。我想很多人可能近些年都跟我有一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些年我们夺得丰收，好像夺的是越来越稳。但是呢，就像刚才两位嘉宾说的，近些年其实咱们要面对的一些客观的条件，特别是像一些气候的条件，它其实是越来越不可控的，它其实是越来越不稳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每年在一个非常高的基础之上，然后再去勇夺新的一个丰收。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刚才我说咱们的丰收越来越稳，这个稳它靠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些东西看似啊起来丰收很容易啊，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我们背后这种，稳产保供的强大韧性和综合生产能力在提升。其实我觉得这个细节可以讲很多啊，但我自己概括起来，从三大点来说，我觉得比较主要的一个呢是从品种上，从种业上，我们种业自立自强，突破性的品种筑牢了我们。农业生产的内核，现在这些高产的抗病的优质品种不断的在加速迭代。
1: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抗赤霉病的
0: 哎，对
1: 品
0: 对
1: 种
0: 对，
1: 都
0: 抗
1: 出
0: 赤霉
1: 来
0: 病
1: 了，
0: 啊，是啊，所以我们农业科研人员在不断的研发，既能够抗病，还能够保证产量，还能兼顾品质，所以这样支撑我们小麦产业的这个高质量转型发展。种业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整个是我们创新的源头吧。
1: 源头，
0: 对，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智能装备。如果说前10年我们去调研的时候，大家更多的都是看什么？我们的农业机械化，看我们的大型农机。那现在去调研啊，我们不仅仅是看我们的机械化率了，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提档升级，就是看我们的这种智能装备，看我们这种信息化的程度。你看。这个通过北斗导航，现在我们很多这些拖拉机、收割机装上北斗导航，这样的话，你收割的速度、收割的质量、这些性能都可以在大屏幕上进一步的展示。第三个呢，我想呢，这个所有这些东西啊，都离不开什么？都离不开我们国家的政策支持，离不开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系列各个部门对我们农业生产的这些。指导支持，我们调研的时候啊，也看到地方农业部门在我们一号文件的这种指引下，不断的健全这种支农啊、惠粮这些政策，解决我们农民的后顾之忧，进一步增强我们农民种粮的这个积极性。有的地方说实话，本级财政，特别是农业大县呐、产粮，本级财政并不是那么宽裕，但也尽可能拿出一些经费来支持这些，比如说培训呐、还有这些农药喷洒这些等等啊，这些，
1: 是的，这2年确实，咱们国家对这个农业真的是太重视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是，我看前两天那个咱们总书记还去这个德州，然后还去考察了哈。这个刘总，就是您知道这个消息有没有感觉，就是还挺骄傲的。
2: 对，对于我们德州的农业人来说，这是极大的一个鼓励。
1: 极大的一个鼓
0: 这
1: 励。
0: 说明德州这块基础打得牢，做得好
1: 哈
0: 啊。
1: 哈哈，是，就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啊，就咱们德州是我国首个亩产过吨粮、总产过100亿的地级市，也是这个吨半粮的一个核心区哈。而且这个刘总，你所在的这个50%，它就是这个吨半粮的试点区哈。
2: 对对对，吨半粮的实际的一个含义呢，就是小麦要达到650公斤，玉米达到850公斤，也就是2级作物合计1500公斤，
1: 合计
2: 也
1: 一
2: 就是
1: 千
2: 说，
1: 五百公斤。
2: 对，小麦加玉米 一亩地收3000斤，这是一个技术要求。它呢是分为核心区、辐射区和带动区。
4: 哦，您是在哪？您是在核心区？
2: 我们很荣幸啊，我们今年就是我们的地块也进入了墩半梁的一个核心区。
4: 这个进入核心区意味着什么呢？
2: 进入核心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说是我们的管理水平和机械化这个统一的这个质保管理这些系统能更加及时精确的管理这个地块。
4: 哦，哎，那像您现在的话，就是说这个3000斤的这个标准，您这儿能达到吗？这两年？
2: 我们的地块就是说在2025年的时候，通过我们这个农业部门这个老师的指导，包括我们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这个专家们来对我们进行指导，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
4: 哦，我其实还看说今年这个德州的墩半梁它这个经验它是已经上升为这个国家农业行业标准了。
2: 对，
4: 就是我们通俗讲讲，就是说这个墩半梁对咱们整个国家这个粮食安全意味着什么，它上升为这种国家农业行业标准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呢？
0: 我觉得如果从这个什么呀，你看上升到国家层面，首先这一个就是这种示范，这种影响就叫什么科学种田，这个科学种田会带来我们这些农业生产方式的这个变革，像原来我们可能这种是不是好像当地叫一炮轰啊，就是反正
4: 一炮轰
0: 啊，就是施肥啊，或者是都往多了，这样求个心理安慰，至于效果好不好可能再另当别论吧，反正可能心理上就觉得我投入这么多了应该会有回报。
4: 反正我就把什么化肥农药全都投进去了，
0: 对，
4: 不管了，
0: 对，反正这个就是省事儿了。所以我想这个呢意味着我们后来科学种田，你看我们要建设农业强国，所以肯定要是吧，要科学管理，科学种田，这我想是我们的对生产方式的。第二个我想呢，就从我们实实在在的意义上来看，我看了一下我们2025年小麦单产不到400，我们玉米的全国的单产呢是446，这两个加起来大数就是240公斤。如果按我们墩梁田的目标来看，这还是差700多公斤。所以说如果说我们840公斤要达到墩梁田，就意味着要提高80%的这么一个。如果现在按照我们小麦的，就如果我们面积不变，我们玉米面积不变的话，我想我们差不多一下子增长个70-80%就能达到7亿吨左右。当然有的地方它可能是这我们要考虑到地方只有一季啊，这是我一个粗略的估计，大致的估计也得能达到6-7亿吨。你看我们2025年的现在最近两年1.4万亿斤，我们全国全年的粮食产量也就在7亿吨左右。所以说这个一方面是对我们生产方式的变革，另一方面呢是对我们实实在在的意义，就是我们的这个产量。如果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产量，另一方面我们从一个角度看呢，我们现在小麦和玉米的面积加起来大数合计起来是在这个10亿亩左右，如果说我们按照墩梁田标准，我们可能需要6-7亿亩、5-6亿亩的面积，就是节约出耕地可以种植更多的其他的满足我们美好生活需要的经济作物啊，或者瓜果蔬菜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东南田的发展啊，这种是一方面示范意义，一方面就是会给我们全国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当然也给我们种粮农民带来了这种收益。
4: 就是说首先是这个它能让它的这个单产提高，能让粮食的产量提高。
0: 对产量提高，
4: 产量提高之后就像您说的，那可能就是有一些地块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然后再去 对丰富老百姓的餐桌。
0: 对呀、
1: 对，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强调这个大食物观啊。
0: 对呀、16年一号文件到现在正好大食物观已经有10年。对，
4: 其实包括这次这个总书记这个德州之行，然后在网上还有一个热帖，然后就是说德州原来不只有扒鸡，还有那么多的农副产品，还有那么多可以去购买的这样的好吃的这些食品。对。刘总，您这个就是有没有看到，就是感觉到就这些年就是咱们德州的各种各样的农产品生产的越来越丰富？
2: 对，我们在保证这个粮食生产的这个前提下呢，德州现在这个也是在发展一些特色的一些农业，你像我们周边的村儿吧，现在种一些富硒桃，还有这个西瓜，包括芦笋，我们周边都有种植。
4: 他们这个像之前的时候是这些种植相对来讲会比较少，大家可能种这个大田作物粮食更多一点，对吗？
2: 对对，
4: 嗯，
2: 因为这个从我们内心来讲呢，可能种粮食呢相对来说更稳妥一些，
4: 嗯，
2: 但是呢，我们现在在保证我们这个粮食丰产增产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就有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些这个特色的一些种植。
4: 哎，那您以后呢？您以后会考虑这个吗？
2: 嗯，以后也会考虑，就是目前咱们公司推广的这个订单农业呢，也是奔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4: 哦，订单农业，嗯，就是如果有人像您这儿，比如说订单说我想种点什么，我想从您这儿买点什么，然后您就根据他的这个需求去种，是吧？
2: 对对，我们根据这个客户的需求，
4: 嗯，
2: 根据我们土壤的一个实际条件，
4: 嗯，
2: 我们从测土培肥开始，一直到后期的全山管理，形成一个方案。到最后呢，我们这个农产品收获以后，一个初加工或者说是一个深加工，然后形成这么一个产品，
4: 嗯，
2: 啊，然后我们去满足我们这个订单的这个需求。
4: 嗯，
1: 咱们刚刚说的是这个粮食的产量单产的一个变化，但是今天我们关注这个粮食生产，其实不单单只是关注稳面积提升产量，其实我们还更加注重提升这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还有它的质量效益。钟老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变化？
0: 我是这么看啊，那我们从最开始这个叫数量安全，如果你说回到30年前的时候啊，上个世纪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不计成本，就要解决这个吃饱肚子的问题，就要产量。
4: 嗯，
0: 进入新时代，像现在我们不仅仅是要产量，所以我们走出了一条从数量安全到质量安全，
4: 对，
0: 到营养安全。
4: 对，
0: 你看这个去年四中全会也提到，包括今年一号文件食物规划里面都提到，就是我们要提升农业的这个质量和效益。
4: 嗯，
0: 这个数量的基础上，数量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有很大的把握性，有很大的确定性。那下一步就是什么呢？在数量不减产，在数量稳定的基础上，要增强它的品质，要改善它的营养。因为我们的消费结构是不断的升级的，我们原来收入一年1800块钱，现在收入一年我们去年20000多，随着未来到35年50年，我们收入会进一步增加。所以说我们的说那啥一点，就是可能会越来越挑剔，会越来越讲究品质。
4: 嗯，
0: 对，
4: 嗯，哎，刚才钟老师说这些话，刘总是不是您也深有体会？其实刚才钟老师说了这么多哈，我也想听听，就是从您这，因为您毕竟是在咱们这个核心的这个实验区，那您能给我们讲讲您是怎么做到的？就是您能这个单产能提到这么高？
2: 我们现在取得这个成果呢，和公钟老师刚才所说的，
0: 嗯，
2: 那三点基本上是一样，一个就是说是品种的迭代，
4: 嗯，
2: 再一个呢就是智能机械装备的这些应用，还有一个政策的支持，
4: 嗯，
2: 你从我自身来讲吧，我是83年出生，
4: 嗯，
2: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
4: 嗯，
2: 在我的这种意识里，就是说是我的记忆中，原来的时候我们从收割开始，
4: 嗯，
2: 就是大人们用的镰刀在地里割，我们小孩就在地里把割下来的小麦扎成捆儿，然后再运到这个打粮厂去打粮。
4: 嗯，
2: 那个时候呢，产量基本上就是维持在300公斤左右。
4: 哦，
2: 这还是产量比较好的。
4: 啊，
2: 但是后续呢，就是说是到现在来说，我们就是原来的这种收割方式已经完全都变了。
4: 嗯，
2: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是每年都会放麦假。放15到20天帮着家里去干活儿，
4: 嗯，
2: 但是现在呢我们去收割包括玉米的播种基本上一天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
4: 哇，这个效率好高。
0: 对，像我们去调研的时候也听讲，你看一个县有时候几十万亩啊，甚至上百万亩，整个算下来好像也就一周吧，一周到十天，每天都得十来万亩的速度在，所以很快。
4: 嗯。
2: 对，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说是，我感觉这就是时代的一个进步。首先从品种上，
4: 嗯，
2: 刚才钟老师说了，我们品种从，原来的一些老的品种，到我们现在，特别是我们现在做订单农业的一些优质强筋小麦的一些品种，它的分界率是比较强的。
4: 嗯，
2: 相对来说，在这个产量上，我们是有了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
4: 嗯，
2: 再一个从这个机械上，不管是北斗卫星导航的。甚至就是说现在我们在播种的时候或者收割的时候，我们机械里可以没有人实现无人驾驶。所以说这个时代的进步对于我们这个产量包括 专家们给我们进行的这种传承的管理方案，让我们更能有的放矢的去管理这个地块儿，
4: 嗯，
2: 去保证它这个从小苗开始一直到收获，整个生育期，不管是它是在顺境中还是逆境中，我们都有方案去帮它解决当下的问题，实现一个产量的一个提升。
4: 嗯。是不是就现在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这样恶劣的一些客观的条件，然后就是通过您这边的一些方式方法，它都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
0: 我觉得是这个还得看灾害的，比如说这种十年一遇三十年一遇的，我们可能基本上还是有比较把握比较大的这种应对性。如果你可能遇到这种百年不遇的，像那时候
4: 那
0: 种特大的，是吧，可能。总的来说，我们这个叫应对灾害的能力，综合性能力是在越来越强。
4: 嗯，那刘总想问问，就是现在像您用了这种更好的这种科学的方法去种粮之后，您自己这个田里这个粮食它的这个质量或者说它效益有没有提高？
2: 效率是有很大的一个提高。首先来说，就是刚刚咱们一直在说的，我们的产量得到了一个提升。
4: 嗯，
2: 特别是就像去年的这种状况。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老师们就指导我们去做一下试验示范，也就是为大家去验证在这种逆境下怎么能保证这个我们的作物，我们的小麦能够获得一个丰产稳产。我们就实行了一个地膜覆盖的一个技术。就是现在来看的话，从我们收割完了以后，这个地膜覆盖的这个技术相对来我们没有进行地膜覆盖的这些地块来说，基本上相差在100斤左右。所以说为什么说是我们现在感觉我们种地有底气呢，就是在这儿，就是刚才钟老师所说的，我们遇到这种30年或者50年不遇的这种特殊情况，我们是有一定的技术积累能够去改变一些逆境对我们这个产生的这种影响的。
4: 嗯，
0: 哎，刘总，像你那个小麦收获之后一般那个是几等粮啊？
2: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能算在2等到1等之间，
4: 哦，
2: 就是按今年这种状况的情况下，
4: 嗯，
0: 那你这品质，你这个应该是不是要比周边那种普通种的能高个几分钱价格？
4: 嗯，
2: 在去年的时候啊，我们是高了1毛到1.2毛之间，
0: 哦，那
2: 今年的情况下是在5分到1毛。
0: 是吧？
4: 嗯，所以就质量的提高和这个最后咱们这个老百姓这个收入，
0: 但密切相
4: 关，密切相关。
0: 一个是它耕作公里之后啊，它这个小麦粮的品质比较好。第二个，它种植面积大，它能够都是单一品种，这样加工企业比较喜欢要这样的，否则混在一起啥品种都有，这个可能就会影响价格。
4: 刘总，像做到现在这样，您种粮种了多长时间了？
2: 我们是从15年开始，
4: 15年
2: 开始流转土地去种，因为刚才我说过，因为我从小一直就是在农村嘛，这个从小对种地不是特别陌生，但是真正的说是能把这个地能种好，还是在20年以后吧。
4: 您就是这一路上哈，这么多年哈，您种成像现在这样，是不是您经历了很多？
0: 前5年应该在不断的摸索，在探索怎么的。
2: 对，我经常和大家交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在种地的这个过程中啊，只有教训，没有经验。也就是说，是我们把每年的这种教训把它整合起来，我们去规避所有的一些不利因素，然后呢，就能保证我们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一个结果吧。
1: 那很多人就会很好奇说，像您这样的种粮大户，您每天这个粮食是怎么种的？您的这个工作节奏是怎么样的？
2: 其实我们现在的工作呢，就是都是按照我们之前制定的方案，就是说是我们提前规划好我们这个种植的这个小麦或者玉米，我们把所有的农事环节都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方案，然后把它制定。我们每一天，包括我们托管的这些地块，每一天哪一个地块是需要打药，哪个地块是需要这个施肥，哪个地块是需要空旺，哪个地方是需要这个促长，把它细化到这个方案里，然后呢，我们的员工呢就开始根据我们每周制定的这种方案， 啊，一是巡田，二是呢就是去进行实施
0: 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哈。
2: 对，
3: 那很多人都说像您这样的种

0: 种植大户现在都是坐在电脑前面就可以种田了，真的是这样吗？就是说，您真的有很多的那样非常现代化、科技化的一些设备，能让您坐在屋子里面去种田吗？
1: 我们是也运用了一部分，就像卫星遥感啊，就是说你包括我们托管的这块呢，如果说真是一块田一块田的去这个寻呢，可能相对来说时间上要求的就比较长。我们运用卫星遥感呢，首先从这些地块里先筛选一下，哪一块是长势比较好的，哪一块是确实是长势比较差的。我们是有针对性的先去这个长势比较差的看一下。如果说是我们实际巡田和这个电脑屏幕上反馈出来的是一样的情况下，那我们就会及时的去对这个长势比较差的这个地块呢，去进行一些辅助的一些管理，啊，这样呢就等于是什么呢？我们更能提高减损的这种效率。
2: 还有就是像刚才咱们说这个农业机械这方面哈，特别是您这边现在在用的那些拖拉机啊什么的，它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有这样的吗？
1: 北斗导航它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它能保证我们作业的这种精度，包括我们施肥的这种，施肥和播种的这个深度，能保证是一波全苗，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更能提高我们最后的一个产量。
2: 哎，那刘总，就是您身边的其他的那些农户、农民，他们就是这些年，像他生产的一个方式，是不是也都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1: 对，这些年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从这个我小时候到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这个农业是有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然后呢，就是说是现在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推广，首先一点是什么呢？首先一点，我们统一进行机械的整合，农资的购买两种的购买，这些从成本上来说，我们帮助老百姓降低了他的一个投入成本。从收割费上的就比较明显。如果说是散户他自己收割的话，在我们当地一般就是在60块钱左右。但是如果说是我们社会化服务呢，统一就是整片地去收割的话，可能在35到40，我们就能把这个作业费一亩地能降到接近20块钱左右。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收入，这个投入的成本它就降低了，包括我们的
3: 结
1: 种
3: 本
1: 子
3: 就
1: 农
3: 是
1: 药。
3: 增效嘛。
1: 对，然后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管理以后，它的产量是有所提升，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所选用的我们这个优质强劲麦品种，我们现在推的是轮选49，它的溢价能力还是比普麦要高一些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能保证老百姓一亩地呢，能有200到300块钱的这么一个增收。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农业社会化服务实行以后，老百姓基本上他自己到田间去管理的这种时间段就比较少了。也就是说，是你像农忙季节，他只是负责什么呢？老百姓只是负责到地里看着他的粮食这个
3: 收的怎么样？
1: 收割
3: 干不
1: 完了以
3: 干净
1: 后，
3: 是吧？
1: 然后再拉到我们的仓库里过完地磅，他看完地磅以后，把钱转到他自己的银行卡里。然后我们就统一配送玉米种、玉米肥到田间地头，再给它播上，它就只是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真正的自己去种地的几率就比较小了，就是也有利于我们机械的统一作业，提高了效率。老百姓呢，现在说实在的，是种地呢也是越来越轻松。
3: 这就是从种地到管地的转变，是吧？
2: 我其实听下来，我会感觉就是有一个字，就是稳，这样的一种种粮的方式，它是稳稳当当的，他心里会感觉很稳，而且就是这个收成，然后包括收入，它也会相对来讲就稳定很多很多。对，就其实这次总书记他去德州考察的时候，他也说到强调了一个，就是保障粮食等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对，我在想，就这样的一个稳定供给，它是不是体现在生产端，它也会带来很多的变化？
3: 我觉得是这样啊，我们十八大不久，在2012年的11月份的时候啊，总书记那时候提的叫什么呢？就是确保国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等到2022年的12月份之后啊， 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就强调什么？保证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安全供给。
2: 嗯，
3: 就是从有效到这种稳定安全供给啊，强调稳。我想呢，这个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特别是经历的疫情。
2: 嗯，
3: 那是原来呢，可能你买得到就等于用得到。
2: 嗯，
3: 有效供给侧重结果，但稳定安全供给不仅是结果，还包括过程。
2: 嗯，
3: 所以从这之后啊，我们总书记多次强调是这个稳定安全供给，强调这个稳。我想从这次这个总书记提到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这种稳定供给啊，一方面还是粮食，这是一个基础性的，这个什么时候都不能丢。还有等重要农产品，就强调的就是什么呢？不仅仅是40年前上个世纪以粮为纲的时候，我们要消费的这种多元化。所以这些从大食物观的角度来看，这些产品都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2: 嗯，
3: 我想呢，这是消费的多元化，这种越来越丰富。
2: 嗯，
3: 第二个呢，我想呢，就是什么呢？这种从保安全强调我们这种韧性的这种提升，韧性的这种治理。
2: 嗯，
3: 也是应对现在急剧的国内外形势的这种变化。
2: 嗯，
3: 那第三个，我想呢，就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这种良田良机啊，这种计量，还有这种绿色技术这种集成，其实现在我们这么多年能够取得丰收啊，取得丰产，就是不仅仅是一个环节，比如说啊种子做得好或者农机好，一定是这些技术各个环节综合的集成。我想从这几句话来看出来，就是体现了我们这种全局观、整体观、系统观。
2: 嗯，咱们刚才说的很多都是这个种粮方式的变化，然后说的是咱们这个产量的变化，然后说的是咱们收入的变化。那我其实还想问问刘总，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心气儿有没有变化？就是您感觉有没有那种当农民，然后就是现在感觉哎，是一个很高级很骄傲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就是这种心态有没有发生变化？
1: 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啊。原来说实在的，就是不管是朋友们在一起还是同学们在一起，一说我们是在家务农的，
2: 嗯，
1: 那个时候的名词叫务农，
2: 嗯，
1: 啊，对于就是说农民的这种身份呢，可能相对来说就感觉到有一些自卑。但是现在呢，通过我们这几年真正的去把这个地从会种地到把变为什么呢，种好地，提高了我们的这种自身，等于是从我这个感觉来讲啊，是提高了自身的一种价值。
2: 价值
1: 这样呢，对，就是说对自身这个价值的一个认可呢，让我的自信心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啊。首先一点，我是一个农民，再一个是什么呢，我现在是一个新型职业农民。
2: 是的，嗯，
1: 对，所以说对于这种身份的这种认知呢，确实是和以往是不太一样了。
2: 嗯，您身边的其他的农户也是这种感觉吗？就他们的生活有没有发生变化？
1: 嗯，就像刚才所说的啊，他们现在是从原来的真正的要下地去劳作，到变为现在的这种监督，这种职业农民去帮他们种地，他们从这个身份上是也是有一个转变。
2: 嗯，
1: 好多人就是说是直接说，哎呀，现在种地是太省事儿了。
2: 嗯，种地太省事了。
1: 啊，这个首先一点是既不耽误自己外出务工，
2: 嗯，
1: 又不耽误家里地里的这个粮食的这个丰产丰收。
2: 嗯，
1: 所以说现在。作为农民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幸福的。
2: 嗯，所以其实要让这个农民他们认同自己的身份，让他们愿意去种地，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到农业的各个过程里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所以也想问问钟老师啊，就是从您研究的这个政策视角看，您觉得怎么让这个种粮农民持续增收？咱们中央层面有哪些政策一直在保障或者提升咱们农民这种种粮的积极性呢？
3: 我觉得对农业啊，对种粮的支持啊，这是一个国际上普遍的规律。
2: 嗯，
3: 发达国家先前走的路就是，首先他们也是对农业、对粮食支持，这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2: 嗯，
3: 所以说从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我记得是04年吧，我们开始三补贴开始。那现在其实对种粮的这个支持政策，说实话挺多的。
2: 嗯。
3: 你看，我记得每年年初的时候，那时候中央农办和农业农村部会发布一个关于，当然它那个是对整个农业的了，三农的了，不仅仅是粮食，粮食的至少也有个十几二十条， 因为有时候农业和粮食之间不太好去界定区分。按我自己，我想从这个对象上来看，或者是手段来看，有大体有这么几个对粮食的。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托市，就是最低收购价政策，我估计像刘总，你这个，你说你比周边农户高一毛多，像你这可能应该享受不了，可能之前应该之前有享受过最低收购价吧？这两年
1: 对
3: 应
1: 对
3: 该
1: 对，
3: 这两年应该启动的很少。
1: 目前来说，我们那个小麦保护价是1.19块嘛，现在送到储备库，就是说是送到我们现在储备库的话，现在价格应该是在1.21块。
3: 是吧？就是可能脱市，我想它是一个保本的，是一个保成本。有的时候价格行情比较好，它不一定启动，但是这个它是一个托底保本的。第二个呢，就是对我们种粮农民的这个补贴政策，像耕地地利补贴呀、生产者补贴呀、这些补贴政策，我想这个补贴政策呢，它是什么呢？它是保收益的。有的时候遇到你像这些灾害减产了，或者是遇到这个产量下降等等吧，遇到价格低迷，通过生产者补贴能够增加一部分收入。第三个呢，我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保险政策，大概最近这3、4年吧，从试点到应该有3年了，全国推行就是我们种粮的完全成本和种植收入补贴政策。这个从理论上来看呢，应该是保收入的这个。当然，我们这个时间实施的不长。你看，我们补贴呀、托市实施的有20年了，这个实施的有全国才应该有3年了吧？我记得应该是时间不长，也有2、3年。
2: 效果怎么样？
3: 效果，因为这个效果不断的需要积累，需要这个啥呢？所以有的农民说这个保险政策呀，可能还得需要，当然这里边还有很多需要优化的空间啊。比如说，你看我受灾了，我给保险公司报险，保险公司得及时来砍损呐、定损。你等，当然可能保险公司也可能根据他的人手啊、力量也有他的不足。你等再过几天来的时候啊，可能这个就容易产生纠纷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还得需要去完善。如果是通过数据化识别，你看我们现在是吧，车上假如说两个车追尾了，直接视频跟交警那个啥、如果说我们能这个进一步的通过这些技术手段，我想应该是也能够这个缓解或者这些解决问题。再一个呢，我想就是对我们以这个什么呢，以高标准农田为代表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我觉得你像那个刘总他们那能产到650这种示范田，应该你那200亩地是经过高标准农田建设了吧？应该是高标准农田吧？
1: 对，我们现在正在这个高标准农田的这个范围是持续的在增加，
3: 是吧？
1: 面积
3: 你看，
1: 持续的在这种扩展。
3: 按照国家统计的数据，我们现在至少有11亩，而且还有很多之前建的，不断的在什么呢？在提档升级啊，因为你像你10年前建的和现在可能标准不太一样，要不断的要提档升级，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叫多方位啊、立体化的这些支持政策，有对市场方面的，有对这个农民补贴的，有从自然灾害的，有从基础设施的，其实还有刚才也讲到，你像那些技术培训呐、甚至这个社会化服务啊、同方统治那些比较琐碎的，或者是比较小的，还有很多，这些为我们种粮农民提供了这种多方位的、立体化的、系统性的这种种粮的支持，
2: 包括现在还有气象部门，然后也说到就是要在这个防灾减灾监测上面，然后也要多下功夫。所以就是像您说的，就以前咱们一说对农民的这个帮助，就是可能就补贴托市，但现在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帮助，全方位的一个支持。刘总，您有没有就是像感觉哈，就是您在生产过程中，您觉得对您帮助特别特别大的一些政策？
1: 对，确实是这几年政策对我们支持力度是比较大的，就像刚才钟老师所说的，土壤的地力补贴啊，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你像同方统治啊，这是极大的节约了我们这个投入的这个成本啊，这
3: 我
1: 个。
3: 们调研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同方统治啊，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非常好，农民都说好。
0: 统方统治就是说，在一个统一的时间，然后呢，由这个专业的这个队伍哈，然后统一用这个药剂，用统一的技术，然后给咱们这个农作物防治这个虫害，就不用各家各户再去单打独斗了。 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确实是非常实惠，包括我自己家也觉得这个统房统制是非常实惠的，对老百姓来说。
1: 对对对，刚才就像今天上午吧，啊，我们在针对于玉米的这个水肥一体化的这种头部设施，
2: 嗯，
1: 啊，已经配送到我们公司，
2: 嗯，
1: 对于这个我们今年这个玉米的这种产量来说，我们感觉也是更加有底气了。对，
3: 水肥一体化，那这个应该
1: 对水肥一体化。
0: 是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太厉害了。这个水肥一体化系统，它包括比如说像这个水源系统哈，还有什么一些配输系统，还有施肥系统等等等等。就是它牛在哪儿？就是它可以把这些农作物它所需要的那些肥料和这个水一起非常均匀的传到这个植株的根部，就是它会在这个地上铺设各种管道，它可以把这些水直接灌给这个农作物。就哪怕是比如说今年可能这个天气有点干，它没有雨，那我也不怕，没关系。如果说今年这个水多了，那也没事儿，那我就少灌点，我就少给点水，就是它可以让咱们的种植户能够更加精准的去进行调控，可以更好的节水节肥，而且还省工省时，是吧？而且现在咱们国家各地对这个水肥一体化设施也是有自己不同的这样的补贴在里面。您这个是就是设备已经运到公司了？
1: 对对对，我们再把它安到这个田间地头去。就能保证我们这个后期的玉米地里的这个后期的水肥供应，我们这样就更有保障。
3: 如果你那个玉米水肥一体化采用的话，你那个比如说用肥量能减少30%-40%吗？
1: 嗯，基本上能用肥的话能节省30%，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一炮轰的这种形式的来话，我们能节省30%，
2: 是吧？这个效果很好啊。
0: 那刘总现在也开始这个下播了哈，那您对今年咱们秋收的这个成绩，您是不是应该更有信心了？
1: 嗯，这个对于今年秋季的还是有信心的。
3: 水肥一体化的吗？
2: 水肥一体化的。
1: 对，水肥一体化我们现在马上就安装了。再一个就是说是像刚才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我们是运用这种北斗导航的这种高效能的播种机，保证了一波全苗。目前来说我们田间苗是长势很好，
2: 嗯，
1: 再加上我们后期的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滴灌设施，再加上我们的一喷三防，今年秋收我们是有十足的信心。
2: 嗯，
3: 哎，刘总，像现在你这个一亩地玉米能有几千株？能有5000-6000？
1: 嗯，今年这个我们自己的田块基本上就是在5000-6000。我们这个示范田呢，就是在6000以上，
3: 6000以上了是吧？
2: 嗯，
1: 对。
2: 现在下播是一切顺利的。
1: 对，下播是一切顺利的。
2: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那我还想问问，就是像您这样的这个种粮大户啊，您对以后这个种粮，您还有什么担心吗？
1: 嗯，担心呢，说实在的，虽然说是我们比较有信心嘛，但是也还是要考虑到后期的这个气候的不可控的这种因素。
2: 嗯。
1: 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要关心的吧，
2: 嗯，
1: 就是目前的农资价格的波动是比较大的，
2: 嗯，
1: 这个农资价格的波动呢，特别是农资的上涨会对种植利润的压缩，
3: 侵蚀政策红利哈，
1: 对对，所以说呢，就是还是希望呢，能对于规模种粮主体来说吧，这个在农资补贴上和农机作业扶持上，还有这个政策呢，能够持续的进行这么一个加码。让我们更有底气去完成我们这个秋季增产的这么一个目标。
0: 嗯，那钟老师，同样的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呢？
3: 我觉得像随着我们这些科学技术粮种啊、粮机啊这些高标准农田建设，就是这些我们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肯定是提升的非常快，越来越强。
2: 嗯，
3: 但另一方面呢，刚才听刘总讲，我感觉有两个方面的困难。另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气候的变化。
2: 嗯，
3: 现在气候的变化，灾害的变化也越来越这个
2: 普遍，
3: 对，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捉摸不透。
2: 嗯，
3: 反正呢，遇到这种小的10年20年呢，可能就怕那种那是极端的。
2: 嗯。
3: 这个可能是不确定性的啥，
2: 嗯，
3: 不过我们在调研的时候，我看有一个合作社江苏的啊，他那个也是在 和国际集团那个合作，他那个未来准备把这个大屏里边啊，把这些气象资源、气候资源、这些降雨条件等等也在纳入，这样呢，做一些情景分析，可能能够一定应对灾害的这个

0: 什么时候卖，是
1: 嗯，
0: 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最难的一个事儿，
1: 嗯，
0: 是不，刘总？
2: 这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1: 嗯，
0: 对啊。
1: 您觉得要怎么应对呢？
0: 我觉得像刘总这种，他规模大，
1: 他
0: 好
1: 还
0: 像
1: 好，
0: 有一
1: 对。
0: 定的这个和加工企业和经纪人也好，我不知道他是卖给经纪人还是卖给加工企业，他有一定的筹码，还有一定的谈判能力。
1: 嗯。
0: 你对于小农户来说，这个东西啊，反正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价格太低了，那就得靠国家这个兜底，国家扶持政策。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有好办法，假如说我们在产区。就是我们的粮食加工企业，我们的面粉企业啊，能够如果在产区的农户身边，这样农户受粮也方便。
1: 嗯
0: 另外一个加工之后啊，产值就留在当地。首
1: 嗯
0: 先得把蛋糕做大，才能
1: 嗯，
0: 和农户有这种是吧紧密的利益衔接机制、利益捆绑。如果后续加工不增值，没有蛋糕，你再跟农民提分成，怎么还这都不现实。还是要在粮食加工上做文章，在后续增值。你看这个四中全会，包括我们今年一号文件，建什么？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1: 是。
0: 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要全产业链的视角来看待这个农业农产品加工的问题，
1: 对，
0: 要增
1: 是的，
0: 值。
1: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粮食丰收，它
0: 嗯，
1: 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但实际上它也是咱们中国农业其中的一个亮眼的一个环
0: 对，
1: 节
0: 就
1: 而
0: 是一
1: 已。
0: 个最大亮眼的一个基础啊。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建设农业强国的话，
1: 对，嗯，
0: 仅仅满足这个还不够啊，
1: 是的，
0: 还有
1: 没
0: 很多的
1: 错，
0: 路要走。
1: 对，没错，所以咱们其实。粮食安全的考验从未停歇啊！中国
0: 是的，
1: 建设农业强国还在路上，对。但是我们也相信吧，就只要科技在，政策给力，只要人也努力，那我们还是非常有底气的，能把中国饭碗端得住，端得牢。
0: 那是。
1: 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
0: 好，谢谢听众朋友。刘总再见，主持人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一粒米。从春天出发，走过盛夏的风雨，才能在秋天来到你的面前。
4: 妈妈，我吃饱了，我不想再吃了。
5: 你把碗边的那个米粒儿给吃完。
4: 为什么？
5: 因为不能浪费粮食。
4: 为什么不能浪费粮食？
5: 你看这粒米晶莹剔透的，它包含着阳光的温度和汗水的力量。
4: 哦，我知道了，谁知盘中餐，粒
6: 粒
4: 皆
3: 珍惜是对粮食最好的尊重，节约是给未来最深的善意。

我是爱粮节粮公益宣传大使刘媛媛。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让我们共同携手爱粮惜粮，反对浪费，共同守护中国饭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